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就美伊战争的军事跟和平谈判来做深入的评估哦。首先要请教董教授，就到目前为止，你怎么样评估美国跟伊朗的军事能力呢？
1: 好的，应该是这么看了哈，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其实已经超过第七周了，都快第八周了。好，在过去这两个月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很多评论。你看这个川普他常常在大骂，川普在骂说什么？美国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呢，其实呢都是反川的。那川普自己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如果是看美国的《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啦，华尔街日报啦，你会以为美国已经打输了。其实这个川普说的也是有道理的齁。应该是这么看齁，我先讲伊朗好了。其实伊朗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齁，伊朗算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齁，他的军队总数是超过60万人的。那可是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你可以明显的发现伊朗他对美国是没有能力反击的，整体而言是没有能力反击的。那在这场战争里面，其实又让全世界再一次的见识到美国的军事科技能力它的进步，它飞跃的情况。它跟这个20年前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又完全的不一样。那我就用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跟这个听众们说明为什么伊朗绝对不是美国的对手。第一件事情，战争发生了八周了，伊朗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发动过一次有组织的有效率的，是真正的这一种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反击的行动，我从没看到。他连发动一场他都发动不了，我们看到的只是零星的伊朗方面零星的用飞弹啦去突击人家，然后呢用这个无人机嘛去骚扰人家。所以到今天为止美军跟这个伊朗军队的死伤比例是不成比例的，远远悬殊的。大致上大概到八周的话，这个美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20个人，可是伊朗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然后更重要的是川普说过了，在第一时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完全都消灭了。那其实川普说的是对的，这也是导致等于是说伊朗他没有办法组织一场有组织的有这个效率的海空的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反击行动。然后呢第二个指标你还要看到，就是说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过去两个月内伊朗他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人物站出来，然后来号召伊朗全国的人民发出动员令，有全国动员令，大家一起来抗美。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换句话说，在政治上你可以看到伊朗它是四分五裂的。再过来是第三个指标。第三个指标就是说伊朗过去当然它有发动那些零星的这种攻击突袭或是骚扰。那这要怎么看呢？就是说伊朗他把他自己当作是恐怖主义团体，他忘记他是一个国家，他是一个政权。就是说伊朗是对周边中东周边所有的国家，包括他的什么饭店啦、港口啦、什么

0: 民用机场那个都不是军事设施，而且是邻国，它不是当事国，用无人机或是用飞弹去袭击，这个叫做恐怖攻击，这个不是军事上的反击。也因为伊朗这么做的原因，他犯下了跟过去2015年的时候伊斯兰国是同样的错误，就是说伊斯兰国那个时候他有占据这个领地嘛，他是一个政权，他还有人民的，他还有在卖石油的，他还抽税了。伊斯兰国他是一个政权，他不知道他是政权，他把他自己当恐怖主义团体。你如果把自己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你会有什么后果呢？因为恐怖主义是万国公罪，那个是国际法上面所定的万国公罪。你不但是恐怖主义，你还发动了恐攻，最后的结果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消灭你这个恐怖主义。这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啦。其实我们用更现实的逻辑来跟听众做说明，就是说现在江湖上突然跑出一个发疯的小弟，那个发疯的小弟乱打乱杀，他搞了各大帮派，没办法赚钱。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结果当然是各大帮派联手把这个小弟消灭掉，江湖恢复秩序，大家接着赚钱，跟着赚钱。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你没看到伊朗现在搞的就是这种状况，他去骚扰荷姆斯海峡，他搞得他周边所有的邻国没办法赚钱，他搞得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的国家都经济通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世界各国只好联合起来把它消灭掉啊，这是唯一的结果。所以说从军事能力来说的话，其实我认为这是不需要辩论的，根本没得比啊。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军事方面的，就是说其实美国还有以色列刚才忘了讲了，其实美国跟以色列的军力是要摆在一起对付伊朗的，以色列也是非常强的军事强国。美国跟以色列呢开战以后呢，他们在执行一个战术，那个战术呢其实已经不只是斩首，那个叫刨根，刨根那就叫斩草除根。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天袭击的第一天，第一时间美国就公布大概是有35个这个伊朗的高层，政府高层的领导人物第一时间就被斩首了。隔一天以后修正44个，隔三天以后以色列再修正，再加个譬如说3个5个。后来过去这8周，其实美国也好，尤其是以色列，他们在寻找这个所谓伊朗的革命卫队，或是说强硬派或是极端派的那些领导人，只要冒出头一个他们就斩首一个，冒出头一个就斩首一个。最后我记得在第5周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刨根行动已经刨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以色列他会去找在伊朗城市里面在街头上的那个哨站，就军事的那个哨站，因为在伊朗城市里面街头上的那个哨站，它代表的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权威，他在管人，他可以随时对任何要经过的人随时拦截，随时抓人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伊朗人民展现的那个压制力量就在那里，而且绝对是革命卫队的，因为一般军队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以色列的打击就是专门去找那些哨站去攻击那些哨站。所以我相信在这一种的打击之下，其实伊朗是没有能力撑太久了。所以我到现在我也非常好奇，就伊朗他根本没有筹码去跟美国谈判，他口头上还那么强硬，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内部，就伊朗内部有不同的派系，他们彼此都在看对方，所以呢想谈判的人不敢那么早答应，还要 假装是很强硬的样子。
1: 是美伊之间他们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哦，在美东时间的4月22号到期嘛。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前一天就是21号呢，他发出声明表示，在巴基斯坦的请求之下，川普决定延长停火，一直到伊朗提出统一的和平提案。所以现在目前是延长停火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停火协议延长。当然在我们录音的时间，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教授怎么看美伊和平谈判有哪一些转折的因素呢？
0: 好的，其实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第二轮谈判正在进行。好，我们不管他谈判的怎么样，因为我相信哦，就算第二轮谈判哦，他也没有那么快可以决定了，因为我认为基本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伊朗的内部的那个强硬派还没有被扫平就对了。那我们先回头来看双方谈判的内容哦。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四月初的时候过了四周，其实美国就准备在谈判了，伊朗方面也传出愿意谈判嘛，四月初刚开始准备谈判的时候，美国是丢出了十项提议，美国丢了十项提议，那个是谈判的喊话啦。那后来伊朗不是有丢回这个所谓的五个要求嘛，那是第一回合的谈判喊话。那我们都知道去除核武这个设施，伊朗的核武设施它一直都是川普谈判最起码的底线了。所以说在四月初的谈判的那个喊话里面，我们就注意到伊朗提出的五个要求，那五个要求也非常简单，就是第一个不要再杀人，那个时候我刚刚说的刨根的行动还在继续，所以伊朗要求不要再杀人了，伊朗要求我要钱，对不对？他要赔偿，他要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然后控制权，然后呢他还要说这个美国要保证不再发动战争，不要再有敌对的行为，这五个要求。当时第一时间这五个要求我们就发现没有，伊朗没有说他要保存他的这个核武，伊朗也没有说要保护他的弹道飞弹的这个制造的技术跟工厂等等，所以第一时就觉得，那双方谈判的那个立场，应该还就是不会差那么多啦。好，那问题就出在，正式谈判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呢，第一轮谈判正式谈判破裂，它是怎么破裂的呢？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时间路透社就转发了伊朗总统这个裴泽斯基安他的说法。裴泽斯基安他竟然出来公开的说，川普没有权利剥夺一个国家永和的权利。那这个裴泽斯基安呢，他的说法是非常技巧的，因为裴泽斯基安以前他是有主张过，就是说，伊朗可以不要去建造核武，可是伊朗必须要有核能，核武跟核能，这是两回事。所以听起来这个，伊朗总统，他讲的是，伊朗还是要拥有核能的能力，可是重点是他为什么在第一轮谈判一结束他就出来跑出来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显示出他似乎不是那个谈判团队的人，他不是，他没有去参加那个谈判，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个谈判团队的。谈判结束以后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奇呢，他宣布说，霍姆兹海峡会全面开放，那4月20号嘛，你看4月21号啦，4月20号啦，全世界的油价，应声大跌，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包括我们台湾啦，哇就大涨。可是隔了没几个小时，然后呢，竟然革命卫队他是用行动，革命卫队他开出了两艘小炮艇，就是说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歼灭了啊，可是他还留一些小炮艇嘛，开了两艘小炮艇到霍姆兹海峡上面去对两艘印度的油轮开火，开枪就对了。那个印度油轮是没有受伤了，船身没有受伤，船员也没有受伤，但是就把印度油轮吓坏了。那个时候开这个小炮艇出来的革命卫队，用这个无线电视喊的是说， 没有开放哦，赫姆兹海峡是没有开放哦，这个就是代表革命卫队的立场。后面那个谈判的那个伊朗的国会议长又出面讲，

0: 说这个赫姆兹海峡齁是有条件的开放。哦，这是第三种说法，有条件的开放。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哦，看起来问题是出现在伊朗的内部。你光是第一轮的正式谈判，你后面就有三种不同的哦，伊朗方面都传出三种不同的主张嘛，这种说法。所以呢我相信美国呢，川普呢，他很清楚这种状况。我再强调一遍呢齁，谈判拖越久齁，会对伊朗是越不利的，因为他没有筹码。他不但没有筹码呢，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刨根斩首的。所以现在伊朗的内部呢，也展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你看哦，在前四周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伊朗的领导人到底是谁。每一个伊朗可以领导的人都躲起来，通通躲起来。好，现在要谈判了，现在跟美国正式谈判了，伊朗的领导人却忽然一个一个冒出来了，一个一个冒出来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冒出来？而且他们有内斗的。我还看到，就是说第一轮谈判之后呢，伊朗内部呢，有革命卫队，也有伊朗的国会议员，出来说要把他的外交部长阿拉奇给撤职。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伊朗的内部人都知道现在准备要谈判了。如果这个谈判能成功的话，那么谈判的人未来他一定就是伊朗的领导人。他不但是伊朗的领导人呢，他还有大批的财富哦，因为这涉及到未来的石油，未来的赫姆兹海峡那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我看伊朗的每一个够得上领导人资格的人都跑出来了，抢着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说可能伊朗方面他们自己需要整合。如果整合不了，因为川普也放狠话了哈，就是说4月23号是一个最后期限，如果再谈不成的话呢，那他要恢复攻击。那当然川普讲的是说就要攻击伊朗的那些能源设施啦，发电设施啦。可是呢，其实伊朗方面真正担心的是如果再次发动攻击，是以色列的攻击继续刨根。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谈判期间浮出台面的伊朗的领导人，哪些人是强硬派，哪些人是温和派，就看得出来了。所以再继续的追杀。那这一点，这个伊朗的强硬派，或极端派，其实他们的地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但要防着以色列或美国追杀你，你还要非常小心你自己国内的同志出卖你。因为这种事情，世界各国都发生过，委内瑞拉就发生过。在这个权力的面前，这个大家都会变得非常现实的。
1: 那这个美伊战争，对川习会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目前川习会，预定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就压缩到一天而已。那这个会谈呢，可以说在赫姆兹海峡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那这个对于中美关系啊，还有全球地缘政治，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美伊战争对于川习会的影响呢？
0: 好的，大概在第七周的时候呢，至少在第六周的第七周就谈判的时候了，川普的嘴巴里面渐渐谈到习近平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它代表两方面的意涵。第一个就是说其实美国已经在准备川习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跟习近平之间，应该是有沟通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公开的说过，说如果赫姆兹海峡自由跟开放了，这个习近平会非常开心的，这个对他有利，是川普自己说的。然后未来会有好消息。那记者问说什么好消息，然后川普就不说话。那这里面刚好美国的媒体，也登出了，是的，这个中国已经出面了，习近平出手了，他有提出一个和平的方案。那个和平的方案是说，因为关于浓缩铀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变成美伊谈判一个大问题， 伊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保留这个浓缩铀嘛、然后美国说不行。那在这个僵持的过程中呢，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那这样好了，就把浓缩铀交给我中国，我来帮你保管，一方面让你美国可以放心，一方面也让你伊朗有面子。其实中共对伊朗的建议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的神权政权你的优先次序保命要紧，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先把你的政权保留出来，保留下来，未来对你想要发展核武，未来还有的是机会嘛，先活下来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猜其实美国川普也会怀疑啦，就是这个浓缩铀交给这个中共去保存，这安全吗？这能行吗？未来万一这个川普下台以后啊，这个中共呢又把这个浓缩铀啦化整为零啊，通通的又交还给伊朗，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好，无论怎么样，这至少代表了习近平已经介入了伊朗的问题。那刚好在4月这个22号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这是公开的，就是说习近平打了一个电话给沙地阿拉伯的王储，表达说他希望停火，他希望和平协议赶快签订，然后呢赫姆兹海峡赶快开放。诶，这个就证明了川普前两天说的话是对的哦。川普说习近平很欢迎这个赫姆兹海峡重新自由的开放嘛。然后呢川普说不是会有个好消息吗？表面上的好消息是习近平打了个电话，已经公开正式的表达他希望和平，他希望赫姆兹海峡开放。但里面问题就很奇怪，就是说你表达这个和平，表达希望，你要嘛就打给伊朗，对不对？你要嘛打给以色列，要嘛打给美国，他们当事国，你打给沙烏地阿拉伯干什么？他又不是当事国，对不对？发动战争的封锁海峡的都不是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外交动作。那其实这跟我们以前的判断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其实很早就讲过，就说美伊战争刚开打我们就做过评估了，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从战略上最大的输家就是习近平，就是中国，我们早就分析过了。看起来那为什么习近平的动作会那么慢，到第六周第七周才介入，这个又是这个习近平战略迟缓，战略迟缓。因为这个根据各个国际媒体对这个主题分析已经很多次了，最近的一次分析有个国际媒体是这么说的，美伊战争对中国来说是短期获利，这个短多长空他用的是这个判断。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什么叫短期获利？短期外交上的获利，这是一家法国媒体的评估。短期外交获利呢，是因为这个美国呢又在用武装力量攻打别人呢，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所以说呢这个中国呢可以扮演这个和平使者，在外交上可以有空间。可是什么叫长空呢？因为显然的美伊战争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它即便有非常大的石油储备，有储存，大家都知道你有储存的，可是储备就是储备，储备就是为了安全储备。五分之一的石油的进口量等于是说直接受到影响，中国的五分之一。另外呢，那个法国媒体还举出一个例子中国的出口占它的 GDP 的五分之一，所以呢，中国的出口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动荡，那五分之一也受影响。那你不要看这两个五分之一，这两个五分之一都直接的冲击到习近平他的经济的布局，无论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什么155计划的布局啊，还是冲击到了这个北京习近平对美国谈判的布局，这两个全部都冲击到了，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危险。所以这是有一个最具体的证据，就是说三月份中国的那个出口量，出口数据统计，出口数据统计公布，马上就发觉大不对，就是说中国的 三月份就战争开打那一个月，它的出口量，它的增长率是掉入史无前例的最低，过去没有那么低过，增长率下滑。上个月的增长率，二月份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率将近 40%， 将近 40%， 三月份只有 2.5%， 2.5%， 你看这个落差多大，所以把习近平吓到了。所以呢，他就赶快四月份赶快看到他的经济数据了，赶快介入这个美伊战争。当然有另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说那是不是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然后呢中共也在学是不是用来封锁台湾海峡。那我相信中共解放军他是有学了，可是学不起来，因为二者没办法类比。霍姆兹海峡呢它其实它最窄的地方是35公里，然后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呢是130公里，台湾海峡平均宽度是200公里，所以说呢这个海峡的大小根本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海，所以说你把台海封锁台湾海峡对台湾其实没有用的。你要的话是要把整个台湾海域要全部封锁，包括台湾的东部，包括巴士海峡，对不对？不然你封锁台湾海峡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跟霍姆兹海峡封锁那是完全无法比较，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家在观察说这个美伊战争呢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1: 好，今天节目有关于美伊战争的军事跟和平谈判评估，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啊。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汤彦真汤老师到我们现场啊，请汤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林廷辉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很荣幸再邀请到汤老师到我们现场齁。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比较软性的议题啦齁，不像那个我们要聊什么川习会啊，或是聊什么军武的啊军事演习啊，那聊的比较柔软的这一面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齁，这几年来齁，其实有一个族群齁是非常痛苦的，那就是所谓的大学毕业生齁，或者是可能是会延毕啊，很多都是延毕啊齁，因为学校说齁，如果你找不到工作的话齁，我就不发给你毕业证书齁。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呢齁，我们讲说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齁，是个佼佼者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初在高中考到大学的所谓的高考的这个阶段呢齁，那事实上就已经刷掉将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数齁。那如果说以一年来讲的话，中国大陆的报考大学的人数将近是1000万人左右，那刷掉了大概将近5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一半来讲的话才能够读大学。而读完大学之后呢，结果一出来之后啊，或者是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说他的薪水哦，底薪只能从将近2-3千块人民币起跳的时候，他的心理上的冲击哦，以及现在正在就读的这些大学生们，他们到底会怎么思考自己的未来了哈？那拼得要死要活，到最后的结果哇，比不上这个欧美国家的薪资，或者甚至比不上台湾的这个薪资哈。那当然，我们生活在台湾已经非常幸福了哈。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我们用中国大陆的用语就是非常的卷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也造就了中国大陆哈现在目前的，我们讲说轻生的这种这个比例啊哈，还是蛮高的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看看自己齁，两岸之间的年轻人当然有他的这个共同性以及特殊性。那彦真老师常常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上面齁，不断的在就文化啊，或者是社会学方面啊，或者是说有关刚刚今天我们要谈的所谓的心理健康方面呢，都有所涉猎齁。那所以我们今天齁来很开心的邀请到您齁，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或说明一下最近来讲的话，你在包含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当中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健康状况啊，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可不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2: 好的，现在齁，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周遭有来自太多太多让我们心理压力会提高的因素齁，那不论是像大学生面临到的课业压力，还有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要打工，所以他有经济压力，然后呢大学生还有面临时间管理的压力，又要在课业跟社团以及打工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那其实在时间管理上呢，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要面临一个挑战。那除此之外齁，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呢，他们面临到比我们更多辛苦的地方在于说现在 AI 的起来。那 AI 的起来呢，那虽然说可以有效的让学生们在收集资讯方面齁，或者是在写作一些方面是提升了效率，可是另一方面也代表着说必须要学习的东西更多，那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知识呢可能又要会更多元。所以现在呢在加上呢社群媒体的发达齁，所以现在学生其实都是惯用手机啦齁。那这个惯用手机呢，就还有这种社群媒体的依赖症齁，社群媒体依赖成瘾。所以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成瘾，另外还有很重要一块就是呢，现在大学生呢他们还有人际压力跟容貌压力齁，以及来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样的压力齁。所以现在大学生真的挺辛苦，也因此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齁，他

0: 闷在调试过程中是非常的艰辛、嗯、那有些调试不过来的，他可能闷在心里不讲，或者是他找不到求助管道的时候、嗯、那最后就会衍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新闻，诶，怎么近年来我很多学生跳楼的这种新闻、嗯、所以我们是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们还非常年轻，人生才正要起步的时候、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极度的去重视，在各个层面上呢去找出问题的成因，并且呢去解决它。那其实呢不论是学校端或者是老师端，以及同学自己同侪甚至乃至社会政府齁，其实大家都是必须呢在自己的岗位上呢去出个力量，去拉这些人一把，去接触这些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人。那么其实我们只要在每个环节大家都能够适时的接触他们，那我想是可以减少社会的憾事。
1: 嗯，那你有没有觉得说现在，当然这当中还有少子化的一些问题啦，还有家长可能给孩子的压力还蛮大，那但是呢也在是一个，因为我过往来讲的话，我听到的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啊，如果说呈现的太过和平哈，也就是说像全世界自杀率蛮高的，像是这个瑞士哈，因为瑞士来讲是中立国哈，那他好像也没什么事做哈，那生出来的话这个所得也蛮高的哈，那人生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之下，似乎这个自杀率还蛮高的。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压力过大来讲呢，也是有可能会有，就是说太过两端极端化来讲的话，就可能产生这种事情哦。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可以提供，或者是说你在这部分来讲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统计哦？那因为这种情况，你刚刚提到这些轻生的情况，其实长期以来都一直不断的一直在出现哦。那我至少我读书的时候我也听到了，而且是自己也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同一个学校当中的不同系哦，他也有这种轻生的做法哦。但是就是说这种事情他在每个时代都有发生，只不过说现在有没有说这个频率上增加的趋势哦？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或者等等之类可以帮忙佐证的？嗯，
0: 好的。嗯，这边呢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学校端，一个是政策端。好，那在学校端呢，其实呢我们学校通常在大一新生刚进来的时候啊，都会为大一做一个心理的健康的一些测验评估啦齁。但是呢就说只是测验完而已，那结果呢当然就是会让学生自己知道，但就只是这样。所以如果心理健康的测验呢是发生他是有高风险分子的同学，那学校是不会主动去提醒他，不论是发 email 或是经过导师去联系问他主动问他需不需要关怀协助等等，就没有。所以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测验呢它基本上就是流于形式，因为明明已经就是让学生知道结果了他自己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可是就没有拿后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那因此呢我会觉得说既然学校啊他们都是大一定会做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测验，那么对于发现到说有心理健康高风险分子的学生呢，其实是应该要主动的去问他需不需要去一个接受协助或关怀哈。
1: 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这是非常可惜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呢就是因为现在就如林主持人讲的哈，我们现在的自杀率，而是学生自杀率其实是越来越高，那也因此哈，那我们现在政府也有规定说学校你要配，当然是心理諮商师啊或等等我们弄的心理辅导室哈，然后我们有规定说那个以前可能1200个学生配一个，那现在至少压到900个学生配一个哈，配一个心理諮商。但即便如此，学校有心理諮商师的这样一个资源，学生是可以免费预约的哈但是呢也因为那个学校的心理諮商的资源人力不足，心理諮商师不足所以呢他难以应付这些庞大的学生需求量，所以呢学生通常预约之后啊至少要等2-3个月 才会拍到它。哦，那真的是那个还不积极。哦，所以说其实也应该要鼓励说，哎，为什么我们学生有这么多的需求，可是在学校里面的心理諮商师呢人数这么少。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在制度上可能也要去想一个方法，说哎，我怎样提供一个诱因让心理諮商师他愿意进驻到学校里是去为学生服务的。好，那当然了，心理諮商师在业界自己职业当然薪资是比较高啦。哦，那学校的话那是不是有办法提供一个诱因，哦，让更多的心理諮商师你至少愿意每周排班嘛，好，然后多一点时间大家轮流排班，然后到进驻到学校里，然后去帮忙这么广大的学生需求量。好，我觉得这个是学校在学校端是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1: 对，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因为现在你走在路上可能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什么心理健康诊所，那以前好像很少有这种诊所，以前大概都是小儿科啊。那当然现在妇产科越来越少了，那小儿科也很多开始倒闭，但是反倒是这种心理健康的诊所还越来越多。那很多就是如你讲的，这心理諮商师他是要考证照的，他是要国家认证的，然后有经过训练，专业训练之后才能够这个开业的。那甚至在大医院当中他可以进驻这个大医院来进行心理諮商。那显然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人可能在心理健康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问题啊，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帮忙。那学校当中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学习地方，但是它又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嘛，所以在学校当中它或许可能跟一些医院可能有一些合作，但是呢毕竟你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人员的不足。那我相信你是社会系出身的，学校很多学校本身会有所谓的社会工作系或者是社会系或者是甚至于说心理科系。那这些科系来讲的话当然这些学生当然还没有办法到达那一个阶段，但是至少有一些像研究所研究生有没有办法来从旁来协助，或者是当然他们不是没有证照的，他们还是必须考证照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在人力方面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林主持人刚刚提到一个点子非常好，也非常创新。好，那我这边就是接着林主持人的 idea。 我觉得啦，其实学校都会有心理系社会系社工系，那像我的系所隔壁我的邻居就是心理諮商系。那其实心理諮商系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会有个小空间，然后呢会带着学生去进行譬如说音乐治疗或者是在游戏中治疗或者是用讲故事治疗。那其实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 idea 非常好，就是说即便我们学校里的有牌的心理諮商师人力不足嘛，但至少我们的相关系所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我们可以透过说我们在课程训练这些学生培育这些学生具有就是带着一些活动然后疗愈这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那可能带着活动然后或者是用引导的方式或倾听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一个舒缓虽然没有到心理諮商师这种有牌的可以去专业的去给予一些指引或建议但至少可以透过这些相关系所的这种疗愈课程然后去先前端我去帮助这些心理状况不是很好的学生，就是让他们舒压。我觉得林主持人这个方法非常好，而且对于学校来说，其实都是现成的能力。
1: 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 搜寻

0: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唐彦真唐老师。我们再次请教唐老师，因为刚刚我提到那个概念是其实是从法律服务社的概念来的，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很多学生他有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征询，但是毕竟又不是法律系的，那因为在社会上我们有法服的相关的这个机制，那可以协助比如说原告被告等等之类的这些受害者或是加害者，那在学校当中也有类似社团的一个出现，那这是法律系为学校的贡献啊。那我相信这个心理諮商他可能或者在自己的母校当中就已经可以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在这当中来讲他也可以去训练出他自己的那种这个我们讲怜悯之心以后在社会上可以有牌之后可以更加这个有经验来服务了那刚刚的想法是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类似这种社团或是类似这种机制，其实学校当中可以去试着去辅导去建立了那以化解这个刚刚你提到一些能力方面的一些问题那现在就是说刚刚你提到这个心理健康它有很多原因出现嘛那这个你也提到说怎么去运用一些机制要来协助这些可能心理上这个需要帮忙的人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在学校当中那我不知道说到底现在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我关切那个所谓的数量频率是不是跟以往不同就增加非常多学校的这个行政机制它可能或者是没办法跟上这个脚步那可能需要增加一些人力那你觉得说这些学生们这个问题永远是在的这个不是说解决它就是说怎么去缓和它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去缓和它，不除了这所谓的心理諮商的这个阶段之外呢那同侪团体或者是说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东西可以去让这些可能心理上有一些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管道或者是说一些方法可以去这个获得协助之外呢，另外可以抒发自己的这些情绪呢？
2: 林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是对于学生非常的务实有帮助那我在相关的课程中其实我也让学生就是我设计工作坊让学生自己说好让他心情不好那他会怎么样可以让他自己心情好
1: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嘛
2: 对
1: 这是都要个案去处理的，这没办法去通案处理的，因为你比如说中国大陆他可能有些因为出来我只有2-3千块人民币的薪资，我非常的心理忧郁之类的或者是说因为他家庭有一些问题，但是有些不是有些是家庭很有钱有些家庭很有钱的话他就不是为了这个烦恼他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来烦恼所以这些东西应该不是通案，应该是属于个案性质的吧
2: 对，因为每个会让自己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成因不同，但是呢如果很多个多重因素累加在一起的时候那它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呢其实从学生端自己呢 我都会鼓励学生说你如果心里有不舒服就是要跟爸妈讲啊或是跟你的好朋友讲或者跟导师讲就说大家一起想办法帮忙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我也有跟学生分享其实政府呢也有关心我们这种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所以其实政府他有提出政策的方案的支持那在2012年的8月1号那政府他就推动一个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然后他的方案可以申请的资格是年满15到30岁好的有心理諮商需求的人而且他不限身份也没有户籍地的限制每人每年可以申请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好然后呢这个心理諮商呢就是政府就会邀请民间或是医院有意愿一起合作的就加入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不是所有的都加入啦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愿意跟政府的这个方案配合好那这个当时这个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啊

0: 他在推出八月一号推出，他在同年的12月31号，他的服务人数就已经来到了17178人、嗯、哦，其实就是使用人数算蛮多、嗯。然后其中呢，经过心理咨商师，他发现说这个人需要转介、嗯，然后也经过本人同意转介的，达5715人、嗯，也就是说占了30%。嗯，好、哦，那这个也就是说，哎、欸。
1: 我再确认一下，你说的这适用的对象是15岁到30岁，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两个是没办法适用。
0: 那个你林主持人今年不是才20岁？
1: 好，那这是要拿健保卡去的。
0: 嗯，有健保卡资格的都可以哈、哦，所以其实新住民只要有健保卡资格的都可以。
1: 哎、欸，对，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你也提到了，这新住民他们可能在生活上有需要心理諮商的这一块的，也是一样哈、
0: 哦。对、嗯，好，那因为啊，就发现说，哎、欸，其实使用的人还蛮多的哦，哈、嗯嗯嗯，所以呢，政府他就是他把可以补助申请的对象再扩大、嗯嗯、所以他扩大适用年龄层呢，他扩大到15到45岁、嗯嗯嗯、所以到2013年的8月、他就开始了扩大年龄，他就推动叫做15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嗯嗯嗯、好，那这个是卫福部推出来这个方案、哦嗯、这个一样他就是提供15到45岁的民众、哦嗯嗯、每人每年、哦、可以3次的去免费的心理諮商。那其实到2014年的10月齁，已经有8万人来申请使用这样子。好，而且参加的合作的这些心理诊所啊或医院齁，就是已经从2013年的8月齁，原本是只有523家、嗯、然后增加到现在有616家。好，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呢，政府这个方案还是持续的有投入经费去支持。那但是这边就是我跟学生分享这个方案哈、嗯，因为毕竟哈，在坊间心理諮商，你1小时就是最便宜就1600起跳，2000到2500是均价这样子哈、嗯。那学生说实在的，除非他家很有钱，否则这个1小时、嗯、哦2000块，这学生是负担不起的啊、嗯。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利益非常良善哈、哦。但是，哎、欸，知道的人真的不多，嗯，所以班上没有任何学生知道，嗯，因此我就告诉他们说，哎、欸，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啊、大家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去申请，嗯，好，但是呢，因为这个方案很新，嗯，所以呢，我又带着学生哈。嗯，带全班学生分成2组，嗯，一组呢就是请他们
1: 测试吧，
0: 我真的就是请学生带着有需要，一组是大学生组，一组是新住民组，然后我就带着学生，好，然后就是去找说、欸、有需求申请的大学生，好，带着他们上网预约、嗯，把整个流程乱过一遍、嗯，然后再带着他去医院接受咨询。
1: 是，
0: 好，当然他咨询的内容我没有进去听，反正就是整个流程乱一遍。这是大学生组、嗯，那新住民组呢？我就是邀请新住民，嗯、然后再媒合大学生、嗯，然后呢，我们就带着新住民从申请，然后到、嗯、整个流程乱一遍，哈、嗯嗯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分成这2组，所以呢，这个政策呢，它利益良善，嗯、但是呢，它其实有很多还可以再优化的地方。嗯、
1: 什么优化的地方？你可以多讲一些吗？
0: 好的，好的。首先哈，它这个申请服务的流程，它其实都有放在网络上那个流程图。反正第一个哈，符合资格的民众、嗯，他可以选他要去实体的面对面諮商、嗯，或者是偏远地区他想要通讯諮商，
1: 哎，
0: 远距、嗯哦、但是远距的。合作的也不多啦，嗯齁，那当然实体的还是会相对多一点，好，这是第一个，民众可以自己选要面对面的还是远距的、嗯、好，我这边就以面对面心理諮商为例齁、嗯嗯、然后呢再来他就要去上那个我们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的网站、嗯、然后呢他网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哎、欸、合作机构，嗯，嘿，然后就要去查询这个方案呢他有心理諮商服务机构的名单，那他会从台北市就列一列，然后各县市、嗯、然后有合作的诊所或医院，那可能民众会选说哎离、欸、自己家里近的嘛、嗯、齁，那这是理想状态、嗯、实务上呢因为配合的也不多、嗯、所以呢他是怎样，现在譬如说他只会给当月的该州，就总共有4州、嗯、有多少名额，所以譬如说今天啊举例来说慈济医院、嗯、那他可能给你好5月份、嗯

0: 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有多少名额是空的，或者是还可以剩下多少名额可以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要选进的就好，因为我选进的可能名额是00000，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选的是好，我还有余额可以申请的。
1: 这就跟考那个目前机车驾照是一样的。你说要在台北市、新北市考，结果没有名额都不够，每次都抢光光，所以有些跑到桃园、跑到其他县市去考一样的意思。
0: 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资源不足的问题。
0: 对，因为合作的机构数量就少，
1: 就是、
0: 而且还愿意配合。
1: 城乡均衡的问题跟资源不足的配置的问题。
0: 对，而且说实在的，职业医生他在业界，他真的赚的比较多。那人家愿意配合政府的方案，他真的是很佛心来着，很有爱。
1: 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名额的限制啊，哈、然后第二个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其实是有城乡差距哈、因为相对于台北比较多，那花莲的话，花莲呢配合这个方案的啊，只有15家，整个花莲县只有15家，而且这15家有60%是位在那个花莲的市中心、市区，那像比较偏远的什么像寿丰乡这些，根本就是都少之又少哈、非常的少。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有它前面的局限啦哈、那再来呢，还有呢，还有就是啊，那个。我刚刚讲说它网页上显示的剩余名额是用周为单位、不是天、所以呢它只会让我们知道说好，譬如说慈济医院啊、那个五月的第一周它剩余的名额、可能一个好、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天啊、那基本上呢属于15到45岁的人、他要么就在上学，要么在上班，他平常跟我没空啊、所以他必须要知道是哪一天、他还要看他那一天能不能配合啊、所以其实这个呢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是很不方便。因为
1: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你分两组嘛，另外一组是新住民组嘛。
0: 对，
1: 新住民组他们是哪一国的新住民呢、
0: 我都有
1: 都有。那如果去諮商的时候会不会更忧郁啊？因为你这个语言上不通啊，那你可能跟他讲什么，他可能跟你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可能两边无法沟通，有没有这种情形？是不是？
0: 哇，这个新住民组呢，这边呢是更精彩哈、他那个忧郁还不是说在跟心理諮商，是他光是前端申请上
1: 就
0: 会够
1: 忧
0: 郁，因为他那个网站
1: 病情更加恶化。
0: 对，因为他那个网站哈，根本就是首先
1: 就是不是很友善的。
0: 非常不友善、
1: 是
0: 因为它就是
1: 中文和英文这样而已，
0: 它就是中文，而且就连中文的、其实台湾人自己找都要找很久、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合作的医院或诊所、点进去哦，比如说他点进去不是点某某医院的身心科，他就给你医院的首页，所以你还要自己
1: 再找
0: 不同的，我要挂哪一个？
1: 对，有的身心科，有的是挂在什么家庭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连结是给那个医院或诊所首页、然后有的还是给那个医院的脸书粉丝专页，所以去脸书那边根本找不到任何的预约。
1: 是，看起来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哦，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解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唐彦真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杨家沙下车以后，就有一个穿着窄版灰西装的男子领着他、童其杰还有柯林德往庄园的主楼走了过去。眼前那几栋美国西海岸式的别墅建筑，以浅棕色的岩片堆叠出建筑物外挑高三层楼的门柱，撑起了以特殊原木结构交织而成的飞檐翘角廊顶。四五栋分散于庄园内的别墅，以一大片英式花园的庭园造景连接起来，精致典雅的洛可可风格搭配着不对称构图与乱中有序的各类花卉，鸢尾花、杜鹃花、锦带花、山茱萸与三三两两的红枫树，充满了英国乡村别墅才有的优雅感。完全看不出来，这里就是曾经有着日式建筑、和式门楼与禅风庭园的邹家大院，也是邹姓子生前最后几年投注心力最多的家族任务，让曾经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家族发源地再次回归令人望而称羡的荣景。虽然宅院完工以后，邹姓子与家人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搬迁至邹家大院，却一如他的性格，总是能以极高的意志力粉饰掉家族中那些曾经丑陋过或断垣残壁的过往。窄版西装男把一行人领进了主楼，穿过充满天窗的回廊之后，就见到早已在起居室等待他们的邹子睿。他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杨家沙。
1: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雅丽被打得满脸是血？为什么他也会在那里？
2: 邹先生请放心，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桂雅丽并没有什么大碍，我们有派遣组员送她到急诊室检查，刚刚也得知她已经离开医院，被护送回到基隆老家了。
1: 我并不知道你们也约谈了她，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们和那几起命案有关？只因为她小时候爱玩火，甚至曾被我小姑姑污蔑，他们母子俩有可能是涉嫌烧掉邹家大院的纵火犯。
0: 杨家沙并没回话，只是低头看了看身边的童其杰，而童其杰毫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3: 虽然我并不认同，但是感觉上警方并不是怀疑桂雅丽，反而是认为你涉嫌犯案的可能性比较高哦。
0: 邹子睿听完，睁着圆鼓鼓的眼珠子，表情莫名其妙地看了杨家沙一眼。
2: 啊，这位是我的外。是我们委外协助专案小组的天才同探童其杰，还有前刑事警察大队的柯林德先生。
0: 邹子睿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不过还是很有风度的反问童其杰：
1: 为什么你们会认为我和这三位陌生女子的命案有关系？
3: 不是三位哦，是六位。
1: 什么？
3: 台北的刘满足、邱秋美、罗美辰，还有纽约的艾丽夏·密勒、温哥华的莎拉·威廉斯和上海的周英。这六名死者虽然来自不同地区，死亡时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如来已离三界火宅的烫金印记，以及如出一辙的人体自爆与燃烧的死因。
1: 哼，我根本就不认识这几个人。
0: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总算开了口，而且还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他说：
4: 这个根据建管局这边查到的资料啊，你这两年倒是挺忙碌的啊，美东美西、加东加西、华南和华中啊，你都去过，应该认识过很多新朋友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会到美国是去参加商展，到加拿大则是去巡视那边的渔产加工厂，更别说到中国去采购食品用原料，这对身为润州集团国际采购的我而言，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日常旅程。以你们这样的理论来推定，润州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时常需要到世界各地出差或考察，他们全都在你们的嫌疑人名单上了。
3: 这几起命案就像是棋谱上有着数字编号的步骤，当我将对方的棋局脉络一步一步往回推，

0: 往前面的步骤回溯时，总会在那些历程中出现桂雅丽跟你，仿佛冥冥之中就是有人要将我们带到你和桂雅丽的面前。我们从秋秋美火烧车案的监视器画面寻找到当时逃离现场的桂雅丽，又从桂雅丽和小甜甜的仙人跳案子追溯到了胡默笙的前妻邹杏子与桂雅丽的母亲丁月荣之间的恩怨，还有邹家大院曾经出现的那个妖怪或孩童灵，以及那场烧毁邹家大院的火灾。在罗美辰的案子中，我们也非常巧合地遇上了邹杏子的女儿胡惠美，也就是饭店的大厅经理 Amy。 从她的口中得知邹家大院火烧钢琴的意外，以及邹杏子溺水身亡的细节，一切都那么巧合地套合在一起。就连金月酒店监视器上也录到了疑似桂雅丽的影像，再次将桂雅丽和这两起案件套在一起。也许
1: 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试着告诉我们许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好几起意外事件的真相。三界火宅之人可能不断地在透露那些事件与他有所关联，或者根本就是他接二连三所犯下的。
2: 杨家沙慢慢抬起头，心领神会的搭腔。童其杰抬头看着身形高大的邹子睿。
0: 从最近发生的几起连续杀人案的线索所牵引出来多年前的几桩意外事件，无独有偶的都跟火还有自爆有所关联。我们听过其他当事人对那几起意外事件的描述，所以也想了解当年邹哥哥所见到的是否跟他们的有所不同。
3: 当年的哪几件意外事件？
2: 邹子睿虽然嘴上说着话，目光却停留在窗外的花园景致。
0: 我们先来谈谈邹家大院重建后发生过的那起钢琴爆炸事件吧。
3: 那起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参加大学社团的赛艇集训了。
2: 邹子睿冷不防走到起居室的另一个角落，他说，
3: 假如你们好奇的话，这里就是当年那架史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听说钢琴的黑白键被炸得支离破碎，周围的落地玻璃也全被碎片砸裂了。后来修改装潢的时候，把原本面对后山的那两面落地玻璃改成了现在这两堵白墙。
0: 有什么原因吗？
3: 我小姑姑认为应该是有人从后山的方向潜入邹家大院，在起居室的钢琴里安装了什么爆裂物。不过他请征信社介绍来的什么爆破专家调查，却没有在钢琴的碎片中发现任何爆破装置。总之他一向就觉得那座后山风水不好，才会陆续封掉这几栋房舍。所有面向后山的那些窗户
0: 这么信风水啊？
3: 我是觉得那片后山应该发生过什么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我觉得他或许是害怕什么的，我记得他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跑，那座山不干净。
1: 邹杏子说的是另外一种不干净吧？有鬼，有莫西娜，或有妖怪的那种。
2: 不明内情的柯林德听了直摇头，还嘀咕了一句：“
4: 什么东西，迷信。”
3: 我集训回来的时候，这个起居室就已经面目全非，惠美也被秘密送往家族熟识的医院急救。小姑姑还带过我和惠里到那间非常隐秘的无菌病房，探望过全身包裹着弹性绷带的惠美。她躺在病床上，透过对讲机不断的哭诉，再也无法弹琴了。但我同时却感觉到，他的眉宇之间不经意闪过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神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惠美，还曾经一度怀疑，难道是她伤害了自己，只为了能够逃离从小到大被小姑姑赋予必须要成为音乐神童的宿命？哼，那样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吧。后来呢，她转诊到美国就医，经历八个多月的恢复跟调养才回到台湾。

0: 从此也从家族或者媒体的视线中淡出了。美其名是为了保护惠美不再受到伤害，实则是不希望被媒体发现。曾经被我小姑姑珍视与夸耀的音乐神童，如今已经无法再弹琴了。惠美因为那一场意外，换得自己有生以来难得的自由，也逐渐脱离了小姑姑的掌控。最后甚至能提早搬离那栋无聊的快要化脓的花园洋房。
1: 是否因为那样的成长环境，让急于逃离家族压力的胡惠美，就算在邹幸子去世之后，也没有回到润州集团工作？
0: 没有人会想留下来收拾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这些烂摊子。我只是因为姓邹，必须继承这个早就有名无实的空壳，不然可能也会像惠美惠里那样，完全不过问润州的任何事情，搬到外面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 哎呀，如果邹俊彦当年没有在那场火灾意外中丧生，或许这个家族就不会有那些接踵而至的厄运吧。至少天塌下来还有邹家兄妹顶着，你也不需要那么早就介入家业啊。
0: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算我父亲和小姑姑都还在世，那些家大业大后所引来的猜忌、恶斗、招怨或者诅咒，还是不可能会停止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宁愿逃离所谓的家业，也不希望被外界指指点点，或在媒体的放大镜下生活。不然啊，就会落得跟我小姑姑一样，永远像一只忙碌的蜘蛛，不停地编织着完美家族的层层假象，却也把自己一次次封闭在孤独的蜘蛛网中了。
3: 邹哥哥是否方便谈谈邹家大院的那一场大火呢？
0: 你们真的认为三界火宅之人跟当年邹家大院的火灾有什么关联吗？
4: 邹子睿显然不是很想旧事重提，表情里流露出了一丝不悦，而童其杰的眼神坚定地说：
3: 至少也算是三界火宅之人将我们带进了邹家大院，他或许正在某个角落观察着我们，希望警方能深入调查到更多线索，甚至了解他会成为杀人魔的前因后果。
0: 假如我告诉你们当年我所看到的，警方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4: 童其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5: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猪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music，music，music，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兜鲁功德。
0: 韩兜鲁功德今天来到我们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音乐齁，站在最上端的人是谁？
1: 哎呦，
0: 歌手嘛，
1: 是最前端，大家知道的
0: 最前端的齁、嗯。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其实就是把歌手的产值推到极大化的人，
1: 就是如影随形的人啊，
0: 就是帮助我们艺术家变成市侩的人的这种角色，
1: 也不是，就是协助他协助
0: 那个产值增加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让他可以专注在艺人、啊。
0: 是否有点神秘哦？我们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橘子，
1: 欢迎
2: Hello 吉娜好，功德好，听众大家好。
0: 哎，我们刚刚有点神秘的在诉说这个工作，对不对？我们现在用6秒的时间呢，来让橘子自介一下啊，在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你所从事的这个工作内容物大概是个什么，好不好？六秒，预备备，开始。
2: 就是像刚刚吉娜讲的，把艺人的产值最大化，然后把艺术家变成很市侩的商品拿来赚钱，就这样
0: 子。小姐，橘子小姐拿来赚钱，
2: 就是要报讲的节目了。我讲话不可以这么，我应该要另外再用个形容。
1: 好喜欢哦，
0: 很喜欢啊，我们就是喜欢这么直接啊。
1: 是
0: 因为流行音乐产业本来它就是要有一个商业的产值嘛。嗯，对。那他刚刚讲了半天，他有说他是做什么的吗？
1: 没有，我们帮他补助一下。好，就是艺人经纪人。
0: 他没有讲他是做什么的，是是是，他把我的话复制贴上，可见他很认同我。
2: 真的，吉娜的话我都是100%认同，
0: 百分百认同，对不对？艺人经纪人，
2: 对，是的，
0: 对，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经纪，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有时候会傻傻分不清楚。如果你有在看，例如说，实体专辑，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大家在看作品啊，嗯、可能有 MV 也好，
1: 嗯，
0: 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啊，很多很多的细项。
1: 什么经纪都有，执行经纪、
0: 各样的
1: 经纪公司、经纪人、
0: 经
1: 纪
0: 助
1: 理、
0: 执行经纪、经纪人、经纪公司、
1: 嗯，
0: 这都是经纪。
1: 没错，
0: 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哦？我们今天请我们的经纪人来为我们细说分明一下。我刚刚说了经纪助理，经纪助理是什么？
2: 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嗯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你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呢，
0: 嗯，
2: 现在的工作很多其实都统筹在经纪人的身上，
1: 哦，变成一个人了，
2: 对，
0: 就变成全部都经纪人，是为什么？大家为了省钱，
2: 没，这也是一点啦。你也知道，现在那个市场也不是什么钱都那么好，
1: 嗯
0: 嗯嗯，
2: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其实要看，也要看艺人他的讲白一点，就是看艺人的产值，
0: 嗯，
2: 跟艺人的工作量，
0: 嗯，
2: 那其实，经纪助理他最简单有助理这两个字，那他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嘛，
1: 嗯，
0: 协助经纪人吗？
2: 对，协助经纪人，
0: 嗯，
2: 然后也协助歌手，
0: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歌手他未必会有个人的助理，
1: 是，
2: 对，当你艺人没有个人助理的时候，那经纪助理相对的他就是除了要协助，他要帮经纪人去照顾这个艺人，
0: 嗯，
2: 对，所以经纪助理很简单，他最基本的就是，可能一个。行程的排行程，
1: 嗯，
2: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艺人他有几个工作，那什么时间点，
0: 嗯，
2: 那他要就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交通啊，
1: 嗯，
2: 然后可能有的艺人又喜欢喝咖啡啊，
0: 嗯，
2: 休息一下聊个天啊，
0: 嗯，
2: 然后才愿意上工，对，
0: 嗯，
2: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得很妥当，让工作可以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1: 嗯，
2: 所以经纪助理最简单的他就是帮经纪人照顾艺人，然后把行程安排好，
0: 嗯，
2: 然后协助一些
0: 比较一些细节
2: 行政的工作，对啊，报账啊，
0: 嗯，
2: 对啊，买东西啊，
0: 嗯，
2: 然后整理一些单据，嗯，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执行经纪的话呢？
2: 执行经纪最简单的就是执行这两个字。
0: 嗯，
2: 其实从这样的说法，大家可以之后就可以，
0: 其实就是以经纪人作为一个中心点，
2: 对，
0: 然
2: 后你
0: 各自去分支，
2: 对，你加上他要做的工作，就会有，对不对？经纪助理，那他做的就是助理的工作，
0: 嗯，
2: 执行经纪他做的就是执行的工作，
0: 嗯，
2: 也就是可能在现场，有时候经纪人他未必每一场都会到，
0: 嗯，
2: 那执行经纪他就必须落实这个活动，或者是当天可能。艺人有什么事情要做，那执行经纪就是带艺人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0: 嗯，
2: 就是执行经纪，
0: 执行经纪，
2: 对，他面对的比较是第一线，比如说活动现场，
0: 嗯，
2: 他的联系啊，然后现场要上台前的一些工作安排，
0: 嗯，
2: 然后让艺人可以顺利的上台去演出，
0: 嗯，
2: 就是执行经纪。
0: 那回到经纪人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橘子姐姐这个身份，
2: 经纪人就比较 他管的东西就比较多了。其实经纪人大部分，其实如果说以刚刚的这样分类来讲的话，经纪人的角色其实他比较多的是在做决策。
1: 嗯，
2: 对，他必须帮艺人做很多很多的决定，
1: 要不要接这个活动，适不适合这样的产品。
2: 对， 对，因为其实经纪人跟艺人他的角色，两个角色其实他很密不可分。
1: 嗯， 嗯，
2: 对，但是有时候呢，他们的立场又不太一样，
1: 可能会不一样。
2: 对，所以因为角色不一样嘛，角度就会不一样。那看市场的东西，可能大家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经纪人大部分他做的保护艺人，帮艺人做决定。对，然后如果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经纪人必须要帮艺人做出最好最适合他的决定。对，然后帮艺人做一个长期的规划。经纪人比较像是在做规划师的这个角色。
0: 规划师这个角色。
1: 那他是不是也是艺人跟公司之间的桥梁？如果他是有一个公司的话，
2: 对，如果说简单讲好像唱片公司，
1: 是是是，
2: 他就会有唱片部跟经纪部。那经纪部就会经纪部会有可能有个头经纪主管，然后下面会有很多的经纪人。
1: 哇，
2: 对。那这时候
0: 一般唱片公司会有这样子的分类。
2: 会有他会有，就会有一个经纪的头
1: 部门。
2: 对，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经纪部。那经纪部他就是可能就管艺人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规划或一些突发状况的处理。
1: 是，
0: 或者作品的产出啊，之间这样子，
2: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0: 所以一般歌手来讲的话，他一定是隶属于唱片公司嘛？
2: 不一定，
0: 因为好像有一些我听过有经纪人公司，
1: 经纪
0: 公司，经纪公司这一种就也不一定，对不对？经纪公司这种的经纪跟唱片公司里面的经纪部门是不是不太一样的运作模式？
2: 应该是说他们做的事情大同小异，但是呢，唱片公司的经纪部，他可能某一个唱片公司，他下面的艺人就可能有30个、40个，他可能就只有5个经纪人要管理
1: 这么多的
2: 艺人，对。但是经纪公司呢，他比较单纯，对，他就是管理，他只专注管理艺人，因为唱片公司毕竟还有唱片要做发行，对。那经纪部跟唱片公司还有宣传部，他们是等于说他们的规模比较大，然后部门比较完整，
1: 是，
2: 对，所以他们的分工相对的
1: 更细一点，
2: 对对，更细一点。那经纪公司他主要经纪嘛，他主要就是经纪这个艺人，帮他去接不同的工作，然后帮他筛选工作，
0: 就不一定单是流行音乐产业，
2: 对，
0: 但是他也许是个演员，但他有机会也有可能会发行音乐作品之类的，
2: 对对对对，就要看这个艺人本身经纪公司怎么帮他做规划，因为现在艺人有很多都是全能吧，像吉娜，对，又可以唱歌又可以主持，
1: 哇，
2: 对，然后又可以演舞台剧
1: ，
2: 对，
0: 他很清楚，
2: 对，拍过广告，
0: 虽然他现在李圣杰的经纪人，但是。我也是有蹭到一个
1: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那怎么样衍生出经纪人这个商业模式，一开始都是怎么谈的？比如说一个素人歌手或者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也许这个是以前的世代比较常见的，那现在可能更多是个人的 artist 素人歌手，那怎么跟这样的一些配合，怎么衍生出商业模式？
0: 其实这也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也有听说过，例如说经纪他有分成好多模式，有的人是全经纪，
1: 对，
0: 有的是专案经纪，
1: 是，
0: 就像功德刚刚说的哦，有一些歌手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他很会创作，然后他只想找音乐方面这一方面的这种经纪，
1: 是，
0: 那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例如说专案经纪、全经纪，或者是像功德刚刚说的这种不一样的合作方式的经纪。有什么样的差别？
2: 功德刚刚讲的这种经纪其实它比较像专案经纪，因为所谓的专案它就是 by case，
1: 是，
2: 对，我现在可能有一个案子进来，比如说我是 artist 好了，那我一个
1: 演唱会，
2: 对对，我一个演唱会，那可是我没有团队，那我可能就找一个可能比较有经验的经纪人，对，或者一个经纪团队，然后他来帮我规划，就单一个活动，对，那这个就叫专案经纪，
1: 专案
2: 经纪。但全经纪呢，他就比较像
1: 包山包海，
2: 对，他比较像婚姻关系的，对，他就是绑在一起了。他
0: 全经纪可能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那一种，
2: 他什么都要，比如说这个艺人，他可能比如说他是歌手，
1: 生病了，
2: 他是歌手，他可能从我比如说我3年里面我要发多少专辑， 对，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发行，然后我要搭配我的宣传，就等于说他

0: 整个全部的规划它都要有。对，那其实像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像我本身我就会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下发行的时间点，因为主要还是要看艺人什么时候产出作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比如说艺人他规定的是规范的时间，哎，我可能八月要出哦，但哦说，可是我现在想要延到十一月之类的。
1: 哇，
2: 你今天不是李圣杰经纪人吗？
1: 大家没有看到吉娜的脸。
0: 对，那所以这样
2: 我有听出来，我有听出来。
0: 对，原本呢，比如说我规划七八月是暑假，那暑假专辑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宣传规划？那有什么话题可以发？发酵，但如果说现在要延时间，那我就要经纪人的角色，他就要再去想，好，那十一月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操作？因为还要包含配合他的作品，对啊，所以其实，
2: 所以说不定十二月比较适合，因为十二月是一个温馨的节庆，
0: 但他必须要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以前上架完成，才能报金曲奖。
2: 好好好，今天是李圣杰经纪人，
1: 好喜欢这一段哦，好好笑哦，对
0: 对，所以
2: okay,
0: 对啊，所以说其实，
2: 所以全经纪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橘子讲的，他要为这个歌手，其实也是他的商品，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专案经纪的时候，比较是就是这一段期间在帮你执行这个
0: 某一个专案
2: 这样子的。但全经纪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卖你的商品这样，
0: 就包山包海，
2: 想很多，从前端的行销 NR 这一类的，可能就要参与到了。
0: 对，
2: 到后期的行销要如何，然后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艺人呢，是最适合的方式。
1: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因为可能大家都有看过影后里面的经纪人，他们也很强烈的角色，那感觉比较像是全经纪，因为连生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要不要连同一起照顾等等的感觉，偏向全经纪。
2: 他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经纪人的角色，
1: 对，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就是全经纪在做些什么。
2: 对对对对，
0: 对啊，可以去看一下影后，
1: 是是是，真的很辛苦。
2: 那你作为歌手，其实主要是做歌手的经纪人嘛，然后其实你也经手了好多的歌手嘛，像例如说赵传传哥啊，现在有李圣杰。那其实一般作为歌手经纪哦，有些人是新人，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他已经很知名了。那在这样子的不一样的艺人的状况之下，不一样的艺人的状态哦，那通常你的服务内容会做什么样的变动？例如说艺人工作的洽谈啊，新人跟已经很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艺人上面来去洽谈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吧。
0: 当然啊，因为在光是比较简单好了，借衣服这件事情，对，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新人，
1: 是
0: 你要跟品牌方借衣服，那品牌方可能就会对他就会很考虑了。对啊，因为他也要考虑我这衣服接出去的
1: 效益
0: 之类的。对，任何的合作关系其实都是这样。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艺人，已经有长期的累积了，那就是看看这个品牌跟这个艺人他的
1: 形象
0: 的形象的契合度。对，那相对来说他就会比较好达成。对，那你说比如说很简单，推案子好了，推演出。你新人在你还没有任何知名度，你才刚发了一个专辑，
1: 是
0: 你正需要一些话题
1: 曝光的时候，
0: 对，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跟我是一个已经有知名度的歌手，我发了一个新的作品，我要去行销，这两个方向就会很不一样。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对，工作上还是区别。那但是难度其实都有，因为不管现在这个世代，其实不管你是新人，或者是你是有知名度的艺人，
1: 是，
0: 对，因为现在其实
1: 变化太快，
0: 对，观众他接收这些资讯、影音资讯的管道很多，然后速度也很快，对，而且现在因为串流平台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每一天只要你喜欢，你每天有成千上百首的歌可以听。
1: 没错，
0: 你可以认识好多好多的艺人。对，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新人跟已经有知名度的艺人区别只
1: 是
0: 这个名字，在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印象是什么而已。其他其实并没有，而且现在品牌方也很聪明，
1: 是
0: 品牌方也不一定说一定找固定某一个艺人做代言，
2: 是
0: 现在有你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品牌，他用的模式 可以你看到很多艺人或 KOL，
1: 嗯 ，YouTuber， 嗯，
0: 对，他们都会
2: 他们其实会打不同的市场，对不对？
0: 对，
2: 因应不同市场的需求，
0: 对 对, 对，
2: 然后去做他们调整，想要去让艺人露出的不同的艺人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
0: 层次对，就是不一样，你不一样的年龄层啊。

0: 不一样的品牌的一个质感。对，可能这个品牌可能需要比较有资历的的人，那你可能一个很年轻的歌手你就不适合。对，那比如说这个是酒或烟酒，就是酒的代言，
1: 什么产品，
0: 什么形象，对，酒的广告，
2: 跟你艺人本身的那个质地合不合？
0: 对对对，那你找一个那种就很文青不喝酒的也不合适。对对对，所以其实经纪人的角色在艺人跟产品还有市场这中间，其实经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有很多。
1: 那吉娜适合代言你酒吗？
2: 我适合代言美食，因为我吃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吃，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0: 对，而且其实吉娜，我说实话，我觉得艺人的可塑性啊，
1: 对啊，
0: 其实它是跟你有没有办法做多元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对，所以你刚刚其实功德刚刚提到，吉娜适合酒吗？我说真的，他。
1: 没有不行，
0: 对，
2: 没有不行，
0: 什么酒，对，
1: 美酒，
2: 妹子酒啊，当然是妹子酒，
0: 米酒之类的。
1: 那我想请问，在做一个歌手经纪的时候，有没有一个 SOP 在跟这个人配合新配合的对象？对于现在新配合的对象，你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审核的 SOP， 或者是你对他这个想法，也许是从音乐出发？
2: 你在跟一个人合作之前，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前提？就是说，
1: 或
2: 是
1: 特别重视的
2: 时候，你会决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契机点。
1: 是，
0: 我个人的话，因为我都是带歌手居多，所以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驱动我要不要做这个合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是，
0: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找合作的歌手或者是团队也有很多，对，但我的前，因为可能啊，我的
1: 喜欢的音乐，挑喜欢的音乐，
0: 我会挑我喜欢的，因为也是因为个性关系，我一定要挑我喜欢的，然后我听了他的音乐，我会有感觉，他可以可能听了他
2: 有想象，
0: 对，有想象，然后会有感受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就会知道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艺人。但因为每个人经纪人不一样，
1: 是
0: 有的看的可能不是这个，有像我最近有碰到也是经纪的朋友，他就会他找人找艺人，他就会说，哎。几岁以下他不要，几岁以上他不要，对。然后这个已经过了我们想要操作的年纪，
1: 很多市场的考量，
0: 他们有很多考量，有的哎，我只要男生，我不要女生，我只要什么，对。然后这些就是每个经纪人他在挑选他跟他合作的艺人，每个人不同的，
2: 他有自己的妹妹嘎嘎，
0: 对对对。那我就是挑音乐，对，然后还有艺人的。跟你的契合度、个性上合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2: 那其实啊，像刚刚你也说到了嘛，然后有跟新艺人合作，有跟旧艺人合作，但是现在的媒体啊，或者是说露出嘛，刚当然要考量到艺人本身各种管道、各种不一样艺人的特质，然后一般其实要去帮他们洽谈这些工作机会啊，然后跨领域的尝试的时候，你一般会有怎么样的 SOP 开始去帮艺人去接洽工作？或者是说他们在商业作品，例如说歌手好了，他以流行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在音乐作品的制作的时候，很前端的时候就会去参与到这一块嘛。一般经纪就是会这样子，对不对？那一般是怎么开始会有怎样的 SOP？
0: 其实要先看
2: 你的基准考量是什么，
0: 要看你的歌手。如果你的歌手是对于音乐，他只是比如说唱片公司帮你收歌，对你的 A&R 帮你收歌，然后收歌来之后大家听歌，然后来帮你挑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艺人是他对他的音乐有想法，
1: 创作歌手
0: 他可能会
1: 创作之类的，
0: 对，那他自己也会制作，他对这个专辑有想法，这是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
1: 是，
0: 对。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由唱片公司帮你A&R 他们这些人帮你
1: 规模比较大的，
0: 对对，帮你选歌，然后帮你做整个唱片企划。
1: 是，
0: 那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只要唱片企划，对，就是跟公司啊，跟艺人讨论好，有时候甚至艺人不见得会参与，对，那他就是公司帮你排好，就是照着走，这个就比较简单，
2: 这比较是就是产业内的一个做法，
0: 对，就是传统唱片公司，就是可能这个艺人他会唱，
1: 是，
0: 但是他对于制作或者是创作，他还没有那么的、就是、
1: 实际执行上的能力，
0: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经验，那可能就是先照着唱片公司来安排，那另外一种歌手就是经纪人也会介入了，因为现在。有些经纪人他可能也身兼 A&R 的角色，
1: 是，
0: 有些 A&R 本身他

0: 可能也就是经纪人，对，就是可能产业现在目前慢慢对它有一些多功能、嗯。那这个部分的话，它的 SOP 其实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跟你的艺人去讨论了，因为艺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我的做法，艺人的想法是占大部分，因为如果他有想法，但是你没有让他按照他想做的去做，
1: 是
0: 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今天如果换成是我也是，我有想法要做这件事情，对，那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整个都偏离我的想法，我做的就会不开心，
1: 很痛苦、啊。
0: 但是对，因为有想法的歌手，他对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很清楚，
0: 他喜欢他的音乐是怎么样走法，他很清楚，所以其实现在的市场来说，大部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艺人歌手。其实大部分 NR 跟经纪人他都会先了解艺人他想要怎么样呈现，
2: 想怎么做
1: 协助他延伸的角色，
0: 对，我们会把它延伸跟放大，我们最其实我们做最多的，如果碰到这个这样的歌手，
1: 是
0: 其实我们是在放大他的人格特质，
1: 收敛然后放大，
0: 对对对。
2: 那如果艺人太跳了呢？你要帮他把他压住嘛，
0: 那就要把他抓回来，
1: 给他一个收敛的核心，
0: 因为他如果太跳，大家也会就是
1: 抓不到重点，
0: 对对，往他就很难往下，对。但是通常这样的艺人大部分都很跳，对，因为想法太多了，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帮他统合筛选，跟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
1: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对对，我们会分析给他，
1: 分析给
0: 他，所以其实经纪人很大的角色，他也是一个分析师，
1: 理解，那
0: 他也在管控风险，
2: 分析你的产品，艺人就是你的产品，
0: 对，我们就去分析他，分析市场，
1: 告诉他大概会可能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刚刚有说到有很跳的嘛，然后也有大规模的，那对于各种露出的方式，或者是说要投入媒体宣传这一块，
2: 这个作品产出了，
1: 对对对，
2: 经纪人其实也要参与很大一块，就是如何销售这个，
1: 受众是哪一块，还是怎么会很理解最清楚的人是他，那有没有在操作上的合作经验很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
0: 哦，其实我只能说现在很多的，当然不是我但现在这个很多艺人出唱片的时候，大家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记者会嘛，听歌会嘛，
1: 新闻稿，
0: 对，就发稿，做记者会，这是最基本的，
2: 就是还蛮基本的，
0: 对，这基本的东西
1: 一定要做的，
0: 一定会做，然后媒体平面的啊，电子的啊，电台的，这基本上现在目前你只要公司有点就是还 OK
1: 规模的，
0: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都会希望帮艺人可以做到，
1: 是，
0: 但现在很多的艺人他是自己单独出片，
2: 是，
0: 可能他的经纪人跟他是一起成长的，
1: 是，
0: 那其实现在也很好，是因为有很多的串流平台，对呀、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平台你可以自己去做宣传，
1: 是，
0: 但是如果是这个方式你就要注意了，对，因为呢你用这种方式去做，不管是你影音的很多嘛，那他就会有一些舆论，
1: 是，
0: 对，就是你跟你的经纪人跟艺人，你们决定好要发这一支影音的时候，你们其实就要去想好
1: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舆论，
0: 对，因为基本上艺人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他只会想说这个这样子很好，但其实他看到的市场跟回馈，因为艺人应该是说艺人的粉丝回馈给艺人的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因为我就是喜欢你嘛，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很棒，
1: 已经是粉丝了，
2: 怕艺人待在他自己的舒适圈里，
0: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都一样，就是我听了很多，我听了100句好话，可是我只要出现一句不是夸奖我的，
1: 是，
0: 我可能就会很在乎，对，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1: 协助他一个风险评估，
2: 对啊，
0: 对，像对，是需要的，
2: 像之前例如说你的艺人然后开演唱会嘛，然后收到了嘛，第一场收到，然后后来要加开第二场的时候，有经过一些心理挣扎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有经过一些评断，就想说，哎，
0: 对，
2: 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2: 这个其实蛮险的，对不对？
0: 对，
2: 因为其实一场演唱会的成本很大嘛，那万一第一场虽然收到，但第二场如果没有收到的时候，这个风险承担是蛮大的，那时候是有一点心理挣扎的吧？是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后来决定还是加开一场，
0: 档期的关系，然后还有年底演唱会，其实很多的工作团队，然后包含硬体，因为我们在做演唱会的同一个前后的时间点，也有在大巨蛋
1: 很多人其他的，
0: 对，有其他的歌手，
2: 可能会分散大家想买票的这个意思。

0: 员，
1: 我们的考量比较是第一个
0: 硬体执行也有，也是一个
1: 有没有办法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嗯，因为毕竟开一场演唱会要有好质感，你的硬体规格要跟得上，
2: 嗯嗯嗯，
1: 那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我们想要的那个规格的硬体供我们使用，
2: 嗯，
1: 再来就是专业人员的部分，
2: 嗯，
1: 对，因为我们演唱会邀请的都是很棒的，就是目前在业界，
2: 嗯，
1: 都在前几名的专业团队，
2: 嗯，是是是，
1: 他们有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的档期，
2: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艺人的体力，
2: 嗯，
1: 对，因为毕竟一场演唱会开下来也两三个小时，
2: 是，
1: 然后在没有嘉宾的情况之下，
2: 嗯，
1: 他一个人要唱完全场，
2: 嗯，
1: 这个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
2: 是，
1: 对，因为我们会帮艺人考量很多，
2: 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档期，
2: 嗯，
1: 因为你小巨蛋档期很满，
2: 嗯，
1: 我今天唱完之后我要连夜拆台，然后交给下一场的人家的硬体要进场，
2: 嗯，
1: 我们只要 delay
2: 是
1: 他就会来不及，
2: 嗯，
1: 对，所以为什么我的加场是加在前一天，
3: 嗯哼，
1: 这个是
2: 连续的，
1: 嗯，对，因为一般加场
3: 这就是很多考量综合评估之后，
1: 嗯，没错，嗯，就是我也只能加在前一天我才有办法，嗯，然后驱使我们决定做加场这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歌手的歌迷，
2: 嗯，
1: 是很久很久的歌迷，
2: 嗯，
1: 他因为没有抢到票，
2: 嗯，
1: 他去买黄牛票，
3: 嗯，
1: 然后呢他一张800块的票，
2: 嗯，
1: 他花了10000多块跟人家买，
3: 哦，
1: 看到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艺人
2: 是，
3: 嗯，
1: 拿给我看了，他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加场，
2: 嗯，
1: 对，那艺人其实自己也在担心体力问题，他怕说万一我第二场
2: 唱
1: 不
2: 好，
1: 怎么办？对，他很重视这个，因为这个艺人对，他很注重他每一次的那个表演唱歌的品质，
2: 嗯，
1: 那他宁愿如果不好，他宁愿不要，
2: 嗯，
1: 但是他那天看到这个，他拿给我看，他说怎么办？
3: 嗯哼，
1: 对，那因为我们也在想办法杜绝黄牛这件问题，
2: 嗯，
1: 可是因为可能也他的隐藏歌迷太多了，
2: 嗯，
1: 那很多人真的没抢到票。后来因为这样，他说他告诉我说，我不想让跟着我那么久的歌迷
2: 是，
1: 因为要来看我的演唱会，花了这么多的钱，
2: 嗯，
1: 对，他说，请我们评估，如果可以的话，
2: 加场，
3: 嗯，
1: 他想要。为了这些歌迷，
2: 嗯，
1: 他想要拼一拼，
3: 嗯，
1: 对，那因为他这一句话，
2: 嗯，
1: 其实也打动我，因为我觉得，嗯，他有为歌迷着想，
3: 嗯，
1: 他因为这样，他看了这一个，然后他觉得我不能让我的歌迷等了那么久，然后还去买了黄牛票，
2: 嗯，
1: 对啊，欸，他那钱可以买几张票了，欸，
2: 嗯，
1: 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决定加开，
2: 哦，
1: 对啊，就克服很多问题，然后加在前一天，
2: 嗯，
1: 对，
3: 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算蛮特别，也蛮险的啦，因为它其实评估的事情很多嘛，就像你刚刚说软硬体，然后歌手本身自己的身体状态，
1: 对，
3: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1: 售票，
3: 嗯，会不会赔钱？
1: 对，
3: 其实这个成本下去，它就是
1: 很
3: 大，很你要不要回，嗯，怎么回收也是一个问题。
1: 对，
3: 但还好两场都很成功，
1: 对
3: 不对？
1: 对对，幸好两场，
3: 也就是我们李圣杰
2: ，nice，
3: 想用一杯拿铁把大家灌醉的李圣杰，
2: 醉了，醉了，醉了，
1: 哎，很可怕，嗯，那个压力其实对我们对整个经纪团队来说很可怕。
2: 嗯，
1: 对，那个要承受的压力真的非常大。
2: 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经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家有正有小孩想要走这个行业，就是可以不要走经纪人这个角色。
3: 我觉得经纪人很容易白头啊，
1: 嗯，
3: 对不对？
1: 对。
3: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橘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作品。
2: 嗯嗯嗯，
3: 对啊，你第一首给我的作品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其实很有趣，
3: 哦，嗯，
1: 它这首歌其实是电影的主题，
2: 是是是，
1: 它是为了电影做的。
2: 嗯，
1: 那其实它被剪在很多的影音里面去大量的去传播，
2: 嗯，
1: 去发酵，
3: 算是一个媒体操作很成功的，
1: 我也觉得，对对
2: 对。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歌曲，
3: 来
2: 自韦礼安
3: 的
2: 《如果可以》。

0: 然后当然也有像橘子说的，然后有些艺人他们没有参与这么多，然后是公司去行索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产业上结构不一样哦，那经纪人在做法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那其实像现在的艺人出来的话，可能你就是比较让他做自我。然后以前的艺人，可能到现在都还在的艺人的话，他们可能本身人设也已经在了。那在这样的经营上面的话，经纪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
1: 其实以我就直接用我用圣杰来说好了，因为其实圣杰他是出道已经26年、27年的歌手，
2: 跨不同时代了，
1: 对，那其实
0: 一直到现在，
1: 他那时候那个追星的小女生现在都妈妈了，
2: 是，
1: 对，然后有小朋友了，所以其实
0: 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对不对？陪伴他26年的音乐，
1: 因为就是我们有主打一句话，就是你生命中的李圣杰，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首李圣杰，
2: 是，
1: 对，他可能是某一首，他因为他太多情歌了，对，所以他那个以前的那种情歌王子的那个印象就在大家心里，
2: 没错，
1: 对，那现在就是你要年长就变情歌王，
2: 一样是情歌王，
1: 对，就是只是没有子情歌王，
2: 少子化，少子化把子拿走，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跨世代的歌手像这种刚刚讲到的，因为以前很多的艺人他是我给你人设，对，然后你照这个人设去走，所以大家看到
0: 就像情歌王子，
1: 对，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对，但是其实走到现在这个世代，尤其是像这种跨世代的歌手，你走到现在了，其实他要我们要做的其实已经不是人设，对，其实是人格，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艺人可能他在私底下大家不为人知然后很有趣的一面，我们会放大这个部分，让大现在的这个观众歌迷去看到不一样的歌手的
2: 特色特质，人格特质，
1: 对，人设是别人给你的，人格是你自己本身拥有的，那我觉得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角色来说的话，面对这样的跨世代歌手，我要的是放大他的人格特质跟魅力，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会有比较多的短影音，
2: 是
1: 可能是打破之前大家对他的印象，
2: 日常的，
1: 对，比如说他每天都要打网球这件事情，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不管刮风下雨，对，他现在正在开会或干嘛，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去打，不会落，
0: 跟工队一样就对了，网球教练
2: 太棒了，
1: 他的网球是就是哇那个。我知道以后，我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不晓得有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可以这么热衷到，我每
0: 天
1: 都
0: 要做。
2: 其实圣杰哥网球打非常好，
0: 他
2: 之前
0: 他不是网球教练，
2: 他是之前是国手，他是跟王玉祖他们那时候一起的是选手，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2: 厉害，
1: 所以他就非常热爱，然后每天就是。有固定时间上健身房，
2: 就是除了音乐以外，放大更多他这个人组成的特质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知道除了音乐以外的他是什么样
1: 子。而且他也养猫养狗，他很容易被动物亲了，这件事情就很少人知道。
2: 其实很棒，因为这样可以触及更多领域，比如说网球领域的，比如说喜欢宠物的人，
0: 运动的，或者是猫奴狗奴的，
1: 对，他是
2: 从这个艺人上得到更多价值。
0: 圣杰哥其实他可以走的面向很多，
2: 更多。杀手了，以前是食奶道，现在全杀，通杀，
0: 宠物杀，
2: 亚洲通杀，
0: 就是他很懂得就是吸金的点在哪。
2: 这其实也跟经济
0: 可是这是他本身就在做的，
2: 对对对，
0: 这些事情。
1: 因为没有聊，我不知道他，我没有跟他接触，我不晓得他还有养宠物，养猫养狗，对啊。然后他只要跟这个动物对到眼，他就是不行了，
2: 失去抵抗力了，
1: 对，他不能跟任何动物都对到眼。
0: 那通常可沟通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例如说艺人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刚刚说嘛，艺人其实他重点就是商业行为销售他，例如说让他去表演，
2: 是。
0: 然后有时候客户端可能会有一些要求，也许跟你本人或者是说艺人端这边想法会有非常大的歧见的时候，要怎么去磨合这些事情，这也是经纪人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1: 对对对，因为有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厂商他要求艺人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但我们其实第一线就会先帮他挡下，
2: 保护一下，
1: 因为我懂，我了解我的艺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2: 没错，
1: 什么不喜欢什么，在第一线我们就会先处理完了，对，在我跟厂商谈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让他知道这个可以做，这不能做。

0: 果厂商他很希望艺人可以有一个面向，也许是艺人可能做不到的，或他没有自信他能做好，因为你们本身也都是艺人，
1: 是
0: 很知道说当我自己面对一个事情我可能做不到的时候，我会焦虑，
2: 会有疑虑，
0: 那我就想说这样好吗？对我会有影响，做得好吗？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角色就是我会去，因为其实经纪人比艺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1: 没错，同意，
0: 因为艺人本身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经纪人对艺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看到的艺人是更广的，我们会知道什么他一定可以，什么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是，
0: 所以在这中间我们就会去做这个协调跟
1: 沟通
0: 的角色，我会让厂商知道，诶，他怎么做可能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目的，但不一定是用你这个方法。对，我会去找方式来让两边都可以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去完成这件事情。
2: 然后你看到艺人觉得他可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也去鼓励他这样。
0: 对对对，
2: 但是决策权还是会尊重艺人的想法。
0: 对对对，就是他只要觉得他可以尝试，那我相信都能做得好，
1: 是，
0: 对，而且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辅助的嘛，对啊，我们可以在旁边帮忙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目前的艺人，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做好这个平衡，对对对，大部分都能做好这个平衡。
2: 好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藉由橘子这样的分享，有没有略略了解到经纪人在做的一些角色？
1: 包山包海，包尿布，
2: 包
1: 感情，包生病，包身体，
2: 其实几乎都是要为艺人全盘的去考量过了，
1: 没错。
2: 但是有时候艺人，当然有一方面也是艺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想做或自己可以做到的，经纪人可能也要帮艺人去制造机会，
1: 非常
2: 需要沟通，然后去试试看，让他跨出他的领域，跨不同领域去试，这样子。那今天来到这，既然是圣洁的经纪人
1: 呀，
2: 那是不是应该要介绍一首
1: 圣洁老师
2: 歌？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那个成名作很多，
1: 太多了，
2: 但是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特别想要分享，然后你觉得很成功的一个他歌曲做的企划吗？
0: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是近期才开始带圣洁，
2: 是，
0: 对。那其实讲到李圣洁，大家第一个想出来的歌，
2: 对，
0: 大家应该都一样，就是《痴心绝对》，
2: 对对对对，喝不完的拿铁，
0: 对，然后《痴心绝对》的
1: 又醉了，
0: 作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2: 是是是，蔡
0: 伯
2: 南。
0: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才国中。
2: 对对对，
0: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写出这首歌，是这首歌红到现在？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以音乐人来说，其实有一首自己的主题，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艺人都不太喜欢唱自己的主题，
1: 主打歌
2: 因为唱不完，
0: 对，因为就是唱了几百次几万次，有时候要觉得还要唱吗？
1: 是，
0: 那有时候像演唱会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我去看演唱，我就想听原版啊。
2: 对对对对，
0: 但是
2: 他其实是满足歌迷的一个状态。
0: 歌手都很喜欢改编，你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很多的演唱会，其实很多
2: 因为歌手也是人啊，
1: 被说中
2: 唱久也是会觉得累。
0: 对，你们都会想要啊，我要改编，我不要一直唱这个，好无聊。可是对观众来说，对歌迷来说，我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你。
1: 对，经纪人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他可以帮忙歌手或艺人去提醒说，哦，观众其实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就很清楚的说，就是大家都听一样东西会不会腻，那我是不是要有点新意，但结果是经纪人告诉你，观众就是在等这首歌，有时候就是等这个 uncle， 我来看这场就是要听这样原汁原味，就是这个东西，对，所以经纪人协助艺人去了解另外不同的面向角度，我觉得非常重要。
0: 对啊，对，而且这又 K 歌，
1: 是
0: KTV 里面
1: 全场大合唱，
2: 而且这就轻松啦，你只要麦克风递出去，
1: 对，享用，
0: 对，
1: 维尼
2: 很棒，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歌手他人生当中有一首自己的主题曲，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
2: 不只是歌手主题曲，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生陪伴的，陪伴他的一个青春足迹也有可能。
1: 对，
2: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单元的第二首歌就带来李圣洁的这首
1: 痴
2: 心
1: 绝
2: 对，也谢谢橘子跟我们分享经纪人的一些甘苦谈，哦，小秘辛，
0: 谢谢
2: 橘子，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做分享的是橘子哦。在橘子做分享之前，欢迎大家私讯吉娜罐子杨淑玉的 IG 和粉专，还有我们功德的 IG 跟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故事都欢迎私讯我们。接下来请橘子跟我们做分享。
1: 我要推荐蔡依林的《玫瑰少年》。那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他？因为我觉得蔡依林这个艺人，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那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已经变成他的品牌。嗯，那这首歌曲《玫瑰少年》，他其实也在讲述他对于某个事件他的看法，他想让大家知道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对于我来说，当一个艺人一个歌手，他的作品可以代表他个人，然后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0: 就不只是一个音乐作品，他可能也带有当代的一个社会的事件或者是一个责任，
1: 是那他是
0: 在里面。
1: 对对对，那所以蔡依林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品牌，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就是一个符号。对，
2: 要推荐的歌曲是
1: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0: 玫瑰少年，我觉得《玫瑰少年》这首歌的确也是，他也注记了一个事件的发生，然后让大家要记得这些事件的发生，然后未来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因为有些事情是必须被关注到。
2: 没错，
1: 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如果这个歌手他本身他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催动更多的人去关注，然后去反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2: 很成功，很棒，
0: 没错。
2: 非常谢谢橘子姐，
0: 谢谢橘子，
2: 来到节目。
0: 那我是吉娜，
2: 我是功德。
0: 下礼拜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拜拜喽。
2: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有人说喝咖啡贪图的是一种幸福，而幸福的来源有可能是它的味道香气，也有可能是视觉上，就是当店员把杯子递过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咖啡上面非常

细致的拉花的图案，也许是可爱的动物盛开的花，或者一个非常对你来讲很有美感的图腾。很多人常常嘴角就很容易上扬，而且舍不得立刻喝，多看几眼。拉花对于咖啡来说，这可以说是它另外一种语言，它让一杯原本只是日常饮品多了一些温度，但也多了一份耐人寻味。

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技巧，不管是奶泡的质地、咖啡跟牛奶融合的状态，还有在倒入的时候速度力道，都要有很精准的控制。短短几秒就要完成一幅是没有办法重来的作品。今年呢，在世界拉花大赛舞台上，来自台湾的咖啡师林少兴征服了国际评审，拿到世界冠军。他的作品不只展现技术，还像是在咖啡表面画出了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聆听林少兴的故事。包桃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咱们出发咯。

0: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哦，这是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哦，在今年度呢 WCC 世界杯拉花大赛在4月10号到12号在美国圣地牙哥举行哦。那来自世界各地是有33位区域冠军，是各方的冠军，然后来参加，在经过3天的竞赛哦，非常激烈的竞争。我们台湾的代表选手今年37岁的林少欣，他呢脱颖而出，在那么多的区域代表冠军当中，他呢又拿到了真正的冠军哦。所以哦，就是很好奇，那当然台湾这几年在咖啡这个类别的比赛其实出了蛮多世界冠军，但这个拉花哈，对很多人来讲就觉得非常迷人的，但是我们看了觉得哦，好疗愈哦，那实际上知道它背后一些过程，又觉得这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林少欣。嗨，少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少欣。
0: 是，哎，少欣今年37岁嘛，哈。
1: 对。
0: 所以啊，我今天因为我们要好好请少欣来介绍一下他参加那个世界杯拉花大赛，光看那个过程都连看的人都觉得好激烈哦，更别提当事人。好，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当然台湾的咖啡产业我印象中应该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真正好像就变得很蓬勃，对不对？
1: 对，
0: 从那个什么精品咖啡啊，突然台湾人对咖啡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的一个就是说品味啊，还有对咖啡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喜好，其实它一直在增长哈。那尤其拉花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我听说拉花这是属于意式咖啡的一种表现吗？
1: 对。
0: 好，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拉花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其实说到拉花啊，其实它缘起不过也才30几年而已。
0: 哦，
1: 就是从
0: 这么短。嘿，
1: 拉花有这个图案到我们现在演变到很多样化的图形大约就是30几年。那其实早期一开始的时候的拉花，它的图案比较简单，像爱心或者是
0: 郁金香啊，对，
1: 而且它的这个缘起是从西雅图的一间咖啡厅开始的。
0: 哦，那它因为咖啡种类有很多，那它我看到资料说是从跟意式咖啡有关，是因为这个拉它之所以因为那个拉花一定要用到牛奶嘛？
1: 对，它需要用到牛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它的咖啡基底，因为意式咖啡的浓度会比较高，它的整体的咖啡浓淡度会比较高，加上。意式咖啡萃取有其他咖啡萃取方式没有的东西，它有一个黄金油脂。那这一个活性界面，它跟奶泡

0: 结合之后，
1: 嘿，
0: 它就很像画纸可以在咖啡的
1: 哦，
0: 表层，然后你的奶泡比较轻，就可以在上面作画。
1: 哦，
0: 它
1: 所
0: 的原理
1: 以
0: 是这样。
1: 它的咖啡的基底很重要，所以不是任何一种咖啡都适合拿来拉花的，就对了。
0: 对，它必须要是比较浓郁型的咖啡，还要有咖啡油脂，所以意式咖啡刚好就是符合这两者。
1: OK，所以首先你要选到适合的咖啡基底嘛，好、哦，这是一个哦。然后这个拉花，你说从最初哈、哦，就是很简单的图案，到发展出，因为我看你今年参加竞赛，你那个图案有浣熊，对吧？
0: 对，
1: 还
0: 有浣
1: 有那
0: 熊。
1: 个法国的那个什么斗牛犬吗？
0: 法流沟斗牛
1: 哦，
0: 犬。
1: 法国哦，对，那个线条都很复杂
0: 对，
1: 哎，哇、哦。
0: 因为应该说从2015年之后，这
1: 嘿，
0: 短短这10年的拉花图案跟技术，其实突破跟飞跃的非常快，到现在的
1: 哦，
0: 图案已经非常的多样跟非常的复杂了。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机械化嘛，对不对？包括
0: 对，
1: 冲咖啡有手冲的，也有那个机器可以帮你冲的。我很好奇，拉花有机器，咖啡机器可以帮你做出来吗？
0: 简单的图案可以透过就是机械手臂，但是比
1: 啊，
0: 较复杂的，我目前还没有看过
1: 他
0: 机械
1: 还
0: 手
1: 没
0: 臂可
1: 办
0: 以做
1: 法
0: 到。
1: 哦
0: 对
1: ，AI
0: 对
1: 还
0: 对，
1: 没那么厉害，机器手臂还没那么厉害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拉花应该是说，你比如说你都已经世界冠军了，再怎么样，我做的这一杯跟下一杯不可能一模一样嘛？
0: 我们会尽量让它长
1: 嘿，
0: 得一模一样，
1: 哦，是有办法让它一模一样这样子。
0: 对，会让它至少90%到95%看起来很像。这
1: 哦，
0: 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也很
1: 嘿，
0: 要求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复制能力，我
1: 哦，
0: 们的作品的一致性，有没有办法你的十
1: 对，
0: 杯里面做出来的图案，就是10杯都要很像。
1: 了解，但是它这个有相当难度哦，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对，
1: 你因为你感觉你刚讲的那个咖啡的基底很重要嘛。然后这
0: 对，
1: 里面光你把奶泡打上去，应该是说它这里面很多的技术，每一次其实充满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不对？哈，
0: 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意式咖啡它的操作的步骤有很多，你要
1: 哎，
0: 去研磨咖啡，然
1: 对。
0: 后填压你的咖啡粉饼，萃取出一个适合饮用跟拉花的浓缩咖啡之后呢，你还要将你的奶泡蒸打到适合的厚薄度的量，再来是它的温度也要合适。那这两个是你的基本功，你要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都能够稳定的把它做出来，那接着才开始做拉花，所以它的前置作业的基本功就会很要求。
1: 哇！而且我听说，光是那个奶泡本身，它还有分什么湿度、厚度、粘度，是不是？
0: 它会因为不同牛奶的品牌或者是它的成分，比方像蛋白质或脂肪的含量，它就会影响到它的奶泡的状况。
1: 哇！还有说，甚至你倒下去的那个速度，什么都要掌握好。
0: 对，我们在做拉花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控制流量。那这个流量就是你在做拉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透过钢杯就是拉花钢杯来去将奶泡倒出来，那流量的大或小就影响到你的图案。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要去练习如何去控制这个流量的供给。
1: 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任何一个能力哦，不管是这个手艺或者是艺术来讲，有的有分的，就我入门的门槛很低，但是我要做到好很难，哦，也有那一种就是它的门槛其实很高，你真的有办法练成的话，也差不多了，哦，那这个拉花是算是入门是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得好难吗？
0: 它其实原理不难，就是
1: 原理不
0: 我原，
1: 难，所以你当
0: 对，
1: 初自
0: 就
1: 己
0: 是
1: 也
0: 拉
1: 是
0: 花原，
1: 自修的嘛，又看的 YouTube 的
0: 对，
1: 影片上，
0: 因
1: 哦，
0: 为
1: 不
0: 老
1: 难，
0: 实说，就是
1: 嘿，
0: 12年前那个时候，其实社群媒体不是那么发达，
1: 对，
0: 那时候能够上网看到的资料有关于拉花的比较多的就是 YouTube，但是因为 YouTube 它只有影片，它没有人在教学说你要怎么去制作。 所以我们就只。

0: 只能透过我们看影片，他大概怎么做来
1: 嘿嘿。
0: 去模仿。但其实他的影片上面有很多是他没有讲出来的一些应该说是撇步啦。
1: 他的秘籍，他不会真正告诉你啦，哈。
0: 对，但其实我们后来在比较熟练之后，其实知道拉花原理其实就是比重。那你只要知道拉花原理，其实原理我1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实际你要透过练习去掌握你的2只手的协调性是比较困难的。
1: 手的协调性，还有就你那个所谓的比重，就你的那个咖啡或者是牛奶那个比例吗？
0: 比重的话其实就
1: 嘿，
0: 是奶泡啦。我刚
1: 哦哦，
0: 刚说
1: 奶
0: 的，
1: 泡的比重，
0: 对对对，因为咖啡原理、拉花原理是这样，就是它透过奶泡比较轻，它可以
1: 嘿，
0: 浮在咖啡表面，也因为我们的咖啡基底有黄金油脂，它可
1: 是，
0: 以当成是一个画布，让奶泡停留，
1: 对。
0: 所以它整体的原理就是透过比重的轻跟重，让奶泡可以作画。然后我1分钟之内我就讲完了，它的原理是这样。
1: 哎，听起来好容易哦，
0: 对，但
1: 但
0: 实
1: 是
0: 际你
1: 真
0: 做
1: 的
0: 下
1: 要
0: 去
1: 做
0: 之
1: 出
0: 后，
1: 来，遇到很多困难哦，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可能会很难去兼顾你的左右手去做协调的动作。
1: 那你的左右手，因为我看了一下说，你们在，就是说你自己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一杯里面，你可能20秒内就要先把那个拉花做好，对不对？
0: 诶，其实大概会落在1分钟左右。
1: 哦，正常一分钟，一分钟坦白讲，然后一分钟你还要左右手并用才行啊。
0: 对，20秒的图
1: 哎，
0: 案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因为我们竞赛型的
1: 哦，
0: 图形会比
1: 要比
0: 较
1: 较复杂，
0: 复杂一点，所以我们的图案制作会比
1: 但
0: 较
1: 是
0: 久一点。
1: 一分钟对很多来讲其实也很快哈，好像那个眼睛眨几次就结束了。可是，在一
0: 对，
1: 分钟内，你的意思说那个2只手它都要并用，哈。而且你在当下，你要很快速的判断一些情况吗？
0: 对，对，你可能要去判断你的萃取的浓缩咖啡，它在做融合的时候，就是跟你的奶泡做第一阶段的融合，它有没有混合均匀，有没有混合到你的颜色一致？那这个就要透过临场去判别。
1: 好，所以这个因为拉花它都可以弄一个世界杯的竞赛了。可
0: 对，
1: 见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嘛，哈，在这个
0: 是。
1: 领域，你要把它做到繁复到艺术级的这样的领域，那也是不容易，要有很多很多的练习跟过程，哈。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大部分人，比如说像我看到拉花，很多人就觉得哦哦，好棒哦，哦，好可爱哦，好漂亮哦。那我们会以为它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辅助。但是事实上，拉花对咖啡的风味有没有影响啊？
0: 其实有的，
1: 哦，
0: 因
1: 有，
0: 为你要做
1: 嘿，
0: 好看的拉花，
1: 对，
0: 第一个你的奶泡品质一定要好。那你的奶泡品质，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你的口感。如果说你的奶泡品质不好，就是你的打发牛奶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你就没有办法做出好的拉花。因此，你要做出好的拉花，你的奶泡品质一定要好，它一定要细致、光滑，然后没有任何的粗气泡。所以
1: 粗
0: 它第一个会
1: 气
0: 影响到
1: 泡，
0: 口感，对。
1: 哦，如果气泡太粗，口感就不好了，是不是？
0: 是，它跟你的咖啡的结合度就会变得很差。
1: 哦，这奶泡是一回事，还有牛奶的比例跟咖啡之间，就说你如果调配得好的话，那真的风味会很不一样
0: 是，就等于是你的第一口喝下
1: 哦。
0: 去，你的奶泡的滑顺度基本上你是感受不到它会跟你的咖啡有分开分层的感觉。如果说你今天奶泡是比较粗糙的，它其实你在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跟液体是完全是两个 不
1: 就
0: 一样
1: 是
0: 的东
1: 我喝
0: 西。
1: 的奶泡归奶泡，咖啡归咖啡，
0: 对对
1: 这
0: 对对，
1: 就不
0: 在
1: 是一杯
0: 对。
1: 成功的咖啡了，是
0: 它的口感就在拿铁上来说，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好。那我们会希望在饮用的时候，它是很滑顺的，让你可以跟一起去饮用下去的。
1: 是，所以他还是要把这个牛奶跟咖啡，其实是有那个非常紧密的一种融合，哈，
0: 对，
1: 透过这
0: 对。
1: 种奶泡的方式，哇，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以前都以为它只是装饰用的，你知道，
0: 它其实就我自己的定义来说，它会让你的咖啡的口感上提升， 那如果你的融合

0: 在制作拉花的时候有把它融合得很均匀，它也会让
1: 嗯。
0: 你的风味上可以提升，然后均匀度也会提升。那最后最重要的是你在拿到这杯饮品的时候，你除了可以让你喝下去的身体感受到温暖之外，它
1: 对，
0: 的图案如果让你觉得很喜欢的话，你自己心灵
1: 嗯，
0: 上也会得到一些满足。
1: 哦，这是多重感官的一种融合，对不对？
0: 对，对。
1: 有视觉、嗅觉、味觉，还有那就是感觉
0: 对，没错。
1: 哦，所以这个拉花，我现在听绍兴这样介绍，我以后会比较认真看待拉花。我本来以为它真的只是装饰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真的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绍兴，他如何当初从一个素人然后到最后说花了12年，12年磨成一剑哦，走到了世界冠军。我们等一下再分享他这个部分的故事哦。

0: 好，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苏慧伦一起合唱的歌曲 Coffee, Tea or Me， 你会选哪一个？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世界冠军咖啡哦，这是他人生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他刚拿到了2026年 WCC 世界杯拉花大赛的世界冠军。我们访问到就是林绍兴哈、哦，好，绍兴，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这条路一走就是12年，好、嗯
1: 哦，对，
0: 那个。当初啊，因为我看到你以前是在花莲这边念书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个 我常觉得、哦、喜欢咖啡的人可能就会喜欢那个环境是比较舒适啊，景观比较美，可能大自然、啊、所以你本身对花莲这样的环境来讲，对你来讲是很 OK 的，是不是？
1: 对，就应该很多人都可能听过一句话，就是可能花莲的土会黏人这件事、
0: 啊、没错。
1: 对，所以其实我之前在那边读书四年，在花莲的天气，或者是花莲的空气，或者是它的风景，对我来说其实都很具有吸引力。那我觉得在那边我的

0: 整个生活步调其实是很慢的。那我是很享受在那样子
1: 哇，
0: 的生活当中。
1: 那你在花莲所学，你的专业本身学的是什么？
0: 我以前念的是旅游管理，
1: 哦，
0: 我以
1: 难
0: 前可能
1: 怪啊，
0: 我本来也是要当导游的。
1: 哦，对嘛，因为我就想说，你如果是这种特性，你应该可能不会去念什么机械啊、电机啊、工程啊那一些，对不对？哦，
0: 对，
1: 那旅游管理很适合哈，但是就是
0: 是。
1: 说你，你真正毕业后，你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0: 我毕业之后，我先去尽国民义务嘛，去
1: 哦，去
0: 当
1: 当
0: 了
1: 兵，
0: 当兵。对，那我退伍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在民宿当花莲民宿的管家，就是等于是工读生啊，在那之前。对，那我退伍之后，我们民宿的东家就问我有没有想要回去接民宿管家这个职务，那帮他打理民宿。那时候我其实对于花莲的生活也还蛮喜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回花莲去工作。那因为我其实不是花莲人，我是屏东人。那屏东离花莲其实有一段距离，
1: 蛮远的哦。你屏东，你比得
0: 对。
1: 从屏东、台东这样绕上来吗？
0: 是，搭
1: 哦，
0: 火车要搭大概6个小时，
1: 哦，这么远呐、
0: 是，
1: 啊！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去花莲嘛，对，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对我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如果我没有回去接花莲民宿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发现其实我对于咖啡是有热忱的，
1: 对，所
0: 对。
1: 以你那时候那民宿，因为你所学，其实你在做民宿这边的管理经营，其实也是蛮搭的嘛，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你们所学的啊。
0: 是，
1: 哦，
0: 对，
1: 所以那为什
0: 那
1: 么会跟咖啡会扯上关系？
0: 应该这样说，因为民宿它的工作的内容比较多，那其中有一个工作是我们需要去提供客人早餐，就是住客早餐，还有他们可能刚入住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迎宾的下午茶，那我们的餐厅会有一台咖啡机。那我们会提供咖啡，但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喝咖啡。我那时候，对于咖啡的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很苦的饮品。那我其实不会主动去喝它。那也是有一天有客人说他想要喝热奶茶，那我那时候对于热奶茶的印象，因为我可能在别的地方有喝过，它就是要有奶泡，然后它就是要是跟你的红茶是一体的，所以我那时候不会去真打奶泡，所以我在那一天的下午，我就直接开电脑去找怎么去真打奶泡。
1: 就因为客人一个要求啊，
0: 对，然后对，因为那时候下午在搜寻的时候，只有一个搜寻引擎，就是只有 YouTube 吧，所以那时候我就点了 YouTube 的影片看，就是如何去打奶泡。那通常右手边都会有一些推荐栏，就是有一些有关联的影片，然后我就看到拉花。那时候是日本的影片吧，我记得那个标题是日文，然后我就点进去看，我就看，哇，他怎么可以把打好的奶泡做的这么多漂亮的图案，有爱心，然后有天鹅，有叶子，我想说，哇，这怎么做的，好厉害，我就想要尝试，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都为自己做2杯咖啡，就是为了学习，为了练习拉花，然后早上一杯，下午一杯这样子。
1: 你都有把它喝了吗？还是送给别人
0: 我都
1: 喝？
0: 把它喝了，对，就是我自己会喝，对。
1: 没
0: 那
1: 有
0: 也
1: 失
0: 因为
1: 眠
0: 这样，
1: 吧？
0: 没有，
1: 哦，那体质适合。
0: 是，对，那也就是这样子，自己玩了2个月，成了之后有一个比较可以看得出爱心的图案之后，我其实就很开心。那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对于制作图案出来这件事情是很开心的，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就一头栽入进去，我就是开始每天做这件事情。那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花莲的咖啡馆点一杯拿铁，跟他说：“我可不可以看你拉花？我可不可以看你做
1: 那人
0: ？”
1: 家
0: 所以我，
1: 还真的就让你一边看着他做这样子
0: 对，愿意，他们都还蛮愿意去做交流的，因为我就是我刚学，我很好奇你们怎么做。对，所以在那一年我接触拉花的时候，我其实花莲的咖啡厅大大小小我都跑完
1: 走遍
0: 了。
1: 了哇！你也是花莲
0: 对，
1: 咖啡之友啦，
0: 对，所以之后我就转战，就是去台北，我放假就去台北的咖啡厅看，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有听说台北有很多很厉害的 店家，他们拉花很漂亮，所以我就上网有去找这些店家。我放假就上台北，放假就上台北。然后那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同
1: 同
0: 好，
1: 好
0: 拉花的同好，对。那我们也会约在一起，就是比方说今天要一起练习啊，我们就要团练，我们就一起在练拉花，一起聊天。那个过程来说，我觉得是大家都有很喜欢这件事，一起想要进步的动力。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有凝聚力的一件事情。
1: 对，而且志同道合的人哈，大家一起其实做起来真的觉得特别开心。所以就是，但是一切还是主要还是透过自己摸索，听起来。
0: 对，就是透过自己摸索，然后去问同好。那我其实，在碰拉花到我真的转到咖啡产业，其实不是这么快，因为我其实不确定我自己到底喜欢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有热忱可以一直做下去，还是我只有3分钟热度，我不确定。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反反复复的去摸索，大概问了自己2年半吧，才对我最后才确定，诶，这件事情这个产业我真的蛮有兴趣的，我也很想要做这个产业，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换跑道，转到咖啡产业。
1: 所以你也是经过相当深思熟虑了哈，但
0: 对对
1: 是
0: 对。
1: 你是怎么确认自己真的就是想要走这一条路呢？
0: 我觉得一个契机是我那时候去团练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第一次喝到精品咖啡。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我就喝到那时候人生第一杯精品咖啡，然后那是伊索比亚的咖啡豆。我一喝，我就发现这跟我以前喝过的咖啡完全
1: 很
0: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
0: 它有很多的莓果或者是草莓的风味，很果香，我就整个被它吓到了。我想说，哇，原来咖啡是这个味道，让我对于咖啡很苦的这件事情改观了。因此，除了拉花，我又对于精品咖啡抱着一个很神秘的面纱，我很想要了解它。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这一个火苗慢慢的烧起来，在我心里面。所以我最后也因为这一些，我真的很想要就是从事这个产业，所以我才转职。
1: 因为刚听你前面介绍，就说拉花本身，你不是只有能力把它拉出漂亮图案，你对咖啡本身要够了解嘛，所以这一杯这个小小的一杯咖啡，这个背后里面蕴藏了很多的知识，要付出的努力，还有就是坦白讲，就刚刚说，因为它门槛是比较低的。尤其像现在，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环境，更多大量的影片嘛，对不对？每个人就是或多或少，你说可能要自己做出一杯简单图案的拉花，那不难。但是你真的要进入到专业级了、职业级了，那我很好奇，因为看了一下你的介绍，就是说你其实必须要先获得台湾的冠军嘛，才可以出去比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过程就是先获得台湾冠军。那在世界杯的比赛，你今年这算第三次哦。
0: 对，我第三次参赛。
1: 前面两次都是拿第三名。那我很好奇，你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杯比赛，那大概在几年前？
0: 差不多4年前，2022年。
1: 4年前啊，所以你也是有相当的一段练习的时间哦。
0: 应该是我那时候，我比台湾选拔赛我比了6次，我第一次比是2018年，那是我第一次比，然后第二次比是隔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拿到了台湾的代表。那对，那。那时候本来是预计2020年要 去波兰比赛，本来是波兰，那因为那时候刚好 COVID，
1: 疫情
0: 疫
1: 的
0: 情就
1: 关
0: 开始了，
1: 系，
0: 所以就延期，然后本来应该通常最多一年我们就要比赛，我那一年我就延期了2年半。
1: 所以你真正第一次踏上世界的竞赛是在2024年的时候，
0: 二零二二年。
1: 2022年哈。但
0: 对，
1: 是其实坦白讲，第一次参加那个世界杯比赛就拿到第三名，说实在也不容易了啦，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自己的准备应该 算是很充足，因为2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赛事，我都会。

0: 会笑得跟人家说我在准备亚运，知道吗？
1: 哎，真
0: 因为
1: 的
0: 亚运，
1: 耶，你这个
0: 就
1: 真的
0: 是
1: 不
0: 真
1: 输
0: 的
1: 给
0: 蛮
1: 亚
0: 长
1: 运
0: 的。
1: 呢，真的。
0: 对，
1: 这里面，
0: 然后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需要就是做一个竞赛流程嘛，我们必须要有初赛、复赛跟决赛，就是它也会有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分别都会有指定的饮品跟指定的时间内要制作，所以其实流程上我跑的已经非常熟悉了，只是说第一次上场真的会非常紧张，
1: 紧张
0: 所以
1: 哈，嘿，
0: 对，虽然我知道我在台上都要做什么，那些我都很熟悉，
1: 对，
0: 但紧张的感受还是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没办法去控制很
1: 哦，你
0: 多
1: 就说那个协
0: 状况。
1: 调，身体的协调度真的会有影响
0: 对，
1: 哦，
0: 我们其实比拉花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很担心你的手会抖，因为你在紧张的时候，你的手抖，你就没办法控制你的图案可以做得很漂亮。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哦，嘿，
0: 第一次比的时候，我其实紧张程度还蛮
1: 你
0: 满
1: 真
0: 的。
1: 的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手会抖，这样是不是？
0: 不是觉得是一定，是真的有在抖。
1: 哦，不过这蛮正常的，因为一下子站到那么大的一个舞台，
0: 对，那也因为这样，我其实知道我在场上的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达成度，你的图样，不论你今天要提供什么样子的菜单，那你必须要把它完整的做出来，那才会让你的感官分数是高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比又很紧张，所以我的达成度跟我平常在练习大概打了7折吧。
1: 这样还
0: 对，
1: 有
0: 所
1: 办
0: 以
1: 法
0: 其实。
1: 拿到第三名，那真的蛮厉害的了哈。
0: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比完之后，从中去做检讨，然后当年就决定想要再挑战一次，就是台湾选拔，因为我想要再去比一次看看世界赛。对，所以同年在比台湾选拔的时候，我就很幸运的又拿到了一次代表。对，那隔一年，因为台湾咖啡协会它有承办下来就是世界赛的承办权，所以我在2023年的时候的第二次世界赛是在台北比的，
1: 这样子，哇，
0: 对，
1: 那
0: 地
1: 紧
0: 主
1: 张。
0: 国，但是
1: 但是你那个紧张程度有比较不一样了吗？
0: 我觉得压力比较大，
1: 因为是地主国的关系，对不 对？
0: 对，因
1: 所以
0: 为大家都在被我加
1: 你
0: 油，
1: 输不
0: 我就会
1: 起。
0: 觉得压力很大。
1: 不
0: 我
1: 同
0: 如果
1: 的
0: 出
1: 压
0: 去
1: 力
0: 外
1: 来
0: 面。
1: 源，
0: 对，我如果出去外面比赛，可能大家不认识我，可能大家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期待。但是你在地主国，而且又是在台湾咖啡展，大家都会说是台湾的选
1: 想
0: 手，
1: 说
0: 然后
1: 希望台湾选手能把冠军留下来，对不对？
0: 对，所以那时候的压力应该说压力很大，然后紧张度有比较和缓，但是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1: 那还是一样会紧张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如果
1: 压力，
0: 是比喻的话，可能上一次，1到10分的紧张可能有8、9分吧，然后第二次可能大概5分吧，
1: 但是至
0: 减
1: 少有
0: 半。
1: 进步了。但我听到绍兴这样讲，我一想，你这个跟运动竞赛真的很像。运动 竞赛
0: 对，
1: 大家比的是，其实能力大家都很好，但是比的
0: 是，
1: 是临场的抗压性，那个抗压性非常非常重要。哇！
0: 对。
1: 所以在今年第三次去叩门的时候，你终于闯关成功了
0: 对，这一次其实
1: 哈。
0: 我真的在台上有比较享受舞台，因为很多人都说，虽然说我自己也会跟别人这样说要享受舞台，但真的实际上去，你要能够100%享受在上面，其实会有一点
1: 那
0: 难
1: 不
0: 度。
1: 容易，那真的不容易，因为来参加竞赛难免有得失嘛。
0: 对。
1: 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真的只是来玩的话，也许我比较容易放得开，但是我内心我有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的时候。真的要享受那个比赛，这不容易。那你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呢？
0: 我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其实，我其实因为我这一次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参赛，对，因为我其实这个比赛准备了，真的比了很多年，我希望这一次的代表我可以 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在

0: 舞台上，然后我
1: 嗯
0: 不想要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这一
1: 哦，
0: 次的比赛，我真的很
1: 嘿，
0: 享受在台上的感觉，就是不论是我的
1: 嗯嗯，
0: 展演，或
1: 嘿，
0: 是我的场上执行力，
1: 是，
0: 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好。
1: 哦
0: 无论是达成度的那个图样，跟我平
1: 嘿嘿。
0: 常练习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在台上跟评审互动，或是我讲解的那个轻松感，也是跟平常一样，所以那个心流状态就真的是很享受在那个舞台。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比赛流程嘛。他先从
0: 好
1: 初
0: 啊，
1: 赛开始，对不对？好，初
0: 对，初
1: 赛
0: 赛。
1: 就你们，比如说你要去拉花做出那个咖啡，比如初赛他有规定你在多少时间内要做出几杯？
0: 初赛的话是8分钟，然后你要
1: 嘿，
0: 做4杯出来。
1: 四杯出来，那了不起，
0: 对。
1: 平均起来一杯也只最多给你2分钟而已嘛。好。
0: 但是这还包含你要去操作你的咖啡机，然后你还要正打
1: 哦，
0: 奶泡，还有你要去解说，然后你要去
1: 还
0: 说
1: 要
0: 明你的
1: 解
0: 图
1: 说，
0: 案。
1: 所以评审在你们的前面吗？
0: 对。
1: 那所以你就有点像在舞台上直接秀，我一边做，我还要一
0: 嗯，
1: 边解说啊。
0: 对，他不是做完然后端出去给
1: 哦，
0: 你评，
1: 不
0: 他
1: 是这
0: 是
1: 样子啊，
0: 边做边讲，然后你交出去之后，他开始评分，然后你这个时候要把他当
1: 哦，哦，
0: 成是客人，你在帮这个
1: 嘿嘿，
0: 客人做服务。
1: 哦。所以还得一边哦，我本来以为我就专心把这杯做出来，然后再拿去给评审，再跟他讲我这个杯的特色是什么。不是，都是
0: 不
1: 同步
0: 是，
1: 进行哦。你这不
0: 对。
1: 是双手并用，你这是
0: 哈
1: 头手
0: 哈哈！
1: 脑哦，通用。哇，这个难度真的比较高，难怪你说如果你又紧张，那请问一
0: 对，
1: 下，因为我好像我看到你的要做的图案，你是事先要给评审知道吗？
0: 不会给大家知道，他
1: 哦，
0: 是
1: 不
0: 站
1: 会，
0: 到我们
1: 嘿。
0: 面前的时候，他才会看到我放在就是桌面的菜单。
1: 哦，OK，好。所以当下，比如说第一轮，他看到了，然后他也喝嘛。
0: 他没有喝，他们就是凭
1: 哦，
0: 视
1: 只
0: 觉的
1: 是
0: 分
1: 视
0: 数。
1: 觉的分数，然后
0: 嗯，
1: 呢，就马上就决定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吗？
0: 他会先把你的分数，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评审他上面的分数有你给他的2个饮品，还有他的整体视觉印象的分数。那他会把所有的评分都写好之后，然后跟其他选手去做排名。然后排名的前6才会进到下一轮，这样子。
1: 哦，是排名前六，所以只有6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决赛而已呀、
0: 对，今
1: 啊。
0: 年比较特别啦，今年是只选6位进决赛，那过去
1: 哇，
0: 是先选12位进复赛，
1: 复
0: 然
1: 赛。
0: 后复赛再选六位
1: 六
0: 进
1: 位再
0: 决
1: 进
0: 赛。
1: 决赛哦，今年直接从初赛就跨到决赛了哈，
0: 对，所以今年
1: 哇，
0: 的比赛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对，然后我看到你在初赛的时候，你就用到图案就是浣熊还有法国斗牛犬了，
0: 对，
1: 哦，那个线条来讲已经算是蛮复杂的咯。
0: 对，算是蛮复杂的。
1: OK，那当然因为后来有顺利进入到决赛嘛，那决
0: 嗯，
1: 赛的时候。他要求的时间是，这就要调制的那个咖啡的数量更多了吗？
0: 对，一共要在10分钟之内
1: 嘿，
0: 做6杯饮品。
1: 哦，要求在速度上还有数量上都要更
0: 对，
1: 快了，哈、哦。
0: 对，
1: 那请问一下，在决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流程吗？也是现场做，然后就
0: 对，
1: 评审直接
0: 讲
1: 打
0: 解，
1: 分，哦，也是要讲
0: 对对
1: 解，
0: 对对对对，讲解，然后
1: 哦。
0: 他就会依照你给的饮品，然后依
1: 对，
0: 序帮你下分数。
1: 人家都说台上1分钟，台下要10年功哈、哦，所以
0: 对。
1: 听说你要去参加比赛之前，练了好几个月啊。
0: 这一次的比赛，因为我们
1: 哎，
0: 在台湾比的选拔赛，通常都是在11月。
1: 哎。
0: 那我比完之后，到我出发大概是4个月，所以这4个月是我之前准备时间以来比较短的一次。对，以前的话是2年半嘛，然后
1: 嘿，
0: 1年，然后这次4个月。
1: 哈哈哈哈哈！但4个月，你说你以前自己在练习的时候，1天2杯嘛，哈、哦，那你这个4个月你要参加世界级的比赛，那你的练习是整天吗？整天练吗？

0: 对，在比较密集的时候，应该说初期啦，12月、1月的时候的初期，我大概是因为我白天要工作，然后我会透过工作的空档，或者是我下班之后5点半，然后留在公司练习，可能到10点半才会结束我的练习。那到假日可能我放假，我就是整天从可能9点半开始练到傍晚。那赛前1个月，我就是每天固定9点半练到5点半或6点。
1: 那我是比较好奇，坦白讲，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尤其能够进入到决赛，6个选手大家都不是弱的人，都是顶尖高手了。那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作品后来可以脱颖而出呢？
0: 我觉得在第一个是场上的执行力。我自己看下来，我在场上的执行力的完成度是很高的，
1: 所谓
0: 这是
1: 的
0: 第一
1: 执
0: 个。
1: 行力，就是说我内心我想要构图的那样一个内容，想要做到就是完全依照我所期待的都完成很好就对了。
0: 对，就是你可能提供你的菜单上面的图案嘛，那你的作品做的跟图案几乎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异的情况之下，你的分数就会很高，然后再来是我的图案的设计上又是比较有难度的，再加上我这一次有一个新的概念去做解释，就是我透过我们之前在做图案的时候，我们透过另外一个反转的思维去设计图样。对，就是我们以前在做拉花都会只关注白色，透过因为我们奶泡是白的嘛，
1: 对
0: 我们
1: 呀，
0: 就会去看白色做出来的图样。那我们都会关注白色。那我这一次是反过来说，我要请你们就是关注的
1: 看
0: 是
1: 咖啡
0: 咖
1: 的那
0: 啡
1: 个颜
0: 色，
1: 色，
0: 对，所以我会透过奶泡去保留一些咖啡色，透过这些咖啡色塑造的形状去制作出我想要的图案。
1: 所以你决赛，我看到比较难的，你还有做那个长颈鹿，对不对？
0: 对。
1: 那更复杂。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图案不是用白色的奶泡来完成，就是咖啡那个部分也变成你，还是说我纯粹只是看咖啡色它呈现的图案呢？
0: 可以是这么讲解，就是我透过白色的形状去塑形咖啡色，那咖啡色它成为我图案设计的一部分。
1: 了解。所以它在那个第一个视觉上，其实它会更丰富了而且这可能对评审来讲，这还蛮有趣的呢对，一般我们还真的只看那个白色的那个奶泡的部分，哇！所以这个表示说，等于你在这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创意啦，
0: 对，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也希，因为其实从2016开始创新的一个奶泡技术被发明之后，到现在其实也将近10年了，那比较少有人会去讲概念。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概念让，让咖啡师去制作图案的时候，除了关注白色之外，也要去关注咖啡色。因为有时候咖啡色的底色也可以成为你图案设计的一个部分。
1: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呢。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我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你的很多图案都是以动物为主嘛，这里面有绍兴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就是会很好奇，因为他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讲是绍兴个人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台湾咖啡产业的一些现代的当下的一些面貌。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一块了哈，再回到节目中喽。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听到是蔡依林的歌曲《和世界做邻居》。在台湾，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产业，那真的是跟世界做邻居，因为呢，可能在国际间，慢慢的我们也有打出自己的一些名号，像台湾的咖啡产业，在最近这十几年来的发展，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惊艳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这个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因为他刚拿到今年度的那个拉花世界杯的冠军，这是林绍兴。绍兴，我先问一下，就是因为同样是拉花，我很好奇，你有看到别人的那个作品吗？别人的图案？
1: 有。
0: 好，那别人大部分是跟你一样也是动物，还是说花啊什么比较多？你看到别人都做什么？
1: 别人有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前六名大家做的也几乎都是动物。
0: 哦，这样子啊，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动物的难度会比那些什么花啊、叶子啊、爱心容易困难度比较高。
1: 难度比较高之外，它可以发展，它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多。
0: 哦，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其实动物它有很多特征嘛。那这些特征其实可以透过拉花的手法来去做构图出来，
0: 它有特征，而且动物也会有表情嘛，因为如果是花大概比较难有表情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可是你自己本身对，是不是说一路走来你本来就比较偏好动物图案吗？
1: 对，我其实从我第一次比世界赛的时候，我的主题就是以动物园为主轴去制作图案的。
0: 这是因为你从小就喜欢动物是不是？
1: 也算一半一半，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在发想图案的时候，我想要把我童年的回忆带到舞台上。那我童年很深刻的回忆就是跟家人去动物园。那这些动物我在想，如果把它画成拉花图案，那再透过展演的方式去叙述，应该会很让人印象深刻，也会很有趣。所以我在第一次比世界赛的时候，我就是以动物园为主轴去做概念。
0: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做了一杯这个拉花的咖啡，然后端给别人，你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要传递的是一种温暖。
0: 一种温暖然后很有温度的感觉这样子的。
1: 对，因为我其实在门市服务也有大概八年，所以很多顾客他们其实拿到拿铁的时候，我都会去偷偷观察他们的反应。我会去看他们对于这个图案的反应程度是怎么样。那我大部分看到，只要是客人，他只要拿到比较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狗狗的图案，他们都会非常开心，
0: 很开心的，
1: 那他们都会一直拍照。所以在这一个观察之下，那我相信这种比较讨喜的图案，不论是给

0: 顾客还是拿出来比赛，都是蛮有优势的。那这也是我之前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啊，就是遇到一个客人，他那时候是一早就来店里面，然后我帮他做了一个狗狗图案的拉花。那后来就开始比较忙嘛，我就开始去忙一些事情。然后回来之后，我的同仁就跟我说：“诶，刚刚你给那个客人拿铁还好吗？他刚一直在哭，诶，
1: 哎呦！
0: 你对他怎么了？”我就说：“我没有啊，我他刚没有什么，没有，就是他很正常啊，没有什么状况。”对。那后来就他跟我说，就是他拿到这个图案，他想到的他的狗狗，因为他明天是他狗狗的忌日，1周年忌日。所以他很谢谢我提供了这个图案，让他想到了他的狗狗，他很开心，那也怀念他的小狗狗。对，
1: 所以你
0: 所以那
1: 给
0: 个
1: 他
0: 时
1: 的那
0: 候，
1: 一杯咖啡，其实对他来讲是很深很深的触动啦，
0: 对，就让我会觉得，其实拉花图案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装饰。它也除了让你喝进去身体会温暖之外，那也希望这个图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来说，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1: 还有那时候你还没讲这个理由，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那一天，比如说那一阵子过得不顺呐、啊，你知道哈，不顺，
0: 也
1: 然
0: 会有
1: 后遇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样一杯的咖啡，突然会觉得生命当中好像出现了一点光亮。
0: 其实也会有客人说，他今天本来心情很不好的，但是看到我的那个图案，他心情就好了。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务客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给他一些比较巧思一些的图案，或者是我想要给他们不一样的温度感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反馈是这样。
1: 所以就是说，这是你讲为什么这个拉花这个部分对你来说是可以带来很大成就感，哦，因为
0: 对
1: 感
0: 对，
1: 觉你还蛮喜欢跟人互动的
0: 是，对，
1: 所以你做出来这个不只是一个技术的表现，对不对？
0: 对，
1: 比较喜欢的是，你觉得可以去触动别人，可以去温暖别人，这对你来讲是很重要一件事吗？
0: 对，因为除了图案做得很漂亮，我自己有成就感之外，那这个图样图也可以感动到别人，那这个也是另一种成就感。
1: 我真的，而且。我们这个一开始就透过绍兴的介绍，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视觉上的美感而已，它还是导致这杯咖啡它的风味是否更丰富、更有层次，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哦。
0: 对。
1: 哇，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作很幸福诶、欸。真的很幸福诶，哈！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绍兴，因为你自己本身这样投入走这一条路12年了，哈，然后你也去参加过这么多的国际竞赛，跟很多的好手交流。你觉得如果说在台湾的拉花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可以像你都得了世界冠军，哈，可见我们台湾高手也不少嘛，对不对？那这
0: 对。
1: 个会反映出我们台湾咖啡产业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吗？
0: 其实我从刚进这个产业到现在，一路以来，其实台湾这一块岛屿虽然说不大，但是我们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除了拉花之外，我们也有烘豆、杯测、那咖啡大师、冲煮赛冠军，再来拉花冠军。
1: 怎么这么厉害？台湾就这么一点大人，就这么多
0: 所
1: 而
0: 以
1: 已，
0: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冠军不仅仅只是我觉得达到了我人生的梦想或成就，这也是我很骄傲的可以去跟大家说，我代表台湾，那我们来自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可以孕育出很多人才，对，这是很骄傲，对我来说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1: 是。那你自己从业人员，是不是代表说台湾本身咖啡产业有相当的一个成熟度了？就是产业的这个成熟度够高，所以才能出这么多人才呢？
0: 对，产业成熟度够高之外，我们的竞争力也很够。
1: 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意 还有努力去精进哦。

0: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啦，哈。
1: 嗯，而且其实在以台北来说，台北的咖啡馆的密集度应该是
0: 没错
1: 全球数一数二的。
0: 哦，真的啊，不是全台湾而已，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1: 咖啡的密集度跟，因为我们连超商都在卖咖啡，所以这个密集度是很高的。
0: 就以前有一句玩笑话说，你如果要就是害一个人，就要去办杂志，你知道？但是这年头，
1: 今天是开咖啡店。
0: 对，这年头如果真的一个人真的想不开，说去开咖啡店，他真的就想不开，因为太难了，对不对？竞争太激烈了，哇！
1: 没错。
0: 所以你自己有自己的那个独立的咖啡店吗？
1: 我现在是在 UCC 咖啡服务，那我们的门市目前在整修，就是等于它还在装潢。
0: Oh, okay.
1: 那我们预计六月会在
0: 台
1: 北大巨蛋，台北大巨蛋开幕。
0: 到时候你的门市是在那里啊？哦、
1: 对，没错。
0: Okay, 那我想很多人会那个闻名而至这样子哈。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棒，今天整个访问过程好像喝了一杯很棒很棒的拿铁哈。不只是拉花的这种视觉的享受，我觉得更喜欢是绍兴在这里面投注的一些温暖，真的带着一种疗愈感诶、欸、好、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绍兴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啊。日前因为中国阻挠而延后出访的赖清德总统啊，结果很快哈，5月2日就突破了外交封锁，前往友邦斯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今天呢哈，也就是在5月5号就顺利回来了。他在桃园。

程外交任务，这一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出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啊！赖总统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那赖总统同时也向斯瓦蒂尼国王啊恩斯瓦蒂三世哈，使国的政府以及全国人民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真挚温暖无比坚定的支持。赖总统原定是4月22要去斯瓦蒂尼，可是因为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个非洲国家哈，在无尽预警状况啊，无端取消了专机飞航的许可哈，不让他经过领空啊，导致出往省行程就暂缓了啊。不过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出访行程啊，在高度保密的情况底下，赖总统在5月2日傍晚啊，突然透过脸书发表文章说他已经抵达我们的友邦斯瓦蒂尼。他说尽管晚几天啊，使国人民依旧给他最热烈温暖的欢迎啊。那根据了解，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啊，被迫取消赖总统的专机飞行许可。那这个针对中国的干扰行径，欧盟发言人哈，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以及美国国会啊，国务院也都曾在这个四月的时候呢，就发表反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胁迫行为啊。在赖总统成功出访后，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每个民选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过邦交国，这类行程不应被政治化。那怎么看这个赖总统这一次出访的成功呢？我们节目要请世俊老师来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一次的这个转折，有一点折腾，可是呢还是成功哈，台湾的韧性还是被看到了哈，反而因为有这个阻力，全世界的报道简直是说不完的哈，太多人太多的解释哈，让中共这次灰头土脸。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研究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释老师啊，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实在是比陈水扁总统在任的时候那一次有人称之为迷航之旅哈，其实不是迷航啊，那个就是秘密而已哈，就是很多东西保密到家哈。那陈水扁当时是一级成功了哈，但是这一次赖总统失败了以后哈，然后呢加倍偿还的成功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有很多的价值，不过有各种奇怪的声音，包括在国际媒体里面。那当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听众，当然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权也听得到。那其实我觉得那些风凉话其实真的是风凉话，譬如说讲说赖总统这次叫做外交突围，不是叫突破，换句话说就是陷入绝境，然后必须要突围走出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描述也不完全是错的。那另外还有台湾本地的有学者讲这个叫做游击外交，我觉得这个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政府并不是一个游击队，台湾政府也不是一个那个非政府的组织，这个字眼，这个形容词其实是不贴切的。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赖总统的出访斯瓦蒂尼这次行动，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台湾只剩下12个邦交国，那12个邦交国，这是我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访问他们，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而且这次的

0: 压迫是说我已经决定要去了，然后竟然透过一个奇怪的方法说不准你飞过我的领空，施压那个非洲的三小国，然后等于是间接的就是阻碍了赖总统出访的行程，等于是被打了一拳的感觉。你打我的情况之下，你把我逼到绝境的情况之下，难道我不能做任何的反抗吗？很多的媒体讲说啊，你这次做了，下次就没有这样的，这招就没有用了。我不管哪一招有用没有用，这个是抵抗啊！我必须要用我最后的力量来对你展现，我不会服从于你的淫威，我完全就是让你摆布。连我自己的邦交国，如果我都走不出去，不能访问的话，那我还算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吗？有正当性的政权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北京这次的作为真的有点就是欺人太甚了。你有本事你把史瓦蒂尼给想办法拉过去跟台湾断交，那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可是人家跟我们有邦交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你也不让我出访，这个是我觉得绝对说不过去的。当然史瓦蒂尼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说只有十二个邦交国，然后史瓦蒂尼是在台湾在非洲的唯一的一个外交盟友。我们过去可能早期了，这个杨先生一定非常了解，早期可能80年代90年代我们还可以做金钱外交，说跟大陆中国大陆比拼谁能够利用金钱去赢得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当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剩下这十二个我们不可能放掉的，尤其是史瓦蒂尼在非洲是唯一一个。那这次赖总统当然说也带了很多的这个互相有利的好处去，承诺了很多的计划，包括工业园区啦的培训，一些职业培训，农业的这个协助，还有医疗保健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那有些人还继续说风凉话，说台湾又拿钱去送给一个这样的国家，我觉得这不是这样讲的。如果跟我们还剩下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都不能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援助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这本来就是我们互相都有实质的这个利益的，而且我们是帮助他站起来，是帮助他发展，反而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的这个胁迫的外交，并不是中国现在变得比较强大了，变成是所谓的大国了，就可以这样的为所欲为的，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台湾打压到无路可走。我想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就是赖总统他当然是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他走出去不仅仅是他自己走出去，他得代表台湾整个社会走出去，代表这个国家走出去，这证明台湾还有主权，还有国际人格。这个不是台独不台独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2300多万人有权与世界接触，这本来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阻挠台湾做的事情。不管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有没有公开谴责中国，我觉得中国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人会说，好，那中国以后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报复的措施。我觉得中国在这个角度他真的要想开一点。两岸的关系，两岸的对国际来往的这种对外的关系，其实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为什么你要把我消灭了来然后代表你的胜利？而且台湾的这个不过2300多万人，跟中国的十几亿人口相比，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比的一个状况。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都要用强来凌弱，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
1: 是， 那这个我们就看起来就是这一次中国就是他表现出来，就是他过去所讲要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的，你刚刚讲的很对啦，就是你如果有本事的话，你就把斯瓦蒂尼争取过去嘛，哈，那你争取不过去，那现在要用这种方法这样子折腾，那就这个你觉得了哈？这个跟5月啊，据说要举行的川西会有什么关系吗？他想在川西会之前做这件事情，是要告，是跟习近平是要跟川普示威吗？
0: 哦，当然，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很
0: 之
1: 蠢
0: 一。
1: 啊。
0: 是，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国防安全战略都已经讲了，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再过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去北京进行访问，然后举行这个北京的峰会。当然，他让台湾走不出去，当然是给川普一个下马威，也等于落井下石。因为现在美国面临了很多的事情，国际问题要处理。作为世界上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可是另外一个还有，我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情，它等于是它当然给川普一个下马威，同时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透过不让赖清德总统出访，告诉全世界再重申一次他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他的一个中国，他当然是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这个合法的政府，然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就是要否定你的主权，然后你都出不去了，你等于是一个地方政权了，你的邦交国也不让你去了，你也去不到那个地方了，你就根本没有这个行使这个主权的能力了。那在这个讲法上，我觉得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他把中共把台湾任何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不管是正式的外交关系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关系，他都当成是所谓台独的行为，这个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跟外面的国家交往，进行各种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来往。他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就变成是在做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可是他不能否认台湾的确有12个邦交国，所以他又没有让那个12个邦交国可以跟台湾断交，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用了很多奇怪的方法。这个在从台湾社会的角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其实我也不要批评台湾内部的政治，如果你继续再跟北京唱和，你等于是在自己欺负自己。那如果
1: 那就是自杀了，是政治自杀。
0: 是，那如果那个台湾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往，当然北京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是正式承认或者实质上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台湾有12个正式邦交国，可是有太多的非正式的代表处驻扎在台北，那台湾实质上跟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关系。北京或许他的终极目的是想说他要遏制台独，可你还遏制台独的同时，你怎么可以去伤害台湾2300多万老百姓？这个是完全没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像您讲的，他当然是一方面他是想要给将要访问北京的这个美国总统一个下马威，另外一个当然他还要进行大内宣嘛，就是如果让台湾的总统赖总统能够成功的很顺利的出访，那这个角度来讲，那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中共的政权好像不怎么行嘛，可是不管他大内宣的需要，还是他大外宣的需要，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反抗，不做这样的外交反抗、外交抵抗或者外交突围的话，我们等于就承认了自己就是在国际社会里面是被孤立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那等于是一定程度就再进一步的弃守，中国已经把那个武统台湾这种军事恫吓已经常态化了，已经变成是一个新常态，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还不愿意走出去的话，那等于是就告诉中共说台湾已经到墙角了，随时就欢迎你来武统，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发展的情势。所以赖总统这次出访斯瓦蒂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告诉中国就告诉北京政权不要欺人太甚，也希望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之后也能理解台湾需要国际生存的空间，而国际也需要台湾在继续的在国际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不管是高科技或者是医疗保健或者是援助弱小国家的角色，这个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相违背的。中国可以做一带一路，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呢？
1: 是，那当然这一回这个布局哈，我们看起来这一次最请施老师分析一下，因为这一回过去哈访问斯瓦蒂尼的时候啊，总统是坐了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啊，虽然这个总统专机啊是过去由华航的啊，原来华航的飞机啊改成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了哈，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啊。但是都是美国做的飞机了哈，波音啊的飞机。那所以怎么从这里头去看呢？这个弹性外交哈，韧性外交，其实还有很多步数，对不对？这次赖总统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延伸了一种外交的形式哈。那也接受说不一定要搭自己的专机去，搭这个友邦的专机也是可以的，哈、啊。那这一下子中共就傻眼了，那可以搭的班机很多哦，全世界愿意载着赖总统去任何国家去出访的国家的专机很多，不一定是总统专机了哈、啊，可是旗帜是其他国家的旗帜啊，包括美国啊这些的旗帜呢的飞机的话，那中共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这个外交在对于台湾这样的国家哈，被霸凌的这么厉害的时候，奋力一击的时候，其实出来力反而很让全世界的媒体感到非常非常惊艳，你怎么看？
0: 这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对。其实从古代一直到现代，人类有历史以来，人类的历史上有帝国，然后有强权，有霸权，有大国，不管你用哪一个称呼去说它，任何一种这种世界级的或区域型的这种强权帝国，他们都是百密一疏，他们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然后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他们毕竟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一个人组成的一个政权。中国他的施压的手段当然现在要比以前多得多，他也可以看到说他可以利用说联系三国，然后三国不让赖总统的专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来做这样的杯葛。那当然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也不是可以决定一切的。我想像斯瓦蒂尼还有其他台湾的总共十二个邦交国，现在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紧密的。他们已经变成在中国这个霸权全球霸权底下的钉子户。既然他们都是钉子户，他们就已经国际钉子户，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决心，跟台湾很多的各种的关系绑在一起。 其实这个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不管叫帝国或者叫霸权或者叫中国讲大国的话，你自己必须要提出一套让人家信服你是有能而且还是有德的一个政权。过去美国强调的，就过去八九十年强调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人权的这些讲法，的确是比其他东西吸引人的，然后再加上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现在除了就是贿赂然后收买其他国家的政要等等的这样的做法之外，然后提供一些投资的这个协助之外，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让其他国家是称羡的，愿意跟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那一套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在哪里？那史瓦蒂尼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个案了。史瓦蒂尼它毕竟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那除非中国去收买他们的皇室，如果他不是收买皇室，他收买的是社会的精英或者是政要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打破就是台湾跟史瓦蒂尼的关系。这一点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的，他只是很粗糙的就是做了一些障碍，可是那个障碍还是被我们突破了。我想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中国再强它也不过就是这么强而已，它不能够决定所有的那个事情。只要台湾愿意继续的自立自强的话，发展经济，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还有愿意走出去的话，我想中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譬如说最近中国也宣布了给非洲所有的国家除了史瓦蒂尼之外这个免关税的优惠，可是他没有考虑到史瓦蒂尼其实并不在乎这个免关税的，因为史瓦蒂尼总共才150万人口不到，这么小的一个经济体，他们来往的进行贸易的国家主要是周边的国家，并不是跟中国大陆有太多的什么多少的贸易来往，他们也没有要出口多少的东西到中国的市场，所以这个免关税事实上是一定程度是得不偿失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子傻傻的做这件事情，可能跟他们的领导层的这个对事情的了解的深度有关系。我相信只要台湾继续的这样努力的做下去的话，台湾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权力不见得你有很大的权力，不见得你会导致所有的人都向你服从，遵守你的这个要求。你最后必须要做的还是要以德服人，你必须还是要让大家承认你的确是一个有正当性的领导者，领导的大国才行，而不是用动不动就用威胁的，就用胁迫的方法，用欺压的方法来对待你的邻居，然后再甚至对待你自己的亲人。这个是北京政权应该在这次的事件之中应该反省到的地方。
1: 是，那施老师，你觉得这一次的国际媒体也好，或是国际其他国家政府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评论，当然我知道全部都是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对中国是相当的批判的但是你从他们的一些讲法里头，你有读出说其实他们也有一点觉悟，说像中共这种事情啊，这种流氓行为啊，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击跟教训。我讲的不是台湾我讲的全世界其他国家，你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准备？那个，因为我从他们的这个支持里头，当然是没话讲这个支持是普遍的。可是这个支持的积极性，你觉得如何？
0: 我觉得这次他们有一个醒悟了，其实醒悟也蛮深刻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恃强凌弱的一个政权，而且这个恃强凌弱的这个边际效益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已经感受不到只要我们能够突破的话，已经感受不到它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能力还可以继续往下做下去。 那个其他的国家事实上是支持台湾的。我们也知道台湾近一两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其实已经超越了那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主要是台湾的高科技。那台湾的高科技全世界都用得到，如果把台湾孤立起来，如果把台湾变成中

0: 中国的一部分，那甚至让中国政治统一台湾，等于是以后所有的国家都要接受中国的胁迫，因为这个高科技产品掌握在中国的手中，所以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已经有这个醒悟，说不要再这样下去。这次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觉得也恰逢其时，其实是中国自己做了一个坑，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围堵台湾的总统走出去，可是还让台湾成功的还手了，这让他们觉得让北京觉得非常尴尬，让国际社会看笑话。这次我想国际社会应该都有很清楚的醒悟，不能再完全放任中国这样做。那我想最重要的，北京政权应该要醒悟。你已经发展变成世界很强大的国家，甚至有人说，全世界前两强 G2 就是中国跟美国，你已经变全世界唯二的强国，你既然还用这样的手法去欺负台湾，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北京应该思考怎么样去矫正自己的做法，才不会在对外关系上一直被人家觉得是一个蛮横霸道的国家。
1: 是，那当然这个对赖总统来说，我相信他这一次成功回来以后，这个故事才开始而已的、这并不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这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的、至于总统会怎么做、我当然会有一些观察想法，这个未来我们在等总统做出动作了以后，我们再来评论啊。
0: 好，
1: 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啊，一定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流氓的国家台湾绝对做出加倍奉还的动作啊。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宜老师，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节目刚开始，先来关心几个新闻焦点。首先是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可以说是相当波折。原本他4月22号出访史瓦蒂尼，不过因为塞西尔、莫里西斯、马德加斯加等非洲三国在无预警的状况下无端取消专机的飞航许可，导致出访行程暂缓。不过呢，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了出访行程。赖总统5月2号傍晚透过脸书发文，他说，我在稍早抵达了友邦史瓦蒂尼，他说，尽管晚了几天，史国人民依旧给予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而赖总统在今天结束出访友邦史瓦蒂尼行程，在5号发表最新谈话，指出这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今天回到台湾，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热爱和平自由的台湾人会以稳健负责任的态度在世界舞台

0: 来提供更多参与以及贡献。而今天回程所搭的专机是友邦施瓦蒂尼副总理他所搭的转机。好，那么行政院长周荣泰在今天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了国人很多惊喜，总统顺利成功反抵国门绝对会更振奋人心，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与期待。卓荣泰认为，对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他相信这个黑手以及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绝对不要有对手。那么在相关的新闻焦点是，美国明尼苏达州参众议院今天通过有台决议，州参议院并创纪录，全体议员加入了友台小组。五月呢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美国中西部大湖区的密西根州及爱荷华、印第安纳、威斯康星州之后，连续五年跨党派无异议通过友台决议。那么除了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抨击中国恶意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明州州议员听取驻芝加哥办事处长内延峰说明之后，支持赖清德总统出访友邦施瓦蒂尼，谴责中国无理打压。决议文还指出，台湾与明州1984年建立姐妹关系，42年来双边的关系历久弥新，台湾和明尼苏达州共享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繁荣价值，以及繁密经贸产业合作关系，肯定台湾采购明州农产品、筹组农访团，以及台湾在第一岛链战略重要性与自我防卫决心。另外，决议文谴责中国误用联大2758号决议打压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重申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及贡献国际社会的愿望，支持台湾关系法，呼吁正确称呼台湾，谴责不当矮化。而决议文同时纪念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以及台湾第一次民主总统直选30周年。另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今天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会面。美中之间存在友好竞争，这趟访问将是非常重要的行程。川普在当地时间下午在白宫一场活动致辞当中提到，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领先中国。而川普即将访中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和中国外长王毅4月30号通话。王毅宣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在同一天通话。根据报道，双方都对彼此贸易政策表达不满。关心中东战火最新进展，美国总统川普3号才宣布，美国将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任务，以引导商船自霍姆兹海峡脱困。但是伊朗扬言将攻击任何接近这条关键水道的船只作为回应。时隔不到24小时就发生双方驳火。川普4号在白宫发言时暗示他倾向不升级冲突。他对一群中小企业主说，这场冲突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我会称之为小打，当前局势进展的还不错。川普也宣布，五角大厦高层将会在5号举行记者会，由战政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说明下一步的行动。谈到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在几年前的新冠疫情，还有美国药品关税等等事件因素对全球药物供应链产生了一些影响。那面对相关情况的发展，我们政府有哪些短期因应措施跟长期的应对策略，来提升台湾关键药物自制能力以及供应链韧性？在昨天节目当中，央广新闻部记者刘炳熙专访 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有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而在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卫生福利部所关注的一些焦点。我想在这之前先分享我个人的一些观察。家中高龄90岁的长辈因为卧床呛咳，去年底两度送进了加护病房，再转到呼吸治疗病房 RCC。 那么等待转入RCC 病房前一天问了护理师，诶，明天什么时候可以转进去呢？他说还不能确定，要看看有没有护理师，否则呢就无法开床。那这种情况真的是让病人家属很焦急，怎么办呢？其实政府很清楚，那么这几年也已经在推动怎么样来鼓励安排更多的护理师投入以及回流。进入政府部门前有急诊医疗经验的卫生福利部部长施崇良，他态度很积极，关于推动医院急诊一般病床三班护病比的新标准，可能会成为政策吗？施部长接受我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影音专访，节目稍后针对这个部分有相当详细的说明。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欢迎回到《两岸ING》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访问到的是卫福部长施崇良。部长，我想要先延续一下上一段节目中谈到的健保议题，因为提到健保我们就会讲到医院的经营，那讲到医院经营就会连带想到就是护理人力不足的问题。卫福部这两年是已经有提出了护理人力的12项策略，护理人力也的确有在增加，可是增加的速度其实好像还是不够快。那卫福部接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什么新的留才策略吗？
3: 应该是说我们护理人力的改革啊，是114年开始实施，其实今年才实施第二年
2: 了，
3: 它的这个期程是114到117，预计呢这个计划本身是4年要投入275亿，那这里面当然有12项策略，我也不一一的细谈了，不过比较重点的有几项啊，一个就是夜班津贴啦。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台湾最大问题就是缺工了，那各行各业都缺工，而且又以要轮夜班的大夜班的这个更难找人，那从我们这个调查里面也看得到，在三班护病比的符合率上也是在大夜班的部分能够达到的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第一个当然对夜班津贴也会在这个计划里面是比例很重，一年大概是40多亿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那三班护病比的奖励也是第二个重点，希望去鼓励医院呢把新人补进来，多补人，这样来做。那这样呢都只是在揽才而已呢，可是在培育的部分也要很重要，因为现在的医疗的复杂度，特别是病人的年纪越来越高，其实照顾上的挑战也是大的，所以新手这个我们叫做导师制，对于这个刚新进入刚毕业新进入到职场的这些新进的护理人员呢，需要有好的导师的引导，所以我们也在发展这个导师制，这个也是一个策略。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营造一个友善的职场，不是只有加薪薪水，薪水我们当然像这两年的健保的点子也上来了，那我们也在健保里面呢，那么已经连续2年一共投入了50亿调整这个护理费，也都是希望医院让这个护理人员的薪资提高，大概现在也看到也在
2: 各医院都有在加薪，
3: 也有在加薪了，这个也是好现象。可是毕竟除了薪水之外，刚刚谈的都是钱的问题之外，那么整个这个工作的氛围，那么友善的职场条件，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如何让这个负荷能够下降，当然护病比是一个解方，但是导入智慧护理，比如说现在有的医院他就会发展用生成式 AI 来协助 护理记录，
2: 嗯，
3: 好，然后用这个智慧护理车来减轻在各项核对上的程序，能够简化，好，那甚至交班。

0: 安，用 App 哈，更容易，不需要重复的 paperwork， 缩短他过去护理人员常常在交班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哈。那么透过这些新的科技、新的智慧照顾来减轻第一线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环境的减负荷的，就是我们导入住院的这个整合性照护，也就是说由政府帮你一起付这个住院看护。刚刚提到现在的住院的年龄都偏高啊，很多失能的，所以住院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生活这个照护员的协助，就通通落到这个护理人员的身上，这个负荷我们也想办法减轻。所以去年是5.6亿、哦、大概是全国大概5000床左右。那我们今年呢，那么希望育好院赶快预算审完，我们是要把它扩编好、哦、到25亿左右，5倍好、哦、的成长。我们目标是希望让这个可以有这样的服务的床数，从过去的5000床增加到2万到3万床之间。好、哦、那这样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急性一般病床7万床左右的一半。好、哦，可以提供这样，那这样也减轻这个病人
1: 家属
0: 的经济的负担、照护的压力，也减轻我们护理人员的
1: 照顾
0: 上的负荷。这个也是在做友善的环境。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挹注在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健康台湾生根计划，是去年开始的，它是5年489亿。那么这个也是。里面有分4个主题，那第一个就是优化工作条件、还有智慧医疗，那这些也都各医院也都运用这个另外的公务预算在做改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配套，就是希望让这个护理人员可以留人、可以揽才、大概是希望这样啊。不过初步也看到一些不错的成果了啦、我们以去年年底来对照的话，已经照前一年的年底、以12月来同样的对比的话，已经差不多增加到4700人的净增加、慢慢已经回到这个疫情前了、在疫情之后就快速的、那个时候有一年呢很惨、那个医院才增加300人、这个是压力很大，人缺的，那现在慢慢看到有春天的燕子、但是能不能够持续的维持增加，我们当然要更努力了、那但是也希望呢，从这些方面之外也要去创造这个护理的价值，也希望民众那么给我们的护理同仁呢最高的
1: 尊重
0: 啦、因为常常也难免会碰上一些医疗暴力的问题、那每一次的医疗暴力的发生都会让一群护理人员医护人员、丧失了他的热忱、那也会影响到新毕业生要进入这个职场、会害怕、所以这个我们都希望一方面会请医院去加强这个医疗暴力的防范，一方面也希望民众不要轻易的触犯这个红线。那我们也会跟检调警察这边合作，对于这个医疗暴力保持零容忍的立场，这样。
1: 部长，但其实护理界他们最关切的还是三班护病比要入法的问题、这个我知道您的立场是觉得说这其实不能太仓促的去强推，因为可能会导致医院他们可能会关床，那影响的其实还是病人就医的权益。但是护理界他们当然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有一个明确的时程在那边，让他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目标。那所以你们预计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法吗？
0: 这个我最近也对外说了，我越来觉得有机会啊，因为我们看到护理人力开始回流嘛。前两年因为在前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一年的护理人力的净增加不过2000多人、那个真的是不行。那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到今年年初增加的人数慢慢回到以前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信心了、因为这个护病比，我们谈的护病比主要现在针对的是急性一般病床、那么从其他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像澳洲这些国家的实施经验来看，当他实施了严格的三班护病比之后，确实 可以让

0: 这个医疗的品质提升，啊，确实也减轻了这个护理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呢，它就会衍生急诊拥塞的问题，跟住院的 waiting list， 啊，它的等候时间会延长的问题，它也会有它的副作用，啊，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的权衡，因为其实医院里面不是只有急性一般病床，那么急诊部我是从急诊出来的，所以我是最关心急诊
1: 拥
0: 塞的问题，所以也不要去加重了急诊的拥塞，就是到时候造成关床，那么病人的等候住院等候时间就变成延长了，在导致这个急诊的拥塞，这个都不是乐见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护理人员他们的辛苦，好，所以我们在朝向这个三班护病比路法在做一些准备，那包含我在健保就一直在推的在家住院，好，这个 OPAT 在门诊做这个
1: 抗生素
0: 治疗，就是在减少一些轻症啊，或者是不一定一定要在住院治疗，可以在社区就得到治疗，啊，那么让他或者是分级医疗可以转出去，去降低住院的需求，然后呢也去推了一些品质的改善方案 P4P 的方案，包含这个 ERAS 手术后加速恢复，它可以让病人的预后比较好，并发症比较少，住院天数缩短，也推了机械手臂手术、微创手术，这些都是小伤口复原快，这些都可以大大的缩短这个住院的天数跟需求，好，那么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呢，来真正让三班护病比入法，所以我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方向，好，但是正式的时间的预估何时入法，我们需要再推算一下，好，但是也不会太远，我们就可以做出决定。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察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因为每年领完年终奖金，这个护理人力都会往下，然后后面才会慢慢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这个情形，
1: 都这趋势。
0: 所以现在才刚过完年没有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它还是会掉一下，但是我们看后面怎么样，那应该很快我们会来，
2: 很快是一年吗？
0: 讨论
2: 还是两年？啊不会太久是一年吗？
0: 来做决定，好，来跟大家宣布
2: 决定要在什么时候入法，
0: 什么时候入法，这个期程的预估了。
2: 所以今年可能会做出这个决定
0: 应该会。
3: 好，非常谢谢品熙专访石部长。那么有关刚才部长所提到的护理人力政策准备有12项策略计划，部长重点都谈到了，那么比较详细的包括了有护理人力的增额培育、国考增次、还有题务精进、教考用协力整合平台，还有三班护病比达标的医院要进行奖励，以及友善护理职场典范认证、护理新手临床导师制度、智慧科技减轻护理负荷、扩大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多元弹性自主职业、公职护理师比例调升，以及护理薪资结构合理透明。那谈到这里，其实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在今天所提到的，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台湾健保让许多国家称羡。那么石部长在昨天我们所播出节目当中已经针对健保财务是否稳健提出相当完整的说明，那现在呢缺工问题似乎成了新挑战，如何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考验政府决策。另外呢，节目呢稍后会带你一起关心社工人员的工作还有相关权益。凯凯案引发社会关注，指的是什么呢？一岁半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台北地方法院四月中依过失致死罪判儿盟一名社工2年徒刑。那么根据这项判决，凯凯因为外婆无力照顾，经转介儿盟出养。那么这名社工员受案之后呢，经儿盟安排交由保姆全日托育，在民国112年9月1号到12月24号托育期间，遭到保姆捆绑、蒙眼、长时间裸体罚站、喂食厨余，以及施以非人道殴打等方式长期凌虐。判决指出，这名社工员饭后推诿卸责、否认犯行，到现在

0: 没有跟凯凯的外婆达成调解，犯罪所生损害甚巨，因此依法量刑。那么稍后呢，记者刘品希专访卫福部长石崇良，探讨如何正视这起判决以及所牵动的相关影响。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2: 那部长，除了护理人力的话，最近社会讨论热度很高的就是社工议题，因为这个凯凯案的社工他被判刑了2年，这其实是让社工界的人员他们其实是士气大受打击的，都担心自己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遭遇。那我知道卫福部前几天是已经跟了第一线的社工人员，然后也有跟法务部还有法界的专家都有开会，然后你们是有会诊出四大方向要来补破网嘛，像是修法、建立鉴定制度，还有帮社工投保责任险这些，那有没有一个期程？因为这些都蛮有急迫性的。
3: 我想这个凯凯案哦，是一个社会的不幸事件啊，让我们对于一个脆弱家庭，或者是对这样的孩子哦，社会所做的网络啦，这个社会安全网需要再更密一点，好，不要有这个破洞。因为这个案子主要是涉及到收出养啊，所以在这个收出养的制度啊、流程上面啊，那么我们都做了一些检讨跟改善。那么甚至呢，我们也把它融入到儿少权法，我们现在也提出了儿少权法的修法啊，全文的修法超过165条的条文也把它纳入了啊。这是这个事件呢啊，我们所做的一些检讨跟改善。但是另一方面，面对最近这个法官的判决，对这个社工的判例呢，那也引发了基层社工的恐慌了，大家也害怕，产生了一些寒蝉效应。那其实社工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经常处理的呢都是最棘手的案子，那么所接触的对象呢是最弱势或边缘的，而他的处理的不确定性，还有个案的差异性，甚至还有时候有一些急迫性，可能一下子晚上啦，什么什么，前一阵子也是有这个家暴案件的保护啦，这些儿虐啦、家暴啦，甚至药酒瘾，
2: 没有再分时间的、
3: 而且有的都还会有暴力倾向。其实社工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不只是辛苦，还有风险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感同身受这些社工第一线同仁的这种心情，所以我才会请这个次长就开始，因为我们次长也是社工社会背景出身的，所以我特别请他呢赶快要找大家来了解一下，听听大家的心声，同时也找了法界的专家，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怎么样来从制度上去对社工做更好的保障啊。所以呢，就有几个方向，大概目前也厘清出来了。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呢，未来在裁量这个社工那么有没有过失的时候呢，也能够参考像我们医事人员一样，因为社工没有被纳入医事人员，所以不在我们医疗法82条的保护的适用对象，所以在能够比照像这个医疗法82条对医事人员的业务过失那么论处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他的注意义务，那么以及专业的裁量，因为毕竟呢他的这个刚刚讲的个案的差异性，还有他当时候所面临的状况，还有积极性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需要有一个裁量的。那但是这个裁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体会这个法官或检察官对于这个行业或者是这个工作内容属性的不熟悉，会造成他裁量上的难处。所以我也在请他们规划看看，是不是也比照像我们的医疗纠纷、医疗争议，我们有一个一审会在做这个鉴定一样，就是由专业的人员加上法律的专家，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判断，提供给检察官或者是法官在做这一类案件审理的时候的一些专业意见的参考，所以也把这个建立起来。 不然我

0: 我们真的很难去什么东西都要定出一套 SOP、嗯、啊，你就一定要照 SOP， 不是的话你就不对、嗯、这个大概在专门职业上呢都没有办法这样做，
1: 很难一体适用、啊、
0: 很难一体适用、嗯哦、专门职业上是都不可能、嗯、社工也是我们的专门职业技术人员、嗯、这样、哦、当然第三个就是思考的是说保险的部分能不能有这些强化，法律的协助上给他强化，比如说像过去呢是担心他有一些人身的伤害的意外，所以我们有帮社工做团保，
1: 嗯，
0: 好、哦、啊，现在只是说在责任保险的部分，那么要不要也可以讨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的工作也能够适当的减压，好、哦，所以要把这个社工的人力，我们赶快加码，那把它补足，那么给予更多的人力的益助。同时工作的部分呢可以导入一些智慧化啊，一些科技化的协助，降轻他们的工作负荷，至少说把系统串起来，不用重复的做这些 paperwork， 最起码要能够做到。再加上呢也没有这个区域性，就是多工合作啦，多个不同的合作，不是什么压力都要压在专责社工身上、嗯、这些我们也要做检讨跟改善。好，那我想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家给社工加油啦、
1: 嗯、是、
0: 哦、这样。
1: 好，部长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如何解决护理人力还有保障社工人员的相关议题。今天非常高兴央广两岸 ING 节目邀请到了卫福部长石崇良来到现场，跟我们来谈了非常多的话题，包括了像是因应缺药危机、健保费率改革，还有如何解决护理人力不足跟社工人员保障的问题。今天非常谢谢部长。
0: 谢谢品熙，还有各位听众的耐心、哦、那么刚刚谈的这些事情或许有些繁琐，但是呢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台湾呢正在迈向一个幸福健康的社会，那么这一些的营造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共同来投入，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跟社工加油打气。
1: 好，谢谢部长，谢谢。
2: 好，非常谢谢品熙专访石崇良部长。那么针对男童凯凯遭虐死案，儿盟这名社工员遭一过失致死罪判两年徒刑，恐怕引发出走潮。那么有外界呼吁，在赋予高度责任的时候，对等提供足够资源，相信我们政府听到了，也会朝建立更好的制度着手，如何来补好社会安全的破网，多管齐下才能够避免再度发生悲剧。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组团来访，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政府及国会去年访台人数成长了五成，双边商务与观光交流也持续升温，而他也期待在中东局势稳定后能有机会率团访问以色列，以总和外交深化双边交流，并在新创科技、供应链韧性、农业、卫生医疗与学术合作等领域持续推动互惠共荣的合作，携手强化民主伙伴连结与韧性。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以色列国会跨党派议员访团这一次由前国会议长利维率领，成员包括友台小组主席杜博斯基、卡兹等国会议员。外交部长林佳龙5号陪同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会晤访团。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与赖总统过去分别担任台中市长与台南市长时，都曾应邀前往以色列出席全球市长会议，而这一次见到卡兹，则让他想起2018年率团访问以色列，并与贝塔提克法誓签署姐妹式协议。

塔兹当时正是贝塔提克法市副市长。多年后再相遇，彼此仍记得当年的互动情谊与回忆。林佳龙指出，他期待中东局势稳定后，能有机会率团前往访问，以总和外交来深化台湾与以色列的交流，并在新创科技、供应链韧性、农业、卫生医疗及学术合作等领域推动互惠共荣的合作。

0: 遥远，但两国共享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林佳龙则认为，台湾与以色列面对各自复杂的区域情势，更需要在韧性、安全与科技上相互学习。林佳龙进一步指出，以色列被誉为新创之国，台湾也正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朝向人工智慧岛前进，双方在经贸与科技方面互补，所以期待透过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等平台，与以色列及理念相近国家在数位发展、跨境犯罪防治、永续发展与医疗韧性等领域深化合作。外交部亚非司司长严家良说，
1: 未来也会在这个半导体、资通产业、数位安全的领域特别来加强合作。此外，我们也透过 GCTF 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台以之间也在防治跨境犯罪、数位经济的议题方面，为全球民主阵营提供更多的协助。
0: 林佳龙表示，外交相关行程虽然紧凑，却也表示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持续提升，理解与支持台湾的声音也正在增加。当更多国际友人愿意走进台湾，彼此合作空间也会更加宽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6号协同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国民党立委陈永康等人共同接见以色列前国会议长暨资深议员李威所率领的以色列跨党派议员访问团。韩国瑜致辞时首先感谢以色列国会议员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支持台湾并为台湾发声。他表示，以色列与台湾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包括彼此都非常小，且没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都是靠人民努力不懈的打盼开创经济成果。韩国瑜说，战争带来无穷灾难，近来以色列战火纷飞，以色列民族受到诸多苦难，他对此感到难过，希望中东和平与世界和平能够早日到来，也希望台湾永远不会遭遇战争。李威致辞时则表示，目前以色列跟伊朗及真主党进入停火状态，但战争未歇，他期盼终有一日能够结束。他并强调，此次访台相当重要，要传达以色列与台湾的坚定情谊。另外，李威也感谢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在2023年加萨战争后立即给予以色列的协助。国防部今天6号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并备询。国防部说明，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2026年度将把重点放在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而为了强化联战及不对称作战能力，国防部也提出规模新台币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预请立法院支持。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备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区域常态化、由演转战的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击扰台3760架次，共建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骚次，均较2024年增加，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的管辖权。而针对国军战训部分，国防部表示，为落实联合作战训练，2026年度除汉光演习、立即备战操演及各军种联战对抗演习外，4至7月新增联合作战计划预演、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以联合作战计划为基础，验证直管参谋作业、兵科协同及军种联合等部队能力。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两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时规划。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4: 行政院版所采购之向量均以敌情威胁研判为依据，筹划后将达成空中重建拦截网等七大目标，恳请大院的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力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
3: 国防部强调，国家安全已不仅限于军事层面，全民防卫动员已为社会全方位课题。2026年全面改采两年一训，14天起新式教招，优先编实动员并采援兵归原位的选充方式，确保后备部队具备立即可用战力。 国防部也指出，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

0: 未来除运用现行机制由专责单位监控与反制外，也会加强跟部会的连结协作，并透过国际战略沟通与友盟国家建立反认知作战叙事合作，以降低中共统战影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的朝野僵局未解，传出国民党坚持暗向虚获美方发价书。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6号表示，如果要得等到发价书后才审议条例或预算，根本来不及。如果未来每个案项都要先特别授权国防部去签署发价书，这才叫做空白授权。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0: 立法院国民党团5号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开党团大会，虽然上限金额仍无共识，但党内立委表示金额是假议题，重点还是必须先取得美国的发价书，以避免空白授权。对此，国防部长顾立雄6号上午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国防部提出的版本是经过长期的磋商，美方也有提供正式的文件表达公售意愿，这些都在机密专报中说明过。顾立雄说明，过往军购模式都是在取得美方公售意愿后就排入预算案，由立法院审查。如果该案美方尚未进行知会国会程序，则列为机密，已完成知会国会程序就会公开。在此模式下，可让立法院有充足的时间针对军购内容进行审议。顾立雄认为，如果所有案项都必须等待发价书，在预算审议时间不足下又先授权国防部签署发价书，这才是真正的空白授权。顾立雄说，
2: 这样的情况下你根本都没有审到预算，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去签署发价书，我们事实上已经做过详细机密专报，绝对没有空白授权，反而是说一看到发价书就叫我们赶快去签，我的感觉好像 这才是空白授权吧。
0: 另外，外媒指出台湾军方应积极向乌克兰学习不对称作战技术，顾立雄则指出，不对称作战或无人载具的使用一向为国防部重视的科技应用方向，因此在国防特别条例中有纳入无人机的采购及飞鸿供应链的建立。顾立雄说，
2: 乌克兰经验告诉我们，无人机的自主的能量的建构是维持他们作战人心跟作战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一点也要请各位能够支持。
0: 至于国防特别条例若最终通过金额为新台币8000亿，国防部能否接受？顾立雄强调，1.25兆的规模是基于整体作战需求而拟定，内容不只有军购，商购及委制也都是形成战力的重要一环，因此还是预请朝野立委能够支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针对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及地方补助款受到中央政府总预算卡关而延宕拨付的问题终于有解，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6号受访表示，常客回馈将在5月25号入账，补助款也可以从即日起开放地方政府申请。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卡在立法院230多天后，终于在4月21号复委，预计6月中三读。尽管立法院会3月6号就表决通过包含新台币75.2亿元的 T-PASS 等新兴计划预算可先行动之，但由于朝野僵局未解 ，T-PASS 2.0常客优惠回馈迄今已3个月未入账，积欠金额达2703万元。影响的通勤族也达26万人，而且地方政府持续带电的地方补助款也将用罄，北北基桃最多只能撑到6月，台南甚至要举债来支应。所幸交通部长陈世凯6号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前受访表示，常客回馈将于5月25号入账，补助款也可从即日起开放地方政府申请。请陈世凯说，
4: 那我知道地方政府大家都很急切，那很感谢行政院也已经同意拨补这方面的预算，所以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对我们公路局这边来提出申请，我们就会赶快依程序来办理，赶快把该拨补的款项给地方政府。 那另外针对 T-PASS 2.0 就是民众靠卡就有一些回馈的补贴部分，我们希望在5月25号程序走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 T-PASS 2.0 的卡里面，让我们的民众靠卡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 T-PASS 卡里面。
3: 不过针对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也拟提出 T-PASS 升级版，让交通月票不仅可以搭乘捷运、公车、火车，也可以搭乘高铁。陈世凯则回应表示，目前高铁面临运能与运量饱和的挑战，现在就已相当拥挤，何况短程通勤与长途需求不同，就连台铁自强号也不在 T-PASS 适用范围内，因此交通部暂时不会将高铁纳入选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5号表示，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中东战争，他将暂停才刚开始一天的自由计划，也就是美军在荷默兹海峡护卫船只的行动。川普说，在调停国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下，他如今暂停了这项计划。他并表示，在与德黑兰达成全面且最终的协议上已取得重大进展。华盛顿目前仍然维持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试图借此向伊朗施压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由美国与以色列在2月28号发动的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号稍早表示，美国已经完成对伊朗的进攻行动，正如同总统通知国会的那样，史诗怒火这项行动结束了。根据外媒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今天6号上午率领代表团抵达北京，将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法斯新闻社指出，阿拉奇此行将与王毅讨论双边关系及区域和国际局势。法新社报道，阿拉奇此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准备访中前夕，受到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影响，川普原定的行程延后至本月14号到15号，届时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针对此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呼吁中方对阿拉奇施压，要求伊朗方面减少对荷默兹海峡的限制。这条海峡过去曾是全球1/5石油的转运路径。卢比欧向媒体表示，他希望中方能够明白地告诉阿拉奇，他们在海峡的作为正让伊朗在国际间的地位越来越孤立。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们您好，我是张顺祥。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台湾能源高峰论坛上面强调，能源政策有韧性、转型、稳定等三大的重点，未来除了会大量增加新型的燃气机组，持续的开发绿能，强化电网，确保供电的稳定。针对中东的战火影响能源的供应，卓荣泰则是表示，他已经要求能源燃料要提前调度到第四季，确保稳定供应。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平面媒体举办台湾能源高峰论坛，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先提到台股站上41000点，连赖清德总统都询问这是怎么办到的。他认为这是全国产业人民共同的努力，且在国际情势诡谲变化之际，台湾的韧性值得国人为自己骄傲一次。谈到能源政策，卓荣泰强调聚焦韧性、转型、稳定三大重点。在韧性方面，他指出为因应 AI 浪潮牵动的电力需求，政府持续盘点未来半导体、 AI 等产业发展需求，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再生能源，推估至2032年供电无虞。他也提到在极端气候下，电网韧性对台湾非常重要，但也备受挑战。赖总统已要求台电提前4年与2028年完成新台币5600亿强韧电网计划。转型方面，卓荣泰强调一定要达到24能源转型。他指出台湾绿能从2016年的 4.7GW 成长至2025年 22.9GW， 其中以离岸风电贡献最多，也让台湾成为全球第五大离岸风场，未来将持续更新风机、光电板以增加发电效率，并与世界同步探讨地热、生殖能、小

0: 水力、氢能等新兴能源。卓荣泰并表示，节能也是重要一环。政府透过公营事业带头节能，ESCO 能源技术服务团队协助全台企业节能、家电汰旧换新等措施，3年来已有成效。他说：“
1: 我们在113年到115年，已经节约了117亿度，等于我们高雄大林电厂两部的燃煤机组。你看，我们又可以让电厂节省它的这个排碳，又可以让人民的生活得到进步，让它的电器设备得到更新。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推出的节能计划。”
0: 谈到稳定，卓荣泰表示，中东战事牵动国际能源供应，行政院已要求经济部、台电、中油要将所有能源供应规划不止推进到9月，连第四季也要提前安排。他并指出，虽然中东战事初期造成物价起伏，原物料供应有点紧张，但现在都已缓解，沥青则可确保供应无虞至9月。不过，价格若要回到战事水准，仍有赖战事真正结束。最后，针对核能重启议题，卓荣泰重申，立法院修核管法后，台电正向核安会提出再运转计划自主安全检查，这需要很多条件配合以及时间审查。目前依照程序进行，最后仍得满足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等3条件，才能成为备援选择的能源。他并表示，多一个选择就少一份短缺的恐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在台湾，双薪已经成为主流，多数妈妈必须在工作、接送跟家事之间奔波。母亲节即将到来，托育以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今天呼吁行政院跟立法院赶快修正性别平等工作法，真正的落实有配套的减少工时、不减薪，推动友善的职场，让育儿家庭真正的被接住。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3: 劳动部今年起已发动育婴留职停薪弹性化政策，能够以日为单位申请，但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指出，这项措施依然无法解决育儿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日常时间匮乏感。因此，在母亲节前夕，他们呼吁行政院及立法院，若要持续推动友善育儿职场、工作家庭平衡，就要推动减少工时、薪资不减政策。托盟表示，现行性别平等工作法第19条中有规定，30人以上企业可以让家中有3岁以下幼儿员工减少1小时工时，但需扣薪。这样的规定明显让许多育儿家庭看得到吃不到，包括台湾许多公司规模未达30人，且需要扣薪，也让许多家长望之却步，减少申请意愿，甚至其他同事也会不满工作因此落到自己身上，影响职场关系。因此，托盟提出几大诉求，包括取消雇用30人以上企业才适用的限制，将适用子女年龄从3岁延长到6岁，同时希望减少工时不减薪，薪资部分应由政府补贴，一年大约为新台币100亿元，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分摊。再来就是可以仿效日韩推动职务代理人津贴，减少职场冲突与不公平感。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召集人王兆庆说。
4: 目前全世界就我知道只有日本韩国才有，也就是所谓的职务代理人津贴。因为日本韩国他们也实施了这种减少工时制度有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发现引起了一些同事跟育儿劳工的冲突，同事会觉得为什么你离开1小时，然后我就要代理你的工作。所以日本韩国都发明了所谓的职务代理津贴，那也是政府会补贴一部分，所以我们这次也把这个制度引入。
3: 全国教保产业工会理事长郭明旭也十分肯定这种职代津贴的方式。他指出，台湾许多公司，尤其如幼儿园，几乎都是30人以下的规模，对于现行法令根本看得到吃不到，加上人力问题很难让员工申请。他呼吁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应该要建立友善职场，并有适合不同职场环境的配套措施。台湾家长教育联盟常务理事谢国清并表示，从家长角度来看，推动6岁以下育儿家长可以申请都不够，年龄应该可以再放宽。他肯定托盟这次的改革诉求，并且希望可以让政策持续往前推动。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随着全球气候越来越极端，热伤害、职业灾害风险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我国劳动部已经制定高温作业热危害的预防指引，然而这个指引并不适用在公务人员。有立委建议，政府应该正视外勤公务人员的热伤害职业风险， 对此，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副人事长张秋元今天在立法院表示，由于高温的定义很难，专家学者认为暂时难以法制化。不过，行政院已经授权各个机关首长视情况严拟热伤害预防的措施，并持续参考国际的案例，优化相关的作为。请听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5: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排审今年度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相关预算案，人事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等官员列席备询。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指出，从2014年开始，我国热伤害就诊人数每年都超过2000人，2024年更以3942人次创下新高，可见极端高温已成为常态性的职灾风险。而劳动部已为劳工制定相关的预防指引，但是公务人员不是适用对象。庄瑞雄提醒，并不是所有公务人员都是坐在办公室吹冷气的上班族，例如环保稽查人员、工程勘查人员、警察以及消防员都经常执行外勤公务，政府应正视这些公务人员的热伤害职灾风险。对此，张秋元回应表示，行政院曾针对此议题邀请多位专家学者研商，由于高温难以定义，专家学者认为暂时难以法制化。不过，行政院已授权各机关首长视情况研拟热伤害预防措施。他说：“
6: 那其实行政院其实是通函的部分是有通函，有通函是请各机关按照那个安慰办法就保障的那一块去定相关的防护的措施，所以有授权给机关首长可以视情况去做相关的调整的。那我们最近其实也有拜托外交部在收集各国的资料。”我们这边收集到在伊拉克了哈，因为50度哦，50度高温停班。那、其他像日本啊、美国、法国这个相关的国家其实都是做预防的措施啊。
5: 张秋元表示，从各国案例可以发现，大多数都是从预防的角度因应热伤害职灾风险，例如提供相关设备或调整工作时间及区域，都是可行的预防措施。庄瑞雄则建议政府应修正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比方说气象署以红色灯号发布高温预警，这种情况应视为特殊天候，弹性调整出勤。张秋元表示，这是很好的意见，他会带回院内，并跟考试院保训会进一步研商，避免多头马车业务重叠。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今天则是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萧宗煌就115年度预算编列情形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关注故宫的文创商品制造来源跟品质，要求要提升台湾制造的比例。对此，萧宗煌表示，2025年台湾制的文创商品占比已经提升到83%，创下了新高。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7: 立委陈培瑜6号在校委会质询故宫院长萧宗煌时指出，过去他曾接获多起陈情，反映部分故宫文创商品品质粗糙，问题关键不在于产地本身，而是制造品质未能符合故宫品牌形象。他表示，故宫近年已经逐步改善，台湾制造比例从2023年的 69% 提升到2024年的 76.74%， 显示品质要求有所提升。针对2025年的 Made in Taiwan 文创商品占比，萧宗煌说明已经突破80%，创新高。萧宗煌说：“
8: 故宫这边的话，基本上经过委员的提醒就说我们也积极鼓励，就是厂商的话在台制作所以目前来讲的话，114年就2025年，台湾制的比例已经提高到83%。”
7: 陈培瑜进一步指出，在现行分润机制中，无论台湾制或非台湾制，故宫与厂商拆账比例差异不大，台制为55%对45%，非台制为60%对40%。在成本考量下，厂商仍可能倾向选择成本较低的海外制造。陈培瑜建议，故宫应该研议更具诱因的奖励机制，鼓励厂商在进行相关文创商品开发及品牌授权时，优先与台湾在地制造业合作。特别是近年返乡投入创作与制造的青年族群，都是很好的合作对象。 他肯定故宫文创商品台制占比提高，并强调文创商品不仅是商品，尤其是面向国际旅客时，精致度一定要出来。

0: 不要糟蹋了故宫这么棒的文物。针对台制比例提升的原因，萧宗煌补充指出，故宫近年与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合作，导入在地农产与特色商品，并与经济部产业发展署合作，推出匠心台湾百年心意联名系列，结合故宫文物与 MIT 工艺，台湾制造比例自然提升。不过，他也强调，未来虽有可能突破90%，但不会以强制方式追求100%。
1: 将持续透过合作机制逐步提高在地制造比重。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澳洲为了防范中东战争引发能源危机，总理艾班尼斯今天宣布将设置10亿公升的国家燃料储备。艾班尼斯表示，这项由政府拥有的储备将强化柴油跟航空燃料的长期供应。 他向媒体表示：“我们当前的优先要务就是保护澳洲不受这场危机的严重冲击。澳洲预计将在下周要公布年度政府预算的时候，进一步的对外说明上述措施的细节。”能源部长波温则是表示，澳洲是少数仍未设立国家燃料储备的国际能源署的会员国之一。 澳洲的地理位置孤立，再加上境内只有2座的炼油厂，因此高度的暴露在全球燃料供应中断的风险当中。中国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厂4号发生了爆炸，导致26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5号开始全面的停产整顿。 另外，中国副总理张国清也到事故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根据新华社报道，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从5号开始，湖南省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的停产整顿，为的是全力防范跟消除各类的安全隐患。这次停产整顿将聚焦在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出口等环节。 重点查处企业3超1改，分包转包，生产经营超标违禁产品，多股东独立生产等问题，同时也要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包含严厉打击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退出一批违法从业单位，清理销毁一批违标违禁的产品。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 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今天董教授要就美伊战争的军事跟和平谈判来做深入的评估哦。首先要请教董教授，就到目前为止，你怎么样评估美国跟伊朗的军事能力呢？好的，应该是这么看了哈，就是说。
3: 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哈，其实已经超过第7周了，都快第8周了。好，在过去这2个月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很多评论。你看这个川普，他常常在大骂，川普在骂说什么？美国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呢，其实呢都是反川的。那川普自己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如果是看美国的《纽约时报》啦。 《华盛顿邮报》啦，《华尔街日报》啦，哈，你会以为美国已经打输了？其实这个川普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哈。应该是这么看哦。我先讲伊朗好了，其实伊朗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伊朗算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哈。它的军队总数是超过60万人的。那可是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你可以明显的发现。 伊朗他对美国是没有能力反击的，整体而言是没有能力反击的。那在这场战争里面，其实又让全世界再一次的见识到美国的军事科技能力啊，它的进步，它飞跃的情况，它跟这个
2: 20年前，这个伊拉克战争。

人的时候又完全的不一样。那我就用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跟这个听众们说明为什么伊朗绝对不是美国的对手。第一件事情啊，战争发生了八周了，伊朗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发动过一次有组织的有效率的，是真正的哦，这一种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反击的行动，我从没看到。他连发动一场他都发动不了，我们看到的只是零星的伊朗方面零星的用飞弹啦、去突击人家，然后呢用这个无人机嘛、去骚扰人家。所以到今天为止、美军跟这个伊朗军队的死伤比例、是不成比例的，远远悬殊的。大致上、大概到八周的话，这个美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20-120个人，可是伊朗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然后更重要的是川普说过了、在第一时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完全都消灭了。那其实川普说的是对的，这也是导致、等于是说伊朗他没有办法组织一场、有组织的、有这个效率的、海空的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反击行动。然后呢第二个指标你还要看到，就是说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过去两个月内伊朗他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人物站出来，然后来号召伊朗全国的人民、发出动员令，有全国动员令，大家一起来抗美。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换句话说，在政治上你可以看到伊朗它是四分五裂的。再过来是第三个指标，第三个指标就是说伊朗过去当然它有发动那些零星的这种攻击突袭或是骚扰，那这要怎么看呢？就是说伊朗它把它自己当作是恐怖主义团体，他忘记他是一个国家，他是一个政权。就是说伊朗是对周边、中东周边所有的国家，包括他的什么饭店啦、港口啦、什么民用机场，那个都不是军事设施，而且是邻国，他不是当事国，用无人机或是用飞弹、去袭击，这个叫做恐怖攻击，这个不是军事上的反击。也因为伊朗这么做的原因，他犯下了跟过去2015年的时候伊斯兰国是同样的错误。就是说伊斯兰国那个时候他有占据这个领地嘛，他是一个政权，他还有人民的，他还有在卖石油的，他还抽税的。伊斯兰国他是一个政权，他不知道他是政权，他把他自己当恐怖主义团体。你如果把自己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你会有什么后果呢？因为恐怖主义是万国公罪，那个是国际法上面所定的万国公罪。你不但是恐怖主义，你还发动了恐攻，最后的结果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消灭你这个恐怖主义。这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啦。其实我们用更现实的逻辑、来跟听众做说明，就是说现在江湖上突然跑出一个发疯的小弟，那个发疯的小弟乱打乱杀，他搞了各大帮派，没办法赚钱。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结果当然是各大帮派联手把这个小弟消灭掉，江湖恢复秩序，大家接着赚钱，跟着赚钱。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你没看到伊朗现在搞的就是这种状况，他去骚扰霍姆斯海峡，他搞得他周边所有的邻国没办法赚钱，他搞得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的国家都经济通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世界各国只好联合起来把它消灭掉啊，这是唯一的结果。所以说从军事能力来说的话，其实我认为这是不需要辩论的。
根本

0: 没得比啊。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军事方面的，就是说其实美国还有以色列哦，刚才忘了讲了，其实美国跟以色列的军力是要摆在一起对付伊朗的，以色列也是非常强的军事强国。美国跟以色列呢开战以后呢，他们在执行、他们在执行一个战术，那个战术呢、其实已经不只是斩首，那个叫刨根，刨根那就叫斩草除根。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天袭击的第一天，第一时间、美国就公布大概、是有35个这个伊朗的高层政府高层的领导人物第一时间就被斩首了，隔一天以后修正44个，隔三天以后以色列再修正，再加个、譬如说3个5个。后来过去这8周，其实美国也好，尤其是以色列，他们在寻找这个所谓伊朗的革命卫队，或是说强硬派、或是极端派的那些、领导人，只要冒出头一个他们就斩首一个，冒出头一个就斩首一个。 最后我记得在第5周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刨根行动已经刨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以色列他会去找、在伊朗城市里面在街头上的那个、哨站，就军事的那个哨站，因为在伊朗城市里面街头上的那个哨站，它代表的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权威，他在管人，他可以随时对任何、要经过的人随时拦截，随时抓人、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伊朗人民展现的那个压制力量就在那里，而且绝对是革命卫队的，因为一般军队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以色列的打击就是专门去找那些哨站，去攻击那些哨站。所以我相信在这一种的打击之下，其实伊朗是没有能力撑太久了。所以我到现在我也非常好奇，就伊朗他根本没有筹码去跟美国谈判，他口头上还那么强硬，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内部，就伊朗内部有不同的派系，他们彼此都在看对方，所以呢、想谈判的人不敢那么早答应，还要假装是很强硬的样子。
1: 是美伊之间他们为期2周的停火协议、在美东时间的4月22号到期嘛。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前一天就是21号呢，他发出声明表示，在巴基斯坦的请求之下，川普决定延长停火，一直到伊朗提出统一的和平提案。所以现在目前是延长停火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停火协议延长。当然在我们录音的时间，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教授怎么看美伊和平谈判有哪一些转折的因素呢？
0: 好的，其实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第二轮谈判正在进行。好，我们不管他谈判的怎么样，因为我相信就算第二轮谈判他也没有那么快可以决定了，因为我认为基本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伊朗的内部的那个强硬派还没有被扫平就对了。那我们先回头来看双方谈判的内容，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4月初的时候过了4周，其实美国就准备在谈判了，伊朗方面也传出愿意谈判嘛，4月初刚开始准备谈判的时候，美国是丢出了10项提议，美国丢了10项提议，那个是谈判的喊话啦。那后来伊朗不是有丢回这个所谓的5个要求嘛，那是第一回合的谈判喊话。那我们都知道去除核武这个设施，伊朗的核武设施它一直都是川普谈判最起码的底线了。所以说在4月初的谈判的那个喊话里面，我们就注意到伊朗提出的5个要求，那5个要求也非常简单、就是第一个不要再杀人，那个时候我刚刚说的刨根的行动还在继续，所以伊朗要求不要再杀人了，伊朗要求我要钱，对不对？他要赔偿，他要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然后控制权，然后呢，他还要说这个美国要保证 不再发动战争，不要再有敌对的行为。

五个要求。当时第一时间这五个要求我们就发现没有，伊朗没有说他要保存他的这个核武，伊朗也没有说要保护他的弹道飞弹的这个制造的技术跟工厂等等。好，所以第一时间就觉得，诶，那双方谈判的那个立场哦，应该还就是不会差那么多啦。好，那问题就出在哈，正式谈判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呢，诶，第一轮谈判正式谈判破裂，它是怎么破裂的呢？第一时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时间路透社就转发了伊朗总统这个裴泽斯基安他的说法。裴泽斯基安他竟然出来公开的说，哈，川普没有权利剥夺一个国家永和的权利。那这个裴泽斯基安呢，哈，他的说法是非常技巧的，因为裴泽斯基安以前他是有主张过，哈，就是说，哎，伊朗可以不要去建造核武，可是伊朗必须要有核能，核武跟核能，哦，这是两回事。所以听起来这个伊朗总统他讲的是伊朗还是要拥有核能的能力。可是重点是他为什么在第一轮谈判一结束他就出来跑出来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显示出他似乎不是那个谈判团队的人，他不是，他没有去参加那个谈判，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个谈判团队的人。谈判结束以后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奇呢，他宣布说啊，赫姆兹海峡会全面开放，那4月20号嘛，你看4月21号啦，4月20号啦，全世界的油价啊应声大跌，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啊，包括我们台湾啦，哇，就大涨。可是隔没几个小时，然后呢啊，竟然革命卫队他是用行动，革命卫队他开出了两艘小炮艇，就是说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歼灭了啊，可是他还留一些小炮艇嘛，开了两艘小炮艇到赫姆兹海峡上面去对两艘印度的油轮开火，开枪就对了。那个印度油轮是没有受伤了，船身没有受伤，船员也没有受伤，但是就把印度油轮吓坏了。那个时候开这个小炮艇出来的革命卫队哈，用这个无线电视喊的是说没有开放，赫姆兹海峡是没有开放，哦，这个就是代表革命卫队的立场。后面那个谈判的那个伊朗的国会议长又出面讲说，这个赫姆兹海峡哈是有条件的开放，哦，这是第三种说法，有条件的开放。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哦。看起来问题是出现在伊朗的内部，你光是第一轮的正式谈判，你后面就有三种不同的，伊朗方面都传出三种不同的主张嘛，这种说法。所以呢，我相信美国呢，川普呢，他很清楚这种状况。我再强调一遍呢，哈，谈判拖越久，哈，会对伊朗是越不利的，因为他没有筹码。他不但没有筹码呢，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刨根斩首的。所以现在伊朗的内部呢，也展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你看哦，在前四周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伊朗的领导人到底是谁，每一个伊朗可以领导的人都躲起来，通通躲起来。好，现在要谈判了，现在跟美国正式谈判了，伊朗的领导人却忽然一个一个冒出来了，一个一个冒出来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冒出来？而且他们有内斗的。我还看到，就是说第一轮谈判之后呢，伊朗内部呢，有革命卫队，也有伊朗的国会议员，出来说要把他的外交部长阿拉奇给撤职。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伊朗的内部人都知道现在准备要谈判了。如果这个谈判能成功的话，那么谈判的人未来他一定就是伊朗的领导人。他不但是伊朗的领导人呢，他还有大批的财富，因为这涉及到未来的石油，未来的赫姆兹海峡那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我看伊朗的每一个够得上领导人资格的人都跑出来了，抢着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说可能伊朗方面他们自己需要整合，如果整合不了，因为川普也放狠话了哈，就是说4月23号

0: 哦，是一个最后期限，如果再谈不成的话呢，那他要恢复攻击。那当然川普讲的是说就要攻击伊朗的那些、哦、能源设施啦、哦、发电设施啦、哦、可是呢其实伊朗方面真正担心的是如果再次发动攻击是以色列的攻击继续刨根，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谈判期间浮出台面的伊朗的领导人哪些人是强硬派哪些人是温和派就看得出来了，所以再继续的追杀。那这一点、啊、这个伊朗的强硬派、啊、或极端派、啊、其实他们的地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但要防着以色列或美国追杀你，你还要非常小心你自己国内的同志出卖你，因为这种事情、啊、世界各国都发生过，委内瑞拉就发生过，在这个权力的面前这个大家都会变得非常现实的。
1: 那这个美伊战争、啊、对川习会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目前川习会、啊、预定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就压缩到一天而已。那这个会谈呢可以说在霍姆兹海峡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那这个对于中美关系啊还有全球地缘政治哦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美伊战争对于川习会的影响呢？
0: 好的，大概在第七周的时候呢，至少在第六周的第七周就谈判的时候啦、嗯、川普的嘴巴里面渐渐谈到习近平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啊、它代表两方面的意涵。第一个就是说其实美国已经在准备川习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跟习近平之间、啊、应该是有沟通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公开的说过说如果霍姆兹海峡自由跟开放了，这个习近平会非常开心的，这个对他有利，是川普自己说的、哦、然后、哦、未来会有好消息。那记者问说什么好消息、啊、然后川普就不说话。那这里面刚好美国的媒体、啊、也登出了，是的、啊、这个中国已经出面了，习近平出手了，他有提出一个和平的方案。那个和平的方案是说因为关于浓缩铀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变成美伊谈判一个大问题，伊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哦、保留这个浓缩铀嘛、嗯哦、然后美国说不行。那在这个僵持的过程中呢，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那这样好了，就把浓缩铀交给我中国，我来帮你保管，一方面、哦、让你美国可以放心，一方面也让你伊朗有面子。其实中共对伊朗的建议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你的神权政权、啊、你的优先次序保命要紧，对不对？留得青山在、啊、不怕没柴烧，你先把你的政权保留出来，保留下来，未来对你想要发展核武未来还有的是机会嘛，先活下来、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猜其实美国川普也会怀疑啦，就是这个浓缩铀、哦、交给这个中共、哦、去保存、哦、这安全吗？这能行吗、哦、未来、哦、万一这个川普下台以后啊、哦、这个中共呢又把这个浓缩铀啦化整为零啊通通的、哦、又交还给伊朗，这怎么办呢、啊、对不对？好，无论怎么样这至少代表了习近平已经介入了伊朗的问题。那刚好、哦、在4月这个22号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这是公开的，就是说习近平打了一个电话给沙地阿拉伯的王储、
1: 嗯、哼，
0: 表达说他希望停火，他希望、哦、和平协议赶快签订，然后呢霍姆兹海峡赶快开放。诶，这个就证明了川普前两天说的话是对的哦。川普说、嗯、习近平很欢迎、这个霍姆兹海峡重新自由的开放嘛。然后呢川普说不是会有个好消息吗、哦、表面上的好消息是习近平打了个电话已经公开正式的表达他希望和平，他希望霍姆兹海峡开放。但里面问题就很奇怪，就是说你表达这个和平表达希望，你要嘛就打给伊朗，对不对？你要嘛打给 以色列要么打给美国，他们当事国啊，你打给沙烏地阿拉伯干什么？他又不是当事国，对不对？发动战争的、哦、封锁海峡的都不是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外交动作。那其实这跟我们以前的判断、哦、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其实很早就讲过，就说美伊战争刚开打我们就做过评估了，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从战略上最大的输家就是习近平，就是中国，我们早就分析过了。看起来那为什么习近平的动作会那么慢，到第六周第七周才介入、哦、这个又是这个习近平战略迟缓，战略迟缓。因为这个根据各个国际媒体对这个主题分析已经很多次了哈，最近的一次分析有个国际媒体是这么说的，美伊战争对中国来说、哦、是短期获利，这个短多长空、哦、他用的是这个判断。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哦、什么叫短期获利？短期外交上的获利，这是一家法国媒体的评估。短期外交获利呢，是因为、哦、这个美国呢又在用武装力量攻打别人呢，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所以说呢、哦、这个中国呢可以扮演这个和平使者，在外交上、哦、可以有空间。可是什么叫长空呢？因为显然的美伊战争已经直接影响到、哦、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它即便有非常大的石油储备，有储存，大家都知道你有储存的，可是储备就是储备，储备就是为了安全储备，五分之一的石油的进口量等于是说直接受到影响，中国的五分之一。另外呢，那个法国媒体还举出一个例子、哦、中国的出口占它的 GDP 的五分之一，所以呢中国的出口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动荡，那五分之一也受影响。那你不要看这两个五分之一，这两个五分之一都直接的、哦、冲击到习近平他的经济的布局，无论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什么十五五计划的布局啦，还是冲击到了这个北京习近平对美国谈判的布局，这两个全部都冲击到了，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危险。所以这是有一个最具体的证据，就是说三月份中国的那个出口量，出口数据统计，出口数据统计公布，马上就发觉大不对。就是说中国的三月份，就战争开打那一个月，它的出口量，它的增长率是掉入史无前例的最低，过去没有那么低过，增长率下滑。上个月的增长率、哦、二月份中国的这个出口哦、的这个增长率将近 40%， 将近 40%， 三月份只有 2.5%， 2.5%， 你看这个落差多大，所以把习近平吓到了，所以呢他就赶快四月份、哦、赶快看到他的经济数据了，赶快介入、哦、这个美伊战争。当然有另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说那是不是、哦、封锁这个赫姆兹海峡，然后呢中共也在学、啊、是不是用来封锁台湾海峡。那我相信中共解放军他是有学了，可是学不起来，因为二者没办法类比。赫姆兹海峡呢、哦、它其实它最窄的地方是35公里，然后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呢是130公里，台湾海峡平均宽度是200公里，所以说呢这个海峡的大小根本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海，所以说你把台海封锁，封锁台湾海峡对台湾其实没有用的，你要的话是要把整个台湾海域要全部封锁，包括台湾的东部，包括巴士海峡，对不对？不然你封锁台湾海峡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跟赫姆兹海峡封锁那是完全无法比较，是另外一件事情、哦、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哦、大家在观察说这个美伊战争呢、哦、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1: 好，今天节目有关于美伊战争的军事跟和平谈判评估，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带听众朋友到万华，在最近呢，我接连两个礼拜去造访万华，然后每一次到万华呢，都会发现一些新鲜的体验，所以今天呢，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万华。那我们当然请到了万华在地非常资深而且深耕万华的洪文和理事长要来为大家介绍。那洪文和理事长呢，是台北市商圈产业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目前呢是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好，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洪文和，也是龙山市地下街的自治会会长。
0: 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啊，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在万华的龙山寺这个附近啊，由理事长来为大家做一个导览，就是有什么吃喝玩乐的好去处。好，那先请理事长来简单介绍一下您自己。理事长呢，

0: 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进入万华啊，从学徒开始啊，那差不多76年的时候就开始创业啊，到现在，所以已经超过40年，在蒙甲服饰商圈也待了差不多40多年了啊。那这20多年来一直在针对商圈的发展以及那个区域的一个改造的部分，跟台北市政府合作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这几年也慢慢看到，尤其这两三年来，我们万华地区的国际观光客也越来越多的样子啊，那也造成一个轰动。那最近我们也带了很多的场的导览，包括去年的101场，那今年也准备100场的导览在准备当中，也希望诚挚邀请各位有机会到万华来走走。
1: 当然在万华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要到万华的龙山寺。
0: 是。
1: 那另外呢，就是在龙山寺的周边有很多很多的街头的小吃，还有很多在地的美食。那今天呢也会请理事长来为大家介绍。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啊，也要摆在这个2016年的12月开始开幕的蒙甲龙山文创基地。
0: 是。
1: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捷运的共购的一个地方齁。
0: 是。
1: 那在2016年开幕到现在也十年了。
0: 是。
1: 那理事长在万华这个地方，您刚刚说也有40年了嘛。
0: 是。
1: 所以我想也看到了万华不断的在改变齁。
0: 是。
1: 以前大家只会到万华这边来啊，就到龙山寺去祈福啊，那在那边吃美食啊。可是现在有好多的艺文活动，艺文团体的进驻。理事长是不是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这40年来您看到的万华的转变？
0: 对，那个事实上万华的转变是应该是从差不多20几年前就慢慢在改变当中。那因为万华它是台北首先发展的一个区域，所以它的街道或者是它的城区比较封闭一点。那20几年来从那个马英九市长他提的轴线翻转之后呢，慢慢就开始重视西区的翻转。那所以这尤其这一二十年来的改变喔、哦、相当的大。那龙山寺今年也迈入287年了啊、哦、那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个庆典喔、哦、都一直在改变当中。那事实上我想最重要的是很多的，譬如说刚才文馨您所说的文创的部分哦，那包括剥皮寮的部分，包括龙山文创基地哦，以及那个一些艺文空间啊、哦，比如说小剧场的唐铺文化空间的部分，哦，那这个都是慢慢在改变当中。那我想最重要的是，万华过去让人家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些比如说街友、哦、那一些流氓流淫的部分、那当然这几年做下来之后慢慢发现到我们的艺文气息还是蛮重的、哦、那包括我们的一些街头文化的部分、哦、那包括西门町的街头文化那也是相当的风行、哦、那所以我们龙山文创基地在今年迈入十年、哦、所以我们今年在下半年度有一个龙山制造 10 Plus 的一个计划，那10 就是基地十年的一个累积、哦、那 Plus 是代表我们基地还在持续的制造、哦、还在持续的进化、
1: 是，
0: 那所以我们希望有透过文创基地的改变、哦、那继续再进化下去，所以我们持续跟在地做合作。
1: 其实龙山寺、哦、就是龙山寺万华这个地方离西门町很近、
0: 哦、
1: 可是以往、啊、可能大家在西门街区在西门町这边进行了很多娱乐活动、哦、并不会再进一步的延伸到万华，因为在以往大家对于万华真的是有一些
0: 不好的印象，
1: 哎，
0: 这是事实，
1: 这是事实了哈。但是真的近年来啊，做了很多很多的改变。
0: 是，
1: 当然其中呢，理事长也尽了很多的努力啊。
0: 是。
1: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在2016年当时呢，是老旧社区再生计划的阶段性的成果之一。
0: 是。
1: 啊、那现在呢，大家到了万华也会到剥皮寮历史街区，然后也会到这个新富町市场。等一下呢，会请理事长来介绍。那我们是先从这个龙山制造。

0: 10 Plus 八月份进行的活动，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内容的介绍吗？
1: 好，那个我们预计是从八月份开始的，那可能也会延后，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艋舺公园正在改造当中、那是不是配合？那现在我们等待局里面的指示哈。那我们有三个活动，第一个是十周年的一个特展，好，十周年的特展；第二个是电访的响应活动；第三个就是一般消费者的集点的活动的部分。那当然，这是一场关于龙山文创基地十年来它累积的一个分享。好，给大众啊。那我们是在这一段时间梳理了十年来的发展的记录跟故事啊。那透过特展的呈现方式，场域成长的轨迹，让大家了解啊，并根据属性定义出每一间那个店铺独特的形状跟轮廓。我们希望把消费者的目光导引在分布在各坊间的一个电访、那透过响应活动跟集点机制，我们邀请民众走进现场跟创作者、做一个互动。那当然这个不只是一个回顾活动、那我们更希望透过每一位参与者的加入，让这份积累持续转动，制造场域下一个阶段的可能、这个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希望。
0: 那像我最近呢，接连去了剥皮寮历史街区，去了龙山文创基地啊、真的看到了很多国外的朋友啊，国外的观光客也会到这个万华这边啊，来体验台湾最在地的在地文化、在地风情啊。所以在龙山文创基地或者是在万华这边的街区导览啊，也都有给国外的观光客，比如说日本的朋友、韩国的朋友是可以扫 QR code 有一些导览的说明吗？
1: 对，目前我们还在建制当中、那基本上像去年的部分，我们接受商业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它的一个商圈廊带的部分、那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叫做商圈廊带。就诚如那个文馨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背包客在西门町很难走到中万华这边来。那我们希望透过廊带型的导引，透过比如说贵阳街、长沙街，走过匡定路以及那个昆明街的部分，慢慢走，在边走边吃边玩当中，不知不觉可以走到中万华来。那事实上这不是很远的距离，那事实上只有 1.7 公里。那但是中间我们会有一些好吃好玩的地方提供给大家。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当然在去年的部分我们接受了台北市政府商业处的101场导览。其中有一场是属于英文的导览。那我们的英文团队呢平常都会接经济部跟外交部的导览的部分。那另外100场都是属于在地的，不管是观光客或者是在住在凯达饭店或者是来参加那个格莱天漾他们的论坛或者是会议空档我们都有做这个导览的部分。所以这100场下来，我们发现到大家对万华的期待其实是蛮深的，因为毕竟这是属于一个老城区，它有非常深厚的底蕴存在。那也有很多很多的小吃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的尤其万华的小吃占了台北市的四分之一那数量那它的公庙比全台北市的甚至还多，总共有280几间的公庙那所以有各种方式可以接受不同的旅客喜好进到这边来游逛。
0: 是，而且在万华这里的在地的文史工作者，
1: 是
0: 深耕万华的文史工作者好像蛮多的耶。
1: 是，就像去年我们去整合了我去把万华整个在地的一些导览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整合进来总共有20几位的老师那参与我们101场的导览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老师他们现在仍然那在执着在地生根这一块所以我们的导览的部分也是非常让外界能接受颇负盛名的那其实有很多的政府单位也都委托我们来处理这个导览的部分。
0: 而且刚刚理事长提到其实从西门町走到万华并不远。
1: 是。
0: 可是我觉得街道有点复杂如果说坐公车的话像我昨天坐公车我从西门捷运站坐公车大概也就是两

0: 三站就到了。
1: 对。
0: 可是如果我们从西门町，例如说西门红楼，要走到万华，的确是需要绘制一个简单的地图来引导大家。
1: 是、哦、这个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嗯、那我们今年会更进一步让大家看到更明确的一个讯息、
0: 嗯哦、
1: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两三条路的轴线上、
0: 嗯、
1: 我们会设置一些打卡的景点、
0: 嗯、
1: 那甚至就像陈鲁温馨您刚才所说的、嗯、就是设置一些 QR Code 的部分、
0: 哦、
1: 让大家能够简而易懂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0: 嗯嗯、
1: 那也让游客更具那个信心、
0: 嗯
1: 能够走下去
0: 是
1: 是。

0: 请理事长来为我们介绍这个龙山文创基地。
1: 是，
0: 那我到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之前我就研究了一下交通，我就觉得，哎，公车虽然有很多路线的公车都有到，
1: 是，
0: 但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坐捷运，
1: 是，
0: 到龙山寺站，你都不用出站，你就可以直接的从一号出口进入到了龙山文创基地。
1: 没错，因为万华是它的地处是在整个大台北地区的中心点，所以刚才您所说的公车这边有很多的公车是往外发的哈、那总站在设在这边，那当然刚才您真的是内行的哈、那非常熟悉，其实龙山文创基地龙山寺地下街都是跟捷运是共构的、那只要出站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到龙山文创基地、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那进入到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它就是位在这个龙山寺地下街的 B2 的这个商场，所以在当时这个商场整个成功变身的过程中，那理事长您是全程参与跟规划咯，是吗？
1: 对，是这样、因为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因为 B2 它本来是属于市场处、那市场处它是一向是以商业应用为主，那事实上也经历过就是说不好的印象在里面、比如说以前曾经做过红包厂，那因为红包厂跟土地使用分区管制的部分是不对称的、所以就撤离之后呢，那一直在做标租的时候一直标租不顺利、经过三次流标之后，那我们在地、也是希望跟柯市府建议把它改变成一个文创的一个发展空间，让在地的年轻人能够留在地，甚至就是说能够让在地的年轻人也能够接触、更多的文创讯息啊、甚至有一些自我发展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请求柯市府把它全馆呢改变成文化局来运作，那也非常顺利，也非常感谢那个时候的市府齁、那顺利在2016年转变之后呢，那当然文化局就把它变成是一个文创的创作空间、那所以招了很多人进来去做一个试营运的方式、那历经十年的事实上我们也是在摸索当中去成长、那这几年下来我们发现到人潮有越来越多的情况、那从以前的那个一天可能几百个人，到现在已经有上涨到1000多个2000多个人，那假日有活动的话可能会到8000到12000左右啊，那所以也是非常热络的、尤其是在一些那个动漫、RPG 的部分、那都是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甚至是售票式的那个讲座论坛或者是一些签名会、都是满场的状况、那像 HRC 他们在做龙山的武斗大会、那里面都是会满场的状况。
0: 哇，所以我想这些年来的改变啊，就是以前我们比较聚焦在像比如说万华龙山寺附近，就是会有很多的老人家银发族在泡茶啦、下棋啊、聊天啊，但这几年的转变呢，引进了动漫啊、cosplay 啊等等，就很多很多年轻人也进驻到了万华，就带来一种年轻活泼的朝气哦。
1: 那当然尤其像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进来了一个那个票卡的部分，就是运动票卡的部分、那个也是非常吸引很多年轻族群，那尤其像是医生类的哈、那个运动家的哈、那这就很多人玩这种卡牌之类的哈、那像 NBA 的部分啊、那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个轰动，那只要办活动的话都是满场的状况。
0: 好，真的这个是我在逛这个龙山文创基地的时候啊，注意到的一个可能跟我们之前大家所熟知的文创园区，像华山1914文创园区、松烟文创园区不太一样的地方，而属于万华的特色啊。
1: 是，
0: 在五月份他们也有一个活动啦，5月16号跟17号啊，也有一个活动，就是这个 BK Collective。 就是专注于球员卡跟奇幻式卡牌的文创品牌。
1: 对。
0: 哦，我以前没有看过有这样的文创品牌。哦、
1: 对，因为我可能我们没有接触这种这个世界的话，那我们比较不了解的、哦、那其实我刚开始我也觉得他到底在做些什么。那后来发现到 BK 这个卡牌市集的部分齁、哦他们有独特的一块小众的市场、
0: 哦、
1: 但是这些都是具备要有一点经济基础的、
0: 哦、
1: 社会人士。那他们的虽然是属于比较封闭的、嗯、但是他们拥有很坚强的一个、嗯、一个就内循环、
0: 哦、
1: 在里面、
0: 嗯。
1: 那他们不管是交换或者是买卖或者是、哦、大家纯粹的交流的部分
0: 是
1: 那都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在、
0: 嗯
1: 我们去年引进 BK 卡牌市集的部分、
0: 嗯、
1: 那进来之后也对当地的一些民众或者是年轻人造成一个冲击、
0: 嗯
1: 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0: 啊、除了这个把这个体育竞技的这个卡牌收藏的乐趣啊跟艺术的设计的美感融合在一起的这个BK Collective 这个品牌之外呢，另外譬如说跟漫画有关的啊，还有这个应该怎么念呢 ？Manga
1: 对
0: 啊
1: ，Manga
0: 龙山书店
1: 对，
0: 用漫画来说蒙甲的故事，用漫画来讲台湾的故事。
1: 是、嗯、那个这个漫画工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漫画师哈，那个老师是非常厉害哈、嗯。
0: 是，
1: 我曾经碰过一个朋友哈，差不多40岁左右、嗯，竟然跟我讲说他看赖有贤的那个漫画长大的，对我来讲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可能是从乡下上来哈、
0: 嗯，
1: 比较不了解这个。
0: 是、嗯，
1: 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啊，他们里面有很多的漫画师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0: 嗯、
1: 那尤其我们有跟那个郑老师也合作过，
0: 嗯、
1: 把当地的长闽文化。把它汇成一个中万华的美食、
0: 嗯哦、
1: 那把人物食物都把它做一个、漫画的呈现出来。
0: 是。
1: 那现在在我们文创基地公园那边有一个2米乘16米宽的一个大图输出。那上面有很多我们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店家、
0: 嗯嗯、
1: 那也都是用漫画去呈现它。
0: 哦、
1: 那也当然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消费者或者说旅客经过的时候都会去 Google、
0: 嗯、
1: 啊 ，Google 这个店家的来历啊，就是、哦、增加大家对这边的吸引性。所以这个龙山书店的部分哈、嗯，它是非常厉害，都是一些台湾知名的漫画家组成的。嗯、
0: 而且它最大的特色啊，就是台湾原创的漫画啊、嗯哦，可以在这个龙山书店找到。那另外呢，有一个叫怪奇画廊，是大家童年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喜欢的这个怪兽公仔玩具店。
1: 是。
0: 现在提到漫画，提到公仔，哇，真的就是有一群人为之疯狂。
1: 对，
0: 嗯，
1: 对，这个就是我还记得哈、哦，有一次柯市长到下面、
0: 嗯、
1: 到我们 B2 去参观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怪奇画廊老板拿了一个大约差不多20公分左右的一个日本的软胶玩具啊给他看。那个时候那个软胶玩具刚好正式在推出不到一个月，那报价出来是一个3000多块
0: 哈、
1: 哦、那个我们的柯市长就在那边碎碎念，就是说为什么年轻人都买得下手啊，这个是搞什么，他都一直搞不懂，这边碎碎念。那后来我跟他讲说，报告市长，这个一个月已经卖出1000个，他又在那边碎碎念说啊，这个那么多，
0: 怎么会那年轻人这么有钱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所以我觉得像怪奇这个玩具的部分哦、嗯，他们是跟日本在合作，
0: 哦、
1: 那他们是属于限量型的，
0: 嗯、
1: 只要每次碰到限量发售或者是。跟他们跟歌星也有合作过、
0: 哦、
1: 那签名的时候都是蛮长的，都是很早就在那排队、
0: 嗯
1: 哦、那所以怪奇玩具它的那个限量玩具的、嗯、或者是它的玩具出品的时候、
0: 哦、
1: 都是也是会造成轰动。
0: 哇， 好，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因此啊而认识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它的特殊性啊。那另外呢，像我刚开始认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呢，是因为我访问这个小剧场。
1: 哦，是
0: 小是破小的小啊。
1: 是。
0: 那小剧场当时他们就说，哎，他们有一个排练的基地啊，就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
1: 对。
0: 那我这次呢也特别去看了，他们叫做。
1: 小黑箱，
0: 小黑箱，
1: 对，小黑箱
0: 是、
1: 对、嗯，因为其实小剧场他们自己在那个塘埔文化园区的部分也有一个表演空间，
0: 嗯，
1: 那刚刚发表过后，前两个礼拜就有一个万华舞蹈节，
0: 嗯、
1: 啊，那刚刚发表了很多的作品出来，
0: 嗯、
1: 那当然他们在我们文创基地的部分是一个属于排练。
0: 啊、
1: 排演的一个区域哈、
0: 嗯，
1: 那所以他们对这一块来讲的话，他们算是我们台湾本地在地的一个剧场、
0: 嗯，
1: 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剧场。
0: 是，刚刚理事长所提到的他们的这个小剧场，另外的这个基地啊，就是万座小剧场
1: 是
0: 啊。那为什么在小剧场来讲哈，他们会选择在龙山文创基地来当做他们的一个排练场啊？那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说，在最初就是2016年当时开幕的时候啊，这里的房租相对来讲是属于像小剧场这种啊，他们可能在经济上要精打细算的单位来说比较能够负担，是吗？
1: 是是，那当然就是刚才我有、开宗明义就有提到，就是说当初是希望由文化局去承接，变成是一个培育的一个场域、
0: 嗯。
1: 那在那个我们财政。里面有提到，假设是文创培育的部分，那它是不计成本的在支持年轻人做创意这一块、
0: 嗯哼。
1: 那所以当初的那个收的租金是非常，那个叫房地使用费，其实不叫租金、
0: 哦、
1: 啊。那你想想看，一个那个30平的空间，
0: 嗯，
1: 那一个月当初才收2000多块，
0: 嗯哼，
1: 啊，那真的是，而且还提供免费的厕所、
0: 哦、
1: 啊，提供保全清洁服务、
0: 哦、
1: 啊，那所以那个根本不是租金齁、
0: 嗯、
1: 是只是一个房地使用费的部分、
0: 嗯嗯、
1: 那最主要我们是希望培育一些年轻人做一个创意的部分发展，
0: 对。嗯 嗯, 嗯。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哦、我看到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蒙甲龙山寺门神彩绘修复室。
1: 是。
0: 我想啊，门神在这里修复啊，
1: 对，
0: 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来做这个龙山寺门神的修复，也好特别哦。
1: 是，
0: 嗯，
1: 这是因为哈，在龙山寺的门神，它是在民国60年左右，是一个文化新传奖的得主，
0: 嗯哼，
1: 叫陈怡寿哈、嗯，那他所做的作品。
0: 嗯、
1: 那其实在差不多6、7年前的时候，龙山寺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的门神齁，为了门神的那个门齁，为了防止烟熏，所以在彩绘上面会附着一层塑胶布、
0: 哦、
1: 但是经过日积月累的变化、
0: 哦、
1: 氧化或者怎么样啊、哦、那天气的转变、
0: 嗯、
1: 那等于是粘在那个门上面、
0: 哦、
1: 彩绘上面，
0: 是，
1: 所以当初他们董监事们一直在讨论的方向，就是说到底是要修复还是要换新的，
0: 嗯哼，
1: 啊，那这个就讨论了一段时间，那讨论后来决定用修复的方式的时候，那到底是修旧如新还是修旧如旧、
0: 哦、
1: 啊，那所以这个也是讨论了一段时间、
0: 嗯、哼，
1: 后来他们认为应该是要尊重当初陈老师的作品的精神，
0: 嗯，
1: 去做一个修复，
0: 嗯哼，
1: 所以就是放在我们那边，因为那个是属于一个半密闭的空间，类似是无尘室的方式、
0: 嗯哼、
1: 去做修复，
0: 是，
1: 所以它需要的空间不只是要静，而且是要跟外界有一点隔绝的方式、
0: 嗯、
1: 啊，所以在里面修复才能做出一个最好的产品。
0: 哦，所以我们一般人，我们好像是可以透过一个什么荧幕啊，
1: 是
0: 还是什么，可以看得到修复的过程，好像是、哦、
1: 对，它有一个小框框、哦
0: 嗯、
1: 可以看到他们里面作业的方式、
0: 嗯、
1: 甚至当初我们也是建议他用一个比如说 monitor 的部分、
0: 嗯、
1: 让外界 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修复的情况、
0: 嗯、
1: 那也让有一些古迹修复的学生能够来这边做一个参考、
0: 嗯、对对对。好，这是在龙山文创基地、哦、有进驻的这些单位，这些艺文的单位啦，艺文的活动啊，那当然也包括了还有像歌仔戏啊、
1: 哦、
0: 当然在万华这边也有很多这种庙会的活动嘛、
1: 啊、
0: 那歌仔戏当然也就是在万华的另外一个特色。好，所以在这里呢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那走过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参与了他们所举办的一些活动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请理事长带着我们在附近来逛一逛咯。因为我昨天呢也是反正也不熟嘛啊，那就误打误撞竟然呢就走到了一条像是旧物交换中心还是什么跳蚤市场的一整条街
2: 西昌街
1: 西昌街
2: 对对对
1: 叹为观止
2: 是是是是那个其实万华在1945年左右到1950年左右有很多的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那投降之后呢他们返回日本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家具
1: 是
2: 带不回去甚至衣服什么东西都带不回去之后呢就在当地就做一个那个孤一的方式去做一个就是贩售二手东西拿出来贩售所以那国民政府来之后呢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来这边落地生根之后发现到有一些人生活并不是那么的宽裕那所以就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比如说西装比如说旗袍的拿出来贩卖所以才会有这个孤一市场所以才会有一些二手市场的呈现那所以一直延续到今那所以我们也在看待的是利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看待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求 ESG 这一块永续这一块是不是可以再利用那可以再利用的东西不一定要把它舍弃掉可以做一次的再循环所以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在看待这一块
1: 是而且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里都会有一些大家自己很珍惜但是你说要丢又不舍得那就干脆拿出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寻宝的人会喜欢上你自己珍藏的一些东西啦
2: 是当然我们现在的人比较有一个断舍离的那现在的人是比较舍得啦那因为追求新的事物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所以当然有一些就是家里不要的东西就会拿出来再做一个二手的交流
1: 是
2: 那甚至可以卖掉那就是把它给需要的人我们刚才讲的再循环再利用这一块让它得以发挥那个物品的价值。
1: 好，刚刚理事长提到了这个西昌街也就是这个孤一市场所在的地方。那我走着走着呢，就走进了一条传说中我听了很久的青草巷。
2: 是不是？
1: 哇，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
2: 青草对。
1: 然后每一个店家都非常的热情看我走过去都说小姐你要找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没有一样认得。
2: 那当然因为毕竟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对于这种青草并不是很认识。那其实会有这种青草巷大约是差不多200年前的时候因为一般人去看病不太可能走到诊所或者是一些给医生去看病那假设是小的症状那他可能会去求个药签或者是去找那个青草药的老板跟他讲哪里不舒服他会配一点药给你那回去把它煮了吃那当然在经过民国七十几年的药事法的推动那所以青草的部分不能再讲有疗效的部分所以他们也经过几十年的转型之后呢他们认为青草不是只有有某些特殊功用也可以让人家舒心这一块那所以就像我们喝手摇饮一样他们现在也把它变成一个手摇饮的方式在呈现那我们讲的就是说青草一般人讲的就是退火降火气那当然它也有其他不同的青草药那甚至还把它做成像艾草一样做成一个干的时候可以做香薰比如说驱蚊那也

0: 可以做成一个比如说那个泡澡的方式去呈现、嗯、所以现在的青草不只只有喝也有其他的功用、嗯、像有人也把它做成一个像球状的、也可以当成一个那个敲打
1: 啊，对，那个那个锤子，
0: 对对对对，
1: 就对，好像这样锤锤锤就可以活络全身的经脉。
0: 对，因为毕竟它药、嗯、那个青草药哈、哦，嗯，那透过它的药的锤的当中、嗯，也会渗入到皮肤里面去，
1: 是，
0: 就像我们擦药一样，也会渗入进去，嗯、也会有一个疗愈身心的一个作用存在的、嗯。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个我们在不涉及药事法的规范之下、嗯嗯嗯、能够让大家能够尝试不同的方式，就像喝青草茶一样、有不同的尝试这样。
1: 理事长刚刚讲到了一件以前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以前有很多的中药房啊，中药行都是开在庙的旁边啊，然后呢民众呢有需求的时候就去庙里面求药签，
0: 对，
1: 那拿着药签就到隔壁的中药行来抓药。
0: 对，
1: 以前的人好相信这个哦。
0: 对，因为毕竟以前的文化没有程度没有那么高、那当然就是说也不是每个人都花得起钱去找、那个医生、那所以变成就是说不是很大的症状情况底下，那当然就是找一些中医师或者是一些青草、来做偏方来做一个疗愈的部分、那当然现在在药事法执行之后就没有这种状况。所以那个青草巷它是连着龙安寺的那个、那个围墙。那以前龙安寺没有围墙的时候是大家是可以通的。所以那一条巷子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它是直接通到剥皮寮。那是在200年前的时候，就是属于汉人挑的东西循着这条商道到马场町外面跟原住民新店乌来下来的原住民坐着三板下来。以物易物的一条商道、所以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轨迹。
1: 那在西昌街这边呢有一家叫老季安
0: 啊，对，
1: 老季安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的经营者，
0: 是
1: 他们就做了很多的创新，有刚刚理事长提到的有做成这个什么泡脚包啦啊、沐浴包啊，
0: 是是，
1: 还有做青草凤梨酥。
0: 哦，对，
1: 你吃过吗？
0: 我吃过因为那个博彦齁、他是第三代齁、那他本来不太愿意回来接这个事业齁、那因为他爸爸一直想要退休、那后来他们接受的商业处的改造店家、那把他们仓库改造成像一个咖啡秀的样子、所以你平常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常常会碰到外国人在那边喝青草茶好像在喝咖啡一样、那听着博彦这个老板齁小老板、他会讲述其实比如说肚子不舒服他有分很多种、可能是胀气、可能是胃发炎、可能是吃坏肚子或怎么样、那会有不同的方式会有不同的青草药去应付。所以上次我带了前经济部部长王美花部长去的时候、听了他二十几分钟的讲解之后，他出来出到门外的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们有很多地方真的要修正观念啊、所以这个是博彦老季安他们发展到现在不一样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所以青草不只是一个草药啊、那我们当然希望它变成一个草饮那也改变大家的想法。
1: 而且这个老季安呢在转型之后啊，他们也推出了一些体验的课程，
0: 是
1: 可以利用药草的特性可以调制青草红酒。
0: 对对对对，所以您刚才所说的那个青草凤梨酥、它就是把青草加进去、有多的一个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除了凤梨之外，那当然会有一些青草的芳香
1: 是、
0: 那青草的味道在里面，让人家觉得除了凤梨之外还有一个青草味道在里面、让人家更舒服。
1: 好，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啊、大家逛完了这里之后呢走出来可以延伸的地方，除了到这个西昌街之外呢，在附近啊、我觉得近几年也蛮多年轻的朋友会喜欢去的，就是东三水街市场。
0: 是是是，
1: 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朋友都会喜欢去的地方。
0: 是是 是, 是、那个差不多三个礼拜之前、我们的现任经济部部长龚部长

0: 他因为塑胶袋的问题，到访我们万华经济发展协会，那询问那个塑胶袋的部分哈、使用的部分，那我就带他从新富町市场绕到山水街市场，绕到康定路，然后有一个刚才文心您所说的就是。山水街市场现在是属于一个亲子市场，蛮干净，而且又是很有友善的一个市场，那很多人在那边。那最特别的，我不晓得您晓不晓得，里面新富町市场有一个世界下午酒厂。
1: 我知道、我上次呢慕名而去，但没有位置。
0: 那下次你跟我讲一下。
1: 真的、
0: 那个因为他是从早上十点就开喝哈、那我们那天跟龚部长做了一个简介哈、那他最多只能待在里面三个小时哈、那也部长也发挥他经济实力哈、算了一下三个小时大概要喝多少杯的饮料因为他是有限制的哈、一杯饮料顶多做40分钟而已哈、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国内观光客以及国际观光客慕名而来，那个你上去看过，你应该知道，他的坐的地方可能就是一个啤酒箱倒过来倒扣，放了一个榻榻米，就坐在矮凳子上面，那一个圆桌可能不怎么起眼，可能是二手的，那也有方桌，也有什么桌都有，那就在里面，但是。我跟很多人讲了一件事情，尤其是我们龚部长听了就非常开心、那个美化部长听了也是非常开心、那龚部长就说他下次一定要来啊，找个时间要来喝酒、因为他里面他没有做熟食的部分、所以他给消费者盘子，拿着盘子到山水街去购买熟食的部分、譬如说切个鸡肉熟的、譬如说买一些卤味或者是、大丰的炸物、那就到里面配酒喝。那这个是创造一个共好，共好的一个概念，让新富町市场跟山水街市场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1: 所以这个是很多的朋友啊，一想到说啊，下午就可以开始喝啤酒，就是一个蛮吸引人的一个卖点。
0: 其实早上十点就开始了，
1: 早上十点就可以开始喝啤酒
0: 了。对，
1: 但是喝酒不开车，
0: 对，
1: 开车不喝酒
0: 是一定要的。对，
1: 是。

0: 今天呢，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洪文和理事长。那这个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呢，是2022年所成立的，其中的成员呢，就包括了许多在地百年老店跟创新的店家。
1: 是、哦、
0: 那昨天呢，我去了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嘛，赶快打开手机 Google 一下附近有什么美食，
1: 是，
0: 于是我就吃了这个霸丸。
1: 哦，对，
0: 川叶霸丸，
1: 它是1910年创立的，
0: 嗯，
1: 对，
0: 真的很好吃。
1: 是，那也跟你报告哈、嗯，那川叶霸丸也曾经在前两年拿到经济部的优良老店、
0: 哦，
1: 那进到总统府接受表扬、
0: 哦。
1: 那一年里面，全台湾只选了10家。那包括企业连锁店的部分，
0: 嗯，
1: 总共只有10家店入选，
0: 嗯，
1: 那在前一年呢，我们的大丰炸物呢，
0: 嗯，
1: 也是入选了经济部的优良老店、
0: 嗯，
1: 然后进到总统府接受表扬，
0: 嗯哼，
1: 那所以这两家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我们的会员里面非常了不起、嗯、非常认真的一个店家，那当然其他店家也都在持续的努力当中、
0: 嗯。然后我在万华这里呢，上次去了剥皮寮历史街区啊，然后就误打误撞到了一家我之前看电视的美食节目有推荐过的、
1: 哦、
0: 然后当时就默默记下来说，嗯，广州街我一定要去，
1: 是，
0: 就是吃这个柳州螺蛳粉、
1: 哦哦哦、
0: 这个在、当地也好像也经营好多年了哦。
1: 对，这个是、嗯、其实是在差不多2011几年左右到现在的哈、
0: 嗯嗯，
1: 那个老板娘，韦前文，他也是道地的广西人。那最厉害的是前几年因为螺蛳粉事件哈，那造成轰动，那甚至广西打电话来叫他回去开分店
0: 啊、
1: 嗯，对，红回广西去啊，所以这个，因为他也是我们会员、
0: 嗯，
1: 所以也是相当的不简单。
0: 嗯、
1: 那这个老板娘也是非常热心在做公益、嗯，那只要我们做的一些公益事项，
0: 嗯
1: 啊，他们都会积极的响应。
0: 所以在这个万华街区发展协会啊，也会在每一年办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大口吃万华。
1: 是 是, 是。
0: 那这个当然是理事长您在操盘的、
1: 哎、对
0: 对吗？
1: 对对对、嗯、我们今年5月1号、2号、
0: 也有。
1: 这两天就是在东安市前面封街做出一个年度的大戏哈、
0: 嗯，
1: 那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我们总共有64个摊位，
0: 嗯哼，
1: 那有很多的是活动当天限定的那个食物，
0: 嗯哼，
1: 啊，就是我们 A 店跟 B 店可能碰撞出来的一个新奇的食品食物，那只有在活动这两天才有。
0: 嗯、
1: 那所以广告宣传出去之后，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
0: 啊、哦，
1: 一定要来看看啊、有一些老的店家，比如说跟刚才讲的大丰、
0: 嗯，
1: 还有一些维兴蛋糕、或者是川叶霸王的部分，
0: 嗯，
1: 他们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出来，
0: 嗯
1: 啊，那还有协兴蛋行的部分，他们家最了不起的就是70几年来只有卖蛋产品，其他都不卖。
0: 哦，对，这个协兴蛋行有卖鸡蛋、鸭蛋、咸蛋各种的蛋。
1: 对对对，我家的蛋都是吃他的啦、
0: 哦
1: 哦、那他们家也是跟一些知名的品牌合作了哈、
0: 嗯
1: 哦。那尤其他的蛋黄酥

0: 也是非常知名啊。那我们的美化部长吃过之后，他说其实他的蛋黄酥不会输给某一位那个佼佼者
1: 啊、哦，对对，是是是。那在今年的这个五月份啊，五月一号跟五月二号的大口吃万华的这个活动呢，其中有一个表演的活动是海马207音乐季啊，
0: 是。
1: 那这个可以讲到我们刚介绍的这个龙山文创基地里面呢，就有一个海马207音乐艺文空间
0: 是啊。
1: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地下街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一直听到有音乐的声音，
0: 是，
1: 然后就走过去一看，哦，就很多人在那边演唱。我本来以为是自己的那个什么卡拉 OK 中心啊，
0: 对，
1: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自由演唱的一个地方吗？
0: 没错，没错，就是让大家自由发挥的、嗯哦、那您也可以自己带乐团去
1: 哦，
0: 那您也可以自己去请那个老板帮你伴奏，
1: 嗯嗯，
0: 那所以这块有很多的，包括年轻的学子，
1: 嗯
0: 啊，年轻的高中联盟的部分，他们也会在那边做表演，嗯、做一个交流。
1: 是，
0: 那也有很多的以前在民歌西餐厅演唱的人，
1: 嗯
0: 啊，他们也会自带粉丝来这边做交流或者是签唱会的部分。嗯、那所以我们大口吃万华都会邀请这些民歌创作者、嗯、或者是过去常常在民歌西餐厅演唱的人、嗯、到这边来做一个发表、嗯、甚至跟他的歌迷有一个见面的机会、
1: 哦、让
0: 我们提供一个好的舞台好的印象，那也搭一个棚子、
1: 嗯、
0: 让大家来欣赏一下我们当初以前盛行一世的民歌、嗯、啊，那现在可以再回来。
1: 当然在这个大口吃万华的活动里面呢，也有走读万华、哦、
0: 是，
1: 就是也有导览老师，
0: 是，
1: 这位导览老师是理事长您吗？
0: 不是、哎、我们里面其实有二十几位导览老师、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包括有那个像刘斐清的英语的导览、
1: 嗯、
0: 那叶一清老师他是专注在当地的部分、
1: 哦、是，
0: 所以包括高川启，包括柯德朗老师、哦嗯、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江人才啊，很多的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走读的部分，都是找当地最厉害在地的老师来参与。那我们今年还是陆续会整合这二十几位老师一起来，有100场的导览。
1: 嗯，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理事长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龙山文创基地。当然，在五月份啊，也有很多精彩的活动。除了我们刚刚说，在5月16号跟17号有这个BK 卡聚、卡牌的这个聚会之外呢，在5月9号到5月23号也有一个蒙甲光影聚落偶爱玩影戏，好，那这个也是在这个龙山文创基地里面的这个影子传奇剧团。
0: 对，这个影子传奇非常不简单，就是说、嗯，因为台湾在做商演的皮影戏目前只剩下3个团、
1: 嗯哦、
0: 那2个团是在高雄，
1: 是
0: 另外一个团就是在我们这边、
1: 嗯、哼，
0: 那所以他们两兄弟也是非常不简单，这萧氏兄弟、
1: 嗯、
0: 继承那个他父亲的衣钵下来之后呢、嗯、也是在发扬光大、嗯、
1: 好，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2: Come by, I'm gonna look at it.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所以对理事长来讲啊，那您目前担任这个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我可以想见你平常应该很忙哈，你不但是要非常的深度了解万华所有的一切，你就像是一个活字典吧，大家问你任何的什么历史文化表演什么，你都可以立刻给大家答案，如数家珍，是吗？
3: 是，其实非常感谢在地的好朋友，包括龙山寺、青山宫跟祖师庙，他们三大公庙的支持，还有在地的一些那个店家，那其实我在这边我一直想

0: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改变万华，
1: 嗯哼，
0: 因为万华是属于老城区，
1: 嗯，
0: 那但是老城区有它的老的味道，
1: 嗯，
0: 那问题是有一些设备建筑的部分，建设的部分比较落后，
1: 嗯，
0: 那甚至秩序的部分比较不受到关爱，所以有一点混乱，
1: 嗯，
0: 那经过这几年是多年来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也受到市政府的重视，
1: 嗯，
0: 所以尤其这三年来那市政府一直陆续的在那边投入很多的资源，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不同的印象，
1: 嗯，
0: 也希望走到这边来会喜欢这里，能够刚才像刚才讲的慢旅的部分，
1: 啊，
0: 去走读这个城市。
1: 那在譬如说大道城啊或者是西门红楼啊这些地方啊，在周末的时候也都会有各个团体来办这个走读啊导览的活动。那在万华这个地方也会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有不同的单位发起的这种导览活动，我们可以参与吗？
0: 对，都可以，其实有很多，嗯，就像礼拜天我们也带了一团南山人寿的部分，
1: 嗯，
0: 那目前那个包括竹科工程师他们也指定要到我们万华来，
1: 哦，
0: 来看看吃吃，
1: 嗯嗯，
0: 那陆续接下去我们会有100场的导览，那甚至也有一些旅行社有时候在跟我们预约，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诚挚邀请各位来，
1: 嗯，
0: 那组团也可以，或者是看看我们有一些有人报名的部分，
1: 嗯，
0: 那你也可以去参与或者旁听的部分，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嗯，
0: 那因为了解万华是我们希望大家来的，那了解之后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嗯嗯，
1: 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北市万华街区发展协会的洪文和理事长，那欢迎大家来万华咯。好，非常谢谢理事长，
0: 谢谢各位，拜拜。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要来看的是红湖黄家狗的来信，这封信它的主题叫做战火将起一瞬间，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志毅的另外一个节目哦，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有一集的主题呢就叫做战火将起一瞬间啊，所以红湖黄家狗听了以后呢就写了一封信来，他说，亲爱的志毅姐和戴老师你们好，起初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还以为是在讲美伊战争，心想这个节目也太及时了吧，连音乐节目都这么紧贴时事，听完以后呢才明白原来是从战争这个意象出发，延伸到乐器的选用以及相关的戏剧与背景音乐的铺陈。这几期的节目在编排层次的铺陈甚至结尾的收束上都明显下了更多的功夫，为了让听众能够更理解，还会呢在节目当中播放穿插解说与诠释，整体感觉是非常的用心，也逐渐跳脱了新唱台湾颂过去偏流行音乐的框架，现在的选曲更为宽广，不仅跨越地域，也延伸到了影视配乐的领域，听觉层次呢是不断的被拉开。而且呢他还附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他买了一个层架啊，他是边听节目呢就边把这个收纳架给组装好了所以我觉得红湖黄家狗也是很善用时间啊，确实广播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啊，可以陪伴你做任何的事情。好，再回到这封信当中呢，就说到了战争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啊，其实就是那天看到了一个新闻，有关于战争的新闻，就在想啊，其实在音乐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以战争为出发点的音乐创作，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做的是属于比较跨类型的一个系列的做法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选曲的维度呢更大一些些啊，就是种类也会多一点。不过啊，这个节目呢做起来是

比我们平常在做新唱台湾颂是好几倍的时间啊。因为呢在选曲上这个跨度比较大了，用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这个东方的传统音乐。那就是因为呢这些音乐其实他们本身呢长度也比较长，那怎么样呢能够截取让它放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要下功夫的部分啊。因为常常一首古典音乐可

然后讲话之后短短的啊，这个就明显的有偷懒的嫌疑，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此呢，都要截取那个片段，什么时候播出来，什么时候该结束，其实这些都是要精算过后的啊。因此在后制的剪辑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常常会觉得啊，到底要剪到哪一个片段呢？那这样子我的话语是不是会够用呢？好，不够的时候我还要再去补足啊。所以这个在制作上来讲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啊，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系列的，为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了。但是我也很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反馈啊，除了红湖黄家口之外呢，之前我们也回复了就是水流新娘啊，因为水流新娘也是比较喜欢偏古典音乐这一块的。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搜集大家的一些反馈的资讯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同样是红湖黄家口所写来的，主题呢是风水。哇，想不到呢红湖黄家口也懂风水，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封信怎么说。前几天跟同事吃饭的时候聊到了电费，同事听我家的电费金额直接愣住了，觉得怎么可能这么贵呢？我解释了一轮，空调、冰箱、电磁炉、电饭锅加起来本身都是耗电的，同事就摇摇头，他说啊，就算全开也不至于，顶多说是六成。那他很笃定的下定了结论，不是电器的问题，可能是你家的电线或者是电表有问题。我回家呢还是跟家人讨论了一下，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动了我们家的电表，想想都觉得可恶，一度呢还打算买一个仪器装在总开关的旁边，用电量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昨天下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的卧室的那一台75寸的电视是24小时开着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电视不怎么耗电，结果上网查 AI 才知道它的耗电量大概是我家小空调的一半，也就是说每天晚上我其实是开着半空调在睡觉。我立刻跟家人说晚上睡觉电视是要关的，可是呢他想都没想直接反对，理由很玄，根据就是风水。菲律宾人也非常讲究风水，电视一关就像是对着一面大镜子睡觉，很不好。我也不知道风水有没有这么一条，就懒得争，翻个身就准备要睡觉。临睡前我就跟他说帮我按个背吧，他说干嘛，我说根据风水按一下背我会比较快睡着，他顿了一下，风水也有这一条，下一秒他踹我一脚跟我很平静的说，根据风水踹你会更快，风水啊真是灵活。好，非常的有趣的内容啊。哇，原来菲律宾人也很重视风水啊，这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意外的。我只知道呢就是华人很重视风水，尤其呢是在香港啊，因为以前看了好多的港片啊，很多的主题呢都环绕在风水，甚或是呢这些风水大师啊，只要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就会让这个运势呢完全的转变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的神啦啊。但是啊，风水这件事情以前我也曾经访问过一些命理大师哦。那有些命理大师呢会跟大家讲，就是说你相信的话应该就是会有哈。那其实风水到底会不会有用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有用吧，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就是电影当中演的这么夸张的神奇的改命的方式啦啊。那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很多风水在讲哦，就比方说像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的采光好不好啦，或者是它通不通风啦，动线顺不顺畅啦，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睡眠，甚或是做事的一个效率。如果呢你坐在一个又暗又闷、东西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呢真的会比较容易烦，而且会比较没有精神。如果呢你居住的地方的空间是干净、明亮、舒服的，当然你就自然的会比较稳定，而且是会比较有动力的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风水它真正有用的地方了。那如果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心理层面来说好了，如果你相信呢这个位置很好，它很顺，那你做事情呢就会比较有信心，讲话呢也就会比较正向，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呢。如果说我们在摆设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改运，
那目前呢，这种是没有所谓的科学的证据啦，比较偏向信念啊，就好像呢，可能有个人摆了一个什么水晶洞啊，最近有赚钱啊，他可能就会觉得哇，这就是这个水晶洞所带来的一个好运气啊，人就会自己呢会把它就是连结在一起。所以简单讲啊，这个风水它不一定是真正改变我们的命运，而是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如果你的环境好一点，心安一点，那很多事情呢自然就会跟得顺一点点啊。那至于呢这个电视要开整晚或者是开24小时，这倒我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与其要这样子耗电的话，不如就是在卧室里面不要装电视，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啊。因为可能家人会觉得关电视的话，电视的那个荧幕呢可能就会变成像是镜子一样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在华人呢、啊、来讲呢，就是在卧房呢镜子是不对在床面的嘛，齁，就是因为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突然惊醒，在朦胧的情况之下呢，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可能会被吓到，齁，所以就会建议呢在卧房的这个镜子呢不要正对的床啊。这种风水我是听过啦，齁，但是如果呢你可以在上面装一个窗帘之类的，也就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把这个电视呢加一块布把它盖起来的话，既可以省电又可以改变了这个风水的一个问题啊，不妨可以试试看啊。毕竟呢耗电就是耗金钱嘛，对不对？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样子电视既可以关起来节省能源，同时呢还可以避免风水的问题啊，可以给红户皇家口参考一下。好啦，不知道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在生活上呢也会碰到有关于风水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写信来分享。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红户皇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那这封信件的标题是突发情况，信件的内容说同事呢被小区的狗给咬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没有任何的预兆，他在小区的拐角，狗从草丛里面窜出来，动作很快，直接要咬在他的小腿上，皮肤被咬破，牙印很清晰。简单冲洗之后呢，可以看到几个深浅不一的洞，其中有一个位置呢，略显发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有牙齿断在里面。没有大面积的出血，但皮肤已经开裂了。最麻烦的往往不是当下的疼，而是后面可能会出现的感染。我下意识开始询问细节，有没有用流动的水冲洗，附近有没有诊所来处理伤口，打针，必要的话呢，还要拍片确认，甚至连后续跟物业来沟通取证，这些步骤几乎是本能的在脑海当中排好顺序。人有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很快的就进入到一个该多负责一点的状态。我甚至已经在想，如果他那边不方便，要不要帮他联系诊所，顺便问一下费用和医保报销的流程，省得他来回折腾。这些念头一层层的展开，直到电话的对话框跳出一句话，他说：愚人节快乐。我看着那几个字停了一下，才意识到刚才我那一段的推演其实是我的独角戏。我礼貌回了一句，差点就信了，就把气氛给接住，也让这个玩笑呢有个自然的收尾。只是在收尾之后，脑海会有一小段空白，刚才的那一段认真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忽然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些本来要说出口的话，那些的判断、提醒，甚或是一些关心，都卡在那里，最后呢只能在心里慢慢的散掉。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有点白忙。如果一开始就被我识破，事情反而会比较简单，但那样多少会有点扫兴。可是一旦投入了，那就是在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等到对方说出愚人节快乐，才发现刚才的那些反应其实无用武之地啊。于是觉得我的好心有点浪费。后来我也想过要不要如法炮制去整其他人一次。这种事情并不难，编一个具体一点的情节，甚至呢配一张看起来很真的图，对方大概都会信上几秒，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一方面，有些话如果是假的，说多了，别人下次看到你发的内容，心里面或多或少会多了一层的判断。我不希望因为一时的好玩，让别人对我多一点犹豫。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把分寸拿捏好。对方如果心肠特别好，一眼识破是整人的，还要配合我来演戏，多少会让我觉得有点别扭。如果对方真的信了，我再说愚人节快乐，那一来一回的情绪，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耗。这样想下来就不太忍心了，所以最后我什么也没做，愚人节就这么过去了。有人喜欢整人，觉得好玩舒服就去参与，如果像我这样觉得有点别扭，不参与也没关系， 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节日，至于那几分钟的认真就把它留在那儿吧。对我来说，它至少证明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的把事情当真。好的，看完这封信呢，有一个结论啊，就是红狐黄家口绝对是值得深交的好朋友啊。因为他第一个呢，真的是会为别人设身处地啊，心思相当相当的细腻啊。其实我记得在4月1号那一集节目的时候，一开场我有跟大家说愚人节快乐啊，但是我也有说啊，其实没有人呢喜欢自己被别人当作是愚人来愚弄啊。这个节日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啊。大家如果只是开个小玩笑啊，适可而止就好。至少我觉得红狐黄家口这位朋友呢，还是很及时的告诉他这个是一个骗局啦哈。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憾事啊，就是在愚人节的时候发生的。那有一个人呢，就是为了愚弄他的朋友，跟他说啊，你家失火了。那个人其实是在上班，在没有经过这个报备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跑回家去他才发现被愚弄了，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他擅离职守，最后呢还受到了处分啊。至于这个处分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那么的严格，是被开除了，那我就不得知。那不管怎么样呢，这样的玩笑是不是就开得太过火了？如果真的是被开除或者是有任何的处分的话，骗他的朋友要负责吗？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杨家沙下车以后，就有一个穿着窄版灰西装的男子领着他、童其杰还有柯林德往庄园的主楼走了过去。眼前那几栋美国西海岸式的别墅建筑，以浅棕色的岩片堆叠出建筑物外挑高三层楼的门柱，撑起了以特殊原木结构交织而成的飞檐翘角廊顶。四五栋分散于庄园内的别墅，以一大片英式花园的庭园造景连接起来，精致典雅的洛可可风格搭配着不对称构图与乱中有序的各类花卉，鸢尾花、杜鹃花、锦带花、山茱萸与三三两两的红枫树，充满了英国乡村别墅才有的优雅感。完全看不出来，这里就是曾经有着日式建筑、和式门楼与禅风庭园的邹家大院，也是邹姓子生前最后几年投注心力最多的家族任务，让曾经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家族发源地再次回归令人望而称羡的荣景。虽然宅院完工以后，邹姓子与家人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搬迁至邹家大院，却一如他的性格，总是能以极高的意志力粉饰掉家族中那些曾经丑陋过或断垣残壁的过往。窄版西装男把一行人领进了主楼，穿过充满天窗的回廊之后，就见到早已在起居室等待他们的邹子睿。他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杨家沙。
1: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雅丽被打得满脸是血？为什么他也会在那里？
2: 邹先生请放心，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桂雅丽并没有什么大碍，我们有派遣组员送她到急诊室检查，刚刚也得知她已经离开医院，被护送回到基隆老家了。
1: 我并不知道你们也约谈了她，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们和那几起命案有关？只因为她小时候爱玩火，甚至曾被我小姑姑污蔑，他们母子俩有可能是涉嫌烧掉邹家大院的纵火犯。
0: 杨家沙并没回话，只是低头看了看身边的童其杰，而童其杰毫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0: 虽然我并不认同，但是感觉上警方并不是怀疑桂雅丽，反而是认为你涉嫌犯案的可能性比较高哦。
1: 周子睿听完，睁着圆鼓鼓的眼珠子，表情莫名其妙地看了杨家沙一眼。
2: 啊，这位是我的外，是我们委外协助专案小组的天才同探童奇杰，还有前刑事警察大队的柯林德先生。
1: 周子睿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不过还是很有风度的反问童奇杰：
3: 为什么你们会认为我和这三位陌生女子的命案有关系？
0: 不是三位哦，是六位。
3: 什么？
0: 台北的刘满足、邱秋美、罗美辰，还有纽约的艾丽夏·密勒、温哥华的莎拉·威廉斯和上海的周英。这六名死者虽然来自不同地区，死亡时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如来以离三界火宅的烫金印记，以及如出一辙的人体自爆与燃烧的死因。
3: 哼，我根本就不认识这几个人。
1: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总算开了口，而且还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他说：
4: 这个根据建管局这边查到的资料啊，你这两年倒是挺忙碌的啊，美东美西、加东加西、华南和华中啊，你都去过，应该认识过很多新朋友吧？
3: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会到美国是去参加商展，到加拿大则是去巡视那边的渔产加工厂，更别说到中国去采购食品用原料。这对身为润州集团国际采购的我而言，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日常旅程。以你们这样的理论来推定，润州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时常需要到世界各地出差或考察，他们全都在你们的嫌疑人名单上了。
0: 这几起命案就像是棋谱上有着数字编号的步骤，当我将对方的棋局脉络一步一步往回推，往前面的步骤回溯时，总会在那些历程中出现桂雅丽跟你，仿佛冥冥之中就是有人要将我们带到你和桂雅丽的面前。我们从邱秋美火烧车案的监视器画面寻找到当时逃离现场的桂雅丽，又从桂雅丽和小甜甜的仙人跳案子追溯到了胡默生的前妻邹杏子与桂雅丽的母亲丁月荣之间的恩怨，还有邹家大院曾经出现的那个妖怪或孩童灵，以及那场烧毁邹家大院的火灾。在罗美辰的案子中，我们也非常巧合地遇上了邹杏子的女儿胡惠美，也就是饭店的大厅经理 Amy， 从她的口中得知邹家大院火烧钢琴的意外以及邹杏子溺水身亡的细节，一切都那么巧合地套合在一起。就连金月酒店监视器上也录到了疑似桂雅丽的影像，再次将桂雅丽和这两起案件套在一起。也许
2: 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试着告诉我们许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好几起意外事件的真相。三界火宅之人可能不断地在透露那些事件与他有所关联，或者根本就是他接二连三所犯下的。
1: 杨家沙慢慢抬起头，心领神会的搭腔。童奇杰抬头看着身形高大的邹子睿，
0: 从最近发生的几起连续杀人案的线索所牵引出来多年前的几桩意外事件，无独有偶的都跟火还有自爆有所关联。我们听过其他当事人对那几起意外事件的描述，所以也想了解当年邹哥哥所见到的是否跟他们的有所不同。
3: 当年的哪几件意外事件？
1: 邹子睿虽然嘴上说着话，目光却停留在窗外的花园景致。
0: 我们先来谈谈邹家大院重建后发生过的那起钢琴爆炸事件吧。
3: 那起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参加大学社团的赛艇集训了。
1: 邹子睿冷不防走到起居室的另一个角落，他说：
3: 假如你们好奇的话，这里就是当年那架史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听说钢琴的黑白键被炸得支离破碎，周围的落地玻璃也全被碎片砸裂了。后来修改装潢的时候， 把原本面对后山的那两面落地玻璃改成了现在这两堵白墙。
0: 有什么原因吗？
3: 我小姑姑认为应该是有人从后山的方向潜入邹家大院，在起居室的钢琴里安装了什么爆裂物。不过他仅征信社介绍来的什么爆破专家调查，却没有在钢琴的碎片中发现任何爆破装置。总之他一向就觉得那座后山风水不好，才会陆续封掉这几栋房舍。所有面向后山的那些窗户
0: 这么信风水啊？
3: 我是觉得那片后山应该发生过什么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不，我觉得他或许是害怕什么的。我记得他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跑，那座山不干净。
2: 邹杏子说的是另外一种不干净吧？有鬼，有莫西娜，或有妖怪的那种。
1: 不明内情的柯林德听了直摇头，还嘀咕了一句：
4: 什么东西迷信。
3: 我集训回来的时候，这个起居室就已经面目全非，惠美也被秘密送往家族熟识的医院急救，小姑姑还带过我和惠里到那间非常隐秘的无菌病房，探望过全身包裹着弹性绷带的惠美。她躺在病床上，透过对讲机不断的哭诉，再也无法弹琴了。但我同时却感觉到，我感觉到他的眉宇之间不经意闪过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神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惠美，还曾经一度怀疑，难道是他伤害了自己，只为了能够逃离从小到大被小姑姑赋予必须要成为音乐神童的宿命。哼，那样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吧。后来呢，他转诊到美国就医，经历八个多月的恢复跟调养才回到台湾，从此也从家族或者媒体的视线中淡出了。美其名是为了保护惠美不再受到伤害，实则是不希望被媒体发现。曾经被我小姑姑珍视与夸耀的音乐神童，如今已经无法再弹琴了。惠美因为那一场意外换得自己有生以来难得的自由，也逐渐脱离了小姑姑的掌控，最后甚至能提早搬离那栋无聊的快要化脓的花园洋房。
2: 是否因为那样的成长环境让急于逃离家族压力的胡惠美，就算在邹杏子去世之后也没有回到润州集团工作？
3: 没有人会想留下来收拾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这些烂摊子。我只是因为姓邹，必须继承这个早就有名无实的空壳，不然可能也会像惠美惠里那样完全不过问润州的任何事情，搬到外面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4: 哎呀，如果邹俊彦当年没有在那场火灾意外中丧生，或许这个家族就不会有那些接踵而至的厄运吧。至少天塌下来还有邹家兄妹顶着，你也不需要那么早就介入家业啊。
3: 哼，我倒不这么认为。就算我父亲和小姑姑都还在世，那些家大业大后所引来的猜忌、恶斗、招怨或者诅咒，还是不可能会停止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宁愿逃离所谓的家业，也不希望被外界指指点点，或在媒体的放大镜下生活。不然啊，就会落得跟我小姑姑一样，永远像一只忙碌的蜘蛛，不停地编织着完美家族的层层假象，却也把自己一次次封闭在孤独的蜘蛛网中了。
0: 邹哥哥是否方便谈谈邹家大院的那一场大火呢？
3: 你们真的认为三界火宅之人跟当年邹家大院的火灾有什么关联吗？
1: 邹子睿显然不是很想旧事重提，表情里流露出了一丝不悦，而童希杰的眼神坚定地说：
0: 至少也算是三界火宅之人将我们带进了邹家大院。 他或许正在某个角落观察着我们，希望警方能深入调查到更多线索，甚至了解他会成为杀人魔的前因后果。
3: 假如我告诉你们当年我所看到的，警方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1: 童吉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5: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猪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第十八届新人新视野，将从5月15号开始，陆续在两厅院实验剧场、魏武营汇景工厂以及台中歌剧院小剧场演出。一样有三位青年创作者将发表创作。之前我们邀请了陈胜文还有翠斯特，那今天很高兴哦，一个都不能少哈、哦，邀请到的是我很喜欢的舞者郑怡涵，欢迎。
1: Hello， 艺荣。
0: 哎、hey ，我们又见面了，然后刚刚。一直在回溯上一次
1: 的是好久不见的那种见面，
0: 真的哎，就是上次你来到节目已经是5年前了，
1: 没错，而且刚好那时候也是自己第一次发表独舞的时候，然后这次又再次在做独舞作品跟你相见，
0: 对啊，很棒。然后怡涵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舞制作的排练总监，
1: 没错，
0: 然后也是。你们是怎么讲首席舞者吗？
1: 没有，
0: 是这样，
1: 专职舞者就可以了，
0: 专职所以非常忙，
1: 是，
0: 然后终于瞧到怡涵的时间，
1: 没错，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
0: 我不知道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怡涵跳舞，但是我每次只要有机会然后我看到怡涵的名字都会跟朋友说一定要去看，就是我觉得连外行的人呢、像我这种你对现代舞一点理解都没有的，看怡涵跳舞你就是会觉得太厉害了，
1: 谢谢。
0: 我们当然不知道哪里厉害，可是你就是、就算你跟一群人一起，其实我都还是会一直看你。
1: 是，哇，这害羞
0: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跟你说过。
1: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依某种程度您们看见的作品，我刚好在团队里面也是年纪稍长的舞者，那我觉得在这之中当然我会有一些技术性的小闪过那些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技术，可是也许我的情感的表现、或者是身体状态的这件事情的投入、可能会比较吸引人，这件事情我不否认这部分是我擅长之处、但如果说在技术上的展现，确实我现在也没办法再像年轻的我一样去展现非常高超的技巧，不过这也是我也在思考我要如何一直在舞台生存下去，那我该怎么样维持、那又该怎么样健康的继续表演。
0: 因为自己有在跳舞，所以你会去看很多大师的影片，
1: 是
0: 或是实际看到，但我后来会发现技巧我根本不重视。
1: 没错，同意。
0: 后来你想要看的，其实我觉得那个脸其实很重要。
1: 同意，
0: 就是你的，你到底怎么
1: 办法吸引人？
0: 对，你怎么去表达？
1: 是是，
0: 这件事。那技巧当然不能没有，
1: 当然。
0: 可是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随着它就是运动者，
1: 是，
0: 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定技巧不可能，
1: 没错，
0: 永远都在高峰嘛。
1: 你的骨头就是会钙化，你的筋骨就是会变硬。
0: 对，人就是人体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可是你有别的方式，
1: 对，
0: 一样用身体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事、这也是你想要创作的因素吗？
1: 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动机来源之一，因为像我在2年前，我其实没有这么。那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是你很害怕你会开始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你又想要不要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例如我现在要上皮拉提斯，我需要去健身房维持我的耐力，维持我的肌力或者是我的肌肉线条。
0: 以前不用跳舞就可
1: 以
0: 了，以
1: 前不用、可是当我刻意要多做这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辛苦，可是我该如何能够健康的面对我这样的心态？那像这样这2年过后到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是非常坦然面对，我真的筋很硬，我真的腰很硬，我不太避讳去承认我自己的弱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勇敢说出自己的玩笑，是因为我可以有另外一块我比较勇敢之处，所以以前很怕别人会认为你不好，你退步，你的能力不足，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年纪到一个程度，你其实会觉得 It's okay， 我承认我自己的不好、但我可以更健康更快乐面对这样正向的一种老化。
0: 那这是在新人新视野，你的主题叫三生有幸，
1: 没错，
0: 那个生是
1: 生
0: 理的
1: 生，
0: 畜生的生，很有趣，这个也是你的体会
1: 是
0: 创作出来的吗？
1: 因为应该说我原本正念想确实是三生有幸，因为跟我同样一起在舞团工作的舞者，他们的年纪，我觉得多少我会有一点心理上的影响，因为你会看着这些年轻的身体一直达到编舞家可以想要达到的画面，但是到我身上的时候，红中自然而然的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适合我做的东西，一可能不会那么辛苦，不需要抬来抬去，可是你也知道，当你想要成为舞台上漂亮那个画面的人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做更多艰难的事情，但现在我渐渐的成为并不是那样子实用的舞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在舞台上，然后又可以闪避我的困难之处，然后我又可以多一点我的感受去呈现我们俗称的花瓶的角色好了，可是我觉得我持续的在每一个位置都在绽放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还能够在舞台上这件事真的是三生有幸，但后来又在思考所谓的这个三生，我是不是再幽默一点点的去诠释掉这些我们可能感受比较辛苦的事，所以后来发现畜生的这个生其实很有意思，那它好像就应对着我其实一直在舞蹈历程上在三个不同身份包含表演、创作、教学，
0: 对。然后那个生虽然说畜生也是生理的生，
1: 是是是
0: 是，就是那个猪鸡鱼嘛，
1: 没错，没错，
0: 很有趣的联想。
1: 是，我觉得那个鸡猪鱼它其实是一种我们生活中很容易靠近的食物。如果今天你想要补充蛋白质，你就会往这几个食物去思考。那再来是，其实鸡猪鱼是我们从以前传统流传下来的拜拜的三神。那在这三神所代表的像是天地人。那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子的身份，你其实好像都一直有一个三身对应在同一具身体里面，在这件事情发生。不过我在思考的是，像鸡对我来说，它好像有一种随时警觉的心理，那它就好像会不会是神明，其实它要接受信徒们的一些问世，我有信仰的问题，我有健康的问题，我有感情的问题，我有工作的问题，那他在庙里面，这是我自己胡乱思考，那他在庙里面接受那么多信徒的叽叽喳喳的时候，他是不是随时要保持很大的警觉性去呈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很想要截取这个事情去反映在身体上面的悸动跟碎动，也有点像神经质的感觉。那我觉得像所谓的猪，它其实对我而言，它好像就是一种像是人一样的事，因为我们某种程度的生活作息其实与猪大径相庭，所以某种程度我们在吃东西在饮食上，你会有惰性，你会有积极的时刻，那往比较负面的那个方面去想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吃东西跟睡饱觉我才可以健康生活，那当然把梦想那块先剔除的话，在猪的

0: 块，我觉得它就有一种慵懒的、粘稠的、油腻的，或者是我们生命里的包袱都在这块油腻腻的东西里面。
1: 嗯，
0: 然后补充是我非常爱吃五花肉，所以我就觉得天哪，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真实。那在鱼的部分，我觉得它就像象征了一种所谓的灵性一直在空间里面游走，所以它好像就像是我们的信仰思绪，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你的信念其实它就是会一直牵引你往某一个方向去，让你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我想段落应该会是从猪到鱼到鸡，
1: 哦，
0: 就是到时候如果观看的时候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想象，但是在里面的动态用了一点点所谓的比较象征性的动作，所以像有一个场景，我就像是一滩肉好了，我在一个物件上面，然后在空间里游行，然后那个物件它也会散发很多很多的烟。那我当初其实想象我好像就是一个神明被供奉着在那里，但是它同时你可以想象它在水里游或者是在天上飞。
1: 嗯，
0: 对对对，
1: 哦，很有趣耶。
0: 是，
1: 那些开发就是你自己开始想要创作，
0: 嗯，
1: 是算晚的吗？你觉得
0: 可能算是我真的开始接触创作或者是把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应该是25岁的时候。
1: 哦，这样算晚吗？
0: 有一点耶，可是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叫真的创作，哦，那比较像把身体的素材汇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所谓的创作作品。那那时候是刚好有一个文化部的创作新秀的案子，
1: 嗯，
0: 我第一次申请到。然后再来就是30岁的时候做了孤独号，然后是拿到国艺会的个人创作补助。然后是在这几个阶段之下，我发现我的思维都是在整理那个时期的身体元素，好像把自己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去把它磨打出来。但如果真的说要像红中一样在对面对舞团的大作或者是8人10人作品，我觉得我不是往这个方向的类型。不过我有接触一些的创作工作，比较像是帮助学生舞者跟他们短期的，例如说5天或者是3周做一个创作工作坊，
1: 嗯，
0: 我把他们的身体素材做一个比较教育性质的编舞，
1: 嗯，
0: 对对对。
1: 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是身体能力很好，很多技巧都达得到的，
0: 对，
1: 像这样的乖宝宝型
0: 是
1: 不是会很排斥自己？
0: 好像是
1: 从零开始，
0: 没错。因为我其实真正开始敢使用自己的身体发酵动作其实是23岁。
1: 嗯，
0: 那回到小时候，是因为我从小，我其实是4岁就开始学舞蹈，但是是学幼儿律动，然后民间舞，嗯，但是后来发现以前的舞蹈社有个机制，就是你到可能小学3年级或4年级可以有一个考核，你就可以加入到舞蹈社里的舞团，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在小4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检定考，然后那个检定考就是要考芭蕾现代中国舞即兴，
1: 嗯，
0: 可是以前我们只有学过简易的，
1: 小朋友就有即兴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在那时候的即兴考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魔王。我们4个人一组，因为大家听到即兴害怕是因为这样一个一个，但那时候是4个人一组，好，就计时2分钟，然后就开始，我旁边的3个同学开始蹦啊飞啊跳啊，我就一个人愣在原地，然后前面的老师有4位老师，然后就轮流说，一涵你可以大跳，你可以侧翻，你可以跑，我就坚持的摇头，因为我觉得天哪，我告诉我动作，你告诉我拍子，我做的完美给你看，那你不要叫我生东西，因为我怕我做错，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这样子压抑的念头，是想要达到别人认可我的正确答案，
1: 嗯，
0: 所以在 research 自己的过程是很慢才被开发的，是直到大学的时候，欸，我看见别人的身体为什么拥有我身上没有的灵活性，
1: 嗯，
0: 你要我达到直线条完成如同老师给的范本，哇 perfect 我是最棒的，
1: 嗯，
0: 可是你要我寻找一个特殊属于自己的样貌，这件事我觉得好困难，为什么他身体做得到我做不到，然后一直在这之中发现啊，我必须要解放掉我这笨笨的观念，觉得何谓标准，
1: 嗯，
0: 然后把这个事情慢慢的去磨平磨掉之后，在22岁左右才真正的开始比较理解啊，我的身体原来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使用，
1: 哦，
0: 这样。
1: 但我就会想说，那我几年前的第一次看到你 的演出，就是你已经是大爆发了，所以搞不好真的就是。

0: 你压抑累积太久，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就是那个大爆发，其实你又很难说这样不好、欸、
1: 没错没错、
0: 哦、就是我们看到你就是非常亮眼，你很难想象是哦，原来你曾经经过那一段，
1: 对对 对, 對，
0: 就是我需要正确答案，
1: 是是是，
0: 因为这样想象就是他会在一个框框里嘛，
1: 没错，
0: 可是你的表演就是看起来不是，
1: 没错，
0: 你自己会有你的样子，
1: 我好矛盾哦、嗯、
0: 但你后来就是慢慢认识自己，
1: 对，
0: 然后走到一个诶你可以一直去突破，
1: 是，
0: 那应该有很多国外舞团会找你吧，
1: 目前没有诶、
0: 欸、诶，
1: 因为
0: 很常出去表演啊，
1: 是因为以前如果刚毕业来说应该就两条路，一就是去国外甄选，
0: 嗯，
1: 那去找到国外的工作机会，那二就是待在台湾，可以选择教课或者是跟自由艺术家合作，去让你可以在这个环境生存。那时候我其实主要的想法是觉得，哎、欸，我想要，如果我能够变得很棒，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我从台湾而出发，并不是因为我待在国外所以知名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有一些老师有怀疑说，哎、欸，为什么当初不出国考团或是甄选？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有这样子的信念在我的心里面。
0: 为什么啊？
1: 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我觉得我想要站在踏实的地方往前行、嗯、我小时候不太能够在国外待得很长久，然后包含有交换学生的机会我其实也都没有去参与、嗯、可是因为我的生命刚好都有一些机会，例如我之前有跟小德学长因为他的作品前往了纽约，然后参加了美国舞蹈节，就是都有一些短期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想出国的这个梦想它都在旁边点缀进来我的生活、
0: 嗯、
1: 我不需要去做一个长期离家很远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其实高中的目标是如果我没有考上北艺大舞蹈系，我就要转当导游去那种观光，我要玩遍全世界的游乐园的这种想法、啊、但还有 后来又考上了舞蹈系这样、嗯、可是因为在舞团这几年开始工作跟大量在国外巡演，哇，他好像让我也是满足了我的梦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工作，但是还是可以满足有出国的这样子的行程，
0: 嗯，
1: 对，
0: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就是不想输啊，就是我就是老娘就是要待在台湾然后还可以跳得很好，
1: 好像是这样耶、欸欸、对耶、欸
0: 哦、
1: 对，没错，
0: 就是我可以不需要到国外去，
1: 是，然后我觉得也很幸运是在这几年舞团有这样子的环境、嗯、让我可以在这里这样子酝酿，那包含到我现在在往年纪大的方向走，同时我也可以做传承，好像也把我很想要做教学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完整的去系统化去分享给团里的伙伴们这样子。
0: 嗯，诶，那回到这次的三生有幸，很有趣是一涵自己会跳，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位舞者，
1: 没错，
0: 蔡云婷，
1: 是，
0: 就是你们都是独舞，
1: 我们都是独舞，
0: 所以会看到云婷的，也会
1: 对
0: 看到
1: 有两个不同版本。
0: 那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同步呢？
1: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最初期，因为当初面试的时候是由我自己做呈现，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有建构好对于这个作品的世界观这个素材、嗯、所以在第一大段，应该说我的作品分为三大段来形容的话，在第一大段里面比较偏向于祭祀者的这种状态的身体行为素材，是我自己在生活经验中去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去打破重组的、
0: 嗯、
1: 所以我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动作元素，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先转交给云婷、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又再发展到不同段落，有一些物件有一些场景的部分我们就开始各自发挥，因为我的作曲家郭瑜他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聊过了作品的想法概念，所以他甚至是比我的作品还要早出来这个音乐、
0: 哦、
1: 所以我能够先有这样子的想法去让这件事情发酵、
0: 嗯、
1: 那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其实有着同样的身形，也有着同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是我的身体可能比较警觉， 他的身体比较欧洲。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在高中念完北艺大舞蹈系之后，就考上了国外荷兰鹿特丹的 Cordats 学院，所以他其实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是深受着欧洲艺术家的影响、所以他的视角跟思维在身体展现一些情绪状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的身体。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生性多愁善感，所以我就自然会比较有一种

0: 焦虑或是神经质的身体状态，所以当他那种状态要去模仿我对于动作的破碎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时，我想它是一种哦，这是一组模组，我要放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的情绪在他的身上可能有一点难发酵。所以到后来我跟我的顾问洪中也一起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了云婷，你做郑老师的动作做得很棒，但是你可以大改。
1: 嗯，
0: 因为我们解读到了，其实我在第一段无论做什么行为，其实我就是想要呈现一种焦虑的感觉嘛。
1: 嗯，
0: 那所谓的焦虑感觉，他是非常擅长即兴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他在即兴状态里，天哪，比我原本设计一 N 二 N 的动作还要好看很多很多。
1: 啊，
0: 所以我们开始一段一段的让他可以去破碎打破掉我原本的动作组合，然后他去里面增加自己的元素。
1: 嗯，
0: 所以会看到我们两个有类似一样的结构，但是可能动作元素会不太一样的使用方式。
1: 嗯，
0: 这样子，
1: 这样听起来很棒啊，因为就是也是要他自己有那个感觉去做出来，
0: 没错，
1: 而不是完全 copy 你的动作。
0: 那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质，是我发现我可能从小训练自己给自己的奇怪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很精准的拍子。
1: 嗯，
0: 所以我是对于三要到哪里，七要到哪里，我可以超快完成。
1: 嗯，
0: 但是云婷她是音乐性舞者，她在听那个飘在空中的噔这个声音，她没有在算节奏，所以我们中间有一度的磨合是，我就跟她说，我们五的一要到这里，她说有啊，我知道。我说可是你做的是四的五。哦，真的吗？我们就再次去看了影片，然后我就发现啊，每一个舞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因为起初我发现，我开始在给人家正确答案与否，当然我是创作者，我应该这么做。
1: 嗯，
0: 可是这件事情它其实一点都无伤大雅。
1: 嗯，
0: 因为它在五还是在一，那只是我个人执着的观点必须完成的。可是后来我放大看这件事情，其实它有没有差那失败好像真没差。欸，
1: 嗯，
0: 就是你，但我其实觉得 嗯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可以理解到在不同的舞者的思考跟工作，它也会让我知道我如果接下来有另一 K 舞者要加入我的作品，
1: 嗯，
0: 我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式去让他们去学习，嗯，去模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让我再削弱一点我自己原先对于这件事情认知的价值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
1: 嗯，
0: 而且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排练场里，可能都会只有我自己认定的答案在那里发生。
1: 啊，
0: 可是当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俩可以一起测试这件事情出来的结果，
1: 嗯，
0: 欸，我觉得轻松很多。
1: 欸，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
0: 就是第一次，
1: 通常不会有这种就是 AB 卡的。
0: 对，
1: 哦，AB 卡的独舞
0: 是
1: 好像有点少，
0: 几率比较少。确实，
1: 哦，那也是因为你的行程太满，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
0: 啦。要往未来的发展来考量，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也希望能够往国外拓展。那未来拓展确实跟行程很忙碌会有点关系，嗯，但其实如果按照国外真正在经营这样作品 tour 的模式，本来一个作品就可以拥有很多卡。
1: 欸，所以原本你们的想象就是这样，
0: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这样安排的。
1: 哦，
0: 其实要我演八场我也 OK。
1: 啊，
0: 我时间是完全可以的。
1: 是
0: 只是我们当初是想要往这个模式去进行。
1: 哦，
0: 可以让这件事情发酵得更快速。如果今天等我八场都演完，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妖演进来了，我又要再重新培育一个半年的成本，
1: 嗯，
0: 去让一个舞者会这个作品然后才开始发生。
1: 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跑得太慢，所以那时候洪中跟我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性的时候，我们就坚定要往这个方向来进行。
1: 欸，我觉得洪武制作很，你们蛮有远见的，你们很多事情都真的想得蛮早的。
0: 那我觉得这远见是来自我们的经验值。
1: 嗯，
0: 因为例如像近期舞团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叫做推拉，
1: 嗯，
0: 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参与了排练的过程的协助。那像这个作品它就是典型的我们目前发展到所谓的 4K。
1: 哦，
0: 有四组人马。啊，因为当初第一组人马去发展鹿特丹大赛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就准备二组。因为这个期间我们也投了另外一个西班牙的比赛，结果果然上了。
1: 嗯，
0: 那上了那个区间我们有什么，有亚维农跟西班牙。
1: 哇，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应变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后来舞团有一个 大量的北美巡演，所有的原班舞者 2K 全部都不能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之中就准备了第 3K。
1: 哦，
0: 那像今天有一组第 4K 也出发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备案是很重要。因为其实舞团真的要烧成本，每一次 rehearsal 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区间一起发生一起成长，编舞家他好像也不用那么辛苦每次都要
1: 重
0: 来，
1: 从头，
0: 没错，
1: 嗯，很棒耶，因为你们这次是一起发展，也会变舞者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0: 是
1: 可以做创作，
0: 没错，而且我反而有些东西是从他身上去看见而学习的，
1: 嗯，对，这个一起真的就是会互相学习，
0: 没错，
1: 哦，感觉很棒哎，
0: 很棒，超棒的。
1: 那你应该也很难那个哈，很难建议要看谁的，
0: 我觉得都
1: 很
0: 棒，完全不一样，是是是。
1: 因为我看到那个 clip 就是你们两个跳
0: 的照片，
1: 对对对，我觉得很。就是你们都很有，
0: 我们可能有各自的风格，因为像他是短发，我觉得他在一些动作的快速，他看起来就很利落，就有一种很帅的感觉，导致我有一种我也很想去剪头发的念头，但是我不行，所以我决定我要用另外一种造型这样子。
1: 哦，
0: 对啊，
1: 所以目前是已经整个发展完了，
0: 整个发展完，但是在继续打磨跟修改的阶段，我的作品会是30分钟。那像现在我觉得前半段15分钟我大概已经是完全定案，可以很放心，大概就是每次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动能，那后半段的音乐跟物件上的关系，目前正在思考可以放一些更有巧思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对，
1: 这次这样子创作你收获最大是什么？或是对你有什么改变或影响吗？
0: 好像没有，
1: 诶、欸、
0: 好像没有。我觉得他好像变成更像一种你更要能够指挥你的骑乘，因为之前我们比较大量都是舞团里面在完成这些事嘛，我会看见我的老板哦，在排练前必须要去做功课，在要访谈前他必须要先做什么事，那以前我好像是看着他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从中这样偷偷的学习，但是在这次三生我发现哦，其实我一直在累积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可以做这次三生有幸啊，因为你开始要顾及你的 schedule， 你必须要排几次，然后这个舞者他需要自己练几次，那他自己练几次你要给什么功课，然后你跟作曲家要怎么沟通，你跟你的侄子要怎么沟通，然后你让这个作品要完成到什么进度，你都要自己去安排这些事情，可是其实他就一直是我在舞团里工作的事
1: 哦
0: 呀，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这个样子的规格让我完成这个案子的练习，那变成更独立作业了。
1: 嗯，
0: 对，因为之前是我要问我老板你音乐完成了吗、哦、现在换他问我你音乐修改了吗，然后我就有一种、哦、啊对齁，
1: 所以等于就是哦长大，
0: 对，
1: 完全的自己独立长大，
0: 没错没错，是是是、嗯、
1: 那编舞这中间有觉得特别挑战的时候吗？
0: 挑战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如何把严肃的事情用另外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它其实定调从名称上或者是形象上它就有一点小小的黑色幽默，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思考的比较像同一个线路流下去的时候，它会看起来太严谨了，可是它可以很好笑的，所以我现在在开始是转化，想要将里面的一些亮点慢慢的拉出来，所以可能会利用一些物件的方式去帮助我的作品在这样子严谨的形象里面去呈现一种啊他在那边开玩笑这种感觉、嗯、
1: 所以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你
0: 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在这个路上努力对对对对对、
1: 啊、你会想要给观众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哇、哦，舞者在台上这件事情真的好值得被供奉
1: 哦，
0: 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想要让大家去观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每一个人的心理其实都是很值得被对待，也是很值得被保护的，因为无论你有任何的信仰，其实你的身体跟你自己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我们的每个肉身都是很值得，
0: 没错，
1: 你说供奉也是，就是好好被对待，
0: 是是是，
1: 那红舞接下来的作品，
0: 我们目前今年会在5月30三一有一个红中的三舞座，然后这三舞座就我刚刚提到屡获大奖的推拉，那就是会演出我们最精华比赛的版本13分钟，然后再来会有我们过往在2020年的年度制作再见，红中会截取里面的20分钟的精华，

0: 这也是我刚跟你提到的我们做的一语计划，也就是我们二团想要做一个让舞者实习的状态，所以这个作品是有九位青年舞者来参与的再见，然后是作品的选粹，然后再来会有一个60分钟的全新长片叫做 Feline， 那是洪中从舞者们的特质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涟漪。那涟漪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好像无论你做了什么行为，这件事情它会一直产生效应，那这个涟漪会连到哪里去你其实不知道。然后他就发现了，欸，其实我们好像每个舞者都有自己一种猫科动物的状态，所以他从中去取了每一个舞者的身体特质，想要让我们在台上看得更厉害。
1: 嗯，很棒，啊，竟然还二团耶，
0: 对，
1: 好惊人哦。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哦，接下来还是很忙，
0: 忙得开心，忙得健康。
1: 嗯，那如果大家刚刚听一涵的介绍，觉得对山生有幸很好奇，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演出的时程？
0: 没问题。我的山生有幸会在今年的新人新视野发表，那首场会在5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实验剧场，那接下来5月23、24会在卫武营的汇景工厂，以及6月6号、7号在歌剧院小剧场演出。
1: 哎，欸，真的是长大，啊，你看他刚刚都没有看那个任何资料啊，
0: 当然
1: 直接是背起来，
0: 因为我每天都在邀请朋友来看演出。
1: 很棒，希望一切顺利，谢
0: 谢
1: 一涵，
0: 谢
1: 谢
0: 玉蓉，
1: 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你以为睡不好只是精神差一点吗？其实呢，对银发族来说，一夜失眠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血糖跟血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他带我们了解当压力升高，身体如何透过荷尔蒙反应让我们血糖上升，甚至干扰整体代谢。从睡眠到压力，这不只是生活问题，而是健康的重要关键。
1: 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睡眠跟压力的健康。我真的要谢谢主任，我一群他们主任级的常常要开会啊，很忙哦，他还愿意呢就是抽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些的慰教，感谢的主任哦。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主任，银发族的朋友啊，对于睡眠呢跟压力啊这些呢其实好像都有，可是银发族他有什么样的压力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睡眠为什么会影响他的健康呢？
1: 我们先想看，我们这个银发族的朋友经常会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都会跟我提到说啊，他可能就前天啊睡不好啊，这几天都睡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睡不好的时候，然后他的血糖呢

0: 就开始就往上升了，然后他的血压也是往上升了。所以其实说起来呢，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他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至于谈到睡眠的部分的话，先想想看我们的睡眠他在做什么事情。睡眠来讲的话，可能有人单纯说啊，

0: 就可能在做梦啊，或者是等等的不清楚，尤其是你的脑细胞的这部分，你脑细胞还有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的。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啊，你的细胞正在帮您在修复你原来的一个细胞的修复。例如像说你脑细胞可能就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死亡，那它会清除掉有一些死亡的一些细胞，包括你的肝脏或者是你的肺脏，或者甚至于心脏或者你的血球啊，这些发炎细胞，因为它会修复掉，就是帮你清除掉一些比较已经坏死或者甚至于老化的一些细胞。所以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其实身体里面在清除掉一些不好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废物啦，或者是老化的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细胞。除此之外的话，你在睡眠的之后啊，可是你身体里面同时之间你的肾脏也是在这作用的哦。
1: 睡眠跟肾脏有关系啊？
0: 对，其实它基本上的话，这样会把你有些血液里面把你身体代谢的一些废物，但也会经由肝脏啊，因为肝脏它要先做解毒的动作嘛，它会把一些东西把一些废物做一些解毒，而这些代谢掉，而代谢掉的这些废物的话，它会运送到你的肾脏去帮你这些废物去做一个排除。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来做一些清除废物的一些东西。当然你的睡眠的部分的话，还有包括你过去的一些记忆，其实人家知道其实在睡眠的时候也有在帮您做一些记忆的一些动作。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学生啊，好学生，他们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前一天练的东西，可能就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睡眠也是在让你做一个深层记忆上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睡眠的期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所以呢，银发族的睡眠通常来讲他们都很短，那个没有关系吗？他们好像都会间歇性的睡眠，可能是白天可能看电视打盹，那可能不见得晚上就会好好的睡觉，这个没有关系吗？
0: 这个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啦。因为他睡眠的话，如果睡得不是很好的话，就一些银发族来看齁，如果说你前一天真的睡不好的话，你会觉得隔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齁，如果真的是一整个晚上都没睡，我想很多银发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的第一个，你的脑袋会觉得顿顿的，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你会不会疲倦？还是会疲倦，但是脑袋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当然的话你可能也会受到你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你的睡眠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话当然也会造成很多上面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
1: 这些的银发族的朋友呢，睡眠尽管是会间歇性的睡，或是正常就是晚上睡觉，当然最好是晚上我们该睡的时候睡，可是他们可能都会有间断性的睡，这个也是虽然会影响，但是还是可以的，表示他还是有睡眠嘛，对吗？
0: 就看到他睡眠的品质如何了。因为如果说真的睡眠的品质比较差的话，但我们会建议第一个的话，睡眠的量我们当然是建议都最好能够有六个小时，最好能够六个小时以上。那但你睡眠的品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的确有些银发族他虽然睡着了，可是他就是翻来覆去睡得很浅，
1: 对
0: 啊，有些会经常会这个起来，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先看如果说真的是睡眠的，不管你的量或者一些值上面受到影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血糖。其实很多研究也发觉到，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这个分泌的所谓胰岛素，胰岛素会牵扯到叫做胰岛素的阻抗，也就是说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那这时候就会造成你的血糖会有上升，因为你在不断的可能就是睡不好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些讯息，就是说它是会告诉你身体，哎，我这时候需要葡萄糖，那你的胰岛素的阻抗就会增加了，不正确的一个讯息。他可能说，哎，你又没有睡着，那可能接下来要活动，那我需要有一些葡萄糖来维持我身体的活动啊，那这时候你的血糖就会开始往上升了。尤其有如果是有糖尿病的病友的话，他当然就会产生你的血糖就会上升啊，因为他并没有好好的休息到，那胰岛素阻抗的话就会增加。第二个部分的话是你的交感神经的部分，如果说没有准睡好，然后就会引发你的交感神经会起来，你会觉得很烦厌，很烦躁，甚至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易怒，你看有些人睡不好隔天会有易怒的情形，
1: 对对对，
0: 会让你的交感神经兴奋起来。但交感神经的话就牵扯到我们的血压，所以很多人一旦睡不好的时候，隔天的话他的血压又是高的。如果是

0: 长期如此的话，它就呈现一个高血压控制不良的状态。但高血压如果说高血压跟血糖又控制不好的话，但会影响我们的心脏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
1: 所以呢，这个睡眠对英法族的朋友其实还是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呢，睡眠跟压力哦，所以压力是怎么样来会破坏我们这英法族的朋友的身体呢？
0: 其实英法族里面它还有些人还是有一些压力存在啦，但这个压力的来源当然很多问题，但第一个有些是因为子女关系，我们在这处理有些病人，一些糖尿病，包括我现在平常在看糖尿病人，第一个他们常见的压力来源，第一个是子女的关系，
1: 嗯，
0: 哦，因为可能是可能儿子不学好啦，儿子没工作啦，或者是说哦女儿又嫁不出去啦，这些等等的一些压力啊，就在那边烦恼。第二部分的话，其实也有可能是有些人是经济上面的一些压力，可能是因为他现在可能就平常年轻的时候存的钱不是很够啦，然后他就会觉得哎。那我现在又没有赚钱，因为可能已经年纪大了，人家要去找工作，人家又不愿意做工作，那子女那边又不好意思跟他要一些什么孝亲费，他那边也很紧啊，然后这个也会烦恼到哦，有些领法族。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可能有钱，但是子女可能都在外面工作，就很孤单，那他这个也会产生一个孤单性的一个压力，就一个人他觉得也不知道做什么，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想去哪又没有办法起劲，这会造成这个英法族上面的压力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英法族其实周起来真的有些是很多的压力，可是有些压力是很小小压力，而且小压力的话不断累积会形成一个大的压力。好，那我们再看这些压力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好，这些压力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就生理上面，我们医学上面生理来看，第一个压力的话会造成我们压力的荷尔蒙的一个增加。那像常见的叫我们叫做皮质醇，有人又叫可体松啦，齁，主要就是体内的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荷尔蒙。可是我们的这种可体松其实上就是我们有些人在服用的说像类似类固醇性的，我们体内本身也会产生类固醇，那其实我们体内的类固醇叫我们叫皮质醇。那些皮质醇的话，如果是增加的时候，你压力大的话，那些皮质醇增加会只能让你血糖增加，好，所以你的血糖也会有高起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这皮质醇分泌过多，那分泌过多的时候也会让你的血糖增加。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跟交感神经有关系。当你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当你有压力，你是不是就会开始觉得心跳就比较快？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在控制的，血压的部分也会有增加。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血压会上来，所以万一有高血压的英法族的话，他血压也会可能会控制不好。当有压力大的时候，那但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是相互在一起的。所以有压力有睡眠的一个问题造成的话，他的血糖跟血压都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1: 看来这个压力可以造成我们好多身体上一些不好的因子跟因素，
0: 是的。
1: 好，睡眠会影响健康，压力也会影响健康。我一般来讲呢，这个长者呢可能压力可能比较小了，但是就像刚才主任所说的，烦恼子女，烦恼钱不够用，有些呢钱够用，但是呢他又觉得很孤单哦。这个难怪我们现在的在心灵上面有蛮多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一种需求哦。刚才提到这个睡眠啊，睡眠既然这么重要，但是很多人的睡眠呢它会是间断性的，所以主任，睡眠有没有哪些的是错误的迷思呢？
0: OK， 好，有些现在就会跟我讲到说睡眠的话啊，反正会因为睡眠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谈谈一下睡眠跟睡眠方面有哪些的迷思存在，其实很多英法族也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一个，很多人就是说好，我睡眠虽然不够，可能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白天把它补回来就好了。
1: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就是我没关系，我睡白天，然后我晚上不睡，晚上就不怎么睡，那这个第一个的话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这个有人就是说我睡白天但是晚上不怎么睡，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身体还是我们有身体的一个节奏，那尤其是在我们的内分泌的部分，其实我们很多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内分泌跟恒定性都有一个日益 业性的一规则存在，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内分泌，内分泌就被我们的一个日夜规则去控制了。当你的身体完全处在我们又称为好像一种不同时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睡白天然后晚上不睡，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的内分泌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的，你的身体上面也会受到，因为你像我刚刚有提到，当你睡眠的时候是你身体里面正在你修复你的一个细胞，在你排除一些废物这些等等，
1: 对，
0: 当如果说你真的只是睡白天，然后你又有时候又不睡，然后又睡晚上，那第一个你身体上面的作业系统上面的话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性的，
1: 嗯，
0: 因为你的细胞可能不知道，诶，我到底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1: 嗯，
0: 诶，我到底要不要开始清除你的一些废物啊，然后可能清除到一半，诶，又不做了，那你的睡眠，你的脑袋睡白天可能睡得很多，那起来也是钝的，啊，所以你的时区上面就不一样了，你会产生一种恶性性的一个循环，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啦。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人说啊，反正我就是年纪大，就应该以后要睡的时间很多，
1: 欸，
0: 对，但是不睡的话，可能人家发觉到，当你不睡的时候，或睡得很少的话，
1: 嗯，
0: 当然刚才我有提到了对你的血糖血压会受到一些影响之外，那也有人发觉到，当你睡眠时间真的很少的时候，而混乱的时候，会增加失智的一个风险，也会产生一些常见的一些阿兹海默症啊，这些老人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也就是睡眠其实上也影响到我们一些失智方面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已经研究出来，嗯，的确睡眠会有影响的，对吗？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平常就在排泄你的废物啊，那你想他如果排的废物不够，那就会沉积在我们脑袋里面啊。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想要改变睡眠跟压力所引起的内分泌的问题，关键是在于让我们的身体要回到稳定的节奏，建立规律的作息，固定的睡眠时间，白天适度的活动，减少久坐，能够帮助调整生理的时钟，同时也可以透过深呼吸、放松练习跟人之间的互动来降低压力，避免睡前滑手机或是过度的刺激。当我们的压力下降，睡眠稳定，血糖跟血压就更容易维持在健康的范围。吴宗泽主任也告诉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类的问题。他说，
0: 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属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嗯，另外有些银发族也会跟我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喝酒就好了，我要睡前我就要喝酒，
1: 嗯，会比较好睡吗？
0: 我只能说在短期上面是有效的，但是
1: 长期，
0: 对，就是说你刚开始，
1: 偶尔，
0: 刚开始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
1: 嗯，
0: 可是后面的话，长期来讲的话，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也就是说，你现在喝酒的话，你可能喝酒，但是你要晓得，我们酒精会有耐受性的，
1: 哦，
0: 欸，对，当你现在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1: 嗯，
0: 欸，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好睡，
1: 哦，
0: 可是可能以后可能一杯就不大够了，如果你然后你接下来就是可能要两杯三杯四杯五杯，
1: 所以量会越来越多，
0: 对，如果你是要靠酒精来去维持你的睡眠的话，
1: 嗯，
0: 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一种叫酒精耐受性的会增加，哦，你的可能就是一杯不够了，诶，那可能就在下次就喝两杯，
1: 嗯，
0: 那接下来就喝三杯四杯五杯六杯，那所以我们不建议，哦，是用喝酒来去增加你的睡眠，那我想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迷思，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啊，没关系，反正我躺久就会睡了，可是躺久的话，我觉得在躺久的时候啊，试看看如果去问很多的银发族，躺在那边就是不会睡，
1: 对啊，就睡不着啊，
0: 对，就是
1: 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
0: 哦，
1: 越看越清醒，
0: 对，所以这个躺久也不见得一定会睡
1: 哦，
0: 这是常见的一些睡眠上面的一些迷思等等，
1: 哦，那这样的话他们与其如此还不如是片段的睡可能还好一点，
0: 嗯，我会建议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帮助。
1: 好，那刚才呢也提到呢，睡眠到底有什么样的迷思哦？其实啊，压力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资料当中呢，也知道说压力其实啊，不是光只有银发族的朋友，其实我们一般的上班族的朋友，如果你压力大的话，也是一样会造成其他的疾病吗？是吗？
0: 其实一般也都会的，
1: 嗯，
0: 压力本来就是会造成很多，尤其在我们的三高部分， 你可以看到那些科技新贵、哦、他们很多就是因为压力，然后这一下就是三高就到我这边来报道。
1: 所以你的门诊现在除了一些年长者之外呢，也现在是一些这个科技新贵的人也都来了，
0: 也很多。
1: 哇，可见呢睡眠不好压力这个不是只有英法族的专利哦，一般的上班族也是会哦。好，那刚才主任讲了这么多呢，用哪些的方式可以改变或是改善

0: 睡眠跟压力呢？
1: 好的，我们先看从睡眠来看哈。如果睡眠的话，如果说真的要去改善睡眠的话，我想可能就要一步一步的来做改善，它也不是说一天你就可能做改善的。第一个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刚开始的话，可能就是先例如像说他们就一定要固定时间去睡，
0: 你就时间到了，如果说他每天11点钟要上床睡觉，就11点钟就到床上去躺着睡。
1: 对，
0: 可是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有些人可以的确是可以用短期性的药物去帮忙睡一下，可是我不建议长期。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银发族的话都会跟我说他需要长期，因为他可能他已经呈现一个依赖性的。但我会建议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在用药物的话，你可以短期，例如像你可以用3到5天来去看，你就是固定的时间，例如11点的时候，那你就可能在前半个小时可以先用一点点的一些镇定一些药物。然后先让你就第一个一定要，我是建议要固定时间睡，因为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些一个循环，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有它自己接收，我们身体是24小时它会做一个循环的。当你一个固定时间睡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你就会想睡，当你开始建立这种习惯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生活形态比较好的，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他就会想就要睡觉了。
0: 对，
1: 他好像就10点，例如小时候他是11点哦，他可能就是正负1小时内他就会去真的想去睡，
0: 生理时钟就在叫醒他了，或者叫他要去睡觉了。
1: 对，所以我会建议第一个固定时间，产生一个固定时间的，例如说睡眠跟起床的一个时间固定，让他的身体产生一个固定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时钟。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在睡眠的话，睡眠前可能你要前三个小时不要去接受任何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食物或饮料这些等等的。
0: 哪些食物算是刺激呢？
1: 茶啦，或有些咖啡啦，有些如果你有睡眠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茶里面还是有一些茶碱，咖啡也里面有些咖啡因，的确是会干扰到你的睡眠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到。然后第三个的话，你的睡眠的地方啊，睡觉的地方尽量还是比较有一些灯光啊，有灯光的一些刺激，尽量就是要比较偏暗的地方，不要那边很亮。我建议是比较暗一点的房间，不要说好像还内亮的，因为我们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激素叫做褪黑激素。
0: 对、哦，
1: 可能有些人有听过，也有人拿褪黑激素来做一个时差上面的调整，
0: 对，
1: 也甚至拿来做安眠药。
0: 对，
1: 可是我们知道褪黑激素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其实我们体内就会产生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在暗的地方，在睡眠的时候，在暗的时间它才会分泌，一旦有光线，它如果接受光线的刺激，它就会褪黑激素，它就不分泌了。所以我会建议是说，你要第一个你的房间的睡的环境尽量还是要暗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也是有风水上面也有这样提的，有人叫说明厅暗房嘛，你房间就是要暗的地方，你就比较好睡觉，所以以免干扰你的睡觉。然后第三的部分的话，你在睡眠前一个小时，假设你接11点睡，前一个小时尽量去避开3C的一些产品，因为3C产品的话的确会干扰很多银发族上面的睡眠，
0: 比如说包括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也会。
1: 对、你有可能去看，因为3C产品它可能你可能会再去看一个，假设是一个新闻，可能一个新闻事件又导致你又不想睡了，你就在想啊，这个某个党选输了怎么办，某个党会不会赢，你就会开始有一些烦恼。然后或者是你正在追剧，接下来这个主角他会有下一步他会怎么办，他这样再看到一半，所以导致于是说会干扰你的一个思绪。所以我会建议在前一个小时你尽量还是不要去看一些3C的一些产品，尽量去避开，然后让自己能够保持在心情比较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之下，以免干扰到你的睡眠以及有关的一些思绪这部分。
0: 所以呢，有一些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他的房间没有加窗帘的话呢，是不是让他们要加个窗帘，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呢，因为又天黑了嘛，因为白天有的时候呢，现在天气越来越明亮了，就所以如果他有窗帘的话，比较暗的话，可能再多睡一点，可以这样子吗？
1: 可以，就可以，就是不管任何方式的话，你就想办法让你尽量在暗的地方比较好容易入睡。

0: 嗯，因为的确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
1: 哦，
0: 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处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
1: 嗯，
0: 这部分。那至于在于如何去减缓压力的话，那我当然还是会请我们一些银发族的朋友，包括我一些病人来讲的话，在压力方面的话，我们先要知道你第一个你的压力来源是在哪里。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说真的烦恼，或者说你真的是有孤独感跟对子女这部分的话，当然你也是可以的，例如像说跟子女啊方面有些去多沟通啊，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是子女打电话给你，你可以稍微跟他问个
1: 问候一下，
0: 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排除你的一些孤独感，这部分的话是可以排除。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这些银发族的朋友，因为你包括睡眠的部分，我也是会建议你还是培养自己一些简单的一些兴趣或休闲活动，那这些休闲活动的话就会转移你的一些压力性的一些注意力，例如像说有些人他的压力来源的话可能就是在烦恼子女这些等等，何必去烦恼他你压力的来源，一些休闲来源，像说我有些病人他也是算是银发族，他就在做什么，我发觉到他居然在养壶，
1: 养壶
0: 对，就
1: 泡茶，
0: 泡茶的茶壶，
1: 对对，
0: 他就还会跟我讲说他去看那个茶壶，观赏那个茶壶，然后去养壶，他养壶好像还要再帮他涂一些什么油这些等等的，做一些养壶的一个动作，这个好像也还不错，至少他有这个注意力，至少可以到另外一个他的一个休闲，这个是他晚年之后才发展出来的一些兴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啊。那有些人开始，我有些病人他居然在老年的时候他开始在写毛笔字
1: 这个也很好，
0: 对啊，因为他们说以前好像作文都要用毛笔写，小学的时候好像他们作文都是用毛笔写，他们现在那时候很讨厌毛笔，现在发觉好像可以练练写写字，写几个字啊，有些人来画画也很好，
1: 也
0: 学学国画，那有些人是学插花，但我觉得也不错，就培养一些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从这些的话你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些不管是空中大学或一些很多的韩科授课的，你可以看到都是银发族的朋友在啊，而且他们从这些环境中他们还可以交到他们自己的朋友，
1: 对，
0: 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相互比较，你插的还不错，你的这个看觉还不错，所以相互去可以用借由这方面去交到你可能一些朋友，你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不会孤单。
1: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银发族朋友如果今晚他睡不着的话可以用一些的药物，因为你刚才有讲到褪黑激素，其实现在市面上好像有一种褪黑激素算是保健营养品嘛，他可以吃这个褪黑激素让他自己早一点睡吗？
0: 其实它算是一种药品哦，不过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有些人拿来做调时差，但是褪黑激素的话它不是让你做安眠药的，因为它基本上来讲你在初期，而且褪黑激素它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你初期的时候会有效，但后面的话是没效的。
1: 为什么呢？就是你习惯它了吗？
0: 因为我们身体的话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身体褪黑激素算是一种我们的内分泌的荷尔蒙，当你的荷尔蒙的时候，当你开始的时候可以借由外来的去吃补充褪黑激素，它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效，可是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它会抑制你体内的褪黑激素去分泌，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我们内分泌，因为我本身是内分泌科的，我知道内分泌的话我们身体有两部分，我们身体的内分泌通常是要在保持一个状态平衡的状态，
1: 对，
0: 它会有让它刺激的一个机制在，但是也有抑制的机制在，当你的体内发觉到你已经从外来补充的褪黑激素够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个机制会抑制你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所以刚开始可以拿来做时差的调整，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它可能就没有效果
1: 哦，所以这也不能够
0: 长期使用，
1: 也不能够长期使用，只是你短暂的你可能觉得睡不好，或者是呢你真的到海外去了那个有调时差的话，
0: 对，
1: 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是要按照刚才主任提供给我们这些的方式就是了。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 吴宗泽主任，双和医院的新陈代谢科主任，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睡眠跟压力跟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哦、其实不是银发族，我们一般人呢，睡眠跟压力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因素之一哦。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宗泽主任让我们了解了睡眠压力跟健康从来不是分开的三件事，而是一个彼此影响的循环。当我们学会放下压力，照顾好每一个晚上的睡眠，身体自然就会回到平衡。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更稳定的节奏，就是给健康最好的回应。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吴宗泽主任，我们下次见。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社工处的陈俊佑处长。俊佑你好。
1: 文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介绍的是一路吃到老。那我们提到失智哦，就是失智症的患者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是大家现在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认知嘛。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是大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神经啦、认知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忘了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也谈到吞咽是需要大脑、需要神经、需要肌肉的分工合作。但以往我只知道说啊，对失智症长辈啊，你要提醒他他要吃饭，或者有时候他忘了他吃饭吃太多。
1: 嗯，
0: 可是俊佑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除了他忘了这食物的味道，那另外还有在视觉上可能也有一些障碍了，是吗？
1: 嗯，因为失智症的退化当然就是他的五感，包含他视觉、嗅觉啊、认知功能、触觉等等，这些都在慢慢的退化过程中。那其实像我们一般的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想说哎，餐具让他单纯一点点，我们很多家里都用白色的餐具，可是因为他在视觉退化过程中，假设你白色餐具里面放了白粥或者放了白饭，他会分辨不出来。
0: 嗯，
1: 哦，这也是我们从研究上面或者食物上面看到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里面假设有那个失智症的长辈，那我们照顾的人为了让他可以自己哦能够进食的话，那就希望在那个餐具的选择最好用深一点的颜色，素色的也不要太花，太花也会造成他有些妄想幻觉，搞不好他看到一些蚂蚁啊或怎么样他就更不吃了、因为失智症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子、然后呢他喜欢吃的东西能够帮他做一些些的那个怎么讲让他分类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在讲说牙口不好的长辈，通常家人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比方煮个粥、把鱼啊什么什么的放在一起、然后就去煮。那甚至有时候真的他可能吞咽功能不好，就会把他做一些搅拌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还是把它分开、不然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每餐吃起来味道都一样，其实蛮可怕的、因为有时候吃东西我们总是想要做一点点变化、像现在一般的养护中心里面，他们每天吃三餐，可能就会有一天叫做快乐餐、让长辈们去投票说我今天要吃水饺，我要今天要吃面、或者我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就让他有一点点选择权、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嘛，一旦东西经过搅打，他已经跑到所谓的质地分类第四期，那是第七期是我们正常人，假设这长辈虽然说没有牙口不是非常的 OK、他还有些牙齿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牙齿或者牙龈跟舌头的一些功能也可以切断一点食物的话、我们是建议把这个食物经过一些烹调让它软化。举个例子，像肉类、它比较不容易煮软，那我们

0: 可以把它切碎一点点、或者透过一些高温的压力锅啊，或者透过一些酵素，比方说跟凤梨稍微腌制个20分钟等等、都可以让这个肉类变软，让它在咀嚼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食。我举个例子哦，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自己有一次在整理牙齿，因为刚好那时候 COVID-19、那就是我虽然没有什么鼻子的一些症状，可是它就攻击了我的那个牙齿，因为可能我的牙齿是我身体最脆弱的地方、那因为那几年大家也不敢去洗牙或怎么样，然后就后来就是说我得了牙周病，其实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病，因为我每次吃完东西一定刷牙、因为看到长辈在养护中心的状况、我是非常注意牙齿健康，而且每半年去洗牙，可是就是那两三年因为没有去做这个动作、没有想到就变成牙周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牙医师说没有办法，需要把它拔掉，后来就植了两颗牙，那这是发生在左边的下半的牙齿，那右边这边因为年轻的时候做过牙桥，也已经一二十年，也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整理，就两边都在处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门牙去吃肉啊，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咀嚼肉类的时候应该是在臼齿，那所以相对而言我们的舌头舌尖是品尝是舔的东西，像我们在吃冰淇淋会用舌头去舔、对不 对,
1: 对, 对、
0: 然后可是舌根就是尝那个肉类酸的、或者咸的味道，其实比较牵舌根，那当我用门齿门牙去像小动物这样去咀嚼那个肉类的时候、我发现不好吃耶，原来一样的味道在你牙齿跟舌头不一样的部分去运用的时候、它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官不一样，就变得不爱吃。然后那一阵子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小时候我的阿嬷很喜欢吃馄饨、因为它比较容易去咀嚼、然后去消化的部分这样、所以呢这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其实真的要从牙齿的保健开始好、然后呢真正在这过程中要找到他有兴趣的，这样他一天三餐下来才能够吃到他足够的一些营养，不然失智症就会越来越营养越不好，那对于整个、身体功能维持就有很大不良的影响。
1: 这点让我想起以前我们是上什么健康教育课还是什么、有告诉我们舌头从舌尖到舌根它会品尝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的印象就是舌根就是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吞药，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用水把它吞下去，不要经过舌根去感受那个苦，
0: 是
1: 可能药就没有那么苦，
0: 没错。因为刚刚在讲吞药、我也想听这个机会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有时候长辈在吞药的时候很习惯说药往嘴巴送，然后呢水喝下去，然后把额头抬、往后抬，把下巴提起来，好像这样比较容易吞下去，可其实反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1: 我都是这样吞
0: 耶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嘛、
1: 对，
0: 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下巴往上提的时候，其实反而气道是通畅的，大家有看过在宣导那个急救的时候、有没有有人昏倒了，
1: 对，
0: 我们要帮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有没有一定要把他的下巴往上提、有没有这个时候反而气道是通的、所以其实反而如果不希望呛咳发生的时候，反而是在吃东西、不管是吃药，我举个例子，我以前都不大敢喝那个珍珠奶茶，特别是小颗珍珠，因为大颗的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会慢慢咀嚼，小颗很容易，因为它咕噜就跑到那个下面，然后我们不是吸东西的时候又需要那个靠一个那个空气的那个吸力进去、这时候反而气道是打开的，那所以呢你反而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下巴往下压、比较靠近你胸膛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吸的时候一下子那些珍珠跑到你的气道，它会在你的舌根这边、然后等到那个你就再往下咽、这时候反而是比较安全部分、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动作、就是吃药的时候慢慢一颗一颗吃，不用急着说一次要把一把药，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吃药都吃五六颗、你一颗一颗配水，然后就下巴往下压一点，反而这样子在吞的时候比较不会容易造成呛咳、
1: 是，好，那这点也提醒了我就是我吞药的习惯啊。那我们刚提到像牙周病啦，或者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啊，可能牙齿也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牙齿健康会影响到大脑，那如果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进食，为什么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讲啊，或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恶化的情况，因为书里面有一篇就说心情不 美丽，大脑就跟着不开心了。
0: 对，其实跟听众朋友讲一个研究结果，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因为呢我们从研究上面发现每少一颗牙齿失智症的风险会增加 1%、所以现在那个 WHO 有一个呼吁就希望大家所谓的 AT20 希望大家活到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健康的牙齿因为其实这个跟咀嚼功能其实有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咀嚼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边嘴巴的肌肉在运作那就会有点像帮浦的功能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可以让它流到脑部去对那因为脑部的血氧的一些状况其实对大脑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那对认知功能也是哦好因为其实你的这个咀嚼力比较好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讲失智症在我们左右脑有两个大拇指大小的海马回它跟我们的认知学习其实很有相关还有额颞叶的这个部分也是哦所以当你能够咀嚼的时候其实这个血液的流通对你的认知功能不管是海马回的血液流动或者前额叶的血液流动其实都是有帮忙的那所以回到一个点就是说当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食欲很多东西起不起劲可能不只是在营养这件事情我想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认知不要退化我们除了营养以外就是我们的运动也很重要现在 WHO 是建议说我们每个礼拜至少有五次每次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其实不管是快走也好超慢跑也好或者跳一些大脑保健体操其实都是好的那当然就是睡眠的维持也是就每天睡满7个小时也是重要的部分这样所以今天讲回来就是说回到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没有食欲
1: 对
0: 然后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然后也没有起劲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认知因为研究上面显示说忧郁症的个案其实它也会未来有很高比例会诱发失智症的一个发生

0: 那接下来我想回到啊，失智症的患者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啊，可能对于照顾者来讲是不大能够去体会到说为什么失智症的患者他忘了吃饭这件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吞咽啊需要大脑神经跟肌肉的分工合作之外，那有的时候他们是忘记了他们正在吃饭，或者是他忘记了怎么样来用汤匙，甚至他忘了要去咀嚼这件事。这个是照顾者哦，我们可能没有看这本书以前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失智症的患者他们本身的一些当下的情况。
1: 是我们说失智症它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嘛，一开始他可能没有食欲，或者他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是说连那个我们刚刚说他可能辨识碗里面的食物都有一些些的困难，然后甚至他到后来因为肢体的一些不协调的关系，对要运用这些餐具都有些困难，所以可能变成说照顾者要去喂食的部分这样。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尽量维持长辈的一些生活的功能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嘛，那个吞咽的一些食物它有质地上的一些不同，假设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用餐具的，我们希望说质地把它软化以外，然后让他可以用手去拿，也是一个比较自主而不是好像被动的就是被别人喂东西哦。因为假设他没有食欲又被喂了一些他不想要吃的东西，我们有些长辈比较那个他会把它吐出来，那他接受的时候可能基本上他可能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的一些影响他就忘记了哦。那其实我们跟那个阳明大学的林立产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放一些这个长辈喜欢的歌曲会让他吃的比较开心哦，虽然说平时放一些歌曲可能会造成他的幻听或者一些不适的状况，可是单单吃饭这件事情，如果他喜欢的歌他听的同时他就会怎么样，会比较有一些情绪比较好哦，心情好一点点，在吃东西就会比较快速一些些，所以喂饭的同时其实可以用这些歌曲。然后因为失智症到后来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说吞咽会有分四个动作，一个动作是把

0: 食物放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去、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是透过我们牙齿的咀嚼，然后透过唾液的分泌让这个食物变成一个食物团，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到喉头那边往喉头送，让它吞咽下来、
1: 嗯、
0: 然后到我们的胃里面，大概四个过程、
1: 嗯、哼，
0: 那它其实到后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喉头的一些肌肉的力量也可能会欠缺，或者它忘了怎么去抬升喉头的这个肌肉的话，那食物就会在嘴巴里面，那有时候照顾者会比较急一点，一口还没有吞下去、
1: 嗯、
0: 他又喂了第二口，
1: 对，
0: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风险，容易造成呛咳的一些发生、嗯、因为他必须要呼吸嘛、哦、所以无论如何在这过程中就希望说藉由质地的改变引发他的一些兴趣以外，然后让他慢慢的可以怎么讲，可以不要退化的那么快，然后在这过程中让他的这个吞咽的那个部分做一些复健的训练、嗯、可以做一些维持，那不然最后可能真的就是要考虑用一些鼻胃管、
1: 哦、
0: 那可是那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对长辈来讲就是反而更不好、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没有饮食的乐趣，然后放一个管子在那个地方又变得不舒服这样子。
1: 所以当失智症的长辈或失智症的患者已经不记得嘴巴或者是喉咙的肌肉要怎么动而产生吞咽困难的时候，这本书里面有问到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吞咽有困难的话，把食物都打成泥，这样好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食物的软跟烂之间、
0: 嗯、
1: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别啊？如果说食物都煮得烂烂的，看起来也就不大好吃、哦、
0: 没错啊，因为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习惯就是说哦，东西它一旦牙口不好或者没有办法咀嚼的时候、嗯、我们就直觉想到说啊，煮个粥哦、嗯。然后可是你看粥里面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些肉煮烂，那也需要一些技能，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的一些做法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剪碎或者食物烹调时间长期一点点，可是就担心每次都是一样的粥，它吃起来的味道就会不愉快、
1: 嗯
0: 哦嗯、那可是在这个牙口的评估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嘛，假设我们正常人的饮食是食物的等级质地在7的时候，那粥可能是在4，这中间就还有5、6的等级、
1: 嗯
0: 哦、那假设它吃进去可以透过一些牙龈哦，或者舌头的力量去切碎那些食物的时候，其实这样的食物我们是尽量希望说知道它的功能去维持它的质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提供的十道食谱，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不用买书，可以上我们基金会的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这十道食谱怎么做、
1: 嗯、
0: 我们的营养师有很用心的把长辈该吃的蛋白质跟蔬菜放到这里面去做一些烹调的示范，然后让长辈在吃的时候又可以吃到食物的味道，然后又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这样子、
1: 嗯、是，嗯，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啊，也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想吃好这样做就有精选十款的食谱。
0: 嗯，
1: 君有试着做做看吗？
0: 我有啊、
1: 哦、
0: 像那个
1: 光看食谱看不出好不好吃
0: 像里面有介绍那个肉珍珠丸子，珍珠丸子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食物、
1: 嗯、
0: 它里面有一些坚果粥等等的部分、
1: 嗯、
0: 就有告诉大家说你怎么去做完这个部分、
1: 嗯、
0: 不过其实听众朋友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假设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吃一些比方说起司蛋糕、
1: 嗯、
0: 你可能觉得它质地是在6、哦、左右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里面有放一些果干，它可能果干的质地是7，所以这种混合的时候就会造成其实吞咽或者咀嚼功能比较有困难的长辈会有一些呛咳的可能性发生、
1: 嗯、
0: 所以无论如何要很小心这些添加的那些本来应该是让口感变得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可是对于这种已经有吞咽的一些困难的长辈来讲它是有风险。
1: 那接下来我想请俊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当然这主要呢是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照护的建议的话，那我们有哪一些资源可以来运用呢？
0: 嗯，因为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家庭照顾者就希望说自己好好的去照顾这个部分，那可是我们刚刚说嘛，因为其实吞咽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师做评估，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师能够教导说、哎、这个怎么让做一些复健的部分，所以这个目前在长照 3.0 或者我们本来的健保里面都是可以运用的一些资源。那真正在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说，因为其实如果在那个现在有些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啊，他们其实在那边会有一些认知出

0: 心的课程，那也会有一些营养的课程教导家属跟长辈，然后在欢乐的过程里面，因为有别的长辈也在，他们可以吃的比较快乐一些些，然后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活动量、肌肉的一些能力的时候，他可以退化的比较慢一些些。那甚至我们现在长照 3.0 也针对所谓的日间照顾的资源也提供的非常多，那我觉得这都要呼吁听众朋友去运用，因为这个病真的非常长的时间哦，因为有时候一照顾搞不好就是8年10年，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照顾者悲歌通常发生在7年之后哦，因为照顾者就是因为照顾失智者身心俱疲而做了一些不好的决定。所以真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在照顾家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欢迎随时其实拨我们基金会的电话跟我们的营养师可以做一些讨论，针对长辈现在的状况怎么去提供他足够的一些营养，然后再来部分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资源其实都应该要多加的一些运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完成你想要真正照顾家人的一个好的一个过程这样。
1: 是，当然现在呢在台湾哦，我们除了有长照可以让我们来运用啊，减少很多的照顾者的压力或责任之外呢，当然现在很多如果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啊或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也会请一些外籍的这个看护来家里照顾这些患者。但是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啊，最主要的也还是就是说照顾的责任啊，照顾者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啦或知识，不能全部都丢给这些外籍的看护嘛。虽然他们有一些是有经过训练，是有一些专业的看护的能力，但我们自己还是要知道了哈。
0: 对，因为其实举个例子，就是外籍看护他们，我们现在很多都从越南从印尼来的嘛哈，大家如果有去越南东西算好吃，大家如果去过印尼就知道他们的东西好像不大合我们的胃口，所以如果是由外看来备餐，其实你就知道会更困难，因为其实失智长辈有时候他们其实应该到这个年纪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那食物是有记忆点的，这个很有趣哦，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吃了一个东西，你就想说你会去比较哦，同样的小笼包到底是哪一家好吃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让他去理解这个长辈以前喜欢的一些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烹调过程，让他去学习。可是我们刚刚的建议是说，最好是一起做，让长辈有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他比较有那个参与感，不然他只吃我们印尼的照顾的人煮出来的食物又不好吃，然后就更影响到他的食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互相在互动过程中创造一个美好的经验，然后也让这些印尼越南的朋友更能够煮出适合这个长辈胃口的一个食物这样。
1: 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陈俊佑处长。那我们介绍《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当然有各路的专家联手出击，所以在书中呢也有很多实际的一些建议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吞咽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所以呢里面也有一些像是可以照着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的方式。好，那最后就请教俊佑，那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使用这本书呢？
1: 是因为书里面我们有放了一些就是指引，就大家可以看着那些指引，那有点是手把手的方式来做一些些的执行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看的书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其实就算没有买书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可以跟你讨论怎么样把家里面的长辈让他饮食照顾做得更好这样子。不过我们也要这个机会呼吁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发现啊，真的家里面一旦有一个长辈失智，其实另外一半他的认知也慢慢在不好的过程中，甚至我们遇过一些家庭照顾者，他本身是女儿照顾到长辈，后来自己开始认知也出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对于这个营养的部分，从刚刚今天文馨这么详细的引导的部分，大家可以理解有些我们以往的做法可能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借由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正确怎么样吃到该吃的营养，怎么准备这个食物的过程中可以让长辈吃得开心，然后让照顾者也可以在这过程中知道说自己的营养照顾好也很重要，不然照顾完失智者可能连自己的健康都会赔进去。
0: 是，所以这本书呢也非常适合我们一般的读者那即使你今天还没有到一个照顾者的这个身份跟角色，但是这本书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久久。就是我们渐渐年老老化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后来的讨论就是希望说如果今天是年轻的听众朋友，你应该就要开始做点重量训练，然后让自己的肌肉力量维持，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可能我们的体能到三四十岁巅峰之后，你没有去训练它就会逐渐的退化。那我也很自豪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现在虽然55岁，可是我现在是肌肉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多的时候，因为呢都有去做一些肌力的训练。然后呢再来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要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因为像现在有好的政策是希望说65岁的长辈每三个月去涂氟去检查一下牙齿健不健康等等，可是我们医院牙医师就跟我说都没有牙齿了涂什么氟啦。所以呢回到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牙齿都还有的时候真的要定期去检查，因为其实自己刷牙是没有办法维持，像我刚刚分享说才两三年没有去，没有想到得了牙周病。那牙周病的牙菌斑等等这样的细菌，其实现在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因为从失智症的大脑解剖里面就发现大概90%多都有这样的菌是存在大脑里面，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它跟我们的心肌梗塞的发生其实都有关联性。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的重要性。像我有时候在社区里面问那个民众大概真的有到那个牙医师那边洗牙都只有一半三分之二，至少有一半到三分之一的人他从来都

0: 我没有去给牙医师洗牙、可能是为了帮健保省钱。
1: 是，
0: 可是真的你要去定期的去做这些处理，因为可能你自己刷得很仔细，可能你自己会用牙线、其实都不足以去给牙医师做一个检查、然后半年把有问题的牙齿提早做一些治疗、那避免说到时候还要去植牙，然后或者到时候变成满口都要假牙，这就非常辛苦、
1: 是。好，最后呢，用一位推荐者，这本书的一位推荐者，也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处长王宝英处长，他所说的吞咽障碍不是突然来的，它是每天每周每个小的退缩累积而来的、所以我们也是不管是几岁年纪，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注意我们各方面的健康。
0: 对，都来得及。
1: 好，今天非常谢谢俊佑。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啊。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汤彦真汤老师到我们现场哦，请汤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林廷辉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很荣幸再邀请到汤老师到我们现场哈。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比较软性的议题啊哈，不像那个我们要聊什么川习会啊，或是聊什么军武的啊军事演习啊，那聊的比较柔软的这一面哈。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在看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哈，这几年来哈，其实有一个族群是非常痛苦的，那就是所谓的大学毕业生啊，或者是可能是会延毕啊，很多都是延毕啊哈，因为学校说啊，如果你找不到工作的话哈，我就不发给你毕业证书哈。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大学生呢哈，我们讲说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哦，是个佼佼者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初在高中考到大学的所谓的高考的这个阶段呢哈，那事实上就已经刷掉将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数哈。那如果说以一年来讲的话，中国大陆的报考大学的人数将近是1000万人左右，那刷掉了大概将近5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一半来讲的话才能够读大学。而读完大学之后呢，结果一出来之后或者是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说他的薪水底薪只能从将近2-3千块人民币起跳的时候，他的心理上的冲击以及现在正在就读的这些大学生们，他们到底会怎么思考自己的未来了？那拼得要死要活，到最后的结果哇，比不上这个欧美国家的薪资，或者甚至比不上台湾的这个薪资。那当然我们生活在台湾已经非常幸福了，那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我们用中国大陆的用语就是非常的卷。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然也造就了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我们讲说轻生的这种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齁。回过头来我们还是看看自己齁，两岸之间的年轻人当然有他的这个共同性以及特殊性。那彦真老师常常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上面齁，不断的在就文化啊，或者是社会学方面啊，或者是说有关刚刚今天我们要谈的所谓的心理健康方面呢，都有所涉猎齁。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很开心的邀请到您齁，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或说明一下最近来讲的话，你在包含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当中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心理健康状况到底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可不可以帮我们解说一下？
2: 好的，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周遭有来自太多太多让我们心理压力会提高的因素那不论是像大学生面临到的课业压力，还有就是有些人他会有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他要打工，所以他有经济压力。然后呢，大学生还有面临时间管理的压力，又要在课业跟社团以及打工之间要寻求一个平衡。那其实在时间管理上呢，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要面临一个挑战。那除此之外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呢，他们面临到比我们更多辛苦的地方在于说现在 AI 的起来。那 AI 的起来呢，那虽然说可以有效的让学生们在收集资讯方面或者是在写作业方面是提升了效率，可是另一方面也代表说必须要

0: 可能又要会更多元、嗯、哦，所以现在呢，再加上呢，社群媒体的发达哈、哦，所以现在学生其实都是惯用手机啦哈、嗯哦。那这个惯用手机呢，就还有这种社群媒体的依赖症哦，社群媒体依赖成瘾、嗯。所以这么多种种的这些成瘾，另外还有很重要一块就是呢，现在大学生呢，他们还有人际压力跟容貌压力哈、哦，以及来自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样的压力、嗯、所以、哦、现在大学生真的挺辛苦，也因此、嗯、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在调试过程中是非常的艰辛、嗯、那有些调试不过来的，他可能闷在心里不讲，或者是他找不到求助管道的时候、嗯、那最后就会衍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发生。所以我们会看到新闻，哎，怎么近年来很多学生跳楼的这种新闻、嗯哦、所以我们是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们还非常年轻，人生才正要起步的时候、嗯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需要极度的去重视，在各个层面上呢去找出问题的成因，并且呢去解决它。那其实呢不论是学校端或者是老师端，以及同学自己同侪甚至乃至社会政府齁，其实大家都是必须呢在自己的岗位上呢去出个力量，去拉这些人一把，去接住这些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人。那么其实我们只要在每个环节大家都能够适时的接住他们，那我想是可以减少社会的憾事。
1: 嗯，那你有没有觉得说现在当然这当中还有少子化的一些问题啦，还有家长可能给孩子的压力还蛮大，那但是呢也在是一个因为我过往来讲的话，我听到的是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啊，如果说呈现的太过和平，也就是说像全世界自杀率蛮高的，像是这个瑞士，因为瑞士来讲是中立国，那他好像也没什么事做，那生出来的话这个所得也蛮高的，那人生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之下，似乎这个自杀率还蛮高的。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压力过大来讲呢，也是有可能会有，就是说太过两端极端化来讲的话，就可能产生这种事情哦。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可以提供，或者是说你在这部分来讲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样的统计哦？那因为这种情况，你刚刚提到这些轻生的情况，其实长期来都一直不断的一直在出现哦。那我至少我读书的时候我也听到了，而且是自己也有经历过这个所谓的同一个学校当中的不同系哦，他也有这种轻生的做法哦。但是就是说这种事情他在每个时代都有发生，只不过说现在有没有说这个频率上增加的趋势哦？那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或者等等之类可以帮忙佐证的？嗯，
0: 好的，嗯。这边呢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学校端，一个是政策端。好，那在学校端呢，其实呢我们学校通常在大一新生刚进来的时候啊，都会为大一做一个心理的健康的一些测验评估啦齁、嗯嗯嗯、但是呢就说只是测验完而已、嗯、那结果呢当然就是会让学生自己知道，但就只是这样。嗯、所以如果心理健康的测验呢是发生，他是有高风险分子的同学，嗯，那学校是不会主动去提醒他，不论是发 email 或是经过导师去联系，问他，主动问他需不需要关怀协助等等、嗯、就没有。所以等于说这样的一个测验呢，它基本上就是流于形式、嗯、因为明明已经就是让学生知道结果了，他自己就是心理情绪高风险分子、嗯、可是就没有拿后了、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那因此呢我会觉得说，既然学校啊他们都是大一定会做心理健康的这样一个测验、嗯、那么对于发现到说有心理健康高风险分子的学生呢，其实是应该要主动的去问他需不需要去一个接受协助或关怀哈。
1: 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这是非常可惜的哈、嗯。第二个呢就是呢就是因为现在就如林主持人讲的哈，我们现在的自杀率 而是学生自杀率其实是越来越高。那也因此哈，那我们现在政府也有规定说，学校你。

0: 你要配，当然是心理諮商师啊，或等等，我们弄的心理辅导室哈。然后我们有规定说，那个以前可能1200个学生配一个，那现在你至少要压到900个学生配一个哈。配一个心理諮商，但即便如此，学校有心理諮商师的这样一个资源，学生是可以免费预约的哈、但是呢，也因为那个学校的心理諮商的资源人力不足，心理諮商师不足哦，所以呢，他难以应付这些庞大的学生需求量，所以呢，学生通常预约之后啊，至少要等2-3个月才会排到他哦，那真的是。那个缓不济急，好、所以说其实也应该要鼓励说，哎、为什么我们学生有这么多的需求，可是在学校里面的心理諮商师呢人数这么少，所以这个地方我想在制度上可能也要去想一个方法，说，哎、我怎样提供一个诱因，让心理諮商师他愿意进驻到学校里，是去为学生服务的。好、那当然了，心理諮商师在业界自己职业。当然薪资是比较高啦、那学校的话，那是不是有办法提供一个诱因、让更多的心理諮商师你至少愿意每周排班嘛、然后多一点时间大家轮流排班、然后到进驻到学校里、然后去帮忙这么广大的学生需求量、我觉得这个是学校在学校端是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1: 对，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哈，就是说因为现在你走在路上可能会常常看到有一些什么心理健康诊所，那以前好像很少有这种诊所，以前大概都是小儿科啊、那当然现在妇产科越来越少了哈，那小儿科也很多开始倒闭，但是反倒是这种心理健康的诊所会越来越多哈，那很多就是如你讲的，这心理諮商师他是要考证照的，他是要国家认证的，然后有经过训练，专业训练之后才能够这个开业的，那甚至在大医院当中他可以进驻这个大医院来进行心理諮商哦。那显然就是说这个社会当中有太多人可能在心理健康方面来讲的话有一些问题啊、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帮忙哦。那学校当中来讲的话当然就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学习地方，但是它又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嘛，所以在学校当中它或许可能跟一些医院可能有一些合作，但是呢毕竟你所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人员的不足哦。那我相信你是社会系出身的哈、学校很多学校本身会有所谓的社会工作系或者是社会系或者是甚至于说心理科系哈、那这些科系来讲的话当然这些学生当然还没有办法到达那一个阶段，但是至少有一些像研究所研究生有没有办法来从旁来协助，或者是当然他们不是没有证照的哈，他们还是必须考证照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哦。在人力方面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林主持人刚刚提到一个点子非常好，非常创新哈。那我这边就是接着林主持人的 idea 哈，我觉得啦哈、其实学校都会有心理系社会系社工系、那像我的系所隔壁我的邻居就是心理諮商系、那其实心理諮商系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会有个小空间，然后呢会带着学生去进行譬如说音乐治疗、或者是在游戏中治疗，或者是用讲故事治疗、那其实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 idea 非常好、就是说、即便我们学校里的有牌的心理諮商师人力不足嘛、但至少我们的相关系所的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我们可以透过说、我们在课程训练这些学生，培育这些学生具有就是带着一些活动，然后疗愈这些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哈，那可能带着活动然后或者是用引导的方式或倾听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一个舒缓虽然没有到心理諮商师这种有牌的可以去专业的去给予一些指引或建议，但至少可以透过这些相关系所的这种疗愈课程然后去先前端我去帮助这些心理状况不是很好的学生，就是让他们舒压。我觉得林主持人这个方法非常好，而且对于学校来说，其实都是现成的能力。
1: 节目进行到底，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庭威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你邀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公共行政学系的教授唐彦真唐老师。我们再次请教唐老师，因为刚刚我提到那个概念是其实是从法律服务社的概念来的，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很多学生他有可能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征询，但是毕竟又不是法律系的，那因为在社会上我们有法服的相关的这个机制，那可以协助比如说原告被告等等之类的这些受害者或者加害者。那在学校当中也有类似社团的一个出现，那这是法律系为学校的贡献啊。那我相信这个心理諮商他可能或者在自己的母校当中就已经可以有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可能在这当中来讲他也可以去训练出他自己的那种这个我们讲怜悯之心啊，以后在社会上可以有牌之后可以更加这个有经验来服务了齁。那刚刚的想法是这样子齁。那所以就是类似这种社团或是类似这种机制，其实学校当中可以去试着去辅导去建立了齁。那以化解这个刚刚你提到一些能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齁。那现在就是说刚刚你提到这个心理健康它有很多原因出现嘛齁。那这个你也提到说怎么去运用一些机制要来协助这些可能心理上这个需要帮忙的人齁。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在学校当中齁，那我不知道说齁到底现在的这个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就是我关切那个所谓的数量频率是不是跟以往不同齁，就增加非常多。学校的这个行政机制它可能或者是没办法跟上这个脚步齁，那可能需要增加一些人力齁。那你觉得说这些学生们齁这个问题永远是在的齁，这个不是说解决它，就是说怎么去缓和它齁，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去缓和它，不除了这所谓的心理諮商的这个阶段之外呢齁，那同侪团体或者是说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活动啊齁，你有没有发现到什么东西可以去让这些可能心理上有一些问题的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管道或者是说一些方法可以去这个获得协助之外呢，另外可以抒发自己的这些情绪呢。
0: 林主持人这个问题齁，其实是对于学生齁非常的务实有帮助。那我在相关的课程中，其实我也让学生齁就是我设计工作坊让学生自己说好，让他心情不好那他会怎么样可以让他自己心情好。
1: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嘛，
0: 对
1: 齁，这是都要个案去处理的，这没办法去通案处理的。因为你比如说中国大陆他可能有些因为出来我只有2-3千块人民币的薪资，我非常的心理忧郁啊齁之类的齁，或者是说因为他家庭有一些问题，但是有些不是哦，有些是家庭很有钱啊，有些家庭很有钱的话他就不是为了这个烦恼啊，他可能是另外一些东西来烦恼啊，所以这些东西应该不是通案，应该是属于个案性质的吧。
0: 对，因为每个会让自己心理健康出问题的成因不同，但是呢如果很多个多重因素累加在一起的时候那它就会爆发出来齁。所以呢其实从学生端自己呢我都会鼓励学生说，你如果心里有 不舒服，就是要跟爸妈讲啊，或者是跟你的好朋友讲哈，或者跟导师讲，就说哎、欸，大家一起想办法帮忙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我也有跟学生分享哈，其实政府呢也有关心我们这种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哦、所以其实政府他有提出政策的方案的支持。那在2012年8月1日哈、那政府他就推动一个年轻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然后他的方案可以申请的资格是年满15到30岁，好的，有心理諮商需求的人，而且他不限身份哈，也没有户籍地的限制，每人每年可以申请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好，然后呢，这个心理諮商呢，就是政府就会邀请民间或是医院哈，有意愿一起合作的就加入这样子哈。那当然就是不是所有的都加入啦，好，就是有一些就是他们就愿意跟政府的这个方案配合。好，那这个当时这个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啊，他在推出8月1日推出，他在同年的12月31日。他的服务人数就已经来到了17178人、其实就是使用人数算蛮多。然后其中呢，经过心理諮商师，他发现说这个人需要转介，然后也经过本人同意转介的，达5715人，也就是说占了30%。好，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
1: 我再确认一下，你说的这适用的对象是15岁到30岁，
0: 对，
1: 所以我们两个是没办法适用。
0: 那个你林主持人今年不是才20岁？
1: 好，那这是要拿健保卡去的。
0: 但是有健保卡资格的都可以哈、所以其实新住民只要有健保卡资格的都可以。
1: 对，另外一个族群就是你也提到了，这新住民他们可能在生活上有需要心理諮商的这一块的，也是一样哈。
0: 对、好，那因为啊，就发现说，其实使用的人还蛮多的哈、所以呢，政府他就是他把可以补助申请的对象再扩大，所以他扩大适用年龄层呢，他扩大到15到45岁，所以到2013年8月，他就开始了扩大年龄，他就推动叫做15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好，那这个是卫福部推出来这个方案哦，这个一样，他就是提供15到45岁的民众哦，每人每年可以3次的去免费的心理諮商。那其实到2014年10月已经有80000人来申请使用这样子。好，而且参加的合作的这些心理诊所啊或医院就是已经从2013年8月原本是只有523家，然后增加到现在有616家。好，然后到今年的时候呢，政府这个方案还是持续的有投入经费去支持。那但是这边就是我跟学生分享这个方案因为毕竟在坊间心理諮商，你一小时就是最便宜就1600起跳，2000到2500是均价这样子哈。那学生说实在的，除非他家很有钱，否则这个一小时2000块，这学生是负担不起的啊。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政策，它利益非常良善哈，但是知道的人真的不多，所以班上没有任何学生知道。因此我就告诉他们说，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啊、大家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去申请。好，但是呢，因为这个方案很新，所以呢，我又带着学生带着全班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呢就是请他们
1: 测试吧，
0: 我真的就是请学生带着有需要，一组是大学生组，一组是新住民组，然后我就带着学生好，然后就是去找说有需求申请的大学生，好，带着他们上网预约，把整个流程乱过一遍，然后再带着他去医院接受咨询。好，当然他咨询的内容我没有进去听，反正就是整个流程乱一遍。这是大学生组，那新住民组呢？我就是邀请新住民，然后再媒合大学生，然后呢，我们就带着新住民从申请，然后到整个流程乱一遍，好，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分成这两，所以呢，这个政策呢，它利益良善，但是呢，它其实 有很多还可以再优化的地方。
1: 什么优化的地方你可以多讲一些吗？
0: 好的好的。首先哈，他这个申请服务的流程他其实都有放在网络上那个流程图。反正第一个哈，符合资格的民众他可以选他要去实体的面对面諮商，或者是偏远地区他想要通讯諮商，
1: 远
0: 距，但是远距的合作的也不多啦，那当然实体的还是会相对多一点。好，这是第一个，民众可以自己选要面对面的还是远距的。好，我这边就以面对面心理諮商为例哈，然后呢再来他就要去上那个我们的青壮世代。

0: 心理健康支持的网站，然后呢，它网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合作机构，然后就要去查询这个方案呢，它有心理諮商服务机构的名单，那它会从台北市就列一列，然后各县市，然后有合作的诊所或医院，那可能民众会选说，离自己家里近的嘛，好，那这是理想状态。实务上呢，因为配合的也不多，所以呢，他是怎样？现在譬如说，他只会给当月的该周，就总共有四周，有多少名额？所以譬如说今天啊，举例来说，慈济医院，那他可能给你好五月份，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有多少名额是空的，或者是还可以剩下多少名额可以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要选进的就好，因为我选进的可能名额是00000，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选的是好，我还有余额可以申请的。这就是、
1: 跟考那个目前机车驾照是一样的。你说要在台北市、新北市考，结果没有名额都不够，每次都抢光光，所以有些跑到桃园、跑到其他县市去考一样的意思。
0: 对
1: 对
0: 对，
1: 这就是资源不足的问题。
0: 对，因为合作的机构数量就少，
1: 就是、
0: 而且还愿意配合，
1: 城乡均衡的问题跟资源不足的配置的问题。
0: 对，而且说实在的，职业医生他在业界，他真的赚的比较多，那人家愿意配合政府的方案，他真的是很佛心来着，很有爱。对，好，然后再来就是。第一个就是名额的限制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其实是有城乡差距哈，因为相对台北比较多，那花莲的话，花莲呢配合这个方案的啊，只有15家，整个花莲县只有15家，而且这15家有60%是位在那个花莲的市中心市区，那像比较偏远的什么像寿丰乡这些，根本就是都少之又少哈，非常的少。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有它前面的局限啦哈。那再来呢，还有呢，还有就是啊，那个。我刚刚讲说，它网页上显示的剩余名额是用周为单位，不是天，所以呢，它只会让我们知道说，好，譬如说慈济医院啊，那个五月的第一周，它剩余的名额可能一个，好，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天啊。那基本上呢，属于15到45岁的人，他要么就在上学，要么在上班，他平常跟我没空啊，所以他必须要知道是哪一天，他还要看他那一天能不能配合啊。所以其实这个呢，对于大学生来说，其实是很不方便。因为
1: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你分两组嘛，另外一组是新住民组嘛。
0: 对，
1: 新住民组他们是哪一国的新住民呢？
0: 我都有，
1: 都有。那如果去諮商的时候，会不会更忧郁啊？因为你这个语言上不通啊，那你可能跟他讲什么，他可能跟你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可能两边无法沟通，有没有这种情形？是不是？
0: 哇，这个新住民组呢，这边呢是更精彩哈，他那个忧郁还不是说在跟心理諮商，是他光是前端申请上
1: 就
0: 会够忧
1: 郁，
0: 因为他那个网站
1: 病情更加恶化。
0: 对，因为他那个网站哈，根本就是首先
1: 就是不是很友善的。
0: 非常不友善，
1: 是
0: 因为它就是
1: 中文和英文这样而已。
0: 它就是中文，而且就连中文的，其实台湾人自己找都要找很久。为什么？因为它的那个合作的医院或诊所，点进去哦，比如说哦，他点进去不是点哦某某医院的哦身心科，他就给你医院的首页。所以你还要自己
1: 再
0: 找不同的，我要挂哪一个？
1: 对，有的身心科，有的是挂在什么家庭什么。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的连结是给那个医院或诊所的首页，然后有的还是给那个医院的脸书粉丝专页，所以去脸书那边根本找不到任何的预约。
1: 是，看起来这个问题还蛮严重的哦，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解决。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于两岸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你要访到的是东华大学的唐彦真唐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庭辉，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颖老师啊。日前因为中国阻挠而延后出访的赖清德总统啊，结果很快哈、啊，5月2日就突破了外交封锁，前往友邦斯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在今天呢哈，也就是在5月5日就顺利回来了。他在桃园机场发表谈话说，经历84小时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这一次行程一度受阻，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走出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啊！赖总统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那赖总统同时也向斯瓦蒂尼国王啊恩斯瓦蒂三世哈，使国的政府以及全国人民表示感谢，谢谢他们真挚温暖无比坚定的支持。赖总统原定是4月22日要去斯瓦蒂尼，可是因为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三个非洲国家哈，在无尽预警状况啊，无端取消了专机飞航的许可哈，不让他经过领空啊，导致出往省行程就暂缓了啊。不过总统府随即再次启动出访行程了、啊、在高度保密的情况底下，赖总统在5月2日傍晚了、啊、突然透过脸书发表文章说他已经抵达我们的友邦斯瓦蒂尼。他说尽管晚几天了、啊、使国人民依旧给他最热烈温暖的欢迎啊。那根据了解，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是因为受到中共的压力啊，被迫取消赖总统的专机飞行许可。那这个针对中国的干扰行径，欧盟发言人哈、啊、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以及美国国会啊国务院也都曾在这个四月的时候呢就发表反对这种明目张胆的胁迫行为啊。在赖总统成功出访后，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每个民选的台湾总统都曾出国访问过邦交国，这类行程不应被政治化。那怎么看这个赖总统这一次出访的成功呢？我们节目要请释建颖老师来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一次的这个转折，有一点折腾，可是呢还是成功了，台湾的韧性还是被看到了哈。反而因为有这个阻力，全世界的报道简直是说不完的哈。太多人太多的解释哈，让中共这次灰头土脸。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研究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啊，释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释老师啊，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实在是比陈水扁总统在任的时候那一次有人称之为迷航之旅哈，其实不是迷航啊，那个就是秘密而已哈，就是很多东西保密到家哈。那陈水扁当时是一级成功了哈，但是这一次赖总统失败了以后哈，然后呢加倍偿还的成功哈，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有很多的价值，不过有各种奇怪的声音，包括在国际媒体里面。那当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听众，当然包括中国大陆的政权也听得到。那其实我觉得那些风凉话其实真的是风凉话，譬如说讲说赖总统这次叫做外交突围，不是叫突破，换句话说就是陷入绝境，然后必须要突围走出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描述也不完全是错的。那另外还有台湾本地的有学者讲这个叫做游击外交，我觉得这个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政府并不是一个游击队，台湾政府也不是一个那个非政府的组织，这个字眼，这个形容词其实是不贴切的。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赖总统的出访斯瓦蒂尼这次行动，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台湾只剩下12个邦交国，那12个邦交国这是我们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我们都没有权利去访问他们，那我们还能做什么？而且这次的压迫是说我已经决定要去了，然后竟然透过一个奇怪的方法说不准你飞过我的领空，施压那个非洲的三小国，然后等于是间接的就是阻碍了赖总统出访的行程，等于是被打了一拳的感觉。你打我的情况之下，你把我逼到绝境的情况之下，难道我不能做任何的反抗吗？很多的媒体讲说啊，你这次做了下次就没有这样的，这招就没有用了。我不管哪一招有用没有用，这个是抵抗啊，我必须要用我最后的力量来对你展现，我不会服从于你的淫威，我完全就是让你摆布。连我自己的邦交国如果我都走不出去不能访问的话，那我还算是一个合法的政权吗？有正当性的政权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北京这次的作为真的有点就是欺人太甚了。你有本事你把斯瓦蒂尼给想办法拉过去跟台湾断交，那这个我们没有话讲。可是人家跟我们有邦交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你也不让我出访，这个是我觉得绝对说不过去的。当然斯瓦蒂尼对台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说只有十二个邦交国，然后斯瓦蒂尼是在台湾在非洲的唯一的一个外交盟友。我们过去可能早期了，这个杨先生一定非常了解，早期可能80年代90年代我们还可以做金钱外交，说跟大陆中国大陆比拼，谁能够利用金钱去赢得其他国家的外交承认。当然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剩下这十二个我们不可能放掉的，尤其是斯瓦蒂尼在非洲是唯一一个。那这次赖总统当然说也带了很多的这个互相有利的好处去，承诺了很多的计划，包括工业园区啦的培训，一些职业培训，农业的这个协助，还有医疗保健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应该做的。那有些人还继续说风凉话，说台湾又拿钱去送给一个这样的国家，我觉得这不是这样讲的。如果跟我们还剩下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都不能做一些我们能力所及的援助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这本来就是我们互相都有实质的。

0: 这个利益的，而且我们是帮助他站起来，是帮助他发展，反而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的这个胁迫的外交，并不是中国现在变得比较强大了，变成是所谓的大国了，就可以这样的为所欲为的，然后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台湾打压到无路可走。我想这次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就是赖总统他当然是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他走出去不仅仅是他自己走出去，他得代表台湾整个社会走出去，代表这个国家走出去，这证明台湾还有主权，还有国际人格。这个不是台独不台独的问题，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国家，那我们2300多万人有权与世界接触，这本来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阻挠台湾做的事情。不管美国或者欧洲国家有没有公开谴责中国，我觉得中国都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当然也有人会说，好，那中国以后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报复的措施。我觉得中国在这个角度他真的要想开一点。两岸的关系，两岸的对国际来往的这种对外的关系，其实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啊。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为什么你要把我消灭了来然后代表你的胜利？而且台湾的这个不过2300多万人，跟中国的十几亿人口相比，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比的一个状况。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都要用强来凌弱，这个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可言。
1: 是，那这个我们就看起来就是这一次中国就是他表现出来，就是他过去所讲要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甚至要把台湾的，你刚刚讲的很对了，就是你如果有本事的话，你就把斯瓦蒂尼争取过去嘛，哈、哦，那你争取不过去，那这样要用这种方法这样子折腾，那就这个你觉得了哈、哦，这个跟五月啊据说要举行的川习会有什么关系吗？他想在川习会之前做这件事情，是要告是跟习近平是要跟川普示威吗？
0: 哦，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很蠢啊！
0: 是，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国防安全战略都已经讲了，中国是主要的竞争对手。那再过不久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去北京进行访问，然后举行这个北京的峰会。当然他让台湾走不出去，当然是给川普一个下马威，也等于落井下石，因为现在美国面临了很多的事情，国际问题要处理，作为世界上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其实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可是另外一个还有我觉得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等于是他当然给川普一个下马威，同时他就是要告诉全世界，透过不让赖清德总统出访，告诉全世界再重申一次他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他的一个中国，他当然是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这个合法的政府，然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官方的立场，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就是要否定你的主权，然后你都出不去了，你等于是一个地方政权了，你的邦交国也不让你去了，你也去不到那个地方了，你就根本没有这个行使这个主权的能力了。那在这个讲法上，我觉得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他把中共把台湾任何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不管是正式的外交关系或者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它都当成是所谓台独的行为，这个是不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跟外面的国家交往，进行各种的政治的或非政治的来往。他把台湾对外的关系就变成是在做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可是 他不能否认台湾的确有十二个邦交国，所以他又没有让那个十二个邦交国可以跟台湾断交，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用了很多奇怪的方法。这个在从台湾社会的角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其实我也不要批评台湾内部的政治，如果你继续再跟北京唱和，你等于是在自己欺负自己。那如果
1: 那是自杀，是政治自杀。
0: 是，那如果那个台湾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往，当然北京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不管是正式承认或者实质上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那这个其实已经发生了，这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台湾有十二个正式邦交国，可是有太多的非正式的代表处驻扎在台北。那台湾实质上跟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关系。北京或许他的终极目的是想说他遏制台独，可你还遏制台独的同时，你怎么可以去伤害台湾2300多万老百姓？这个是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就像您讲的，他当然是一方面他是想要给将要访问北京的这个美国总统一个下马威，另外一个当然他还要进行大内宣嘛，就是如果让台湾的总统赖总统能够成功的很顺利的出访，那这个角度来讲，那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到的就是说，哎，这个中共的政权好像不怎么行嘛。可是不管他大内宣的需要还是他大外宣的需要，总而言之这个都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反抗，不做这样的外交反抗、外交抵抗或者外交突围的话，我们等于就承认了自己就是在国际社会里面是被孤立的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那等于是一定程度就再进一步的弃守。中国已经把那个武统台湾这种军事恫吓已经常态化了，已经变成是一个新常态，每天在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还不愿意走出去的话，那等于是就告诉中共说台湾已经到墙角了，随时就欢迎你来武统，这个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发展的情势。所以赖总统这次出访斯瓦蒂尼，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告诉中国就告诉北京政权不要欺人太甚，也希望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之后也能理解台湾需要国际生存的空间，而国际也需要台湾在它继续的在国际里面扮演一个重要的，不管是高科技或者是医疗保健或者是援助弱小国家的角色，这个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相违背的。中国可以做一带一路，为什么台湾不能够发展自己的对外关系呢？
1: 是，那当然这一回这个布局哈，我们看起来这一次最请施老师分析一下，因为这一回过去哈访问斯瓦蒂尼的时候啊，总统是坐了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啊，虽然这个总统专机啊是过去由华航的啊，原来华航的飞机啊改成斯瓦蒂尼的总统专机了哈，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的。就是啊，但是都是美国做的飞机了哈，波音啊的飞机。那所以怎么从这里头去看呢、啊？这个弹性外交哈、啊，韧性外交，其实还有很多步数，对不对？这次赖总统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他延伸了一种外交的形式哈、啊。那也接受说不一定要搭自己的专机去。搭这个友邦的专机也是可以的，哈、啊，那这一下子中共就傻眼了。那可以搭的班机很多哦，全世界愿意载着赖总统去任何国家去出访的国家的专机很多，不一定是总统专机了哈、啊。可是旗帜是其他国家的旗帜啊，包括美国啊这些的旗帜呢。的飞机的话，那中共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所以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

0: 度来看看这个外交在对台湾这样的国家哈，被霸凌的这么厉害的时候，奋力一击的时候，其实出力出出来力反而很让全世界的媒体感到非常非常惊艳，你怎么看？
1: 这个我觉得您讲的非常对。其实从古代一直到现代，人类有历史以来，人类的历史上有帝国，然后有强权、有霸权、有大国，不管你用哪一个称呼去说它，任何一种这种世界级的或区域型的这种强权帝国，他们都是百密一疏。他们不可能，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然后达到无所不能的境界。他们毕竟，他们不是神，他们只是一个人组成的一个政权。中国，他的施压的手段，当然现在要比以前多得多。他也可以看到说，他可以利用说，联系三国，然后三国不让赖总统的专机飞过他们的领空来做这样的杯葛。那当然，他不是无所不能的，他也不是可以决定一切的。我想像斯瓦蒂尼还有其他台湾的总共12个邦交国，现在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紧密的。他们已经变成在中国这个霸权全球霸权底下的钉子户。既然他们都是钉子户，他们就已经国际钉子户，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决心，跟台湾很多的各种的关系绑在一起。其实这个是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的一个深层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不管叫帝国或者叫霸权或者叫中国讲大国的话，你自己必须要提出一套让人家信服你是有能而且还是有德的一个政权。过去，美国强调的，就过去80、90年强调的这个民主政治，或者人权的这些讲法。的确是比其他东西吸引人的，然后再加上市场经济。可是中国现在除了就是贿赂，然后收买其他国家的政要等等的这样的做法之外，然后提供一些投资的这个协助之外，到底有什么东西是让其他国家是称羡的，愿意跟你长长久久在一起的？那一套的修辞或者意识形态在哪里？那斯瓦蒂尼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要看个案了。斯瓦蒂尼它毕竟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那除非中国去收买他们的皇室，如果他不是收买皇室，他收买的是社会的精英或者是政要的话，其实没有办法打破就是台湾跟斯瓦蒂尼的关系。这一点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到的，它只是很粗糙的，就是做了一些障碍，可是那个障碍还是被我们突破了。我想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中国再强，它也不过就是这么强而已。它不能够决定所有的那个事情。只要台湾愿意继续的自立自强的话，发展经济，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还有愿意走出去的话，我想中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譬如说，最近中国也宣布了给非洲所有的国家，除了斯瓦蒂尼之外，这个免关税的优惠。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斯瓦蒂尼其实并不在乎这个免关税的，因为斯瓦蒂尼总共才150万人口不到，这么小的一个经济体，他们来往的进行贸易的国家，主要是周边的国家。并不是跟中国大陆有太多的什么多少的贸易来往，他们也没有要出口多少的东西到中国的市场，所以这个免关税事实上是一定程度是得不偿失的。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子傻傻的做这件事情，可能跟他们的领导层的这个对事情的了解的深度有关系。我相信只要台湾继续的这样努力的做下去的话，台湾的朋友会越来越多。权力不见得，你 你有很大的权利，不见得你会导致所有的人都向你服从，遵守你的这个要求。你最后必须要做的还是要以德服。

0: 服人，你必须还是要让大家承认你，你的确是一个有正当性的领导者，领导的大国才行，而不是用动不动就用威胁的，就用胁迫的方法，用欺压的方法来对待你的邻居，然后再甚至对待你自己的亲人。这个是北京政权应该在这次的事件之中应该反省到的地方。
1: 是，那施老师啊，你觉得这一次的国际媒体也好，或是国际其他国家政府哈，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评论，当然我知道全部都是站在台湾的这个角度哈，对中国是相当的批判的哈，但是你从他们的一些讲法里头，你有读出说，其实他们也有一点觉悟，说像中共这种事情啊。这种流氓行为啊，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反击跟教训。我讲的不是台湾啊，我讲的全世界其他国家，你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准备？那个，因为我从他们的这个支持里头，当然是毫无没话讲啊，这个支持是普遍的。可是这个支持的积极性，你觉得如何？
0: 我觉得这次他们有一个醒悟了，其实醒悟也蛮深刻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恃强凌弱的一个政权，而且这个恃强凌弱的这个边际效益不断的在减少，因为已经感受不到只要我们能够突破的话，已经感受不到它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能力还可以继续往下做下去。那个其他的国家事实上是支持台湾的，我们也知道台湾近一两年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其实已经超越了那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主要是台湾的高科技。那台湾的高科技全世界都用得到，如果把台湾孤立起来，如果把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那甚至让中国政治统一台湾，等于是以后所有的国家都要接受中国的胁迫，因为这个高科技产品掌握在中国的手中。所以这个全世界的国家都已经有这个醒悟，说不要再这样下去。这次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觉得也恰逢其时，其实是中国自己做了一个坑，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围堵台湾的总统走出去，可是还让台湾成功的还手了，让他们觉得让北京觉得非常尴尬，让国际社会看笑话。这次我想国际社会应该都有很清楚的醒悟，不能再完全放任中国这样做。那我想最重要的，北京政权应该要醒悟，你已经发展变成世界很强大的国家，甚至有人说全世界前两强G2就是中国跟美国，你已经变全世界唯二的强国，你既然还用这样的手法去欺负台湾，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北京应该思考怎么样去矫正自己的做法，才不会在对外关系上一直被人家觉得是一个蛮横霸道的国家。
1: 是，那当然这个对赖总统来说，我相信他这一次成功回来以后，这个故事才开始而已的啊，这并不是 the end of the story， 这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的哈。啊，至于总统会怎么做哈，我当然会有一些观察想法，这个未来我们在等总统做出动作了以后，我们再来评论啊，不会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啊，一定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流氓的国家台湾绝对做出加倍奉还的动作啊。今天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施建宜老师，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有人说喝咖啡贪图的是一种幸福，而幸福的来源有可能是它的味道香气，也有可能是视觉上，就是当店员把杯子递过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咖啡上面非常细致个拉花的图案，也许是可爱的动物盛开的花，或者一个非常对你来讲很有美感的图腾。很多人常常嘴角就很容易上扬，而且还舍不得立刻喝，多看几眼。拉花对于咖啡来说，这可以说是它另外一种语言，它让一杯原本只是日常饮品多了一些温度，但也多了一份耐人寻味的余韵。就这样看似疗愈的画面背后，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技巧。不管是奶泡的质地、咖啡跟牛奶融合的状态，还有在倒入的时候速度力道，都要有很精准的控制。短短几秒就要完成一幅是没有办法重来的作品。今年呢，在世界拉花大赛舞台上，来自台湾的咖啡师林少欣征服了国际评审，拿到世界冠军。他的作品不只展现技术，还像是在咖啡表面画出了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聆听林少欣的故事。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咱们出发咯。

0: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哦，这是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哦，在今年度呢 WCC 世界杯拉花大赛在4月10号到12号在美国圣地牙哥举行哦。那来自世界各地是有33位区域冠军，是各方的冠军，然后来参加，在经过3天的竞赛哦，非常激烈的竞争。我们台湾的代表选手今年37岁的林少欣，他呢脱颖而出，在那么多的区域代表冠军当中，他呢又拿到了真正的冠军哦。所以哦，就是很好奇，那当然台湾这几年在咖啡这个类别的比赛其实出了蛮多世界冠军，但这个拉花哦，对很多人来讲就觉得非常迷人的，但是我们看了觉得哦，好疗愈哦，那实际上知道它背后一些过程又觉得这真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林少欣。嗨，少欣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少欣。
0: 是，哎，少欣今年37岁嘛，哈。
1: 对。
0: 所以啊，我今天因为我们要好好请少欣来介绍一下他参加那个世界杯拉花大赛，光看那个过程都连看的人都觉得好激烈哦，更别提当事人。好，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跟你请教一下。因为当然台湾的咖啡产业我印象中应该是最近这十几年来真正好像就变得很蓬勃，对不对？
1: 对，
0: 从那个什么精品咖啡啊

0: 到我们现在演变到很多样化的图形，大约也就是三几年。那
1: 嗯。
0: 其实早期一开始的时候的拉花，它的图案比较简单，像爱
1: 哎，
0: 心或者
1: 或者一
0: 是
1: 片
0: 郁金
1: 叶
0: 香。
1: 子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
1: 哎，
0: 它的这个缘起是从西雅图的一间咖啡厅开始的。
1: 哦，那
0: 对，
1: 它
0: 那时
1: 因
0: 候，
1: 为咖啡种类有很多，那它我看到资料说是从跟意式咖啡有关，是因为哎，这个拉它之所以因为那个拉花一定要用到牛奶嘛，
0: 对，它需要用到牛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
1: 哎。
0: 键就是它的咖啡基底，因为意式咖
1: 哎，
0: 啡的浓度会比较高，它的
1: 哦，
0: 整体的咖啡浓淡度会比较高，加上
1: 哎，
0: 意式咖啡萃取有其他咖啡萃取方式没有的东西，它有一个黄金油脂，那这一个
1: 哦，
0: 活性界面，它跟奶泡结合之后，它就很像画纸可以在咖啡的表层，然后你的奶泡比较轻，就可以在上面作画。
1: 哦，哦，
0: 它的
1: 所
0: 原理
1: 以。
0: 是这样。
1: 它的咖啡的基底很重要，所以不是任何一种咖啡都适合拿来拉花的，就对了。
0: 对，它必须要是比较浓郁型的咖啡，还要有咖啡油脂，所以意式咖啡刚好就是符合这两者。
1: OK，所以首先你要选到适合的咖啡基底嘛，好，这是一个哦。然后这个拉花，你说从最初哈。就是很简单的图案，到发展就，因为我看你今年参加竞赛，你那个图案有浣熊，对吧？
0: 对，
1: 还
0: 有浣
1: 有那
0: 熊，
1: 个法国的那个什么斗牛
0: 帕
1: 犬
0: 豆，
1: 嘛，
0: 帕累勒斗牛
1: 哦，
0: 犬。
1: 法国，哦，对，那个线条都很复杂，
0: 对，
1: 哎，哇。
0: 因为应该说从2015年之后，这短短这10年的拉花图案跟技术，其实突破跟飞跃得非常快。到现在的
1: 哦，
0: 图案已经非常的多样跟非常的复杂了。
1: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机械化嘛，对不对？包括
0: 对，
1: 冲咖啡有手冲的，也有那个机器可以帮你冲的。我很好奇，拉花有机器，咖啡机器可以帮你做出来吗？
0: 简单的图案可以透过就是机械手臂，但是比
1: 啊，
0: 较复杂的，我目前还没有看过
1: 他
0: 机械
1: 还
0: 手
1: 没
0: 臂可
1: 办
0: 以
1: 法。
0: 做到。
1: 哦
0: 对
1: ，AI
0: 对
1: 还
0: 对。
1: 没那么厉害，机器手臂还没那么厉害
0: 对，
1: 哦，所以这个拉花应该是说，你比如说你都已经世界冠军了，再怎么样，我做的这一杯跟下一杯不可能一模一样嘛？
0: 我们会尽量让它长
1: 哎，
0: 得一模一样。
1: 哦，有办法让它一模一样这样子。
0: 对，会让它至少90%到95%看起来很像。这
1: 哦，
0: 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也很
1: 哎，
0: 要求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复制能力，我
1: 哦，
0: 们的作品的一致性，有没有办法你的
1: 对，
0: 10杯里面做出来的图案，就是10杯都要很像。
1: 了解，但是它这个有相当难度哦，是不是？
0: 对，
1: 哦，
0: 对，
1: 你因为你感觉你刚讲的那个咖啡的基底很重要嘛。然后这
0: 对。
1: 里面光你把奶泡打上去，应该是说它这里面很多的技术，每一次其实充满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对不对？哈，
0: 对，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意式咖啡它的操作的步骤有很多，你要
1: 哎，
0: 去研磨咖啡，然
1: 对，
0: 后填压你的咖啡粉饼，萃取出一个适合饮用跟拉花的浓缩咖啡之后呢，你
1: 嘿。
0: 还要将你的奶泡蒸打到适合的厚薄度的量，再来是它的温度也要合适。那这两个是你的基本功，你要每一次在制作的时候都能够稳定的把它做出来，那接着才开始做拉花，所以它的前置作业的基本功就会很要求。
1: 哇！而且我听说，光是那个奶泡本身，它还有分什么湿度、厚度、粘度，是不是？
0: 它会因为不同牛奶的品
1: 哎，
0: 牌或者是它的成分，比
1: 哎，
0: 方像蛋白质或脂肪的含量，它就会影响到它的奶泡的状况。
1: 哇！还有说，甚至你倒下去的那个速度，什么都要掌握好。
0: 对，我们在做拉花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控制流量。那这个流量就是你在做拉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会透过钢杯，就是拉花钢杯来去将奶泡倒出来。
1: 对，
0: 那流量的大或小就影响到你的图案。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要去练习如何去控制这个。

0: 个流量的供给。
1: 哇，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任何一个能力哦，不管是这个手艺或者是艺术来讲，有的有分的，就我入门的门槛很低，但是我要做到好很难，哦，也有那一种，就是它的门槛其实很高，你真的有办法练成的话，也差不多了，哦。那这个拉花是算是入门是比较容易，但是要做得好难吗？
0: 它其实
1: 嘿，
0: 原理不难，就
1: 啊，
0: 是
1: 原理不
0: 我原，
1: 难，所以你当
0: 对，
1: 初自
0: 就
1: 己
0: 是
1: 也
0: 拉花
1: 是
0: 原，
1: 自修的嘛，又看了 YouTube 的
0: 对。
1: 影片上，
0: 因
1: 哦，
0: 为
1: 不
0: 老
1: 难，
0: 实说，就是
1: 嘿，
0: 12年前那个时候，其实社群媒体不是那么发达。
1: 对。
0: 那时候能够上网看到的资料，有关于拉花的比较多的就是 YouTube。但是因
1: 对，
0: 为 YouTube 它只有影片，它没有人在教学说你要怎么去制作，所以我们就只能透过我们看影片，它大概怎么做来
1: 嘿嘿，
0: 去模仿。但其实它的影片上面有很多是他没有讲出来的一些应该说是撇
1: 他
0: 步啦。
1: 的对他的秘籍，他不会真正告诉你了哈，
0: 对，但其实
1: 嗯，
0: 我们后来在比较熟练之后，其实知道拉
1: 嘿。
0: 花原理其实就是比重。那你只要知道拉花原理，其实原理我1分钟就可以讲完了。但是
1: 对，
0: 实际你要透过练习去掌握
1: 嗯，
0: 你的2只手的协调性是比较困难的。
1: 手的协调性，还有就是你那个所谓的比重，就你的那个咖啡或者是牛奶那个比例吗？
0: 比重的话，其实就
1: 嘿，
0: 是奶泡啦。
1: 哦
0: 我刚
1: 哦，
0: 刚说
1: 奶
0: 的，
1: 泡的比重，
0: 对对对，因为
1: 嗯。
0: 咖啡原理、拉花原理是这样，就是它透过奶泡比较轻，它可以
1: 嘿，
0: 浮在咖啡表面，也因为我们的咖啡基底有黄金油脂，它可
1: 是，
0: 以当成是一个画布，让奶泡停留，
1: 对，
0: 所以它整体的原理就是透过比重的轻跟重，让奶泡可以作画。然后我1分钟之内我就讲完了。它的原理是这样，
1: 哦，听起来好容易哦，
0: 对，但
1: 但
0: 实
1: 是
0: 际你
1: 真
0: 做
1: 的
0: 下
1: 要
0: 去
1: 做
0: 之
1: 出
0: 后，
1: 来，遇到很多困难哦，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可能会很
1: 嗯。
0: 难去兼顾你的左右手去做协调的动作。
1: 那你的左右手，因为我看了一下说，你们在，就是说你自己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的一杯里面，你可能20秒内就要先把那个拉花做好，对不对？
0: 诶，其实大概会落在1分钟左右。
1: 哦，正常1分钟，1分钟坦白讲，然后1分钟你还要左右手并用才行啊。
0: 对，20秒的图
1: 哎，
0: 案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因为我们竞赛型
1: 哦，
0: 的图形会比
1: 要比
0: 较
1: 较复杂。
0: 复杂一点，所以我们的图案制作会比
1: 但
0: 较
1: 是
0: 久一点。
1: 1分钟，1分钟对很多来讲其实也很快哈，好像那个眼睛眨几次就结束了。可是，在一
0: 对，
1: 分钟内，你的意思说那个2只手它都要并用哈，而且你在当下你要很快速的判断一些情况吗？
0: 你可能要去判断你的
1: 哎。
0: 萃取的浓缩咖啡，它在做融合的时候，就是跟你的奶泡做第一阶段的融合，它有没有混合均匀，有没有混合到你的颜色一致？那这个就要透过临场去判别。
1: 好，所以这个因为拉花它都可以弄一个世界杯的竞赛了，可
0: 对，
1: 见这个强中自有强中手嘛，哈，在 这个
0: 是。
1: 领域你要把它做到繁复到艺术级的这样的领域，那也是不容易，要有很多很多的练习跟过程，哈。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大部分人，比如说像我看到拉花，很多人就觉得哦哦，好棒哦，哦，好可爱哦，好漂亮哦。那我们会以为它只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辅助，但是事实上，拉花对咖啡的风味有没有影响
0: 其实有的，
1: 啊？哦，
0: 因
1: 有，
0: 为你要
1: 嘿，
0: 做好看的拉花，
1: 对，
0: 第一个你的奶泡品质一定要好。
1: 嗯嗯嗯，
0: 那你的奶泡品质，第一个影响到的就是你的口感。如果说
1: 哎。
0: 你的奶泡品质不好，就是你的打发牛奶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握，你就没有办法做出好的拉花。因此，你要做出好的拉花，你的奶泡品质一定要好，它一定要细致、光滑，然后没有任何的出气泡。所以
1: 出
0: 它第一个会
1: 气
0: 影响到
1: 泡，
0: 口感。对，
1: 哦，如果气泡太粗，口感就不好了，是不是？
0: 是它跟你的咖啡的结合度就会变得很差。
1: 哦，这奶泡是一回事，还有牛奶的比例跟咖啡之间，就说你如果调配得好的话，那真的风味会很不一样哦。
0: 是，就等于是你的第一口喝下去，你
1: 哎，
0: 的奶泡的滑顺度，基本上你是感受不到它会跟你的咖啡有分开分层
1: 对，
0: 的感觉。如果说
1: 好，
0: 你今天奶泡是比较粗糙的，它
1: 对，
0: 其实你在喝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跟液体是完全是两个 不一
1: 就
0: 样
1: 是
0: 的东
1: 我喝
0: 西。
1: 的奶泡归奶泡，咖啡归咖啡，
0: 对对
1: 这
0: 对对，
1: 就不
0: 在
1: 是一杯
0: 对。
1: 成功的咖啡了，是不是？
0: 它的口感就在拿铁上来说，可能就不是这么的好。那我们会希望在饮用的时
1: 哦，
0: 候，它是很滑顺的，让你可以跟一起去饮用下去的。
1: 是，所以他还是要把这个牛奶跟咖啡，其实是有那个非常紧密的一种融合，哈、哦，
0: 对，
1: 透过这
0: 对。
1: 种奶泡的方式，哇，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以前都以为它只是装饰用的，你知道，
0: 它 其实，
1: 嗯，
0: 就我自己的定义来说，
1: 哎。
0: 它会让你的咖啡的口感上提升。那如果你的融合在制作拉花的时候有把它融合得很均匀，它也会让你的风味上可以提升，然后均匀度也会提升。那最后最重要的是，你在拿到这杯饮品的时候，你除了
1: 哎，
0: 可以让你喝下去的身体感受到温暖之外，它
1: 对，
0: 的图案如果让你觉得很喜欢的话，你自己心灵
1: 嗯，
0: 上也会得到一些满足。
1: 哦，这多重感官的一种哈、哦、融合，对不对哈、
0: 对，
1: 哦？
0: 对，
1: 有视觉、嗅觉、味觉，还有那就是感觉哈、
0: 对，没错。
1: 哦。哦，所以这个拉花，我现在听绍兴这样介绍，我以后会比较认真看待拉花。我本来以为它真的只是装饰用。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真的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绍兴，他如何当初从一个素人哈、哦，然后到最后说花了12年磨成一剑哦，走到了世界冠军。我们等一下再分享他这个部分的故事哦。

0: 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苏慧伦一起合唱的歌曲 Coffee, Tea or Me， 你会选哪一个？来，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世界冠军咖啡哦，这是他人生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而且他刚拿到了2026年 WCC 世界杯拉花大赛的世界冠军。我们访问到就是林绍兴，好、哦、好，绍兴，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这条路一走就是12年，好、嗯
1: 哦，对，
0: 那个。当初啊，因为我看到你以前是在花莲这边念书嘛，
1: 对、
0: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个 我常觉得、哦、喜欢咖啡的人可能就会喜欢那个环境是比较舒适啊，景观比较美，可能大自然、啊、所以你本身对花莲这样的环境来讲，对你来讲是很 OK 的，是不是？
1: 对，就应该很多人都可能听过一句话，就是可能花莲的土会黏人这件事、
0: 啊、没错。
1: 对，所以其实我之前在那边读书四年，在花莲的天气，或者是花莲的空气，或者是它的风景，对我来说其实都很具有吸引力。那我觉得在那边我的整个生活步调其实是很暗的，那我是很享受在那样子的生活当中。
0: 那你在花莲所学，你的专业本身学的是什么？
1: 我以前念的是旅游管理、
0: 啊、难怪，
1: 我以前可能、
0: 啊、
1: 我本来也是要当导游的。
0: 哦，对嘛，因为我就想说，你如果是这种特性，你应该可能不会去念什么机械啊、电机啊、工程啊那一些，对不对？哦，
1: 对，
0: 那旅游管理很适合哈。但是就是说你真正毕业后，你从事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毕业之后，我先去尽国民义务嘛，
0: 去
1: 当了
0: 当兵。
1: 当兵，对。那我退伍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在读书的时候，在民宿当花莲民宿的管家，就是等于是工读生啊，在那之前。对。那我退伍之后，我们民宿的东家就问我有没有想要回去接民宿管家这个职务，那帮他打理民宿。
0: Oh.
1: 那时候我其实对于花莲的生活也还蛮喜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回花莲去工作。那因为我其实不是花莲人，我是屏东人。那屏东离花莲其实有一段距离，
0: 蛮远的哦。你屏东你得从屏东台东这样绕上来吗？
1: 是是是，搭火车要搭大概六个小时，
0: 这么远啊？哦，
1: 是，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去花莲嘛。对，那我觉得这个决定对我应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如果我没有回去接花莲民宿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发现其实我对于咖啡是有热忱的。
0: 对对，所以。你那时候那民宿，因为你所学，其实你在做民宿这边的管理经营，其实也是蛮搭的嘛，对不对？这本来就是你们所学的、啊。
1: 是是是。哦，对。
0: 所以那为什么会跟咖啡会扯上关系？
1: 应该像说，因为民宿它的工作的内容比较多、欸，那其中有一个工作是我们需要去提供客人早餐，就是住客早餐、哦、
0: 对，
1: 还有他们可能刚入住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迎宾的下午茶、
0: 哦、
1: 那我们的餐厅会有一台咖啡机、
0: 哎、
1: 那我们会提供咖啡、
0: 哎、
1: 但那个时候我其实不喝咖啡，我那时候、哎、对于咖啡的印象就是它就是一个很苦的饮品、
0: 嗯、
1: 那我其实不会主动去喝它、嗯、那也是有一天有客人说他想要喝热奶茶、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对于热奶茶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别的地方有喝过，它就是要有奶泡，
0: 对，
1: 然后它就是要是跟你的红茶是一体的，所以我那时候不会去真打奶泡、嗯、所以我在那一天的下午我就直接开电脑去找怎么去真打奶泡。
0: 就因为客人一个要求啊。
1: 对、哦、然后对，因为那时候下午在搜寻的时候只有一个搜寻引擎，就是只有 YouTube 吧、嗯、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就点了 YouTube 的影片看，就是如何去打奶泡。那通常右手边都会有一些推荐栏，就是有一些有关联的影片，然后我就看到拉花，
0: 嗯，
1: 那时候是日本的影片吧，我记得那个标题是日文，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嗯、我就看哇，他怎么可以把打好的奶泡做的这么多漂亮的图案、
0: 欸、
1: 有爱心，然后有天鹅，有叶子，我想说、嗯、哇，这怎么做的好厉害、
0: 嗯、
1: 我就想要尝试、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都为自己做2杯咖啡，
0: 嘿嘿，
1: 就是为了学，为了练习拉花，然后早上一杯，下午一杯这样子。
0: 你都有把它喝了吗？还是送给别人
1: 我都
0: 喝？
1: 把它喝了，对，就是我自己会喝，对对对。
0: 没
1: 那
0: 有
1: 也
0: 失
1: 因为
0: 眠
1: 这
0: 吧？
1: 样，没有没有没有，
0: 哦，那体质适合。
1: 是啊是啊，对，那也就
0: 哦，
1: 是这样子，自己玩了2个月，
0: 对。

0: 之后有一个比较可以看得出爱心的图案之后，我其实就很开心。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对于制作图案出来这件事情是很开心的，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就一头栽入进去，我就是开始每天做这件事情。那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花莲的咖啡馆点一杯拿铁，跟他说：“我可不可以看你拉花？我可不可以看你做
1: 那人
0: 所
1: 家
0: 以
1: 还
0: 我，
1: 真的就让你一边看着他做这样子
0: 对
1: 啊？
0: 对对，愿意，他们都还
1: 哇，
0: 蛮愿意去做交流的，
1: 是，
0: 因为我就是我刚学，我很好奇你们怎么做。对，所以在那一年我接触拉花的时候，我其实花莲的咖啡厅大大小小我都跑完
1: 走遍
0: 了。
1: 了，哇，你也是花莲
0: 对。
1: 咖啡之友啦，哈，
0: 对，所以之后我就转战，就是去台北。我放假就去台北的咖啡厅看，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有听说台北有很多很厉害的店家，他们拉花很漂亮，所以我就上网有去找这些店家。我放假就上台北，放假就上台北，然后那时候也认识了很多同
1: 同
0: 好，
1: 好
0: 拉花的同好。对，那我们也会约在一起，就是比方说今天要一起练习啊，我就要团练。我们就一起在练拉花，一起聊天。那个过程来说，我觉得是大家都有很喜欢这件事，一起想要进步的动力。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有凝聚力的一件事情。
1: 对，而且志同道合的人哈，大家
0: 对
1: 一
0: 对对，
1: 起其实做起来真的觉得特别开心。所以就是，
0: 对。
1: 但是一切还是主要是透过自己摸索，听起来。
0: 对。就是透过自己摸索，然后去问同好。那我其实，在碰拉花到我真的转到咖啡产业，其实不是这么快，因为我其实不确定我自己到底喜欢这件事情是真的很有热忱，可以一直做下去，还是我只有3分钟热度，我不确定。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反反复复的去摸索，大概问了自己2年半吧，才对我最后才确定，这件事情这个产业我真的蛮有兴趣的，我也很想要做这个产业，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换跑道，转到咖啡产业。
1: 所以你也是经过相当深思熟虑了哈，但
0: 对对
1: 是
0: 对。
1: 你是怎么确认自己真的就是想要走这一条路呢？
0: 我觉得一个契机是我那时候去团练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第一次喝到精品咖啡。我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叫精品咖啡，我就喝到那时候人生第一杯精品咖啡，然后那是伊索比亚的咖啡豆。我一喝，我就发现这跟我以前喝过的咖啡完全
1: 很
0: 不
1: 不
0: 一样。
1: 一样，
0: 它有很多的莓果或者是草莓的风味，很果香，我就整个被它吓到了。我想说，哇！原来咖啡是这个味道，让我对于咖啡很苦的这件事情改观了。因此，除了拉花，我又对于精品咖啡抱着一个很神秘的面纱，我很想要了解它。也因为这样子，就是这一个火苗慢慢的烧起来，在我心里面。所以我最后也因为这一些，我真的很想要就是从事这个产业，所以我才转职。
1: 因为刚听你前面介绍，就说拉花本身，你不是只有能力把它拉出漂亮图案，你对咖啡本身要够了解嘛，所以这一杯这个小小的一杯咖啡，这个背后里面蕴藏了很多的知识，要付出的努力。还有就是，坦白讲，就刚刚说，因为它门槛是比较低的，尤其像现在，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网络的环境，更多大量的影片嘛，对不对？每个人就是或多或少，你说可能要自己做出一杯简单图案的拉花，那不难，但是你真的要进入到专业级了、职业级了，那我很好奇，因为看了一下你的介绍，就是说。你其实必须要先获得台湾的冠军嘛，才可以出去比嘛，对不对？所以你的过程就是先获得台湾冠军。那在世界杯的比赛，你今年这算第三次哦。
0: 对，我第三次参赛。
1: 前面两次都是拿第三名。那我很好奇，你第一次去参加世界杯比赛，那大概在几年前？
0: 差不多4年前，2022年。
1: 4年前呢、啊，所以你也
0: 对。
1: 是将有相当的一段练习的时间哦，
0: 应该是我那时候，我比台湾选拔赛，我比了6次。我第一次比是2018。

0: 那年那是我第一次比，然
1: 嘿，
0: 后第二次比是隔一年，然后那一年就拿到了台湾的代表。
1: 哇！
0: 那对，那那时候本来是预计2020年要去波
1: 去，
0: 兰比赛，本来是波兰，那因
1: 对，
0: 为那时候刚好 COVID
1: 哦，疫情
0: 疫
1: 的
0: 情就
1: 关
0: 开始了，
1: 系，
0: 所以
1: 哦，
0: 就延期延期，然后本来应该通常最多一年我们就要比赛。我那一
1: 对，
0: 延，我就延期了2年半。
1: 哇，所以你真正第一次踏上世界的竞赛是在2024年的时候，哦，二零二二年哈。但
0: 对。
1: 是，其实坦白讲，第三家那个世界杯比赛就拿到第三名，说实在也不容易了啦，哈、
0: 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自己的准备应该算是很充足，因为
1: 哦。嘿。
0: 2年多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赛事，我都会笑着跟人家说我在准备亚运，知道吗？
1: 哎、欸，真
0: 因为
1: 的
0: 亚运
1: 耶！你这个真
0: 就
1: 的
0: 是
1: 不输
0: 真的
1: 给
0: 蛮
1: 亚
0: 长
1: 运
0: 的，
1: 呢，真的。
0: 对。
1: 这里
0: 然
1: 面，
0: 后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需要就是做一个竞赛流程嘛，我们必须要有初赛、复赛跟决赛，就
1: 嘿，
0: 是它也会有3个阶段，那这3个阶段分别都会有指定的饮品跟指定的时间内要制作，所以
1: 嗯。
0: 其实流程上我跑得已经非常熟悉了，
1: 嘿，
0: 只是说第一次上场真的会非常紧张，
1: 紧张
0: 所以
1: 哈，嘿，
0: 对，虽然我知道我在台上都要做什么，那些我都很熟悉，
1: 对，
0: 但紧张的感受还是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没办法去控制很
1: 哦，你
0: 多
1: 就说那个协
0: 状况。
1: 调，身体的协调度真的会有影响
0: 对，
1: 哦，
0: 我们其实比拉花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会很
1: 嗯，
0: 担心你的手会抖，
1: 哈哈。
0: 因为你在紧张的时
1: 啊
0: 候，你的手抖，你就没办法控
1: 啊！
0: 制你的图案可以做得很漂亮。
1: 对对对，
0: 对，所以
1: 哦，嘿，
0: 第一次比的时候，我其实紧张程度还蛮
1: 你
0: 满
1: 真
0: 的。
1: 的在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手会抖，这样是不是？
0: 不是觉得是一定，是真的有在抖。
1: 哦哦，不过这蛮正常的，因为一下子站到那么大的一个舞台，哈、哦。
0: 对，那也因为这样，我其实知道我在场上
1: 嗯，
0: 的，我们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达成度，你的图样，不
1: 对，
0: 论你今天要提供什么样子的菜单，那你必须要把它完整的做出来，
1: 嗯
0: 那才
1: 嗯嗯，
0: 会让你的感官分数是高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比又很紧张，所以我的达
1: 嘿，
0: 成度跟我平常在练习大概打了7折吧。
1: 哦，这样还
0: 对，
1: 有
0: 所
1: 办
0: 以
1: 法
0: 其实。
1: 拿到第三名，那真的蛮厉害的了哈，
0: 对，所以
1: 哦。
0: 也是因为这样子比完之后，从中去做检讨，然后
1: 嘿，
0: 当年就决定想要再挑战一次，就是台
1: 是
0: 湾选
1: 是，
0: 拔，因为我想要再去比一次看看世界赛。
1: 对对，
0: 对，所以
1: 哦，
0: 同年在比台湾选拔的时候，我就很幸运的又拿到了一次代表。
1: 嗯嗯，
0: 对，那隔一年，因为台湾咖啡协会它有承办下来，就是世界赛的承办权，所以我在2023年的时候的第二次世界赛是在台北比的，
1: 哦，这样子，哇，
0: 对，
1: 那
0: 地
1: 紧
0: 主
1: 张。
0: 国，但是
1: 但是你那个紧张程度有比较不一样了吗？
0: 我觉得压力比较大，
1: 哦，因为是地主国的关系，对不 对？
0: 对，因
1: 所
0: 为
1: 以
0: 大家都在被我加
1: 你
0: 油，
1: 输不
0: 我就会
1: 起。
0: 觉得压力很大。
1: 哦，不
0: 我如
1: 同
0: 果
1: 的
0: 出
1: 压
0: 去
1: 力
0: 外
1: 来
0: 面。
1: 源，
0: 对对对对对，我如果出去外面比赛，可能大家不认识我，可能大
1: 对，
0: 家
1: 对，
0: 就不会有这么高的期待。但是你在地主国，而且又是在台湾咖啡展，大
1: 对，
0: 家
1: 对，对。
0: 都会说是台湾的选
1: 想
0: 手，
1: 说
0: 然后
1: 希望台湾选手能把冠军留下来，对不对？哈、
0: 对，所以那时候的压力应该说压力很大，然后紧张度有比较和缓，但是压力就比较大一点。
1: 哦，啊，那还是一样会紧张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如果
1: 压力，
0: 是
1: 嘿，
0: 比喻的话，可能上一次，1到10分的紧张可能有8、9分吧，然后第二次可能大概5分吧，
1: 哦，但是至
0: 减
1: 少
0: 半。
1: 有进步了。但我突然我听到绍兴这样讲，我一想，你这个跟运动竞赛真的很像。运动 竞赛
0: 对，
1: 大家比的是，其实能力大家都很好，但是比的
0: 是，
1: 是临场的抗压性，那个抗压性
0: 对，
1: 非常非常重要。哈、
0: 对
1: 哦，哇！
0: 对对。对
1: 所以在今年第三次去叩门的时候，你终于闯关成功了哈。哦
0: 对，这一次其实我真的在台上有。

0: 比较享受舞台，因为很多人都说，虽然说我自己也会跟别人这样说，要享受舞台，但真的实际上去，你要能够100%享受在上面，其实会有一点
1: 那
0: 难
1: 不
0: 度。
1: 容易，那真的
0: 对，
1: 不容易，因为来参加竞赛难免有得失嘛，哈、哦，
0: 对。
1: 就说我今天如果我真的只是来玩的话，也许我比较容易放得开，但是我内心我有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哦，真的要享受那个比赛，这不容易。那你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呢？
0: 我是怎么帮助自己做到的？
1: 对。
0: 其实因为我这一次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参赛，
1: 哦，
0: 对，因为我其
1: 对，
0: 实这个比赛准备了。真的比了很多年，我希望这一次的代表，我可以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在舞台上，然后我不想要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这一次的比赛，我真的很享受在台上的感觉，就是不论是我的展演，或是我的场上执行力，
1: 是，
0: 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好，
1: 哦。
0: 无论是达成度的那个图样。跟我平
1: 嘿嘿，
0: 常练习的时候差不多，然后在台上跟评审互动，或是我讲解的那个轻松感，也是跟平常一样，所以那个心流状态就真的是很享受在那个舞台。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比赛流程嘛。他先从
0: 好
1: 初
0: 啊，
1: 赛开始，对不对？好，初
0: 对，
1: 赛
0: 初
1: 就
0: 赛。
1: 你们，比如说你要去拉花做出那个咖啡，比如初赛，他有规定你在多少时间内要做出几杯。
0: 初赛的话是8分钟，然后你要
1: 嘿，
0: 做4杯出来。
1: 四杯出来，那了不起，
0: 对，
1: 平均起来一杯也只最多给你2分钟而已嘛，好、
0: 但是这还包含你要去操作你的咖啡机，然后你还要振打
1: 哦。哦，
0: 奶泡，还有你要去解说，然后你要去
1: 还
0: 说
1: 要
0: 明你的
1: 解
0: 图
1: 说，
0: 案。
1: 所以评审在你们的前面吗？
0: 对。
1: 那所以你就有点像在舞台上直接秀，我一边做，我还要一边解说啊。
0: 对，他不是做完然后端出去
1: 哦，
0: 给你
1: 不
0: 评，他
1: 是
0: 是
1: 这样子啊！哦，
0: 边做边讲，然后你交出去之后，他开始评分，然后你这个时候要把他当成是客人，你在帮这个
1: 嘿嘿，
0: 客人做服务。
1: 哦，所以还得一边哦。我本来以为我就专心把这杯做出来，然后再拿去给评审，再跟他讲我这个杯的特色是什么。不是，都是
0: 不
1: 同步
0: 是。
1: 进行。哦，你这不
0: 对，
1: 是双手并用，你这是
0: 哈
1: 头手
0: 哈哈，
1: 脑哈、哦、通用。哇，这个难度真的比较高，难怪你说如果你又紧张，那请问一
0: 对，
1: 下，因为我好像我看到你的要做的图案，你是事先要给评审知道吗？
0: 不会给大家知道，他
1: 哦，
0: 是
1: 不
0: 站
1: 会，
0: 到我们
1: 嘿。
0: 面前的时候，他才会看到我放在就是桌面的菜单。
1: 哦，OK，好，所以当下，比如说第一轮他看到了。然后他也喝嘛，
0: 他没有喝，他们就是凭
1: 哦，
0: 视
1: 只
0: 觉的
1: 是
0: 分
1: 视
0: 数。
1: 觉的分数，然后呢，就马上就决定谁能够进入到下一轮吗？
0: 他会先把你的分数，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评审他上面的分数有你给他的2个饮品，还有他的整体视觉印象的分数。那他会把所有的评分都写好之后，然后跟其他选手去做排名。然后排名的前6才会进到下一轮这样子。
1: 哦，是排名前六，所以只有6位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决赛而已呀、
0: 对，今
1: 啊。
0: 年比较特别啦，今年是只选6位进决赛，那过去是先选12位进复
1: 复
0: 赛，然
1: 赛
0: 后复赛再选六
1: 六
0: 位
1: 位
0: 进
1: 再
0: 决
1: 进
0: 赛。
1: 决赛，哦，今年直接从初赛就跨到决赛了哈，
0: 对，所以今年
1: 哇！
0: 的比赛会比较辛苦一点。
1: 对，然后我看到你在初赛的时候，你就用到图案就是浣熊还有法国斗牛犬了。
0: 对，
1: 哦，那个线条来讲，已经算是蛮复杂的咯。
0: 对，算是蛮复杂的。
1: OK，那当然，因为后来有顺利进入到决赛嘛。那决赛的时候，他要求的时间是，这就要调制的那个咖啡的数量更多了吗？
0: 对，一共要在10分钟之内做6杯饮品。
1: 哦，要求在速度上还有数量上都要更
0: 对，
1: 快了，哈、哦。
0: 对，
1: 那请问一下，在决赛的时候也是一

0: 样的流程嘛，也是现场做，然后就评审直接打分，哦，也是要讲解，
1: 对对对对对，哦，对，讲解，然后他就会依照你给的饮品，然后依序帮你下分数。
0: 人家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要十年功，哦，所以听说你要去参加比赛之前也练了好几个月啊。
1: 这一次的比赛，因为我们在台湾比的选拔赛通常都是在11月，那我比完之后到我出发大概是4个月，所以这4个月是我之前准备时间以来比较短的一次。对，以前的话是2年半嘛，然后1年，然后这是4个月。
0: 但4个月，你说你以前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一天两杯嘛，哦，那你这个四个月你要参加世界级的比赛，那你的练习是整天吗？整天练吗？
1: 对，在比较密集的时候，应该说初期啦，12月1月的时候的初期，我大概是我有白天要工作，然后我会透过工作的空档，或者是我下班之后5点半，然后留在公司练习，可能到10点半。才会结束我的练习。那到假日可能我放假，我就是整天从可能9点半开始练到傍晚。那赛前一个月，我就是每天固定9点半练到5点半或6点。
0: 那我是比较好奇，坦白讲，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尤其能够进入到决赛，6个选手大家都不是弱的人，哦，都是顶尖高手了。那你觉得为什么你的作品后来可以脱颖而出呢？
1: 我觉得在第一个是场上的执行力。我自己看下来，我在场上的执行力的完成度是很高的。
0: 所谓的执行力，就是说我内心我想要构图的那样一个内容，想要做到就是完全依照我所期待的都很完。都完成很好就对了。
1: 对，就是你可能提供你的菜单上面的图案嘛，那你的作品做的跟图案几乎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异的情况之下，你的分数就会很高。然后再来是我的图案的设计上又是比较有难度的，再加上我这一次有一个新的概念去做解释，就是我透过我们之前在做图案的时候，我们透过另外一个反转的思维去设计图样。对，就是我们以前在做拉花都会只关注白色。透过因为我们奶泡是白的嘛，
0: 对呀，
1: 我们就会去看白色做出来的图样。那我们都会关注白色。那我这一次是反过来说，我要请你们就是关注的是
0: 咖啡的那个颜色。
1: 对，所以我会透过奶泡去保留一些咖啡色。透过这些咖啡色塑造的形状去制作出我想要的图案。
0: 所以以你决赛我看到比较难的，你还有做那个长颈鹿对不对？
1: 对，
0: 那更复杂。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图案不是用白色的奶泡来完成，就是咖啡那个部分也变成你还是说我纯粹只是看咖啡色它呈现的图案呢？
1: 可以是这么讲解，就是我透过白色的形状去塑形咖啡色，那咖啡色它成为我图案设计的一部分。
0: 了解。所以它在那个第一个视觉上其实它会更丰富了哈，而且这可能对评审来讲这还蛮有趣的呢哈。
1: 对，
0: 一般我们还真的只看那个白色的那个奶泡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哇，所以这个表示说等于你在这里面有你自己的一个创意啦。
1: 对，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概念，然后也是因为其实从2016开始创新的一个奶泡技术被发明之后，到现在其实也将近10年了，那比较少有人会去讲概念。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概念让咖啡师去制作图案的时候，除了关注白色之外也要去关注咖啡色，因为有时候咖啡色的底色也可以成为你图案设计的一个部分。
0: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来，我们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我回到节目中的时候，因为你的很多图案都是以动物为主嘛，
1: 对，
0: 这里面有绍兴他自己本身的一些生命故事，还有就是会很好奇，因为他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讲是绍兴个人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也可以反映出台湾咖啡产业的一些现代的当下的一些面貌，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这一块了哈，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听到是蔡依林的歌曲和世界做邻居。在台湾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产业，那真的是跟世界做邻居，因为呢可能在国际间慢慢的我们有打出自己的一些名号，像台湾的咖啡产业在最近这十几年来的发展也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惊艳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这个刚出炉的世界冠军，因为他刚拿到今年度的那个拉花世界杯的冠军，这是林绍兴。绍兴，我先问一下，就是因为同样是拉花，我很好奇，你有看到别人的那个作品吗？别人的图案？
1: 有。
0: 好，那别人大部分是跟你一样也是动物，还是说花啊什么比较多？你看到别人都做什么？
1: 别人有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前六名大家做的也几乎都是动物。
0: 哦，这样子啊，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动物的难度会比那些什么花啊叶子啊爱心容易困难度比较高。
1: 难度比较高之外，它可以发展它可以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多。
0: 哦，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其实动物它有很多特征嘛，那这些特征其实可以透过拉花的手法来去做构图出来。
0: 它有特征，而且动物也会有表情嘛，因为如果是花带比较难有表情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可是你自己本身对，是不是说一路走来你本来就比较偏好动物图案吗？
1: 对，我其实从我第一次比世界赛的时候，我的主题就是以动物园为主轴去制作图案的。
0: 哦，就是因为你从小就喜欢动物是不是？
1: 算一半一半，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这一次我那时候在发想图案的时候，我想要把我童年的回忆带到舞台上。那我童年很深刻的回忆就是跟家人去动物园。那这些动物我在想，如果把它画成拉花图案，那再透过展演的方式去叙述，应该会很让人印象深刻，也会很有趣。所以我在第一次比世界赛的时候，我就是以动物园为主轴去做概念。
0: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做了

0: 喝一杯这个拉花的咖啡，然后端给别人、嗯、你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呢？
1: 我想要传递的是一种温暖。
0: 哦哦，哎，一种温暖、然后很有温度的感觉，这样子的。
1: 对，因为我其实在门市服务也有大概8年，所以、很多顾客他们其实拿到拿铁的时候，我都会去偷偷观察他们的反应。我会去看他们对于这个图案的反应程度是怎么样。那我大部分看到，只要是客人，他只要拿到比较可爱的动物，或者是狗狗的图案，他们都会非常开心，
0: 很开心的，
1: 那他们都会一直拍照。所以在这一个观察之下，那我相信这种比较讨喜的图案，不论是给顾客还是拿出来比赛，都是蛮有优势的。那这也是我之前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啊，就是遇到一个客人。他那时候是一早就来店里面，然后我帮他做了一个狗狗图案的拉花。那后来就开始比较忙嘛，我就开始去忙一些事情。然后回来之后，我的同仁就跟我说：“刚刚你给那个客人拿铁还好吗？他刚一直在哭
0: 哎、欸。”哎呦，
1: 你对他怎么了？我就说：“我没有啊，我他刚没有什么、啊、没有，就是他很正常，他没有什么状况。”对。那后来就他跟我说，就是他、拿到这个图案，他想到的他的狗狗，因为他明天是他狗狗的忌日，1周年忌日，所以他很谢谢我提供了这个图案，让他想到了他的狗狗，他很开心，那也怀念他的小狗狗。对，
0: 所以你给他的那一杯咖啡，其实对他来讲是很深很深的触动啦，哈。
1: 对，就让我会觉得其实。拉花图案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的装饰，
0: 对，
1: 它也除了让你喝进去身体会温暖之外，那也希望这个图案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经验来说，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0: 还有那时候你还没讲这个理由，我就在想他是不是那一天，比如说那一阵子过得不顺啊，你知道哈，不顺，然后遇到一个非常温暖的这样一杯的咖啡，突然会觉得生命当中好出现了一点光亮。
1: 其实也会有客人说他今天本来心情很不好的，但是看到我的那个图案，他心情就好了。
0: 哦，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服务客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给他一些比较巧思一些的图案，或者是我想要给他们不一样的温度感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反馈是这样。
0: 所以就是说，这是你讲为什么这个拉花这个部分对你来说是可以带来很大成就感、哦、因为感觉你还蛮喜欢跟人互动的哦。
1: 是、哦、对。
0: 所以你做出来这个不只是一个技术的表现，对不对？你比较喜欢的是你觉得可以去触动别人，可以去温暖别人，这对你来讲是很重要一件事吗？
1: 对，因为除了图案做得很漂亮，我自己有成就感之外，那这个图也可以感动到别人，那这个也是另一种成就感。
0: 我真的，而且我们这个一开始就透过绍兴的介绍知道，它不只是一个视觉上的美感而已，哈，它还是导致这杯咖啡它的风味是否更丰富、更有层次，哦，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哦。哇，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作很幸福哎、真的很幸福哎、哈。不过最后我想请教一下绍兴，因为你自己本身这样投入走这条路12年了哈，然后你也去参加过这么多的国际竞赛，跟很多的好手交流。你觉得如果说在台湾的拉花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可以像你都得了世界冠军哈，可见我们台湾高手也不少嘛，对不对？那这个会反映出我们台湾咖啡产业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其实我从刚进这个产业到现在，一路以来，其实台湾这一块岛屿 虽然说不大，但是我们出了很多的世界冠军。
0: 对
1: 除
0: 对，
1: 了拉花之外，我们也有烘豆、
0: 哎，
1: 杯测、那
0: 对，
1: 咖啡大师、冲煮赛冠军，再来拉花
0: 对
1: 冠
0: 呀、啊，怎
1: 军。
0: 么这么
1: 所以，
0: 厉害？台湾就这么一点大，人就
1: 对，
0: 这么多
1: 所
0: 而
1: 以
0: 已，
1: 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冠军不仅仅只是我觉得达到了我人生的梦想或成就，这也是。我很骄傲的可以去跟大家说，我代表台湾。那我们来自这块土地，这块土地可以孕育出很多人才。对，这是很骄傲，对我来说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0: 是，而你自己从业人员，是不是代表说台湾本身咖啡产业有相当的一个成熟度了？就是产业的这个成熟度够高，所以才能出这么多人才呢？
1: 对，产业成熟度够
0: 嘿，
1: 高之外，我们的竞争力也很够。
0: 哦，就
1: 对，
0: 是我们的一个创意哈，还有努力去精进哦。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啦，哈。
1: 而且其实以台北来说，台北的
0: 哎，
1: 咖啡馆的密集度应
0: 哦哦，
1: 该是
0: 没错。
1: 全球数一数二
0: 哦，真的
1: 的，
0: 啊，不是全台湾而已，是全 世
1: 没有，是
0: 界
1: 全，
0: 数一数
1: 对，
0: 二的。
1: 咖啡的
0: 哇，
1: 密集度跟，因为我们连超商都在卖咖啡，所以这个密集度是很高的。
0: 就以前有一句玩笑话说，你如果要，就是害一个人，就要去办杂志，
1: 对，
0: 你知道？但是这年头，
1: 今天去开咖啡店，
0: 对，这年头，如果真的一个人真的想不开，说去开咖啡店，他真的就想不开，因为太难了，对不对？竞争
1: 对
0: 太
1: 对，
0: 激烈了，
1: 没错。
0: 哇！所以你自己有自己的那个独立的咖啡店吗？
1: 我现在是在
0: 嘿。
1: UCC 咖啡服务，那我们
0: 对，
1: 的门市目前在整修，就是等于它还在装
0: 哦
1: 潢。
0: ，OK，
1: 那我们预计6月会在
0: 在哪里？
1: 台北大巨蛋开幕。
0: 到时候你的门市是在那里
1: 对，没错。
0: ，OK，那我想很多人会那个闻名而至这样子哈，
1: 是是
0: 哇！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棒，今天整个访问过程好像喝了一杯很棒很棒的拿铁哦。不只是拉花的这种视觉的享受，我觉得更喜欢是绍兴在这里面投注的一些温暖，真的带着一种疗愈感呢。哦，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绍兴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谢谢。

0: 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谈到这个总统专机出访友邦呢，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打压下，目前呢我国只剩12个邦交国，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两岸主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过去我们一些元首有所谓的过境外交啦，也就是专机途中会加油停留跟一些国家政要互动交流。我想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在上个月底赖清德总统原定要搭专机前往非洲我们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访问，却因为谈好的飞越的航权，因为非洲3个国家包括塞西尔、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临时收回而暂缓了。不过呢，也就在5月2号，我们看到我们赖清德总统搭乘来访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扎杜利回程专机前往史国来访问，那过程转折我们怎样的观察，采取看来是弹性的做法，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说明探讨，非常欢迎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好，其实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讯息还不只是从事新闻工作者的我的家人看到说哎，赖总统飞出去了，我说去哪？去史瓦蒂尼哦，是非常的惊讶哦。这个时间点是有点错过了史王他们的一个庆典嘛，哈，因为我们两国台湾跟史瓦蒂尼邦交友国是8周年，那总统接受他们的邀请，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我想国际间的现实，我们也只能这样。但是我想，第一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想知道，可能还是有些突破了，但是有没有符合所谓的国际惯例？过去可能也有过吧。这一点的话，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是是是，好，的确，就丽姐刚才所提到的哦，因为一开始在新闻上面看到说，总统后来竟然已经到了史瓦蒂尼，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哦，也觉得说其实，在中华民国经营外交关系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必须要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在这个重重的限制之下，可以到我们自己的友邦去访问，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观察上有两个第一，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过去蔡总统在飞到史瓦蒂尼的时候，也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呢，经过的这些航权的3个国家，也突然拒绝说让我们的专机经过。那虽然说这是从过去到现在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可是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说，哎，既然我们搭着来访的友人的专机回到这个原定的目的地去进行国事访问，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子的情形，我有时候跟学生讲哦，当我们今天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做法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创意的做法
1: 啊。
2: 对，因为经营比较困难的外交关系，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些跟过去的做法上面想象比较不一样的，
1: 是
2: 那或许假设说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就是那可能就不去了，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有些效应，我们也是会比较担心一点，但是也还好，就是有过去。
1: 好，是一个有创意的做法。这个所谓的外交国际惯例，好像在197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密访北京，好像有这样一件事情嘛？哈，这个或许不尽相同的情况，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在国跟国之间的交流，当然可能要谈重要事情，或说要从事某方面的洽谈，会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2: 对，
1: 好，这样一个创意做法，当然我们也不意外，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就讥讽我们的赖总统了。所谓的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那上演所谓偷渡式外窜的闹剧，所使用的字眼当然是在外交上我们听来是比较粗暴的、粗鄙的。回归一个比较国际现实，台湾应该怎么做？因为在国际空间，台湾尽可能的希望让国际之间看到中华民国，这样一个主权，是不容被漠视，或是像中国大陆所宣称的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只是谈到这里，台湾。

0: 过，
1: 对，
0: 然后又才重新复交，或者是反过来的情形。但是其实从一开始能够建交持续到现在将近六十年时间，这的确不是太容易哦。
1: 嗯，
0: 那我个人认为说，在比较冷战时期，就是1990年代之前，我们比较采取的做法，也可能跟施瓦蒂尼本身过去叫施瓦季兰的意识形态有一些比较高度重叠的地方，因为以这种君主制的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反共的。
1: 嗯，
0: 因为假设说是采取像共产主义的话，那应该就不会有君主制的存在。
1: 是，
0: 对，那当然就是说要进行，例如像这个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啊、无产阶级等等的。那这个是冷战时期做的哦。但是等到进入到台湾民主转型以后，我们有一些例如像是国际合作的机会。
1: 嗯。
0: 哦，那提供给施瓦蒂尼这些所谓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的项目，
1: 嗯，
0: 哦，那促进的不仅仅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的转变，或者是讲说呢，我们特别针对施瓦蒂尼的部分的领域进行重点的协助或是合作的计划，
1: 嗯，
0: 以现在来看的话，做的成效还蛮不错的，
1: 嗯，
0: 哦，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讲说，那这个不是就是花钱吗？
1: 对，
0: 可是。其实经营外交关系本身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存在，我们很难说没有互动之下还能够维持一个很不错的关系，这个也蛮难想象的。
1: 嗯，
0: 所以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比较高度一致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这样说，其实我们的对外援助工作更在意的是说跟主要是人民还有再来是政府之间的往来跟沟通，然后呢使得我们在建立了一定的互信的基础以后，能够持续的让我们的外交关系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台湾应该是在2018年以后吧，就只剩下施瓦蒂尼这个国家。我印象中是2018年是布吉拉法索5月24号时候断交的，这反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吗？就等于说，其实对非洲的经营，我们目前也甚至可以更专心在施瓦蒂尼这个国家上。对，因为所有的对外援助或者是我们的外交资源，基本上民主国家这个，除非是机密，否则的话原则上都要公开。那
1: 没错，
0: 人民我们自己本身也都很在意说，就是钱要用在刀口上。
1: 是，
0: 所以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反而有个机会，就是专心的去经营跟施瓦蒂尼的关系。
1: 嗯哼，
0: 哦，那我觉得这也是后续为什么我们至少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可以持续稳固，特别是因为这几年中国大陆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希望说他们的在非洲所谓的最后一块拼图，对，可以把它拼起来。
1: 嗯
0: 嗯，但是我认为说，反而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会更在意跟施瓦蒂尼的关系。
1: 是，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施瓦蒂尼，我想跟所谓共产的政治制度是不太一样，所以不太能够拉近哈。那我们台湾就是这样的交朋友，那另外其实做的也挺多的。在4月底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当时因为三个国家的航权被收回了，我们没有办法飞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机会跟台湾的 NGO， 就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就聊到他们在那边长期做辅助他们的工作啦。听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对他们是相对重要的啦。比如说给他们在干旱的时候是有粮食可以吃的，我们有稻米可以援助给他们。另外还有就是水，洁净的水源得如何取得。另外还有帮助他们学龄前的孩童也能够有很好的教育，另外也有提到就是艾滋病问题，他们也会协助。但提到这些，我们在邦交国我们做的不少，我们会持续来做。那重点在就是说，这次其实赖清德总统到了当地，我们所分享到的赖总统除了跟施瓦蒂尼的国王有会面了，他们也能够理解这次晚到的一个理由，也有机会看到在当地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我们知道台湾的人均的 GDP 已经达到将近要4万美元了哈，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有两位数字了哈。施瓦蒂尼更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些帮忙哈。好，要进一步来请教我们的陈教授。原本四月底赖总统要出访，那因为中国大陆受阻，那暂缓，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总会去关心台湾是不是孤军奋斗，我们这样子处境为难，是不是大家都做闭上观，好像

0: 也并没有哦，像美国就一些议员挺台湾，那欧洲联盟也透过发言人的方式来挺台湾。在国内，我们在最近也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她也说希望我们的赖总统这次出访能够顺利。重点谈到美国的态度，因为每次谈到我们的元首出访，就是很多过境外交，我们谈了很多过境美国的本土嘛，哈。这一次的话，您会怎么样来看？如果有一些国家从四月底那个时候就力挺我们台湾，那么指出呢，不应该将航权当成政治的武器，我们应该有出访的一个权利。那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力挺我们，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出访模式的一个效应？目前为止，
1: 我想我们的总统的专机哦，在飞越非邦交国的领空的时候，会不会在日后，还是一样哦，就是以这种拒绝我们的专机飞越领空的方式，使得我们的出访受阻？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现象。那当然是说，因为这次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中国大陆，那美国也在这次的时候提出了他们的声援。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的话，接下来他们的外交政策上面的选择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
0: 嗯哼，
1: 哦，那当然是讲说，是不是等于是两边的角力嘛？就等于说，因为非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虽然说我们过去会认为说非洲普遍啊经济发展不是太好啦，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对非洲相对来也真是比较陌生一点。
0: 对，
1: 可是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哦。就变成说，等于是所有的主要的国家们都在关心这个区域的发展。所以这边想要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分享，是说那是不是对于这些国家，他们还会在下一次的时候继续接受中国大陆的压力，
0: 嗯哼，
1: 使得我们的专机不能够飞越领空，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再看的，
0: 嗯，
1: 或许这是成功，但是下次是不是还这样子，我觉得说目前来讲这个还说不准，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出现的状况，那只能说其实算受到这一种方式的抵制吧，
0: 哦，嗯，
1: 那但是我们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还是能够到访成功，接下来的做法或许还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更多样的不一样的方式，更多的这种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功跟自己的邦交国互动的做法，但这个是不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0: 也没错。所以当我们的听众或是关心这起事件的朋友说，总统已经搭乘施瓦蒂尼的副总理的这个专机到了施瓦蒂尼来访问了，那接下来行程是哪些，那怎么样回到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哈。但是刚刚老师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创意的做法，这种创意就是基于国际的一个现实，那台湾怎么样突围，那如果说都没有办法飞出去访问的话，其实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话也是一个必须要去应对的一件事情，对外交上来说是这样子嘛，哈。那回程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也是很有创意的，又搭驶往的 A340 专机回到台湾，这是由华航所退役的一般专机，也是由驶国的副总理扎特里全程陪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美国国务院在四号的时候回复我们的台湾媒体中央社记者的提问，他们的立场是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属例行访问，不应被政治化。这种话听来会是美国的既定立场吧，一直以来，还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去关注的呢？
1: 我们可以看，其实就等于说从过去我们讲的这个价值共享的伙伴来讲的话，其实美国也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管在军事或者在经济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本身当然就是有这种到国际上去交朋友，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旧朋友继续的来往，本来就有这个权利。那我们其实也走出去看看说，这些新的朋友、旧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我们一起合作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个就等于说，中华民国不会仅限跟美国经营关系而已。我们也会重视我们现在的邦交国们。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就其实中华民国还是有它的国际空间
0: 对
1: 的必要性。

0: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所谓的两岸问题而已，而是本身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
1: 这样说。是，过去一直以来大家在探讨台湾的国际空间，都会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他们的变化事实上也会影响到两岸关系。那现在我想这几年的情势更行的复杂，所以台湾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像刚才老师提到的非洲，我们就只有斯瓦蒂尼这个邦交国，已经说了多年了，就是说中国呢要把最后一个拼图给拼上，我们就努力的来跟斯瓦蒂尼交朋友，这个邦交要持续来稳固。好，非洲斯瓦蒂尼这个国家有100多万人口，其实不会很多，有人说它是一个袖珍小国，它是在非洲东南部，介于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刚提到像台湾的世界展望会有机会到，也是很远的地方，台湾的民众要到那边去可能机会不太多，南非倒是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了。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更有这样一个图像。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对外突破。我们从赖清德总统5月2号的时候，那么从总统府所发布的讯息或脸书相关的一些动态，看到了赖清德总统原本4月22到27号排定要到斯瓦蒂尼访问，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干预，所以暂缓。但是5月2号我们的讯息传回来，赖总统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些访问，也参观当地，包括我们台商在那里的投资，还有我们有些产业园区也跟斯瓦蒂尼那边有了一些合作。那这次呢也让赖总统见证了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跟斯瓦蒂尼王国政府关系的互助协定签署仪式，还有签署这个联合公报。那继续呢，我们要请我们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向来就是打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空间。所以呢刚提了很多，那这一次呢干预赖总统出访这个斯瓦蒂尼的做法，因为蛮震撼的，就是原本要出访了，但是呢临时又说不去了。其实就我侧面了解，我们的媒体记者也原本都把行李啊都打包好了，出访的前几个小时都已经送到外交部了，结果后来说不出发了，然后两天之后去把行李给领回。这种所谓的零和外交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还是说你会怎么样看中国大陆的对外的策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0: 是，我想这个想尽办法打压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际空间，这个向来都是大陆的做法。那我也认为说，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那可能也在于说，他自己本身或许是塑造他自己本身的历史定位。或者是认为说，其实呢，中华民国没有任何国家承认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得到国际上的声援。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说，这情形其实是就是中国大陆更为积极的想要去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是讲说，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的，可以在现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存的方式。那主持人刚才没有谈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也想要跟主持人分享就是说，其实从2020年以后，我们跟这索马利兰就是等于说算它是在国际上一个比较受到有限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或是政治实体开始有这个官方的互动。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象牙海岸我们也开设了管处。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对照其他的区域来讲的话，我认为说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展。对，因为如果说要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话，目前看起来这个机会跟空间并不是太大。然后设管处等等，当然也我们会受到一些挑战。例如说可能会有来自官方压力，但是还好，其实因为这个管处是代表就是外交部
1: 对
0: 出去设立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当然是用的名称不会是以这个大使馆，但是代表说对方愿意跟我们持续的来往，或是深化我们的跟这个国家来往。

0: 觉得这是一个也还蛮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嗯，
0: 所以这个在有限的，甚至我相信在后面越来越我们的这个外交空间会在限缩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去维持至少现在的成果，并去拓展，看看能不能继续的拓展下去。
1: 嗯，好，外交人员真的很辛苦
0: 哈，
1: 在非洲我们还是努力去争取稳固的友谊，就是来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所以习近平上任之后呢，老师观察就是说这种所采取的做法可能也许是更为的细腻或强硬，那台湾又怎么样来应对？那我们赖清德总统这一次出访，其实他也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会持续来强化我们的实力的，也会稳健走向国际，所以这次出访他也邀请世王能够再次访问台湾。那这样子联合外交，过去我们也曾经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所谓双重承认，这好像也是不失为一个可以再去拓展邦交的一种方式吧，老师。
0: 其实现在中华民国做法就是更为弹性，那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在中国大陆本身，对，愿不愿意接受。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好像并没有开过任何例外，他们就认为说就是应该要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国。
1: 我想台湾还是要必须努力让更多的国际的好朋友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说实力在哪里？那外交靠的也是这个，但是是什么呢？台湾投入援外贡献不少，刚有提到了，比如说 NGO 这种软实力，还有相信我们的国合会啦，也会有很多优秀的人力会前往那边来协助他们。那从近年的一些经济产业发展成就，我们指台湾呢，是不是能够协助对外？我记得在去年九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南非政府要求我国驻处更名迁出首都，我们就提出一个晶片外交的手段哈，那限制对南非出口晶片跟半导体产品。那两年之后呢，因为南非寻求谈判而撤回。那或许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有一些实力，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协助这个国家，或是来力争台湾的国际空间。那还有在前阵子，我有机会请教专家学者来谈哦，为什么南韩电子入境卡错列 China Taiwan， 为什么韩国这么做？那我们有可能因为说如果你不改，我们也会相对不叫您这个韩国叫南韩之类的，像这样子。好像有点我们台湾政府也采取不一样的策略来因应哦。那我刚提到我们的经济产业发展成就，我们当然会帮史瓦蒂尼，就这个部分的话，会不会可以有更多的助力，或说可以让我们的外交空间的拓展是更有帮忙的呢？
0: 是是是，我这么说哦，就是因为特别是就诚如刚才丽姐所说的，台湾这几年这个晶片的技术啊，还有包括整个市占率，的确使得台湾在这几年真的是跟过去来讲，我必须说就是更容易被世界看见，台湾在这些领域上的努力。那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去年这个南非其实要求我们的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都不敢这样做，就是我们提出我们相对的一些应对的方式，所以目前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搁置了。当然就是说利用台湾现在有的经济成果，还有包括我们的过去的经济发展的这些经验，我们也确实可以提供我们的邦交国或者是这些跟我们比较友好往来的国家然后一些实质上的帮助，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有时候我也不敢讲说这个会有什么样重要的外交突破，例如说有实质上的这种外交转换的，也不敢这样讲。但是至少在过去比较疏远的关系上，或许我们会变得更友好一些。那原本已经友好的关系上，我们变得更紧密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机会的。那晶片它固然是一个，但是晶片它或许会针对例如像是先进国家们，他们需要我们的设厂，需要我们的这些 是不是真的到最先进的技术，我相信我们也不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跟他们进行合作。嗯，
1: 是。
0: 那过去的一些经济发展经验，包括我们农业转到工业的转型，
1: 嗯，
0: 然后还有成功的再从工业进入到经济主要结构服务业来说的话，嗯，这个都可以提供，像是包括斯瓦蒂尼啊，包括其他国家一种经济发展或者甚至转型的这个机会哈。那丽姐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国会其实也做了许多的事情，
1: 嗯，是
0: 人民也很在意我们的钱要用在刀口上，希望不要乱花。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其实相关的这些援外的计划、援助的项目，我个人认为说其实都还蛮成功的。哦，就比较不会有在过去，例如说单向我们单方面认为对方要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是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给你什么你就要接受什么的一个立场上，
1: 嗯，
0: 那现在做法是我们必须要合作，那对方他认为说他需要这些，
1: 对，
0: 哦，那我们可以就这个，比如说上面有些缺口，嗯，我们可以互补，
1: 呵呵，
0: 哦，那例如说他们可能想要发展稻米产业，
1: 是
0: 或者是种植等等，或者是像我们对市场地有这种微型的企业贷款，
1: 嗯，
0: 针对他们的女性，那台湾在相关的这些技术还有过去的经验来讲，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媒合，
1: 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样态它会比较持续，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效果也比较好，
1: 是，
0: 跟过去的这种单方面的援助认为说你们就是应该要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有些差别的。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刚刚提到往台湾的引以自傲的半导体的发展，的确会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但是务实来看，施瓦蒂尼他需要什么？所以这次我们的赖总统到当地，嗯，他见证了在那边我们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有个战略储油槽，又提到乡村电气化、供水系统，刚刚也有提到妇女跟青年的赋权、农业活动等等，这些他们很需要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是是，
1: 对，如果跟他们多多沟通、多倾听，不是说用我们的想象来做一些，哎，这个对你们好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他们现在所需求要的。所以我想我们都已经是将近六十年的邦谊了，相信政府还有民间一起来帮忙施瓦蒂尼，他们会更加的确定选择台湾是对的。好，我们在今天针对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他所采取的所谓的总和外交的一些实质作为，应该就是说把各种可能的资源我们做一些很好的整合，或说我们投放在哪里让台湾能够走得出去。我们就从这次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嗯，所遭遇的一些挑战来探讨有哪些突破机会跟影响。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的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嗯，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应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社工处的陈俊佑处长。俊佑你好。
1: 文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介绍的是一路吃到老。那我们提到失智哦，就是失智症的患者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是大家现在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认知嘛。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是大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神经啦、认知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忘了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也谈到吞咽是需要大脑、需要神经、需要肌肉的分工合作。但以往我只知道说啊，对失智症长辈啊，你要提醒他他要吃饭，或者有时候他忘了他吃饭吃太多。
1: 嗯，
0: 可是俊佑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除了他忘了这食物的味道，那另外还有在视觉上可能也有一些障碍了，是吗？
1: 因为失智症的退化当然就是他的五感，包含他视觉、嗅觉啊、认知功能、触觉等等，这些都在慢慢的退化过程中。那其实像我们一般的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想说哎，餐具让他单纯一点点，我们很多家庭都用白色的餐具，可是因为他在视觉退化过程中，假设你白色餐具里面放了白粥或者放了白饭，他会分辨不出来。这也是我们从研究上面或者食物上面看到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里面假设有那个失智症的长辈，那我们照顾的人为了让他可以自己能够进食的话，那就希望在那个餐具的选择最好用深一点的颜色，素色的也不要太花，太花也会造成他有些妄想幻觉，搞不好他看到一些蚂蚁啊或怎么样他就更不吃了，因为失智症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子。然后呢，他喜欢吃的东西能够帮他做一些些的那个怎么讲让他分类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在讲说牙口不好的长辈，通常家人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比方煮个粥，把鱼啊什么什么的放在一起，然后就去煮。那甚至有时候真的他可能吞咽功能不好，就会把他做一些搅拌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还是把它分开，不然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每餐吃起来味道都一样，其实蛮可怕的。因为有时候吃东西我们总是想要做一点点变化，像现在一般的养护中心里面他们每天吃三餐，可能就会有一天叫做快乐餐，让长辈们去投票说我今天要吃水饺，我要今天要吃面，或者我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就让他有一点点选择权。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嘛，一旦东西经过搅打，他已经跑到所谓的质地分类第四期，那是第七期是我们正常人，假设这长辈虽然说没有牙口不是非常的 OK， 他还有一些牙齿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牙齿或者牙龈跟舌头的一些功能也可以切断一点食物的话，我们是建议把这个食物经过一些烹调让它软化。举个例子，像肉类它比较不容易煮软，那我们可以把它切碎一点点，或者透过一些高温的压力锅啊，或者透过一些酵素，比方说跟凤梨稍微腌制个20分钟等等，都可以让这个肉类变软，让它在咀嚼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食。我举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自己有一次在整理牙齿因为刚好那时候 COVID-19 那就是我虽然没有什么鼻子的一些症状，可是它就攻击了我的那个牙齿，因为可能我的牙齿是我身体最脆弱的地方。那因为那几年大家也不敢去洗牙或怎么样，然后就后来就是说我得了牙周病，其实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病，因为我每次吃完东西一定刷牙，因为看到长辈在养护中心的状况，我是非常注意牙齿健康，而且每半年去洗牙，可是就是那两三年因为没有去做这个动作，没有想到就变成牙周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牙医师说没有办法，需要把它拔掉，后来就植了两颗牙，那这是发生在左边的下半的牙齿。那右边这边因为年轻的时候做过牙桥也已经一二十年，也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整理，就两边都在处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门牙去吃肉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咀嚼肉类的时候应该是在臼齿那所以相对而言我们的舌头舌尖是品尝是甜的东西，像我们在吃冰淇淋会用舌头去舔对不对然后可是舌根就是尝那个肉类酸的或者咸的味道，其实比较偏舌根。那当我用门齿门牙去像小动物这样去咀嚼那个肉类的时候我发现 不好吃，原来一样的味道在你

0: 牙齿跟舌头不一样的部分去运用的时候，它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官不一样，就变得不爱吃。然后那阵子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小时候我的阿嬷很喜欢吃馄饨，因为它比较容易去咀嚼然后去消化的部分这样。所以呢这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其实真的要从牙齿的保健开始好，然后呢真正在这过程中要找到他有兴趣的，这样他一天三餐下来才能够吃到他足够的一些营养，不然失智症就会越来越营养越不好，那对于整个身体功能维持就有很大不良的影响。
1: 这点让我想起以前我们是上什么健康教育课还是什么，有告诉我们舌头从舌尖到舌根它会品尝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我的印象就是舌根就是苦。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吞药就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用水把它吞下去，不要经过舌根去感受那个苦，
0: 是
1: 可能药就没有那么苦。
0: 没错，因为刚刚在讲吞药，我也想听这个机会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有时候长辈在吞药的时候很习惯说药往嘴巴送，然后呢水喝下去，然后把额头抬，
1: 对对对，
0: 往后抬，把下巴提起来，好像这样比较容易吞下去，可其实反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1: 我都是这样吞
0: 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嘛
1: 对。
0: 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下巴往上提的时候，其实反而气道是通畅的。大家有看过在宣导那个急救的时候，有没有有人昏倒了，
1: 对，
0: 我们要帮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有没有一定要把他的下巴往上提，有没有这个时候反而气道是通的，所以其实反而如果不希望呛咳发生的时候，反而是在吃东西不管是吃药，我举个例子，我以前都不大敢喝那个珍珠奶茶，特别是小颗珍珠，因为大颗的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会慢慢咀嚼，
1: 小颗很容易呛，
0: 小颗很容易，因为它咕噜就跑到那个下面，然后我们不是吸东西的时候又需要那个靠一个那个空气的那个吸力进去，这时候反而气道是打开的，那所以呢你反而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下巴往下压，比较靠近你胸膛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吸的时候一下子那些珍珠跑到你的气道，它会在你的舌根这边，然后等到那个你就再往下咽，这时候反而是比较安全部分，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动作，就是吃药的时候慢慢一颗一颗吃，不用急着说一次要把一把药，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吃药都吃五六颗，你一颗一颗配水，然后就下巴往下压一点，反而这样子在吞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造成呛咳。
1: 是，好，那这一点也提醒了我就是我吞药的习惯啊。那我们刚提到像牙周病啦，或者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啊，可能牙齿也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牙齿健康会影响到大脑，那如果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进食，为什么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讲啊，或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恶化的情况，因为书里面有一篇就说心情不美丽大脑就跟着不开心了。
0: 对，其实跟听众朋友讲一个研究结果，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因为呢我们从研究上面发现每少一颗牙齿失智症的风险会增加1%。所以现在那个 WHO 有一个呼吁就希望大家所谓的 AT 团体，希望大家活到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健康的牙齿。因为其实这个跟咀嚼功能其实有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咀嚼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边嘴巴的肌肉在运作，那就会有点像帮浦的功能，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可以让它流到脑部去。对，那因为脑部的血氧的一些状况其实对大脑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那对认知功能也是哦。因为其实你的这个咀嚼力比较好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讲失智症，在我们左右脑有两个大拇指大小的海马回，它跟我们的认知学习其实很有相关，还有额颞叶的这个部分也是哦。所以当你能够咀嚼的时候，其实这个血液的流通对你的认知功能，不管是海马回的血液流动或者前额叶的血液流动，其实都是有帮忙的。那所以回到一个点，就是说当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其实 就没有食欲，很多东西起不起劲，可能不只是在营养这件事情。我想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认知不要退化，我们除了营养以外，就是我们的运动也很重要。现在 WHO 是建议说，我们每个礼拜至少有五次，每次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其实不管是快

0: 快走也好，超慢跑也好，或者跳一些大脑保健体操，其实都是好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睡眠的维持也是，就每天睡满七个小时也是重要的部分这样。所以今天讲回来就是说，回到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没有食欲，
1: 对，
0: 然后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然后也没有起劲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认知。因为研究上面显示说，忧郁症的个案其实它也会未来有很高比例会诱发失智症的一个发生。

0: 那接下来我想回到啊，失智症的患者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啊，可能对于照顾者来讲是不大能够去体会到说为什么失智症的患者他忘了吃饭这件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吞咽啊需要大脑神经跟肌肉的分工合作之外，那有的时候他们是忘记了他们正在吃饭，或者是他忘记了怎么样来用汤匙，甚至他忘了要去咀嚼这件事。这个是照顾者哦，我们可能没有看这本书以前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失智症的患者他们本身的一些当下的情况。
1: 是我们说失智症它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嘛，一开始他可能没有食欲，或者他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是说连那个我们刚刚说他可能辨识碗里面的食物都有一些些的困难，然后甚至他到后来因为肢体的一些不协调的关系，对要运用这些餐具都有些困难，所以可能变成说照顾者要去喂食的部分这样。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尽量维持长辈的一些生活的功能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嘛，那个吞咽的一些食物它有质地上的一些不同，假设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用餐具的，我们希望说质地把它软化以外，然后让他可以用手去拿，也是一个比较自主而不是好像被动的就是被别人喂东西哦，因为假设他没有食欲又被喂了一些他不想要吃的东西，我们有些长辈比较那个他会把它吐出来，那他接受的时候可能基本上他可能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的一些影响他就忘记了齁。那其实我们跟那个阳明大学的林立产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放一些这个长辈喜欢的歌曲会让他吃的比较开心齁，虽然说平时放一些歌曲可能会造成他的幻听或者一些不适的状况，可是单单吃饭这件事情如果他喜欢的歌他听的同时他就会怎么样，会比较有一些情绪比较好齁，心情好一点点，在吃东西就会比较快速一些些，所以喂饭的同时其实可以用这些歌曲。然后因为失智症到后来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说吞咽会有分四个动作，一个动作是把食物放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去，那第二个部分是透过我们牙齿的咀嚼，然后透过唾液的分泌让这个食物变成一个食物团，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到喉头那边往喉头送，让它吞咽下来，然后到我们的胃里面，大概四个过程。那他其实到后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喉头的一些肌肉的力量也可能会欠缺，或者他忘了怎么去抬升喉头的这个肌肉的话，那食物就会在嘴巴里面，那有时候照顾者会比较急一点，一口还没有吞下去他又喂了第二口，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风险，容易造成呛咳的一些发生，因为他必须要呼吸嘛哦，所以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就希望说借由质地的改变引发他的一些兴趣以外，然后让他慢慢的可以怎么讲，可以不要退化的那么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的这个吞咽的那个部分做一些复健的训练可以做一些维持，那不然最后可能真的就是要考虑用一些鼻胃管，那可是那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对长辈来讲就是反而更不好因为他可能没有饮食的乐趣，然后放一个管子在那个地方又变得不舒服这样子。
0: 所以当失智症的长辈或失智症的患者已经不记得嘴巴或者是喉咙的肌肉要怎么动而产生吞咽困难的时候，这本书里面有问到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吞咽有困难的话，把食物都打成泥，这样好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食物的软跟烂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别？

0: 如果说食物都煮得烂烂的，诶，看起来也就不大好吃哦。
1: 没错啊，因为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习惯，就是说哦，东西它一旦牙口不好或者没有办法咀嚼的时候，我们就直觉想到说啊，煮个粥哦。然后可是你看粥里面，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些肉煮烂，那也需要一些技能。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的一些做法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减税或者食物烹调时间长期一点点。可是就担心每次都是一样的粥，它吃起来的味道就会不愉快。那可是在这个牙口的评估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嘛，假设我们正常人的饮食是食物的等级质地在7的时候，那粥可能是在4，这中间就还有5、6的等级、哦、那假设他吃进去可以透过一些牙龈、哦、或者舌头的力量去切碎那些食物的时候，其实这样的食物我们是尽量希望说知道它的功能去维持它的质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提供的食道食谱，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不用买书，可以上我们基金会的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这食道食谱怎么做、嗯、我们的营养师有很用心的把长辈该吃的蛋白质跟蔬菜放到这里面去做一些烹调的示范，然后让长辈在吃的时候又可以吃到食物的味道、嗯、然后又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这样子、
0: 嗯、是，嗯，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啊，也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想吃好这样做，就有精选10款的食谱。
1: 嗯，
0: 俊佑试着做做看吗？
1: 我有啊，像那个
0: 光看食谱看不出好不好吃。
1: 像里面有介绍那个肉珍珠丸子，珍珠丸子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食物、嗯、它里面有一些坚果粥等等的部分、嗯、就有告诉大家说你怎么去做完这个部分、嗯、不过其实听众朋友要很小心、嗯、因为有时候我们假设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吃一些比方说起司蛋糕、嗯、你可能觉得它质地是在6、哦、左右的、嗯、可是如果里面有放一些果干，它可能果干的质地是7，所以这种混合的时候就会造成其实吞咽或者咀嚼功能比较有困难的长辈会有一些呛咳的可能性发生、嗯、所以无论如何要很小心这些添加的那些本来应该是让口感变得比较丰富的、
0: 嗯、
1: 可是对于这种已经有吞咽的一些困难的长辈来讲它是有风险。
0: 那接下来我想请俊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当然这主要呢是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照护的建议的话，那我们有哪一些资源可以来运用呢？
1: 嗯，因为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家庭照顾者就希望说自己好好的去照顾这个部分，那可是我们刚刚说嘛，因为其实吞咽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师做评估，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师能够教导说、哎、这个怎么让做一些复健的部分，所以这个目前在长照 3.0 或者我们本来的健保里面都是可以运用的一些资源。那真正在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说，因为其实如果在那个现在有些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啊、哦、他们其实在那边会有一些认知促进的课程，那也会有一些营养的课程教导家属跟长辈，然后在欢乐的过程里面，因为有别的长辈也在，他们可以吃得比较快乐一些些、
0: 嗯嗯、
1: 然后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活动量肌肉的一些能力的时候，他可以退化的比较慢一些些、
0: 嗯、
1: 那甚至我们现在长照 3.0 也针对所谓的日间照顾的资源也提供的非常多、
0: 嗯、
1: 那我觉得这都要呼吁听众朋友去运用，因为这个病真的非常长的时间哦、因为有时候一照顾搞不好就是8年、10年，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照顾者悲歌通常发生在7年之后、哦、因为照顾者就是因为照顾失智者身心俱疲而做了一些不好的决定，所以真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在照顾家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欢迎随时其实拨我们基金会的电话跟我们的营养师可以做一些讨论，针对长辈现在的状况怎么去提供他足够的一些营养、嗯、然后再来部分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资源其实都应该要多加的一些运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完成你想要真正照顾家人的一个好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嗯、是，当然现在呢在台湾哦，我们除了有长照可以让我们来运用啊、嗯、减少很多的照顾者的压力或责任之外呢，当然现在很多如果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啊或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也会请一些外籍的这个看护来家里照顾这些患者。但是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啊最主要的也还是就是说照顾的责任啊 照顾者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啦或知识、

0: 不能全部都丢给这些外籍的看护嘛。虽然他们有一些是经过训练，是有一些专业的看护的能力，
1: 嗯，
0: 但我们自己还是要知道了哈。
1: 对，因为其实举个例子，就是外籍看护，他们我们现在很多都从越南、从印尼来的嘛哈、
0: 嗯。
1: 大家如果有去越南，东西算好吃，大家如果去过印尼就知道、啊、他们的东西好像不大合我们的胃口、
0: 啊、是，
1: 所以如果是由外看来备餐，其实你就知道会更困难，因为其实师长辈有时候他们其实应该到这个年纪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
0: 嗯、
1: 那食物是有记忆点的、
0: 哦、
1: 这个很有趣、哦
0: 嗯、
1: 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吃了一个东西，你就想说你会去比较、哦、同样的小笼包到底是哪一家好吃、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样子，对不对？那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让他去理解这个长辈以前喜欢的一些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烹调过程，让他去学习。可是我们刚刚的建议是说，最好是一起做，让长辈有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他比较有那个参与感，不然他只吃我们印尼的照顾的人煮出来的食物又不好吃、然后就更影响到他的食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互相在互动过程中创造一个美好的经验，然后也让这些印尼越南的朋友更能够煮出适合这个长辈胃口的一个食物，这样、
0: 是。

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陈俊佑处长。那我们介绍《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当然有各路的专家联手出击，所以在书中呢也有很多实际的一些建议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吞咽是一个全身的运。

0: 动，所以呢，里面也有一些像是可以照着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的方式。好，那最后就请教俊佑，那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使用这本书呢？
1: 是因为书里面我们有放了一些就是指引，就大家可以看着那些指引，那有点是手把手的方式来做一些些的执行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看的书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其实就算没有买书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可以跟你讨论怎么样把家里面的长辈让他饮食照顾做得更好这样子。不过我们也要这个机会呼吁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发现啊，真的家里面一旦有一个长辈失智，其实另外一半他的认知也慢慢慢慢在不好的过程中，甚至我们遇过一些家庭照顾者，他本身是女儿，照顾到长辈后来自己开始认知也出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对于这个营养的部分，从刚刚今天文馨这么详细的引导的部分，大家可以理解有些我们以往的做法可能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借由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正确，怎么样吃到该吃的营养，怎么准备这个食物的过程中可以让长辈吃得开心，然后让照顾者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知道说自己的营养照顾好也很重要，不然照顾完失智者可能连自己的健康都会赔进去。
0: 是，所以这本书呢也非常适合我们一般的读者哦。那即使你今天还没有到一个照顾者的这个身份跟角色，但是这本书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久久。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渐渐年老老化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后来的讨论就是希望说，如果今天是年轻的听众朋友，你应该就要开始做点重量训练，然后让自己的肌肉力量维持，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可能我们的体能到三四十岁巅峰之后，你没有去训练它就会逐渐逐渐的退化。那我也很自豪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现在虽然55岁，可是我现在是肌肉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多的时候，因为呢都有去做一些肌力的训练。然后呢再来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要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因为像现在有好的政策是希望说65岁的长辈每三个月去涂氟，去检查一下牙齿健不健康等等。可是我们医院的牙医师就跟我说啊，都没有牙齿了涂什么氟啦。所以呢回到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牙齿都还有的时候真的要定期去检查，因为其实自己刷牙是没有办法维持，像我刚刚分享说才两三年没有去，没有想到得了牙周病。那牙周病的牙菌斑等等这样的细菌，其实现在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因为从失智症的大脑解剖里面就发现大概90%多都有这样的菌是存在大脑里面。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它跟我们的心肌梗塞的发生其实都有关联性。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的重要性。像我有时候在社区里面问那个民众大概哦，真的有到那个牙医师那边洗牙，都只有一半2%，至少有一半到1/3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去给牙医师洗牙，可能是为了帮健保省钱。可是真的，你要去定期的去做这些处理，因为可能你自己刷得很仔细，可能你自己会用牙线，其实都不足以去给牙医师做一个检查，然后半年把有问题的牙齿提早做一些治疗，那避免说到时候还要去植牙，然后或者到时候变成满口都要假牙，这就非常辛苦。
0: 是，好，最后呢用一位推荐者，这本书的一位推荐者也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处长王宝英处长，他所说的吞咽障碍不是突然来的，它是每天每周每个小的退缩累积而来的。所以我们也是不管是几岁年纪，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注意我们各方面的健康。
1: 对，都来得及。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俊佑。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防部今天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并且备询，国防部说明为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2026年度将置重点于强

0: 划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而为了强化联战及不对称作战能力，国防部也提出规模新台币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预请立法院支持。不过立法院今天下午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开第四次党团协商，虽然在野提出新台币8000亿预算上限的折中方案，但民进党和国防部认为个案皆有其重要性，最终协商仍然破局，将送大院表决。国防部长顾立雄会后也私下和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表示金额上限可以讨论，但法条内文仍然希望以行政院版为主。记者杨仁祥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集第四次党团协商，由于朝野意见仍然分歧，为此韩国瑜会前特别拜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进行沟通。后续于会中，由国民党提出3800亿加 N 总金额上限新台币8000亿，并限定于军购案项的折中方案，并获得民众党团的支持。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也表示，目前部分对美军购案项的首期款支付期限即将到期，事有轻重缓急，在野两党也已释出善意，希望执政党也要能够让步，让案项限定于对美军购。徐巧芯说，
2: 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针对军售 FMS， 也就是会有发价书的这一个类别来进行讨论？商售跟伪制，你不管说你要放在后面，或是我们还有疑虑，还在来后续再讨论都好。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的协商进到第四次了，仍然要把所有 1.25 再全部讨论进去，那几乎等于是没有进度，没有办法讨论。
1: 不过出席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还是预请大家考虑行政院版中的五案伪制、七案商购，对于国防整体战力仍有重要性。例如国造的强攻飞弹系统，若无法纳入特别条例中，可能让整体防空网产生破口。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认为，所有案项都有其必要性，很难区分何者为轻，何者为重。最后经过多次讨论后，朝野意见仍难以聚焦。主席韩国瑜表示，本次已是第四次朝野协商，感谢所有官员、党团干部与各党委员的出席，但很抱歉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宣告国防特别条例迄今未达共识，后续将依规定处理。由于本案已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将于8号送入大院讨论及表决。会后顾立雄仍留在现场与韩国瑜及民众党团沟通，希望法条文字最后能依行政院版的文字通过，至于金额可依各党团意见，由院长主持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再度召集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草案的党团协商会议，针对政院版 1.25 兆元规模遭质疑是空白授权，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今天在中常会上驳斥，强调政院版涵盖军购、商购及伪制等多元途径，符合国家整体战略需求。赖清德再度喊话立法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完整不打折的行政院版本，让各项建军工作得以稳定前进。记者刘玉秋报道。
3: 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在立法院卡关至今，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下午再度召集朝野党团协商，能否达成共识引发各方关注。民进党6号召开中常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在会中针对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发表谈话，再次强调行政院提出的版本是国防部依据整体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国内产业发展布局，并经与美方多次讨论与评估后所提出具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规划，除了军购外也纳入商购与轨制等多元途径。赖清德进一步指出，在商购部分包括 AI 辅助情报决策模组，有助提升作战决策与精准情报分析能力，可惜是无人机反制系统，则可强化国军在防御阶段的无人机反制能力，维护部队安全与整体战力。在轨制部分，则包含中研院研发的强攻中程反弹道飞弹，用以建构分层防御，提升整体防空拦截能力，以及瑞渊二型海搜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等各式无人载具，强化远程火力的精准打击与战场侦搜能力。赖清德质疑，反观在野党提出的版本，不论是3800亿加 N 或是8000亿元的方案，不仅规模明显不足，更缺乏商购与轨制的完整规划，

忧心这些版本不但会影响国防战力的整体提升，也将冲击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研发能量。至于在野党质疑政院版 1.25 兆元规模有所谓空白授权与采购内容不明的疑虑，赖清德说，国防部已经透过两次机密专报、一次全案规划报告向立法院委员进行详细说明。更重要的是，条例通过后

0: 折的国防特别预算条例。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转述说，
1: 因此我要诚挚呼吁今天下午的党团协商，朝野各党应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完整不打折的行政院版本，让各项建军工作得以稳定向前，为台湾的安全与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0: 据了解，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在会中谈及，国民党不论是3800亿加 N 或是8000亿元方案，都是做戏。他悲观看待第四度的朝野协商，研判可能会破局，但执政党仍要把完整的军购规划说明清楚。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而国民党内部对于国防特别条例的金额意见分歧，除了当版新台币3800亿元加 N 之外，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赖世葆等都提出将军购预算提高至8000亿元的主张。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在中常会中表示，假使民进党团继续坚持 1.25 兆元的版本，朝野之间就几乎没有任何共识，也没有任何对话基础。他并指出，经多方确认，目前已经收到美国发价书的具体金额是新台币3000亿，而国民党版的加 N 就是展现对美军购正向负责的态度。郑丽文说，经过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之后，一致认同把新台币3800亿元加 N 中的加 N 透过立法更具体完整的呈现，但原则上仍然必须是对美军购，而且有发价书。继续来关心的是关于台日关系和经济安全议题，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17个日本成长战略重点领域，台日可据此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提升彼此的经济韧性和产业竞争力。林佳龙另外特别感谢日本政府持续表达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台湾一定会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守护自由民主体制。记者王兆坤报道。
3: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众议员平沼正二郎率团来访。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多年来都会定期组团访台与我各界交流，且历任局长大部分后来都出任重要职务，例如前首相麻生太郎、安倍晋三、岸田文雄等人都曾担任青年局局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时就表示，自民党是台湾超过半世纪的老朋友，青年局更长期扮演推动台日交流的重要窗口，台湾始终珍惜这份深厚情谊。林佳龙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包括半导体、量子科学、航太在内的17个日本成长战略重点领域，因为台日互为重要经济伙伴，他期待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提升彼此的经济韧性与产业竞争力，另也希望自民党青年局持续支持台日签署双边经济伙伴协定以及台湾加入 CPTPP。 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双方在近年在各领域都有密切深厚的合作，双边的经贸关系也十分的密切，相信台日如果能够达成双边经贸协议，是对双方互利互惠的事情。
3: 另一方面，林佳龙提到赖清德总统原定出访史瓦蒂尼的行程，因为中国将飞航安全作为政治操作工具而被迫延期，平沼正二郎在事件发生第一时间便声援台湾，而平沼在会晤时更再次强调，国际飞航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不能被拿来政治操作。林佳龙表示，中国近年来持续在第一岛链升高军事压力，对区域和平稳定造成严峻挑战，所以要特别感谢日本在多个国际场合中与理念相近国家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台湾也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决心，守护自由民主体制。林佳龙诚挚欢迎更多日本青年世代来台，亲身感受台湾民主社会的活力，并与台湾一起为台日友好、印太和平与全球繁荣携手努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在能源转型方面，经济部地矿中心今天表示，已经将全台10区地热探勘资料整合，并且将成果放上专属资讯平台，扩大和产业、学研、公部门共享。预估透过政府先期投入调查和资料公开，可以有效地缩短业者前期评估时间至少3到5年，降低探勘的不确定性，提升民间投资地热的成功率。记者谢嘉欣报道。
5: 地热是国家推动再生能源近零转型的重要一环，不过因前期调查钻探成本高、投资风险大，厂商投入意愿相对较低。经济部地质调查及矿业管理中心6号指出，近年已完成

0: 多项具指标性的地热探勘成果，包括地表调查、空在地球物理探测、地球化学分析以及钻井与井测资料整合等工作。截至目前，空中地物探勘范围累计涵盖近半个台湾，共有10大潜力区域，且也累积18口以上钻井与测温资料，还整合其他单位20多口深层钻井资讯、近1000口热溢温度资料，逐步建立全台最完整的地热资料库。地矿中心举例说明，北宜瓜东地区预估地热潜能占全台60%以上。据实际探测，北部大屯山、花莲瑞穗、台东出来等处确实具有较高温的地热。地矿中心指出，建置地热电厂需经潜能调查、钻探与勘查、可行性研究、发电设计、建厂与运转等5大阶段，需约7到8年时间，且开发前期风险较高。而此次由地矿中心整合相关单位的前期调查、探勘资料供民间参酌，也可缩短前期评估时间，降低探勘不确定性。地矿中心科长陈志炎说，
1: 我们先提供厂商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再去进一步的精查，协助他们去做前期的这些资源的不确定性的降低，还有它的一些风险的降低，原则上可以降低他们前期这些相关投入，大概可以到3年到5年。
0: 地矿中心表示，由于西部地热潜能相对没有东部火山地区高，因此相关调查都优先锁定地热潜能高的地区。不过未来会尝试调查未开发速地，探查盲地热，预估2030年前将展开系列计划。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法新社今天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暂停护送商船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行动，理由是希望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霍默兹海峡航运争议以及伊朗核计划是华府和德黑兰谈判陷入僵局的症结。这项最新宣布距离美方启动护航任务不到2天。尽管近期霍默兹海峡内仍然发生军事冲突，川普表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因此护航行动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协议是否最终能够敲定并且签署。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此之前表示，美国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攻势，但他也警告，如果伊朗再对这条狭窄水道中的船只发动攻击，美方将会做出毁灭性的回应。尽管美方暂停护航行动，川普表示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将全面维持。伊朗5号对美军发射飞弹和无人机，而华府则表示击中6艘伊朗船只，指控其威胁商船通行，为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最严重的情势升级。过去1天半以来，被川普称为自由计划的美军护航行动引发伊朗攻击，进一步威胁脆弱的停火协议。伊朗拒绝放弃对该海峡的控制，并将这作为谈判筹码。伊朗革命卫队5号警告，如果船只偏离伊朗核准的航道，将会遭到强硬回应。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将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巴拉圭工商部长李克尔梅率领关键产业交流团则是安排在今天到9号访问台湾，而外交部新成立的荣邦经贸办公室也将透过这次访问发挥相关功能。外交部表示，关键产业交流团里有不少的食品业者，荣邦经贸办事处将协助他们和我国业者对接，希望借此促成更多合作，并且共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记者王兆坤报道。
2: 外交部表示，巴拉圭关键产业交流团一行39人，业者横跨食品加工、科技能源、金融投资三大领域。外交部将依产业属性安排参访我国具合作潜力的企业及机构，透过精准媒合促进双方的实质对接，进一步强化台巴产业链结，同时规划8号举办2026

0: 巴拉圭共和国肉品推广暨投资商机说明会提供我国企业与巴国政府及产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宣布成立的荣邦经贸办事处，主要功能就是落实荣邦计划，正好可借此机会适用于巴拉圭及这一次来访的产业交流团。外交部国经司司长叶志诚说，
1: 这个产业团里面有39名业者，39名业者里面有将近19名业者是属于食品肉品加工这一部分，为了因应巴拉圭他们在肉品以及大豆的市场开拓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我们的这个荣邦经贸办公室也协助他们对接除了安排特定的业者让他们去拜会详谈之外，在投资说明会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国内在食品加工设备这边的业者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0: 外交部强调，台巴在产业合作具有高度互补性，巴拉圭拥有丰富的农牧资源及稳定电力优势，结合我国在食品加工、冷链与包装技术、智慧制造及供应链管理的这些强项，可以共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并且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双方在智慧城市、再生能源及绿色转型等领域也具备广泛的合作，未来将深化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答询时表示，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厦渴望于明年底试营运，台中机场也将于今年底或是明年初提出 3.0 版的升级计划，包括改善跑道及滑行道，同时增建第三航厦。记者吴丽君报道。
3: 立法委员鲁明哲6号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质询交通部长陈世凯，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厦究竟何时可以完工启用？陈世凯答询表示，硬体建设正全力赶工，目标明年底试营运。他说，
4: 因为机场是一个大联盟，它的界面非常非常的多，那界面的整合就变成是未来能不能在明年正式来试营运的一个关键。那目前我也请陶机公司已经先预做规划，包含跟航空公司之间，包含跟 CIQS 各个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跟整体的整合界面要事先讨论，包含空间未来怎么配置要让各单位都知道。那我上个礼拜去看的时候，各单位大概都理解，那我们在做最后定案跟整合的过程，希望能够完成明年年底试营运。
3: 此外，针对台中国际机场近年运量大幅提升，去年已达250万人次，今年从第一季的运量推估全年渴望突破300万，但立委黄建豪质疑，台中机场跑道虽然够长，滑行道宽度却不足，无法容纳大型飞机，导致只能飞短程的区域航线，而且遇到桃园机场塞机时也无法成为备援转降的机场。立委何新纯也督促交通部紧速让台中机场从 2.0 升级 3.0。 陈世凯回应表示，他已请民航局在今年底或明年初针对台中机场的整体建制与韧性提升进行规划，包括增建台中机场第三航厦。他说，
4: 对于整体机场韧性的提升，我们有提出一个检讨，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提出整体机场规划的 3.0 版。那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事情我们先解决，就是说目前维修的空间不足，这个部分我们会优先来处理。那另外一点就是针对这个跑道滑行道的改善，希望效率要让它提高。第三点就是航厦，那目前我们的台中也是 T1 跟 T2 国内跟国际都已经接近饱和，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年或明年能够提出 T3 航厦的整体建制初步规划，至少要有一个起步，后续就可以赶快来走。
3: 陈世凯强调，台中机场升级 3.0 后，不仅可以吸引更多国际航空进驻，增辟更多航线，也可提供大型飞机转降，同时提升转降数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师大的师资培育制度出现重大变革，台师大今天宣布，从这个学期开始，教育专业学程正式纳入学士班毕业学分计算，改变长期以来需要以外加学分修课的制度。 新制上路之后将减轻学生休课负担，提升休息意愿和课程的完成率。台师大校长宋耀廷希望让有志从事教育的学生不会再因为制度门槛而却步，让学生能够安心的规划未来。记者杨玉清报道。
5: 台师大表示，过去教育学程采外加学分制，中等教育专业课程26学分，国小师资职前教育课程50学分，接续于原有学系课程之外额外修习，导致许多学生课表繁重，不仅影响双主修、跨域学习或其他探索机会，甚至造成部分学生延后或最终放弃进入师资培育体系。台师大从这个学期开始将教育专业学程纳入学士班自由选修学分中，将原分开计算的学位学分与师培学分整合至128学分毕业架构中，让学生安排更弹性。台师大师资培育学院院长刘宇婷指出，这个做法只是出发点，他们更希望的是让师资生感觉被支持，并且进一步增加入校机会，真正看到现场教育样貌。刘宇婷说，
6: 那我们也思考怎么让学生不会等到后端教学实践的课程才开始做一些临床入课式做观察，他可能在比如说在修教育心理学的时候就有机会进入学校中小学或甚至幼儿园去看他怎么做亲子沟通，怎么做跟现场的一个行政人员的互动，那甚至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学生可以提早入现场，那让他不会只是都是坐在课室。
5: 刘瑜婷表示，台师大还准备推出师培辅导教授，甚至有机会与中小学、幼儿园老师们做些共创课程，让教学可以有更多想象。台师大校长宋耀廷表示，这次师培制度调整是台师大回应教育现场需求与学生学习负担的重要一步。他指出，台湾过去因为有优质教育才能培养出支撑科技之岛的人才，希望这次师培制度调整能吸引更多具热忱与潜力的年轻世代投入教育，为教育现场培育优质且具专业力的新世代师资。央广记者杨玉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英文消息方面，为了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的到来，2026总统府音乐会以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为题，串联民主历程和土地记忆。受邀参演的原住民歌手戴小军今天在海军司令部和军乐队彩排，首度尝试以恒春乐琴结合军乐编制演出，不仅是音乐上的跨界，更承载着他对曾为军人的已故父亲的思念。记者江昭伦报道。
7: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以多首民主历程中的经典歌曲回望台湾30年来的重要时刻。此次演出阵容中，戴小军将与海军、海运之友军乐队合作演出《你是无比耀眼的》，以乐琴与管乐交织出崭新声响。在6号彩排现场，乐琴与军乐队的首次相遇，确实带来新鲜的听觉感受。

0: 戴小军透露，他的父亲曾是空军，过去在台东制航基地服役，因此每当他在台东听见飞机声音时，总会想起父亲。加上父亲也曾向他提过自己当过指挥，因此这次与军乐队同台，让他有一种与父亲更靠近的感觉。戴小军说，
1: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军乐队一起合作，说哇，感觉很像离我爸更靠近，所以我在后面在间奏的时候会特别转过去那个指挥，这样就感受一下，想要把那个力道传递给他，这样他就是当过指挥这样。所以我在玩音乐的时候，我爸说，哦，你那个 tempo 应该是，就是他会跟我讨论音乐，是因为他过去也喜欢玩音乐这样子，觉得特别的意义。那我爸爸已经在天上了，然后我会把这个力量特别传递出去这样。
0: 为了这次演出，戴小军选择带上来自恒春半岛的乐琴，象征将在地文化带向更广的舞台。他认为越在地越国际，真正的国际视野是从自身文化出发，勇敢表达。而他选唱的曲目《你是无比耀眼的》同样传达自信，也就是当一个人真心投入自己热爱的事物，连太阳都会显得暗淡。此外，戴小军也特别在歌曲尾声加入一段具有历史记忆的歌词，回忆自己在大学毕业返乡后与恒春长辈孩子们一同传唱民谣的时光。当年在恒春创下千人传唱纪录，融合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让他深刻感受到

0: 越连接世代与土地的力量。戴小军说，
1: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写一个歌词，就是一个囡仔一个梦，天地准备要叮当，然后一丁囡仔最叮当，台湾四界有五梦，这样，所以我就想要放在最后面，然后最后一句就穷好来。我们台湾就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族群，我们应该要欣赏彼此，然后把最好的母语就是在这一天可以让大家都听见。
0: 首次与军乐队合作，戴小军形容自己既兴奋又新鲜。他回忆学生时期就对军乐队充满向往，如今能真正站上其中，更觉得不可思议。他也直言，这可能是台湾首次将乐琴与军乐队结合的演出形式，直呼非常酷。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一名美国高层官员5号表示，美国希望伊拉克下一任总理采取具体行动，使伊拉克政府和亲伊朗武装团体划清界限，在此之后才会恢复对伊拉克的资金运送和安全援助。伊拉克执政联盟已经推举扎伊迪为下一任总理，并且迅速收到美国总统川普致电祝贺。在之前，川普曾经威胁，如果先前的热门人选马里奇上任，美国将会终止对伊拉克的一切支持。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扎伊迪必须解决这个什叶派占多数国家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和政府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华盛顿暂停了向伊拉克支付石油收入的现金，这些资金过去一直由纽约联邦准备银行代为处理，这可以追溯至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安排。此外，由于近期美国利益遭受一连串的攻击，华府还暂停了对伊拉克的安全援助。这位官员表示，恢复全面支持，首先要将恐怖民兵组织驱逐出任何国家机构，切断他们在伊拉克预算中的资金来源，并停止向这些民兵战士支付薪饷。该官员表示，美国在伊拉克的设施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已经遭受过600次的攻击。而从4月8号美国和伊朗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以来，袭击事件基本上停止，指出了伊朗对伊拉克库德斯坦地区的攻击。韩国高等法院法官申宗武今天凌晨被发现沉尸在法院的户外花圃，他上个月才刚对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收贿案做出了二审判决，将刑期从原本的1年8个月加重为4年。网络上出现许多传言，韩国媒体报道现场留有遗书，但是没有提及审判内容。根据韩联社报道，警方5号的午夜接获通报，并在今天凌晨1点左右在首尔高等法院厅舍低楼层屋顶的户外花圃发现55岁的法官申宗武，随后将其送医。报道指出，现场还留有一篇篇幅简短的遗书，在衣物口袋中发现他的亲笔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文字，但据传并没有提及审判相关内容。警方表示，基于原则不公开遗书内容。警方表示，认为申宗武的死亡跟犯罪无关，目前正依一般非自然死亡案件程序处理，同时也朝坠落身亡方向调查确切经过。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就美伊战争的军事跟和平谈判来做深入的评估哦。首先要请教董教授，就到目前为止你怎么样评估美国跟伊朗的军事能力呢？
1: 好的，应该是这么看了哈，就是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其实已经超过第七周了，都快第八周了。好，在过去这两个月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有很多评论。你看这个川普他常常在大骂，川普在骂说什么？美国大多数的主流媒体呢，其实呢都是反川的。那川普自己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如果是看美国的《纽约时报》啦，华盛顿邮报啦，华尔街日报啦，你会以为美国已经打输了。其实这个川普说的也是有道理的齁。应该是这么看，我先讲伊朗好了。其实伊朗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伊朗算中等以上的军事强国齁。他的军队总数是超过60万人的。那可是在这一场战争里面呢，你可以明显的发现伊朗他对美国是没有能力反击的，整体而言是没有能力反击的。那在这场战争里面，其实又让全世界再一次的见识到美国的军事科技能力它的进步，它飞跃的情况。它跟这个20年前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又完全的不一样。那我就用一些简单的指标来跟这个听众们说明为什么伊朗绝对不是美国的对手。第一件事情战争发生了八周了，伊朗到现在为止他从来没有发动过一次有组织的有效率的，是真正的这种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反击的行动，我从没看到。他连发动一场他都发动不了，我们看到的只是零星的伊朗方面零星的用飞弹啦去突击人家，然后呢用这个无人机嘛去骚扰人家。所以到今天为止美军跟这个伊朗军队的死伤比例是不成比例的，远远悬殊的。大致上大概到八周的话，这个美军方面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20个人，可是伊朗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了。然后更重要的是川普说过了，在第一时间就把伊朗的这个海军跟空军完全都消灭了。那其实川普说的是对的，这也是导致等于是说伊朗他没有办法组织一场有组织的有这个效率的海空的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反击行动。然后呢第二个指标你还要看到，就是说当战争爆发的时候，过去两个月内伊朗他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领导人物站出来，然后来号召伊朗全国的人民发出动员令，有全国动员令，大家一起来抗美。这个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换句话说，在政治上你可以看到伊朗它是四分五裂的。再过来是第三个指标，第三个指标就是说伊朗过去当然它有发动那些零星的这种攻击突袭或是骚扰，那这要怎么看呢？就是说伊朗他把他自己当作是恐怖主义团体，他忘记他是一个国家，他是一个政权。就是说伊朗是对周边中东周边所有的国家 包括他的什么饭店啦、港口啦、什么民用机场，那个都不是军事设施，而且是邻国，他不是当事国，用无人机或是用飞弹去袭击，这个叫做恐怖攻击，这个不是军事上的反击。也因为伊朗这么做的原因，他犯下了跟过去2015年的时候伊斯兰国是同样的错误，就是说伊斯兰国那个时候他有占据这个领地嘛，他是一个政权，他还有人民的，他还有在卖石油的，他还抽税了。伊斯兰国他是一个政权，他不知道他是政权，他把他自己当恐怖主义团体。你如果把自己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你会有什么后果呢？因为恐怖主义是万国公罪，那个是国际法上面所定的万国公罪。你不但是恐怖主义，你还发动了恐攻，最后的结果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消灭你这个恐怖主义。这是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啦。其实我们用更现实的逻辑来跟听

0: 听众做说明，就是说现在江湖上突然跑出一个发疯的小弟，那个发疯的小弟乱打乱杀，他搞了各大帮派，没办法赚钱。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结果当然是各大帮派联手把这个小弟消灭掉，江湖恢复秩序，大家接着赚钱，跟着赚钱。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逻辑。你没看到伊朗现在搞的就是这种状况，他去骚扰霍尔木兹海峡，他搞得他周边所有的邻国没办法赚钱，他搞得全世界所有的主要的国家都经济通膨，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世界各国只好联合起来把它消灭掉啊，这是唯一的结果。所以说从军事能力来说的话，其实我认为这是不需要辩论的，根本没得比啊。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军事方面的，就是说其实美国还有以色列哦，刚才忘了讲了，其实美国跟以色列的军力是要摆在一起对付伊朗的，以色列也是非常强的军事强国。美国跟以色列呢开战以后呢，他们在执行他们在执行一个战术，那个战术呢其实已经不只是斩首，那个叫刨根，刨根那就叫斩草除根。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第一天袭击的第一天，第一时间美国就公布大概是有35个这个伊朗的高层，政府高层的领导人物第一时间就被斩首了，隔一天以后修正44个，隔三天以后以色列再修正，再加个譬如说三个五个。后来过去这八周，其实美国也好，尤其是以色列，他们在寻找这个所谓伊朗的革命卫队，或是说强硬派或是极端派的那些领导人，只要冒出头一个他们就斩首一个，冒出头一个就斩首一个。最后我记得在第五周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刨根行动已经刨到什么地步，就是说以色列他会去找在伊朗城市里面在街头上的那个哨站，就军事的那个哨站，因为在伊朗城市里面街头上的那个哨站，它代表的就是伊朗革命卫队的权威，他在管人，他可以随时对任何要经过的人随时拦截，随时抓人就是伊朗革命卫队向伊朗人民展现的那个压制力量就在那里，而且绝对是革命卫队的，因为一般军队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呢，以色列的打击就是专门去找那些哨站去攻击那些哨站。所以我相信在这一种的打击之下，其实伊朗是没有能力撑太久了。所以我到现在我也非常好奇，就伊朗他根本没有筹码去跟美国谈判，他口头上还那么强硬，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的内部，就伊朗内部有不同的派系，他们彼此都在看对方，所以呢想谈判的人不敢那么早答应，还要假装是很强硬的样子。
1: 是美伊之间他们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在美东时间的4月22号到期嘛。不过呢，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前一天就是21号呢，他发出声明表示，在巴基斯坦的请求之下，川普决定延长停火，一直到伊朗提出统一的和平提案。所以现在目前是延长停火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停火协议延长。当然在我们录音的时间，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那教授怎么看美伊和平谈判有哪一些转折的因素呢？
0: 好的，其实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美国跟伊朗的第二轮谈判正在进行。好，我们不管他谈判的怎么样，因为我相信就算第二轮谈判他也没有那么快可以决定了，因为我认为基本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伊朗的内部的那个强硬派还没有被扫平就对了。那我们先回头来看双方谈判的内容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四月初的时候过了四周，其实美国就准备在谈判了，伊朗方面也传出愿意谈判嘛，四月初。 刚开始准备谈判的时候，美国是丢出了十项提议，美国丢了十项提议，那个是谈判的喊话了哈。那后来伊朗不是有丢回这个所谓的五个要求嘛哈？那是第一回合的谈判喊话。那我们都知道，去除核武这个设施，伊朗的核武设施，它一直都是川普谈判最起码的底线了。所以说，在四月初的谈判的那个喊话里面，我们就注意到伊朗提出的五个要求。那五个要求也非常简单哦，就是第一个，不要再杀人。那个时候我刚刚说的刨根的行动还在继续，所以伊朗要求不要再杀人了。伊朗要求我要钱，对不对？他要赔偿，他要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权，然后控制权，然后呢，好，他还要说这个美国要保证不再发动战争，不要再有敌对的行为，这五个要求。当时第一时间这五个要求，我们就发现没有，伊朗没有说他要保存他的这个核武。伊朗也没有说要保护他的弹道飞弹的这个制造的技术跟工厂等等啊，所以第一时就觉得，哎，那双方谈判的那个立场哦，应该还就是不会差那么多啦。好，那问题就出在哈，正式谈判第一轮谈判的时候呢，哎，第一轮谈判正式谈判破裂，它是怎么破裂的呢？第一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时间路透社就转发了伊朗总统这个裴泽斯基安他的说法。裴泽斯基安他竟然出来公开的说，川普没有权利剥夺一个国家永和的权利。那这个裴泽斯基安呢，他的说法是非常技巧的，因为裴泽斯基安以前他是有主张过，就是说，哎，伊朗可以不要去建造核武，可是伊朗必须要有核能，核武跟核能，这是两回事。所以听起来这个伊朗总统他讲的是伊朗还是要拥有核能的能力。可是重点是他为什么在第一轮谈判一结束他就出来跑出来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显示出他似乎不是那个谈判团队的人，他不是，他没有去参加那个谈判，看起来也不像是那个谈判团队的人。谈判结束以后呢，这个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奇呢，他宣布说赫姆兹海峡会全面开放，那4月20号嘛，你看4月21号啦，4月20号啦，全世界的油价应声大跌，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包括我们台湾啦，哇，就大涨。可是隔了没几个小时，然后呢竟然革命卫队他是用行动，革命卫队他开出了两艘小炮艇，就是说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歼灭了啊，可是他还留一些小炮艇嘛，开了两艘小炮艇到霍姆兹海峡上面去对两艘印度的油轮开火，开枪就对了。那个印度油轮是没有受伤了，船身没有受伤，船员也没有受伤，但是就把印度油轮吓坏了。那个时候开这个小炮艇出来的革命卫队用这个无线电视喊的是说没有开放，赫姆兹海峡是没有开放，这个就是代表革命卫队的立场。后面那个谈判的那个伊朗的国会议长又出面讲说这个赫姆兹海峡是有条件的开放，这是第三种说法，有条件的开放。所以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看起来问题是出现在伊朗的内部。你光是第一轮的正式谈判，你后面就有三种不同的伊朗方面都传出三种不同的主张嘛，这种说法。所以呢我相信美国呢，川普呢，他很清楚这种状况。我再强调一遍了，谈判拖越久会对伊朗是越不利的，因为他没有筹码。他不但没有筹码呢，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刨根斩首的。所以现在伊朗的内部呢，也展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你看到在前四周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伊朗的领导人到底是谁，每一个伊朗可以领导的人都躲起来，通通躲起来。好，现在要谈判了，现在跟美国正式谈判了， 伊朗的领导人却忽然一个一个冒出来了，一个一

0: 又冒出来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冒出来？而且他们有内斗的。我还看到，就是说第一轮谈判之后呢，伊朗内部呢，有革命卫队，也有伊朗的国会议员，出来说要把他的外交部长阿拉奇给撤职。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伊朗的内部人都知道现在准备要谈判了。如果这个谈判能成功的话，那么谈判的人未来他一定就是伊朗的领导人。他不但是伊朗的领导人呢，他还有大批的财富哦，因为这涉及到未来的石油、未来的赫姆兹海峡那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我看伊朗的每一个够得上领导人资格的人都跑出来了，抢着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是说可能伊朗方面他们自己需要整合。如果整合不了，因为川普也放狠话了哈，就是说4月23号是一个最后期限，如果再谈不成的话呢，那他要恢复攻击。那当然川普讲的是说就要攻击伊朗的那些能源设施啦，发电设施啦。可是呢，其实伊朗方面真正担心的是如果再次发动攻击，是以色列的攻击继续刨根。就是说在过去这一段谈判期间浮出台面的伊朗的领导人，哪些人是强硬派，哪些人是温和派，就看得出来了。所以再继续的追杀。那这一点这个伊朗的强硬派或极端派其实他们的地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不但要防着以色列或美国追杀你，你还要非常小心你自己国内的同志出卖你。因为这种事情世界各国都发生过，委内瑞拉就发生过。在这个权力的面前，这个大家都会变得非常现实的。
1: 那这个美伊战争对于川习会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知道目前川习会预定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举行，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就压缩到一天而已。那这个会谈呢，可以说在赫姆兹海峡危机的背景下举行的。那这个对于中美关系还有全球地缘政治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美伊战争对于川习会的影响呢？
0: 好的，大概在第七周的时候呢，至少在第六周的第七周就谈判的时候了哈，川普的嘴巴里面渐渐谈到习近平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啊。它代表两方面的意涵，第一个就是说其实美国已经在准备川习会了，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跟习近平之间应该是有沟通的。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看川普是怎么说的。川普公开的说过，说如果赫姆兹海峡自由跟开放了，这个习近平会非常开心的，这个对他有利，是川普自己说的然后未来会有好消息。那记者问说什么好消息然后川普就不说话。那这里面刚好美国的媒体也登出了，是的这个中国已经出面了，习近平出手了，他有提出一个和平的方案。那个和平的方案是说，因为关于浓缩铀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变成美伊谈判一个大问题，伊朗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保留这个浓缩铀嘛，然后美国说不行。那在这个僵持的过程中呢，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建议，是不是那这样好了，就把浓缩铀交给我中国，我来帮你保管，一方面让你美国可以放心，一方面也让你伊朗有面子。其实中共对伊朗的建议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的神权政权你的优先次序保命要紧，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先把你的政权保留出来，保留下来，未来对你想要发展核武，未来还有的是机会嘛，先活下来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猜其实美国川普也会怀疑啦就是这个浓缩铀交给这个中共去保存这安全吗？这能行吗？未来万一这个川普下台以后这个中共呢又把这个浓缩铀啦化整为零啊，通通的又交还给伊朗，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好，无论怎么样，这至少代表了习近平已经介入了伊朗的问题。 那刚好、在四月这个22号的时候又发生一件事情，这是公开的，就是说习近平打了一个电话给沙地阿拉伯的王储、
1: 嗯、哼，
0: 表达说他希望停火，他希望、和平协议赶快签订，然后呢赫姆兹海峡赶快开放。诶，这个就证明了川普前两天说的话是对的哦。川普说、习近平很欢迎、这个赫姆兹海峡重新自由的开放嘛。然后呢川普说不是会有个好消息吗、表面上的好消息是习近平打了个电话，已经公开正式的表达他希望和平，他希望赫姆兹海峡开放。但里面问题就很奇怪，就是说你表达这个和平，表达希望，你要嘛就打给伊朗，对不对？你要嘛打给以色列，要嘛打给美国，他们当事国，你打给沙烏地阿拉伯干什么？他又不是当事国，对不对？发动战争的、封锁海峡的都不是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外交动作。那其实这跟我们以前的判断、也是一样，以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其实很早就讲过，就说美伊战争刚开打我们就做过评估了，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从战略上最大的输家就是习近平，就是中国，我们早就分析过了。看起来那为什么习近平的动作会那么慢，到第六周第七周才介入、这个又是这个习近平战略迟缓，战略迟缓。因为这个根据各个国际媒体对这个主题分析已经很多次了哈，最近的一次分析有个国际媒体是这么说的，美伊战争对中国来说、是短期获利，这个短多长空、他用的是这个判断。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什么叫短期获利？短期外交上的获利，这是一家法国媒体的评估。短期外交获利呢，是因为、这个美国呢又在用武装力量攻打别人呢，引起全世界的哗然，所以说呢、这个中国呢可以扮演这个和平使者，在外交上、可以有空间。可是什么叫长空呢？因为显然的美伊战争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它即便有非常大的石油储备，有储存，大家都知道你有储存的，可是储备就是储备，储备就是为了安全储备。五分之一的石油的进口量等于是说直接受到影响，中国的五分之一。另外呢，那个法国媒体还举出一个例子哦，中国的出口占它的 GDP 的五分之一，所以呢中国的出口因为全世界的经济动荡，那五分之一也受影响。那你不要看这两个五分之一，这两个五分之一都直接的、冲击到习近平他的经济的布局，无论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什么十五五计划的布局啦、还是冲击到了这个北京习近平对美国谈判的布局，这两个全部都冲击到了，而且情况会越来越危险。所以这是有一个最具体的证据，就是说三月份中国的那个出口量、出口数据统计、出口数据统计公布，马上就发觉大不对。就是说中国的三月份，这个战争开打那一个月，它的出口量、它的增长率是掉入史无前例的最低，过去没有那么低过，增长率下滑。上个月的增长率、二月份中国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增长率将近 40%， 将近 40%， 三月份只有 2.5%， 2.5%， 你看这个落差多大。所以把习近平吓到了，所以呢他就赶快四月份、赶快看到他的经济数据了，赶快介入、这个美伊战争。当然有另外还有一个看法，就是说那是不是、封锁这个赫姆兹海峡，然后呢中共也在学、是不是用来封锁台湾海峡。那我相信中共解放军他是有学了，可是学不起来，因为二者没办法类比。赫姆兹海峡呢、它其实它最窄的地方是35公里， 然后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呢是130公里，台湾海峡平均宽度是200公里，所以说呢这个海峡的大小根本不一样。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海，所以说你把台海封锁台湾海峡对台湾其实没有用的。你要的话是要把整个台湾海域要全部封锁，包括台湾的东部，包括巴士海峡，对不对？不然你封锁台湾海峡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跟赫姆兹海峡封锁那是完全无法比较，是另外一件事情。好，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大家在观察说这个美伊战争呢对两岸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1: 好，今天节目有关于美伊战争的军事跟和平谈判评估，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要来看的是红湖黄家口的来信。这封信它的主题叫做战火将起一瞬间。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志毅的另外一个节目哦，心入音乐音入心呢，有一集的主题呢就叫做战火将起一瞬间啊。所以红湖黄家口听了以后呢，就写了一封信来，他说，亲爱的志毅姐和戴老师，你们好。起初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还以为是在讲美伊战争，心想这个节目也太及时了吧，连音乐节目都这么紧贴时事。听完以后呢，才明白原来是从战争这个意象出发，延伸到乐器的选用以及相关的戏剧与背景音乐的铺陈。这几期的节目在编排层次的铺陈，甚至

结尾的收束上都明显下了更多的功夫，为了让听众能够更理解，还会呢在节目当中播放穿插解说与诠释，整体感觉是非常的用心，也逐渐跳脱了新唱台湾颂过去偏流行音乐的框架，现在的选曲更为宽广，不仅跨越地域，也延伸到了影视配乐的领域，听觉层次呢是不断的被拉开。而且呢他还附了一张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他买了一个层架啊，他是边听节目呢就边把这个收纳架给组装好了所以我觉得鸿鹄黄家口也是很善用时间啊，确实广播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啊，可以陪伴你做任何的事情。好，再回到这封信当中呢，就说到了战争这样的一个主题。对啊，其实就是那天看到了一个新闻，有关于战争的新闻，就在想啊，其实在音乐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以战争为出发点的音乐创作，所以我就把它整理出来分享给听众朋友。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做的是属于比较跨类型的一个系列的做法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选曲的维度呢更大一些些啊，就是种类也会多一点。不过啊，这个节目呢做起来是比我们平常在做新唱台湾颂是好几倍的时间啊，因为呢在选曲上这个跨度比较大了，用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这个东方的传统音乐，那就是因为呢这些音乐其实他们本身呢长度也比较长，那怎么样呢能够截取让它放在节目当中，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要下功夫的部分啊。因为常常一首古典音乐可能20分钟30分钟，短的话也要七八分钟啊。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如果呢一播下去的话，其实占用我的节目时间就非常的多啊。那也不可能就是一个节目呢你播一两首歌曲然后讲话就短短的啊，这个就明显的有偷懒的嫌疑，所以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此呢都要截取那个片段，什么时候播出来，什么时候该结束，其实这些都是要精算过后的啊。因此在后制的剪辑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常常会觉得啊，到底要剪到哪一个片段呢？那这样子我的话语是不是会够用呢？好，不够的时候我还要再去补足啊。所以这个在制作上来讲真的要花很多的心思啊，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系列的，为听众朋友来做介绍了。但是我也很谢谢很多的听众朋友有反馈啊，除了鸿鹄黄家口之外呢，之前我们也回复了就是水流新娘啊，因为水流新娘也是比较喜欢偏古典音乐这一块的。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搜集大家的一些反馈的资讯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同样是鸿鹄黄家口所写来的，主题呢是风水。哇，想不到呢鸿鹄黄家口也懂风水，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封信怎么说。前几天跟同事吃饭的时候聊到了电费，同事听我家的电费金额直接愣住了，觉得怎么可能这么贵呢？我解释了一轮，空调、冰箱、电磁炉、电饭锅加起来本身都是耗电的，同事就摇摇头，他说啊，就算全开也不至于，顶多说是六成。那他很笃定的下定了结论，不是电器的问题，可能是你家的电线或者是电表有问题。我回家呢还是跟家人讨论了一下，甚至怀疑是不是有人动了我们家的电表，想想都觉得可恶，一度呢还打算买一个仪器装在总开关的旁边，用电量查个水落石出。结果昨天下午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的卧室的那一台75寸的电视是24小时开着的，因为我一直以为电视不怎么耗电，结果上网查 AI 才知道它的耗电量大概是我家小空调的一半，也就是说每天晚上我其实是开着半空调在睡觉。我立刻跟家人说晚上睡觉电视是要关的，可是呢他想都没想直接反对，理由很玄，根据就是风水。菲律宾人也非常讲究风水，电视一关就像是对着一面大镜子睡觉，很不好。我也不知道风水有没有这么一条，就懒得争，翻个身就准备要睡觉。临睡前我就跟他说帮我按个背吧，他说干嘛，我说根据风水按一下背我会比较快睡着，他顿了一下，风水也有这一条，下一秒他踹我一脚跟我很平静的说，根据风水踹你会更快，风水啊真是灵活好，非常的有趣的内容啊。哇，原来菲律宾人也很重视风水啊，这真的是让我觉得还蛮意外的。我只知道呢就是华人很重视风水，尤其呢是在香港。

那它可能还是会有用吧，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就是电影当中演的这么夸张的神奇的改命的方式啦啊、哦。那至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很多风水在讲哦，就比方说像是我们居住的地方的采光好不好啦，或者是它通不通风啦，动线顺不顺畅啦，这些都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睡眠，甚或是做事的一个效率。如果呢，你坐在一个又暗又闷、东西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呢、哦、真的会比较容易烦，而且会比较没有精神。如果呢，你居住的地方的空间是干净、明亮、舒服的，当然你就自然的会比较稳定，而且是会比较有动力的啊。那这个其实就是风水它真正有用的地方了。那如果呢，我们从另外一个心理层面来说好了，如果你相信呢这个位置很好，它很顺，那你做事情呢就会比较有信心，讲话呢也就会比较正向，人际关系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点呢。如果说我们在摆设一个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发财，一定会改运。那目前呢，这种是没有所谓的科学的证据啦，比较偏向信念啊。就好像呢，可能有个人摆了一个什么水晶洞啊，最近有赚钱啊，他可能就会觉得哇，这就是这个水晶洞所带来的一个好运气啊。人就会自己呢，会把它就是连结在一起。所以简单讲啊，这个风水它不一定是真正改变我们的命运，而是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的环境好一点，心安一点，那很多事情呢，自然就会跟得顺一点点啊。那至于呢，这个电视要开整晚或者是开24小时，这倒我是第一次听到啊。所以与其要这样子耗电的话，不如就是在卧室里面不要装电视，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哈，因为可能家人会觉得关电视的话，电视的那个荧幕呢可能就会变成像是镜子一样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在华人呢、啊、来讲呢，就是在卧房呢镜子是不对在床面的嘛，齁，就是因为担心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突然惊醒，在朦胧的情况之下呢，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你可能会被吓到，齁，所以就会建议呢在卧房的这个镜子呢不要正对的床啊。这种风水我是听过啦，齁，但是如果呢你可以在上面装一个窗帘之类的，也就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你把这个电视呢加一块布把它盖起来的话，既可以省电又可以改变了这个风水的一个问题啊，不妨可以试试看啊。毕竟呢耗电就是耗金钱嘛，对不对？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样子电视既可以关起来节省能源，同时呢还可以避免风水的问题啊，可以给红狐黄家口参考一下。好啦，不知道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在生活上呢也会碰到有关于风水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写信来分享。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红狐黄家口的另外一封信件啊。那这封信件的标题是突发情况，信件的内容说同事呢被小区的狗给咬了，事情发生的很突然，没有任何的预兆，他在小区的拐角，狗从草丛里面窜出来，动作很快，直接要咬在他的小腿上，皮肤被咬破，牙印很清晰。简单冲洗之后呢，可以看到几个深浅不一的洞，其中有一个位置呢略显发白，他自己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有牙齿断在里面。没有大面积的出血，但皮肤已经开裂了。最麻烦的往往不是当下的疼，而是后面可能会出现的感染。我下意识开始询问细节，有没有用流动的水冲洗，附近有没有诊所来处理伤口打针，必要的话呢还要拍片确认，甚至连后续跟物业来沟通取证，这些步骤几乎是本能的在脑海当中排好顺序。人有的时候在这种时刻很快的就进入到一个该多负责一点的状态。我甚至已经在想，如果他那边不方便，要不要帮他联系诊所，顺便问一下费用和医保报销的流程，省得他来回折腾。这些念头一层层的展开，直到电话的对话框跳出一句话，他说愚人节快乐。我看着那几个字停了一下，才意识到刚才我那一段的推演其实是我的独角戏。我礼貌回了一句，差点就信了，就把气氛给接住，也让这个玩笑呢有个自然的收尾。只是在收尾之后，脑海会有一小段空白，刚才的那一段认真并没有立刻消失，而是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忽然没有地方可以放，
那些本来要说出口的话，那些的判断、提醒，甚或是一些关心，都卡在那里，最后呢，只能在

心里慢慢的散掉。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有点白忙。如果一开始就被我识破，事情反而会比较简单，但那样多少会有点扫兴。可是一旦投入了，那就是在认真的对待一件事情，等到对方说出愚人节快乐，才发现刚才的那些反应其实无用武之地啊。于是觉得我的好心有点浪费。后来我也想过要不要如法炮制去整其他人一次，这种事情并不难，编一个具体一点的情节，甚至呢配一张看起来很真的图，对方大概都会信上几秒，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一方面有些话如果是假的，说多了别人下次看到你发的内容，心里面或多或少会多了一层的判断，我不希望因为一时的好玩让别人对我多一点犹豫。另外一方面，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把分寸拿捏好，对方如果心肠特别好，一眼识破是整人的，还要配合我来演戏，多少会让我觉得有点别扭。如果对方真的信了，我再说愚人节快乐，那一来一回的情绪说到底也是一种消耗，这样想下来就不太忍心了。所以最后我什么也没做，愚人节就这么过去了。有人喜欢整人，觉得好玩舒服就去参与，如果像我这样觉得有点别扭，不参与也没关系，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节日，至于那几分钟的认真就把它留在那儿吧。对我来说，它至少证明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还是会下意识的把事情当真。好的，看完这封信呢，有一个结论啊，就是红狐黄家口绝对是值得深交的好朋友啊。因为他第一个呢真的是会为别人设身处地啊，心思相当相当的细腻啊。其实我记得在4月1号那一集节目的时候，一开场我有跟大家说愚人节快乐啊，但是我也有说啊，其实没有人呢喜欢自己被别人当作是愚人来愚弄啊。这个节日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啊，大家如果只是开个小玩笑适可而止就好。至少我觉得红狐黄家口这位朋友呢还是很及时的告诉他这个是一个骗局啦哈。那我曾经听过一个憾事啊，就是在愚人节的时候发生的。那有一个人呢就是为了愚弄他的朋友，跟他说啊、哎、你家失火了。那个人其实是在上班，在没有经过这个报备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赶快跑回家去。跑回家去他才发现被愚弄了，事实上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因为他擅离职守，最后呢还受到了处分啊。至于这个处分是不是传说当中的那么的严格，是被开除了，那我就不得知。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样的玩笑是不是就开得太过火了？如果真的是被开除或者是有任何的处分的话，骗他的朋友要负责吗？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兜鲁功德。
0: 韩兜鲁功德今天来到我们流行音乐产业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知道音乐齁，站在最上端的人是谁？
1: 哎呦，
0: 歌手嘛，
1: 是最前端，大家知道的
0: 最前端的哈、嗯。那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其实就是把歌手的产值推到极大化的人，
1: 就是
0: 如影我可以这么形容他吗？
1: 如影随形的人啊，
0: 就是帮助我们艺术家变成市侩的人的这种角色，
1: 也不是就是协助他
0: 那个
1: 协助艺人
0: 那个产值增加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1: 让他可以专注在艺人、啊。
0: 是否有点神秘哦？我们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橘子，
1: 欢迎
2: ，Hello， 吉娜好，功德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我们刚刚有点神秘的在诉说这个工作，对不对？我们现在用6秒的时间呢，来让橘子自介一下啊、哦，在流行音乐产业里面，你所从事的这工作内容物大概是个什么，好不好？6秒，预备备，开始。
2: 就是像刚刚吉娜讲的，把艺人的产值最大化，然后把艺术家变成很市侩的商品拿来赚钱，就这样
0: 子。小姐，
2: 就是要放讲的节目了，我讲话不可以这么，我应该要另外再用个形容。
1: 好喜欢哦，
0: 很喜欢啊，我们就是喜欢这么直接啊。
1: 是，
0: 因为流行音乐产业本来它就是要有一个商业的产值嘛。嗯，对。那他刚刚讲了半天，他有说他是做什么的吗？
1: 没有，我们帮他补助一下。好，就是艺人经纪人。
0: 他没有讲他是做什么的，他把我的话复制贴上，可见他很认同我。
2: 真的，吉娜的话我都是100%认同，
0: 百分百认同，对不对？艺人经纪人，
2: 对，是的，
0: 对，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经纪，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有时候会傻傻分不清楚。如果你有在看，例如说，实体专辑，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大家在看作品啊，嗯、可能有 MV 也好，
1: 嗯，
0: 它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啊很多很多的细项。
1: 什么经济都有，执行经济、
0: 各式各样的
1: 经济公司、经纪人、
0: 经
1: 济
0: 助
1: 理、
0: 执行经济、经纪人、经纪公司、
1: 嗯，
0: 这都是经济。
1: 没错，
0: 这其中的差异在哪里哦？我们今天请我们的经纪人来为我们细说分明一下。我刚刚说的经济助理，经济助理是什么？
2: 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嗯市场来看的话，其实你们刚刚讲的这几个呢，
0: 嗯，
2: 现在的工作很多其实都统筹在经纪人的身上，
1: 哦，变成一个人了，
0: 对，变成全部都经纪人，是为什么？
2: 因
0: 为省钱，
2: 没，这也是一点啦。你也知道，现在那个市场也不是什么钱都那么好，
1: 嗯
0: 嗯嗯，
2: 对，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其实要看，也要看艺人他的讲白一点，就是看艺人的产值，
0: 嗯，
2: 跟艺人的工作量，
0: 嗯，
2: 那其实，经纪助理他最简单有助理这两个字，那他就是一个协助的角色，
1: 嗯，
0: 协助经纪人吗？
2: 对，协助经纪人，
0: 嗯，
2: 然后也协助歌手，
1: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歌手他未必会有个人的助理，
1: 是，
2: 对，当你艺人没有个人助理的时候，那经纪助理相对的他就是除了要协助，他要帮经纪人去照顾这个艺人，
1: 嗯，
2: 对，所以经纪助理很简单，他最基本的就是，可能一个行程的排行程，
1: 嗯，
2: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艺人他有几个工作，那什么时间点，
0: 嗯，
2: 那他就要把这个时间安排好，因为这里面还包含了交通啊，
1: 嗯，
2: 然后可能有的艺人又喜欢喝咖啡啊，
0: 嗯，
2: 休息一下聊个天啊，
0: 嗯，
2: 然后才愿意上工，对，
0: 嗯，
2: 所以他就是必须要把这个时间安排的很妥当，让工作可以很顺利的往下进行，
0: 嗯，
2: 所以经纪助理最简单的他就是帮经纪人照顾艺人，然后把行程安排好，
0: 嗯，
2: 然后协助一些
0: 比较一些细节
2: 上的工作，对啊，报账啊，对啊，买东西啊，然后整理一些单据，最简单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执行经纪的话呢？
2: 执行经纪最简单的就是执行这两个字。
0: 嗯，
2: 其实从这样的说法，大家可以之后就可以，
0: 其实就是以经纪人作为一个中心点，
2: 对，
0: 然
2: 后你
0: 各自去分支，
2: 对，你加上他要做的工作，就会有，对不对？经纪助理，那他做的就是助理的工作，
1: 嗯，
2: 执行经纪他做的就是执行的工作，
0: 嗯，
2: 也就是可能在现场，有时候经纪人他未必每一场都会到，
1: 嗯，
2: 那执行经纪他就必须落实这个活动，或者是当天可能艺人有什么事情要做，那执行经纪就是带艺人去把这件事情完成，
0: 嗯，
2: 就是执行经纪，
0: 执行经纪，
2: 对，他面对的比较是第一线，比如说活动现场，
1: 嗯，
2: 他的联系啊，然后现场要上台前的一些工作安排，
0: 嗯，
2: 然后让艺人可以顺利的上台去演出，
1: 嗯，
2: 就是执行经纪。
0: 那回到经纪人呢，也就是今天我们橘子姐姐这个身份，
2: 经纪人就比较 他管的东西就比较多了。其实经纪人大部分，其实如果说以刚刚的这样分类来讲的话，经纪人的角色其实他比较多的是在做决策。
1: 嗯，
2: 对，他必须帮艺人做很多很多的决定，
1: 要不要接这个活动，适不适合这样的产品。
2: 对， 对，因为其实经纪人跟艺人他的角色，两个角色其实他很密不可分。
1: 嗯，
2: 对，但是有时候呢，他们的立场又不太一样，
1: 可能会不一样。
2: 对，所以因为角色不一样嘛，角度就会不一样。那看市场的东西，可能大家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经纪人大部分他做的保护艺人，帮艺人做决定，对。然后如果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经纪人必须要帮艺人做出最好最适合他的决定。对，然后帮艺人做一个长期的规划。经纪人比较像是在做规划师的这个角色。
0: 规划师这个角色。
1: 那他是不是也是艺人跟公司之间的桥梁？如果他是有一个公司的话，
2: 对，如果说简单讲好像唱片公司，
1: 是是是，
2: 他就会有唱片部跟经纪部，那经纪部就会经纪部会有可能有个头经纪主管，然后下面会有很多的经纪人。
1: 哇，
2: 对，那这时候
0: 一般唱片公司会有这样子的分类，
2: 会有就会有一个经纪的头
1: 部门，
2: 对，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经纪部，那经纪部他就是可能就管艺人的一些活动啊，然后还有一些规划或者一些突发状况的处理，
1: 是，
0: 或者作品的产出啊，之间这样子，
2: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0: 所以一般歌手来讲的话，他一定是隶属于唱片公司嘛？
2: 不一定，
0: 因为好像有一些我听过有经纪人公司，
1: 经纪
0: 人公司，经纪公司这一种就也不一定，对不对？经纪公司这种的经纪跟唱片公司里面的经纪部门是不是不太一样的运作模式？
2: 应该是说他们做的事情大同小异，但是呢，唱片公司的经纪部，他可能某个唱片公司，他下面的艺人就可能有30个、40个，他可能就只有5个经纪人要管理
1: 这么多
2: 的艺人，对。但是经纪公司呢，他比较单纯，对，他就是管理，他只专注管理艺人，因为唱片公司毕竟还有唱片要做发行，对。那经纪部跟唱片公司还有宣传部，他们是等于说他们的规模比较大，然后部门比较完整，
1: 是，
2: 对，所以他们的分工相对的
1: 更细一点，
2: 对对，更细一点。那经纪公司他主要经纪嘛，他主要就是经纪这个艺人，帮他去接不同的工作，然后帮他筛选工作，
0: 就不一定单是流行音乐产业，
2: 对，
0: 但是他也许是个演员，但他有机会也有可能会发行音乐作品之类的，
2: 对对对对，就要看这个艺人本身经纪公司怎么帮他做规划，因为现在艺人有很多都是全能吧，像吉娜，对，又可以唱歌，又可以主持，
1: 哇，
2: 对，然后又可以演舞台剧，
1: 舞台剧，
2: 对，
0: 他很清楚，
2: 对，也拍过广告，
0: 虽然他现在李圣杰的经纪人，但是我也是有蹭到一个
1: 是，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那怎么样衍生出经纪人这个商业模式，一开始都是怎么谈的？比如说一个素人歌手或者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也许这个是以前的世代比较常见的，那现在可能更多是个人的 artist 素人歌手，那怎么跟这样的一些配合，怎么衍生出商业模式？
0: 其实这也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因为也有听说过，例如说经纪他有分成好多模式，有的人是全经纪，有的是专案经纪，就像功德刚刚说的有一些歌手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他很会创作，然后他只想找音乐方面这一方面的这种经纪，那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例如说专案经纪、全经纪，或者是像功德刚刚说的这种不一样的合作方式的经纪，有什么样的差别？
2: 功德刚刚讲的这种经纪其实它比较像专案经纪，因为所谓的专案它就是by case，
1: 是，
2: 对，我现在可能有一个案子进来，比如说我是 artist 好了，那我一个
1: 演唱会，
2: 对对，我一个演唱会，那可是我没有团队，那我可能就找一个可能比较有经验的经纪人，对，或者一个经纪团队，然后他来帮我规划，就单一个活动，对，那这个就叫专案经纪，
0: 专案经纪，
2: 但全经纪呢，他就比较像，
1: 包山包海，嗯、
2: 对，它比较像婚姻关系的，对，它就是绑在一起了。它、就是、
0: 全经济可能就像你刚刚前面说的那一种，
2: 他什么都要，比如说、uh-huh. 这个艺人，他可能比如说他是歌手，
1: 生病了，
2: 他就他是歌手，他可能从我比如说我三年里面我要发多少专辑，嗯，对，然后我什么时候要发行，然后我要搭配我的宣传，就等于说他整个全部的规划他都要有，嗯，对。那其实像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像我本身我就会。比如说我会去看一下发行的时间点，因为主要还是要看艺人什么时候产出作品，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嗯、啊。如果说比如说艺人他规定的时规范的时间，哎，我可能八月要出哦、嗯、但哦说嗯可是我现在想要延到十一月之类的。
1: 哇塞、
2: 啊、
1: 嗯哇
0: 你今天不是李圣杰进去了吗？
1: 大家没有看到吉娜的脸。
2: 对，那所以这样
0: 我有听出来，我有听出来。
2: 对，原本呢比如说我规划七八月是暑假、嗯、那暑假专辑发了以后我可以做什么样的宣传规划、嗯、那有什么话题可以发酵，但如果说现在要延时间，那我就要经纪人的角色，他就要再去想，好，那十一月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操作？嗯，因为还要包含配合他的作品。嗯，对啊，所以其实，
0: 所以说不定十二月比较适合，因为十二月是一个温馨的节气。
2: 但他必须要在十二月三十一号以前上架完成，才能报金曲奖。
0: 好好，今天是李圣杰经纪人，
1: 好喜欢这一段哦，好好笑哦。对
2: 对，所以
0: okay,
2: 对啊、嗯，所以说其实，嗯。

0: 所以全经纪的话其实就是像刚刚橘子讲，他要为这个歌手，其实也是他的商品，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专案经纪的时候比较是就是这一段期间在帮你执行这个
1: 某一个
0: case 这样子的。但全经纪的时候就好像你在卖你的商品这样。
1: 包山包海，
0: 你要为他想很多，从前端的行销 NR 这一类的可能就要参与到了。到后期的行销要如何，然后怎么样对于我的这个艺人呢是最适合的方式。
2: 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因为可能大家都有看过影后里面的经纪人，他们也很强烈的角色，那感觉比较像是全经纪，因为连生病啊或者是他的家人要不要连同一起照顾等等的感觉，偏向全经纪。
0: 他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经纪人的角色，
2: 对，可能会比较好理解这是全经纪在做些什么。
0: 对
1: 啊，可以去看一下影后。
2: 是真的很辛苦。
0: 那你作为歌手其实主要是做歌手的经纪人嘛，然后其实你也经手了好多的歌手嘛，像例如说赵传传哥啊，现在有李圣杰。那其实一般作为歌手经纪哦，有些人是新人，然后有些人可能是他已经很知名了。那在这样子的不一样的艺人的状况之下，不一样的艺人的状态哦，那通常你的服务内容会做什么样的变动？例如说艺人工作的洽谈啊，新人跟已经很大家很耳熟能详的艺人上面来去洽谈的话，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吧。
1: 当然啊，因为在光是比较简单好了，借衣服这件事情，对，如果你是一个全新的新人，你要跟品牌方借衣服，那品牌方可能就会对他就会很考虑了。对啊，因为他也要考虑我这衣服借出去的
2: 效益
1: 之类的。对，任何的合作关系其实都是这样。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知名度的艺人，已经有长期的累积了，那就是看看这个品牌跟这个艺人他的
2: 形象
1: 的形象的契合度。对，那相对来说他就会比较好达成。对，那你说比如说很简单，推案子好了，推演出。你新人在你还没有任何知名度，你才刚发了一个专辑，
2: 是
1: 你正需要一些话题
2: 曝光的时候，
1: 对，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事情跟我是一个已经有知名度的歌手，我发了一个新的作品，我要去行销，这两个方向就会很不一样。对对对，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区别的，对，工作上还是区别。那但是难度其实都有，因为不管现在这个世代，其实不管你是新人，或者是你是有知名度的艺人，
2: 是，
1: 对，因为现在其实
2: 变化太快，
1: 对，观众他接收这些资讯、影音资讯的管道很多，然后速度也很快，对，而且现在因为串流平台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每一天只要你喜欢，你每天有成千上百首的歌可以听。
2: 没错，
1: 你可以认识好多好多的艺人。对，所以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新人跟已经有知名度的艺人区别只
2: 是
1: 这个名字，在人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印象是什么而已，其他其实并没有。而且现在品牌方也很聪明，
2: 是
1: 品牌方也不一定说一定找固定某一个艺人做代言，
0: 是
1: 现在有你可以发现有非常多的品牌他用的模式，可以你看到很多艺人或 KOL
2: YouTuber 等等，
1: 对，他们都会
0: 他们其实会打不同的市场，
2: 对，
0: 因应不同市场需求，
1: 对，
0: 然后去做他们调整，想要去让艺人露出的不同的艺人，这样子。
1: 对，
0: 所以
1: 还有层次，
0: 对，
1: 就是不一样，你不一样的年龄层啊，你不一样的品牌的一个质感，对，可能这个品牌可能需要比较有资历的的人，那你可能一个很年轻的歌手你就不适合。对，那比如说这个是酒或烟酒，就是酒的代言，
2: 是什么产品，
1: 酒的
2: 什么形象，
1: 对，酒的广告，
0: 跟你艺人本身的那个质地合不合？
1: 对，那你找一个那种就很文青不喝酒的也不合适。对，所以其实经纪人的角色在艺人跟产品还有市场这中间，其实经纪人要去思考的问题有很多。
2: 那吉娜适合代言你酒吗？
0: 我适合代言美食，因为我吃什么看起来都很好吃，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1: 对，而且其实吉娜，我说实话，我觉得艺人的可塑性啊，
2: 对啊，
1: 其实他是跟你有没有办法做多元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对，所以你刚刚其实功德刚刚提到，吉娜适合酒吗？我说真的，他
2: 没有不行，
1: 对，
0: 没有不行，
1: 看什么酒，
2: 嗯，
1: 对，
2: 美酒，
0: 妹子酒啊，当然是妹子酒，
1: 米酒之类的。
0: 那
2: 我想请问，在做一个歌手经纪的时候，有没有

0: 一个 SOP 在跟这个人配合，新配合的对象，对于现在新配合的对象，你有没有一个比如说审核的 SOP， 或者是你对他这个想法也许是从音乐出发，
1: 你在跟一个人合作之前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前提，就是说
0: 或者特别重视的
1: 时候你会决定要跟他合作的一个契机点。
0: 是
2: 我个人的话，因为我都是带歌手居多，所以其实音乐它就是一个驱动我要不要做这个合作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是。
2: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来找合作的歌手或者是团队也有很多。对，但我的前因为可能啊，我的
0: 喜欢的音乐，挑喜欢的音乐。
2: 我会挑我喜欢的，因为也是因为个性关系，我一定要挑我喜欢的。然后我听了他的音乐，我会有感觉，他可以可能听了他
1: 有想象，
2: 对，有想象，然后会有感受的，我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就会知道我要怎么去做这个艺人。但因为每个人经纪人不一样，
0: 是
2: 有的看的可能不是这个，有
0: 对，
2: 像我最近有碰到也是经纪的朋友，他就会他找艺人，他就会说，哎。几岁以下他不要，几岁以上他不要，对，然后这个已经过了我们想要操作的年纪，
0: 很多市场的考量，
2: 对，他们有很多考量，有的诶我只要男生我不要女生，我不要什么，对，然后这些就是每个经纪人他在挑选他跟他合作的艺人，每个人的不同的
1: 习惯，他有自己的妹妹嘎嘎，
2: 对对对，那我就是挑音乐，对，然后还有艺人的跟你的契合度、个性上合不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那其实啊，像刚刚你也说到了嘛，然后有跟新艺人合作，有跟旧艺人合作，但是现在的媒体啊，或者是说露出嘛，刚当然要考量到艺人本身各种管道、各种不一样艺人的特质，然后一般其实要去帮他们洽谈这些工作机会啊，然后跨领域的尝试的时候，你一般会有怎么样的 SOP 开始去帮艺人去接洽工作，或者是说他们在商业作品，例如说歌手好了，他以流行音乐产业来讲的话，在音乐作品的制作的时候，很前端的时候就会去参与到这一块嘛，一般经纪就是会这样子，对不对？那一般是怎么开始，会有怎样的 SOP？
2: 其实要先看
1: 你的基准考量是什么。
2: 要看你的歌手，如果你的歌手是对于音乐，他只是比如说唱片公司帮你收歌，对你的 A&R 帮你收歌，然后收歌来之后大家听歌，然后来帮你挑选，这是一种。另外一种艺人是他对他的音乐有想法，
0: 创作歌手
2: 创作
0: 之类的，
2: 对，那他自己也会制作，他对这个专辑有想法，这是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
0: 是，
2: 对。那如果说他是一个由唱片公司帮你A&R 他们这些人帮你
0: 规模比较大的，
2: 对对，帮你选歌，然后帮你做整个唱片企划，
0: 是，
2: 那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只要唱片企划，对，就是跟公司啊跟艺人讨论好，有时候甚至艺人不见得会参与，对，那他就是公司帮你排好，就是照着走，这个就比较简单，
1: 这比较是就是产业内的一个做法，
2: 对，就是传统唱片公司，就是可能这个艺人他会唱，
0: 是，
2: 但是他对于制作或者是创作他还没有那么的、就是、
0: 实际执行上的能力，
2: 对对对，他没有这个经验，那可能就是先照着唱片公司来安排，那另外一种歌手就是经纪人也会介入了，因为现在有些经纪人他可能也身兼 A&R 的角色，
0: 是，
2: 有些 A&R 本身他可能也就是经纪人，对，就是可能产业现在目前慢慢，对，他有一些多功能，那这个部分的话，他的 SOP 其实第一个你就是必须要跟你的艺人去讨论了，因为艺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我的做法，艺人的想法是占大部分，因为如果他有想法，但是你没有让他按照他想做的去做，其实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今天如果换成是我也是，我有想法要做这件事情，对，那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整个都偏离我的想法，我做就会不开心，
0: 很痛苦、
2: 但是对，因为有想法的歌手，他对于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0: 很清楚，
2: 他喜欢他的音乐是怎么样走法，他很清楚，所以其实现在的市场来说，大部分如果是这样子的艺人歌手，其实大部分 A&R 跟经纪人他都会先了解艺人 他想要怎么样呈现，
0: 协助他延伸的角色。
2: 对，我们会把它延伸跟放大。我们最其实我们做最多的，如果碰到这个这样的歌手，
0: 是，
2: 其实我们是在放大他的人格特质，
0: 收敛然后放大。
2: 对，

0: 还是
1: 那如果艺人太跳了呢？嗯，你要帮他把他压住嘛？
2: 那就要把他抓回来。
0: 嗯，给他一个收敛的核心。
2: 因为他如果太跳，大家也会就是
0: 抓不到重点。
2: 对对，往、嗯、他就很难往下。嗯，对。但是通常这样的艺人大部分都很跳。嗯，对，因为想法太多了。嗯，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帮他统合、筛选，嗯，跟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
0: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 对对，我们会分析给他听。分析给他，所以其实经纪人很大的角色，他也是一个分析师。
0: 嗯，理解。那
2: 他也在管控风险，
1: 分析你的产品，艺人就是你的产品。
2: 对，我们必须分析他，分析市场，
0: 告诉他大概会可能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刚刚有说到有很跳的嘛，然后也有大规模的。那对于各种露出的方式，或者是说要投入媒体宣传这一块，
1: 这个作品产出了，
0: 对对对，
1: 经纪人其实也要参与。很大一块，就是如何销售这个、嗯、
0: 受众是哪一块，还是怎么会很理解最清楚的人市场？那有没有在操作上的合作经验很特别、印象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
2: 哦，其实我只能说，现在很多的，当然不是我，但现在这个很多艺人出唱片的时候，嗯，大家基本上最简单的就是记者会嘛，歌会嘛，
0: 新闻稿。
2: 对，就发稿，嗯、做记者会，嗯、这是最基本的，
1: 就是还蛮基本的。
2: 对，这基本的东西
0: 一定要做的，
2: 一定会做。然后媒体、平面的啊、电子的啊、电台的，这基本上现在目前你只要公司有点就是还 OK
0: 规模的，
2: 对对对，这些基本上都会希望帮艺人可以做到。
0: 是，
2: 但现在很多的艺人他是自己单独出片，
1: 是、
2: 可能他的经纪人跟他是一起成长的。
0: 是，
2: 那其实现在也很好，是因为有很多的串流平台。嗯，对呀、我们现在有太多的平台，你可以自己去做宣传。
0: 是，
2: 但是如果是这个方式，你就要注意了。对，因为呢。你用这种方式去做，不管是你影音的很多嘛，那他就会有一些舆论，
0: 是，
2: 对，就是你跟你的经纪人跟艺人，你们决定好要发这一支影音的时候，你们其实就要去想好，
0: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舆论，
2: 对，因为基本上艺人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他只会想说这个这样子很好，但其实他看到的市场跟回馈，因为艺人。应该是说艺人的粉丝回馈给艺人的大部分都是很好的。对，因为我就是喜欢你嘛，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很
0: 棒。已经是粉丝了。
1: 怕艺人待在他自己的舒适圈里。
2: 对对对。因为其实人都一样，就是我听了很多，我听了100句好话，可是我只要出现一句不是夸奖我的，
0: 是，
2: 我可能就会很在乎。对，我觉得人都是这样。
0: 协助他一个风险评估。
1: 对啊，
2: 对，那对，是需要的。
1: 像之前例如说你的艺人然后开演唱会嘛，然后收到了嘛，第一场收到，然后后来要加开第二场的时候，有经过一些心理挣扎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有经过一些评断，就想说，哎，
2: 对，
1: 是不是适合做这件事情？
2: 没错，
1: 这个其实蛮险的，对不对？
2: 对，
1: 因为其实一场演唱会的成本很大嘛，那万一第一场虽然收到，但第二场如果没有收到的时候，这个风险承担是蛮大的。那时候是有一点心理挣扎的吧？是有做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后来决定还是加开一场
2: 档期的关系，然后还有年底演唱会，其实很多的工作团队，然后包含硬体，因为我们在做演唱会的同一个前后的时间点，也有在大巨蛋
0: 很多人其他的，
2: 对，有其他的歌手，
1: 可能会分散大家想买票的这个意愿。
2: 我们的考量比较是第一个。
1: 硬体执行也有，也是一个
2: 有没有办法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因为毕竟开一场演唱会要有好质感，你的硬体规格要跟得上。那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办法有我们想要的那个规格的硬体供我们使用？再来就是专业人员的部分。对，因为我们演唱会邀请的都是很棒的，就是目前在业界，都在前几名的专业团队。
0: 是是是，
2: 他们有没有办法？配合我们的档期，对，然后再来就是艺人的体力，对，因为毕竟一场演唱会开下来也两三个小时，
0: 是，
2: 然后在没有嘉宾的情况之下，他一个人要唱完全场，这个也是我们的考量之一，
0: 是，
2: 对，因为我们会帮艺人考量很多，对，然后再来就是档期，因为你小巨蛋档期很满，我今天唱完之后，我要连夜拆台，然后交给下一场的人家的硬体要进场，我们只要 delay，
0: 是
2: 他就会来不及，对，所以为什么我的加场是加在前一天，

0: 这个是
1: 连续的。
0: 对，因为一般家
2: 这就是很多考量综合评估之后，
0: 没错，就是我也只能加在前一天我才有办法，然后驱使我们决定做加场这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歌手的歌迷是很久很久的歌迷，他因为没有抢到票，他去买黄牛票，然后呢他一张800块的票，他花了10000多块跟人家买。看到这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艺人
1: 是
0: 拿给我看的，他说因为我们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加场，对，那艺人其实自己也在担心体力问题，他怕说万一我第二场
1: 唱不
0: 好怎么办，对。他很重视这个，因为这个艺人对他很注重他每一次的那个表演唱歌的品质，那他宁愿如果不好他宁愿不要，但是他那天看到这个他拿给我看到说怎么办，对，那因为我们也在想办法杜绝黄牛这件问题，可是因为可能也他的隐藏歌迷太多了，那很多人真的没抢到票，后来因为这样他说他告诉我说我不想让跟着我那么久的歌迷
1: 是
0: 因为要来看我的演唱会花了这么多的钱，对，他说请我们评估如果可以的话
1: 加场，
0: 他想要为了这些歌迷，他想要拼一拼，对，那因为他这一句话其实也打动我，因为我觉得他有为歌迷着想，他因为这样他看了这一个，然后他觉得我不能让我的歌迷等了那么久，然后还去买了黄牛票，对啊，他那钱可以买几张票了，对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决定加开，对啊，就克服很多问题，然后加在前一天，对，
2: 其实也是一个蛮，我觉得算蛮特别也蛮险的啦，因为他其实评估的事情很多嘛，就像你刚刚说软硬体，然后歌手本身自己的身体状态，
0: 对，
2: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0: 售票，
2: 会不会赔钱，
0: 对，
2: 其实这个成本下去它就是
0: 很
2: 大，你要不要回怎么回收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2: 但还好两场都很成功，
0: 对
2: 不对，
0: 对对，幸好
2: 也就是我们李圣杰
1: nice，
2: 想用一杯拿铁把大家灌醉的李圣杰，
1: 醉了
0: 很可怕，那个压力其实对我们对整个经纪团队来说很可怕，对，那个要承受的压力真的非常大，对对对，所以其实经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如果你家有正有小孩想要走这个行业，就是可以不要走经纪人这个角色。
2: 我觉得经纪人很容易白头啊，对不对？
0: 对，
2: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橘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作品。对啊，你第一首给我的作品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其实很有趣，它这首歌其实是电影的主题，
1: 是
0: 它是为了电影做的，那其实它被剪在很多的影音里面去大量的去传播，去发酵，
2: 算是一个媒体操作很成功的，
0: 我也觉得，对
1: 对，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0: 我们上一段也有讲到，其实现在的艺人、很多自己就是 A&R 了、然后当然也有像橘子说的，然后有些艺人他们没有参与这么多，然后是公司去行索他这样子、但是呢因为产业上结构不一样哦，那经纪人在做法上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对不对？那其实像现在的艺人出来的话，可能你就是比较让他做自我。然后以前的艺人，可能到现在都还在的艺人的话，他们可能本身人设也已经在了。那在这样的经营上面的话，经纪人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做法？
1: 其实以我就直接用自己，我用圣洁来说好了，因为其实圣洁他是出道已经26年、27年的歌，
2: 横跨不同时代了。
1: 对，那其实
0: 一直到现在，
1: 他那时候那个追星的小女生现在都妈妈了，
2: 是，
1: 对，然后有小朋友了，所以其实
0: 已经是一种情怀了，对不对？陪伴他26年的音乐，
1: 因为就是我们有主打一句话，就是你生命中的李圣杰，对对对，就是每个人生命中都会有一首李圣杰，
2: 是，
1: 对，他可能是某一首，他因为他太多情歌了，对，所以他那个以前的那种情歌王子的那个印象就在大家心里，
2: 没错，
1: 对，那现在就是你要年长就变情歌王，
2: 一样是情歌王，
1: 对，就是只是没有子情歌王，
2: 少子化，少子化，把子拿走，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跨世代的歌手像这种刚刚讲到的，因为以前很多的艺人他是我给你人设，对，然后你照这个人设去走，所以大家
0: 就像情歌王子，
1: 对，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对，但是其实走到现在这个世代，尤其是像这种跨世代的歌手，你走到现在了，其实他要我们要做的其实已经不是人设，对，其实是人格，就是我们会把这个艺人可能他在私底下大家不为人知然后很有趣的一面，我们会放大这个部分，让大现在的这个观众歌迷去看到不一样的歌手的
2: 特色特质，人格特质，
1: 对，人设是别人给你的，人格是你自己本身拥有的，那我觉得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角色来说的话，面对这样的跨世代歌手，我要的是放大他的人格特质跟魅力，对，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会有比较多的短影音，
2: 是
1: 可能是打破之前大家对他的印象，
2: 日常的，
1: 对，比如说他每天都要打网球这件事情，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不管刮风下雨，对，他现在正在开会或干嘛，他时间到，他就是要去打，
2: 哇塞，
1: 不会落，
0: 跟工作一样就对了，网球教练
2: 太棒了，
1: 他的网球是就是哇那个。我知道以后，我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不晓得有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可以这么热衷到，
0: 每天都要做。
2: 其实圣洁哥网球打得非常好，
0: 他之前是网球教练，
2: 他是之前是国手，他是跟王玉竹他们那时候一起的是选手，对对对对对，
1: 对啊，
2: 厉害，
1: 他就非常热爱，然后每天就是。有固定时间上健身房，
2: 就是除了音乐以外，放大更多他这个人组成的特质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知道除了音乐以外的他是什么样
1: 子。而且他也养猫养狗，他很容易被动物亲了，这件事情就很少人知道。
2: 其实很棒，因为这样可以触及更多领域，比如说网球领域的，比如说喜欢宠物的人，
0: 运动的，或者是猫奴狗奴的，
1: 对，他是
2: 从这个艺人上得到更多价值。
0: 其实他可以走的面向很多，
2: 更多杀手了，以前是食奶杀，现在全杀、通杀、
0: 宠物杀、
2: 亚洲通杀，
0: 就是他很懂得就是吸睛的点在哪。
2: 这其实也跟经济
0: 可是这是他本身就在做的，
2: 对对
0: 这些事情，
1: 因为没有聊，我不知道他，我没有跟他接触，我不晓得他还有养宠物，养猫养狗，对啊，然后他只要跟这个动物对到眼，他就是不行了，就是他不能
2: 失去抵抗力了，
1: 对，他不能跟任何动物都对到眼。
0: 那通常可沟通的状态下，那如果说例如说艺人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刚刚说嘛，艺人其实他重点就是商业行为销售他，例如说让他去表演，
2: 是。
0: 然后有时候客户端可能会有一些要求，也许跟你本人或者是说艺人端这边想法会有非常大的歧见的时候，要怎么去磨合这些事情，这也是经纪人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1: 对对对，因为有啊，因为其实有时候厂商他要求 艺人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嗯。但我们其实第一线就会先帮他挡下。
2: 保护一下。
1: 嗯、因为我懂我了解我的艺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嗯。在第一线我们就会先处理完了。嗯。对，在我跟厂商谈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让他知道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嗯。但如果厂商他很希望艺人可以有一个面向、嗯、也许是艺人可能做不到、嗯、或他没有自信他能做好、嗯、因为你们本身也都是艺人
2: 是
1: 很知道说当我自己面对一个事情我可能做不到的时候、嗯、我会焦虑
0: 会有疑虑
1: 那我会想说这样好吗、嗯、对我会有影响做得好吗、嗯、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角色就是我会去因为其实经纪人比艺人更了解他们自己
2: 没错、嗯、同意
1: 因为、嗯艺人本身他对自己的认知跟经纪人对艺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我们看到的艺人是更广的。嗯。我们会知道什么他一定可以。嗯。什么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2: 是。
1: 所以在这中间我们就会去做这个协调。嗯。跟。
2: 沟通。
1: 沟通的角色。嗯、我会让厂商知道诶他怎么做可以达到你要的这个目的、嗯、但不一定是用你这个方法。嗯。对我会去找方式来让两边都可以在很舒服的情况之下去完成这件事情。
0: 然后你看到艺人觉得他可能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也去鼓励他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决策权还是会尊重艺人的想法。
1: 对对对、嗯、就是他只要觉得他可以尝试

0: 那我相信都能做得好。
1: 是。
0: 对，而且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辅助的嘛。
2: 嗯。
0: 对啊，我们可以在旁边帮忙的。
2: 嗯。
0: 所以其实大部分目前的艺人，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做好这个平衡。
1: 嗯，
0: 对对对，大部分都能做好这个平衡。
2: 好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藉由橘子这样的分享，有没有略略了解到经纪人在做的一些角色，
1: 包山包海包尿布
2: 包
1: 感情包生病包身体
2: 其实几乎都是要为艺人全盘的去考量过啦。
1: 没错，
2: 但是有时候艺人当然有一方面也是艺人不一定觉得自己想做或自己可以做到的，经纪人可能也要帮艺人去制造机会，
1: 非常
2: 需要沟通，然后去试试看，让他跨出他的领域，跨不同领域去试，这样子。那今天来到这，既然是圣洁的经纪人
1: 呀，
2: 那是不是应该要介绍一首
1: 吹手
2: 圣洁
1: 老师歌？
2: 我觉得他其实他的那个成名作很多，
1: 太多了，
2: 但是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特别想要分享，然后你觉得很成功的一个他歌曲做的企划吗？
0: 应该这样说，因为我是近期才开始带圣洁，
2: 是，
0: 对。那其实讲到李圣洁，大家第一个想出来的歌，
2: 对，
0: 大家应该都一样，就是痴心绝对，
2: 对对对对，喝不完的拿铁，
0: 对，拿痴心绝对的，
1: 又醉了，
0: 作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2: 是是是，蔡
0: 伯
2: 南。
0: 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才国中。
2: 啊、对对对，
0: 我那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说：天哪，你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写出这首歌，是这首歌红到现在？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以音乐人来说，其实有一首自己的主题，因为其实大部分的艺人都不太喜欢唱自己的主题，
1: 主打歌
2: 因为唱不完，
0: 对，因为就是唱了几百次几万次，有时候要觉得还要唱吗？
1: 是，
0: 那有时候像演唱会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有时候如果是我去看演唱，我就想听原版啊。
2: 对对对对，
0: 但是
2: 他其实是满足歌迷的一个状态。
0: 歌手都很喜欢改编，你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很多的演唱会，其实很多
2: 因为歌手也是人啊，
1: 被说中
2: 唱久也是会觉得累。
0: 对，你们都会想要啊，我要改编，我不要一直唱这个，好无聊。可是对观众来说，对歌迷来说，我就是要原汁原味的你。
1: 对，经纪人这个角色就很重要，他可以帮忙歌手或艺人去提醒说，哦，观众其实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就很清楚的说，就是大家都听一样东西会不会腻？那我是不是要有点新意？但结果是经纪人告诉你，观众就是在等这首歌，有时候就是等这个 uncle 我来看这场，就是要听这样原汁原味，就是这个东西。对，所以经纪人协助艺人去了解另外不同的面向角度，我觉得非常
0: 对啊，对，而且这又 K 歌，
1: 是
0: KTV 里面
1: 全场大合唱，
2: 而且这就轻松啦，你只要麦克风递出去，
1: 对，享用，
0: 对。
1: 维尼
2: 很棒，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歌手他人生当中有一首自己的主题曲，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
2: 不只是歌手主题曲，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生陪伴的，陪伴他的一个青春足迹也有可能。
1: 对，
2: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单元的第二首歌就带来李圣洁的这首
1: 痴
2: 心
1: 绝对，
2: 也谢谢橘子跟我们分享经纪人的一些甘苦谈，哦，小秘辛，
0: 谢 谢,
2: 谢谢橘子，
0: 谢谢。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第二个单元 Tell Tell 说个故事吧。今天要跟我们做分享的是橘子哦。在橘子做分享之前，欢迎大家私讯吉娜罐子杨淑玉的 IG 和粉专，还有我们功德的 IG 跟粉专哦。想听的歌，想说的故事，都欢迎私讯我们。接下来请橘子跟我们做分享。
1: 我要推荐蔡依林的《玫瑰少年》。那这首歌为什么要推荐他？因为我觉得蔡依林这个艺人，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那我觉得他的人格特质已经变成他的品牌。那这首歌曲《玫瑰少年》，他其实也在讲述他对于某个事件他的看法，他想让大家知道的一个想法。那所以对于我来说，当一个艺人一个歌手，他的作品可以代表他个人，然后可以影响到更多人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0: 就不只是一个音乐作品，他可能也带有当代的一个社会的事件或者是一个责任。
1: 那他
0: 在里面，
1: 对对对。那所以蔡依林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品牌，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就是一个符号。
2: 要推荐的歌曲是
1: 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0: 玫瑰少年，我觉得《玫瑰少年》这首歌的确也是，他也注记了一个事件的发生，
2: 是，
0: 然后让大家要记得这些事件的发生，然后未来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因为有些事情是必须被关注到，
2: 没错，
1: 它是一个善的循环，对，如果这个歌手他本身他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催动更多的人去关注，然后去反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2: 很成功，很棒，
0: 没错，
2: 非常谢谢橘子姐，
0: 谢谢橘子，
2: 来到节目，
0: 那我是吉娜，
2: 我是功德，
0: 下礼拜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拜拜喽，
2: 谢谢。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第十八届新人新视野，将从5月15号开始，陆续在两厅院实验剧场、魏武营汇景工厂以及台中歌剧院小剧场演出。一样有三位青年创作者将发表创作。之前我们邀请了陈胜文还有翠斯特，那今天很高兴哦，一个都不能少哈、哦，邀请到的是我很喜欢的舞者郑怡涵，欢迎。
1: Hello， 艺荣，
0: 哎、hey ，我们又见面了，然后刚刚。一直在回溯上一次
1: 的是好久不见的那种见面，
0: 真的哎、欸，就是上次你来到节目已经是5年前了，
1: 没错，而且刚好那时候也是自己第一次发表独舞的时候，然后这次又再次在做独舞作品跟你相见，
0: 对啊，很棒。然后一涵其实还有一个身份是红舞制作的排练总监，
1: 没错，
0: 然后也是。你们是怎么讲首席舞者吗？
1: 没有，
0: 是这样，
1: 专职舞者就可以
0: 专职所以非常忙，
1: 是，
0: 然后终于瞧到怡涵的时间，
1: 没错，真是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
0: 我不知道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怡涵跳舞，但是我每次只要有机会然后我看到怡涵的名字都会跟朋友说一定要去看，就是我觉得连外行的人呢、像我

0: 这种，你对现代舞一点理解都没有的，看一涵跳舞，你就是会觉得太厉害了。
1: 谢谢。
0: 我们当然不知道哪里厉害，可是你就是，就算你跟一群人一起，其实我都还是会一直看你。
1: 是，哇，真害羞。
0: 我想应该很多人有这样跟你说过。
1: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依某种程度，您们看见的作品，我刚好在团队里面也是年纪稍长的舞者，那我觉得在这之中，当然我会有一些技术性的小闪过那些我没有办法达到的技术，可是也许我的情感的表现或者是身体状态的这件事情的投入可能会比较吸引人，这件事情我不否认这部分是我擅长之处，但如果说在技术上的展现，确实我现在也没办法再像年轻的我一样去展现非常高超的技巧，不过这也是我也在思考我要如何一直在舞台生存下去，那我该怎么样维持，那又该怎么样健康的继续表演。
0: 因为自己有在跳舞，所以你会去看很多大师的影片，
1: 是
0: 或是实际看到，但我后来会发现技巧我根本不重视。
1: 没错，同意。
0: 后来你想要看的，其实我觉得那个脸其实很重要。
1: 同意，
0: 就是你的，你到底
1: 怎么去，有没有办法吸引人，
0: 对，你怎么去表达，
1: 是
0: 这件事。那技巧当然不能没有，
1: 当然，
0: 可是它已经不是重点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因为随着它就是运动者，
1: 是，
0: 所以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一定技巧不可能，
1: 没错，
0: 永远都在高峰嘛。
1: 你的骨头就是会钙化，你的筋骨就是会变硬。
0: 对，人就是，人体就是这样子，
1: 没错。
0: 可是你有别的方式，
1: 对，
0: 一样用身体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事，这也是你想要创作的因素吗？
1: 我觉得它好像是我的动机来源之一，因为像我在两年前，我其实没有这么。那会有一种焦虑的感觉，是你很害怕你会开始做不到一些事情，那你又想要不要做不到，所以你必须要更努力。例如我现在要上皮拉提斯，我需要去健身房维持我的耐力，维持我的肌力，或者是我的肌肉线条。
0: 以前不用，跳舞就可
1: 以
0: 了。以
1: 前不用，可是当我刻意要多做这些事情去保护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辛苦。可是我该如何能够健康的面对我这样的心态？那像这样这两年过后到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我是非常坦然面对，我真的筋很硬，我真的腰很硬，我不太避讳去承认我自己的弱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勇敢说出自己的玩笑，是因为我可以有另外一块我比较勇敢之处，所以以前很怕别人会认为你不好，你退步，你的能力不足，可是我觉得现在你年纪到一个程度，你其实会觉得 It's okay， 我承认我自己的不好，但我可以更健康更快乐面对这样正向的一种老化。
0: 那这是在新人新视野，你的主题叫三生有幸，
1: 没错，
0: 那个生是
1: 生
0: 理的
1: 生，
0: 畜生的生，很有趣，这个也是你的体会
1: 是
0: 创作出来的吗？
1: 因为应该说我原本正念想确实是三生有幸，因为跟我同样一起在舞团工作的舞者，他们的年纪我觉得多少我会有一点心理上的影响，因为你会看着这些年轻的身体一直达到编舞家可以想要达到的画面，但是到我身上的时候，红中自然而然的会让我去做一些比较适合我做的东西，一可能不会那么辛苦，不需要抬来抬去，可是你也知道当你想要成为舞台上漂亮那个画面的人的时候，你是必须要做更多艰难的事情，但现在我渐渐的成为并不是那样子实用的舞者，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继续在舞台上，然后又可以闪避我的困难之处，然后我又可以多一点我的感受去呈现我们俗称的花瓶的角色好了，可是我觉得我持续的在每一个位置都在绽放我的思维，所以我觉得我还能够在舞台上这件事真的是三生有幸，但后来又在思考所谓的这个三生，我是不是再幽默一点点的去诠释掉这些我们可能感受比较辛苦的事，所以后来发现畜生的这个生其实很有意思，那它好像就应对着我其实一直在舞蹈历程上在三个不同身份包含表演、创作、教学。
0: 对。然后那个生虽然说畜生也是生理的生，
1: 是是是
0: 是，就是那个猪鸡鱼嘛，
1: 没错，
0: 对对，很有趣的联想。
1: 是，我觉得那个鸡猪鱼它其实是一种 我们生活中很容易靠近的食物，如果今天你想要补充蛋白质，嗯，你就会往这几个食物去思考。那再来是，其实鸡猪鱼是我们从以前传统流传下来的拜拜的三神，那在这三神所代表的像是天地人，
0: 嗯，
1: 那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子的身份，你其实好像都一直有一个三神对应在同一具身体里面，在这件事情发生，嗯，不过我在

0: 的心理，那他就好像会不会是神明，其实他要接受信徒们的一些问世，哦，我有信仰的问题，我有健康的问题，
1: 开发就是你自己开始想要创作，
0: 嗯，
1: 是算晚的吗？你觉得
0: 可能算是我真的开始接触创作，或者是把东西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应该是25岁的时候。
1: 哦，这样算晚吗？
0: 有一点呢、欸，可是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个叫真的创作、哦，那比较像把身体的素材汇整。嗯，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所谓的创作作品。那那时候是刚好有一个文化部的创作新秀的案子，
1: 嗯，
0: 我第一次申请到。然后再来就是30岁的时候做了孤独号，然后是拿到国艺会的个人创作补助。然后是在这几个阶段之下，我发现我的思维都是在整理那个时期的身体元素，好像把自己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去把它磨打出来。但如果真的说要像红中一样在对面对舞团的大作，或者是8人10人作品，我觉得我不是往这个方向的类型。不过我有接触一些的创作工作，比较像是帮助学生舞者跟他们短期的，例如说5天或者是3周做一个创作工作坊，我把他们的身体素材做一个比较教育性质的编舞。
1: 嗯，
0: 对 对。
1: 以前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你是身体能力很好，很多技巧都达得到的，
0: 对，
1: 像这样的乖宝宝型，
0: 是不是
1: 会很排斥自己？
0: 好像是
1: 从零开始，
0: 没错，因为我其实真正开始敢使用自己的身体发酵动作，其实是23岁。
1: 嗯，
0: 那回到小时候，是因为我从小，我其实是4岁就开始学舞蹈，但是是学幼儿律动，然后民间舞、嗯。但是后来发现，以前的舞蹈社有个机制，就是你到可能小学3年级或4年级可以有一个考核，你就可以加入到舞蹈社里的舞团。
1: 哦、
0: 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在小4的时候有做了一个检定考，然后那个检定考就是要考芭蕾现代中国舞即兴、嗯、可是以前我们只有学过简易的，
1: 小朋友就有即兴哦，
0: 对
1: 哦，
0: 所以在那时候的即兴考应该是我人生最大的魔王。我们4个人一组，因为大家听到即兴害怕是因为这样一个一个，但那时候是4个人一组，好，就计时2分钟，然后就开始，我旁边的3个同学开始蹦啊飞啊跳啊，我就一个人愣在原地，然后前面的老师有4位老师，然后就轮流说，一涵你可以大跳，你可以侧翻，你可以跑，我就坚持的摇头，因为我觉得天哪，我告诉我动作，你告诉我拍子，我做的完美给你看，那你不要叫我生东西，因为我怕我做错。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这样子压抑的念头，是想要达到别人认可我的正确答案。所以在research 自己的过程是很慢才被开发的，是直到大学的时候，我看见别人的身体为什么拥有我身上没有的灵活性，你要我达到直线条完成如同老师给的范本，哇 perfect， 我是最棒的，可是你要我寻找一个特殊属于自己的样貌，这件事我觉得好困难，为什么他身体做得到我做不到，然后一直在这之中发现啊，我必须要解放掉我这笨笨的观念，觉得何谓标准，然后把这个事情慢慢的去磨平磨掉之后，在22岁左右才真正的开始比较理解啊，我的身体原来有更多元的方式可以使用、
1: 哦、
0: 这样。
1: 但我就会想说，那我几年前的第一次看到你的演出、就是你已经是大爆发了，
0: 对，
1: 所以搞不好真的就是你压抑累积太久，所以就是那个大爆发，其实你又很难说这样不好、欸、
0: 没错没错、
1: 哦、就是我们看到你就是非常亮眼，你很难想象是哦，原来你曾经经过那一段，
0: 对对 对，
1: 就是我需要正确答案，
0: 是
1: 因为这样想象就是它会在一个框框里嘛，
0: 没错，
1: 可是你的表演就是看起来不是，
0: 没错，
1: 那你自己会有你的样子，
0: 我好矛盾哦、
1: 但你后来就是慢慢认识自己，
0: 对，
1: 然后走到一个你可以一直去突破，
0: 是，
1: 那应该有很多国外舞团会找你吧？
0: 目前没有
1: 因为你们因为很常出去表演啊，
0: 是因为以前如果刚毕业来说应该就2条路，一就是去国外甄选，那去找到国外的工作机会，那二就是待在台湾，可以选择教课或者是跟自由艺术家合作 去让你可以在这个环境生存。那时候我其实

0: 主要的想法是觉得，欸，我想要，如果我能够变得很棒，我希望这件事情是我从台湾而出发，并不是因为我待在国外所以知名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有一阵子有一些老师有怀疑说，欸，为什么当初不出国考团或是甄选。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有这样子的信念在我的心里面。
1: 为什么啊？
0: 不太确定，但我觉得有一股力量是我觉得我想要站在踏实的地方往前行。我小时候不太能够在国外待得很长久，然后包含有交换学生的机会我其实也都没有去参与，可是因为我的生命刚好都有一些机会，例如我之前有跟小德学长因为他的作品前往了纽约，然后参加了美国舞蹈节，就是都有一些短期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想出国的这个梦想它都在旁边点缀进来我的生活，我不需要去做一个长期离家很远的这样子的工作。但是我其实高中的目标是，如果我没有考上北艺大舞蹈系，我就要转当导游去那种观光，我要玩遍全世界的游乐园的这种想法。但还有后来又考上了舞蹈系这样。可是因为在舞团这几年开始工作跟大量在国外巡演，哇，它好像让我也是满足了我的梦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一部分还是在国内工作，但是还是可以满足有出国的这样子的行程。
1: 嗯，
0: 对 对，
1: 是不是也是有一种就是不想输啊？就是我就是老娘就是要待在台湾，然后还可以跳得很好，
0: 好像是这样。哎，对，哎，对，没错，
1: 就是我可以不需要到国外去。
0: 是，然后我觉得也很幸运是在这几年舞团有这样子的环境让我可以在这里这样子酝酿，那包含到我现在在往年纪大的方向走，同时我也可以做传承，好像也把我很想要做的教学这件事情也越来越完整的去系统化去分享给团里的伙伴们这样子。
1: 嗯，欸，那回到这次的三生有幸，很有趣是一涵自己会跳，
0: 是
1: 还有另外一位舞者，
0: 没错，
1: 蔡云婷，
0: 是
1: 就是你们都是独舞，
0: 我们都是独舞，
1: 所以会看到云婷的，也会
0: 对
1: 看到
0: 有两个不同版本。
1: 那你们两个人要怎么同步呢？
0: 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最初期，因为当初面试的时候是由我自己做呈现，所以我基本上已经有建构好对于这个作品的世界观这个素材，所以在第一大段，应该说我的作品分为三大段来形容的话，在第一大段里面比较偏向于祭祀者的这种状态的身体行为素材，是我自己在生活经验中去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去打破重组的，所以我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长的动作元素，然后我把这件事情先转交给云婷，然后接下来我再发展到不同段落，有一些物件有一些场景的部分我们就开始各自发挥。因为我的作曲家郭瑜他也在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聊过了作品的想法概念，所以他甚至是比我的作品还要早出来这个音乐，所以我能够先有这样子的想法去让这件事情发酵。那比较困难的是我们其实有着同样的身形，也有着同样的缺点，但是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是我的身体可能比较警觉，他的身体比较欧洲。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在高中念完北艺大舞蹈系之后就考上了国外荷兰鹿特丹的 Cordats 学院，所以他其实在大学的教育里面是深受着欧洲艺术家的影响，所以他的视角跟思维在身体展现一些情绪状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乐观很正向的身体，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我生性多愁善感，所以我就自然会比较有一种焦虑或是神经质的身体状态，所以当他那种状态要去模仿我对于动作的破碎或者是比较焦虑的状态时，我想他是一种哦，这是一组模组我要放到我的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的情绪在他的身上可能有一点难发酵，所以到后来我跟我的顾问洪中也一起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了云婷，你做郑老师的动作做得很棒，但是你可以大改。
1: 嗯，
0: 因为我们解读到了其实我在第一段无论做什么行为其实我就是想要呈现一种焦虑的感觉嘛。
1: 嗯，
0: 那所谓的焦虑感觉他是非常擅长即兴的孩子，所以他在即兴状态里，天哪，比我原本设计 1N2N 的动作还要好看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开始一段一段的让他可以去破碎打破掉我原本的动作组合，然后他去里面增加自己的元素，所以会看到我们两个有类似 一样的结构，但

0: 但是可能动作元素会不太一样的使用方式，这样子。
1: 这样听起来很棒啊，因为就是也是要他自己有那个感觉去做出来，
0: 没错，
1: 而不是完全 copy 你的动作。
0: 那我们两个还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特质，是我发现我可能从小训练自己给自己的奇怪的要求，就是我要有很精准的拍子，所以我是对于三要到哪里，七要到哪里，我可以超快完成。但是云婷她是音乐性舞者，她在听那个飘在空中的噔这个声音，她没有在算节奏，所以我们中间有一度的磨合是，我就跟她说我们五的一要到这里，她说有啊我知道，我说可是你做的是四的五哦，真的吗？我们就再次去看了影片，然后我就发现啊，每一个舞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因为起初我发现我开始在给人家正确答案与否，当然我是创作者，我应该这么做。可是这件事情它其实一点都无伤大雅，因为它在五还是在一，那只是我个人执着的观点必须完成的。可是后来我放大看这件事情，其实它有没有差那失败好像真没差欸，就是你，但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很棒，因为我可以理解到在不同的舞者的思考跟工作，他也会让我知道我如果接下来有另一 K 舞者要加入我的作品，我可以有一个什么方式去让他们去学习去模仿。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也让我再削弱一点我自己原先对于这件事情认知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而且如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排练场里，可能都会只有我自己认定的答案在那里发生，可是当我今天有另外一个伙伴，我们俩可以一起测试这件事情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轻松很多。
1: 这是不是也是第一次？
0: 就是第一次，
1: 通常不会有这种，就是 A B 卡的。
0: 对，
1: A B 卡的独舞
0: 是
1: 好像有点少，
0: 几率比较少。对，确实。
1: 那也是因为你的行程太满，对不对？所以才有这个。
0: 要往未来的发展来考量，因为这个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也希望能够往国外拓展。那未来拓展确实跟行程很忙碌会有点关系。但其实如果按照国外真正在经营这样作品 tour 的模式，本来一个作品就可以拥有很多卡。
1: 所以原本你们的想象就是这样，
0: 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才这样安排的。其实要我演八场我也 OK，我时间是完全可以的。是，只是我们当初是想要往这个模式去进行，可以让这件事情发酵得更快速。如果今天等我八场都演完，然后有一个邀演进来了，我又要再重新培育一个半年的成本去让一个舞者会这个作品，然后才开始发生，我觉得这件事情它会跑得太慢。所以那时候洪中跟我在讨论这个作品的发展性的时候，我们就坚定要往这个方向来进行。
1: 我觉得洪舞制作很，你们蛮有远见的，你们很多事情都真的想得蛮早的。
0: 但我觉得这远见是来自我们的经验值，因为例如像近期舞团有一个很知名的作品叫做推拉，我没有参与，但是我参与了排练的过程的协助。那像这个作品它就是典型的我们目前发展到所谓的 4K
1: 哦，
0: 有四组人马，因为当初第一组人马去发展鹿特丹大赛的时候，我们其实同时就准备二组，因为这个期间我们也投了另外一个西班牙的比赛，结果果然上了。那上了那个区间我们有什么，有亚维农跟西班牙，
1: 哇！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应变他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后来舞团有一个 大量的北美巡演，所有的原班舞者 2K 全部都不能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之中就准备了第 3K、那像今天有一组第 4K 也出发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备案是很重要，因为其实舞团真的要烧成本，每一次 rehearsal 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区间一起发生一起成长，编舞家他好像也不用那么辛苦，每次都要
1: 重
0: 来，
1: 从头，
0: 没错。
1: 很棒耶，因为你们这次是一起发展，也会变舞者可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0: 是
1: 可以做创作，
0: 没错。而且我反而有些东西是从他身上去看见而学习的。
1: 对，这个一起真的就是会互相学习，
0: 没错。
1: 感觉很棒
0: 很棒，超棒的。
1: 那你应该也很难那个齁，很难建议要看谁的。
0: 我觉得都
1: 很
0: 棒，完全不一样。是，
1: 因为我看到那个 clip 就是你们两个跳
0: 的照片，
1: 对，我觉得很，就是你们都很有
0: 自己的特色。我们可能有各自的风格，因为像他是短发，我觉得他在一些动作的快速他看起来就很利落，就有一种很帅的感觉，导致我有一种我也很想去剪头发的念头。但是我不行，所以我决定我要用另外一种造型这样子。对啊，
1: 所以目前是已经整个发展完了，
0: 整个发展完，但是在继续打磨跟修改的阶段。哦，

0: 我的作品会是30分钟、那像现在我觉得前半段15分钟我大概已经是完全定案，可以很放心，大概就是每次可以去寻找一些新的动能。那后半段的音乐跟物件上的关系，目前正在思考可以放一些更有巧思的元素在里面。对，
1: 这次这样子创作你收获最大是什么？或是对你有什么改变或影响吗？
0: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我觉得它好像变成更像一种你更要能够指挥你的骑乘。因为之前我们比较大量都是舞团里面在完成这些事嘛，我会看见我的老板哦，在排练前必须要去做功课，在要访谈前他必须要先做什么事。那以前我好像是看着他在做这件事情，那我当然也从中这样偷偷的学习。但是在这次三生，我发现哦，其实我一直在累积的工作，是不是就是为了要可以做这次三生有幸啊？因为你开始要顾及你的 schedule， 你必须要排几次，然后这个舞者他需要自己练几次，那他自己练几次，你要给什么功课，然后你跟作曲家要怎么沟通，你跟你的侄子要怎么沟通，然后你让这个作品要完成到什么进度，你都要自己去安排这些事情。可是其实他就一直是我在舞团里工作的事。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好像只是一个比较这个样子的规格，让我完成这个案子的练习，那变成更独立作业了。对，因为之前是我要问我老板，你音乐完成了吗？现在换他问我，你音乐修改好了吗？然后我就有一种对吼，
1: 所以等于就是长大，
0: 对，
1: 完全的自己独立长
0: 大，没错，没
1: 这样子。
0: 错，是是是。
1: 那编舞这中间有觉得特别挑战的时候吗？
0: 挑战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如何把严肃的事情用另外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呈现。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作品，它其实定调从名称上或者是形象上，它就有一点小小的黑色幽默。那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如果思考的比较像同一个线路流下去的时候，它会看起来太严谨了，可是它可以很好笑的。所以我现在在开始是转化，想要将里面的一些亮点慢慢的拉出来，所以可能会利用一些物件的方式去帮助我的作品在这样子严谨的形象里面去呈现一种他在那边开玩笑这种感觉，
1: 所以会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你
0: 可能会有一
1: 不太
0: 点点不一样。我在这个路上努力，
1: 你会想要给观众什么感受？
0: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哦，舞者在台上这件事情真的好值得被供奉。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想要让大家去观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每一个人的心理，其实都是很值得被对待，也是很值得被保护的。因为无论你有任何的信仰，其实你的身体跟你自己的信念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1: 我们的每个肉身都是很值得，
0: 没
1: 你说
0: 错，
1: 供奉也是，就是好好被对待的。那红舞接下来的作品。
0: 我们目前今年会在5月30、31有一个红中的三舞座，然后这三舞座就我刚刚提到屡获大奖的推拉，那就是会演出我们最精华比赛的版本13分钟，然后再来会有我们过往在2020年的年度制作再见，红中会截取里面的20分钟的精华，这也是我刚跟你提到的我们做的一语计划，也就是我们二团想要做一个让舞者实习的状态，所以这个作品是由9位青年舞者来参与的再见，然后是作品的选粹，然后再来会有一个60分钟的全新长片，叫做《Feel Like》，那是红中从舞者们的特质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一直很想做的事情，是涟漪。那涟漪这件事情，它其实就好像无论你做了什么行为，这件事情它会一直产生效应。那这个涟漪会涟到哪里去？你其实不知道。然后他就发现了，其实我们好像每个舞者都有自己一种猫科动物的状态，所以他从中去取了每一个舞者的身体特质，想要让我们在台上看得更厉害，这样子。
1: 很棒啊！竟然还二团呢，好
0: 对
1: 惊
0: 啊，
1: 人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接下来还是很忙。
0: 忙得开心，忙得健康。
1: 那如果大家刚刚听一涵的介绍，觉得对三生有幸很好奇，那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

0: 演出的时程。
1: 没问题。我的三生有幸会在今年的新人新视野发表，那首场会在5月15号到17号在台北的实验剧场，那接下来5月23、24会在卫武营的汇景工厂，以及6月6号、7号在歌剧院小剧场演出。
0: 哎，真的是长大，你看都他刚刚都没有看那个任何资料啊，
1: 当然
0: 直接是背起来，
1: 因为我每天都在邀请朋友来看演出。
0: 很棒，希望一切顺利，谢
1: 谢
0: 一涵，
1: 谢
0: 谢
1: 易容，
0: 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哲林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这个邀请陆委会主委邱垂真邱主委来跟大家就这个两岸之间的一个话题。还有两岸之间最近的一些比较值得注意啊关切的一些现象啊，来就这些面向来做一个说明跟分析。那是不是请邱主委跟大家打招呼？
5: 是，主持人郑宁兄，各位听众大家好。
4: OK， 延续上一集的一个节目，我们就是说这个邱主委这里跟这个两岸的一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认知作战的一环哦，现在很重要。其实中国共产党呢，这个不管是用所谓的军机老台啊，或者说军舰这个老台等等哈，那军事武力的一个恫吓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所谓的文攻的部分。那文攻跟传统的文攻，现在因为随着这个现在讯息传播的一个平台跟资讯的一个发散的一个路径哈，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中共在这一方面啊，花了很多的一个心力跟成本啊，以及人力啊，来对台湾，其实也不止啊，针对台湾，他在国际上也常常针对一些邻国哈，像我们知道对日本的选举，他也会进行一些攻击跟干预啊。美国选举他当然不在话下，那针对一些重大的国际议题，一样也是经常性的一些做一些所谓的认知作战的一个操作。那认知作战的一个操作，为什么他们会这么个热衷啊？一定有他的一个目的或者说一个成效。或者他们的一个手段是非常这个他们自认为有一定的那个攻击性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让他们达成遂行目的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哈，那这部分我想陆委会主委这边哈，邱主委应该有很清楚或者说跟听众啊可以来做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说明还有一个分析。
5: 是，我想随着台湾九二一选举逐渐接近，我们研判中共对台的认知作战将全面升级。
4: 嗯，
5: 我想他会利用台湾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社会特质，借由各种的网络管道传播各种的错假侦讯，加上配合在地协力者，刻意提高或者符合中共政治立场的这些网络的声量，故意来误导民众的认知，那制造我们台湾社会的内部纷扰跟对立，那甚至刻意打压他所不喜欢的政治人物，或是释出那种身为的这些
4: 假的影
5: 片，
4: 对，
5: 或者用庞大的这种机器人账号啊，来铺天盖地的很短时间用资讯战来淹没他不喜欢的候选人，
4: 对，
5: 那这些都是对于我们年底这个选战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建立一起很重要的民主防卫机制哈，面对这些问题过去我们有四项做法，那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官方，我们民间，我们所有爱好台湾自由民主的人都要有志一同共同来努力哈，第一个我们认为

0: 这个硬处这个认知作战，因为认知作战就是要错误讯息快速流通，
1: 是
0: 影响我们认知，影响我们的投票行为，
1: 嗯，
0: 让它得逞。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它发动这种假信息来混淆我们认知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一点，就是要快速揭露。揭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反认知作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我们有提到这个攻击方认知作战，它基本上是成本很低的，
1: 嗯，
0: 我们要溯源调查，我们要澄清说明，这成本很高，它是一种成本高度不对称的地方。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要降低中共错假讯息对于我们人心的蛊惑或者引导的这种做法，我们要快速把正确的讯息这个提出来，要揭露这个认知作战背后的那种它的关系，它的流程，
1: 嗯，
0: 透过揭露我们要澄清事实，要积极应处，而且时间要快要完整，
1: 嗯，
0: 要进行所谓的溯源调查，
1: 嗯，
0: 所以政府各机关或者是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这些社会的单位，或者 IORG 这些有公信力的第三方除了政府之外，我们跟社会上应该公司协力一起来做好这个揭露澄清的一个努力，
1: 嗯，
0: 这个虽然很辛苦，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防守方要迅速揭露，
1: 嗯，
0: 而且要立即处理，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政府各机关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书发布，
1: 对，
0: 那我们有各部会都是有必须要赶快做揭露澄清的工作啊，
1: 嗯，
0: 另外我们也需要，因为现在我们的通路特别是网络平台
1: 是
0: 这个很多都是跨国公司，
1: 嗯，
0: 好，比如说像 Google Meta Line 这些都是我们知道很重要的跨国公司，
1: 对，
0: 好，那这些要透过国际的合作，
1: 嗯，
0: 像过去中国大陆它有很多的资讯，除了透过我们无法处理的像小红书，
1: 对，
0: 像抖音，
1: 对，
0: 好像国外的 TikTok 这些，
1: 嗯，
0: 我们很难处理，但是很多的大的公司它也会散落在他们的网络边，像 Google、Line、Meta 这些，
1: 嗯，
0: 好，我们还是要透过国际间的合作，
1: 嗯，
0: 把假讯息跟假账号要取决于负责任的跨国公司的平台。
1: 政府在这一块做了很多了，也非常努力，因为跟之前在比起来，这些跨国公司都不理台湾的，
0: 对，欸，对对，他们很强势，
1: 对，
0: 不过我政府在像打假，
1: 对，
0: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0: 他们把一些这种诈骗的这些新闻跟讯息啊都减少了很多，
1: 嗯，
0: 那当然选举的时候这一种错假选举特别多，
1: 嗯，
0: 或者是深伪的这种短影片特别多，
1: 是，
0: 那这个可能就需要跨国公司平台啊，
1: 嗯，
0: 把一些假账号机器假账号，
1: 嗯，
0: 要做一并的清除，
1: 嗯，
0: 这个至少给台湾的这个环境留下一个比较公正的环境，
1: 对，
0: 第三个我们也在进行，嗯，像在立法院有国家安全法，
1: 嗯，
0: 的讨论，
1: 是，
0: 那里面啊就是说当有错假消息出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给我们容易判断，比如说给我们国安机关或相关的机关去判断这个错假讯息，网络平台所流传的讯息对于我们国安有危害，对于我们选举公正，对某些特定的候选人的攻击是不是出现了这一种大量不寻常的境外攻击，
1: 是
0: 让他们可以处理，
1: 嗯，
0: 让他们可以有避免受害，
1: 嗯，好，
0: 所以要透过国会的立法，我们要建构一个法律，像我们现在的国安法，
1: 嗯，
0: 或者是未来的社违法，
1: 嗯，
0: 都有这些的设计跟安排，
1: 嗯哼，
0: 那么让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法治的工具，
1: 嗯，
0: 来紧急处理，能够屏蔽或下架，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自由民主宪政运作，或者对于影响选举公平有危害的这些资讯呢，
1: 嗯，
0: 我们应该要采取快速的行政这个处理的这种机制哈，
1: 嗯，
0: 但是当然要法律授权，它要重要的法律工具要经过我们立法院审读通过，
1: 嗯，
0: 这个完备的法治做法，像现在的国安法非常重要，它就有这样的一个工具设计啊，
1: 嗯，
0: 希望能够朝野来一致通过，来维护我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至关。

0: 重要。
1: 嗯，
0: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网络的试读教育，或者是试读中国大陆、试读两岸关系的教育，让人民的知识水准有某种程度不会被错假讯息在网络上流传，我们就跟着他被他引导。
1: 是、哦、
0: 至少我们会觉得这个资讯有问题，我们不去善传它，我们不去传给别人，
1: 先 hold 住
0: 、让这个它产生的这种不良的效应、比较缓慢，
1: 对，
0: 也帮政府或是其他公正的单位啊，在做澄清的时候争取时间、但是这个平时我们国人的试读的这个教育、不管是网络的
1: 对
0: 试读的能力的强化、或者对于中国大陆两岸关系的试读的整个知识啊、要稍微
1: 更警觉一点，
0: 哎，对，这样才能够警觉错假消息，
1: 没错，
0: 来影响我们。好、我们大概是有这些做法，我们觉得不足，始终都不够。
1: 对，
0: 那我们要不断的借由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立法，或是跟国际社会一起合作，来防堵，好、像集权国家、威权国家，
1: 对，
0: 他们想对于民主国家的伤害，中国大陆它就是典型的集权国家，而且对台湾都有它的政治目的，好、不论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瓦解我们民主生活，我想这一种的认知作战，在随着我们九二一的选举到来，会越来越全面升级，这也是我们要高度警戒的事。
1: 其实那个我们举例子好了，因为刚刚这个邱主委也讲了一些比较偏向这个政治面向的一些问题，其实现在不只是政治议题，都是让我们举最近的一个例子，像美国这个马铃薯进口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忽然间这不得了，一个讯息如果跑出来之后呢，这个我们后来去研究跟探讨分析了一下，忽然间在网络平台上面各个社群里面大家都在传这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弃守，对这个美国有问题发芽的马铃薯就已经完全弃守，因为要讨好美国或怎么样，所以让这个台湾老百姓的一个健康跟安全就把它牺牲掉，用这样的所谓的以美论或者说攻击这个台湾政府这个把关不力的那个印象，马上就把它简化成为一个命题，然后在网络上迅速快速的
0: 错假的短影片就
1: 对就出出来
0: 铺天盖地的，
1: 对，所以
0: 影响我们认知，
1: 这个从这个不只是那个一个所谓的政治性的一个攻击，它连民生的东西它也一样可以把它马上就把它操作成为一个攻击性，而且无限上升，它其实也是升级为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意思，
0: 是完全是这样的哈、透过那种比如说像农渔产品，
1: 对，
0: 或是我们各种包括我们一般就是我们所谓的民生议题啊、日常生活的议题啦、好，这个都是从这方面来的，
1: 其实蛮厉害的，
0: 是啊，而且是铺天盖地，
1: 对啊，
0: 一下之间，政府都很难去辩驳，
1: 是
0: 啊、那这个确实啊、我想在选举期间，操作这个议题啊，都是从民生议题来，
1: 所以这老百姓其实反而要更为小心了、就是说现在哈、你看连那个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民生议题啊、还没有真相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他连我们媒体媒体在第一时间在掌握这个讯息的时候，都还在查证啊，或者说还在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平衡的一个说明的时候，都还来不及做，社群上等完全已经是铺天盖地的一个一面倒的啊，攻击这个政府，攻击这个美国所谓的马铃薯政策的这个部分。
0: 确实如此。
1: 嗯，
0: 那中国大陆除了他自己，对，他还会借由我们的在地协力者，
1: 对，
0: 进行大规模的对台认知作战。比如说他付钱了、只是某些人帮他制作假民调，
1: 对，
0: 或是透过在地协力者透过媒体在进行宣传，这个都是他们经常惯用的手法，来影响我们整个舆论的走向，来企图影响我们的认知。
1: OK， 认知作战是无所不在，所以大家都要非常特别的一个留意跟小心。那其实不止官方在做了，像我们媒体其实有时候有机会去外面做演讲也好啦，或者说做
0: 媒体扮演的角色很大，
1: 对对对，我们自己也常常在教育老百姓，教育读者，就是说对一些讯息的一个真伪的一个辨识，还有一些方法等等，
0: 对，
1: 那这个都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无时无刻的不断的一个进行。
0: 是
1: OK，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来，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法律的一个行政的一个领域哈。那我们也看到最近很热门大家很关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一个中国配偶啦，就陆配，我们常讲的陆配哈，这个民众党的一个前立委，因为民众党把他提为不分区了哈。那虽然这个资格的部分后来跟我们这边台湾的官方的认定是有一些落差哈。那这个李真秀的这个到底哈，这个国籍放弃或者说一些中国籍的一些配偶啦，一些人士在台湾参与政治、参与选举、担任公职，他到底整个未来的一个脉络会是怎样，或者说有没有法律面的一个部分可以更清晰的一个规范。那另外除了李真秀的话题以外，我们还看到这个现在前台湾的一个少校，一个舰长，一个海军的舰长，这个吕吕思呢，在这个前不久去参加这个中国的一个典礼哈，就他们一些海军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典礼，那他登到这个中国的一个舰艇上面哈，讲了一些话，说啊，这个看到解放军在进步，哈，看到这些先进的装备不会腿软，而是感觉祖国伟大强大的哈。那他的祖国伟大强大是代表台湾的一个更安全，这个逻辑是完全是狗屁不通啊！所以他现在这个就吹嘘这个解放军现在是准备好了，哎，台湾的一个舰长退役的一个少校居然去对岸然后讲这样的一个话，这个简直不只是失格啊，一个是不要脸到极点啊，那个完全是一个让人不齿的一个现象啊。那这样的人其实台湾网络上整个是炸锅嘛，大家就讲说啊，那是不是这个台湾还要每个月花这个十几万来供养他啊？在讲这句话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有月退俸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拜托政府赶快拿出魄力啊，删除他的台湾的身份啊，制裁这种被骨仔啊，或者是取消他的退休俸啊，撤销缴回，还有甚至一些更激进的一些主张都有哈。那这部分其实陆委会也意识到这个，其实早就意识到这个的问题存在啊，因为之前也有所谓的退将的问题啊，退役将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失格失言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整套的一个措施，陆委会现在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在法律上面的层面啊，目前的规范是怎么样？有没有在更进一步需要再做修正的一个部分，是不是请诸位来说明一下？
1: 是，我想我就倒过来讲，我就先讲那个您提到退役舰长吕吕思的事，我待会再提李真秀。
0: okay, 好，
1: 我想吕吕思这个前海军退役舰长，他接受中共的邀请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统战宣传我想国人都同感愤慨那刚刚这个主持人也说，其实相当令人不齿的发言我想相关的人士一再利用中共解放军的活动来挑衅台湾社会的民主底线那这有没有违反那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把这个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有关于这些特定人员去中国大陆不得伤害台湾的尊严那相关的条文呢，我们有把规范对象把它下修到这个校级军官，校级军官领退休俸的都给他规范起来因为现行就是我们还没修法之前呢，只有对少将以上因为这个吕吕思他目前只是
0: 少校
1: 对少校退伍，
0: 对，
1: 所以他好像认为这个法律呢没有办法规范他，
0: 管不到他
1: 所以他你看他回到台湾还讲了很多风凉话说来归还我那这样的挑衅我们的法律啊其实已经提出来了已经在立法院，我们希望朝野都能够来合作通过我们这个两岸条例第九条之三可以规管这个像吕吕思这一种这种校官如此过去台湾人民养育他那么久， 国家栽培他那么久，结果去到中国去扬解放军之威，
0: 嗯，
1: 哦，甚至讲了非常不得体的话，
0: 嗯，
1: 啊，让国家尊严啊情何以堪，
0: 嗯嗯，
1: 所以整个社会可以说沸腾起来，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法律啊，好，啊，会归管到他的这个修法，
0: 嗯，
1: 还等待我们朝野立委一起来努力来推动，
0: 这样会不会觉得哈？因为之前是吴思怀的一个少将级的一个状况，所以才会有将军级的哈以上的规范。那现在是一个屡屡师，是一个校级的一个规范哈，新的提出来修正的一部分。那有没有必要再更严格一点？其他层级的，
1: 现在就算我们的立法哈，这个三读通过，
0: 对
1: 这个新的立法也无法规范到屡屡师了，
0: 嗯，
1: 因为
0: 不受既往，
1: 这个法律就是不受既往嘛，
0: 嗯，
1: 就他现在言行，甚至回来跟现在的政府做挑衅，你们怎么样？
0: 嗯，
1: 但是哦，我想我们两岸条例啊，不是说完全没有规管的法律，
0: 嗯哼，
1: 针对他这种行为，
0: 嗯，
1: 国人同感不耻啊，我们认为，尤其我们刚才提到，他是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对台的统战宣传，
0: 叛徒的行为。
1: 是不是那么重我们不清楚，至少他跟中国大陆的党政军有合作行为，
0: 嗯，
1: 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的规定就是说，未经过政府的许可，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0: 任何人，
1: 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0: 对，
1: 我们用两岸条例33条之一，
0: 嗯，
1: 我们会进行行政调查，
0: 嗯，
1: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查处。
0: 所以立案了吗？
1: 我们准备来启动针对这个吕理师进行我们两岸条例
0: 是
1: 的相关查处，
0: 嗯，
1: 因为我们强调他有疑似配合中共解放军进行对台的统战宣传嘛，
0: 是
1: 这个就是一种合作行为嘛，
0: 嗯嗯，
1: 所以我们也会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0: 对
1: 啊，我们会请适当的主管机关，
0: 嗯
1: 啊，陆委会会全力的来配合啊，
0: 嗯，
1: 那么来针对这个吕舰长的不断言行，或者配合中国大陆的合作行为，进行行政调查，进行必要的查处，如果有违反的话，我们会处他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依法行政嘛，
1: 依法行政
0: 也不会说无法可以管理嘛，
1: 是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应该政府的态度跟这个主张把它表现出来，
1: 是
0: 让这些人不要以为嚣张到这种程度，等于是把台湾的脸或者说他的尊严乃至于安全完全踩在地上，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台湾所有多数民意所不容的一个部分，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政府会展现公权力，
0: 嗯，
1: 依法行政，
0: 嗯，
1: 来进行必要的行政查处，
0: 嗯哼，
1: 如果有违反我们两岸条例33条之一，
0: 对，
1: 在未经许可，
0: 对，
1: 与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形式的这种合作行为，我们依法可以给他处以必要的这个罚款，
0: okay ，
1: 那我们也会进行必要的行政的查处。
0: 那非常高兴听到这个陆委会说政府单位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跟一个决断的一个措施出来。那同样的哈，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就是说那，讲到这个陆配啊，中国原来中国籍的再来台湾可能生活的，那像这个李珍秀的这个案例来讲的话，那未来哈，就是说这个一些中国籍的陆配的这些在台湾参政或者说一些担任公职的一些规范，目前可能要进行的一个调整啊，还有一些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是不是也请主委来说明一下？
1: 很高兴呢。

0: 有这个机会，
1: 嗯，
0: 因为过去这个李金秀事件，
1: 对，
0: 确实有某种程度污名化陆配群体啊，
1: 嗯嗯，
0: 那李金秀他违反法律但是他又想去担任立委，
1: 对，
0: 那我们政府依法行政，
1: 嗯，
0: 对于他不应该跟所有的陆配群体画上等号，
1: 嗯，
0: 我这边要强调，绝大部分的陆配都是抱持的热爱并守护这块土地的心意，
1: 嗯，
0: 跟大家生活在这块土地，也都热爱这块土地，在这边安居乐业，
1: 是，
0: 也是台湾大家庭的重要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尊重爱护绝大部分的陆配。
1: 主委在这方面，其实在先前前一个职务的时候，在海基会担任那个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时候，也跟陆配有很多的一个互动啊，我看你好像也是对陆配的一个权益了，或者说跟陆配之间的互动非常的好，
0: 是，这是我们政府的政策，
1: 是
0: 对于来到台湾这个新故乡，
1: 嗯，
0: 我们就给他安居乐业的一个环境，
1: 嗯，
0: 那包括我们很多的措施，我们一直标榜这个我们海基会是陆配的娘家，
1: 是
0: 我们内政部移民署是他们的依靠，
1: 嗯，
0: 那我们陆委会是他们的后盾，
1: 嗯，
0: 我们三个机关合作起来，
1: 对，
0: 来协助陆配适应台湾的生活环境，
1: 嗯，
0: 让他们都可以安居乐业，
1: 嗯，
0: 但是我们回头来讲李金秀，
1: 对，
0: 他跟所有陆配不能划等号，
1: 嗯哼，
0: 那李金秀就我们处理两岸条例那他是在2025年3月才放弃原籍证明，
1: 嗯，
0: 转换身份才完成，这个完全违反了我们两岸条例相关规定，
1: 他简单讲先前都已经列为不分区代表了，
0: 是，
1: 对，
0: 这个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呢，都一直长期维持的双重户籍
1: 是
0: 也没有转换成
1: 没有转
0: 因为我们在2004年，
1: 嗯，
0: 我们有两岸条例的修法，
1: 嗯，
0: 这个两岸条例的修法很清楚，
1: 嗯，
0: 就两岸之间只能维持单一户籍制，
1: 对，
0: 你要去参选参政，
1: 嗯，
0: 要两岸条例21条，你必须转换身份成功了，
1: 嗯，
0: 就是把放弃大陆户籍的证明拿回来，我们的移民署缴交之后，从那一刻起你才算是完成了身份的转换，但是你要有10年的时间，
1: 对，
0: 你才能够去登记参选为民选公职候选人，
1: 嗯哼，
0: 或是是应考试服公职，
1: 是，
0: 那李金秀他显然没有满10年，
1: 嗯，
0: 因为他说他在2025年，就去年，
1: 嗯，
0: 才把放弃中国大陆户籍拿回来，
1: 嗯哼，
0: 所以转换身份才不到1年了，
1: 对。
0: 所以你就没有资格，我们是用这个理由说他没有完成这个身份的转换，所以他不具有参选的资格，
1: 嗯嗯，
0: 那至于国籍法的问题是说，因为国籍法我们内政部的解释很清楚国籍法20条，它就是说你要落实对中华民国单一的忠诚，
1: 对，
0: 单一忠诚的这个义务，他一直都没有去认真放弃，
1: 嗯，
0: 他第一次表达他去中国大陆放弃也不被这个我们内政部认可，他有主观的意愿，积极想放弃的意愿，
1: 嗯，
0: 至少你要把放弃的文件交出去，有一个核号或是有个证明，
1: 嗯，
0: 或有一个很努力想去放弃的一个各种证明要提出来给内政部看，那内政部都没有审认，
1: 是，
0: 所以认为他没有落实单一效忠中华民国的义务，
1: 嗯，
0: 所以认为他违反国籍法，
1: 嗯，
0: 所以他不管是像我们两岸条例没有这个参选的这个权利，或是没有办法落实国籍法单一效忠中华民国的这个义务，所以也被内政部裁定是违法，
1: 对，
0: 好，是这个双重违法、
1: 嗯、
0: 所以他本身才失去了立委这种身份、
1: 嗯、
0: 我们是依法行政
1: OK 这很清楚了哈，法令的规定就在那里，那其实大家照着法令的一个规矩来走的话，在台湾生活在台湾参政都是非常的一个民主跟自由的一个，
0: 但是我要强调绝大部分的路配都是
1: 合法
0: 守法的
1: OK 好、哎，非常高兴那个陆委会主委邱主委的一个说明，那节目进行到这。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你以为睡不好只是精神差一点吗？其实呢，对银发族来说，一夜失眠可能正在悄悄影响我们的血糖跟血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在今天节目当中，他带我们了解当压力升高，身体如何透过荷尔蒙反应让我们血糖上升，甚至干扰整体代谢。从睡眠到压力，这不只是生活问题，而是健康的重要关键。
1: 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
0: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同时他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睡眠跟压力的健康。我真的要谢谢主任，我一学他们主任级的常常要开会啊，很忙哦，他还愿意呢就是抽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些的慰教，感谢的主任哦。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主任，银发族的朋友啊，对于睡眠呢跟压力啊这些呢其实好像都有，可是银发族他有什么样的压力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睡眠为什么会影响他的健康呢？
1: 我们先想看，我们这个银发族的朋友经常会在门诊的时候经常都会跟我提到说啊，他可能就前天啊睡不好这几天都睡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睡不好的时候，然后他的血糖呢就开始就往上升了，好，然后他的血压也是往上升了。所以其实说起来呢，睡眠跟压力来讲的话，对我们的银发族来讲，其实它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就包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血糖跟血压的部分。至于谈到睡眠的部分的话，先想想看我们的睡眠它在做什么事情。睡眠来讲的话，可能有人单纯说啊，睡眠其实就是休息。其实您在休息的，可是你的身体并不是在休息。其实你在睡眠的情况，你的细胞其实还在不断的运作了。当你睡眠的时候啊，虽然你是休息了，你可能在做梦啊，或者是等等的，不清楚。尤其是你的脑细胞的这部分，你脑细胞还有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也是一样的。当你在睡眠的时候啊，你的细胞正在帮您在修复你原来的一个细胞的修复。例如像说你脑细胞可能就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死亡，

0: 那它会清除掉有一些死亡的一些细胞，包括你的肝脏或者是你的肺脏或者甚至于心脏或者你的血球啊，这些发炎细胞，因为它会修复掉，就是帮你清除掉一些比较已经坏死或者甚至于老化的一些细胞。所以你在睡眠的时候，你的其实身体里面在清除掉一些不好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可能是一些废物啦，或者是老化的一些比较不良的一些细胞。除此之外的话，你在睡眠的之后啊，可是你身体里面同时之间你的肾脏也是在这作用的哦。
1: 睡眠跟肾脏有关系啊？
0: 对，其实它基本上的话，这样会把你有些血液里面把你身体代谢的一些废物，但也会经由肝脏啊，因为肝脏它要先做解毒的动作嘛，它会把一些东西把一些废物做一些解毒，而这些代谢掉，而代谢掉的这些废物的话，它会运送到你的肾脏去帮你这些废物去做一个排除，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来做一些清除废物的一些东西。当然你的睡眠的部分的话，还有包括你过去的一些记忆，其实人家知道其实在睡眠的时候也有在帮您做一些记忆的一些动作。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学生啊，好，学生他们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前一天练的东西可能就会忘记了。所以其实在睡眠也是在让你做一个深层记忆上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睡眠的期间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1: 所以呢，银发族的睡眠通常来讲他们都很短，那个没有关系吗？他们好像都会间歇性的睡眠，可能是白天可能看电视打盹，那可能不见得晚上就会好好的睡觉，这个没有关系吗？
0: 这个是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啦。因为他睡眠的话，如果睡得不是很好的话，就一些银发族来看齁，如果说你前一天真的睡不好的话，你会觉得隔天会发生什么事情齁，如果真的是一整个晚上都没睡，我想很多银发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的第一个，你的脑袋会觉得顿顿的，会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你会不会疲倦？还是会疲倦，但是脑袋不是很清楚的状况之下，当然的话你可能也会受到你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你的睡眠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话当然也会造成很多上面身体上面的一些影响。
1: 这些的银发族的朋友呢，睡眠尽管是会间歇性的睡，或是正常就是晚上睡觉，当然最好是晚上我们该睡的时候睡，可是他们可能都会有间断性的睡，这个也是虽然会影响，但是还是可以的，表示他还是有睡眠嘛，对吗？
0: 就看到他睡眠的品质如何了。因为如果说真的睡眠的品质比较差的话，但我们会建议第一个的话，睡眠的量我们当然是建议都最好能够有六个小时，最好能够六个小时以上。那但你睡眠的品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的确有些银发族他虽然睡着了，可是他就是翻来覆去睡得很浅，
1: 对，
0: 有些会经常会的起来，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身体的一个健康。先看如果说真的是睡眠的，不管你的量或者一些值上面受到影响的话，第一个会影响到我刚刚有提到我们的血糖。其实很多研究也发觉到，当你睡眠不好的时候，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血糖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这个分泌的

0: 不是很够啦，然后他就会觉得诶，那我现在又没有赚钱，因为可能已经年纪大了，人家要去找工作，人家又不愿意做工作，那子女那边又不好意思跟他要一些什么孝亲费，他那边也很紧啊，然后这个也会烦恼到哦，有些领法族。那有些人是因为他可能有钱，但是子女可能都在外面工作，就很孤单，那他这个也会产生一个孤单性的一个压力，就一个人他觉得也不知道做什么，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情，想去哪又没有办法起劲，这会造成这个银发族上面的压力来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银发族其实周起来真的有些是很多的压力，可是有些压力是很小压力，而且小压力的话不断累积会形成一个大的压力。好，那我们再看这些压力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好，这些压力的话，第一个的话，我们就生理上面，我们医学上面生理来看，第一个压力的话会造成我们压力的荷尔蒙的一个增加。那像常见的叫我们叫做皮质醇，有人又叫可体松啦，反正就是体内的一个压力性的一个荷尔蒙。可是我们的这种可体松其实上就是我们有些人在服用的，说像类似类固醇性的，我们体内本身也会产生类固醇，那其实我们体内的类固醇叫我们叫皮质醇。那些皮质醇的话，如果是增加的时候，你压力大的话，那些皮质醇增加会只能让你血糖增加，好，所以你的血糖也会一个高起来。当你压力大的时候，这皮质醇分泌过多，那分泌过多的时候也会让你的血糖增加。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跟交感神经有关系。当你如果压力很大的话，当你有压力，你是不是就会开始觉得心跳就比较快？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交感神经在控制的，血压的部分也会有增加。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血压会上来，所以万一有高血压的银发族的话，他血压也会可能会控制不好。当有压力大的时候，那但压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所以这个是相互在一起的。所以有压力有睡眠的一个问题造成的话，他的血糖跟血压都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1: 看来这个压力可以造成我们好多身体上一些不好的因子跟因素，
0: 是的。
1: 好，睡眠会影响健康，压力也会影响健康。我们一般来讲呢，这个长者呢可能压力可能比较小了，但是就像刚才主任所说的，烦恼子女，烦恼钱不够用，有些呢钱够用，但是呢他又觉得很孤单哦。这个难怪我们现在的在心灵上面有蛮多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身心灵的一种需求哦。刚才提到这个睡眠啊，睡眠既然这么重要，但是很多人的睡眠呢它会是间断性的，所以主任，睡眠有没有哪些的是错误的迷思呢？
0: OK， 好，现在就会跟我讲到说，睡眠的话啊，反正会因为睡眠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谈谈一下睡眠跟睡眠方面有哪些的迷思存在，其实很多银发族也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第一个，很多人就是说，好，我睡眠虽然不够，可能晚上睡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白天把它补回来就好了。
1: 对，很多人都这样。
0: 对，就是我没关系，我睡白天，然后我晚上不睡，晚上就不怎么睡。那这个第一个的话会影响到很多的问题。这个有人就是说，我睡白天但是晚上不怎么睡。第一个，我想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身体还是我们有身体的一个节奏，那尤其是在我们的内分泌的部分，其实我们很多的身体上面的一些内分泌跟恒定性都有一个日夜性的一规则存在，包括尤其是我们的内分泌，内分泌就被我们的一个日夜规则去给控制了。当你的身体完全处在我们又称为好像一种不同时区的那种感觉，就睡白天然后晚上不睡，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你的内分泌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的，你的身体上面也会受到，因为你像我刚刚有提到，当你睡眠的时候是你身体里面正在你修复你的一个细胞，在你排除一些废物这些等等，
1: 对。
0: 当如果说你真的只是睡白天，然后你又有时候又不睡，然后又睡晚上，那第一个你身体上面的作业系统上面的话一定会产生一些混乱性的，因为你的细胞可能不知道，我到底现在要做什么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开始清除你的一些废物啊，然后可能清除到一半，又不做了。那你的睡眠，你的脑袋睡白天可能睡得很多，那起来也是钝的，所以你的时区上面就不一样了，你会产生一种恶性性的一个循环，这是常见的一个问题啦。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有人说啊，反正我就是年纪大，就应该以后要睡的时间很多哈。对，但是不睡的话，可能人家发觉到，当你不睡的时候哈，或睡得很少的话，当然刚才我有提到了，对你的血糖血压会受到一些影响之外，那也有人发觉到，当你睡眠

0: 时间真的很少的时候，而混乱的时候，会增加失智的一个风险，也会产生一些常见的一些阿兹海默症啊，这些老人失智症的一个风险，也就是睡眠其实上也影响到我们一些失智方面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已经研究出来，的确睡眠会有影响的，对吗？
0: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他平常就在排泄你的废物啊，那你想他如果排的废物不够，那就会沉积在我们脑袋里面啊。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想要改变睡眠跟压力所引起的内分泌的问题，关键是在于让我们的身体要回到稳定的节奏，建立规律的作息，固定的睡眠时间，白天适度的活动，减少久坐，能够帮助调整生理的时钟，同时也可以透过深呼吸、放松练习跟人之间的互动来降低压力，避免睡前滑手机或是过度的刺激。当我们的压力下降，睡眠稳定，血糖跟血压就更容易维持在健康的范围。吴宗泽主任也告诉我们如何来改善这类的问题。他说，
0: 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属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另外有些银发族也会跟我讲说，哎，没关系，那我喝酒就好了，我要睡前我就要喝酒，
1: 会比较好睡吗？
0: 我只能说在短期上面是有效的，但是
1: 长短期，
0: 对，就是说你刚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点点帮助，可是后面的话长期来讲的话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也就是说你现在喝酒的话你可能喝酒，但是你要晓得我们酒精会有耐受性的，对，当你现在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好睡，可是可能以后可能一杯就不大够了，如果你然后你接下来可能要两杯三杯四杯五杯，
1: 所以量会越来越多，
0: 对，如果你是要靠酒精来去维持你的睡眠的话，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一种叫酒精耐受性的会增加，你的可能就是一杯不够了，那可能就在下次就喝两杯，那接下来就喝三杯四杯五杯六杯，那所以我们不建议是用喝酒来去增加你的睡眠。那我想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迷思。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有些人认为说啊没关系，反正我躺久就会睡了，可是躺久的话我觉得在躺久的时候啊，试看看如果去问很多的银发族躺在那边就是不会睡，
1: 对啊，就睡不着啊，
0: 对，就是
1: 眼睛一直看着天花板，越看越清醒，
0: 对，所以这个躺久也不见得一定会睡这是常见的一些睡眠上面的一些迷思等等。
1: 那这样的话他们与其如此还不如是片段的睡可能还好一点，
0: 我会建议他们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一些帮助。
1: 好，那刚才呢也提到呢睡眠到底有什么样的迷思哦？其实啊压力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资料当中呢也知道说压力其实啊不是光只有银发族的朋友，其实我们一般的上班族的朋友如果你压力大的话也是一样会造成其他的疾病吗？是吗？
0: 其实一般也都会的，压力本来就是会造成很多，尤其在我们的三高部分你可以看到那些科技新规他们很多就是因为压力然后这一下就是三高就到我这边来报道了
1: 所以你的门诊现在除了一些年长者之外呢也现在是一些这个科技新规的人也都来了，
0: 也很多，
1: 哇，可见呢睡眠不好压力这个不是只有英法族的专利哦，一般的上班族也是会哦。好，那刚才主任讲了这么多呢，用哪些的方式可以改变或是改善睡眠跟压力呢？
0: 好的，我们先看从睡眠来看哈。如果睡眠的话，如果说真的要去改善睡眠的话，我想可能就要一步一步的来做改善，它也不是说一天你就可能做改善的。第一个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刚开始的话可能就是先例如像说他们就一定要固定时间去睡，
1: 你说时间到了，如果说他每天11点钟要上床睡觉，就11点钟就到床上去躺着睡，
0: 对，
1: 可是睡不着啊，
0: 睡不着，有些人可以的确是可以用短期性的一个药物去帮忙睡一下，可是我不建议长期，因为很多我知道很多银发族的话都会跟我说他需要长期， 因为他可能他已经呈现一个依赖性的。但我会建议，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在用药物的话，你可以短期，例如像你可以用3到5天来去看，你就是固定的时间，例如11点的时候，那你就可能在前半个小时可以先用一点点的一些镇定一些药物，然后先让你就第一个一定要

0: 我是建议要固定时间睡，因为我们身体本身就有一些一个循环，我们身体里面本来就它自己接收，我们身体是24小时它会做一个循环的。
1: 嗯嗯，
0: 当你一个固定时间睡的时候，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你就会想睡，当你开始建立这种习惯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人他生活形态比较好的，差不多那个时间点就是他就会想就要睡觉了。
1: 对耶，
0: 他好像就十点，例如小时候他是十一点哦，他可能就是正负一小时内他就会去真的
1: 生理时钟就在叫醒他了，或者叫他要去睡觉了。
0: 对，所以我会建议第一个固定时间，产生一个固定时间的，例如说睡眠跟起床的一个时间固定，让他的身体产生一个固定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时钟。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在睡眠的话，睡眠前可能你要三个小时，前三个小时不要 去接受任何的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物，
1: 食物啊，
0: 食物或饮料这些等等的。
1: 有些食物算是刺激呢，
0: 你茶啦或者一些咖啡啦，有些如果你有睡眠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茶里面还是有一些茶碱，咖啡也里面有些咖啡因，的确是会干扰到你的睡眠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也会影响到。然后第三个的话，你的睡眠的地方啊，睡觉的地方尽量还是比较有一些灯光啊，给灯光的一些刺激，尽量就是要比较偏暗的地方，不要那边很亮，我建议是比较暗一点的房间，不要说好像还在亮的，因为我们你要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个激素叫做褪黑激素。
1: 对对，
0: 可能有些人有听过，也有人拿褪黑激素来做一个时差上面的调整，
1: 对，
0: 也甚至拿来做安眠药。
1: 对，
0: 可是我们知道褪黑激素是什么时候，是我们其实我们体内就会产生的，可是它必须要有在暗的地方，在睡眠的时候，在暗的时间它才会分泌，一旦有光线，它如果接受光线的刺激，它就会褪黑激素，它就不分泌了
1: ，
0: 所以我会建议是说，你要第一个你的房间的睡的环境尽量还是要暗的地方，其实很多人也是有风水上面也有这样提的，好，有人叫说明厅暗房嘛，你房间就是要暗的地方你就比较好睡觉，所以以免干扰你的睡觉
1: ，
0: 然后第三的部分的话，你在睡眠前一个小时，假设你接11点睡，前一个小时尽量去避开3C的一些产品，因为3C产品的话的确会干扰很多银发族上面的睡眠，
1: 比如说包括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也会，
0: 对对对，你有可能去看，因为3C产品它可能你可能会再去看一个，假设是一个新闻，可能一个新闻事件又会导致你又不想睡了，你就在想啊，这个某个党选输了怎么办，某个党会不会赢你就会开始有一些烦恼
1: ，
0: 然后或者是你正在追剧，接下来这个主角，他会有下一步会他会怎么办
1: ，
0: 他这样再看到一半，所以导致于是说，会干扰你的一个思绪，所以我会建议在前一个小时你尽量还是不要去看一些3C的一些产品，尽量去避开
1: ，
0: 然后让自己能够保持在，心情比较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之下，以免干扰到你的睡眠以及有关的一些思绪这部分
1: ，所以呢有一些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果他的房间没有加窗帘的话呢，是不是让他们要加个窗帘，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呢因为又天黑了，因为白天有的时候呢现在天气越来越明亮了，就所以如果他有窗帘的话比较暗的话，可能再多睡一点可以这样子吗？
0: 可以，就可以，就是不管任何方式的话，你就想办法让你尽量在暗的地方比较好容易入睡
1: ，
0: 因为的确光线尤其是银发族的朋友对光线事实上他们也是蛮敏感的
1: ，
0: 所以我会建议他们是比较属于暗的地方然后去睡眠
1: ，
0: 这部分。那至于在于如何去减缓压力的话，那我当然还是会请我们一些银发族的朋友，包括我一些病人来讲的话，在压力方面的话，我们先要知道你第一个你的压力来源是在哪里，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说真的烦恼，或者说你真的是有孤独感跟对子女的部分的话，当然你也是可以的，例如像说跟子女啊方面有些去多沟通啊，有时候不见得一定要是子女打电话给你
1: ，
0: 你可以稍微，跟他问个
1: 问候一下
0: 也是可以的
1: ，
0: 至少可以排除你的一些孤独感，这部分的话是可以排除。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我会建议这些银发族的朋友，因为你包括睡眠的部分，我也是会建议你

0: 还是培养自己一些简单的一些兴趣或休闲活动、嗯、那这些休闲活动的话就会转移你的一些压力性的一些注意力，例如像说有些人他的压力来源的话可能就是在烦恼子女这些等等，何必去烦恼他你压力的来源、嗯、一些休闲来源。像说我有些病人哈、哦嗯、他也是算是银发族，因为他就在做什么，我发觉到他居然在养壶。
1: 养壶
0: 对、
1: 哦、就
0: 茶壶，
1: 泡茶、哦、
0: 泡茶的茶壶。
1: 对对，
0: 他就会跟我讲说他去看那个茶壶，观赏那个茶壶，然后去养壶，他养壶好像还要再帮他涂一些什么油这些等等的、
1: 嗯嗯嗯、
0: 做一些养壶的一个动作，这个好像也还不错、
1: 哦、
0: 至少他有这个注意力，至少可以到另外一个他的一个休闲，这个是他晚年之后才发展出来的一些兴趣、
1: 啊、
0: 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不错啊。那有些人开始，我有些病人他居然在老年的时候他开始在写毛笔字。
1: 这个也很好。
0: 对啊，因为他们说以前好像作文都要用毛笔写、
1: 哦、
0: 小学的时候好像我们作文都是用毛笔写、
1: 嗯嗯、
0: 他们现在那时候很讨厌毛笔，现在发觉好像可以练练写写字，写几个字啊。有些人拿来画画也很好，
1: 也
0: 学学国画、
1: 嗯、
0: 那有些人是学插花、
1: 哦、
0: 但我觉得也不错，就培养一些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从这些的话你也可以交到一些朋友。其实现在来讲的话，很多的一些不管是空中大学或一些很多的韩科授课的，你可以看到是都是银发族的朋友在啊，而且他们从这些环境中他们还可以交到他们自己的朋友，
1: 对
0: 啊，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相互比较，你插的还不错，你的这个看觉还不错，就相互去也可以用借由这方面去交到你可能一些的一些朋友，你就比较相对来讲比较
1: 开朗一点。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刚才呢主任有提到说银发族朋友如果今晚他睡不着的话可以用一些的药物，因为你刚才有讲到褪黑激素，其实现在市面上好像有一种褪黑激素算是保健营养品吗？他可以吃这个褪黑激素让他自己早一点睡吗？
0: 其实它算是一种药品哦，不过它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有些人拿来做调时差、
1: 嗯、
0: 但是褪黑激素的话它不是让你做安眠药的，因为它基本上来讲你在初期，而且褪黑激素它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你初期的时候会有效，但后面的话是没效的。
1: 为什么呢？就是你习惯它了吗？
0: 因为我们身体的话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身体褪黑激素算是一种我们的内分泌的荷尔蒙、
1: 哦、
0: 但我们你的荷尔蒙的时候，当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借由外来的去吃补充褪黑激素，它刚开始的时候会有效，可是我们身体还有另外一个机制，它会抑制你体内的褪黑激素去分泌，也就是说我们身体上面我们内分泌，因为我本身是内分泌科的，我知道内分泌的话我们身体有两部分，我们身体的内分泌通常是要在保持一个状态平衡的状态、嗯、
1: 对，
0: 它会有让它刺激的一个机制在，但是也有抑制的机制在。当你的体内发觉到你已经从外来补充的褪黑激素够的时候，它会有另外一个机制会抑制你体内褪黑激素的分泌，所以刚开始可以拿来做时差的调整，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它可能就没有效果
1: 哦，所以这也不能够
0: 长期使用，
1: 你只要、哦、也不能够长期使用、嗯、只是你短暂的你可能觉得睡不好，或者是呢你真的到海外去了那个有调时差的话，
0: 对，
1: 偶尔吃一点是可以的，
0: 对，
1: 还是要按照刚才主任提供给我们这些的方式就是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吴宗泽主任，双和医院的新陈代谢科主任，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睡眠跟压力跟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哦、其实不是银发族，我们一般人呢睡眠跟压力呢其实都是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因素之一哦。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宗泽主任让我们了解了睡眠压力跟健康从来不是分开的三件事，而是一个彼此影响的循环。当我们学会放下压力，照顾好每一个晚上的睡眠，身体自然就会回到平衡。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更稳定的节奏，就是给健康最好的回应。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吴宗泽主任，我们下次见。

0: 谢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及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世建老师。2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打到现在啊，好像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或是随时结束也可以的哈。那5月4日，美伊局势在表面停火下又激化，伊朗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19枚灰弹，还有无人机，导致一个油厂燃火爆炸啊。那同一天呢，美军在霍姆斯海峡击沉7艘伊朗的小船，原因是伊朗船只啊，锁定试图通行的这个商船，那美军就开火还击。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一边警告伊朗说，如果向美舰开火，将从地球表面抹去。一边他又淡化当天的攻击，说啊，不是猛烈交火了，只是发生一些迷你战争，他的意思是换换鞭炮了哈。就在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伊朗战事的时候，乌克兰战场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每年5月9日，俄罗斯啊都要庆祝所谓的二战胜利啊，这是纪念1945年苏联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一个国定假日啊。传统上俄罗斯都会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但今年的纪念活动啊，却不会展示过去常见的那些军事装备啊。打光了，大概是。那这个官方啊给出的理由是，乌克兰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怕他拿出来准备的时候刚好被乌克兰就自己啊整个把它摧毁。那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已经太厉害了啊，让俄罗斯没有招架之力。另外一个说法是，俄罗斯的大型武器装备已经没有剩了啊，已经都拿出去了，所以软囊羞涩啊，就根本是拿不出手。那有报道是说，乌克兰的反攻奏效，俄军开始失去占领的领土啊，证明俄罗斯啊，连这个涅伯河都跨不过去。而且从统计上来看啊，这个长久趋势啊，俄军越来越孱弱，几个月前呢、啊、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啊，现在结果更是如此。这个结果会让很多专家跌破眼镜啊，原来外界以为啊，伊朗战争会导致美国军力转移，进而影响乌克兰战场，结果事实相反，乌克兰的这个反攻节节取得顺利，而且啊，还有余力来伊朗帮忙啊。那他们操控无人机了哈，处理那个伊朗的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对无人机的对抗，怎么看这个伊朗跟乌克兰战争这两个的联动哈、啊？那这个美国同时面对两场战争啊，好像也有兼顾了台海的安全了、啊、哈。那这个节目要请世建老师来看看这个三场战争哈、啊。那当然台湾这一场是是隐形战争了、啊、哈。那个，照川普的说法，最近的伊朗啊，已经叫做迷你战争了。啊，真正这个乌克兰这个大战争场呢、啊，其实也已经有一定的结局了哈。我看这场战争啊，其实有可能就是要收尾的了哈。那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答案，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员，正在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向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义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老师接受访谈。伊朗跟乌克兰现在的战况，你看这个停火也好，或是战争结束也好，背后目前胜利的关键因素是有哪些啊？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有条件的停火是可能达成的，不过就像您一开始导言讲的，到底是会很快呢还是拖很久呢，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不过都有一些关键的争议了，那大家都没有共识。现在那也像您所说的，那大家现在也把军火打得差不多了，经济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乌克兰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它的现在 GDP 还有一点点成长，大概1%的样子。那俄罗斯已经开始倒退了，俄罗斯从2023年到现在其实都是有成长的，可是去年开始呈现负成长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是两国的经济都非常的不好，那还不至于就是破产，可是绝对是不好的。那如果能停战的话，我觉得现在最可能的就是有点像朝鲜半岛南北韩的那样子的停战的协定，它不是一个和平的条约，因为双方可能都还没有想要达成和平的，这种双方也都没有共识，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像您讲的，因为大家的军火打得差不多了，俄罗斯自己也剩没有太多东西了，那乌克兰基本上从过去几年都是接受到美国或者现在开始欧洲的援助，在军事上其实是呈现一种僵持的这个状态，而且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战线非常长，超过1000公里，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一点突破，然后因为突破了之后你要补给线又拉不上去，所以就基本上耗在那个地方。那真正的争议点是什么？因为川普总统去年刚上任的时候就跟普丁见过面，谈了就是基本上要怎么解决，可是乌克兰也有他的考虑，那川普要的就是不是那个普丁要的就是乌东所有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从乌克兰讲的角度来讲，领土怎么能分割呢？而且同时另外一点我想更重要，可能也一定程度讲到了那个欧洲的国家的心理，认为说如果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领土给了俄罗斯的话，这等于就是一个变相奖励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那你这种奖励等于是在过了一阵子之后，俄罗斯说那我还可以再往前进啊，那怎么样让俄罗斯感觉到，就算如果你把部分的领土割给他之后，怎么让他感觉到这不是奖励呢？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加上美国的安全保证，希望美国跟欧洲国家要有一个持久的保证，供应这个军火，然后给乌克兰经济上的援助等等。那当然这个战场上最近新的突破就是您讲的那个无人机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乌克兰现在也有了远程无人机，它可以攻击到那个将近超过1500公里的这个作战，
0: 就到莫斯科了嘛，
1: 是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等于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唯一一个变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策略就是说把乌克兰战争给欧洲化，希望欧洲能够负起就是乌克兰这个前线作战抵抗的这个支持。那美国只是在旁边就是想办法撮合，就是这个双方的停火，甚至进行合约的谈判。

0: 唯一担心的是，不过我想，川普总统也没那么傻了，因为那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快要到了，就在今年年底。那当然，美国其中选举的那个结果要顾，同时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绝对不能够透过领土，然后让俄罗斯感觉，让普丁总统感觉到他被奖励了，就变成是侵略有理，然后那个过了几年他还继续往西再打下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只是当然普丁现在也不能接受，我觉得再拖一下也未尝不是坏事。今年年底能够达到停火，就是长期停火的协定，我觉得就已经是蛮好的。那当然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也提到，就是伊朗这个问题。伊朗的问题其实我们也谈过，其实伊朗这场战争已经军事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击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真正的关键在那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姆兹海峡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回到原来航行自由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顺序上面，那个伊朗等于是在跟美国还在互相的纠缠。当然我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很快解决，也可以很慢解决，就在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一念之间。伊朗一直要求说我们先把霍姆兹海峡放开，然后我们再谈那个核武问题的这个怎么限制的这个问题。那可是问题是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顺序可能不适合，因为我把霍姆兹海峡放开之后你可能就不好好的谈这个核武的问题。当然伊朗也有他的理由，他认为他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之后，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不断的上升，使得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他打的算盘。而且现在的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石油涨价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想川普总统倒不是很担心这个石油涨价的问题，毕竟美国并不是那么缺油，只是国际原油价格造成全球物价的上涨的问题而已。而且这个只要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得到疏解的话，这个完全可以很快就解决掉。真正令我们担心的，或者是令台湾比较在意的，是美国这个能不能够同时兼顾三个地方，也就是乌克兰、伊朗跟台海，就是台湾太平洋最前面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问题。那这个是一般来讲说美国的这个战略过度扩张会不会造成说美国没有无暇应付多个战场。我想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我想同时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不久之后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这个东西把三个弄起来看的话，伊朗的战争其实随时都可以解决，只是看要怎么解决而已，真正的战火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乌克兰那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拖得够久了，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不过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欧洲的战争，不是美国要全面应付的战争。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台海。那台海这部分我相信美国是不会放弃的，美国也还继续在做准备，不过要怎么样进行，他当然五月中旬他跟习近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见过之后，他就会开诚布公的跟我们所有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盟友来讨论他的计划，不过已经呼之欲出了这个情况。
1: 是啊，你看这个高市早苗这样子，就我看高市早苗的这些出访哈，最近这些出访几个国家哈，包括到越南去了哈， 其实都有川普的影子了啊。说不定川普都跟这些国家都打过电话哈。我相信这个高市早苗的所有动作应该是美日共同联合，因为高市早苗所谈的都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嘛。那这正是川普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布局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但是我先想要理解的是说。我的确认为，川普刚刚卢斯老师讲说，把乌克兰战争欧洲化，哈，他甚至已经下了一个算险棋吗？也不算，就下了一步大家很 surprise 的棋，就是他要退出北约，哈，然后也已经宣布从德国撤军，哈，那当然不是全部撤了，他就先撤个5000个人，这样子。那你觉得他这个动作本身代表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站在乌克兰战场这一个状况底下，他还可以撤军呢？
0: 我觉得他是吓一吓德国吧。其实这个是川普总统常常用的这个谈 判
1: 用
0: 的
1: 这一
0: 方
1: 招
0: 式。
1: 哈，很糟，很糟。
0: 我想他吓也不是吓德国的领导人，他是吓德国或者欧洲的社会的一般的老百姓，然后让社会老百姓给当地的政权一些压力。那实际上，我想德国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这个撤军，而是担心美国的这个武器制造的过程，这个时程会不会太久？毕竟现在，尽管伊朗的战争变小了，可是问题是伊朗也需要武器的部署那边。那再来，欧洲绝对需要武器。欧洲的那个军工产业已经停产很久了，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都超过30年，快要40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欧洲比较担心的是军火供应不上来，如果一旦有武装冲突的话。那当然，这个也就牵扯到您一开始提到，日本最近在亚洲的这个活跃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日本我也常常跟他们来往，有一次我就问一个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也是研究中亚问题的，我说我看不懂上一次为什么高市早苗首相这么决断的要解散国会，然后重新改选，好像大家并没有那么看好在那个时机。不过，高市早苗却得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二战以来这种大胜的一个结果。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的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群人，到现在大概40岁左右，也有当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对未来是觉得是绝望的，因为日本的经济在过去40年一定程度是停滞发展的，一直到安倍首相的时候才有一点点生气，不过那个生气还是火力不足的。而中国是在过去40年是加速成长，甚至到现在为止，连台湾的人均所得都已经超过日本了。这个是在如果往前推十几年的话，是匪夷所思的。台湾人都会觉得日本的东西比较好，东西比较贵，可是现在日本的东西事实上是比台湾便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的年轻一代40岁以下这个青壮年，对未来非常的绝望。突然有了高市早苗这个首相出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修宪，我们要让日本这个国家正常化，要继承安倍的遗志，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制造业、工业、经济发展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年轻人把票全部都投给了安倍，不是投
1: 是
0: 安，投给高市早
1: 高市
0: 苗
1: 早
0: 算。
1: 苗。
0: 老一辈的人倒不见得，老一辈的人就随遇而安。那年轻一代觉得要有希望。另外一个可以举的例子就是说，尽管日本经济不好，可日本在过去的10年之间，日本的房地产的那个涨价是非常快速的。那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移
1: 对
0: 民
1: 了，
0: 润到
1: 挑
0: 日本
1: 唆。
0: 去。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是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过去以为像这种房地产是消耗品，就是大概40年、50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没有价值了。可是突然在上一次日本报案奥运之前，房市开始直线的往上走，翻了2倍甚至到3倍的这个空间，这个让日本的年轻人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是绝望的。所以现在日本非常振作，我相信是可以继续往前走下去的。同样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在2019年的香港也看到过，只是香港的那一波冲劲被中国政府给斩断了，高压的手法。可日本不会被斩断，反而在高市首相的带领之下，往前走，是非常看好的。将来我相信如果日本的这个经济突飞猛进的话，在未来10年绝对不会是一个惊讶，绝对不会是一个意外。
1: 是，当然这样的一个局面哈，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台海，那既然高市早苗的这么也叫高瞻远瞩了，那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高市早苗的这个雄才大略啊，使得川普现在在玩这个伊朗战争跟搞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呢，他游刃有余？
0: 当然，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亚洲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的希望，其实这川普总统是寄希望于日本的，而日本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努力做的。那反而中国一定程度是好整以暇的，好像是要等天上掉下来好处给他一样，想要占别人便宜。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像
1: 躺平，
0: 是，然后当然
1: 躺平的不只是中国人民啊，连共产党现在都在躺平。
0: 是的，然后那当然，如果有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协力合作的在第一岛链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当然台湾的安全也就相对的就增加了。那第一岛链的国家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国防韧性，这个绝对是会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过度扩张，其实在于说他有没有足够能力的盟友去帮他分工，去分担在区域安全或者区域发展的责任。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有日本的，他当然希望欧洲的这个角色要由德国来扮演，可是看起来德国没有那么努力，
1: 不行，
0: 所以他才讲了一些狠话。那当然他那个狠话有没有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这两场战争，就是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的确是有联动的。我们要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毕竟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跟伊朗事实上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他们的无人机系统是一直在互相支援的。那伊朗做的无人机也卖给俄罗斯用，当然乌克兰也知道怎么对付这样的无人机。不过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合作是一直存在的，还有包括那个情报的资讯的这个配合。一开始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是打不准的，后来俄罗斯提供了这个情资的合作之后，他才打得比较准。战场变成是一种无人机的这个战争的
1: 现场。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也开始攻击那些能源设施，这个都是这个往恶性循环的角度在发展的。那怎么样让这两场战争尽早的结束，至少停火，这个可能要美国政府真的要多付一点
1: 心。看起来普丁是有想要下台的，这不是是走，这是走下来的，就是希望停火。他其实他有一点受不了了，不过因为最近油价好，然后美国又因为伊朗关系又开放了，让普丁可以卖点油哈，他稍微得到一些喘息了。但是我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跟川普之间的互动来看，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同意川普 怎么样结束战争的方法。所以川普多少丢出说我要退出北约啊，暗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啊，等于是要用另外一种所谓的代理人的说法去说这个事情啊。这个也算是已经不逐步的符合了普丁的。

0: 他忧虑的问题啊得到解决，你看呢？
1: 我相信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当然乌克兰会跟他的欧洲的北约的伙伴讲说美国很遥远了、可是如果停火之后让俄罗斯得到喘息，然后让他拿到领土，让他3到5年之后又重新再重启战端的话，那我们的停火就白费了。所以现在僵持在这个地方。可同时呢，之前是讲说乌克兰愿意就是就现状然后停火讨论这个领土的划分，可是俄罗斯不要现状，他要整个乌东。那当然乌克兰是说这就莫名其妙了，这些有1/2，将近一半的乌东的领土还在乌克兰的手上，他怎么会愿意说我就干脆往后撤，然后让俄罗斯来占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呈现了僵局。当然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都可能就是这是中国打的算盘，北京打的算盘，让北京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双边关系上找到一些失利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可能非常期待5月中的这一次的北京的峰会。如果川普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点压力，或者少帮他一点忙，少买一点石油，或者给伊朗施一点压力，那就是北京想说，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换？我想这个地方是这次就是不久之后北京峰会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焦点。
0: 就是北京这场峰会互相之间都非常 transaction，
1: 是
0: 大家都是交易性格，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可是最后一个问题简单回答就好了哈。那台湾有在这个名单内吗？
1: 台湾是一定会在谈的，只是其实很多
0: 在交易名单内嘛，
1: 他在里面。可是据得到的消息，从美国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才有人发电邮给我，他说台湾其实不应该担心川普总统到北京的访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然后我再讲一点，其实前年我去华府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那个川普第一任时期的国安会的有一位成员就当面跟我讲，他说川普绝对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也绝不希望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台湾的这个地位有任何的变动。所以不管说在北京峰会讲出什么话，可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变动的，然后川普也绝不可能放弃台湾。
0: 是，那这个当然这些承诺还是要看5月14啊。不过我一直在想说5月14会不会再延期了，因为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以目前的情况他去北京啊，我认为他还没有好像他说之前有可能要去以色列，这个还不知道。所以现在5月嘛，刚5月初而已，5月5号而已啊，到5月14还有差不多差不多快4天的时间，变化还很多了哈。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很复杂哈，我们还拭目以待。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淑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余修三，感谢余修三以实际行动促进台日关系发展，借重其影响力深化台日经贸及各项合作。总统也谈及上个月因为中国施压，他一度暂缓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日本朝野国会第一时间公开谴责中国的打压行径，彰显日本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定承诺。他要代表台湾人民对日本政府与国会坚定挺台的行动表达最由衷的感谢。总统指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长期扮演台日交流重要角色，双方不但一起克服各种困难和限制，搭建许多交流的桥梁，也在经贸、文化、观光、教育、体育等各领域缔结超过100项的合作备忘录。特别是去年12月余修三率团出席台日经贸会议，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与地区海关合作备忘录，为台日经贸交流奠定更深厚的合作基础。余修三致辞时表示，台日之间长期以来已经建立稳定而且坚实的互信基础，双方在半导体、AI、ICT 等重要产业都已经展开合作。此外，今年1月高雄也举办日台合作防灾论坛，双方就防灾合作议题进行多项深入讨论。他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台日各领域的合作，深化各项伙伴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台湾能源高峰论坛上强调，能源政策有韧性、转型、稳定等三大重点，未来除了会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绿能，强化电网，确保供电稳定，针对中东战火影响能源供应，卓荣泰表示他已经要求能源燃料要提前调度到第四季，确保稳定供应。记者谢嘉欣报道。
2: 平面媒体举办台湾能源高峰论坛，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先提到台股站上41000点，连赖清德总统都询问这是怎么办到的。他认为这是全国产业人民共同的努力，且在国际情势诡谲变化之际，台湾的韧性值得国人为自己骄傲一次。谈到能源政策，卓荣泰强调聚焦韧性、转型、稳定三大重点。在韧性方面，他指出为因应 AI 浪潮牵动的电力需求，政府持续盘点未来半导体、 AI 等产业发展需求，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再生能源，推估至2032年供电无虞。他也提到在极端气候下，电网韧性对台湾非常重要，但也备受挑战。赖总统已要求台电提前4年于2028年完成新台币5600亿强韧电网计划。转型方面，卓荣泰强调一定要达到24能源转型。他指出台湾绿能从2016年的 4.7GW 成长至2025年 22.9GW， 其中以离岸风电贡献最多，也让台湾成为全球第五大离岸风场，未来将持续更新风机光电板以增加发电效率，并与世界同步探讨地热、生殖能、小水力、氢能等新兴能源。卓荣泰并表示，节能也是重要一环，政府透过公营事业带头节能， ESCO 能源技术服务团队协助全台企业节能，家电汰旧换新等措施三年来已有成效。他说，
3: 我们在113年到115年已经节约了117亿度，等于我们高雄大林电厂两部的燃煤机组。你看，我们又可以让电厂节省它的这个排碳，又可以让人民的生活得到进步，让它的电器设备得到更新，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推出的节能计划。
2: 谈到稳定，卓荣泰表示，中东战事牵动国际能源供应，行政院已要求经济部、台电、中油要将所有能源供应规划不止推进到九月，连第四季也要提前安排。他并指出，虽然中东战事初期造成物价起伏，原物料供应有点紧张，但现在都已缓解，沥青则可确保供应无虞至九月。不过价格若要回到战事水准，仍有赖战事真正结束。最后，针对核能重启议题，卓荣泰重申，立法院

0: 院修和管法后，台电正向核安会提出再运转计划自主安全检查，这需要很多条件配合以及时间审查，目前依照程序进行，最后仍得满足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等三条件，才能成为备援选择的能源。他并表示，多一个选择就少一份短缺的恐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集第四次党团协商会，中由国民党团提出3800+N总额上限新台币8000亿，并限定于军购案项的折中方案，获得民众党团的支持。不过出席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还是预请大家考虑行政院版中的5案委置、7案商购，对国防整体战力仍然有重要性。例如国造强攻飞弹系统，如果无法纳入特别条例中，可能让整体防空网产生破口。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认为，所有案项都有其必要性，很难区分何者为轻，何者为重。最终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朝野意见仍然难以聚焦。主席韩国瑜最后宣告，国防特别条例迄今没有达成共识，后续将依规定处理。由于本案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于8号送入大院讨论及表决。会后顾立雄仍于现场与韩国瑜及民众党团沟通，希望法条文字最后能依行政院版的文字通过，至于金额可以依各党团意见由院长主持处理。由中科院主导的 M60A3 炮塔升级案竟然没有纳入陆军战车性能升级计划当中，对此军备局今天在立法院说明，后续会研讨升级案整体性价比，而非不采纳。另外有关海马式军购案，国防部也指出，首期款将于5月31号到期，届时如果没有支付，可能全案就会被取消。记者杨仁祥报道。
2: 国内媒体日前报道指出，中科院与医商里奥纳多共同研制的 N60A3 战车数位射控、全电力炮控及高解析观瞄系统，日前已通过初始作战测评，但却未正式纳入陆军 N60A3 战车性能升级案中。对此，国民党立委黄建斌6号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中询问国防部，由中科院主导的炮塔升级案也通过战术测评，为何不纳入后续的升级案？对此，军备局说明，不是不纳入，而是在等待正式的评估结果。军备局长林文祥说，
3: 陆军正式的 IOT 的报告上来之后，我们会请相关的中科院等等的人员，针对当时的测评项目还有我们研改的金额的 CP 值做最后的定案，现在没有说不做啊，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等正式的报告上来。
2: 另外，我国以国防特别条例编列向美采购海马式、帕拉丁自走炮等4项军购案，立法

0: 后一封给我的信里面同意延时的时候，后面的但书就是5月30要没有付首期款，这个案子就会被取消。
1: 黄文启也指出，一旦相关军购案被取消，全部采购案就需要重启。此次海马市军购案在双方密切加速合作下，花费约8个多月。后续如果要再重启，时间只会花得更长，金额也一定会往上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民进党前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大受景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总统表示，彭光礼不仅在台湾戒严时期来台传教宣扬人权，后来返回美国之后长期参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为台美关系奔走。总统说，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彭光礼是半世纪以来与台湾人到顶打拼的重要好朋友，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民主的真情付出。记者刘玉秋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2024年间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颁授终身贡献奖章给当时正要退休的民进党首会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如今则以总统身份颁授大受景星勋章，肯定他为台美外交半世纪以来的卓越贡献。赖总统特别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了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6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得比许多台湾人都还标准。彭光礼常说，台湾偷走了他的心，而他身为总统，也是民主台湾的一份子。他非常感谢当年派彭光礼来台湾的教会，因为有彭光礼的参与，让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助力。总统也指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象征台湾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时刻。彭光礼则是半世纪以来与台湾人民到顶打拼的重要好朋友，他很荣幸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代表台湾人民颁授大受景星勋章，感谢彭光礼常年以具体行动对台湾无私的奉献，对台美关系用心经营与付出。总统并说，今天的场面非常不简单，看到总统府前秘书长陈唐山、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等不同世代一棒接一棒为台湾民主化、台美关系积极奉献心力的重要人士皆到场，共同见证这一场盛会，大概只有彭光礼才有这样的魅力。总统说，彭光礼不只是在台湾戒严时期来台湾传教推动社会公益、宣扬人权，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台湾公共事务会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在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一间一间敲门，不断来回游说。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4: 因为麦克带着关照，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候，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含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这当中的辛苦，我相信在座每一位，特别是谢美琴副总统、陈东山董事长多位的前辈，一定拢是点点滴滴在心肝头。
3: 总统说，虽然彭光礼已经退休，但他还是要拜托彭光礼继续提携后辈，也期待未来能一起继续打拼，共同守护台湾争取而来的民主与繁荣。彭光礼致辞时则说，他1967年来台湾服务时，当时台湾处于戒严时期，他虽然受了训练可以投入社会正义工作，但没有任何施展空间，因此在短暂的3年后他告别台湾。他感叹，如果当时有人和他说，台湾在大约20年后会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他一定会引用他最爱的一句台语谚语：卡扎捆卡古饼。彭光礼也回忆起自己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与台湾民主前辈彭敏敏、陈唐山等一起推动民主倡议行动。2004年228牵手护台湾行动也让他印象深刻。他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前行。当前台湾人仍继续面临中国持续的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彭光礼最后也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他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

0: 前，他很荣幸可以成为这个旅程的一小部分。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路透社今天报道，一艘爆发致命汉他病毒疫情、已经受困于非洲西岸维德角外海数日的豪华邮轮，预计将驶往西班牙。南非当局则证实，患者感染的是罕见、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同时，瑞士政府表示，一名在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后返国的男子确诊汉他病毒，目前正在苏黎世接受治疗。瑞士政府强调，对一般大众并没有风险。目前已经有一对荷兰籍夫妇、一名德国公民染病死亡，另外有一名英国籍人士正在南非加护病房接受治疗。荷兰方面正在准备撤离船上三名病患。自这起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对一般公众的风险偏低。人类通常是透过接受感染啮齿动物或其尿液排泄物和唾液而感染汉他病毒，而人传人的情况是相当的罕见。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社工处的陈俊佑处长。俊佑你好。
1: 文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介绍的是一路吃到老。那我们提到失智哦，就是失智症的患者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是大家现在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认知嘛。对于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是大脑啦，或者是什么样的神经啦、认知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他忘了吃饭这件事。所以我们也谈到吞咽是需要大脑、需要神经、需要肌肉的分工合作。但以往我只知道说啊，对失智症长辈啊，你要提醒他他要吃饭，或者说他忘了他吃饭吃太多。
1: 嗯，
0: 可是俊佑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除了他忘了这食物的味道，那另外还有在视觉上，
1: 嗯，
0: 可能也有一些障碍了，是吗？
1: 嗯，因为失智症的退化，当然就是他的五感，哦，包含他视觉、嗅觉啊、认知功能、触觉等等，这些都在慢慢的退化过程中，嗯。那其实像我们一般的家里面，有时候我们想说，哎，餐具让他单纯一点点，我们很多家庭都用白色的餐具。可是因为他在视觉退化过程中，假设你白色餐具里面放了白粥，嗯，或者放了白饭，他会分辨不出来。
0: 嗯，
1: 哦，这也是我们从研究上面或者食物上面看到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里面假设有那个失智症的长辈，那我们照顾的人为了让他可以自己哦能够进食的话，那就希望在那个餐具的选择最好用深一点的颜色，素色的也不要太花，
0: 嗯，
1: 太花也会造成他有些妄想幻觉，搞不好他看到一些蚂蚁啊或怎么样他就更不吃了，
0: 哦，
1: 因为失智症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子，然后呢他喜欢吃的东西能够帮他做一些些的那个怎么讲让他分类了齁，因为有时候我们刚刚在讲说牙口不好的长辈，通常家人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比方煮个粥，哦，把鱼啊什么什么的放在一起，嗯，然后就去煮，那甚至有时候真的他可能吞咽功能不好就会把他做一些搅拌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还是把它分开，哦，不然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每餐吃起来味道都一样，其实蛮可怕的，哦，因为有时候吃东西我们总是想要做一点点变化，像现在一般的养护中心里面他们每天吃三餐，可能就会有一天叫做快乐餐，让长辈们去投票说我今天要吃水饺，我要今天要吃面，或者我要吃什么东西这样子，就让他有一点点选择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说嘛，一旦东西进过脚打，他已经跑到所谓质地分类第四期，那是第七期是我们正常人，假设这长辈虽然说没有牙口不是非常的 OK，他还有一些牙齿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牙齿或者牙龈跟舌头的一些功能也可以切断一点食物的话，我们是建议把这个食物经过一些烹调让它软化，举个例子像肉类，哦，它比较不容易煮软，那我们可以把它切碎一点点，哦，或者透过一些高温的压力锅啊，或者透过一些酵素，比方说跟凤梨稍微腌制个20分钟等等，都可以让这个肉类变软，让它在咀嚼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食。我举个例子哦，我印象很深，就是我自己有一次在整理牙齿，因为刚好那时候 COVID-19 哦，那就是我虽然没有什么鼻子的一些症状，可是它就攻击了我的那个牙齿，因为可能我的牙齿是我身体最脆弱的地方，那因为那几年大家也不敢去洗牙或怎么样，然后就后来就是说我得了牙周病，其实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病，因为我每次吃完东西一定刷牙，因为看到长辈在养护中心的状况，我是非常注意牙齿健康，而且每半年去洗牙，可是就是那两三年因为没有去做这个动作，没有想到就变成牙周病，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牙医师说没有办法，需要把它拔掉，后来就植了两颗牙，那这是发生在左边的下半的牙齿，那右边这边因为年轻的时候做过牙桥，也已经10-20年，也需要做一些重新的整理，就两边都在处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用门牙去吃肉，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在咀嚼肉类的时候应该是在臼齿，那所以相对而言我们的舌头舌尖是品尝是甜的东西，像我们在吃冰淇淋会用舌头去舔，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哦，然后可是舌根就是尝那个肉类酸的，哦，或者咸的味道，其实比较牵舌根，那当我用门齿门牙去像小动物这样去咀嚼那个肉类的时候，我发现 欸，不好吃耶，欸，原来一样的味道在你牙齿跟舌头不一样的部分去运用的时候，它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感官不一样，就变得不爱吃。然后那一阵子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小时候我的阿嬷很喜欢吃馄饨，因为它比较容易去咀嚼，然后去消化的部分这样。所以呢，这过程中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其实真的要从牙齿的保健开始好，然后呢真正在这过程中要找到他有兴趣的，这样他一天三餐下来才能够吃到他足够的一些营养，不然失智症就会越来越营养越不好，那对于整个身体功能维持就有很大不良的影响。
0: 这点让我想起以前我们是上什么健康教育课还是什么，有告诉我们舌头从舌尖到舌根它会品尝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的印象就是舌根就是苦，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吞药，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可以很快的用水把它吞下去，不要经过舌根去感受那个苦，
1: 是
0: 可能药就没有那么苦。
1: 没错，因为刚刚在讲吞药，我也想听这个机会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有时候长辈在吞药的时候很习惯说药往嘴巴送，然后呢水喝下去，然后把额头抬，
0: 对对对，
1: 往后抬，把下巴提起来，好像这样比较容易吞下去，可其实反而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0: 我都是这样吞欸。
1: 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嘛，
0: 对，
1: 可是其实当我们的下巴往上提的时候，其实反而气道是通畅的。大家有看过在宣导那个急救的时候，有没有有人昏倒了，
0: 对，
1: 我们要帮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有没有一定要把他的下巴往上提，有没有，这个时候反而气道是通的，所以其实反而如果不希望呛咳发生的时候，反而是在吃东西，不管是吃药，我举个例子，我以前都不大敢喝那个珍珠奶茶，特别是小颗珍珠，因为大颗的你放到嘴巴里面，你会慢慢咀嚼，
0: 小颗很容易呛，
1: 小颗很容易，因为它咕噜就跑到那个下面，然后我们不是吸东西的时候又需要那个靠一个那个空气的那个吸力进去，这时候反而气道是打开的，那所以呢你反而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你的下巴往下压，比较靠近你胸膛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比较不容易吸的时候一下子那些珍珠跑到你的气道，它会在你的舌根这边，然后等到那个你就再往下咽，这时候反而是比较安全部分，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个动作，就是吃药的时候慢慢一颗一颗吃，不用急着说一次要把一把药，因为老人家有时候吃药都吃五六颗，你一颗一颗配水，然后就下巴往下压一点，反而这样子在吞的时候比较不会容易造成呛咳，
0: 是，好，那这一点也提醒了我，就是我吞药的习惯啊。那我们刚提到像牙周病啦，或者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啊，可能牙齿也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牙齿健康会影响到大脑？那如果也影响到了我们的进食，为什么对于失智症的长辈来讲啊，或失智症的患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恶化的情况？因为书里面有一篇就说心情不美丽，大脑就跟着不开心了。
1: 对，其实跟听众朋友讲一个研究结果，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因为呢我们从研究上面发现每少一颗牙齿失智症的风险会增加1%。所以现在那个 WHO 有一个呼吁，就希望大家所谓的 AT20， 希望大家活到80岁的时候还有20颗健康的牙齿，因为其实这个跟咀嚼功能其实有相关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我们在咀嚼动作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边嘴巴的肌肉在运作，那就会有点像帮浦的功能，它会让我们的血液可以让它流到脑部去，对，那因为脑部的血氧的一些状况其实对大脑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那对认知功能也是哦，因为其实你的这个咀嚼力比较好的时候，不管我们今天讲失智症，在我们左右脑有两个大拇指大小的海马回，它跟我们的认知学习其实很有相关，还有额颞叶的这个部分也是哦，所以当你能够咀嚼的时候，其实这个血液的流通对你的认知功能，不管是海马回的血液流动或者前额叶的血液流动，其实都是有帮忙的哦。那所以回到一个点，就是说当心情不美丽的时候，其实就没有食欲，很多东西起不起劲，可能不只是在营养这件事情，我想以前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讲过，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认知不要退化，我们除了营养以外，就是我们的运动也很重要，现在 WHO 是建议说 我们每个礼拜至少有五次，每次3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0: 嗯、
1: 其实不管是快走也好，超慢跑也好，或者跳一些大脑保健体操，其实都是好的、
0: 嗯、
1: 那当然就是睡眠的维持也是，就每天睡满7个小时也是重要的部分这样、嗯、所以今天讲回来就是说回到饮食这件事情，因为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没有食欲，
0: 对，
1: 对，然后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
0: 嗯、
1: 然后也没有起劲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认知。因为研究上面显示说忧郁症的个案其实它也会未来有很高比例会诱发失智症的一个发生。

0: 那接下来我想回到啊，失智症的患者在吃饭这件事情上啊，可能对于照顾者来讲是不大能够去体会到说为什么失智症的患者他忘了吃饭这件事。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因为吞咽啊需要大脑神经跟肌肉的分工合作之外，那有的时候他们是忘记了他们正在吃饭，或者是他忘记了怎么样来用汤匙，甚至他忘了要去咀嚼这件事。这个是照顾者哦，我们可能没有看这本书以前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失智症的患者他们本身的一些当下的情况。
1: 是我们说失智症它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嘛，一开始他可能没有食欲，或者他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慢慢的他可能就是说连那个我们刚刚说他可能辨识碗里面的食物都有一些些的困难，然后甚至他到后来因为肢体的一些不协调的关系，对要运用这些餐具都有些困难，所以可能变成说照顾者要去喂食的部分这样。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是希望说尽量维持长辈的一些生活的功能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嘛，那个吞咽的一些食物它有质地上的一些不同，假设他今天真的没有办法用餐具的，我们希望说质地把它软化以外，然后让他可以用手去拿，也是一个比较自主而不是好像被动的就是被别人喂东西哦，因为假设他没有食欲又被喂了一些他不想要吃的东西，我们有些长辈比较那个他会把它吐出来，那他接受的时候可能基本上他可能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因为一些事情的一些影响他就忘记了哦。那其实我们跟那个阳明大学的林立产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有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放一些这个长辈喜欢的歌曲，

0: 会让他吃的比较开心。
1: 嗯、
0: 哦，虽然说平时放一些歌曲可能会造成他的幻听或者一些不适的状况，可是单单吃饭这件事情，如果他喜欢的歌，他听的同时，他就会怎么样？会比较有一些情绪比较好，哦，心情好一点点，在吃东西就会比较快速一些些。
1: 嗯、
0: 所以喂饭的同时，其实可以用这些歌曲。
1: 嗯、
0: 然后因为失智症到后来会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说吞咽会有分四个动作，一个动作是把食物放到我们的口腔里面去、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是透过我们牙齿的咀嚼，然后透过唾液的分泌让这个食物变成一个食物团，到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到喉头那边往喉头送，让它吞咽下来、
1: 嗯、
0: 然后到我们的胃里面，大概四个过程、
1: 嗯、哼，
0: 那他其实到后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喉头的一些肌肉的力量也可能会欠缺，或者他忘了怎么去抬升喉头的这个肌肉的话，那食物就会在嘴巴里面，那有时候照顾者会比较急一点，一口还没有吞下去、
1: 嗯、
0: 他又喂了第二口，
1: 对，
0: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风险，容易造成呛咳的一些发生、
1: 嗯、
0: 因为他必须要呼吸嘛、哦、所以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就希望说藉由质地的改变引发他的一些兴趣以外，然后让他慢慢的可以怎么讲，可以不要退化的那么快，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他的这个吞咽的那个部分做一些复健的训练、
1: 嗯、
0: 可以做一些维持，那不然最后可能真的就是要考虑用一些鼻胃管、
1: 哦、
0: 那可是那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对长辈来讲就是反而更不好、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没有饮食的乐趣，然后放一个管子在那个地方又变得不舒服这样子。
1: 所以当失智症的长辈或失智症的患者已经不记得嘴巴或者是喉咙的肌肉要怎么动而产生吞咽困难的时候，这本书里面有问到一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吞咽有困难的话，把食物都打成泥，这样好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食物的软跟烂之间、
0: 嗯、
1: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别啊？如果说食物都煮得烂烂的，看起来也就不大好吃、哦、
0: 没错啊，因为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习惯就是说哦，东西它一旦牙口不好或者没有办法咀嚼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直觉想到说啊，煮个粥哦、
1: 嗯，
0: 然后可是你看粥里面我们如果说要把这些肉煮烂，那也需要一些技能，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的一些做法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剪碎或者食物烹调时间长期一点点，可是就担心每次都是一样的粥，它吃起来的味道就会不愉快、
1: 嗯哦嗯、
0: 那可是在这个牙口的评估里面，有时候我们说嘛，假设我们正常人的饮食是食物的等级质地在7的时候，那粥可能是在4，这中间就还有5、6的等级、
1: 嗯
0: 哦、那假设它吃进去可以透过一些牙龈哦、或者舌头的力量去切碎那些食物的时候，其实这样的食物我们是尽量希望说知道它的功能去维持它的质地，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提供的十道食谱，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不用买书，可以上我们基金会的 YouTube 里面可以看到这十道食谱怎么做、
1: 嗯、
0: 我们的营养师有很用心的把长辈该吃的蛋白质跟蔬菜放到这里面去做一些烹调的示范，然后让长辈在吃的时候又可以吃到食物的味道，然后又可以有一点点的乐趣这样子、
1: 嗯、是，嗯，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啊，也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就是想吃好这样做，就有精选十款的食谱。
0: 嗯，
1: 君也有试着做做看吗？
0: 我有啊，
1: 哦、
0: 像那个
1: 光看食谱看不出好不好吃。
0: 像里面有介绍那个肉珍珠丸子，珍珠丸子是我很喜欢吃的一道食物，
1: 嗯、
0: 它里面有一些坚果粥等等的部分、
1: 嗯，
0: 就有告诉大家说你怎么去做完这个部分。
1: 嗯、
0: 不过其实听众朋友要很小心、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假设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吃一些比方说起司蛋糕、
1: 嗯，
0: 你可能觉得它质地是在6哦左右的、
1: 嗯，
0: 可是如果里面有放一些果干。它可能果干的质地是7，所以这种混合的时候就会造成其实吞咽或者咀嚼功能比较有困难的长辈会有一些呛咳的可能性发生、
1: 嗯嗯、
0: 所以无论如何要很小心这些添加的那些本来应该是让口感变得比较丰富的、
1: 嗯、
0: 可是对于这种已经有吞咽的一些困难的长辈来讲它是有风险。
1: 那接下来我想请俊佑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当然这主要呢是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想要有更多的照护的建议的话，那我们有哪一些资源可以来运用呢？
0: 嗯，因为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说有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家庭照顾者就希望说自己好好的去照顾这个部分，那可是我们刚刚说嘛，因为其实吞咽

0: 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专业的那个医师做评估，然后有一些语言治疗师齁能够教导说，诶，这个怎么让做一些复健的部分。所以这个目前在长照 3.0 或者我们本来的健保里面都是可以运用的一些资源。那真正在照顾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知道说，因为其实如果在那个现在有些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啊齁，他们其实在那边会有一些认知促进的课程，那也会有一些营养的课程教导家属跟长辈，然后在欢乐的过程里面，因为有别的长辈也在，他们可以吃的比较快乐一些些、然后也可以维持他的一些活动量肌肉的一些能力的时候，他可以退化的比较慢一些些、那甚至我们现在长照 3.0 也针对所谓日间照顾的资源也提供的非常多、那我觉得这都要呼吁听众朋友去运用，因为这个病真的非常长的时间哦，因为有时候一照顾搞不好就是8年10年，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照顾者悲歌通常发生在7年之后哦，因为照顾者就是因为照顾失智者身心俱疲而做了一些不好的决定。所以真的如果你现在真的在照顾家人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欢迎随时其实拨我们基金会的电话跟我们的营养师可以做一些讨论，针对长辈现在的状况怎么去提供他足够的一些营养、然后再来部分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资源其实都应该要多加的一些运用，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陪伴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完成你想要真正照顾家人的一个好的一个过程这样、
1: 是，当然现在呢在台湾哦，我们除了有长照可以让我们来运用啊，减少很多的照顾者的压力或责任之外呢，当然现在很多如果家里有失智症的长辈啊或失智症患者的家庭也会请一些外籍的这个看护来家里照顾这些患者。但是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啊，最主要的也还是就是说照顾的责任啊，照顾者要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啦或知识、不能全部都丢给这些外籍的看护嘛。虽然他们有一些是有经过训练，是有一些专业的看护的能力，但我们自己还是要知道了齁。
0: 对，因为其实举个例子，就是外籍看护他们，我们现在很多都从越南从印尼来的嘛齁、大家如果有去越南东西算好吃，大家如果去过印尼就知道、他们的东西好像不大合我们的胃口、所以如果是由外看来备餐，其实你就知道会更困难，因为其实失智长辈有时候他们其实应该到这个年纪吃了很多好吃的食物、那食物是有记忆点的、这个很有趣、就是因为有时候你吃了一个东西你就想说你会去比较、同样的小笼包到底是哪一家好吃这样子、
1: 对不对？
0: 那所以回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让他去理解这个长辈以前喜欢的一些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怎么样的一个烹调过程，让他去学习。可是我们刚刚的建议是说最好是一起做，让长辈有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他比较有那个参与感，不然他只吃我们印尼的照顾的人煮出来的食物又不好吃、然后就更影响到他的食欲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互相在互动过程中创造一个美好的经验，然后也让这些印尼越南的朋友更能够煮出适合这个长辈胃口的一个食物这样、
1: 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陈俊佑处长。那我们介绍《一路吃到老》这本书，当然有各路的专家联手出击，所以在书中呢也有很多实际的一些建议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说吞咽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所以呢里面也有一些像是可以照着做的一些简单的运动的方式。好，那最后就请教俊佑，那会建议大家怎么样来使用这本书呢？
1: 是因为书里面我们有放了一些就是指引，就大家可以看着那些指引，那有点是手把手的方式来做一些些的执行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大家看的书有任何的一些疑问，其实就算没有买书都没有关系，都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可以跟你讨论怎么样把家里面的长辈让他饮食照顾做得更好这样子。不过我们也要这个机会呼吁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真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下来发现啊，真的家里面一旦有一个长辈失智，其实另外一半他的认知也慢慢在不好的过程中，甚至我们遇过一些家庭照顾者，他本身是女儿照顾到长辈，后来自己开始认知也出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对于这个营养的部分，从刚刚今天文馨这么详细的引导的部分，大家可以理解有些我们以往的做法可能不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借由这本书，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正确怎么样吃到该吃的营养，怎么准备这个食物的过程中可以让长辈吃得开心，然后让照顾者也可以在这过程中知道说自己的营养照顾好也很重要，不然照顾完失智者可能连自己的健康都会赔进去。
0: 是，所以这本书呢也非常适合我们一般的读者哦。那即使你今天还没有到一个照顾者的这个身份跟角色，但是这本书最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这样做，轻松吃喝到久久。就是我们渐渐年老老化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后来的讨论就是希望说，如果今天是年轻的听众朋友，你应该就要开始做点重量训练，然后让自己的肌肉力量维持，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可能我们的体能到三四十岁巅峰之后，你没有去训练它就会逐渐的退化。那我也很自豪跟听众朋友分享说，我现在虽然55岁，可是我现在是肌肉大概是我这辈子最多的时候，因为呢都有去做一些肌力的训练。然后呢再来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要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因为像现在有好的政策是希望说65岁的长辈每三个月去涂氟去检查一下牙齿健不健康等等。可是我们医院牙医师就跟我说啊，都没有牙齿了涂什么氟啦。所以呢回到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牙齿都还有的时候真的要定期去检查，因为其实自己刷牙是没有办法维持，像我刚刚分享说才两三年没有去，没有想到得了牙周病。那牙周病的牙菌斑等等这样的细菌其实

0: 现在不只是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因为从失智症的大脑解剖里面就发现大概九成多都有这样的菌是存在大脑里面、
1: 嗯、
0: 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它跟我们的心肌梗塞的发生其实都有关联性、嗯、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定期去给牙医师洗牙的重要性。像我有时候在社区里面问那个民众，大概哦，真的有到那个牙医师那边洗牙，都只有一半三分之二、欸
1: 嗯、
0: 至少有一半到三分之一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去给牙医师洗牙、嗯、可能是为了帮健保省钱。
1: 是，
0: 可是真的，你要去定期的去做这些处理，因为可能你自己刷得很仔细，可能你自己会用牙线，其实都不足以去给牙医师做一个检查、
1: 嗯嗯、
0: 然后半年把有问题的牙齿提早做一些治疗、嗯、那避免说到时候还要去植牙，然后或者到时候变成满口都要假牙，这就非常辛苦、嗯、
1: 是。好，最后呢，用一位推荐者，这本书的一位推荐者，也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处长王宝英处长，他所说的吞咽障碍不是突然来的，它是每天每周每个小的退缩累积而来的、
0: 嗯
1: 哦、所以我们也是不管是几岁年纪，我们从现在就要开始好好的注意我们各方面的健康。
0: 对，都来得及。
1: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俊佑。
0: 谢谢。
2: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杨家沙下车以后，就有一个穿着窄版灰西装的男子领着他、童其杰还有柯林德往庄园的主楼走了过去。眼前那几栋美国西海岸式的别墅建筑，以浅棕色的岩片堆叠出建筑屋外挑高三层楼的门柱，撑起了以特殊原木结构交织而成的飞檐翘角廊顶。四五栋分散于庄园内的别墅，以一大片英式花园的庭园造景连接起来，精致典雅的洛可可风格搭配着不对称构图与乱中有序的各类花卉，鸢尾花、杜鹃花、锦带花、山茱萸与三三两两的红枫树，充满了英国乡村别墅才有的优雅感。完全看不出来，这里就是曾经有着日式建筑、和式门楼与禅风庭园的邹家大院，也是邹杏子生前最后几年投注心力最多的家族任务，让曾经被大火付之一炬的家族发源地再次回归令人望而称羡的荣景。虽然宅院完工以后，邹杏子与家人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搬迁至邹家大院，却一如他的性格，总是能以极高的意志力粉饰掉家族中那些曾经丑陋过或断垣残壁的过往。窄版西装男把一行人领进了主楼，穿过充满天窗的回廊之后，就见到早已在起居室等待他们的邹子睿。他迫不及待地走向了杨家沙。
1: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雅丽被打得满脸是血？为什么他也会在那里？
2: 邹先生请放心，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桂雅丽并没有什么大碍，我们有派遣组员送她到急诊室检查，刚刚也得知她已经离开医院，被护送回到基隆老家了。
1: 我并不知道你们也约谈了她，为什么你会认为我们和那几起命案有关？只因为她小时候爱玩火，甚至曾被我小姑姑污蔑，他们母子俩有可能是涉嫌烧掉邹家大院的纵火犯。
0: 杨家沙并没回话，只是低头看了看身边的童其杰，而童其杰毫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3: 虽然我并不认同，但是感觉上警方并不是怀疑桂雅丽，反而是认为你涉嫌犯案的可能性比较高哦。
0: 邹子睿听完睁着

0: 圆鼓鼓的眼珠子，表情莫名其妙地看了杨家沙一眼。
1: 啊，这位是我的外，是我们委外协助专案小组的天才铜探童奇杰，还有前刑事警察大队的柯林德先生。
0: 邹子睿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不过还是很有风度地反问童奇杰：
2: 为什么你们会认为我和这三位陌生女子的命案有关系？
3: 不是三位哦，是六位。
2: 什么？
3: 台北的刘满足、邱秋美、罗美辰，还有纽约的艾丽夏·密勒、温哥华的莎拉·威廉斯和上海的周英。这六名死者虽然来自不同地区，死亡时却有着完全相同的如来已离三界火宅的烫金印记，以及如出一辙的人体自爆与燃烧的死因。
2: 哼，我根本就不认识这几个人。
0: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总算开了口，而且还从口袋里掏出了笔记本。他说：
4: 这个根据建管局这边查到的资料啊，你这两年倒是挺忙碌的啊，美东美西、加东加西、华南和华中啊，你都去过，应该认识过很多新朋友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会到美国是去参加商展，到加拿大则是去巡视那边的渔产加工厂，更别说到中国去采购食品用原料。这对身为润州集团国际采购的我而言，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日常旅程。以你们这样的理论来推定，润州有三分之一的员工时常需要到世界各地出差或考察，他们全都在你们的嫌疑人名单上了。
3: 这几起命案就像是棋谱上有着数字编号的步骤，当我将对方的棋局脉络一步一步往回推，往前面的步骤回溯时，总会在那些历程中出现桂雅丽跟你，仿佛冥冥之中就是有人要将我们带到你和桂雅丽的面前。我们从邱秋美火烧车案的监视器画面寻找到当时逃离现场的桂雅丽，又从桂雅丽和小甜甜的仙人跳案子追溯到了胡默生的前妻邹杏子与桂雅丽的母亲丁月荣之间的恩怨，还有邹家大院曾经出现的那个妖怪或孩童灵，以及那场烧毁邹家大院的火灾。在罗美辰的案子中，我们也非常巧合地遇上了邹杏子的女儿胡惠美，也就是饭店的大厅经理 Amy， 从她的口中得知邹家大院火烧钢琴的意外以及邹杏子溺水身亡的细节，一切都那么巧合地套合在一起。就连金月酒店监视器上也录到了疑似桂雅丽的影像，再次将桂雅丽和这两起案件套在一起。也许
1: 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试着告诉我们许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好几起意外事件的真相。三界火宅之人可能不断地在透露那些事件与他有所关联，或者根本就是他接二连三所犯下的。
0: 杨家沙慢慢抬起头，心领神会的搭腔。童奇杰抬头看着身形高大的邹子睿，
3: 从最近发生的几起连续杀人案的线索所牵引出来多年前的几桩意外事件，无独有偶的都跟火还有自爆有所关联。我们听过其他当事人对那几起意外事件的描述，所以也想了解当年邹哥哥所见到的是否跟他们的有所不同。
2: 当年的哪几件意外事件？
0: 邹子睿虽然嘴上说着话，目光却停留在窗外的花园景致。
3: 我们先来谈谈邹家大院重建后发生过的那起钢琴爆炸事件吧。
2: 那起意外发生的时候我并不在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参加大学社团的赛艇集训了。
0: 邹子睿冷不防走到起居室的另一个角落，他说：
2: 假如你们好奇的话，这里就是当年那架史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听说钢琴的黑白键被炸得支离破碎，周围的落地玻璃也全被碎片砸裂了。后来修改装潢的时候，把原本面对后山的那两面落地玻璃改成了现在这两堵白墙。
3: 有什么原因吗？
2: 我小姑姑认为应该是有人从后山的方向潜入。

0: 入邹家大院，在起居室的钢琴里安装了什么爆裂物。不过，他谨遵信社介绍来的什么爆破专家调查，却没有在钢琴的碎片中发现任何爆破装置。总之，他一向就觉得那座后山风水不好，才会陆续封掉这几栋房舍。所有面向后山的那些窗户，
1: 这么信风水啊？
0: 我是觉得那片后山应该发生过什么令他不愉快的事情。不，我觉得他或许是害怕什么的。我记得他总是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跑，那座山不干净。
2: 邹杏子说的是另外一种不干净吧？有鬼，有莫辛娜，或有妖怪的那种。
3: 不明内情的柯林德听了直摇头，还嘀咕了一句：“
4: 什么东西，迷信。”
0: 我集训回来的时候，这个起居室就已经面目全非，惠美也被秘密送往家族熟识的医院急救。小姑姑还带过我和惠里到那间非常隐秘的无菌病房，探望过全身包裹着弹性绷带的惠美。她躺在病床上，透过对讲机不断的哭诉，再也无法弹琴了。但我同时却感觉到，他的眉宇之间不经意闪过一种如释重负的轻盈神态。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惠美，还曾经一度怀疑，难道是她伤害了自己，只为了能够逃离从小到大被小姑姑赋予必须要成为音乐神童的宿命？那样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吧。后来呢，他转诊到美国就医，经历8个多月的恢复跟调养才回到台湾，从此也从家族或者媒体的视线中淡出了。美其名是为了保护惠美不再受到伤害，实则是不希望被媒体发现。曾经被我小姑姑珍视与夸耀的音乐神童，如今已经无法再弹琴了。惠美因为那一场意外换得自己有生以来难得的自由，也逐渐脱离了小姑姑的掌控，最后甚至能提早搬离那栋无聊的快要化脓的花园洋房。
2: 是否因为那样的成长环境让急于逃离家族压力的胡惠美，就算在邹杏子去世之后也没有回到润州集团工作？
0: 没有人会想留下来收拾邹家几代长辈们撒手留下的这些烂摊子。我只是因为姓邹，必须继承这个早就有名无实的空壳，不然可能也会像惠美惠里那样，完全不过问润州的任何事情，搬到外面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4: 哎呀，如果邹俊彦当年没有在那场火灾意外中丧生，或许这个家族就不会有那些接踵而至的厄运吧。至少天塌下来还有邹家兄妹顶着，你也不需要那么早就介入家业啊。
0: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算我父亲和小姑姑都还在世，那些家大业大后所引来的猜忌、恶斗、招怨或者诅咒，还是不可能会停止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宁愿逃离所谓的家业，也不希望被外界指指点点，或在媒体的放大镜下生活。不然啊，就会落得跟我小姑姑一样，永远像一只忙碌的蜘蛛，不停地编织着完美家族的层层假象，却也把自己一次次封闭在孤独的蜘蛛网中了。
5: 邹哥哥是否方便谈谈邹家大院的那一场大火呢？
0: 你们真的认为三界火宅之人跟当年邹家大院的火灾有什么关联吗？
3: 邹子睿显然不是很想旧事重提，表情里流露出了一丝不悦，而童其杰的眼神坚定地说：“
5: 至少也算是三界火宅之人将我们带进了邹家大院，他或许正在某个角落观察着我们，希望警方能深入调查到更多线索，甚至了解他会成为杀人魔的前因后果。”
0: 假如我告诉你们当年我所看到的，警方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3: 童吉杰还没等邹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1: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猪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陆委会日前举行第77次咨询委员会议，会议主题是中共打压宗教自由及对台宗教统战之观察。陆委会6号发布与会咨询委员的会议发言与讨论重点。学者在会上报告指出，近期中国大陆宗教政策有强化中国化和强化行政控制的趋势，近年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等法规进一步限缩打压宗教自由。与会委员表示，中共是无神论，没有宗教自由，两岸宗教交流实际上是对台统战操作工具，中共长期利用祖庙、两岸同根同源等统战宣传意向，弱化台湾宗教文化自主性。委员表示，中共严格监控管制宗教活动，打击其所定义的邪教，以刑法入罪。例如台湾一贯道信徒在陆被无端拘捕之后没有回来，中共宗教管理相关法规内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台湾民众赴陆宗教交流风险增加。与会的内政部代表指出，政府重视民众赴陆宗教交流人身安全的问题，将持续提醒宗教团体赴陆交流务必留意相关风险与了解中共法令限制，建议赴陆交流之前可以到内政部赴中国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登录，以利政府在有必要时提供协助。抢在川喜会之前，中国近日首度引用2021年颁布的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史无前例的反制美国对购买伊朗石油的5家中国企业实施次级制裁。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已经从过去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建构完善法律工具箱，做好了美中供应链加速脱钩的准备。记者陈宽厚报道。
1: 美国近日以违反对伊朗制裁令为由，将恒力石化等5家中国企业与实体列入了实体清单，却引发了中国官方强力的反弹，在近日引用了阻断禁令，规定这些企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的制裁措施。而这也是阻断禁令自2021年实施以来，中国首次正式引用了这项规定，反制美方的次级制裁，被外界称作是史无前例的反抗。大洋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就观察到，虽然中共是首次引用了法规反制美方的制裁，但事实上中国其实很早就准备这类的法律依据，从2021年开始就有了阻断禁令和反外国制裁法，而光是从去年底，中国也通过了一系列的对外贸易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及被称为商版国安法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而这都似乎显示了中国已经透过完善法律工具箱做好了美中脱钩的准备。不过，由于中国过去面对美方的制裁多半

0: 但是选择谴责美方非法单边制裁，同时默许企业遵守制裁，但这一次却意外态度强硬，尤其时间碰上了川习会前夕，因此格外的引发关注。学者就分析，对中国来讲，就是纯粹要在法律上和你美国对抗，他不允许有任何人透过这样常被管辖的方式侵犯他的国家主权，因此中国绝对需要做这样的政治表态。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是说，
1: 但是这个中共他是在表态说，这个你美国制裁中国是不承认的啊，然后我会继续这个援助或者是出售物品给伊朗的啊，所以它是一个政治的表态。但是对这些公司来讲，如果是中国境内的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之下，他当然还会继续做，但是不要被美国抓到。
0: 也因此，为了减少美国制裁的影响力度，蔡明芳认为将来这一类型的厂商，中国的交易使用人民币的数量会越来越多，也就是使用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比重可能会因此再进一步的增加。只是真正令蔡明芳担心的却是，当中国态度越加强硬的同时，美方的制裁恐怕也不会手软，美中双方的冲突应该会持续的扩大。他认为中国对于美方的制裁的反制绝对不会只有这一起，尤其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还点名了中国似乎有两家银行违反禁令和伊朗有业务往来，而一旦美方制裁的对象扩及到银行金融体系，那麻烦可能就大了。他说，
2: 但是他只有讲中国有两家大的银行，他在继续跟伊朗进行这个交易。那所以如果这些大的银行他手上就握有大的银行，我想一间中国很大的银行，你说他手上没有美元的部位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你不能用美元制裁的，不能用美元的时候，你的美元部位就锁住了，你就不能拿出来用。那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银行的地位，银行的经营就会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后面必须要去面对的。
0: 蔡明芳强调，美中贸易冲突自2018年以来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的扩大，形势也从单纯的关税战也变成为了复杂的技术以及法律的对抗。中国这一次引用阻断禁令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以及经济的信号，也充分的说明了做好与美国进行法律持久战的准备。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冲突扩大已经是不可避免，全球经贸环境将会面临更细碎化的供应链结构以及更趋恶化的货币使用环境。而这不仅考验着美中两国的政治智慧，也让身处其中的全球企业以及金融机构面临更为艰难的抉择。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一束束真相的光影道出中共的谎言，由海外人权组织中国行动发起的愚人节系列反共投影行动上周落幕，一个月来分别在三大洲、四个国家、七座城市的中国使领馆展开行动，呈现共13幅反讽中共官方话语的大型原创图像。中国行动5号表示，有好多人是看到台湾央广和追光者的报道之后加入亮点投屏地图行列。记者陈宽仁报道。
4: 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中国行动，致力推动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终结中国专制制度，开启民主转型。他们从美东时间3月31号到5月1号启动愚人节系列全球反共投影行动，陆续在美国华盛顿、旧金山、纽约、洛杉矶以及澳洲雪梨、加拿大多伦多、德国法兰克福等四个国家、七座城市的中国使领馆外墙进行了8场投影行动。投影出的巨幅图像都以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并以中共官方话语为文字主题，搭配反讽性质的图案，期盼让路人和网友一看到投影图像，不仅有认同感，还能会心一笑，整体形态仿佛巡回多国的艺术展。首度规划的愚人节系列反共投影行动共设计13幅图像，主题字全是暗讽中共在讲反话，内容包括中国有互联网，中国没有愚民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好中国故事，台湾是中国的，全过程民主，一国两制，新疆人民安居乐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天下苦习久矣，我青年时代就读过，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行动发言人苏宇彤表示，通过13张巨幅投影图像，期盼全方位解构中共最大的谎言。
5: 我们是以中

0: 员试图抢夺投影伙伴的手机，阻止拍摄投影画面，但伙伴处变不惊，并用理直气和的话语应对中领馆人员。洛杉矶的投影伙伴灵机应变，离开有着高强光照射的中领馆外墙，转为在签证中心投影。多伦多的行动伙伴除了在中领馆投影，还加码到香港经贸处投放。雪梨的伙伴则是坐上轿车后座，拿着投影灯投放图像，形成流动的影像效果。没想到遇上当地中领馆人员没水平的吐口水，并直问你们是中国人吗？至于在纽约中领馆的收官场，投影伙伴面对保安的暴力对待，冷静报警，让美国援警前来保护。而包括纽约和法兰克福的伙伴还获得当地援警的赞许。
1: 在德国，当警方听到行动者解释投屏图片的含义后，他们说，你们的行动很有趣。其实我想这是他们理解了我们这个行动的核心要义，和平、非暴力、有审美、有趣。这是来自民主国家的执法者对我们行为性质进行判断的角色首次给予投屏行动的评价。这即表明这个项目是在民主国家法律框架内的合法行为，也是一种对民主价值的肯定。
0: 每年在台湾举办六四系列活动的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协会理事长赖荣伟很肯定中国行动充满艺术文化的反共投影行动设计，充满情境化的感染力，但他也希望这群在海外投影的人员要注意自身安全，同时防范中共渗透。
2: 渗透的不会是只有他的同温层，那一定也会去想办法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啊。他们的情报是举国体制的情报体制啊，任何人都有做情报的义务，包括海外的中国人也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海外人士如何在人身安全之下大家团结，大家也不要搞得这个彼此互相怀疑跟怀疑心啊，因为这种猜忌跟怀疑也会大大的抵消了大家团结的力量。
0: 苏雨桐说，这段时间有很多人因为看到台湾央广和追光者的报道后，加入点亮投屏地图的行列，而历时一个月的投影活动，在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社群平台上的系列推文，总点击数已经高达数千万次，其中在纽约收官场的推文就超过300万的点击数。他欢迎想为中国良心犯发声，或想与中共彻底决裂的朋友，一起来用艺术光影照亮这个黑暗的政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3: 为期五天的中国五一长假结束，中国五一档期电影总票房突破了人民币7亿元，高于去年整个五一档期。但五一档期首日的平均电影票价却降到每张36.8元，创下4年以来的同期新低。请听以下的报道。
4: 中国今年五一劳动节连假为5月1号到5号。综合央视新闻、东方网、快科技等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五一档期电影总票房在5号下午1点突破人民币7亿元大关，略高于业界预期。至于观影人数，报道指出，今年五一档期累计观影人数达1920万人次，超过2025年整个五一档期。但根据报道，中国今年五一档期首日的平均电影票价只有每张36.8元。在此之前，五一档期首日2023年为40.1元，2024年为40.5元，2025年降为39.5元。相形之下，今年降幅明显。报道提到，为刺激消费及买气，中国多地纷纷推出包括电影票在内的惠民补贴，其中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吉林等省区市都有发放观影补贴，像是北京就推出单张电影票优惠10元，特惠涨19.9元等措施，因此拉低了平均价格。业界人士指出，票价下滑本身也反映出当前中国电影市场的压力。今年五一档期共有13部电影上映，创近3年同期新高，但首日票房却不如预期，代表上述优惠措施并未催生出应有的票房成绩。中国电影编剧陈玉春分析，短影集和微短剧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用户的娱乐消费习惯，中国大荧幕电影正面临严峻挑战。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中国湖南浏阳烟花爆竹厂4号发生爆炸，导致26死61伤。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5号起全面停产整顿。中国媒体指出，这家爆竹厂的产品大多销往欧美市场，并在今年2月才因为违规遭到开罚。从业人员推断，爆炸发生时工厂正在生产爆竹。 陆美南方周末5号报道，华盛顿。

花在今年的5月2号曾因为违反相关规定，未按标准配备并培训民用爆炸物品信息登记员而遭到行政处罚。当地一家烟花厂厂长表示，一般内销工厂就算再赶货，五一还是会放1到3天假，但出口厂商可能需要在假期赶订单。一位不愿具名的湖南烟花生产商推断，爆炸时工厂正在生产，因为根据相关规定，如果现场人员下班或放假，所有半成品全部都是要清走的。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谢杨倩红，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红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以及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世建义老师。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争啊，打到现在啊，好像有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或是随时结束也可以的哈。那5月4日，美伊局势在表面停火下又激化，伊朗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射19枚灰弹，还有无人机，导致一个油厂燃火爆炸啊。那同一天呢，美军在霍姆斯海峡击沉7艘伊朗的小船，原因是伊朗船只啊，锁定试图通行的这个商船，那美军就开火还击。川普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他一边警告伊朗说，如果向美舰开火，将从地球表面抹去。一边他又淡化当天的攻击，说啊，不是猛烈交火了，只是发生一些迷你战争，他的意思是换换鞭炮了哈。就在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伊朗战事的时候，乌克兰战场其实也有一些变化。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每年5月9日，俄罗斯啊都要庆祝所谓的二战胜利啊，这是纪念1945年苏联接受纳粹德国投降的一个国定假日啊。传统上俄罗斯都会举行盛大阅兵仪式，但今年的纪念活动啊，却不会展示过去常见的那些军事装备哈。打光了，大概是。那这个官方啊给出的理由是，乌克兰恐怖主义活动日益猖獗，怕他拿出来准备的时候刚好被乌克兰就自己啊整个把它摧毁。那什么意思呢？他指的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已经太厉害了，让俄罗斯没有招架之力。另外一个说法是，俄罗斯的大型武器装备已经没有剩了哈，已经都拿出去了，所以软囊羞涩啊，就根本是拿不出手。那有报道是说，乌克兰的反攻奏效，俄军开始失去占领的领土啊，证明俄罗斯啊，连这个涅伯河都跨不过去。而且从统计上来看啊，这个长久局势啊，俄军越来越孱弱。几个月前呢、啊，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啊，现在结果更是如此。这个结果会让很多专家跌破眼镜啊！原来外界以为啊，伊朗战争会导致美国军力转移，进而影响乌克兰战场。结果事实上，乌克兰的这个反攻节取得顺利，而且啊，还有余力来伊朗帮忙啊。那。

他们操控无人机了哈，处理那个伊朗的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对无人机的对抗，怎么看这个伊朗跟乌克兰战争这两个的联动哈、啊？那这个美国同时面对两场战争啊，好像也有兼顾了台海的安全了、啊、哈。那这个节目要请施建宇老师来看看这个三场战争哈、啊。那当然台湾这一场是这个是隐形战争了、啊、哈。照川普的说法，最近的伊朗啊，已经叫做迷你战争了。啊，真正这个乌克兰这个大战争场呢，其实也已经有一定的结局了哈。我看这一场战争啊，其实有可能就是要收尾的了哈。那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进行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答案。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员，现在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施建义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施老师接受访谈。伊朗跟乌克兰现在的战况，你看这个停火也好，或是战争结束也好，背后目前胜利的关键因素是有哪些啊？
1: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有条件的停火是可能达成的，不过就像您一开始导言讲的，到底是会很快呢还是拖很久呢，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不过都有一些关键的争议了，那大家都没有共识。现在那也像您所说的，那大家现在也把军火打得差不多了，经济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乌克兰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它的现在 GDP 还有一点点成长，大概1%的样子。那俄罗斯已经开始倒退了，俄罗斯从2023年到现在其实都是有成长的，可是去年开始呈现负成长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是两国的经济都非常的不好，那还不至于就是破产，可是绝对是不好的。那如果能停战的话，我觉得现在最可能的就是有点像朝鲜半岛南北韩的那样子的停战的协定，它不是一个和平的条约，因为双方可能都还没有想要达成和平的，这种双方也都没有共识，各自有各自的坚持。也就像您讲的，因为大家的军火打得差不多了，俄罗斯自己也剩没有太多东西了，那乌克兰基本上从过去几年都是接受到美国或者现在开始欧洲的援助，在军事上其实是呈现一种僵持的这个状态，而且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个战线非常长，超过1000公里，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一点突破，然后因为突破了之后你要补给线又拉不上去，所以就基本上耗在那个地方。那真正的争议点是什么？因为川普总统去年刚上任的时候就跟普丁见过面，谈了就是基本上要怎么解决，可是乌克兰也有他的考虑，那川普要的就是不是那个普丁要的就是乌东所有的地方，可是问题是从乌克兰讲的角度来讲，领土怎么能分割呢？而且同时另外一点我想更重要，可能也一定程度讲到了那个欧洲的国家的心理，认为说如果你就这么轻易的把领土给了俄罗斯的话，这等于就是一个变相奖励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那你这种奖励等于是在过了一阵子之后俄罗斯说那我还可以再往前进啊，那怎么样让俄罗斯感觉到就算如果你把部分的领土割给他之后，怎么让他感觉到这不是奖励呢？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要得到欧洲国家，其实就是北约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加上美国的安全保证，希望美国跟欧洲国家要有一个持久的保证，供应这个军火，然后给乌克兰经济上的援助等等。那当然这个战场上最近新的突破就是您讲的那个无人机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乌克兰现在也有了远程无人机，它可以攻击到那个将近超过1500公里的这个作战，
0: 就到莫斯科了嘛，
1: 是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等于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现在唯一一个变数，在从短期的角度来讲，美国的策略就是说把乌克兰战争给欧洲化，希望欧洲能够负起就是乌克兰这个前线作战抵抗的这个支持，那美国只是在旁边就是想办法撮合，就是这个双方的停火，甚至进行合约的谈判。 唯一担心的是，不过我想，川普总统也没那么傻了，因为那个美国的其中选举快要到了，就在今年年底。那当然，美国其中选举的那个结果要顾，同时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绝对不能够透过领土，然后让俄罗斯感觉，让普丁总统感觉到他被奖励了，就变成是侵略有理，然后那个过了几年他还继续往西再打下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只是当然普丁现在也不能接受，我觉得再拖一下也未尝不是坏事。今年年底能够达到停火，就是长期停火的协定，我觉得就已经是蛮好的。那当然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也提到，就是伊朗这个问题。伊朗的问题其实我们也谈过，其实伊朗这场战争已经军事的这个互相的这个攻击应该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真正的关键在那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姆兹海峡到底是要怎么样的回到原来航行自由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顺序上面，那个伊朗等于是在跟美国还在互相的纠缠。当然我想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很快解决，也可以很慢解决，就在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一念之间。伊朗一直要求说我们先把霍姆兹海峡放开，然后我们再谈那个核武问题的这个怎么限制的这个问题。那可是问题是川普总统认为说这个顺序可能不适合，因为我把霍姆兹海峡放开之后，你可能就不好好的谈这个核武的问题。当然伊朗也有他的理由，他认为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之后，其实国际的原油价格不断的上升，使得全球的经济都受到影响，这个是他打的算盘。而且现在的这个美国跟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的情况也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石油涨价的关系。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想川普总统倒不是很担心这个石油涨价的问题，毕竟美国并不是那么缺油，只是国际原油价格造成全球物价的上涨的问题而已。而且这个只要这个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得到疏解的话，这个完全可以很快就解决掉。真正令我们担心的，或者是令台湾比较在意的，是美国这个能不能够同时兼顾三个地方，也就是乌克兰、伊朗跟台海，就是台湾太平洋最前面第一岛链的安全的问题。那这个是一般来讲说美国的这个战略过度扩张会不会造成说美国没有无暇应付多个战场。我想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我想同时这个也看得出来，就是不久之后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跟习近平讨论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这个东西把三个弄起来看的话，伊朗的战争其实随时都可以解决，只是看要怎么解决而已。真正的战火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乌克兰那场战争事实上已经拖得够久了，可能还要再拖一阵子，不过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欧洲的战争，不是美国要全面应付的战争。真正的问题还是在台海。那台海这部分我相信美国是不会放弃的，美国也还继续在做准备。不过要怎么样进行，他当然五月中旬他跟习近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见过之后，他就会开诚布公的跟我们所有在太平洋第一岛链的盟友来讨论他的计划。不过已经呼之欲出了这个情况。
0: 是啊，你看这个高市扫描这样子，就我看高市扫描的这些出访哈，最近这些出访几个国家哈，包括到越南去了哈， 其实都有川普的影子了，啊，说不定川普都跟这些国家都打过电话哈，啊。我相信这个高斯疫苗的所有动作应该是美日共同联合，因为高斯疫苗所谈的都是所谓的印太战略嘛，那这正是川普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布局了哈，所以这个部分，但是我先想要理解的是说，我的确认为川普刚刚卢斯老师讲说，把乌克兰战争欧洲化哈，他甚至已经下了一个算险棋吗？也不算，就下了一步大家很 surprise 的棋，就是他要退出北约哈，然后也已经宣布从德国撤军哈。那当然不是全部撤了，他就先撤个5000个人，这样子。那你觉得他这个动作本身代表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站在乌克兰战场这一个状况底下，他还可以撤军呢？
1: 我觉得他是吓一吓德国吧。其实这个是川普总统常常用的这个谈判
0: 用
1: 的
0: 这一
1: 方
0: 招
1: 式。
0: 哈，很糟，很糟。
1: 我想他吓也不是吓德国的领导人，他是吓德国或者欧洲的社会的一般的老百姓，然后让社会老百姓给当地的政权一些压力。那实际上，我想德国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这个撤军，而是担心美国的这个武器制造的过程，这个时程会不会太久？毕竟现在，尽管伊朗的战争变小了，可是问题是伊朗也需要武器的部署那边。那再来，欧洲绝对需要武器，欧洲的那个军工产业已经停产很久了，从苏联解体之后，199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都超过30年，快要40年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欧洲比较担心的是军火供应不上来，如果一旦有武装冲突的话。那当然，这个也就牵扯到您一开始提到，日本最近在亚洲的这个活跃的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问题。因为日本我也常常跟他们来往，有一次我就问一个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也是研究中亚问题的，我说我看不懂上一次为什么高市早苗首相这么决断的要解散国会，然后重新改选，好像大家并没有那么看好在那个时机。不过，高市早苗却得到了一个等于是一个二战以来这种大胜的一个结果。怎么样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日本的8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群人，到现在大概40岁左右，也有当然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对未来是觉得是绝望的，因为日本的经济在过去40年一定程度是停滞发展的，一直到安倍首相的时候才有一点点生气，不过那个生气还是火力不足的。而中国是在过去40年是加速成长，甚至到现在为止，连台湾的人均所得都已经超过日本了。这个是在如果往前推十几年的话，是匪夷所思的。台湾人都会觉得日本的东西比较好，东西比较贵，可是现在日本的东西事实上是比台湾便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的年轻一代40岁以下这个青壮年，对未来非常的绝望。突然有了高市早苗这个首相出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修宪。

0: 们要让日本这个国家正常化，要继承安倍的遗志，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制造业、工业、经济发展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年轻人把票全部都投给了安倍，不是投给高市长。老一辈的人倒不见得，老一辈的人就随遇而安，那年轻一代觉得要有希望。另外一个可以举的例子就是说，尽管日本经济不好，可日本在过去的十年之间，日本的房地产的那个涨价是非常快速的。那这个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移民润到日本去。那这个对年轻人来讲是更大的压力，因为他们过去以为像这种房地产是消耗品，就是大概40年、50年之后，这个房子就没有价值了。可是突然在上一次日本报案奥运之前，房市开始直线的往上走，翻了2倍甚至到3倍的这个空间，这个让日本的年轻人觉得对未来的生活是绝望的。所以现在日本非常振作，我相信是可以继续往前走下去的。同样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在2019年的香港也看到过，只是香港的那一波冲劲被中国政府给斩断了，高压的手法。可日本不会被斩断，反而在高市首相的带领之下，往前走，是非常看好的。将来我相信如果日本的这个经济突飞猛进的话，在未来十年绝对不会是一个惊讶，绝对不会是一个意外。
1: 但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谈到就是台海，那既然高市长苗的这么也叫高瞻远瞩了，那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高市长苗的这个雄才大略使得川普现在在玩这个伊朗战争跟搞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呢，他游刃有余？
0: 当然，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亚洲太平洋这个第一岛链的希望，其实这川普总统是寄希望于日本的，而日本事实上现在也是在努力做的。那反而中国一定程度是好整以暇的，好像是要等天上掉下来好处给他一样，想要占别人便宜。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像
1: 躺平，
0: 是，然后当然
1: 躺平的不只是中国人民啊，连共产党现在都在躺平。
0: 是的，然后那当然，如果有日本跟美国的这样的协力合作的，在第一岛链的这种做法的话，我相信，当然台湾的安全也就相对的就增加了。那第一岛链的国家继续努力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的国防韧性，这个绝对是会继续做下去的。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讨论到美国到底有没有战略过度扩张，其实在于说他有没有足够能力的盟友去帮他分工，去分担在区域安全或者区域发展的责任。亚洲太平洋地区是有日本的，他当然希望欧洲的这个角色要由德国来扮演，可是看起来德国没有那么努力，所以他才讲了一些狠话。那当然他那个狠话有没有效，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这两场战争，就是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的确是有联动的。我们要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毕竟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跟伊朗事实上是有军事同盟关系的，他们的无人机系统是一直在互相支援的。那伊朗做的无人机也卖给俄罗斯用，当然乌克兰也知道怎么对付这样的无人机。不过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合作是一直存在的，还有包括那个情报的资讯的这个配合。一开始我们知道伊朗的这个无人机是打不准的，后来俄罗斯提供了这个情资的合作之后，他才打得比较准。战场变成是一种无人机的这个战争的
1: 现场。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也开始攻击那些能源设施，这个都是这个往恶性循环的角度在发展的。那怎么样让这两场战争尽早的结束？

0: 住，至少停火，这个可能要美国政府真的要多费一点心。
1: 看起来普丁是有想要下台的，这不是是走，这是走下来的，就是希望停火。他其实他有一点受不了了，不过因为最近油价好，然后美国又因为伊朗关系又开放了，让普丁可以卖点油哈，他稍微得到一些喘息了。但是我从他的这个整个的跟川普之间的互动来看，他其实某种程度是同意川普怎么样结束战争的方法，所以川普多少丢出说我要退出北约哈，暗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啊，等于是要用另外一种所谓的代理人的说法去说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也算是已经不逐步的符合了，普丁的他忧虑的问题啊得到解决，你看呢？
0: 我相信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当然乌克兰会跟他的欧洲的北约的伙伴讲说美国很遥远了，可是如果停火之后让俄罗斯得到喘息，然后让他拿到领土，让他三到五年之后又重新再重启战端的话，那我们的停火就白费了。所以现在僵持在这个地方。可同时呢，之前是讲说乌克兰愿意就是就现状然后停火讨论这个领土的划分，可是俄罗斯不要现状，他要整个乌东。那当然乌克兰是说这就莫名其妙了，这些有百分之一半，将近一半的乌东的领土还在乌克兰的手上，他怎么会愿意说我就干脆往后撤，然后让俄罗斯来占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呈现了僵局。当然乌克兰战争跟伊朗战争都可能就是这是中国打的算盘，北京打的算盘，让北京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双边关系上找到一些失利点，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可能非常期待五月中的这一次的北京的峰会。如果川普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施点压力，或者少帮他一点忙，少买一点石油，或者给伊朗施一点压力，那就是北京想说，那你要拿什么东西来换？我想这个地方是这次就是不久之后北京峰会非常值得观察的一个焦点。
1: 就是北京这场峰会互相之间都非常 transaction，
0: 是
1: 大家都是交易性格，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可是最后一个问题，简单回答就好了哈。那台湾有在这个名单内吗？
0: 台湾是一定会在谈的，只是其实很多
1: 在交易名单内嘛，
0: 他在里面，可是据得到的消息，从美国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才有人发电邮给我，他说台湾其实不应该担心川普总统到北京的访问，因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然后我再讲一点，其实前年我去华府在做一些访谈的时候，那个川普第一任时期的国安会的有一位成员就当面跟我讲，他说川普绝对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也绝不希望就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台湾的这个地位有任何的变动。所以不管说在北京峰会讲出什么话，可是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变动的，然后川普也绝不可能放弃台湾。
1: 是，那这个当然这些承诺还是要看五月十四啊。不过我一直在想说五月十四会不会再延期了，因为以川普的性格来说，以目前的情况他去北京啊，我认为他还没有好像他说之前有可能要去以色列，这个还不知道，所以现在五月嘛，刚五月初而已，五月五号而已哈，到五月十四还有差不多整整差不多快四天的时间，变化还很多了哈。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很复杂哈，我们还拭目以待。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老师，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信，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湖南的听众朋友徐坚庭的来信。他说今天在操作电脑看文档的时候，也完整的听了央广即时通的节目，文哥又来上节目了，确实挺欢乐的。由于工作外的时间，自己还要做其他的事，所以都是一边弄电脑一边听广播，电台的活动就比较少关注，收听节目没有问题，我都是透过网络来收听的，没有当年收音机的杂音。感谢电台的节目，我也可以常常看到不同听友的日常生活，谢谢。好的，虽然这封信很短哦，但是呢会让志毅呢看了很温馨。其实徐坚庭呢是我们超级重视的听众朋友啊，听我们节目应该也超过十几二十年了吧，因为以前在做音乐 MIT 节目的时候就会收到坚庭的来信啊。那这封信呢看得出来自己的生活是很忙碌的，但是偶尔还是会想到我们，然后会听节目。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啊，自从文哥退休之后呢，是每一集都会来到我们节目里了，所以呢固定礼拜五都可以听到文哥的生活美学。那他这边有提到说早年听广播的时候呢都还会有杂音啊，但是现在呢透过志毅的微博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微博呢有个功能就是搜寻嘛，所以你可以打日期啦，或者是呢你可以打文哥啊，那文哥有关于的这些贴文通通都会跑出来啊，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来收听节目了。好，也希望就是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常常的来听节目，但是偶尔有听的话，也是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回馈哈，不要觉得说自己呢可能没有那么的忠实，就不好意思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哦。每一封信件呢，我们都是很需要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乐祥的来信。乐祥说，你好志毅姐，本周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景斌先生介绍了桑巴舞，原来桑巴舞是起源于非洲西海岸啊，后来就成为了巴西狂欢节的代名词。每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巴西的桑巴舞，都会觉得特别的精彩。听了景斌先生的介绍，我才知道桑巴舞有这么多种类。在香港和台湾，桑巴舞呢是 Samba 的翻译，所以呢就叫做森巴舞。我很喜欢曹猛所演唱的《忘情森巴舞》，这首歌曲是从德国歌曲翻唱过来的，一听到旋律呢就会不自主的想要舞动起来，桑巴舞的魅力真的是无人能挡呢。好的，听了乐祥的介绍，我才知道在两岸之间呢，这个森巴舞呢翻译的是不一样啊。在大陆呢是用桑啊这个字，那在台湾呢我们用的是森林的森啊。不过呢听这个音呢都是很接近的，完全能够理解啦啊。好，这个舞呢这跳起来真是非常热情啊，确实在办什么嘉年华活动的时候呢搭上这样的音乐就会觉得非常的热闹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播放了龙猫的插曲《风之通道》，空灵优美，很好听。听到这首曲子，仿佛一下子就来到了童话世界，心里的烦恼和忧郁呢就一扫而空。久石让的作品真的是太厉害了。龙猫在台湾翻译成豆豆龙，我想到90年代的时候，范晓萱曾经唱过龙猫这一首主题歌的中文曲，就叫做豆豆龙。她演唱这首歌充满了活力，海内外的华人大部分都是通过范晓萱的这首歌曲认识了豆豆龙。很喜欢这首中文版的歌词，是许常德所写的，人人心中都有豆豆龙，童年就永远不会消失，爱是最美的拥有。另外呢，上次在节目当中还播放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首曲子使人心情马上就能够平静下来，脑海中浮现了芭蕾舞者的美妙舞姿，特别的浪漫。那这首《天鹅湖》是古典芭蕾的代表作品，享誉世界，成为永恒的经典，也是柴可夫斯基众多的乐曲当中我喜欢的一首。谢谢您和戴老师的介绍。 好棒哦，又有听众朋友听了新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给质疑反馈哦。那乐祥讲的这两首曲子呢都是我节目的开场曲哦。那其中呢播放这个豆豆龙的音乐呢是在4月3号的时候播出的，主题就是魔音穿脑的联觉音乐哈，其实就是希望呢先让大家透过这样的音乐呢去感受，就是音乐当中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呢它却有设计的部分。比方说像这首曲子风之通道呢，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好像你在听这个音乐眼睛闭起来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就徜徉在那个豆豆龙跑过去之后啊，哇那个风呢就可以灌进来的感觉啊。所以其实在听音乐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感官都打开的话，你可以接收到的东西是很多的哦。只不过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习惯只是用耳朵去听音乐啊。那事实上在音乐当中呢真的有很多的联觉的表现啊。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告诉听众朋友有些人呢是这种人格化的联觉啊，就是他会用乐器呢去表现出一些性别啦，或者是不同年龄的人啊，或者呢就是有这种空间的联觉，也就是有些人做音乐他做的不是单纯的平面上的一个音乐，他做的是有立体的空间啊。其实也就是我自己在做这样节目的时候呢，在搜寻资料就发现哇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学问啊，所以就特别呢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内容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好，那另外一集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音乐里的生物灵动啊。开场曲呢志毅选用的是天鹅湖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天鹅湖是非常有名的芭蕾舞剧啊，第一个就会想到那个身材曼妙的芭蕾舞的这些表演者在台上啊优雅的在跳舞啊。那其实在音乐当中呢真的用很多的模拟的方式去演奏出动物的感觉，所以这一集节目里面的很多的古典音乐里面呈现出的都是跟动物的活灵活现有关联啊。其实类似像这样的音乐作品还真的蛮多的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听听看。那刚才志毅提到了就是它都是开场曲啊，就是透过这些曲子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先去想象感觉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志毅要来呈现的主题是什么哦。好，那很可惜啦，因为我没有办法呢就是把它制成这个节目视频放在微博上啊，所以想要听的听众朋友呢只能到我们电台的官网上去收听了哦。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下一段啊。本周听到了志平哥介绍冲绳旅游，当地的人开车很文明，会礼让行人，不会随意的变换车道，在冲绳开车会感到很安心。冲绳的大海特别的蓝，使人心旷神怡，而且美食很多，当地的米饭特别的好吃。冲绳距离台湾也很近，之前曾经在央广节目当中听到冲绳的八重山群岛有很多台湾移民，在日据时代有很多台湾人会移民到八重山群岛，当地主要是说台语，真的是很不可思议。感谢志平哥这次的分享旅行心得。好的，冲绳距离台湾很近啊，所以还蛮多台湾的观光客啊。我自己个人也去过两次啊，一次呢是在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呢带他去冲绳玩啊，主要的原因就是可以去他们那个很大的水族馆啊，那个水族馆真的是很壮观，看到了很多那种豆腐沙，好大好大只哦哈。那说到呢冲绳我也都是选择自由行啊，就是没有跟团。那这其中呢我们要自己开车，老实说啊，我觉得冲绳他们的这些租车的地方都还蛮贴心的啊，因为呢在当地好像都会有这个说中文的人呢、可以来跟我们做接洽，然后到了这个车子里面之后呢，他的车子的导航也是能够说中文的，而且他就把它设计成一张纸，上面呢就会有一些景点，那景点前面都会有一个编号，所以呢当你要开车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设定好，你就到哪个景点就按那个编号啊，它就会直接导航到那个地方去。这些设计呢都是非常贴心，但是因为在台湾我们是左驾，在冲绳是要右驾，老实说那个要转换呢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啊，所以志平才会说他们在开车的时候一路尖叫，刚开始一定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啦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开车的人来讲呢，他要 比较专注一点，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玩哦。那如果我觉得在未来想要去的话，应该可能到当地租车租个司机吧。这样子呢才能够比较轻松的玩哦。好，那其实说到了冲绳，我印象当中就是很热，非常热哦。其实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到这个35、6、7度啊，所以我在想到了冲绳应该也差不多吧哦。但是我真的是误判了哦。去了冲绳之后呢，虽然他们可能也是35、6、7度哦，不过就是比台湾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哦。热到就是一到那边去的时候呢，我真的一天还是两天之内，我就用完了一罐防晒油，就不断的补，不断的补啊，真的是非常可怕的这个阳光，紫外线很强啊。那其实它的海边很漂亮，但是呢，我都不敢在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去海边啊。我记得就是我要回台湾的那一天的早上，一大早，就是可能清晨7点钟的时候才敢去海边踏踏这个海水哈，因为它的沙真的是很舒服，而且那个沙呢就是六角形的沙，真的是印象很深刻。而且当地的华人的观光客很多啊，所以其实很多的店里面都会有说华语的服务要退税啦，买东西都是非常的方便哈。那最近一次去呢，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搭游轮去的啊。抵达了冲绳之后呢，我下船，我是采取搭计程车的方式去旅游，因为其实在岸上留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所以我也找了一些定点啊，用坐计程车的方式。其实在船上的时候一样啊，他们也会给我们一张纸，纸上呢一样呢也是很多的观光的景点，那只要你勾选你要去的给司机看就可以了，其实这种都是非常的便捷。不过呢，现在我们的手机 APP 也都可以啊来叫车啊，现在真的是一个无国界的状态了，即便语言不通呢都还是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手机呢都有很好的翻译软体啊。好，那在冲绳确实呢，他们的一个交通的管理上来讲呢算是很会礼让行人的，是很舒服的啊，而且大家都不会那么的赶时间的感觉。那其实说到了就是备受尊重的一种交通的感受性呢，在这边记忆要分享，就多年前呢我跟电台一起参加了海华访问团啊，出国去表演，那就地点应该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啊。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表演完的隔天有空档，所以呢就是整团我们去吃饭，那吃饭呢并不是在市中心，应该算是比较郊区的地方啊。那里呢并没有太多的人跟车，那他们有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呢可以自己去购物。我一个人呢就到了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公益的小店哦，我在里面呢就买了两样东西。当我出来之后呢，就准备过马路跟我们其他的团员的约定点呢要去集合啊。可是在我过马路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他们有这个红绿灯的按钮，因为路上几乎没有人也没什么车哈，那我还是很遵守交通规则，所以我就按了一下那个按钮，所以它会慢慢的变成绿灯。那在这个时刻我看还有一些时间我要等待，于是我就开始把玩我手上刚刚买的东西啊，头就低低的。可是这个时候呢，我突然听到了一阵喇叭声，轻轻的按，然后呢我抬起头来看，我就看到呢有一台车子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示意要让我先走。可是我看了一下呢，他才是绿灯，我是红灯啊。可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要让我先过，而且呢还提醒我要先过。其实如果真的按照正常的交通规则，他大可以呢就呼啸而过哈，那我等到呢这个变灯之后再过去就可以。可是他特别停下来让我先过，这种感觉是要保护我，让我能够安全的过这个马路啊。其实真的是倍感温馨。老实说啦，这条街真的没有什么人，真的没有车子哦。但是在那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有被尊重到啊，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也影响了我后来开车呢，也都是尽量能够礼让行人的一个概念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海荣的来信啊。他说：“亲爱的志毅，时间好快哦，没有多久，大家期待的10周年的纪念的活动，如今都已经过去快要一个月了。那最近听了访问红湖黄家口还有小敏敏的谈话，觉得红湖黄家口是一位稳重的青年，小敏敏是一个活泼的小姑娘。 我总以为红湖黄家口听央广即时通应该有数年的时间，没有想到只有一年多啊！希望两位年轻朋友们能够多多发挥自己的潜能。哇，真的是很棒哦！确实，虽然这两位朋友呢跟我们接触的时间不长，可是对我们节目呢都是有很大的鼓励跟支持啊！有这些听众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红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童吉杰还没等曾子睿说完，早就已经抓起他的右手，自顾自念着：
1: 大拇哥、小妞妞，勾勾手手盖印章，我们做朋友，彼此不黄牛，约定放心中，永远守信用。哎，猪哥哥，你也要盖章啊？
0: 周子睿听着童吉杰莫名其妙地念着那些像顺口溜的词句，回过头瞟了杨家沙一眼，而站在一边的柯林德则挑挑眉不以为意，还动动下巴要他盖章。
1: 好了，我们已经约定好会保守秘密，要是三个人谁说出去，就要罚将花内裤穿在长裤外两个星期哦。
2: 哼，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刑事警察大队会委托一位小学生来查案？
3: 哦，其实啊，只要能够协助警方早日破案，就算是灵犬雪莉或是丧尸侦探，我们都有可能会委托查案哦。
0: 杨家沙这段话显然是在打马虎眼，也许下意识就不喜欢被关系人反侦讯。周子睿看着眼前翘首以待的三个人，想了一想，才终于找到了可以切入核心的那几句话。
2: 我的父亲并非外界所报道的那样是个爱家爱妻小的成功企业家，相反的，他曾经先后伤害过我母亲跟月容，但是直到他对雅丽做出那种事情之后，我才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3: 等等，那种事情？
0: 周子睿沉吟了很久才大吼了出来：
2: 他强暴了当年才13岁的雅丽，根本就是一头吃小孩的野兽。
0: 他们三个人全都听得屏气凝神，毕竟从桂雅丽吊儿郎当的言行，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她经历过那种伤害。如今看来，她那些阴晴不定、大悲大喜的万事不公，或许只是在掩饰内心莫名的愤怒跟焦躁。
2: 邹家大院失火前的那个午后，我跟雅丽在房里打电动，就在我一直都破不了关，索性想放弃的时候，我才发现雅丽已经不在房里了，甚至连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我也不知道。我开始在各个厅室寻找她，可是她就像人间蒸发那样完全不见踪影。直到我回到半露天的走廊时，看到惠里在另一头不断向我挥手，还神色慌张地指着我父亲的房间。当时在邹家大院东张西望的惠里，肯定是看到什么惊人的景象，才会这么手足无措。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个性傲娇的她，有过那样神色仓皇的表情。她跟我说，雅丽被大舅舅抓进去，房门还锁起来了。我永远记得惠里的那两句话。接下来我的反射动作就是开始撞门，当我一次次将手臂和肩膀撞在门上的时候，脑袋才开始想着，为什么我父亲会把自己跟雅丽锁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在撞门的同时也不断喊着雅丽的名字，直到那扇雕花的拉门被撞开之后，才看到我这一辈子永远不愿再想起的那一幕。我的父亲赤裸的身体正压在雅丽的身上，丑陋的臀部还不断朝雅丽的背椎使着力。
0: 周子睿眼光发直，好像过往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不断的在他眼前重复播放着。
2: 我记得自己发疯似的喊着：你这个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这种事。我一边喊一边把我父亲用力地推开，扯下了床单，把赤裸的雅丽包起来抱出了房间。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雅丽根本全身瘫软，完全没有意识。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迷奸药，还以为她把雅丽闷晕了。我又冲了回去，对着我父亲大吼大叫， 想不到他却怒目相向，一味诡辩。我终于忍不住朝着已经变成畜生的父亲拳打脚踢。
4: 你将他打死了？
2: 怎么可能？我临走前他还不断地跪地求饶，因为我告诉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润州集团的执行长是个儿童强奸犯。我当时只顾着把雅丽扶回他的房间，帮他穿回了平日的睡衣，就那样一直守在雅丽的床边。他看起来就像昏睡着，无论我怎么摇怎么喊他都没有反应。一直到我听到几名帮佣一直喊着失火了失火了，隐约还闻到呛鼻的浓烟，我才马上背起雅丽穿过花园往北面的大门逃离火场。当我弯着腰几乎快匍匐在地上的时候，不经意看到我父亲的那一排厢房早就被烧得像镂空的木梁支架。我还以为帮佣们已经拉着他逃出去了，结果并没有。
0: 这时邹子睿的嘴角牵起一道浅浅的弧线，他自嘲着说，
2: 那一场大火也像是邹家一连串厄运的开始。和邹家有关系的亲人们大多成了报章杂志上绘声绘影形容的被诅咒的最后贵族，就像现在兴妖作乱的厄运又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种全新境界的诅咒，让我或者雅丽成了杀人放火的连续杀人魔嫌疑犯。
0: 童琪姐脑子里像是观察着齐代少门对弈之后那一幅密密麻麻的棋谱，她不断地在脑海里比对着每一步棋的目的性，也匹配着与那些目的性相对应的蛛丝马迹。过了一会儿之后他才突兀地问了一句，
4: 所以你小时候也在邹家大院见过妖怪或孩童灵咯？
2: 你为什么知道？
0: 邹子睿眼睛突然瞪得像铜铃一样，嘴也像是个黑洞一样张着。杨家沙这个时候才搭腔，
3: 我们刚才也提到在警巡柜雅丽的时候就听他说起曾在邹家大院见过疑似妖怪或孩童灵的经历，你的表姐胡惠美也告诉我们，邹信子曾经吩咐她跟惠里，只要见到任何陌生小男孩出现在邹家大院，就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胡惠美确实也见过两三名陌生的小男孩，都是全身脏兮兮，只穿着一条小内裤，瑟缩躲在中庭的花丛里哭泣。

0: 从来没将那些事情连在一起呢？
1: 你的意思是？
2: 周子睿终于恍然大悟，然而脸色却跟着沉了下来。
1: 也就是说，我父亲根本就是一名强奸儿童的累犯，就连我小姑姑也知道他的那些肮脏事，不但没有大义灭亲，反而还交代了自己的一双女儿监视是否有任何漏网脱逃的受害儿童。
2: 童吉杰脑海中的棋谱继续反推着那些已经下过的棋子。
0: 我认为邹杏子很有可能早就发现邹俊彦在不同时期曾在邹家大院偷偷监禁孩童，他或许是想营救受害的儿童，将他们带离邹家大院。
2: 而柯林德完全不以为然。
3: 邹杏子或许只是想封住他们的嘴，毕竟已经过去十几年了，那几名被他营救走的孩童现在至少也20多岁长大成人了吧。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见过当年的失踪儿童或者他们的家属站出来说些什么，他们的家长要不就是被收买了，要不就是失踪的儿童根本就没有被营救回家。
2: 这对邹子睿而言震惊无比，他惶恐地问着童吉杰，
1: 那么那些没有逃出来的孩童，没有被我小姑姑营救的小朋友们又到哪里去了？
2: 童吉杰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当年摆放斯坦威三角钢琴的位置，跟如今已经是两堵白墙的那个方向。邹子睿这时吐出了两个字：
1: 后山。
0: 这只是初步的推敲而已，说不定那也是邹杏子不希望你们接近后山的原因。大姐姐哪天调派几只寻尸犬到那片后山闻一圈，应该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搞不好还可能破解几起成年的失踪案哦。
2: 站在一边的柯林德突然想起什么，立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寻找之前的一些记事。
3: 哎呀，说到邹杏子啊，我那天送邹慧美回家的时候，齐杰要我问清楚的几个时间点，我记得是
0: 关于智慧手表的内档事。柯贝贝和南投县的吉吉分局比对过时间了。
3: 哎，找到了。我记得邹慧美提过，她在邹杏子溺水意外之后检查过遗物中的智慧手表，发现手表的 APP 有记录到事发的时候邹杏子心率与生理反应的数据。邹杏子在早上5:43落水后，心率突然飙高到每分钟150多次，运动数据记下了他濒死前的6-7分钟，手与脚在水中出现过56次仓皇的动作，然后逐渐缓慢，心跳停止的时间是在5:52。
0: 我记得当时胡慧美的说明是，邹哥哥马上跳下水寻找邹杏子，在独木舟上的他们也打119报警了，对吧？
1: 我的确记得，每一次浮出水面换气时，天色虽然很暗，但是确实看到其中一艘独木舟上有人正握着手机在讲电话，应该是惠美或惠里在报案。
3: 根据吉吉分局那边提供的119救灾救护指挥派遣系统的记录显示，邹杏子溺水的报案电话是在早上6:03才拨过去，通知救援的行动派遣 APP也是在那之后才发送到该区所有执勤人员的行动装置上。根据智慧手表记录的心率和生理反应，从落水时的5:43一直到心跳停止的5:52，甚至是6:03前整整20分钟都没有人拨过119。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四位来自高雄的朋友 MT Oreo， 嗨，你们好。
2: 嗨 ，Hello， 各位好，大家好，我们是 MT Oreo。
3: Hello，
1: 来自我介绍一下，先从主唱开始，雨辰。
2: 我是主唱雨辰。
1: 然后呢？
3: 嗨，大家好，我是鼓手柯光。
1: 然后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月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木。
1: MT Oreo 从2018年那时候是雨辰自己一个人，然后其他团员陆续加入，成为现在的四人的团体。现在是第三张专辑。
2: 对，第三张专辑。
1: 我光看到这个专辑的封面就觉得很有趣，它是一块三明治嘛。
2: 对，没错。
1: 而且这是剖面的，这是从侧面，那应该算侧面吗？
2: 应该是正面。
1: 正面，刀子把它切开了那种感觉。
2: 对，把它切开了。
1: 有点像是那种美食节目的那种。切面图这样。
2: 它其实算是一个心情的表述吧。
1: 这个意象代表的是什么？
2: 它是我们设计师有跟我们提案的时候，他说他问我们有没有以前上班或上学的时候会先去买个三明治再去学校或是公司这样。然后你会经过了一整天之后发现你忘记吃它了，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已经烂烂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咬下去的那一口你还是觉得它很好吃。
1: 对，这有点像人生的滋味。
2: 没错，他说他听完我们这十首歌的感觉就是这个想法这样。然后听到这 idea 我觉得非常的好，
1: 这是人生的滋味。
2: 对，十味杂陈啊，有十首歌。
1: 十味杂陈。
2: 没错，
1: 很好。那这张专辑叫做 All the Best， 其实有过去几年你们发行的单曲收入嘛？ 对，
2: 有三首还是四首？
1: 有三四首的单曲是收在里面的。我们现在介绍第一首歌曲《Let Me Alone》那这张专辑在听觉上就是爽到爆的，从头到尾，
2: 没错，
1: 从头到尾的这种。
2: 听到这种称赞我很开心，很开心。
1: 如果喜欢朋克音乐的话就是在听觉上就是这样的震撼。这也是你一直喜欢的一种音乐风格嘛。
2: 对，
1: 对不对？
2: 我非常喜欢。
1: 我觉得会认识雨辰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就我对你在资料上的认识啊，就是你是个很愿意提供帮助然后给朋友那种力量的人。在你的音乐其实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表达。
2: 对，其实我原本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都是大家这样说我才开始在想，真的有吗？
1: 那其他三位团员觉得呢？鼓手柯光，
3: 我们其实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三个都受雨辰帮助蛮多的。对，毕竟一方面雨辰是一个跟我们比起来的话算是一个前辈，
2: 长者
3: 长者，对，
1: 大哥哥，
3: 一个长者，这是 older，
1: elder 就好，
3: elder，
1: elder 就好，叫 older。
3: 对，然后就是像一开始他在从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是先有先找你吗？还是
5: 对，
2: 没有，你是最早的，
3: 我是最早
5: 录音，
3: 应该就接续的这样，这样
1: 是，
3: 对。那时候相对来讲，我们的经验就没有那么充足，所以他给我们的帮助在音乐上或者是现场演出上，其实都给我们蛮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另外两位团员雷水跟木原本是草地人乐团嘛，对不对？
5: 对对对，
1: 也是因为这个雨辰希望你们一起来加入，
5: 是，
1: 对不对？
5: 对，
1: 所以大家就是组成了这个团，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5: 对，那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我觉得雨辰是我认识的人到现在目前为止认识的人里面最善良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然后说到做到的人。对，然后我觉得除了在音乐以外，因为我们玩团17年，玩音乐17年，也认识他17年，所以人生的一半的时间都认识他。然后我觉得除了音乐以上，他是除了我爸爸以外影响我最多的人。
1: 哇，
5: 的一位长者。爸爸是更长的长者这样子。
3: 小爸爸
1: okay,
5: 是小爸爸。
1: 好木呢？
6: 我跟雷水一样，就是因为反正我们小时候也都还很幼稚的时候就是认识他。
1: 你也认识17年了吗？
6: 对 对, 對，
2: 一起认识、哦，因为他们以前是
5: 国小同学，
2: 学吉他
1: 啊。
6: 对，
1: 17年前就开始跟你学嘛，跟雨辰学吉他、嗯。哇，我真的是很久了呢。
5: 对， okay、一路从学徒熬到团员。的励志的过程、
1: 哦，真的，这可以拍电影啦，真的。好啦，第一首歌曲《Let Me Alone》，哇，这个就是放第一首就是这样子，嗯、很听觉的震撼，
2: 没错，很适合当第一首的歌曲。哦、
1: 嗯，如果说台语，阿拉讲《Let Me Alone》，
2: 离开，请你离开我，
1: 请你离开我，好我解人，卖惨我，真的很难办，
2: 错
1: 啊，嗯，好，《Let Me Alone》。

0: 说到这张专辑叫 All the Best， 那你觉得台语安怎翻？上盖后，
1: 金家后，祝福啊，祝福啊，
0: 哦哦，就是祝福的意思。
1: 对，但其实也是看大家要怎么去解释这一个这个东西了。
0: 哦
2: ，wish you all the best，、
0: wish you all the best。然后 OK， 嗯，就是把雄厚的上好利，嗯，还没这意思。
1: 啊，一切都是祝福，一切都是最好的，这样。
0: 嗯，我觉得雨辰的人生观，你们刚刚一直叫他 elder， 雨辰对我来说他是 younger， 对，是最年轻的，是真的。
1: 谢谢。
0: 但是我觉得你的人生观非常棒，因为我是到这个年纪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就是人生再怎么样无情残酷，你是可以接受他的。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就看破了，就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再留恋的，那倒也未必。
1: 嗯，对，啊，确实，
0: 人一定会有七情六欲，
1: 嗯，
0: 一定都会有这些欲望啊，然后愤怒啊，
1: 嗯，
0: 这些都是 OK 的啊。以前我都会觉得想要把这些消灭掉，
1: 嗯，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但是对，
1: 我反而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事情，
0: 嗯，
1: 不知道是我心境的转变还是倒吃甘蔗，我也不懂。
0: 就是越能够接受那些负面情绪之后，你就越有能力去看到好的那一面。
1: 嗯，应该是。
0: 嗯，好，刚刚是 Leave Me Alone 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听这首 Empty Box 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其实蛮能说中我最近的心情。
1: 嗯，
0: 就是一种需要发泄的那种感觉。嗯，
1: 用负能量来激发自己，
0: 对，希望负负得正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啊。你当初创作也是这样，哎，你创作都是雨辰一个人吗？
1: 嗯，
0: 那其他团员有会参与吗？
1: 他们会在听到我 demo 的时候给我一些意见，这样。
0: 哦，
1: 对
0: ，OK，
1: 嗯，
0: 所以大致上都是你一个人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
1: 词曲上面，那编曲最后也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0: 嗯。像你们练团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哦，我们在我们那个火球集，就是灭火器在高雄的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办公室，然后里面有练团彩排室啊。
0: 哦，
1: 所以我们几乎都在自己的地方彩排跟练团这样。嗯，
0: 对啊，你们公司几年前搬回高雄啊？
1: 嗯，2020五年前，
0: 五年前了，
1: 应该不是说搬回去，是在高雄又创了一个公司这样。
0: 哦，嗯，是，但好像重点就放在高雄了哈。
1: 对，那间公司主要是做更大方向的事情。
0: 是，
1: 那台北的火器音乐还是持续在做。
0: 嗯，这是对的。
1: 嗯，
0: 离开有毒的地方。
1: 真的是这样子，没错，
0: 有毒的关系跟有毒的地方都要离得越远越好。
1: 没错，那些不快乐都在台北累积。
0: 真的，我好想离开。好，来听一首 Empty Box。

0: 啊，再来是介绍 River。什么是成功呢？哎，这一题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问的，我自己也很喜欢问人家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每个人都要提供一下你们自己对成功的想法。雨辰要先开始吗？Elder 要先开始带头，
1: 我就想不到我才写出这首歌。
0: 哎呀，那你都已经写出来了，
1: 但我有一些事情是只看表象的那种成功的话，我们就先不讨论好了。因为这太通俗了。
0: 那对，那不是，那绝对不是我们五个人都觉得是成功的。
1: 对，没错。那我们从小事情来看的话啦，假如今天做一件事情，那我有尽心尽力，不留任何遗憾的把它做完了，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一个部分。
0: 很棒。其实我的感觉跟你一样，我可以提供一下，我常想这个问题。我现在的答案是，我回顾我这一生，有某些小小的时刻，我觉得，我觉得自己不错，没赖哦。我觉得自己还不错。
1: 人生的 highlight。
0: 我甚至，对，甚至我已经不记得那是什么事了，但是我的确知道，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我觉得，没败哦，做得还不错。我就觉得，我成功啦。
1: 对，没错。
0: 虽然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天啊，我怎么这个样子，但是只要一点点就够了。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要贪心，就要一点点那样的感觉。
1: 不要贪心，也不要太苛责自己。
0: 对，就是类似的，我有点类似你刚刚说的那种感觉。
1: 但我也是到后来才会比较认同自己。对，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对自己太严格了。
0: 对，通常这样的人都会比较不快乐，是不是？
1: 真的。
0: 好，再来鼓手柯光。
2: 以前会觉得，我可能要做到什么，我可能比如说我要去到哪里演出，我可能要到某个地方踩点，要不然要去一些场馆啊，到都要去走遍它，可能然后 sold out 啊，或者是这些成绩才算是成功。
0: 是，
2: 但我这两年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想做什么，或是我不想做什么，那这个对我来说才是最棒的一个选择。就是，对，我不想干，我不想要干嘛，我想要干嘛，我都可以去做。
3: 选择权。
2: 对，
0: 或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
2: 对，因为这个东西几年前，其实小时候其实有时候会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或想要是什么东西。需要一些时间，经过时间的淬炼。
0: 柯光看起来很年轻，你几岁啊？
2: 看起来而已啦。
0: 是吗？
2: 我可能我37咯。
0: 真的假的？你看起来像20几，保养
2: 很棒。对，就
0: 是因为你是高雄人吗？
2: 我是高雄人，只是我后来搬到台中这样。长大搬到台中。
0: OK，
2: 对，我跟他们都是高雄人。
0: 好，所以你住的最久的城市是哪里啊？
2: 目前这样算应该是台中。
0: 台中哦，
2: 对，对，但我出生到国小都是在高雄。
0: OK，
2: 一共37
0: 年。台中是不是空气比较好？
2: 台中
0: 保养的，看起来年轻真的。
2: 运动。
0: 哦，你有运动？你做什么运动？
2: 就是打鼓啊。就是有看表演的都知道。
0: 哦，对哦，这鼓手的那个流汗量非常的大。
2: 对，有时候他们三个在前面就是这样舒舒服服，然后我在后面，我在洗澡。
0: 也是。哦，真的鼓手那个哇。你蛮
2: 可能吧，可能代谢吧，
0: 代谢也比较
2: 就会有差。对，
0: 好，这的确是保养之道。好，再来是贝斯手雷谁？
4: 我的话，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感觉会一直随着年龄跟心境一直改变。然后就像刚才柯光讲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在意一些有数字的成绩什么的，
0: 是
4: 对。然后到我现在的感觉的话，我会觉得，讲起来很像以前那个国小课本上面写，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但真的就是这样，因为像我们做音乐，然后就是有时候偶尔也会常常得到一些观众的反馈，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是很双向的。你们认为啊，我们的歌、我们的演出帮助到你们，但其实我们也从你们的反馈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啊。我觉得就像各行各业都是啊，只要你能够为这个社会，然后为别人多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像雨辰讲，就是 你自己也问心无愧，然后都努力的去做到。我觉得就是这个能量的流动是我认为现在对于成功可能、如果我有做到好，那我会很开心这样现阶段。
0: 制造一个善的一个循环。
4: 对对对对对、没错。
0: 好，诶，我对你的外号很好奇，雷谁这名字是怎么开始的？
4: 哎，对，是朋友取的，然后可能是类似以为是粤语吧。但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念，不过大家就这样叫。
0: 可以从头讲一下吗？这个名字
4: 这个故事
0: 很长吗？
4: 不会很长，但蛮无聊的。
3: 后来可能有人会觉得
4: OK， 好，我本名叫李月喜啊、对，然后小时候的时候 我的脸书叫李喜
0: 哦，
4: 对，然后有人就问我说，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李喜，那你的粤语会不会就是雷谁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机的名字在他的手机里面改成雷谁，然后他就说，你看哦，他就说，拨电话给雷谁，然后电话就打给我，然后我想，那对，然后大家就这样叫我，就这样。
0: 哦，原来如此，
4: 没有很没有意义的一个绰号，
0: 不会不会很好玩很好玩。好，木呢？木。
5: 我觉得可能就是像刚才讨论到，比如说在生活中，我可能即使是平凡的一天，或者是不一定是那么顺遂的一天，但是可能如果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坦然、接受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这好像就是算蛮成功的活着这样子。
0: 對對對，就是诚实，
5: 对对，
0: 面对自己的每一天，對對對對，这点很重要。好，在 River 这首歌当中，其中一句歌词依照我的解读，我觉得也算是可以回答我刚刚提的问题、就是列秋斌、你的笑容，想起你的笑脸这件事情、那就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事情、
1: 它也是个
0: 小小的成功这样子，
1: 也是个难过的时候的动力吧之类的吧、
4: 对啊，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消息，就是说当你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就把、我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你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想象三个、你想到你的朋友，然后他们笑的样子，然后我就真的这样试了、然后你会发现，你想到他们在笑的时候，你自己嘴角也会不小心好像有一点、就
0: 好方法，好方法，可以分享
4: 给大家。这个歌词有关系吗？
1: 我不知道你有跟我讲这件事情。
0: 很好哎、好，我们边听歌边想，然后大家闭着眼睛边想三个人的笑脸。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为您邀请到是 MT Oreo，
1: 嗨，大家好，
0: 带来这张 All the Best， 就是 Wish you all the best， 祝福，
1: 给你祝福，希望这些歌曲可以给正在学习爱自己的人一个鼓励。
0: 要学的爱自己，
1: 是的，
0: All the Best。那我们继续要来介绍的是 Original Me。原本的我是在2024年发行的单曲，
1: 但因为那个我们想说这次统一把歌名全部都换成英文，所以就
0: 写了英文的歌名。
1: 对，
0: 这首歌我那时候听就很喜欢，就是因为我也是要经常是一个人要面对种种事情，所以就会从中得到一些力量。其实我觉得你的歌都是感觉比较那种黑暗一点，
1: 对，没错，
0: 但是没有置之死地怎么后生，
1: 说得好，
0: 就让他自己死透一点，然后才有机会活起来，
1: 重新来过一次
0: 啊。这首歌，那当初你在创作这首歌是不是真的是很低压的时候？
1: 我发现我创作的时候都很低压，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低压才有那个能量啊。
1: 对啊，因为
0: 快乐的时候是写不出好歌，
1: 对，我快乐的时候是完全写不出任何歌曲。我从以前就尝试过的，到现在都失败。
0: 我相信是这样。对，所以你在那种很低压的时候，才有那种能量创作出这首歌。
2: 那我觉得雨辰，你可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的一些意境，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歌词画面感还不错，就是山头啊，然后过去自己跟未来。
1: 我想一下，我怎么分享？
0: 要想一下了。2024毕竟是两年前的事。
1: 虽然说每天都在唱，但真的是有点想不太起来该怎么解释。但简单来说，我记得我写这首歌的时候在干嘛？
0: 两年前还记得那个背景吗？不像还记得。
1: 背景基本上
0: 在高雄的时候。
1: 对，在高雄。可是我很常在写歌的时候，我都会第一个印象跑出来的就是我很喜欢在台北走路。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叫伟伟，他要开一个乐器居酒屋，顺便工商一下。
0: 哦，在哪里啊？
1: 在那个通化街那里。
0: 哦，通化街。
1: 对、
0: 哦、，OK。
1: 那我之前住在延吉街，我就会每一次去喝酒，我都会走路回家。无论我多累，我能走就是走，这样
0: 还好，没有很远。
1: 对，没有很远，大概20-30分钟就到。可是我沿路都会停下来，因为路边会有很多喝醉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帮他们叫车，或者是去买水给他们喝，这样。
0: 天哪，
1: 因为那个很可怜的、欸，有的甚至是那种女生，然后穿的很

0: 长说实在的是穿得很漂亮，然后长得也很漂亮，但他就是喝醉坐在路边，
1: 很危险。
0: 对，这真的很危险，
1: 很危险。
0: 所以我都直接
2: 拯救他们，
0: 不要乱讲话，
1: 那会被人家捡尸。
0: 对啊，会被他捡尸啊，所以我都要先确定他 O 不 OK， 买水给他喝，然后等到他真的把手机拿起来打给他朋友、哦、我才会说好，那我要离开了，这样我就走了。
1: 天啊，你真的天使来着耶。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可能虽然是有点离题了，但
2: 真的，
0: 但我觉得
1: 不会不会，我就哇，听到这段很感人。
0: 有时候看到那种需要帮助，但是自己你在当下你可以挺身而出，或者是你可以帮一点小忙的时候、哦、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 我回去我会思考好久，然后我会开始后悔、
1: 嗯、是。
0: 对，那因为有几次后悔的经验之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以后如果我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我就做吧，不要想太多。嗯，我宁愿让人家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不要回到家开始担心他，然后后悔自己没有做这些事情、嗯、如果他万一怎么的话，我是不
1: 是
0: 原本可以帮到他，但反而是害到他，这样。哇，
1: 天啊，好感动啊。
0: 对，然后回到这首歌，就是我都会在路上走嘛，所以在走路的这段过程中，我的头脑里面会有超多不好的事情，因为可能是因为喝了一些酒吧、嗯、所以翻山越岭把记忆留在这里的时候，我在猜啦，我在猜、嗯、因为我其实写歌的时候也都是有喝一些酒的、嗯嗯、我在猜这一句话的意思，应该就是我在走路的这些过程，我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拿出来消化过一遍了、嗯、然后就把它留在那个地方，
1: 就是在走路回家这段路上，其实那个思绪就像在翻山越岭一样，脑、嗯、海里面的感觉就是像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山头、
0: 嗯、然后每个山头有每个山头的发生的故事，这样那我选择把不好的东西留在那些地方，那我要再越过下一个山头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再前进。
1: 哇，嗯，我说不出话来了。我要赶快听歌。

0: 今天最后要来听这首歌曲呢是 Good Night。
1: 嗯，
0: 啊，原本是另外一首歌啦，就是那个有毒的城市的人。但是我想说那个留在下一集我们再来开头好好的讨论。
1: 好的，
0: 啊，那 Good Night 这首歌就是给自己的晚安曲，我自己这么觉得。
1: 对，其实是，但我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我其实都不太想回答，因为我想要让听的人自己去，
0: 嗯哼，有自己的
1: 诠释，有自己的想法。对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我很多首歌其实都是写给自己的，只是我用别的东西去带入，嗯，
0: 对，
1: 会让人家有更多想象空间。
0: 是，
1: 嗯
0: 嗯，因为我觉得歌听起来都像是自己在跟自己说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带入者也其实也是会有同感的人，就是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也像是在听歌的同时，也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嗯，我想有同感人都是，
1: 对，我觉得
0: 可以自己带入，
1: 大家听的人有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
0: 嗯
1: 嗯，
0: 没有人可以跟你说晚安就自己跟自己说晚安，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嗯，你们三位，其他三位应该不至于这样吧，其他三位团员都这么年轻，好像还不至于这么的孤单，请你们各自谈谈自己对孤独的看法，先从鼓手柯光开始。
2: 我
0: 鼓手
2: 蛮享受，其实蛮享受一个人的。
0: 哦，真的啊？對對對對，你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2: 对 对, 對,
0: 對 OK。
2: 嗯, 嗯，所以一个人的时候蛮爽的。
0: 柯光，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团的？2018年之前你是待在台中吗？
2: 对，我那时候是待在台中，但其实也有在做一些音乐的表演，所以其实，
0: 哦，
1: 还有其他的乐团。
0: 哦，
2: 对，那
0: 是在台中的乐团。
1: 嗯，
2: 对，在台中的乐团，所以其实都会跑来跑去。
0: Okay.
2: 那我跟宇程真正认识是在台北认识的。
0: 哦，
2: 对，
0: 嗯，
2: 在一间酒吧，然后刚好遇到他。但其实就是都知道对方是谁，只是就是没有机会好好的聊这样。
1: 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莫名其妙的聊了一堆，
2: 哦，对，聊了一堆，哦，然后那时候，甚至还没有 Empty Oreo 的存在，
0: 嗯，是，
2: 对，
0: 嗯，
2: 然后聊完之后过没多久，他就突然有一天就突然传了一两首 demo 给我这样，
0: 嗯，
2: 他的现在的 Empty Oreo 的歌，两首的 demo，哦，可能我们 那天也聊得蛮开心的吧，
1: 嗯，
2: 对，哦，就聊很多啊，音乐啊什么的，
1: 就对对他这个人有改观这样，对他，
0: 哦，
1: 他人还蛮好的。
2: 对我可能在网络上大家会觉得比较言辞比较犀利一点吧。
0: 哦，真的吗？
1: 以前啊，
0: 是在什么样的平台上？
2: 什么样的平台啊？
1: 任何一个平台，
2: 任何只要我有办账号的平台。只要我
0: IG 脸书吗？
2: 那时候好像也没有 Instagram。
0: 那是在那是在
2: 应该是 Facebook。
1: Facebook 最多。
2: 对，
0: 哦，是啊，哦，
2: 那我们都有互助加好友。
1: 嗯，
0: 哦，
2: 对，虽然说不是很常见面的，网上
0: 你常骂什么？你常常
3: 灭火器，
0: 真假？
2: 不止啊，就是也很骂蛮多的啦，对啊。
0: 哦，天哪，
3: 啊！讨厌灭火器，最后成为灭火器，
1: 讨厌接收他，
2: 打不过就加入，这样
0: 加入他。
2: 对，那天聊了之后，一开始蛮拍谁的啦。就是哎呀，哇，怎么见到本人这样子？
1: 对，我记得我还有酸他，啊，酸他，
2: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都在骂，你都在网络上都在骂这样。
0: 那你台中的团是做什么样的音乐啊？
2: 其实风格是差不多的，
0: 也是punk，
1: 也是punk，
2: 对 对, 對，也都是比较朋克，然后硬一点，对，然后因为网络上嘛，所以相近的风格的大家在玩团的大家都会
0: 就会比较啊，
2: 欸，我意思是 会互相加好友这样子，
0: oh.
2: 对 对, 對，比较是不至于，对 对, 對，就像木凡跟雷神他们以前乐团，然后我们也都算是有认识，就是都会加，所以大家都看得到
0: 彼此的发言，
2: 对对对对对对，
0: okay.
2: 对，但以前没有想那么多嘛，以前就不知道，嗯，我以为大家都不会看，啊，
0: 这叫不打不相识，啊，
2: 对 对, 對，所以我们那天跟宇程就等于是不打不相识这样子，
0: 嗯哼，
2: 对，然后深聊了 一番之后，
0: 就成为这个团的一份子，这样，
2: 嗯，对，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
1: 第一个团员，
0: 嗯，柯光，
2: 对，
0: 好，再来是贝斯手雷谁？
3: 哦，因为我现在 有一个太太，然后
0: 啊，你已经结婚了，
3: 对，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也即将要出生了，啊、对、哦，所以目前家里是还蛮热闹的，
0: 哇、嗯，真棒，真棒，是恭喜恭喜你，嗯，
1: 但我相信那些是害怕孤单的，
0: 哦，
3: 对，所以我才会生两个，
0: 哦，
3: 没有兄弟的时候还有两个小兄弟，
1: 真的，
3: 嗯，对，然后因为我也没什么在失眠的，所以《Good Night》这首歌。
1: 听不懂、
0: 欸、对你来说没有意义
3: 对吧，也不会啦，也不会
0: OK
3: 沒有 但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觉得 MT Oreo 的歌真的是你要 有一些人听不懂，像前几年我觉得很多人都听不懂，最近有越来越多人听得懂，那我后来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如果你听不懂或是你的朋友听不懂，那其实恭喜他们，代表他们的生活到目前为止都过得还蛮顺遂，没有什么太痛苦的状态可以让你去对号入座在这些歌里面。如果你听懂了，那也恭喜你，但也就祝福你 all the best， 大家一起成长。
0: 嗯，你说的没错。嗯，好好好好。那木呢？木目前状态是怎样？
4: 嗯，我觉得我也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可以享受孤单。
0: 嗯哼，
4: 对，
0: 以前比较不行。
4: 对。
0: 这是要学习的，
4: 对，
1: 真的。
4: 但你慢慢的开始懂失眠了，
0: 以前不会失眠哈，
4: 以前好像比较还好。
0: 对，真的年轻的时候都不会失眠，年纪越大越容易失眠。对，孤单跟独处是不一样的。嗯，啊，以前可能会害怕孤单，嗯，但是你学会跟孤单相处之后，你就懂得独处，就不会孤单了。嗯，
4: 对。
0: 希望大家都一起能够成长。Good night 。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要把台南人剧团最近的一个演出要介绍给听众朋友。那今天也请到了其中的两位演员。那台南人剧团在五月份的这个剧作呢，叫《爱在极光下》。这是一个也许讲英文的名称，很多的朋友啊，尤其是跟戏剧有关的朋友，也许也都看过或演过这个剧。我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这么的受到欢迎的一个作品诶。好，今天呢，我们要请两位演员来跟大家聊一聊台南人剧团是怎么样来诠释它的。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王宏源跟张家珍两位演员，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王宏源。
2: 大家好，我是张家珍。
0: 好，那这次的演出的场次算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啊，
0: 所以有分 AB 组。
2: 是的，
0: 那你们两位都在？
1: 我们两位是
2: A 组，平均年龄比较高那一组，
1: 中年版。
0: 好，是 A 组的演员啊。那这个剧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总时长可能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左右。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四十分钟，
2: 两个小时吧，
0: 可能
2: 会到两个，
1: 因为有上下，我们会把它分成上下半场。
2: 对，
0: 但是呢，每一段就是算短短的，
2: 每一个场景大概都10到15分钟左右吧。
0: 嗯，但是我觉得每一段的故事啊，好像都可以延伸成一篇跟爱情有关的论文，好像都可以让大家好好的看完之后回家。想一想自己在爱情里的模样，或者是可以想想爱情到底是在其他的戏剧作品中怎么样来展现。好，那两位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对戏剧系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啊？
1: 我觉得他当然，因为我们是中年组的，所以我们
2: 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剧本，
0: 因为这个剧作家也蛮年轻的，是不是？
1: 对，他第一次首演是2007年，对，
2: 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1: 对对。但因为他是其实是一个美国剧作家写的，然后他是由九个不同的爱情的片段组成的，所以每一个片段呢都是由2到3个人去诠释，所以他就很适合让学生们能够做一对一的戏剧练习，而且因为它里面的语言节奏非常的特别，有的时候很轻快，有的时候很跳跃，所以要怎么样在这样的剧本里面掌握到自己的角色跟戏剧节奏是很棒的练习，真的是蛮有趣的。
0: 而且因为每一段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要来表达出这个故事，然后展现出爱情的不同的面貌，所以演这种短短的反而会比较难吗？
1: 我觉得演一般的戏剧，当然你会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起承转合，然后做很多的细节，那这种短短的就是你要在很快的时间内让观众可以认同你的想法，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失恋的状态，还是我现在是想要告白的那种雀跃的状态，都要很快就要进入跟另外一个伙伴马上进入这个情境之内，所以我觉得当然它是有它的难度的，但是很非常过瘾啊，因为你就是演那个15分钟，然后过一阵子你要立刻切换成另外一个状态，
0: 是，
1: 我觉得观众应该也会看得蛮开心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剧作家他很

0: 厉害的地方，就是他透过这短短的片段，但是其实他可以让观众去参与这个想象，就是他在看这个片段的时候，他可以帮这个角色去想啊，他们两个过去是什么样的关系，嗯，
1: 对，
0: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是，
0: 然后甚至是最后这个场景结束之后，会再帮我们联想说，那接下来他们会怎么样呢？
1: 嗯，
0: 他做了很多这种让观众可以参与想象跟开放性的去诠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剧本。
1: 所以这个也是这位剧作家就是 John Cariani 他的第一个剧本，
0: 嗯，
1: 然后也是他最知名的剧本，
0: 嗯，
1: 那这个剧本呢我想也是非常受到重视啊。那我们还没有讲他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呢，因为台南人剧团翻译成中文叫爱在极光下，
0: 嗯，
1: 英文就是 Almost Maine，
0: 嗯，
2: 啊，
1: 几乎在缅因州，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其实是在这个作品当中他虚构的一个在缅因州的城市，
0: 嗯，哼哼，
1: 那这个剧作家自己就是在缅因州长大的嘛，嗯，所以就是以他的出生地来做这样的一个剧本。好，但这个小镇是虚构的。好，那为什么台南人剧团中文会翻译成爱在极光下呢？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缅因州有极光吗？
0: 欸，好像是有的吧。
1: 欸，两位沉默了，我就问了我问了 ChatGPT 缅因州有极光吗，他说有的，缅因州是可以看到极光的，而且它是在美国本土少数几个极光的活跃期，是有机会可以观测到极光的州之一。
0: 嗯，
1: 好的，那我们长了一些知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在这个剧本当中呢，好像每一段故事跟极光、跟星空、跟爱情都很有关系。
0: 嗯，
1: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段开始。它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它虽然是分成了好几段故事，但是你从开场到结尾。好像也就是一个圆
2: 的感觉，
1: 最后又回到了就是给大家一个圆的感觉。
0: 嗯，
1: 好，那两位要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特别的设计嘛，哦，从开场的时候。
0: 开场的时候，哦，他开场是两个，但是一男一女，
1: 嗯，
0: 他们彼此接近的过程。
1: 对，
0: 但实际上身体的接近，这个物理性的接近，到底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两个人最接近的时候，是不是反而是距离最远的时候？
1: 嗯，
0: 他在想说，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跟人跟人的关系跟情感一样，就是当你这么靠近的一个人，嗯，但是当你们心思在别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最接近的时候呢？嗯，然后他透过一个例如在地球上面的，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点，
1: 嗯，
0: 其实反而如果从另外一个方向推的话，他们反而是距离这一个地球最远的距离。
1: 嗯哼，
0: 那这两个人在刚开场的时候这样子的接近，但是其中一方觉得说，诶，不对，我们反而这是最远的距离哦。
1: 嗯哼。
0: 然后但是另外一方觉得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从这边开始。
1: 嗯嗯，从这边开始。
0: 对。
1: 然后中场还有一个设计，就是这个男生呢，还是一直望着那个女生走远的那个方向，然后说，她到底会不会回来啊？
2: 对，但明明是他跟他说，哎，你这样
0: 越来越近哦，
2: 越远，其实是离我越来越近哦。
1: 对对对，嗯，其实我刚看到剧本上这样写的时候，我想说，啊，这男的好怪哦，
0: 你怎么那么的不识相？
2: 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他，就是因为女生离他越来越远了，然后他虽然还在说越来越近，可是他自己心里面又越来越
1: 焦虑，
2: 焦虑，
0: 对对对，
2: 所以其实他们的心确实是有
0: 越来越
2: 靠近的，
0: 对对对，哦，所以虽然随着这个距离越远，嗯，但他们其实越来越想要接近的感觉是越来越强的。
2: 但是我觉得情侣们不要学这个吵架，
1: 因为有时候我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有些人觉得就是男女之间的很多逻辑想法，真的就是什么一个在火星，一个在
2: 水星
1: 的那种感觉，那女生明明都已经先表白了说，欸，我觉得我爱上你了，这男生讲一堆莫名其妙理论，
2: 对，啊，
1: 就是一个 很奇怪的开场。好，但是我想从这个开场啊，倒是可以让大家知道男生跟女生真的对于爱情的想法，有的时候虽然心是接近的，但那个彼此沟通的频率如果不对，

0: 他来到了这个男生家的院子里面搭了一个帐篷、嗯、他要来看极光、
1: 嗯、
0: 因为他为他的先生送行、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先生曾经伤害过这个女生，所以这个女生的心碎了、
1: 嗯、
0: 那这个剧作家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心碎这个东西把它具象化，当他碎掉的心放在一个牛皮纸袋里面，然后他遇到这个男生是一个修理工，然后他们在他们的院子里面发生了一些对话之后，彼此产生了很特殊的情感出现、嗯、
1: 是
0: 一下子这个心放到那男生手上，他一下子又要把它拿回来、
1: 嗯、
0: 因为他觉得我好像不能够交给你、
1: 嗯、
0: 因为我受过伤了我不能够交给你、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生又会觉得说可是我想要帮你，我想要帮你的碎掉的心修好，最后这两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看到最后会你会想要祝福他们，或者是你会觉得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就给观众去解读、
1: 嗯、是，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很多有心碎经验的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思考，或者是说你觉得哎，对耶，他讲的很有道理，就是一旦我们在感情里面受伤、嗯、然后我觉得我的心破碎了、
0: 嗯、
1: 那我还有可能再爱上别人吗？这可能是这第一段的故事、
0: 嗯、
1: 剧作家要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吧。
0: 嗯嗯 嗯, 嗯，的确的确。
1: 那我本来在想啊，就是谈到爱情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会彼此问一下说，哎，那你觉得呢？
2: 嗯，
1: 那我可以问你们两位说，哎，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心碎过后会不会爱上别人，这可能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感觉来了、嗯、你自己是没办法的、对，因为我觉得喜不喜欢这个好像是某一个人的绝对领域，
1: 嗯，
0: 你立足这个领域只要一开启了，那不论是周遭的人怎么样讲，或者是你自己的心理的理智上告诉你什么，它开启的时候好像就是下去了。
1: 嗯嗯，
0: 当然你会遇到蛮多失望或失落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个会喜欢上别人的一个这个心情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像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个女生她就说，因为我现在的这颗心是一个人工的心脏哦，所以她只是供应我全身的血液而已，但是她已经没有情感了。这就很像很多人在第一次失恋，尤其是初恋失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的心已经死了
0: 不能再爱了
1: 真的我已经没有爱人的能力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哦？我觉得像刚刚家珍所说的也不一定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就是抛出了一个剧作家要大家去思考的，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宇宙中有另外一个人还是会爱上你让你再度的把你的心给复活，
0: 修好，把它修好。
2: 对，
1: 好，那这是第一段的故事啊，叫《他的心》。好，那接下来刚好第二段就是，
2: 刚好第二段就是我觉得跟第一段其实它是有一些呼应的。第二段的故事叫做《悲与喜》，我饰演的角色呢，他叫 Jimmy， 然后反正他就是好几个月以前呢，他某天早上跟他女朋友可能一起度过了一个他觉得很愉快的夜晚，但是起床之后，那个女朋友就不见了。我希望各位观众不要，各位听众不要有这个经验。对，所以但是而且他又一直联络不到他，然后也找不到他，所以这个痛苦的感觉就一直留在他身上。对，然后直到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月，他剧本里面就是这样写。
1: 对，
2: 所以他终于又在某一个在酒吧里面喝闷酒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那个当初把他抛弃的女生，然后故事就是从这边开始，然后。所以他当然就会想要想办法的展现出，哦，我现在其实是很好的，所以你要不要再考虑我啊？然后他也很想要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会被抛弃。所以其实 Jimmy 这个人，如果跟第一场有点串联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在心碎的状态的人。
0: 是的，
2: 对。然后他其实真的是试图想要自己把自己的心修补好。
1: 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良心的人，可以这样说吗？
2: 但我是觉得他可能不太会阅读空气，因为他被分手一定有某种某个理由。对，也不能完全怪别人。
0: 他是个很善良的好人啊，说实在的，
2: 但
0: 只是他没有办法把他的。
2: 他可能有点
0: 会让他觉得关注力是在他自己身上，不是在我身上。
2: 就是可能他比较不会阅读空气，对，就是会一直在讲自己的感受。那
1: 对，
2: 可能刚好那个女生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办法

0: 承受，对，所以但是那天相遇，他们相遇那天晚上是女生的单身 party，
1: 对，
0: 也就是其实他隔天就要结婚了，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们相遇了，可是呢到最后他们可能还是不一定能够修成某个正果，但是因为 Jimmy 他在他自己手上为了要
1: 提醒他自己
0: 不要再犯一样的错，
1: 嗯，
0: 然后所以可能他也不一定，搞不好他是不想要再经历一段新的感情了，
2: 嗯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在手上刺了 villain， villain 就是坏蛋，
1: 嗯，
0: 就他刺坏蛋，就他就觉得说女生看到我就会离开，哦，然后，嗯，所以我就不用再受伤了，
1: 对
0: 对，所以就是心碎嘛，对，但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他拼错还是别人刺错，就有一个字母的顺序错，嗯，就那个字就变成 villain， 就变成某一个女生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就是有一个巧合，对，也是我觉得跟第一场有点像。就是一个心碎的人，他刚好就是遇到了一个修理工，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在我手上刺了 V 脸，但是在最后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个叫 V 脸的女生，嗯，
1: 对
0: 呀，
1: 啊，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个巧合，所以也许他会把我的心修好也不一定，
2: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是一个算有一点良心的男生，
0: 嗯，
1: 因为虽然这女生就不告而别嘛，
0: 嗯，
1: 但她至少自己觉得应该是我做错了什么吧，
0: 嗯，
1: 所以我要提醒我自己，
0: 嗯，
1: 我就是一个爱情里的坏蛋，
0: 嗯，
1: 那我不希望再伤害另外一个像前女友一样那么好的女生，
0: 嗯，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很沉重
1: 哦，
0: 对啊，
1: 也是哦，
0: 对啊，所以 也就是往别人的角度去看，就是刚好他们的想法都不在一起，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即便我这么关注他，然后我这么善良，嗯，可是他还是跟别人走了，那我们两个之间一定有些，嗯，
2: 但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讲到说爱情其实是某个时候的频率的合，嗯，
0: 对啊，
2: 但是它这个频率的合不代表说这个频率的合会一直持续下去， 那可能 Jimmy 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他绝对不是个坏，嗯，真的很恶劣的男生，嗯，但是他跟这一个他的原本的女朋友就到最后频率不合了，可是他这时候可能又遇到一个新的可以跟他频率合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爱情很，他就是一个没有正解的答案的一个件事情，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天时地利人要合，
2: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才能成就一段美好的爱情，或者是甚至是一段美好的姻缘了，
0: 嗯，对，
1: 嗯，那至少我们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啊，我觉得剧作家倒没有把爱情写得太绝望，
0: 嗯，
1: 总会给你在绝望的时候燃起一丝希望，
0: 嗯哼
1: 哼，嗯，就像是可能看到极光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呀，好惊喜啊，怎么有另外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呢？有无限的可能，
0: 嗯。
1: 好，那这个是第二段啊，嗯，是我们今天介绍台南人剧团在5月16号到5月31号演出的《爱在极光下》。

第三段啊，就是好痛。我觉得这段的有趣之处，就是它也有一个跟爱情有关的一个很深。

0: 刻的感受。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两位虽然没有演嘛，
2: 啊，
0: 对，
2: 但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片段，
0: 在旁边
2: 看
0: 也
2: 觉得很喜欢，
0: 很有趣，
1: 好好哦。
0: 你说不会感觉到痛吗？
1: 因为这个剧作家他就是把很多我们会拿来比喻在爱情上面的一些字眼拿来做一些文章，
0: 嗯，
1: 因为我们常常会说爱情会让人家受伤，
0: 对，
1: 爱情会让人家痛苦，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一段呢设计了一个很有趣的角色，他就是感受不到痛觉，他就是被人家打了他不会有感觉，可是事实上就算你不会痛，你的身体可能还是会受伤，
0: 嗯，
1: 所以你必须要小心，
0: 嗯，
1: 所以他的哥哥就叫他要把会让他受伤的东西记下来，
2: 还有他应该要害怕的东西，
1: 提防的东西把他记下来，
0: 嗯，
1: 所以他就有两个小本本，
0: 嗯，
1: 就是里面有就是会让他受伤会让他痛的东西这样，
0: 嗯，
1: 对，然后但这个故事就开始在一个女生跟这个男生在一个洗衣房里面，他们就在聊天，
0: 嗯，
1: 那女生就不小心打到他了，
0: 嗯，
1: 然后所以他就没什么反应这样，
2: 嗯，
1: 女生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跟那个女生说他有这个
2: 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
1: 欸，很厉害哦，那也叫做
2: 什么东西？
1: 还有另一个别称啊？
2: 有吗？
0: 真的
1: 有啊，那我们就进剧场看。对，然后对他们就开始在聊说什么东西会痛，怎么说，
0: 嗯？
1: 然后中间就他就也写到说，他哥哥说，漂亮的女生是需要提防的，
0: 嗯，对，
1: 因为他们可能会让你受伤。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东西就开始蛮有趣的。
2: 嗯，
1: 然后所以其实他最后呢也其实那个女生就跟那个男生就有了一些很奇妙的情愫，因为可能就对他很好奇嘛，
0: 嗯，
1: 因为那个男生就一直在说他不会陷入爱情啊，
0: 嗯，
1: 他不会，
0: 嗯，
1: 不可能谈恋爱什么什么，嗯，女生可能有点那个什么好胜心嘛，
2: 是啊，但也是刚刚好那个女生跟她的男朋友刚好遇到交往的瓶颈了，啊，
0: 对，
2: 所以她里面有提到说因为他们那个男生他其实住在那个女生的下面，他每天都听到
0: 他
2: 的男朋友跟
0: 他住在同一栋楼，嗯，
2: 对对对，所以其实那个女生她也是处在对于感情状态非常挣扎的阶段，所以对她来讲，
0: 嗯，
2: 虽然没有身体上面的痛，可是其实那个心体上面的痛是，
0: 嗯，
2: 那在那个时候是很沉重的，
1: 嗯，
0: 哼，
2: 那相对于一个感觉不到身体方面的痛，他也觉得世界上没有痛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女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对他燃起了兴趣，嗯，然后他其实某一方面来讲他又是身为一个类似有点教导者的感觉，
0: 嗯，
2: 就是其实感情是会痛的哦，
0: 嗯，
2: 对，
0: 是，
2: 然后但是你不应该要害怕感情，
0: 嗯，
2: 哼，他里面讲说那是不是上帝的相反，
0: 嗯，
2: 就是哎，欸，上帝那个他不会让我受伤，
1: 嗯，
2: 但是我应该要害怕他，
0: 嗯，
2: 对对对，
0: 嗯，
2: 哼，所以他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比喻在这个洗衣房里面发生，
0: 而且我觉得他每一段故事啊，有一些的场景啊，就是本来是两个陌生的人，但是突然之间好像就是彼此之间有一个开关开了之后，哎，
2: 嗯，
0: 突然就互相吸引，那像这个洗衣房的这个故事呢，
2: 嗯，
0: 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本来也是陌生人，
2: 嗯，
0: 可是这个男生呢，当他每一次告诉别人说，欸，我没有痛觉，我都不会痛，
2: 嗯，
0: 然后大家就走开，就你好怪哦，然后就走了，
2: 嗯，
0: 所以当这女生也要走的时候，他就说我就知道你会走，我就知道每个人都会离开我，
2: 嗯，
0: 这时候女生的母性就被燃起了，
1: 哦，
0: 就说，嗯，那我还是不会，没有，我没有这个
2: 意思，很厉害的解读，
0: 可能是我们真的男生女生看的
1: 不
0: 一样，
1: 对
0: 啊，对，我觉得这时候如果男生感觉上是比较表露出一种脆弱的感觉，
1: 嗯，
0: 女生就会有一种啊，我好像应该要保护你耶，
2: 嗯，
0: 那种心情，
2: 嗯，
0: 所以女生就一再的想要离开的时候，又被他勾回来，然后又留下来，
2: 嗯，
0: 对于是有了后面的情节，
2: 嗯嗯
0: 嗯，但他最有趣的反转应该就是为什么他后来就知道痛是什么了呢？
2: 这
0: 要大家
2: 这个当然可以大家自己解读，
1: 啊，
2: 但我们在旁边看会有一种感觉是。这个男生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渐渐的其实是也是对这个女生有了情感，
1: 嗯，情感，
2: 但我觉得这个片段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某方面来讲要说的话，欸，我们都看到这个女生她做了超越预举的事情，
0: 嗯，
2: 因为她有男朋友，
0: 嗯，
2: 然后她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然后甚至是吻了他，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真的就是事实上 真的就是有这样的事情。
0: 嗯、对对对，
2: 哎，我这个好像也不是自己可以
0: 控制。

0: 控制得了的，
1: 对，
0: 然后也不是谁对谁错的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它可以发生在这边，然后让无论是我们的诠释的人或者是观众看到的时候可以去思考这样子的关系跟这些状态我们带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有什么样新的刺激，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1: 好，第四段的故事呢，嘉珍，
0: 是我演的，
1: 你要演了，
0: 对，
1: 第四段的故事我觉得也有一些奇幻的元素在里面，就是把本来是很虚幻的东西，就是把它具象化了，
0: 他把所谓的爱给具象化，爱的量给具象化了，
1: 对，
0: 这个故事里面的女生她叫 Gail， 她去参加了
2: 刚刚 Jimmy 就是第二段的那个人的前女友的
0: 单身趴，他去探针趴之后，他们这女子的 girls talk 完之后，就发现，因为她其实 Gail 对她的男朋友Lando 有求婚过，但那时候因为 Lando 就是我饰演的人，他当时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所以他沉默了，所以他这个沉默呢，让这个女生非常的
1: 受伤，
0: 所以他的朋友们就跟他讲说啊，你们这样子没有结果了啦，因为男生的沉默。其实很明白就说了什么事情，可是其实这个男生只是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回应而已，但是我是很爱你的，我只不晓得我当下该怎么回应比较好，对，所以那一天就是他们单身趴之后喝完酒真的是醉茫茫的状态下，他就回去把这个男生所有给他的爱全部收集起来，开车再回来要还给他，然后要叫这个男生也把他的爱给还给他，然后但是这个男生在突然面对到这个因为他完全不晓得为什么会突然你怎么都不要了，你要来跟我分手，但是他又熬不过他，所以就只好把这个男生他自己收到的爱还给他，是一个很小的东西，他就对比到这个女生带来的一大堆东西，对，但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大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大吗？小的东西真的就比较小吗？大的东西真的比较爱吗？小的东西就比较不爱吗？
1: 是
0: 这个场景里面他探讨的很有趣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小的东西它是一枚戒指，是这个男生他把这个女生所有的爱然后包括自己的感受全部都收在这个戒指里面，
1: 是
0: 他其实要给他，只是他还没有给，也不晓得该怎么给，然后所以在这个场景里面最后给了他。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剧作家很有趣的是，虽然每一段故事都短短的，但是都会有一个反转，就是本来我看到这个男生只拿出一个小小黑黑的袋子，然后就说那这就是你给我的爱，然后我就想这女生还有什么好挑剔的，你给人家那么少那不是应该的吗被分手也是应该的，原来到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爱都转化成了一个算一个承诺吧，就是一个蛮有趣的部分，但是在每一段的故事里因为短短的嘛，没有其他的演员，只有台上的这两位演员，那个台词量其实也蛮多的，而且有些部分是女生一直噼里啪啦讲不停，
0: 女生很辛苦，
2: 对，
1: 我觉得蛮考验演员的嘛，是不是？
0: 对啊，
2: 是啊，而且因为这出戏的语言节奏它很跳跃，也很快，然后又很多很切得很碎的地方，所以当初要两个人对起来背起来，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0: 因为他这个剧作家真的把它写得很日常，就是真的例如什么时候会插嘴，什么会就打在一起的这个的话都把它写在里面，
1: 而且像这个剧本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说，像他在这个剧本当中，比如说这个爱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装起来，像那个破碎的心就用牛皮纸袋装起来，因为他写在剧本里了嘛，所以国外的演员们在演的时候也是这样演，然后台湾的我看很多学校在演的时候，那个破碎心也是装在牛皮纸袋里，也是装在一个纸袋里，所以剧作家写在剧本上之后大家就照着演就算你们去改编它或干嘛，基本上还是非常忠于这个剧本的耶。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看剧团的方向或是导演的方向，因为有的人他会做很大幅度的改编，或是他有自己的美术想法，他会加比较多，然后但我们目前走的还是一个蛮尊重原本剧本原汁原味的感觉，然后但是在设计上面我们都比较可爱，比较缤纷的感觉，
0: 但我

0: 像我们像这个把爱还给我的这一场景，如果以剧作家里面写的是他打了好几代的爱嘛，但我们这一次的设计是用非常巨大的红球。
1: 哦，
0: 这个女生就带了很多的红球来，然后这些红球都代表这个男生给她的爱，然后男生还给她的就是一颗小小的球。
1: 嗯，
0: 对，然后那个球里面可以打开这样子，
1: 哦，
0: 所以其实跟原本的剧作家所写的就比较
2: 不一
0: 样，对，
2: 嗯，但就可以想象到时候整个场地，因为我们可能是舞台应该是可以讲，因为我们的舞台是一整片的白色的雪地，然后它有点斜坡，
0: 嗯，
2: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时候在那个整片雪地里面会有很多红色的大大小小的球，嗯，然后制造那个爱很多的那种缤纷的感觉，这样。
1: 嗯，这一点哦，我在看其中的一位女演员在你们的这个脸书啊还有 IG 上面分享嘛，因为你们都会演员都会来讲我演的这个角色，这个故事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其中的一个女演员，她是戴着那个我们在雪地里面才会戴的那种毛的帽子，然后穿很厚的那种外套，然后我就想哇，五月的时候台湾也蛮热的耶，要演一个在下雪天的一个剧会热死你们啊。
2: 不过剧场那个剧场通常冷气蛮冷的啦，
1: oh.
2: 对，然后我们就导演就开玩笑说那就再开冷一点，请观众来的时候都要带着雪衣然后毛帽，然后有那种沉浸视野在雪地里面的感觉，
1: 是，不然你们要穿成大雪缤纷的，
2: 对啊，
1: 寒冷的感觉，
0: 如果怕热的人真的就是可以来吹冷气啊。
1: 这次场地仍然是在水源剧场，
2: 对，在台北公馆的水源剧场。
1: 嗯，水源剧场算是一个三面都可以观看的一个剧场嘛，
0: 对对
2: 对，
1: 哦，
2: 对，
1: 而且跟演员跟舞台还蛮近的，
2: 对，那个距离都是蛮近的，我们这次的演出也会有三面台，对，所以可能不同角度的位置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表情，因为我们偶尔也会设计给旁边看的人的表情，对，然后你可能在旁边看的舞台你也会有不一样的角度。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爱在极光下》。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第五段，就是两位的合作咯。嗯、我刚一直说两位演员，没有说两位男女演员，是因为其中这一段就是两位啊、来演一个故事。
1: 其实如果用一个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一个。也许有看过一个或者知道一个电影叫《断背山》，对，它其实就有点类似《断背山》的这个情节、然后反正它就是写剧本里面还明确的写的就是两个在当地很男子气概的那种某种类型的两个男生、
2: 印象中会觉得啊，这就是所谓的直男的男生男
0: 对
2: 、
1: 然后两个人就是在聊天，然后他们就在比他们最近的爱情生活，最近的约会生活有多惨。对，然后就一个人，他可能说他约会的时候他被女生嫌体臭，他就觉得很惨。那另外一个人就可能就是他跟一个女生约会跳舞的时候就和人家就是用力过猛，就和人家就是
0: 摔出去，
1: 就摔出去，然后脸还骨折，
0: 对，
1: 粉碎性骨折之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比惨。那其实这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可能也许每个礼拜五晚上会约在一起聊天，然后互舔伤口的一个行为。对，但虽然他们是在比赛比谁惨，但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会想要讲这个东西让对方笑一下，让对方可能开心，然后其实藉由他们会交流他们的情感，舒缓彼此，所以其实他们跟彼此在一起是最放松的。对，然后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的情，其实我们自己私底下有时候也会发现男生跟男生聊天的时候会进入一个很奇怪的放松的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在女生面前可能确实是要盯着某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其实在跟同性朋友聊天的时候、反而你会有一个比较脆弱的样子会跑出来、然后反而会想要跟对方说更多自己心里真正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就会很奇怪，发现

0: 其实我跟这个人相处在一起是最自在的。
1: 嗯，
0: 我什么都可以讲，我脆弱的那一面我也可以跟他分享。嗯、那我为什么还要去约会找个不认识的人呢？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体会，这样。
2: 嗯、
0: 然后这个剧本呢，也是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fall in love。就是外国人、嗯
1: 啊、对对对，
0: 坠入了爱河，
1: 嗯，
0: 对，然后总之呢，这两个角色他们到最后聊一聊、嗯、就聊到最后，他就是嘉贞演这个角色、嗯、他就不小心做出了类似
2: 告白
0: 的举动，所以就把他们两个搞得很尴尬。因为另外一个人可能确实也认同他在告白的那一刻之前讲的就是说、嗯、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最开心、嗯、最放松的，那为什么还要跟别人聊天、嗯、我们两个就相处就好了。
1: 对，
0: 但是他最后就告白了，但就很奇怪、啊、因为就很那个，可是我们又不能在一起，我们
2: 就是那个所谓的社会上面的枷锁或者是观念上面、嗯、我们男生应该怎么样、嗯、这个观念才是在这两个角色里面有、嗯、
0: 对，而且我们可能不一定想过在一起，只是我们真的觉得跟对方在一起是最舒服的。 对，然后所以就突然看到对方，然后就很尴尬要离开的时候，然后他最后把我叫住，我一转头之后他就突然跌倒。
1: 对，这里的设计就是刚刚宏源所提到的，就是 fall in love。
0: 对，他就突然 fall in love， 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 fall 了，所以他就突然想要说，对，我刚刚是 fall in love 了。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你很奇怪，你干嘛突然做出那么奇怪的举动，然后就真正的告白、
1: 嗯、
0: 说他对我的感觉、嗯、然后我就是受不了，怎么可能，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不要打破这个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一定是有感同身受的，但是他打破了这个现状的一个假象的、
2: 嗯、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方没有完全没有感同身受的话、嗯、他可能只是当成开玩笑、啊、或者是就是不想要理就走了，對對對，但是这个是他就是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说他也会有危险去掉进去、嗯、
1: 对，
2: 所以他的反应才会这么大。
1: 对，
0: 然后但最后他有没有跟他一起掉下去？微微的让大家想象一下。对，
1: 我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啊，剧本上他是这样写，他就是说，爱呢，终究就是当你感受到爱的时候，就是会让人腿软那种感觉。
0: 对，
1: 说，然后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想啊，真的哈、哦，就是当你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在爱着某一个人，就你有意识到爱情的那一刻，心里的恐慌可能会让你突然觉得脚软嘛，就是啊，我爱上了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接下来我们究竟是走向幸福还是一个悲惨的开始、嗯、那种会让人腿软的感受、嗯嗯
0: 嗯、但我觉得在这边更多的是那种看到对方的那种无法思考的一种、嗯、哇，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1: 哦，你是说这种震惊让他腿软？
0: 对，我自己是这样感觉，就是对他就是那个特别的存在，然后好像结果讲了一个自己的感觉。好像他的周围就是会有光，
1: 嗯、
0: 然后他的笑容就是会有射线、
2: 嗯、
0: 就是会让我觉得、哇，是这样。
2: 但我觉得不晓得，就是大家例如国中高中、嗯、大学，尤其是这种同侪生活、嗯、男生女生例如同群体在一起的时候、嗯、真的这个团体里面真的有某一些例如同性、嗯、或者是不论是女性或男性、嗯、真的会有让你特别的喜欢跟他在一起，就欣赏在一起，但你自己也搞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感、
1: 嗯、
2: 他可能就跟爱的爱情就真的差那一
0: 点
2: 点的差别而已。对对对，
1: 真的、
2: 嗯、真的就是 almost、嗯、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一条线在哪里，我觉得也是这个场景里面可以让人家思考的地方、嗯、
1: 而且在舞台上的呈现啊、哦，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如实的照剧本当中所写的，因为剧本里面重复了四次他们跌倒然后又爬起来，跌倒又爬起来。所以你们有如实的按照剧本这样的演吗？
0: 第一次排这一段的时候、啊、然后嘉贞在下一次排的时候他说，上次回去我都 OK 了。
2: 不止四次哦，
1: 不止四次，
2: 对对对对，太少，还被导演说你是被偷懒。
0: 对，我们摔得很卖力。
2: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版本的演出是最后 两个人虽然本来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一听到太不可思议我就掉头就走嘛、嗯嗯、然后两个人各自的跌倒又站起来、嗯嗯、跌倒又站起来、嗯、可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彼此有慢慢的靠近。嗯嗯
2: 嗯、哦、你看到版本是那样子。
1: 对、嗯、我不知道你们最后有没有彼此的结局是如何。
0: 我们就是很想靠近对方。
2: 对，意念上面想靠近，
0: 意念上很想靠近，但是我们的身体
1: 还是越来越走越远、啊、
0: 一直在坠落
2: 、啊、对
0: 所以还是很努力的在靠近对方、嗯、
1: 好，所以也是留下一个算开放式的结局吗？
0: 对、嗯、一点点开放式，
1: 一点点，
0: 但可能还是蛮甜蜜的吧。
1: 嗯，这个是因为可能走向的方向是觉得啊，爱情是甜蜜的，就会觉得是甜蜜的，
0: 或者是就是会让人家期待他们的之后的，
2: 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爱情真的可以超越性别、嗯、超越所谓的社会框架、嗯、这个东西好像在这边是会有的、嗯、对不对、嗯嗯、
1: 但是如果撇开就说两个人都是同性的一个人设之外呢、嗯、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家珍有演吗？就是去哪儿了？
2: 对，去哪儿？
1: 去哪儿了？你就会觉得啊，真的陷入爱情是甜蜜的吗？嗯，就有一个问号。嗯、因为当你们真的彼此走向婚姻的时候，嗯、这一切就很难说了。
2: 是啊，嗯、
1: 这段我觉得让很多人也会蛮有感触的吧。嗯，好，来讲一下这一段。
2: 我觉得因为所有站在一起无论是交往或结婚的人、嗯、他们一定一开始都很爱，嗯，很爱才会在一起，嗯，但是时间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动到底这个爱能不能持续维持，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嗯、那这一段的故事就是这一对夫妻，一个叫做 Phil， 一个叫做 Marcy。 Phil 是那丈夫、嗯、Marcy 是太太、嗯、然后他们已经结婚了，也有小孩了，然后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这个 Marcy 她就是邀请她的老公一起回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一个地方，好、哦，她希望这个老公可以记起过去他们的美好，因为这个老公非常为了家计不断的一直在工作，所以忽略掉家庭很多的事情，她一直想要唤起老公对她的关爱跟注意，所以他们回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溜冰的过程当中，其实老公一直发现太太不对劲，嗯，他也知道这个太太他不高兴，嗯，
1: 他不，
2: 可是他又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然后问太太，太太都说没有，嗯，哼，然后就这样子要回去的时候，要把，因为他们在溜冰嘛，然后要回去要把冰刀鞋换下来，换成自己的鞋子的时候，太太突然找不到他的另外一只鞋子到哪里去了。嗯，所以这一个片段、嗯、场景片段才会讲去哪了，嗯，是鞋子去哪了、嗯、当然他还有很多可以去联想的意思，是我的爱人的心去哪了、嗯、然后或者是我想要的关系去哪了，嗯，这是这一个场景里面所探讨的这个问题。
0: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片段、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下来的这些片段都有一些幽默，
1: 对，
0: 一些奇幻在，但这个片段它很多的台词的那个组成，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点经验或者感受的话、嗯、你是会被刺到的，因为这个场景里面那个男生就一直在问他说你是不是在不开心，就问女生说、嗯、然后女生就一直说没有啊，我没有不开心啊、嗯、我很开心啊，今天晚上就是我们就是来这里这样、嗯、但是你就知道他们字里行间就是不停的在有一点在讽刺对方说、嗯、你是不是都不用心在跟我一起溜冰、嗯、你就是在忙你的家计、嗯、但是对男生来说他其实又是真的为了家，为了对方很努力的在工作，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累，所以他也是很爱他的。但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很爱他的，就是很想要跟他回到当初开开心心的样子。嗯，所以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很爱对方的，但是他们的爱的方式可能不一样，或他们在意的点不一样。嗯，然后所以不停的想要用各种方法去唤醒对方。欸，我在这里努力，另一个人就说可是我在这里努力，但他们又不想要讲明，所以哇，那个心里面的那些挣扎在下面的那些、嗯、哇，我觉得这段非常精彩。就是他不是搞笑，就是我昨天才跟我们另外一个女演员聊天，就说这段真的会让人有一种 PTSD 的感觉。就是哇，你会想到很多吵架的时候、嗯会讲出的话他们会讲出。对。
1: 这段我在看的时候啊、嗯、我第一个想法是爱在三部曲。 爱在、黎明破晓时、爱在日落巴黎时、爱在午夜希腊时、这个爱在三部曲很经典，就是一开始男女双方也是在异国相遇，然后突然觉得哎、我们两个人好合哦，如果跟这个人有一个继续走下去的可能性的话，我们一定会非常甜蜜。结果时隔了好像八年九年再次相遇的时候，男生已经结婚了，但他们还是觉得哎、我觉得我们还蛮契合的耶，但没办法，因为您结婚了。就再过了几年、到第三部的时候，两个人结婚了，然后这个电影就是从头到尾两个人就是不停的在争吵，从头吵到尾、感觉上就真的是像一个惊悚剧一样。
0: 对呀、
1: 对呀、你本来觉得好像啊、很甜蜜、没有进入到婚姻之后就很难说了、
0: 不一定
2: 真的是很难讲。我天啊，
0: 而且我觉得真的推动我的就是对方都很在意，就是自己都很在意
1: 对
0: 方、对，
1: 就明明
0: 可是他们就还是在吵架。
2: 对啊，
1: 对，
0: 因为像我是牡羊座个性的人，我如果看得出你不开心的话，我就会真的讲话，你是在不开心。然后你明明就在开心，那你干嘛不讲呢？
1: 对，
0: 你不讲我就
1: 受
0: 不了啊。
1: 巨蟹座就可以把你整死，就说
0: 真的，
1: 继续问，赶快你再问，问到一个我准备好时我就会说。牡羊座就没有耐心了，对不对？
2: 但我觉得这可能也跟或许也是跟男生跟女生的感受有蛮大的差别、因为男生真的可能真的比较想要问题解决取向，
1: 对对对 对，
2: 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来帮你解决，我来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或者是你如家计，我要解决家计。但是女生可能真的会希望说，我的情感是有被在乎到，然后我想要有的关怀，我想要有的那个感受是有被包容进去的，而不是被一直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男女在一起可能真的是会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门槛。
1: 所以也因此在这个爱在极光下、每一段的故事剧作家都抛出了一些问题、抛出了一些你可能经历过的一些心情，让大家可以去延伸思考。

0: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也有一点奇幻吧，它叫做希望的故事、嗯、我觉得还蛮巧妙的
1: 好，总之就是有一个叫做 Hope、嗯、就是希望的这个女生、嗯、然后她就去敲她前男友的家的门、嗯、敲敲敲、嗯、然后结果就出来出现一个她好像没看过一个矮小的人、
0: 啊、对
1: 对，然后她就一直跟她说哎、欸，请问那个 Dan 请问 Dan 在这里吗，然后那个人就是没有讲话、嗯、然后那个 Hope 就开始就像我们刚才说女生一直讲话一直讲他就讲说、哦、因为他之前跟我求婚了，然后可是我没有立刻回应他、嗯、然后我就离开了，可是我现在终于想清楚了，我想要回来，我想要再挽回这段关系，然后但是他是不是就是不在了，对，他可能就是不在了，我做得太过分了然后他就一直讲对，然后那个男生都没有讲什么话，对、嗯、其实这一情也是有点有趣啊，然后反正最后呢就会发现那个矮小的男生其实就是当初那个 Dan、嗯、可是他没有认出来，
0: 但为什么没有认出来呢，
1: 就是因为他变得很矮小，
0: 对，
1: 可是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矮小、嗯、那个男生就说因为我失去了希望，我失去了 Hope
0: 很巧妙哈、哦、
2: 对、嗯、
0: 而且剧作家在这个剧本里面、哦、在这一段里面一开始他就说这个男演员呢要身材很矮小或者很瘦弱因为这个对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 magic 的这个魔幻的时刻很重要、嗯、因为他讲的就是失去嘛、嗯、所以因为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爱、嗯、所以就越来越瘦小，就越来越小、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失去很多的重量、嗯、啊、嗯、也失去了身高什么的。嗯，
2: 对，因为你没有提到说原本这个男生是打篮球的中锋
0: 对,、
2: 嗯、对，就是很高大的、嗯、然后还会打曲棍球什么运动万能但是会变那么老这么瘦小一个人、
0: 啊、嗯，爱情使人憔悴嘛，
2: 对、啊、
0: 但不要失去希望
1: 对，失去希望有可能会变成这样
0: 好、嗯、好，接下来呢这段就是爱在心眼开，
1: 这段呢其实就是也是讲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嗯、他们关系非常好，他们每个礼拜五晚上都一起出去狂欢骑摩托车、嗯、他们两个就像很好的 buddy buddy 这样、嗯、可是他们就是在别人眼中就是很适合在一起、嗯、可是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在一起，然后呢但是那个男生是我演的，有一天晚上那个男生就是突然的想要送那个女生一个东西，他想要跟她告白，然后他就送了，我现在就直接把剧情全部说，他就送了一幅画，然后那幅画是那种、嗯、类似它里面叫做眼力大考验，但其实我在想它可能有点像是以前我们看那个 3D 立体图、哦、就是我其实到现在我还不太会，就是有可能要斗鸡眼啊还是要怎么样才能看得出有一个立体的东西、
0: 哦哦、对对对
1: 对、嗯、对，然后他其实画了一个、嗯
0: 一个什么我也不知道對對對，其实我看了人家在舞台上的演出，看的是画的背面嘛，
1: 對對對對對，
0: 所以只能靠想象了，
1: 只能靠想象、嗯、但其实靠画的是一个告白的物体、啊、我就这样讲好了，
2: 因为他就是把他这个爱给具象化成那个画、嗯、只有能够解读出来的人、嗯、就是心意相通的人才有办法解读出来、嗯嗯、
1: 对然后就一直让他说哎、欸、你看我送你什么、嗯、但他就一直看不出来。嗯，对，然后总之呢我就是一直想办法要跟他告白，然后但那女生就是一直其实他也知道他喜欢他、嗯、但他就是接受、嗯、对。那但可是到最后他终于接受了他的告白，然后两个人心意相通之后他们接吻了、嗯、然后那个女生才突然哎、欸、我看出来那个是什么 了、嗯、看懂了，然后他们就皆大欢喜，然后就、嗯、对
0: 就永远甜蜜的
1: 对，然后就立刻冲进屋子里，因为那个女生一直不让她进屋子去、嗯、然后但他们就终于心意相通之后，那个女生就让她进她家，然后我们就去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了。对，那、嗯、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是因为她一直在说这个话你不能太近看，你不能太用力的去看、嗯、你可能要离远一点，然后不要真的很认真的看他、嗯、可能你可能就会看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点像是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嗯嗯，对，就是其实你不要太认真的看待这个是什么，你可能需要退一点距离看，你才会发现说哦，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真的是如我们所有的朋友所说的、嗯、我们就是其实很适合在一起、嗯、或是出去约会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嗯、我们不要太认真的看待说 在一起就会很怎么样，很怎么样。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适合的。我们远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是一个爱心。
2: 而且很有趣的是，他把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女生角色，他设定的是一个非常有比较阳刚气质的一个女生。所以这个女生其实对自己的在感情上面非常没有自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剧作家安排很有趣的，就是所以其实这样子的女生，或者是无论哪样子的女生，绝对都会有会愿意爱你的人，
0: 就是、
2: 对对对，
0: 就是世界宇宙这么大，总有一个人
2: 是适合你
0: 的，这的确是给人很有希望的。
2: 这个场景应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场景吧，最开心的一个场景，
1: 是最开心的一个场景，
2: 对对
0: 对，所以算是一个 happy ending。
1: 对，
0: 好，那这段故事之后就回到了结尾。结尾要回到开场的那个故事，
1: 是那开场的我们那个说的越来越远的故事，它会怎么样结束呢？
0: 对啊，就像是一个圆啊，真的。所以卖关子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2: 好啊，
1: 所以这关子卖的蛮薄的吧？
2: 大概都曝光了，就这边没有爆而已。
0: 我刚想一个问题哦，就是你每一段故事啊，不同的场景，你们也要换不同的衣服哎、欸。
1: 对啊，
0: 所以这是一个挑战吗？中间时间很长吗？
1: 时间其实蛮短，但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会隔一集
2: ，对对对，只有女生可能会比较辛苦啦，因为女生好像有需要有连接的，
1: 对。
0: 就是会有不同的装扮嘛，扮演不同
1: 的角
0: 色，
1: 是的，
0: 是的，角
1: 色，
0: 哦，这个也是演员们在舞台上常常会必须接受的一个考验。
1: 对，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件事情，就是要去微调说，我这边这个角色可能要再更呆一点，或是再无知一点，还是这个角色要再更锐利一点。对，我们还是常常在做这个有趣的调整。对，然后其实每调一点点，对整个戏的感觉都会造成蛮大的不一样的。对啊。
0: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台南人剧团的《爱在极光下》哦。虽然说这个剧本或是这个舞台剧呢，在不同的地方，在国外，在台湾都有很多的团体哦，大家搬上舞台。但我觉得每一个剧团展现的形式都不一样哦，要说的话也不一样。所以最后，两位有没有排练完之后总结出，那这次导演吕伯生导演有没有要跟别人讲不一样的话，或是对爱情有不一样的诠释？毕竟大家都看了这么多，演来演去如果是一样的吗？
1: 我自己在想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多少会希望给人家一种 hope 的感觉吧。对，就是用 hope 这个名字，因为极光这个东西一直在戏里面出现，那很多人都会去追极光，追求极光，然后但是追极光就是有时候就要算好那个纬度啊，天气啊，月份啊，然后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看能不能最好的看到极光。那当然做很多功课看到极光的几率很高，但也有人做了超多功课，花超多钱去极光团，但是没有看到，他那天晚上就是没有看到。但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准备好要看极光，可是突然地球磁暴很严重，你就不小心就在北海道你就看到极光了。对，也不一定，所以那可能是某一种爱情或是感情或是某一种幸福的比喻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剧团还是会想要给人家一些比较正面的感觉，就是还是要相信会出现的。对，
0: 就是爱情虽然可遇不可求，
1: 对，
0: 但是只要怀抱希望，
1: 对，而且这个怀抱希望的这个心情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不管你有没有看到，
0: 是，好，最后嘉贞有什么你自己的想法呢？
2: 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觉得这一出戏虽然说 focus 在爱情上面，但我觉得它其实真的讲到了非常多人性很根本的东西。很多例如本人的冲动，人的感受跟人的对很多事情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无论你对爱情有没有希望，我觉得从这一出戏里面，从这些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投射，以及你自己的给你新的刺激会是什么，以及新的想象，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来看这么有趣的一个剧本。然后因为我们有 AB 两组嘛，我觉得 刚刚说各个不同的剧团可能扮演出来都不一样，我觉得跟像我们刚才一直说我们是平均年龄比较高的一组我觉得对于年纪对于情感这个东西的看法也会不一样，嗯，应该会有蛮明显的不一样，虽然我还不晓得我们另外一组他们青春组的是怎么样的感受但我相信他们的感觉跟我们的感觉一定也差很多。
0: 是，欢迎大家在5月16号到5月31号走进水源剧场来看看台南人剧团的爱在极光下，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见自己在爱情里的模样。好，今天非常谢谢王宏源跟张家珍，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谈到这个总统专机出访友邦呢，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打压下，目前呢我国只剩12个邦交国，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困难，因为两岸主权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过去我们一些元首有所谓的过境外交啦，也就是专机途中会加油停留跟一些国家政要互动交流。我想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在上个月底赖清德总统原定要搭专机前往非洲我们唯一的邦交国史瓦蒂尼访问，却因为谈好的飞越的航权，因为非洲三个国家包括塞西尔、摩里西斯跟马达加斯加临时收回而暂缓了。不过呢，也就在5月2号，我们看到我们赖清德总统搭乘来访的史瓦蒂尼副总理查杜利回程专机前往史国来访问，那过程转折我们怎样的观察，采取看来是弹性的做法，还有它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说明探讨，非常欢迎张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1: 好，其实第一时间知道这个讯息还不只是从事新闻工作者的我，我的家人看到说，哎，赖总统飞出去了，我说去哪？去史瓦蒂尼啊。是非常的惊讶啊。这个时间点是有点错过了史王他们的一个庆典嘛，哈，因为我们两国台湾跟史瓦蒂尼邦交也58周年，那总统接受他们的邀请，其实是蛮不容易的。我想国际间的现实，我们也只能这样。但是我想，第一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想知道可能还是有些突破了，但是有没有符合所谓的国际惯例？过去可能也有过吧。这一点的话，老师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是是是，好，的确，就丽姐刚才所提到的哦，因为一开始在新闻上面看到说总统后来竟然已经到了史瓦蒂尼，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哦，也觉得说其实，在中国经营外交关系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必须要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在这个重重的限制之下，可以到我们自己的友邦去访问，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观察上有两个第一，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过去蔡总统在飞到史瓦蒂尼的时候，也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呢，经过的这些航权的三个国家，也突然拒绝说让我们的专机经过。那虽然说这是从过去到现在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可是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说，哎，既然我们搭着来访的友人的专机回到这个原定的目的地去进行国事访问，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子的情形，我有时候跟学员讲，当我们今天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做法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创意的做法
1: 啊。
2: 对，因为经营比较困难的外交关系，我们总是需要有一些跟过去的做法上面想象比较不一样的，
1: 是。
2: 那或许假设说没有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就是那可能就不去了，那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呢，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有什么效应，我们也是会比较担心一点，但是也还好，就是有过去。
1: 好，是一个有创意的做法。这个所谓的外交国际惯例，好像在197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密访北京，好像有这样一件事情嘛，哈。这个或许不尽相同的情况，但是也可以知道说，在国跟国之间的交流，当然可能要谈重要事情，或说要从事某方面的洽谈，会有不同的一些做法。
2: 对，
1: 好，这样的创意做法，当然我们也不意外，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就讥讽我们的赖总统了。所谓的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那上演所谓偷渡式外窜的闹剧，所使用的字眼当然是在外交上我们听来是比较粗暴的粗鄙的。回归一个比较国际现实，台湾应该怎么做？因为在国际空间，台湾尽可能的希望让国际之间看到中华民国，这样一个主权，是不容被漠视或是 像中国大陆所宣称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谈到这里，台湾跟施瓦

0: 地你能够有将近60年的邦交，我想是很不容易的。刚才在一刚开始也告诉听众朋友，中华民国台湾在非洲只剩史瓦丁这个邦交国，很多国家在陆续这几年转向跟中国大陆来建交。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台湾跟史瓦丁之间建立这个邦谊是很不容易的？
1: 的确哦，因为当然有一些我们过去或是现在有些邦交国是曾经断交过，
0: 对，
1: 然后又才重新复交，或者是反过来的情形。但是其实从一开始能够建交持续到现在将近60年的时间，这的确不是太容易哦。
0: 嗯，
1: 那我个人认为说，在比较冷战时期，就是1990年代之前，我们比较采取的做法，也可能跟史瓦蒂尼本身过去叫史瓦基兰的意识形态有一些比较高度重叠的地方，因为以这种君主制的国家来讲的话，他们基本上是比较反共的。
0: 嗯，
1: 因为假设说是采取像共产主义的话，那应该就不会有君主制的存在。
0: 是，
1: 对，那当然就是说要进行，例如像这个什么人民民主专政啊、无产阶级等等的。那这个是冷战时期做的哦。但是等到进入到台湾民主转型以后，我们有一些例如像是国际合作的机会，
0: 嗯，
1: 好，那提供给史瓦蒂尼这些所谓国际合作对外援助的项目，
0: 嗯，
1: 哦，那促进的不仅仅是当地人民的生活的转变，或者是讲说呢，我们特别针对史瓦蒂尼的部分的领域进行重点的协助或是合作的计划，
0: 嗯，
1: 以现在来看的话，做的成效还蛮不错的，
0: 嗯，
1: 哦，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讲说，那这个不是就是花钱吗？
0: 对，
1: 可是其实经营外交关系本身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存在，我们很难说没有互动之下还能够维持一个很不错的关系，这个也蛮难想象的，
0: 嗯，
1: 所以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比较高度一致到现在来讲的话，我这样说，其实我们的对外援助的工作更在意的是说跟主要是人民还有再是政府之间的往来跟沟通，
0: 嗯，
1: 然后呢使得我们在建立了一定的互信的基础以后，能够持续的让我们的外交关系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0: 嗯，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台湾应该是在2018年以后吧，就只剩下史瓦蒂尼这个国家。我印象中是2018年是布吉拉法索5月24号是要断交的，这反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吗？就等于说，其实对非洲的基因，我们目前也甚至可以更专心在史瓦蒂尼这个国家上。对，因为所有的对外援助或者是我们的外交资源，基本上民主国家这个，除非是机密，否则的话原则上都要公开。那
0: 没错，
1: 人民。我们自己本身也都很在意说就是钱要用在刀口上，
0: 是，
1: 所以以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反而有个机会就是专心的去经营跟史瓦蒂尼的关系，
0: 嗯哼，
1: 哦，那我觉得这也是后续为什么我们至少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还可以持续稳固，特别是因为这几年中国大陆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希望说他们的在非洲所谓的最后一块拼图，对，可以把它拼起来，
0: 嗯
1: 嗯，但是我认为说反而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会更在意跟史瓦蒂尼的关系。
0: 是，嗯，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史瓦蒂尼，我想跟所谓共产的政治制度是不太一样，所以不太能够拉近哈，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台湾就是这样的交朋友，那另外其实做的也挺多的。在4月底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当时因为三个国家的航权被收回了，我没有办法飞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有机会跟台湾的 NGO， 就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就聊到他们在那边长期做辅助他们的工作啦。听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其实对他们是相对重要的啦。比如说给他们在干旱的时候是有粮食可以吃的，我们有稻米可以援助给他们。另外还有就是水，洁净的水源得如何取得。另外还有帮助他们学龄前的孩童也能够有很好的教育，另外也有提到就是艾滋病问题，他们也会协助。但提到这些，我们在一些邦交国我们做的不少，我们会持续来做。那重点在就是说，这次其实赖清德总统到了当地，我们所分享到的赖总统除了跟史瓦蒂尼的国王有会面了，他们也够理解这次晚到的一个理由，也有机会看到在当地怎么样来帮忙他们。我们知道台湾的人均的 GDP 已经达到将近要4万美元了哈，今年第一季

0: 没有啊、哦，像美国就一些议员挺台湾，那欧洲联盟也透过发言人的方式来挺台湾。在国内，我们在最近也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她也说希望我们的赖总统这次出访能够顺利。重点谈到美国的态度，因为每次谈到我们的元首出访，就是很多过境外交，我们谈了很多过境美国的本土嘛，哈。这一次的话，您会怎么样来看？如果有一些国家从四月底那个时候就力挺我们台湾，那么指出呢，不应该将航权当成政治的武器，我们应该有出访的一个权利。那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也是力挺我们，你会怎么样来看我们的出访模式的一个效应？目前为止，
1: 我想我们的总统的专机哦，在飞越非邦交国的领空的时候，会不会在日后，还是一样哦，就是以这种拒绝我们的专机飞越领空的方式，使得我们的出访受阻？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现象。那当然是说，因为这次受到的压力是来自中国大陆，那美国也在这次的时候提出了他们的声援。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的话，接下来他们的外交政策上面的选择会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重点。
0: 嗯哼，
1: 哦，那当然是讲说，是不是等于是两边的角力嘛？就等于说，因为非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虽然说我们过去会认为说非洲普遍啊经济发展不是太好啦，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对非洲相对来也真是比较陌生一点。
0: 对，
1: 可是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他们已经不太一样了哦。就变成说，等于是所有的主要的国家们都在关心这个区域的发展。所以这边想要跟主持人还有跟听众分享，是说那是不是对于这些国家，他们还会在下一次的时候继续接受中国大陆的压力，
0: 嗯哼，
1: 使得我们的专机不能够飞越领空，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再看的，
0: 嗯，
1: 或许这是成功，但是下次是不是还这样子，我觉得说目前来讲这个还说不准，因为这也是第一次出现的状况，那只能说其实算受到这一种方式的抵制吧，
0: 哦，嗯，
1: 那但是我们也用另外一种方式还是能够到访成功，接下来的做法或许还可以看看，是不是有更多样的不一样的方式，更多的这种可以让我们可以成功跟自己的邦交国互动的做法，当然这个是不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们可以怎么做的，
0: 也没错。所以当我们的听众或是关心这起事件的朋友说，总统已经搭乘施瓦蒂尼的副总理的这个专机到了施瓦蒂尼来访问了，那接下来行程是哪些，那怎么样回到台湾也是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哈。但是刚刚老师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创意的做法，这种创意就是基于国际的一个现实，那台湾怎么样突围，那如果说都没有办法飞出去访问的话，其实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话也是一个必须要去应对的一件事情，对外交上来说是这样子嘛，哈。那回程呢，我们的赖清德总统呢也是很有创意的，又搭驶往的 A340 专机回到台湾，这是由华航所退役的一般专机，也是由驶国的副总理扎特里全程陪同。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说，美国国务院在四号的时候回复我们的台湾媒体中央社记者的提问，他们的立场是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属例行访问，不应被政治化。这种话听来会是美国的既定立场吧，一直以来，还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讯息可以去关注的呢？
1: 我们可以看，其实就等于说从过去我们讲的这个价值共享的伙伴来讲的话，其实美国也把中华民国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管在军事或者在经济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本身当然就是有这种到国际上去交朋友，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旧朋友继续的来往，本来就有这个权利。那我们其实也走出去看看说，这些新的朋友、旧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我们一起合作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说，其实这个就等于说，中华民国不会仅限跟美国经营关系而已。我们也会重视我们现在的邦交国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就其实中华民国还是有它的国际空间
0: 对
1: 的必要性。

0: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所谓的两岸问题而已，而是本身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这么说。
1: 是，过去一直以来大家在探讨台湾的国际空间，都会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他们的变化事实上也会影响到两岸关系。那现在我想这几年的情势更行的复杂，所以台湾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像刚才老师提到的非洲，我们就只有史瓦蒂尼这个邦交国，已经说了多年了，就是说中国呢要把这个拼图给拼上，我们就努力的来跟史瓦蒂尼交朋友，这个邦交要持续来稳固。好，非洲史瓦蒂尼这个国家有100多万人口，其实不会很多，有人说它是一个袖珍小国，它是在非洲东南部，介于南非跟莫桑比克之间。刚提到像台湾的世界展望会有机会到，也是很远的地方，台湾的民众要到那边去可能机会不太多，南非倒是可能会有一些机会了。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让大家更有这样一个图像。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对外突破。我们从赖清德总统5月2号的时候，那么从总统府所发布的讯息或脸书相关的一些动态，看到了赖清德总统原本4月22到27号排定要到史瓦蒂尼访问，但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干预，所以暂缓。但是5月2号我们的讯息传回来，赖总统已经在当地进行了一些访问，也参观当地，包括我们台商在那里的投资，还有我们有些产业园区也跟史瓦蒂尼那边有了一些合作。那这次呢，也让赖总统见证了中华民国台湾政府跟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关系的互助协定签署仪式，还有签署这个联合公报哦。那继续呢，我们要请我们的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向来就是打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空间，所以呢刚提了很多。那这一次呢，干预赖总统出访这个史瓦蒂尼的做法，因为蛮震撼的，就是原本要出访了，但是呢临时又说不去了。其实就我侧面了解，我们的媒体记者也原本都把行李啊都打包好了，出访的前几个小时都已经送到外交部了，结果后来说不出发了，然后两天之后去把行李给领回。这种所谓的零和外交，这个情况是越来越明显了，还是说你会怎么样看中国大陆的对外的策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变化？
0: 是，我想这个想尽办法打压中华民国的这个国际空间，这个向来都是大陆的做法哦。那我也认为说，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那可能也在于说，他自己本身或许是塑造他自己本身的历史定位，或者是认为说，其实呢，中华民国没有任何国家承认的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不会得到国际上的声援。所以从过去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说，这情形其实是就是中国大陆更为积极的想要去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当然是讲说，我们也是想方设法的，可以在现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去找到我们自己的生存的方式。那主持人刚才没有谈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想要跟主持人分享，就是说，其实从2020年以后，我们跟这索马利兰。就是等于说，虽然它是在国际上一个比较受到有限承认的一个主权国家或是政治实体，开始有这个官方的互动。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在象牙海岸，我们也开设了管处。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对照其他的区域来讲的话，我认为说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展。对，因为如果说要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的话，目前看起来这个机会跟空间并不是太大。然后设管处等等，当然也我们也会受到一些挑战。例如说可能会有来自官方压力，但是还好，其实因为这个管处是代表就是外交部
1: 对
0: 出去设立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部分的这个，当然是用的名称不会是以 这个大使馆，但是代表说对方愿意跟我们持续的来往，或是深化我们的跟这个国家来往，我觉得这是。

0: 是一个也还蛮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在有限的，甚至我相信在后面越来越我们的这个外交空间会在限缩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去维持至少现在的成果，并去拓展，看看能不能继续的拓展下去。
1: 嗯，好，外交人员真的很辛苦
0: 哈，
1: 在非洲我们还是努力去争取稳固的友谊，就是来支持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所以习近平上任之后呢，老师观察就是说这种所采取的做法可能也许是更为的细腻或强硬，那台湾又怎么样来应对？那我们赖清德总统这一次出访，其实他也希望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会持续来强化我们的实力的，也会稳健走向国际。所以这次出访，他也邀请世王能够再次访问台湾。那这样子联合外交，过去我们也曾经探讨说，有没有可能所谓双重承认？这好像也是不失为一个可以再去拓展邦交的一种方式吧，老师。
0: 其实现在中华民国做法就是更为弹性，
1: 嗯哼哼，
0: 那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在中国大陆本身，
1: 哦，
0: 对，愿不愿意接受？但是目前看起来，其实从过去到现在，好像并没有开过任何例外。他们就认为说，就是应该要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国。
1: 我想台湾还是要必须努力，让更多的国际的好朋友听到我们的声音哈。所以我们说实力在哪里？那外交靠的也是这个，但是是什么呢？台湾投入援外贡献不少，刚有提到了，比如说 NGO 这种软实力，还有相信我们的国合会啦，也会有很多优秀的人力会前往那边来协助他们。那从近年的一些经济产业发展成就，我们指台湾呢，是不是能够协助对外？我记得在去年九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南非政府要求我国驻处更名迁出首都，我们就提出一个晶片外交的手段哈，那限制对南非出口晶片跟半导体产品。那两天之后呢，因为南非寻求谈判而撤回。那或许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有一些实力，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协助这个国家，或是来力争台湾的国际空间。那还有在前阵子，我有机会请教专家学者来谈哦，为什么南韩电子入境卡错列 China Taiwan？ 为什么韩国这么做？那我们有可能因为说，如果你不改，我们也会相对不叫您这个韩国叫南韩之类的，像这样子。好像有点我们台湾政府也采取不一样的策略来因应哦。那我刚提到我们的经济产业发展成就，我们当然会帮史瓦蒂尼，就这个部分的话，会不会可以有更多的助力，或说可以让我们的外交空间的拓展是更有帮忙的呢？
0: 是是是，我这么说哦，就是因为特别是就诚如刚才丽姐所说的哦，台湾这几年这个晶片的技术啊，还有包括整个市占率哈，的确使得台湾在这几年真的是跟过去来讲哈，我必须说就是更容易被世界看见。台湾在这些领域上的努力，那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去年这个南非其实要求我们的代表处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的时候，其实我们因为过去我们可能都不敢这样做，就是我们提出我们相对的一些应对的方式，所以目前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搁置了。当然就是说利用台湾现在有的经济成果，还有包括我们的过去的经济发展的这些经验，我们也确实可以提供我们的邦交国或者是这些跟我们比较友好往来的国家然后一些实质上的帮助，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那有时候我也不敢讲说这个会有什么样重要的外交突破，例如说有实质上的这种外交转换的，也不敢这样讲。但是至少在过去比较疏远的关系上，或许我们会变得更友好一些。那原本已经友好的关系上，我们变得更紧密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机会的。那晶片它固然是一个，但是晶片它或许会针对例如像是先进国家们，他们需要我们的设厂，需要我们的这些 是不是真的到最先进的技术，我相信我们也不会。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这种先进的技术跟他们进行合作。
1: 是，
0: 那过去的一些经济发展经验，包括我们农业转到工业的转型，
1: 嗯，
0: 然后还有成功的再从工业进入到经济主要结构服务业来说的话，嗯，这个都可以提供，像是包括斯瓦蒂尼啊，包括其他国家一种经济发展或者甚至转型的这个机会哈。那丽姐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国会其实也做了许多的事情，
1: 嗯，是
0: 人民也很在意我们的钱要用在刀口上，希望不要乱花。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其实相关的这些援外的计划、援助的项目，我个人认为说其实都还蛮成功的。哦，就比较不会有在过去，例如说单向我们单方面认为对方要什么，
1: 嗯，
0: 因为这什么意思呢？就有点像是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给你什么你就要接受什么的一个立场上，
1: 嗯，
0: 那现在的做法是我们必须要合作，那对方他认为说他需要这些，
1: 对，
0: 哦，那我们可以就这个，比如说上面有些缺口，我们可以互补，哦，那例如说他们可能想要发展稻米产业，
1: 是
0: 或者是种植等等，或者是像我们对市场电影有这种微型的企业贷款，针对他们的女性，那台湾在相关的这些技术还有过去的经验来讲，我们是比较成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媒合，那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样态，它会比较持续，而且呢它的效果也比较好，
1: 是，
0: 跟过去的这种单方面的援助认为说你们就是应该要做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有些差别的。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刚刚提到往台湾的引以自傲的半导体的发展，的确会增加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但是务实来看，施瓦蒂尼他需要什么？所以这次我们的赖总统到当地，他见证了在那边我们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有个战略储油槽，又提到乡村电气化、供水系统，刚刚也有提到妇女跟青年的赋权、农业活动等等，这些他们很需要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是是，
1: 对，如果跟他们多的沟通、多倾听，不是说用我们的想象来做一些，哎，这个对你们好啊，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他们现在所需求要的。所以我想我们都已经是将近60年的邦谊了，相信政府还有民间一起来帮忙施瓦蒂尼，他们会更加的确定选择台湾是对的。好，我们在今天针对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他所采取的所谓的总和外交的一些实质作为，应该就是说把各种可能的资源我们做一些很好的整合，或说我们投放在哪里让台湾能够走得出去。我们就从这次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所遭遇的一些挑战来探讨有哪些突破机会跟影响。非常谢谢我们政治大学外交学系教授张文阳的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的是 Miss

0: Polka 猫艺术香氛品牌总监潘鹏珍，从一趟横跨欧洲40天26座城市的旅程开始，他重新看见气味与生活、艺术与存在的关系，也开始反思，当人与猫共同在一个空间，我们是否该有更高的标准。于是他也提出了 CFP 加上猫友善标准，挑战天然就等于安全的迷思，在科学与感性之间建立了一套既严谨又有温度的香氛语言。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 Miss Polka， 看见一个品牌如何用气味重新定义人与动物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
0: 其实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天然是最安全的，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会反着来呢？认为说天然不见得一定是安全的，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吗？
1: 其实也可以举就是2020那一年的例子，其实樟脑其实它也是一个天然萃取的，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百合花，甚至像我们五月要到了母亲节，我们会送康乃馨，应该说精油它又是这些花卉它高浓度的被萃取出来，
0: 是，
1: 所以它比平常我们在家里面插的花它的浓度或者是它的成分更加的浓郁，精油在使用上就需要特别特别的小心，那如果是在花卉的部分就相对的缓和一些些，但是如果是猫咪它直接去咬啊，然后有汁液渗透出来或是它们的花粉露出来，它还是会对它造成影响，所以天然不等于安全，其实就是像这些例子都可以去实实在在证明，包含比如说茶树精油，其实也是我们在擦痘痘啊还是什么常常会用到的东西。
0: 对猫也不行吗？
1: 对，对猫其实它们里面应该是说对猫有影响的通常都是这样子的精油，它本身里面可能含了比较高量的铜啊，
0: 杀菌，譬如说什么柠檬草、香茅，这些都不行吗？
1: 应该是要看它的里面的成分占比，因为我们一支精油里面它可能有上百种不一样的化学成分在里面，然后我们去看说这个化学成分占比谁占了多少，相对应该是说占了多少它可能就会影响多少嘛。那如果是这个东西它的本身的影响是很巨大的，一方面以治疗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治疗效果会很好，那如果是以一般对猫的影响，那它的影响也相对的会大很多。对，所以我觉得天然不等于友善是我们一直会去跟我们的客人啊还是周边的朋友一直去分享，就是说你可能还是要去看它里面实际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对于猫猫狗狗来讲是不是真的是友善的，会比单纯看天然这件事情来的重要。
0: 因为这个香氛市场现在一般来讲呢，多半来讲就是对人啊，对宠物的话呢好像还没有像你这样子是针对所谓的猫艺术哦。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我有跟你沟通过为什么要特别拉出来这个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猫的友善的标准呢，应该说它的要求的严格度比一般的宠物来得高，所以还有一个所谓的 CFP 这个标准。因为在台湾这个宠物香氛呢，现在目前是有一个规定的范围吗？还是说只是因人而异？就像你们受过这么严格的训练的这种研发者，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呢？还有一个品牌的规范吗？
1: 目前市面上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都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单位去制定什么是猫友善的一个标准。对，那我们能够做的文献比如说我们取自日本他们的兽医师他们的临床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治疗有效，什么东西它的影响程度到哪边。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国外针对精油或者是芳香的东西，他们有一个机构叫 IFRA， 它就是专门在针对成品对人体的安全，或者是像欧盟他们也会针对某一个成分对人会不会有多少的致敏源。对，那像今年他们就拉出了80几种、
0: 就是、80几种
1: 对的致敏源，就是不管是我们的彩妆品、化妆品、洗发精然后沐浴乳等等的，因为可能都会去添加到香料这一块嘛。对，那如果说这个里面它有添加到这样子的致敏源，它是没办法在欧洲 洲去贩售的，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另外有一个 ASPCA， 它是一个植物的清单，而且是专门针对宠物的，针对猫猫狗狗，那他们就会列出说哪些东西或是哪些成分对于猫狗是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他们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文献可以去参考。目前市面上的这些资讯占据了一部分，比如说针对人的这些香料材，针对宠物的植物，但他们都没有一个就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应该这样说，就把它整合起来，它变成是一瓶香氛的时候，对于猫或者对于宠物他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是我认为是市场的一个空白。那我们现在能做的，因为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规范，那我们是透过一些既有的文献或者是期刊，然后兽医师那边的一个临床经验，把他们都归纳起来。我们自己有做一个叫做香氛红绿灯的一个机制，对，那这个红绿灯其实就是已经明确被这些文献指出说什么东西是对于猫狗他们有比较致命的影响，这个品项或这样子的一个成分我们就是完全不能够被使用。黄灯的部分就是这个品项它可能会多少比例以上它就会有影响，就要控制在一定要在这个比例以下。那绿灯就是相对的比较友善一点，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在开发商品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兽医的角度，就是世界的那些文献，然后从这些就是 IFRA 啊 SPCA 啊这些的一些文献里面再去把它汇整起来，变成是我们自己在开发商品的一套逻辑。他们表示说不能用的我们就禁用，他们有去规范说什么东西到达多少的浓度以上就会有影响，我们就一定要控制在这个比例以下，然后再去做一个调和。
0: 看来呢，你把这个科学跟艺术都把它都结合在一起了，就成立你现在的 Miss Polka 的品牌。
1: 是，
0: 这些都包含了你的学到的科学的领域，你自己所学的香氛跟芳疗跟宠物跟医学全都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你也会去拣选哪些东西对于猫是有帮助的。那刚才提到的所谓的 CFP，
1: 是
0: CFP 是代表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它其实就是 Cat Friendly Policy，就是猫友善政策一个缩写。那后面我们其实 CFP 后面还有一个 plus 一个加号，那这个加号对我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医学文献，不管是国外释出的这些过敏源，他们都会因为不管是研究的进步科技的进步，会去探讨出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以前我们没有发现的问题现在发现了，那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些国外的释出的文献，我们会一直不断的 update 我们自己的知识库，然后让我们的香氛精进。
0: 所以呢 Miss Polka 呢，你这个品牌呢如何在理性感性跟这个科学之间，所以你怎么样去挑选这些不管是猫不管是狗或者是人他们可以适用之外呢，在整个的香氛的空间也可以达到那种疗愈的效果呢？
1: 理性和感性我们不去做取舍，反而是去把它叠加。其实我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就像盖房子，我们的地基就是我们的安全，对，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地基，我们的房子才不会垮掉。
0: 对
1: 对，感性的部分它就像我们的室内装潢，如果我们今天就是它家徒四壁，我们也不想要住进去嘛。
0: 对
1: 对，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的香氛它是可以建构在安全的基础上面，然后我们再透过香味的美化，或者是在它的包装设计上面，甚至是在我们都希望把它做成像一个扩香的艺术装置，去让消费者他可以从嗅觉味觉里面都可以达到你刚刚提到的感性和理性方面都被兼具了。
0: 所以你现在的产品就是香氛在扩香的，像我们现在知道了有些的精油的香氛它是可以液状的或是固状的，那你现在研发出来的东西也是有这项的品项吗？
1: 对，我们大部分的产品我们第一版都会是它会有一个 view 的状态，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呢摆在那边，即便它没有扩香它也是一个漂亮的艺术装置。对，然后如果它今天加上了一个味道，它里面还有一些祝福的寓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的玉手香氛，或者是像我们有一个忘忧森林，它就是一个有一个猫咪，然后它是一个导游猫，它带你去一个小森林，然后我们有一个小路牌在那边，然后可能平常你压力很大，你需要找到一个自己一个休息或喘口气的一个空间的时候，那你再把香氛喷洒到这些扩香载体上面，那你就觉得这个空间就可以是一个自己可以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的一个小时光。
0: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说你会觉得每一个的调香的里面都有一个故 事嘛。现在目前有几种不同的香氛的味道，有如果你有主题式的话，
1: 对，我们应该是用主题式的，比如说像我们会有比较疗愈性的，就是忘忧森林的这一个系列，对，然后我们还会有针对祝福寓意的，比如说我们是玉手香氛，它里面就会搭配水晶，就是还有一个祝福的文字在这个扩香载体上面。水晶本来就有代表它各自的，比如说黄水晶就是招财，粉水晶就是招桃花等等的这样子的寓意在里面。也有星座系列的，针对我们想要生日祝福的客人也有。我们这次有参加台中十大伴手礼，有入选台湾百搭的，其实是另外一个系列叫做岛屿物语。我们是以台湾是一个故事载体，然后我们选了北中南各一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它可能也跟猫咪有一点关系，然后结合了一个祝福寓意。比如说像台北的九份，它早期是一个黄金山城，对，那早期有在挖矿，加上它这边有个九份，它有一个山城嘛，然后所以它的空气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个湿湿的雾气，然后带配一点森林感的感觉对，然后又有挖矿的这样子一个背景那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香氛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子的寓意取下来，挖矿的一个背景作为是一个扩香的画面，它直接是一个扩香挂饰可以挂起来，那我们把这一个九份的就命名为它叫 Dream 的这样子一个味道就是有点祝福大家梦想成真，比如说黄金就在那边，就在不远处，你只要努力挖掘就会有，可以去送给一个正在努力的同事啦、朋友啊，祝福他们，就是你的努力会有值得的，加油哦，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台中我们就以高美湿地，它是夕阳很有名嘛，一般人在追夕阳追就会觉得啊，夕阳沉下去那心情好像也跟着荡下来我们想要传达寓意就是说也许你的人生就像夕阳一样，可能有时候会在一个比较低谷的时候，明天太阳还是会在旭日东升，所以我们把这一款曲叫 Reborn， 就是低谷一定会走过，旭日一定会再到来，所以不要放弃，
0: 还蛮励志的哈。
1: 对，
0: 谈到这些呢，就是你还有一个呢，就是威尼斯的猫公爵，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品牌的灵魂的一部分呢？
1: 其实它是我在威尼斯自己旅游的时候威尼斯很有名，就是贡多拉，威尼斯整个空气就是浪漫的氛围，所以我去乘坐这些贡多拉，那他们船夫就会去唱的有像关斗关斗关斗这样子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民谣等等的，滑在那些很古老的房子的水道上面，然后去穿梭，然后船夫这样唱着歌，然后你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切就是非常的浪漫。我在逛他们的文创店的时候，我就它里面刚好有一系列，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画家，他把这些就是以前早期在意大利就是一样是穿着那个很华丽的那些服装的这些人物，然后都把它变成是猫咪的样子，当时我就有一点震惊到，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很像我坐在这个船上的那一种感觉，它其实是把你所有的旅游的一些回忆全部都浓缩在这个画面上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冲击，为什么我的东西上面一定都有一只猫，然后这只猫可能在经历某些事情或者是引领你去做某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从我看到这幅画开始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有些颜色是旅行带回来的记忆，有些频率只有猫才会懂的语言。从欧洲光影里的一抹金色到25赫兹，这个被称为猫的幸福密码，品牌总监潘鹏珍把感受转化为一种人与猫共存的生活哲学。他也研究发现了宠物不只是陪伴，更能够带来情绪的疗愈与安定。当气味、触感、声音与日常交织，或许我们正在用五感开启不同的故事。他说，
1: 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我们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0: 其实我看你资料当中呢，你有了40天去了很多个城市，你去了26个城市旅行哦。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呢，意大利的威尼斯，这是其中一个。这40天的旅行当中，还有哪些的城市对你影响也很大，让你回来之后呢，也可以呢投注在你的香氛的创作跟艺术领域当中呢？
1: 像我们的所有的包装里面都会有金色的元素，那这个金色的元素，其实我是去梵蒂冈，它被意大利整个包在一起，但是它虽然很小，但它是整个
0: 灵魂，
1: 对，它是一个西方宗教的一个领袖的一个国家，对。然后到梵蒂冈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所有的建筑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画，都有淡淡的一个金色的点缀在里面，然后我会觉得它跟我们东方，比如说我们的以前的皇宫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色元素，我觉得感受差异很大。在那边你会觉得

0: 觉得很 peace， 然后它的颜色虽然是金色，但你会觉得是柔和的金，然后加上它有很多的不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时代有很多的那些画家，他们在里面做了很多画，比如说创世纪啊等等的，在那个里面整个高级华丽，但又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压力很大。比如说像我们中式的那些宫殿皇宫，你进去你会觉得金碧辉煌，但是你会觉得距离很遥远。
1: 嗯嗯，
0: 对。可是我觉得到西方的这些 building 里面，他们呈现出来是让你觉得很平静，但是它的
1: 融入其中，
0: 对，然后它的那种高级感同时也保留在里面。嗯，所以从就是这些建筑里面，然后包含到剑桥大学，对，然后你去那边划那个船，然后你会觉得哇，这边好有文艺气息。再到米兰，你会看到很时尚的一些设计等等。我觉得从这一趟的欧洲旅行对我来讲，就是我从很时尚的、很神圣的，到感官冲击很大的荷兰，一直到很浪漫的意大利，甚至你走在罗马街道上面，你看到那个马车穿梭过去，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不是在这个世界。对对，你会觉得哇，那种感觉真的很不真实。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很美好的感受就可以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商品上面，那每一个人都会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香氛载体，不单单是味觉，而是你可以去有一个想象的画面，让自己的心情好像跳脱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你从那一趟欧洲回来之后，你有没有研发你的商品，这么美好的艺术的领域当中注入在你的商品里面呢？
0: 有，其实我还没有做香氛之前，我们还有做一系列的猫咪咖啡
1: 啊。
0: 对，然后这个咖啡其实因为应该是
1: 猫咪咖啡是给人喝的吗？
0: 人喝的，对对。然后只是在包装上面它都会有不同的猫咪的 pattern 啊，猫猫也不是分很多，什么三花猫、美短猫、橘猫，
1: 对对，
0: 我就把这样子的艺术做上去，然后结合我到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它给我的感受是很浪漫的。那也许我这个咖啡我就比如说选意气咖啡，带一点酸酸甜甜，然后味道很清新，就会去跟这些国家的感受去做一个连结。
1: 所以我发现你的创造力蛮有想象力的，在你的名片当中我有看到一个25赫兹，我还特别问你25赫兹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也让听众朋友知道为什么会特别写，因为你现在特别写的话一定有它的意涵，
0: 是
1: 这个是有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数字的意涵，或者是你想要表达的呢？
0: 25赫兹其实就是猫咪它开心的时候会呼噜呼噜的那一种应该说
1: 频率。
0: 对，这个频率其实一方面它有科学证实，就是不管对人或对猫，它其实有带来一个疗愈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对，那对于猫来说它更是一个它因为开心才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频率。那作为我们品牌的一个宗旨，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的香氛我们一定要友善猫咪狗狗，当猫咪它今天开心了，它就会发出这样子的呼噜呼噜声。对，然后作为我们不管在开发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都要以猫咪一定要开心跟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里面作为一个宗旨。
1: 猫在开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它会这样子，
1: 这是就是25赫兹的频率吗？
0: 对对，它有时候比较大声，有时候比较小声，要看那只猫的体型或者它的开心程度。比如像我们家的它，我们在一起，因为它都会跟我抱在一起睡觉，
1: 嗯嗯，
0: 然后它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发出小小声。这样子的声音，那如果他今天想要吃东西，他很开心，他这个声音就会有点大到像打呼声这样子的大声。对，但是你可以从他的声音啊、表情、反应，你知道说他很开心。那我觉得他很开心这件事情，对于饲主来讲，你就会也被疗愈到的这种感觉。
1: 对，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呢，我有跟 Vanessa 呢在聊天的时候，你说呢，其实现在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宠物有被疗愈、被治疗的效果，有些老人要陪伴或者是小朋友有特殊疾病的时候，对于这种宠物对他们来讲是有帮助的。你说这25赫兹对于一般的在医学上面已经有证实，真的是可以呢去疗愈哪一些症状的人呢？是长者吗？
0: 应该是说他只要是在心灵上面他可能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像老人家他可能比较孤单，有些人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一些焦虑的一些症状，那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频率声音，他还有个研究证实，但就是养猫的人啊是比较不会去发生一些中风啊或者是一些心脏病，
1: 心脏病
0: 等等，因为它这些东西它可以促进你的细胞做某一种的自我修复的一个功能。对，所以就是 这个25赫兹我觉得不单单是猫咪开心，对人也是一种很疗愈，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精神指标。
1: 这个可以把它变成某一种香氛，是有这样子一个频率吗？
0: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声音，对，或者是一个震动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打鼓，它咚的一

0: 震，它你的心好像还会跟着跳一下，有点类似像那种震动的那种感觉。
1: 那你认为你希望的你的品牌 Miss Polka 呢，可以呢不只是解决我们空间或是人跟宠物之间的一种互动之外呢，你希望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改善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是生活的选择呢？
0: 我觉得有猫的质感生活一直是我们在追求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猫咪其实它本身它本人就已经带来很多的疗愈，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因为有了猫猫狗狗的加入，其实不管是你一个人住或者是你有另一半甚至有家人，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其实本来就会更和乐融融。我今天有了一个香氛的溢出在里面，这个香气可能会让你有想起某一段故事，或者是这个香气让你在心情很烦躁的时候它让你更平静了下来。我们希望达到就是有猫的地方它让你平静以外，这个香味也同时让你达到更高的一个感官享受。
1: 那你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说你多长的时间你就会研发一种这种品项出来呢？你目前有几支品项了？
0: 应该目前的系列应该就有七八个系列，那每一个系列里面会因应它的主题，那我们每一个
1: 再去做延伸，
0: 对，然后每一个主题它就会有对应的味道。
1: 哦，
0: 对，我们会希望就是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好闻的香气，我们希望这个香气可以真的带来背后的一段不管是祝福欲，或者是你可以连接到当地，好像你深入其境，比如说到九份你闻到这个香气你可以想到九份的感觉。去年我们到日本去参展，然后我们就把这一系列带到那边去，然后我们就给那个日本人闻嘛，我们就说这个是九份的味道，然后日本人有些有来过台湾，他说すごいすごい，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有感受到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对，我会希望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可以去让你连接到一个美好的回忆啊，或者是让你深入其境感受到那样子一个不一样的氛围。
1: 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的发想想让你呢把这个香氛跟你闻到的空气跟在地的风景特殊的景点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的？
0: 刚开始在做任何的商品开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我想要这个东西给人家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祝福寓意的，我就会去找有什么东西本来我们就有祝福，那如果说就像水晶好了，它本身就带有一个祝福寓意，但它可能平常就是一个摆饰品。对，那如果说我今天除了看以外，如果我增加一个味道，或者是可以让这个摆饰品让你随身携带，你希望我到比如说我今天要去谈一个 case， 或者是我今天要去约会一个对象，那我希望我今天的约会可以很顺利，身上香香的，那我就喷一个粉水晶的香水等等的，让你可以就觉得我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更顺利。我们就会去从我们的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们去找相关的素材，然后再去把它做一个整合。
1: 哇，我觉得你呢成立这个 Miss Polka 成立对了，因为你很有创意的发想，再结合了你自己本身的专业，以及呢你到了世界各地去旅游，全部呢都是专注在你的产品当中哦。那对于呢香氛艺术也有兴趣的朋友的话，温妮莎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着手。第一个就是一般人闻味道可能他可能没有那么细的去闻的时候，感觉就只是我喜欢好闻，大概类似这样子。但如果说你真的很有兴趣，像我之前看一部电影，它就叫做香水，它是在讲古代怎么去萃取这些味道。 对，它就是会很深入去闻这个青草闻起来的味道是什么感觉，这个花它闻起来什么感觉，甚至去闻少女的肌肤这是什么感觉，类似像这样。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样去了解更多大自然的东西，然后你会更发现它就在你周遭，从来没有特别注意到它，但你当你去感受到它，然后你再闻到某一个味道的时候，然后可能会跟你的生命中某一段记忆去做连接，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吃卤肉饭，后来吃到卤肉饭也许是我是南部上来的人，那我到北部吃到一间我们南部的口味，我会想起我的阿嬷以前在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可以连接到这段记忆，那是一个很棒的感受。第一个层面就是真的有兴趣的人，我觉得可以大量的去试闻啊，去体验不一样的味道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就是很忙碌嘛，脚步很快，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工作压力，会有很多的低潮，如果你透过你认识很多不一样的香味，那其实现在坊间上也有很多的香水，他们其实也带有很多的背景故事，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背景故事 是了解到这支香水刚好它又是你喜欢的味道，它可以为你带来很多的疗愈。当你某一天你在很down的时候，你再闻一下这个味道，也许你又 refresh 了一次。
1: 哇，所以就是要打开五感去接受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哦、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 Miss Polka 猫艺术香氛的品牌总监潘鹏珍 Vanessa 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她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品牌。藉由她的专访我才了解，原来呢猫跟狗跟人之间是一个共同的载体，而且你可以藉由这种香氛的世界，就是人跟宠物相处在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之中哦。谢谢文宁长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感谢 Miss Polka 品牌总监潘鹏珍远从台中来与我们分享，也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

0: 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分享他新出版的第十本诗集《写诗与巷战》，他以诗作为记录。在这一集的诗集里面，有许多的跨域思考，借由文学、音乐与艺术思索存在的命题。同时，侯鸿老师在这个新的作品《写诗与巷战》收录不同年度的诗选，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写爵士乐的暗黑火锅，以及思索亲子关系的人间条件。另外，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本新书的发表很特别。这次侯鸿老师的分享会分别在台北跟台中两场，5月9号下午2点在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欢迎旧与新知一起参与。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介绍您最近要出的新书的新诗集了，对吧？
1: 所以今天我是以来宾的身份出现的。
0: 太好了，终于可以访问老师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诗集呢，书名呢叫做《写诗与巷战》，而且巷是巷弄的巷，
1: 对，
0: 战是战争的战，
1: 对，
0: 写诗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老师都写诗，为什么叫做巷战呢？为什么要取这个书名呢？
1: 巷战大概会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小孩的巷战，就小孩在游戏嘛，那一种是大人的巷战，就是你可能面对战争，你可能要去打游击，你可能要去抵抗敌人。你也可以说写诗它就有点像是在打游击，它就像是一种巷战，就是你对于这个人世间可能看不过去的事情，或者自己搞不定的情感，对，或者是一些过不去的坎，你总是要写一些东西去描述它，去发抒它。所以不管那个题材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身边的，是自己的，其实多少都有一种跟这个世界保持某种有张力的关系。
0: 所以老师，这是您的第十本诗集了。
1: 对，就是我写诗算上也40多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1: 对，
0: 哇，可是呢，看老师的 FB 上面，我都很少看老师是用诗放在这个 FB 上面，大部分都是你听的音乐会啊，
1: 对啊，
0: 或者是电影啊等等
1: 啊，
0: 或者是看了什么样的一个剧场啊等等，多半来讲都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好，那当时为什么想要以这种诗来做一个记录？其实老师在这本的诗集当中记录的蛮多的，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社会事情啦，或者是政治的事件的。
1: 对，我觉得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最方便的一种表达工具，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剧场，或者拍一个电影，或者写一本小说，其实都要花费很多的准备时间，诗就是懒人的工具哈。我想什么，哎，我就有个20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写了。对，
0: 那要有能力，像我就写不出来。
1: 没有，通常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在寻找诗嘛，我并没有立志要当一个诗人，而是诗是我在我真的想要抒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跟别人沟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最方便，拿来就用。所以我以前创办那个诗刊叫卫生纸嘛，就我希望诗可以像卫生纸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用，拿来就用，那就算用过就丢也没有关系，但至少它能够为我所用，或者为大家所用就好了。所以这本诗集其实写的就是可能涉及的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说像是白纸革命啦，俄乌战争啦，青鸟运动啦，大罢免啦，或者是花莲的那个洪水的灾害啊等等，那也会去写一些就是我关心的一些历史的脉络，比如说228啦，白色恐怖时期啦，或者是37事件啦等等，这些难民事件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比较可能社会上大家都会共同关注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当然我也会写一些我自己平常听音乐看电影读书的一些感受，阅读的感受。那再者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就是我写我自己的家庭，我跟我小孩怎么相处，我跟我老婆怎么相处，我跟我自己怎么相处的一些作品。
0: 所以呢，这本诗集可读性很高，哎，因为把侯鸿老师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收录在这本诗集当中了。所以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写这本诗的时候呢，就是您有规划您自己本身大概多久要出一本书吗？有吗？
1: 其实没有，完全没有。我写

0: 是没有任何的规划，但是通常累积大概三四年或四五年，诶，觉得分量差不多，我就会整理整理，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可以忘记的诗就丢掉，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哎还可以留下来的诗就把它整理一下汇集起来，就会出一本。所以这本离我上一本跳浪大概也四五年吧左右。
1: 邱老师，你还有不要的诗哦？
0: 有啊，很多啊。就是写完了就写过就好了，开心就好就丢了，或者发表完就可以丢掉了。
1: 那下次要不要出一本就是没有完全出书的你觉得不要的诗集，搞不好很多的读者很喜欢看呢？
0: 嗯，都已经丢掉了，我都找不回来了。就直接电脑 delete。
1: 所以你真的就是把它消掉了？
0: 对啊，就不要了。
1: 好，我们今天呢先来呢听一下红红老师呢自己呢朗读的诗哦。哇，真的非常的幸运哦。
0: 那我就先来读一下，就是书名的同题诗作，就是写诗与巷战。
1: 好，
0: 成人写诗就如儿童巷战，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愉悦。当每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一首烂诗就像一场家族野餐，什么都带，不温不冰的酒，金玉其外的苹果和梨，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架好的伸缩躺椅，撑起印象派阳伞才发现太阳今天并不赏光。不如去一间真正的酒吧，喝不知名的真正的生啤，侧身那些空荡的酒瓶间，像一只暂时接受温存的野猫，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吹爆。
1: 哇，当时写这个写诗与巷战，您是在描述哪一个事件呢？
0: 这可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在想说看到很多太多那些不痛不痒的诗就觉得很无聊，然后想说是不应该是这种东西啊，不应该是就是你好像什么都带了，但是其实呢都没有什么滋味，那不如就是豁开来啊，就是你就像那个爵士酒吧里面那种小喇叭手，他就吹着吹，你就觉得哇，他的肺都快吹爆了，他的性命都要没了，可是你就觉得哇，那里面有真正的人生。
1: 嗯，
0: 好，所以我其实就是在想说有点像是一首诗论诗啦，就是谈论诗到底是什么，诗应该是什么、虽然我用的都是一些比喻、但是它应该有真实的伤口和血。
1: 你看老师多爱爵士乐，连写这个诗都还有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给吹爆、所以还是把这个爵士乐给放进来了。
0: 对，其实可能在这本诗集里有非常多爵士乐的影子、包括我也用爵士乐的题目写了几首诗，这样就是爵士标准曲的衍生的作品也有、
1: 所以你看我就说是不是可读性很高呢？好，真的很期待、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跟罢免有关系。
0: 对，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大罢免是去年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嘛，有非常多的人参与，也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不论就是你是赞成或是反对，毕竟最后这个罢免没有成功嘛，一个都没有罢掉、那我其实当时大罢免没有通过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就是想到我其实有很多香港朋友、他们可能来到台湾，有的有身份证，有的还没有，这样他们是避难来的嘛、那他们其实好像很多人是比台湾朋友更关心大罢免、
1: 真的、
0: 因为他们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他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够避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等、所以我就想可能第一个罢免没有成功吧，我可能觉得第一个想要抱歉的是跟香港朋友抱歉，就是、我们没有照你们的意愿、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过也没关系啦，就是反正山长水远嘛、就是也有一点自我抚慰，用这种方式可能我不太有办法跟台湾朋友谈大罢免、因为大家可能都太激动了，但我可以跟香港朋友谈大罢免这样。然后这首诗很有趣，就是我写完之后呢它就被两本不同的年度诗选有收录，所以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其实通常有两本年度诗选，一本是台北的编辑编的，一本是高雄的编辑，南部的编辑、
1: 所以就是两个地方。
0: 对，那我常常就是我会同时被要求说要收录我的哪首诗到这本诗选或那本诗选、但从来没有一首诗是两本诗选都想要收录的。
1: 哇，
0: 然后结果就是这一首、 去年的年度诗选、
1: 好，
0: 那我来念一下与香港朋友谈他吧。

0: 免。
1: 好，
2: 很抱歉，我们这小小的多山的国家一样会有台风，而且每到台风，我家的排水口就会倒灌，把厨房淹没，那很正常，只是因为邻居的水管堵了，即使你愿意出钱，他也不修。昨天还笑有人穷得只剩下钱，今天我们就穷得只剩民主，但我们别

0: 说到雨伞，我们曾经是最大生产国，后来变成了我们强大的邻国。当我们也需要雨伞时，到底拿的是哪边的伞？我有点困惑。台风会来，躲到哪里，雨也总是会把伞穿透。我很抱歉，我只能期待手中这把破伞可以为你撑久一点。邻居的厨房也沦陷时，愿意修理水管。家里的小偷愿意跟我们一起看 Netflix 的《正义守护者》。在每一条中正路上迷路的警察会骑着脚踏车终于来到。毕竟总有一天新的选票会印好。我愿意，是的，我愿意再投一票。
1: 难怪呢，南北的诗刊都要刊登这一首哦，觉得就是写得让人家感觉就是又回想起那一天在投票的林林总总，还有在选前跟选后的那份的氛围，那个画面又浮在你的脑子里面了哈。
0: 对，因为是跟香港朋友谈嘛，所以我就把雨伞这个意象用进来，因为他们有雨伞运动嘛，所以他们很能够了解说，我说我现在拿的是一把破伞，但是我希望还可以撑久一点。就像台湾的民主其实并不完备，并不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撑久一点。
1: 对，没错。可是老师，你为什么还会用这个厨房的譬喻，就是水管不通？而且我觉得你好幽默，居然是小偷要来偷你家的东西，居然可以跟你一起看 Netflix 的这个影片呢？
0: 因为呢，像现在就是因为立法院他们把很多的法案就不审嘛，或者是预算就不过嘛，就让这个日常该用的，比如说我说他把警车的油偷光，
1: 对，
0: 就这意思。他有钱买新的警车，但是没有钱买油，那么那也等于是我们家可能该用的日用品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人称为小偷。但说即使是小偷，他有一天他也会渴望正义嘛。当他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他也希望法官是公正的啊，但是他不会想说，哎，其实之前是我把法官的薪水给删掉了呢。那么就说，就算我们是立场不同，就算今天你是小偷，我是屋主，但是我们也还是可以一起看《正义守护者》，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追求一样东西。但这是有点乌托邦啦，有点理想性。
1: 盛老师，你这首诗是在选完以后写的吗？
0: 对，一选完就写，但一选完就是情绪很激动嘛。那很多人就在脸书上面有在哭啊，有在骂，有在干嘛，就是讲气话哈。但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没有时间为自己难过或者为自己怎么样哈。但我应该是首先跟我们的香港朋友，因为他们是更没有人可以安慰的人。
1: 对，没错，就像老师讲的，他们本来就是来到台湾希望有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地方。
0: 对，
1: 对，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离乡背井到来这个地方。
0: 对，
1: 你想我们朋友看了这首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哦，这首我有贴在脸书上了，然后很多香港朋友就拼命按赞。
1: 有没有特别哪些人写了些什么会让你觉得哎有共鸣的呢？老师
0: 没有，他们没有特别留言，只有按赞。对，可能他们还是要回去香港有些时候。
1: 写的这种感觉会真的是让人有那种在选情的时候那种的感受，真的完全就浮在脑子里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暗黑火锅。为什么叫做暗黑火锅呢？
0: 这个题目其实是一首爵士乐的乐曲的题目哈，它是 Debbie Wong， 就是那个王思雅啊。对，以前我们在那个爵士迷也访问过他嘛。
1: 对，是的。
0: 那他的一首音乐，就有一次我去听他演奏，他就是一个组了一个全女班，全部都是女性的乐手的演奏会这样，然后全部演他自己原创的曲子。那暗黑火锅就是其中一首。当然我很喜欢这首曲子，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在现场创造出那种氛围。我就为爵士乐这种乐种写了这么一首诗。因为我这本诗集它是分成三集嘛，那么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第一集的主题叫做末日蓝调，那我就刚刚选了一首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那第二集的主题就叫做暗黑火锅，就是写的放的都是跟音乐或者是音乐勾起的一些情怀相关的作品。
1: 所以老师，那您自己这本书呢，写诗与巷战呢，你总共有多少个主题呢？
0: 我就是分成三集，
1: 就分成三个阶段，
0: 等于是三堆这样。一堆就是写社会啊、政治啊、历史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集就是写这个音乐啊、情感啊，第三集就是写家庭啊、个人啊。
1: 好呀，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为我们朗读的这首《暗黑火锅》。

0: 对啊，这时候我就是想象说，哦，就煮了一锅火锅，因为火锅就大家一起吃的嘛。
1: 对对对，
0: 我觉得爵士乐就像大家一起吃火锅一样，只是你下在锅里的可能是一些很惊悚的东西，要丢进去，把被童话里的老鼠咬破的袜子丢进去，把被撕破的内衣丢进去，把掩藏鄙视的眼镜丢进去，把满分和没有满分的考卷丢进去，诶，加什么佐料？不要眼泪，只有鼻涕。每一次敲击都有伤痕，就像每一次敲击都有乐音，每一次敲击都把记忆塞得更深。丢进去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遗失的舌环，充满谎言的日记。丢进去那些爱不到的人，救不回来的死囚，那些空等的夜晚的时间，那些可疑的镜子，那些被追杀的至少还有人在意，还有一副脸孔可供辨识。听到敲击便以为是打火石，脚底板起火，下体起火，手心起火，咽喉起火，眉毛起火，耳朵起火，伤口起火，把冷血烧滚，把锅底烧穿，宇宙破了个洞，那些星球才能脱离轨道，学会逆向翻滚，形成新的星系。听到敲击便以为是爵士乐，不，那只是心在不规则跳动的声音。
1: 哇，我觉得这首老师念得好棒哦，就是感觉有那个音乐的节奏，而且呢就像是一个电影一样，在那个画面你都有，哎，随着老师念的这个节奏都有那个画面，这当然最高境界了。
0: 当然有点在模拟那个爵士乐的那种节拍啦。那这首诗其实我有给我的德文翻译者看嘛，那他看之后，因为他有的时候问我要我的爵士诗，我就整理一批，包括这首，他一看之后他很喜欢这首，他立刻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拿去德国的一个爵士文学的杂志发表。那他就有一直在问我说，哎，这个丢进去到底是你失去了它，是那个 lost 啊？因为中文的丢也有，哎，我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搞丢了，
1: 对对对，
0: 这样，还是你要用力把一个东西丢进去，就跟我问这些问题这样。那我才看说，因为这首诗写的时候其实很直觉啦，我没有想太多，我才看我到底丢了什么进去啊。我就发现，哦，其实是把人生中间的一些那种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哦，什么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啊，
1: 不要的东西，
0: 充满谎言的日记啊，就这些不快的记忆啊，这些丢进去，或者某些遗憾啊，比如说那些爱不到的人啊，救不回来的死囚啊，或者某一些浪费的东西，像是空等的夜晚的房间啊等等，就把这些，好像你在演奏音乐或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些人生的这些咩咩嘎嘎，这些不舒服的东西把它全部丢进去，然后一锅煮一锅滚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就烧穿了一个洞，可能在你心里烧穿一个洞，然后我就形容这个洞就像宇宙的一个破洞，然后它就让那些星球漏出去，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系。那这个新的星系其实就是爵士乐所创造的那个世界。
1: 老师，我很好奇的是，当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的脑袋瓜子在想什么？可怎么可以把这样串来串去串来串去，而且又串这里又串那里，然后到跟这个整个宇宙又可以呢连接在一起呢？
0: 可能就是因为爵士乐让我脑洞大开。
1: 哦，那位是德国人还是他是，
0: 瑞士人？
1: 他是瑞士人，
0: 他用德语翻译
1: 这个中文呢，他把它翻成德文的话，那个意思会翻得很到位吗？会把老师的这种想法都会翻在那个诗集里面吗？
0: 那我只要求他说，其实中间意思你稍微，因为我说中文一行里面讲了太多东西，它真的变成不管是英文还是德文可能都变很啰嗦，我说你可以省略没关系，但是要保留这个节奏。
1: 哦，
0: 对，它就是一个爵士乐的节奏。
1: 所以那个人懂爵士乐吗？
0: 懂，他也会演奏乐器，
1: 应该是很精彩哈。接下来呢，这首呢《人间条件》，为什么要写《人间条件》这首呢？
0: 因为所谓条件，就是这个词单是从日文来的了哈。因为人间的条件就是人间的状况，所以条件就是一种 condition 的人的状况。我觉得变中文之后，它有个另外意思，说你活在人间，其实是有非常多条件支持你的。你要遵从很多规则，你也要有很多的资源支撑哦，在很多的条件底下，你才可以活成你现在的样子。那我就想到，其实我这首诗是写养小孩啦，但这个小孩就是从

0: 我现在已经养到10岁的这个小孩身上，我开始思考很多人间条件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小孩，其实代表你怎么样去定义人生，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重要的。你要教他说你要重视什么，不要重视什么，因为可能社会上很多重视的东西我并不重视嘛。
1: 对，
0: 但是我并不重视表示我也觉得他可以不重视，那么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价值判断，我也不能把所有我的价值判断全部灌输给 他。
1: 对，
0: 但我要让他知道社会有这样的价值判断，而我有不同的，而你可以有些什么选择。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斟酌来回当中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把这样的小孩养起来了。就算这样养起来之后呢，他会变成一个总统，还是会变成一个杀人犯，还是会变成一个小偷，还是会变成一个庸庸碌碌无能的人，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我觉得其实那也就是他的命，我也没有办法去管。但是我就在想说，那所有的父母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小孩，比如说那种在捷运里在哪里随机杀人犯他们的小孩，为了他们的父母了，他们当初也不是把他当杀人犯在养的嘛。
1: 对，不是。
0: 对，
1: 嗯，
0: 对。那看到自己小孩变成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受？或者看到自己小孩哦去领了一个诺贝尔奖，他会有什么感受？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样的父母。哎，
1: 对。但是我相信老师养育的这个小乐天呢，他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哦，
0: 好，我就是为了未来的这些可能写了这首诗。
1: 啊，
0: 是不是可以请徐帆帮我们念一下？
1: 好的。人间条件，孩子，他不知道他喊的是一个还是好几个孩子，是那个在他怀里哭着睡着的孩子，是那个吃芒果吃得满脸的孩子，是那个自告奋勇亲猫砂的孩子，是那个看到跑车便抢着抱尾速的孩子，是那个翻白眼骂脏话的孩子，是那个手腕上多了几道割痕却闷不吭声的孩子。孩子，他喊的是转了2分01秒仍然倒下的陀螺，是怎么飞也飞不起的风筝，是买了几十遍仍然找不到的橡皮擦，是玩了几百遍缺损一片就直接扔弃的拼图，是压在头顶量身高的铁尺，是踩在脚底扬长而去的直排轮，是他早已忘记的那个野到不想回家的自己。整份成长相簿在网络上消失的那一天，他望着那个含着泪水在得奖台上致辞的孩子，那个面无表情被推进看守所的孩子，当麦克风蜂拥而至，他不知道是他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孩子，他只知道他喊的是他的孩子。好有感触哦。
0: 嗯，对，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孩子。
1: 对，
0: 所以不管未来他变成什么，我都会支持他，可以这样讲。
1: 不过这里面有些是看得出来是老师跟小乐天一起在玩耍的过程哦。
0: 对，那这些过程就是可能如果我不写下来，可能你事过境迁就忘记了。
1: 嗯，
0: 比如说他一个拼图，哎，发现有一片不见了，怎么拼都拼不起来，那算了吧，就整个丢掉这种。哦，或者说那个橡皮擦买了多少个都还是会找不到，还是要再去买一个之类，就这种属于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因为他就是身为一个父亲跟他的小孩之间他们真正的相处就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面。
1: 嗯，
0: 哦，可是是一个有用的相处。
1: 哇，真的很棒。嗯，我觉得身为父母或者是呢即将想要成为父母的或者是呢对诗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这本哦，就是洪老师的第10本的诗集哦，写诗与巷战。
0: 然后呢这本诗集在这个礼拜哦，就是5月9号那天下午2点就会在台湾文学粮仓会有一个新书发表会。那这个发表会呢我请了诗人徐佩芬来当我的主持人，他会跟我一起念诗，然后我还请了一位 double bass 手，一位爵士乐手王群婷。
1: 哦，
0: 对，然后请他来演奏，那我应该没有意外 我也会拿出我的萨克斯风跟他一起演奏，然后演出其中几首爵士诗。嗯，然后这个同样的发表会我们在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同样也会举办一场。 那那一场我请到的嘉宾，诗人的嘉宾就是诗人吴英宁，那他也会来跟我一起讨论这个，因为他也是一个运动分子嘛，也是一个实验室运动分子，就是

0: 也讨论一下是写诗跟巷战的关联，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
1: 那老师，那南部的朋友呢就没有了吗？
0: 嗯，
1: 你只有台北台中欸。
0: 对，因为要带王群庭到处跑，他的那个第一大厅就很大，所以我想最多跑到台中也不好太劳累他。那南部的朋友就是我们就空中相会的。
1: 好，那真的太精彩了。有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住在台北的话，不要忘记5月9号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是台中的，老师您说是
0: 回甘咖啡。
1: 回甘咖啡哦，非常的期待。非常感谢洪老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书《写诗与巷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节目最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洪鸿老师这本的新书《写诗与巷战》分别有台北跟台中两场的新书发表会，时间是在5月9号下午2点在台北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期待与您见面。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0集，也是我们第32集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那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跟王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五位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台湾人说的四年级生。但是上个星期哦，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王杰就已经是1960年代出生在台湾的歌手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年级生了。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周华健，虽然不是五年级生，但已经

0: 是四年级的最尾巴了。那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王杰跟齐秦、童安格、周华健这四位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的华语歌手，被歌迷封为台湾四大天王，歌曲在大中华地区以及美加新马日韩等地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王杰终究还是出生在台湾哦，只是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曾经在香港。但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周华健，就是出生于香港，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也都在香港，但是却被归类于台湾歌手哦，算是一种另类吧。
1: 诶，因为哦，这个在台湾哦，他被称为国民歌王，那在香港哦，则被称为天王杀手的周华健呢。他的出道过程啊，跟另外一位来自香港的天王郭富城一样，都是在台湾以机车广告而爆红。但是不同的却是啊，郭富城靠的是演的，周华健却靠的是用唱的。那周华健1960年底啊，就是生于香港，那家中是经营米店的。1978年才18岁的时候，就跟几名好友啊，组成了一个乐团，那参加了这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这个业余歌唱大赛，获得了这个民歌还有流行歌曲的合唱组冠军。那1979年呢，周华健来到台湾求学，就修读了这个先修课程。1981年就考上了台大数学系，在学期间呢，就经过学长的引荐，开始到士林区的民歌西餐厅驻唱。那1984年呢，他就跟这个林良乐还有这个钱俊昕呢，出了一张音乐合集，叫做《民歌三人行》，有名的那个名呢，《民歌三人行》，创作并且发表了第一首单曲《谁曾说过》，但是销路平平，出道第一步就遭遇挫折。
0: 1990年代在台湾或香港，无论是影坛或歌坛，当红的天王往往都要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只有周华健例外。周华健刚出道的时候就向歌迷跟媒体坦诚自己已婚的事实，而且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也从来没有绯闻，婚姻是非常圆满的，简直可以说是歌坛的模范生
1: 。对啊，1985年，周华健录制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最后圆舞曲》，但是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的前几天就突然倒闭了。那这张专辑从来就没有上市。那隔年他就跟他的美国籍女友康翠兰结婚。那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从来没有绯闻，婚姻也算美满。但是也就在1985年经由李宗盛的推荐下，周华健终于进入了这个滚石唱片，担任这个制作助理。注意，他不是出专辑，他是在公司里面担任助理。
0: 虽然，出道的过程很波折，歌手当不成，转头就去唱片公司当制作助理，周华健的锋芒却是逆境挡不住的。他竟然靠着不露脸，只在幕后代唱广告歌曲的方式，最后成功的再次出道，也算是一场歌坛佳话。
1: 惠芝说没有错，因为周华健的锋芒，其实逆境也挡不住的。经由同公司歌手齐豫的引荐，周华健又认识了这个作曲家陈扬，演唱了这个陈扬为光阳王牌135摩托车，制作的广告曲《阳光游子》。结果，这广告推出后大受欢迎，这个算得上是台湾第二首因为机车广告而爆红的这个广告歌。那周华健也因为这种阳光啊、健康啊、积极向上的形象跟曲风，而且他又是从香港来台湾多年才唱的第一首歌，所以，被媒体称作阳光游子。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6月由詹德茂跟周华健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bie 编曲，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第7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台视8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国语版的《刀剑如梦》。

0: 经过陈扬的推荐，周华健开始了广告歌曲的演唱生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眼眶之中》也收录在潘越云的《旧爱新欢》专辑中。随后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合集《快乐天堂》中出世提升，并且跟李宗盛、黄韵玲等人合出了电影原声带《我有话要说》。周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还有曲风，在媒体上更确立了阳光游子的形象。但是在歌坛新人就如雨后春笋般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似乎就还是缺少那么一点契机了。
1: 所以在当今歌坛这种天王天后相继出道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就是缺少那一点点的契机。直到1987年这个三富汽车推出了他们的新产品雷诺9号的这个电视广告。当时雷诺9号这个产品定位是这种中价位的小车，它目标客群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于是这个制作人徐爱维就针对了这个产品的特色酝酿了一个月左右，写了新的方向的口白。但最后一想这样子应该是用歌曲来表达比较好，于是他就在跟这个作曲家陈扬叙述了他这个创作背景跟动机，让陈扬有了这个谱曲的方向。那当时媒体是报道说新的方向这首歌，客户为了广告产品的形象，原本指定了一位阳性歌手演唱，但是对方开价60,000元，客户觉得太高就没有合作。那最后就拜托这个陈扬找来了还没有成名的周华健，用不露脸来唱这首广告歌新的方向，只收了3,000元，结果却意外捧红了周华健。
0: 作词者跟广告制作人徐爱维后来受访时说，广告在电视首播3天之后，求好心切的客户就来找他说广告的反应平平，所以他们决定妥协，希望能够付60,000元回头找那位阳性歌手来唱。但是徐爱维却请他们再等几天，于是这么一等，没想到却让出道过程很艰辛的周华健终于走到了成功的起点。
1: 这个徐爱维他请客户再观察一个礼拜那反应不好的时候再换人唱，结果又等了2天，徐爱维就接到了这个滚石唱片打电话来说，因为实在是反应太好了，要把这一首只有一小段的广告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让周华健顺利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所以在1987年的7月13号，周华健正式出版了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并且广受好评，实现演唱生涯的这个重要转折。那这张专辑后来也被入选为这个台湾百家唱片里面。那1988年周华健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以及第一张英文专辑《Set Without You》那相继发行，销售都创新纪录，从此他就站稳了这个实力派歌手的位置。
0: 这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是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滚石唱片公司呢，在1994年6月10号发行的。据统计这张专辑是周华健全盛时期代表作品跟销售量最高的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但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这首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吧。
1: 刀剑如梦其实这首歌是周华健一手包办填词作曲跟演唱，成为1994年这个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这个周华健其实他从小就有大侠梦，因缘际会之下，他为金庸武侠剧写这个主题曲，一头就栽进了这个武侠世界里面，也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之路的另一扇窗。那因为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是围绕着倚天剑跟屠龙刀展开的，周华健在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很快就有了这种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这样的思绪。于是他融合了很多古典的元素，畅快淋漓的传出了这种东方神韵，使得这个武侠的写意跟写实都相得益彰，将这个侠骨柔肠还有快意恩仇还有人物内心的复杂事

0: 落的情感、啊、都表露无遗。那当前奏响起、啊、大家脑海里的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江湖梦盛行的年代，强烈的画面感、啊、让人融入其中，在激进的旋律中为听者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这种视觉盛宴。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by 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九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刀剑如梦》。

0: 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在中港台已经被改编成为连续剧八次了。最新的版本是2019年由曾舜晞、陈玉琪、祝绪丹、周海媚、樊少皇以及徐雅婷等人主演的。虽然演员除了周海媚以外都是新人，但主题曲却沿用1994年台视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也就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等于是让周华健的经典曲重出江湖了。
1: 是啊，那就《刀剑如梦》啊，它粤语版被周华健改为《刀剑若梦》。那这首歌啊，是在八部《倚天屠龙记》主题曲中最经典的一首，到今天啊，都还没有被大家遗忘。那还有不少歌手在电视节目里改编或翻唱，例如在中国综艺节目《嗨唱起来》里面的杨宗纬，还有《梦想的声音三》里面的谭维维，而台湾知名的乐团831也曾改编这首歌为手游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 2.0》。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这个中国发展的歌手吴亦凡，他也曾经为这个手游《剑侠世界》改编《刀剑如梦》。不过吴亦凡所改编的这个 disco 电子音乐风格显然不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在网上还被乡民称为最崩坏版本。
0: 管大刚才提到的2019年版《倚天屠龙记》虽然是由中国大陆的影视公司制作，但里面还是充满着香港色彩，例如饰演主要角色灭绝师太的演员就是香港资深女星周海媚，导演呢则是来自香港的蒋家俊。但是大多数观众还是认为香港的影艺事业已经日渐式微了，即使像《倚天屠龙记》这样的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以后呢，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制作，台湾跟香港应该都比较没有机会了吧。
1: 香港的这个影视业在港英时期确实是盛极一时，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影视产品在中国境内更是大受欢迎，尤其是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在这种政治体制的局限下，中国这个影剧行业就像是一座孤岛一样，真的是外面的进不去，但是里面的也出不来。大家想想看，其实中国年度最畅销的十部电影，甚至我们把条件再放宽一点，百部电影呢，你到底有几部跟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电影一样？你看嘛，电影都这样了，那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电视剧它不要说是走不出这个华语世界，它即使是在这个香港跟台湾同样在华语世界里，还是没有人想要看，最后就只剩下了这种古装武侠剧可以在这个港台地区流行了。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品味这跟世界逐渐的脱钩，甚至跟港台脱钩这种现象其实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来讨论。
0: 周华健跟美国籍的白人妻子康翠兰结婚后才走红，因此康翠兰在家里会要

0: 周华健拖地，还说呢他只是个小歌星。这个时候周华健都会大喊，什么小歌星，我是天王巨星，天王巨星。但即使如此哦，两个人结婚30多年来，周华健从来没有过任何绯闻，可见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依然是有值得其他人学习的地方。
1: 周华健说他在认识妻子康翠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爱好音乐啊，那在各这个酒吧跟餐厅驻唱穷小子。而康翠兰他是美国人，从小家境优渥，喜欢音乐，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他还拥有这个西班牙文学跟艺术的双学位。在大学毕业前半年啊，这个康翠兰就跟一些留学生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去吃饭。那听了周华健的歌之后，他就大胆的上前去对周华健说，你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从此啊，康翠兰就成为这个周华健的忠实粉丝。周华健说他对自己啊，大学没有读完就踏上了这个歌唱之路，事业的发展又不顺利，前途渺茫啊。然后他在这个表现优秀的康翠兰面前就显得很自卑，但是康翠兰却鼓励周华健说，我父亲也是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很多人也都不认同他的选择，但是他现在的表现却很出色，因此你绝对不要放弃你自己喜爱的事业。在康翠兰的鼓励下，两个人就互生好感，不久之后就开始交往，最后就结婚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4月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八张国语专辑《花心》第7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

0: 周华健进入歌坛的过程很坎坷，生活窘迫到要靠女友康翠兰交房租，但即使这样，康翠兰依然对他不离不弃。两个人在1986年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礼服都是预支薪水买的。在租来的旧公寓里，周华健把一枚从地摊上买来的戒指套在女友的手上，就这样两人携手走了后半生，成了歌坛的佳话。
1: 2012年、在乐坛叱咤多年已经52岁的周华健、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但是到场的神秘嘉宾、不是什么著名的主持人，也不是什么当红的歌手，而是20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康翠兰。周华健就深情表白，对他妻子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而这时候的康翠兰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岁月在她脸上刻上了痕迹。那与周华健站在一起的就像两代人一样，但是周华健毫不介意，对于妻子的感情也是始终如一、那周华健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鼓励跟扶持。而周华健、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所以、他在成名之后也不忘糟糠之妻。原来、那首唱花心的男人、才是最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呢。
0: 1998年周华健出版了第一张全粤语的精选专辑《听见》，但这也是滚石唱片决定撤出香港市场前的最后佳作。《听见》这个“见”是周华健的见、这个《听见》里面呢，收录的16首纯粤式情歌，记载了只属于香港的周华健，其实也就是只属于周华健的香港。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其他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发行粤语歌，都只是把台湾唱红的这些国语歌曲、找香港的作词者把它改写成粤语歌词。但周华健、因为他本身是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所以他的广东歌、始终散发出一种跟其他国语歌、

0: 迥然不同的魅力。那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几张粤语歌专辑哦，除了香港乐迷之外，其实在中国境内也有很多歌迷的。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三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昨晚你已嫁给谁》。

0: 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到了粤语版就变成《昨晚你已嫁给谁》。虽然都是周华健演唱，甚至曲调都一样，但国语版跟粤语版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歌曲吧。
1: 这个就是同一首歌曲哦，国语跟粤语版本最有意思的地方。那听完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像是经历了两段爱情跟两种人生。国语版它是理想，但是粤语版只是现实。如果你把这两种版本放在同一场戏里面，国语版的男女主角就像是甜蜜的接受众人的祝福，而粤语版就是男主角站在人群角落，默默地看着到底谁来把女主角的婚纱掀开。
0: 近年来华语歌的市场很明显的已经转往中国大陆，别说香港已经失去竞争力，台湾的状况也差不多，但大陆的市场虽然庞大，作品的多样性却始终难以扩大吗？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1: 这华语歌坛的这个创作中心逐渐转往中国大陆之后很多台港音乐人他为了讨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的创作的类型也就自然受到了局限。那中国那边的这个市场环境比起当年的台湾其实是更加恶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行音乐的人他只想到炒作，就是我要花大钱去买那个什么微博热搜，因为这样很快就能红，那大家都只想赚这个快钱，那自然就越来越少人会去认真的

0: 做音乐了。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哦，周华健明明就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在台湾成名后也曾经回香港发展过，但他到现在依然是把市场锁定在台湾，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0: 周华健哦，他是在台湾哦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他早期是透过台湾各地的这个西餐厅驻唱，那多年来也累积了实力，得到了认可，大多数人也都还是将周华健认定他是台湾歌手。那当然了，在周华健正式出道的1990年代初期，因为当时台湾呢还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巅峰跟这个制作基地，拥有成熟的唱片工业，还有广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市场的逐渐吸纳，这个本地市场哦就不断的萎缩，那人才也就逐渐的凋零。但是身为这个滚石唱片代表歌手的周华健，因为他在台湾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经典歌迷还有歌唱基础，经过长期在台湾的生活跟发展，他其实早已熟悉了本地文化。周华健他是拥有台湾第一张这个街头艺人证照的艺人哦，所以哦他始终哦把这个创作基地啊留在台湾，成为了这个音乐人的典范。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周华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邀请一位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是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其实大家对于他跟他的伙伴所创立的美学的产业呢，都是从南园的园林美学开始。但是你知道吗？从他们一开始在20多年前

0: 的创业，他就特别重视这个美学的工作了。他们有一个叫艺术讲堂的课程，跟大家分享许多的议题。刘邦初执行长在跟我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提到，在现在的 AI 快速生成的时代，那什么是不可取代的价值呢？那就是品味、美感还有感知了。他们开的艺术讲堂的课程，透过各种面向，也带大家完成生活的优雅翻转。比方说，在饮食的部分，有从吃饱到吃懂的风土，就是食艺的部分，食物的食，艺术的艺。而他喜欢看电影，所以在艺术讲堂也会透过电影跟音乐来邀请大家跨越感官的共鸣。另外，像文化跟传承找回遗失的仪式感，刘邦初执行长呢，他非常喜欢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处的访视这些达人们。而这个找回遗失的仪式感，透过节气实践还有民俗的分享，也把生活当中的况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刘邦初执行长他一心一意有个想法，希望艺术讲堂让每一位参与的朋友在离开讲堂之后都能成为自己生活的策展人。这个心愿蛮大的，其实对我来讲他也没有那么样的困难，不是吗？好的，在今天他在做什么，我们就邀请到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央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万的执行长刘邦初，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德万努力在做的艺术讲堂。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来分享介绍他们今年的一些活动。要跟这个执行长说，新的一年其实你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
1: 是啊，
0: OK，
1: 对啊，对啊。
0: 好的，那么风尘仆仆才从国外领奖回来啊，
1: 是，
0: 因为事实上呢，以这个乐万的整个我们的这个集团来讲的话，你有没有各种不同的一些分享，包括像乐万南园，那还有呢艺术风格，以这个旅游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大家。但最近我看到了你们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精彩到不行，
1: 是
0: 包括了饮食的部分，有音乐，有电影，还有文化的部分哦。而且这个反应好像越来越多人想要参加你们的艺术讲堂的活动了。
1: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在伙伴们在聊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都会的台北市中心的 The One， 那其实我们的店在中山北路，这个生活概念店已经23年了哈，就是我们创业就在那边，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能够对应时代上一个必要的一个改变。我们就在聊到说，哇，所有的杂志啊，现在出现的单字都是 AI 又是 AI。我们讲说，那我们这些做软实力的人，做这种想要感动人，做心灵占有率的人呢，面对的 AI 时代，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会比较好？在我们的生活概念店，哈，一个23年的老店，我们该做什么会比较好？我们觉得 AI 的时代对我们来讲，我们能分享大家的就是所谓的品味跟质感、美感这些事。所以我们就希望说，平常我们都会办一些讲堂分享课，那我们希望从现在开始可以更有系统的去做。所以我们就想说，也许我们在食物的艺术上面，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美食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好好吃顿饭，或者是吃出各种滋味，或者吃出风土的文化，这些事情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探索。那大家也知道，疫情之后大家都拼命往国外跑，对，那旅行当然是拓展我们非常多的不同的视野跟生活的经验，但是旅行其实也是可以亲自各方风土非常多点点滴滴。那我们大家在拜访某一

0: 一个异国的国度，或参与某个独特的国际的节庆的时候，那也许我们在我们生活概念店平常有一些分享的讲堂，大家可以先准备有点底气，去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好好组一个团队，然后把德万的艺术讲堂好长期的好好的去做。所以我们其实去年是发心要做这些事，所以就一系列就展开了现在非常多不同的系列课程。
1: 没错，我还记得呢，去年参加了你们的艺术讲堂的活动，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事实上呢，刚才我们特别在聊天的时候说到，像你们的艺术风格啊，
0: 是
1: 就是过去呢像你跟你的伙伴们会带领大家像到维也纳去欣赏歌剧，到音乐厅去聆赏音乐啊。那就对于我这个外行人来说，因为我完全不懂嘛，那其实我会有点点担忧诶，就说我进到音乐厅去，第一个我本来语言上就有点落差了，这个音乐我又想听懂它的话，是不是事前的导聆，我们做点功课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我还记得之前听过你的艺术讲堂，你们就有做这样的安排，对不对？请这些音乐的评论者或者音乐家本身跟大家分享这些曲目他本身的一些想法哦，得到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
0: 艺术风格这家旅行社其实是一个主题性的旅行社啊，譬如啊，我们会为了非常值得去朝圣或难得恭逢其身的音乐会或音乐演出，或者是某个音乐家的非常独特的一个 moment， 不远千里迢迢的去参加。好，那当我们还没去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我们的艺术讲堂会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呢？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年的8月2号马上就要到了，暑假其实是所有华格纳迷非常在乎的事，就是全世界知名的拜鲁特音乐节，今年是150年、嗯、
1: 是是是
0: 啊，那华格纳的这些重要的一些曲目全部会在今年150年非常盛大的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当然觉得这是符合我们一生一定要去，因为今年没去就没有这150周年了嘛，哈。那我们就去，结果我们就很快的，就是有超过40个客人，
1: 嗯哼，
0: 就逼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弄到票。
1: 等一下、
0: 哦，一定要带我们去，对，因为平常
1: 这40个客人本身就是会参加你们的主题的音乐的
0: 旅游
1: 的朋友，
0: 对对
1: 游
0: 的但其实一直问平常的团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出团，
1: 嗯哼，
0: 通常都是8个人、10个人哈，但是就被大家敲碗啊，被大家鼓励之下，嗯、所以我们就跟主办单位很诚恳的沟通之后，嗯、知道来自于台湾真的有一群这么喜欢华格纳，想要参加拜鲁特150年的。
1: 嗯
0: 那回到艺术讲堂，就是、嗯、我们平常出团的时候，在每一天晚上的音乐会之前，
1: 嗯哼，
0: 我们会在我们住的饭店，好，我们会有一个很棒的下午茶，但是下午茶主要是我们开玩笑叫佛脚导聆。
1: 为什么叫佛脚？
0: 因为今天晚上譬如要听马勒5号，今天晚上可能要听贝多芬9号，好，贝九、嗯。我们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哈、嗯，譬如说我们会有随团的专业的音乐导聆老师，
1: 是
0: 会帮我们提点今天晚上的音乐会、
1: 嗯、
0: 作曲家的特性、乐团的特性、哦、音乐厅的特性跟今天晚上的曲目、
1: 嗯、
0: 重点提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参团的回馈就是说，哎呀，就是好像听下午的这个佛脚导聆之后，临时抱佛脚嘛。
1: 哦，原来是临时抱佛脚。
0: 晚上听的时候功力大增
1: 啊哈。
0: 好，所以就是这个是在音乐会的现场的下午。
1: 嗯、
0: 可是在我们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德万的艺术讲堂、嗯、我们就会为了这个华格纳的拜鲁特150年，我们可能会筹划了将近有11、12堂的课。
1: 嗯哼。
0: 让大家非常清楚华格纳女武神啊、罗安格林这些每一个唐怀瑟这些，所以就会专题性去讲。
1: 嗯，
0: 那当然就参团的人会想要参加，因为他想要更有底气嘛，哈，然后去恭逢其身。可是有非常多喜欢音乐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的人，他也会参加艺术讲堂。无形中我们就跟他沟通了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嗯，平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频道，所以艺术讲堂里面的爱乐的专题，就其实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嗯，所以就是非常多的会是这个。我们去爵士乐听爵士乐，所以我们就会平常也会有爵士乐的相关的一些分享课程，有系列让大家知道很多 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多奇妙的事情，那无非是什么？

0: AI 的时代刚才讲，我们觉得我们剩下的应该就是在日常的质感、日常的美感的提升。这个我觉得 AI 可能帮得上忙，但是帮不了大忙。
1: 没错，
0: 因为这需要人跟人之间非常互动性的东西去激发，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做。
1: 回应刚才呢，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特别说到的，像我们的

0: 各样的多元的主题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跟你们合作的不管在饮食方面的这个作家啦，或者是音乐家写评论的人，包括呢其实你们也会关注到大家现在有兴趣的议题哦。
1: 是，
0: 真的就诚如我刚才特别聊到的，每次进到音乐厅去欣赏音乐的时候呢，其实我最惶恐的就是我听不懂，因为没学音乐也不是长期听古典音乐的人，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就是听热闹哦，我们不懂那个门道嘛。但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包括参加这个华格纳这场的音乐会的朋友们，他们可以事先先做点功课，而这个功课不用自己做，你帮我们都整理好了。
1: 是没错，是对、啊、
0: 这件事情其实就省事非常的多、嗯、但你也了解我的明白，因为如果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赶上这个旅程，这个主题音乐会，那其实有兴趣的朋友也透过参加你的艺术讲座、嗯、可以对这个音乐家有进一步的了解。
1: 我一直觉得这个其实不只是一种课程或是一种讲堂，我觉得我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有兴趣。
0: 嗯，
1: 作为一个我参团者或者是一个学员，我觉得我最切身感受是，我看不是只有老师在说，就是休息的时候，所有来参加人都是为了这个主题而来。
0: 嗯，
1: 大家其实都非常有兴趣，所以那个交流的时候产生非常多新的朋友。
0: 嗯。
1: 或者是说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旅伴，我真的觉得旅行很重要，是旅伴，
0: 没错，
1: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循环、嗯、我觉得是最珍贵的。

0: 我刚才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刘邦朱执行长了，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对音乐可能产生兴趣，但是他不是很熟悉，他只是平常喜欢就跟着大家到比方说我们到在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或者是我们的戏剧院来看演出听音乐哦，但我又没有那么了解，我是有点想从你们的艺术讲堂当中去学东西的话，那我如果去报名参加，我跟这些本来就有点程度的人会有一点点的落差吗？
1: 美感或质感的这些聆听这些事都是修行在个人感受在个人，
0: 是
1: 其实在讲堂里面其实大家不会分你是属于古典音乐里面的博士班或者是幼幼班，
0: 是
1: 大家都是喜欢这种美给我的 moment 的感动或者是长期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事情是非常自在的。
0: 嗯，
1: 当然老师会有他的方法让我们能够了解，譬如说某个音乐家的曲目，那时候时代背景，你可能那时候在乎的事情不是乐曲的本身，可能是你平常对人文历史很了解
0: 啊，
1: 你会知道这可能是跟巴伐利亚王国时候的什么东西会有些串联。所以每个人在感受上的时候，他所选择的或感受的其实会很多元性，可是只有一个是我觉得最大的分母，这些人都是对美对日常生活的质感，就我们常常现在是一个 AI 年代，也是一个策展的年代嘛，大家常常讲说是显学说哎呀我去看什么策展，其实我觉得真正最棒的是我们的日常，我们每一个人可不可以帮自己策展，
0: 是
1: 你像我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明天要放三天假，真棒！我就心想说，今天晚上我应该什么样的音乐好去配我的清酒？我想要策展一下，所以我每次的策展可能就不太一样，
0: 是，
1: 所以我就会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艺术讲堂其实也是产生一个途径吧，让你对日常生活美的质感，让自己愿意好好在整理自己生活上面的，我觉得起承转合或者是一切的美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口。
0: OK， 好，我觉得我很喜欢你用入口这两个字哦，所以也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是乐万过去举办的这个艺术讲堂的活动，甚至呢我们在乐万南园有这个庄园音乐会，你不要觉得它是有距离的，其实你就是用那种品味人生的方式来欣赏它，而且每个人喜欢的重点其实不尽相同，对不对？不要有压力，
1: 是
0: 这样的活动其实就

0: 就是想把一些对于美好的事物跟你做分享而已嘛。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刘邦初执行长，因为过去像参与你们的活动当中，像在乐万南园呢，你都会强调所谓的风土饮食文化这件事情。
1: 是没错，
0: 我看到呢在台北总部的艺术讲堂来讲的话呢，这个食艺的课程也是你相当在乎的。
1: 是因为我们就是
0: 因为你爱吃吗？
1: 对，我爱吃，这是真的哈。所以会就是这个，其实现在大家都是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调剂，或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嗯、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如果在吃的文化里面哈，那德万想要沟通一个日常美有什么样的方式？啊，就譬如说，我们就想说啊。我们熟悉的单一食材哈，我们的认知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嗯、可是它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故事，非常多的风土。譬如说五月了，我们有一个主题是谈姜，对我来讲姜就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呢，经过同仁们的研究完之后，我们就很想了解嫩姜哈，还有老姜，甚至中姜、
0: 嗯、
1: 它之间的风味的差别会是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台湾很重要的饮食文化的研究者徐仲老师，他就会带我们来分别这些事情啊。那我们了解几种不同的姜的时候，你其实是会知道各种不同的风味，
0: 嗯，
1: 那你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想象。那对我来讲，这个姜就不是只是这种姜。那我也不是说来上课或听着讲堂回去就要照着做还是什么、嗯、可是会启发我对很多东西的探索。譬如说我印象中回到五月份我们要谈姜，
0: 是
1: 四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宝春啊，就是吴宝春老师，他就来跟我们分享葱。
0: 嗯，
1: 我就在那堂课里面就是学习到一些东西或体悟到一些东西，就是哇，我是苗栗的小孩，我们中部的葱呢、嗯、有中部葱的做法。比如中部的葱在做葱面包的时候、种的是所谓的手感。可是呢，对，我到台北读书之后，我觉得台北的葱面包我每次吃的就非常过瘾。
0: 嗯，
1: 它跟我家乡中部苗栗的葱面包完全不一样。这就我日常生活啦、因为葱面包是好多人日常生活。
0: 是
1: 在北部的葱面包知道吗？你会看到面包上面的葱是满满的。
0: 哎，对，没错。
1: 可是你在苗栗看不会是这样。
0: 嗯哼，
1: 你到南部看又是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其实在美丽的台湾北中南去做同样的葱面包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就不是只是葱跟日常生活的关系。那回来就是
0: 饮食文化的习惯了。
1: 就回来就是说，
0: 嗯，
1: 我昨天在彰化，
0: 嗯，
1: 他们带我去彰化北斗吃霸碗，很有名嘛。他的北斗霸碗就是炸锅之后，
0: 嗯，
1: 然后那个他的酱汁非常非常棒，跟我们苗栗那种全部是油炸的那种这个霸碗、里面放肉馅，甚至苗栗的霸碗是全部油炸完之后，
0: 是
1: 甚至里面是放竹笋
0: 啊，
1: 就是菜脯，就是就完全不一样。其实
0: 就是那种客家口味嘛。
1: 其实你可以认真去研究，就是说一方风土哈，每个风土长出来的，甚至食物的饮食习惯，长期下来，同样的食材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光霸碗
1: 甚至搭一起去。那我来乐万的艺术讲堂听这个食艺的课，
0: 嗯，
1: 我觉得我就会启发我对很多东西的好奇宝宝。那回到我日常生活里面，我就觉得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好像有点学问，
0: 嗯，
1: 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好像有办法分享给我故意考人家说，哎，你们知道这个北部的葱面包啊，跟中部葱面包跟南部葱面包
0: 差别在哪里？
1: 那大家说都一样啊，就葱面包啊、大家早上都吃，没有，其实差很多。
0: 差在哪里？北部是葱，
1: 北部就是满满的，就是苗栗就讲就是上面的葱、然后讲那个面包的质感、就每个人做的方法就每一个区域性做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是嘛，因为会依照气候，依照那个风土，依照那里的产业特性，
0: 嗯，
1: 一定会做法，或者是早期来的先民在各个地方的开垦，它的方法，你做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葱不一样，姜不一样，然后甚至你在吃的这个饼的哈内馅，
0: 嗯，
1: 好，或者是我们习惯的，我记得我们五月份也即将要谈红豆面包，
0: 是，
1: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玩的事。那我自己也非常兴趣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都去市场买菜嘛，
0: 嗯，

0: 可是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在超市买菜，
1: 对，
0: 好，那就一把哈，经过结账就是滴滴滴滴滴，对不对哈？然后就是依附卡哈，就结账了嘛哈。好，那我们已经多久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个菜是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或这个水果回家要放几天，
1: 嗯，
0: 才是最好。我们已经离那个年代已经非常非常久了。那我们就很反骨，觉得不行，我们要找人家。所以买菜其实是个学问，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蔬果的专家，其实他本身就在卖菜，可是
1: 找卖菜的来教
0: 对
1: 如何挑菜。
0: 可是这个廖老师呢，他已经卖菜卖到简直是。我们觉得就是一个蔬果的高手，
1: 嗯哼，
0: 那他就会来跟我们分享说啊，你们要怎么去判读哈，
1: 嗯，
0: 这个菜或蔬果这些什么事情是最好的？好，小黄瓜、大黄瓜、南瓜、茄子之间哈，你怎么透过果皮的纹路，就是我们讲的肌理哈，地头的颜色
1: 啊，
0: 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妈常常就西瓜呢，她会敲一敲，啊，她会跟我讲说啊，你要怎么看？
1: 什么样的声音是好吃的？
0: 对，那我们小时候就是，反正妈买的就是好吃嘛。我们就是啊，你讲你的，反正回去迫不及待要吃西瓜。哎，现在就是慢慢就会对这些事情开始会有兴趣，就是哇，原来看什么东西其实会影响什么东西。那就这个蔬果对我来讲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蔬果课。会不会透过这个蔬果达人廖老师来教我？其实他教会我学会风土的判读。
1: 嗯哼，
0: 可能改天我去市场的时候，就可能我的眼光跟我的心态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会风味判读了。我好像老师给我一点点底气的时候，我好像有点小小的学问，我好像有点底蕴的时候，我在出手买菜的时候，或跟菜商、蔬果商聊东西的时候，对不对？哈，我好像可以聊上两句。
1: 是是是，
0: 这跟刚才音乐是一样，就是说老师教我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今天晚上去听音乐会，我有点底气，所以我觉得是同样的事情。所以艺术讲堂的十一课也是从这个角度里面，好像小题大做，就姜可以讲一堂课，葱可以讲一堂课，蔬果可以讲一堂课，好像是一个小题大做。它不是只上课，它上课的内容会跟我们。的说服讨论，所以你可能边上课可能会边吃到跟这些东西有关的东西，所以大家感受是非常的直接。

0: 我相信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跟祝玉的心情是一样，你短短用五分钟的时间形容了十亿的课程，讲到姜，讲到葱，还有讲到这个如何来挑选食物，蔬果这个蔬菜哦。你看我已经脑海当中有好几个提问想问你了，而这些提问其实我们在这个艺术讲堂当中我们这些朋友都会做一些分享，
1: 是
0: 充满好奇心，像我刚其实一直急着想插嘴这个葱啊，北部的葱面包，中部跟南部差别在哪里，
1: 是没错，
0: 这个其实课程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美食评论家徐仲老师也会邀请的参与制作的这些专家们透过这个讲堂当中也会把这个尝试吧，这个资讯传输给我们，
1: 我都觉得他们都是另外一个金库，知识金库，就是说我有时候跟徐仲聊天，譬如说去年台湾柑橘滞销嘛，我们想要做一些什么事，那最后的万事把柑橘做成一套六道菜，好，这个事情现在在南园就可以体验到，但重点是柑橘知道吗，徐总你跟他聊柑橘好，你没有叫他停知道吗，他可以从早上继续讲
0: 他光讲柑橘可以讲一整天，
1: 你叫他停他还是继续讲就是就是好像一个无穷宝库，但是因为他人家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去认识非常多人，
0: 没错，
1: 那你跟他聊米，比如我们前阵子在讲米，那他可以聊就是一个八宝菌，跟浊水溪两岸之间米的不同，他可以深究到，包括那个皮蛋瘦肉粥，百合粥应该要用哪一种米，原因是为什么这样才会好。但是我们在家里就觉得煮粥对不对，
0: 不就是同样的那包米吗，
1: 对，就是米拿在煮粥嘛，
0: 是
1: 啊煮粥煮驴收头，炒饭，就同一个米嘛，
0: 你家不是吗，
1: 不是，我家是

0: 是，原来是，
1: 啊、是吗？但
0: 我
1: 现在呢，
0: 但我现在现在其实还是因为太忙了。
1: 嗯，
0: 但是我已经知道，
1: 嗯，
0: 徐仲跟我讲完几次之后，我学了一些东西，我已经知道台湾的月光米几号，嗯、台梗的米几号适合做 risotto， 适合做炒饭，适合做什么？
1: 啊，
0: 我因为艺术讲堂也开发了我一些对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太一样。
1: 好，等一下我先打个岔。刘邦初执行长，像你刚才讲到光米这件事情啊、哦、一般的这个如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当然就是一包米嘛，涵盖所有的作用嘛、嗯、煮粥啦，蒸白饭啦等等哦，还有炒饭，其实就是那包米嘛。像我现在被你们影响，我很喜欢买台梗九号
0: 啊、哎、对对
1: 对、
0: 啊、
1: 对对对。但问题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嗯、台梗九号毕竟好吃，也不是所有的料理都
0: 是、
1: 适合嘛，
0: 是，没错，也不是所有的米食料理都适合、
1: 哦、用这一的品种的米就对了。
0: 没有错、
1: 嗯、
0: 所以、
1: okay、
0: 所以真的是会悟出就是每一方的风土适合什么，
1: 嗯
0: 是有它的道理在。
1: 可是问题是像这个讲座你们可能这一季谈的是米，对不对？像五月份我们谈了红豆面包，谈姜嘛、哦、
0: 对对。
1: 那还后续像之前也谈过这个葱嘛，但这些资讯都那么样的精华，那如果这个课我没有参与的话怎么办呢、嗯、错过了以后
0: 其实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的 FB 的脸书上面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内容。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讲堂课大家其实也如果忙没有办法到现场，
1: 嗯，
0: 其实在线上也可以听。
1: 哎，我们可以用线上参与的方式啊。
0: 对对对，比如说就刚才聊到就是那个华格纳的那些课、
1: 嗯、
0: 我知道全台湾好多华格纳迷，对不对？比如说假设这堂课今天有80个人、嗯、其实到现场只有40个人，另外40个人的他们其实很悠闲在台中高雄、
1: 哦、
0: 泡自己的咖啡在自己家里面听 Live、嗯、或者事后、
1: 嗯、
0: 他们找有空的时候去听这些事情，所以很自在，我觉得。
1: 所以不一定是到我们的艺术讲堂、啊、到台北的总部，我们可以透过线上报名的方式、嗯、可以同步的，
0: 对，
1: 可以听到你们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讲座的内容。
0: 朱姐提到另外一件就是我去年跟德湾的伙伴发现要在强化艺术讲堂很重要的事情，我鼓励他们、嗯、也期待他们，就是说每一堂课其实是一个，因为我们花好多时间去整理、嗯、才有办法有这两堂的两个小时的分享，
1: 没错。
0: 所以我不希望就是只有现场的30个人，因为德湾有个特色不喜欢人多，
1: 嗯，
0: 因为我们想要深度沟通，不想只要30个人在现场听到这个课，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许有另外的300人在线上，或者有另外的300人就是有一天有空的时候，
1: 嗯，
0: 他可以把资料抓出来再看，
1: 嗯，
0: 也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一个艺术讲堂不管是实艺，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音乐或者是原创设计这些东西，它可以慢慢变成是一个台湾生活美学上、生活质感上的资料库，所以以后弟弟妹妹，或者学校老师也许可以参考这些，会变成一些教材的线索。
1: 没错，
0: 或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跟小朋友讲话的一些，我觉得一个沟通的一个界面，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只是就是传统的讲堂啊、
1: 嗯、
0: 就来哈、哦。那不是，它是可以无远弗届的 ，anytime anywhere， 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一次艺术讲堂很大的一个变革。
1: 没错，回应刚才呢，刘万刘邦初执行长您特别说到，因为刚才听你说了这么多的一些有趣的课程，我几乎每一个都特别有感动啊，尤其是像食艺课程、嗯、对于一个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来讲，而且呢其实我从小到大呢最享受的就是跟着家里头的长辈到传统的菜市场去买菜挑菜哦。听你这么说的话，听完课您到了这个市场去购物的过程当中，这个蔬果相信你跟这个菜贩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他会觉得哎，这哪行
0: 哎、哦、对对对，没错，嘿，就是这样，哎呀，
1: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吧、
0: 啊、你看的瓜说哎，这在2天应该 OK 了哈他可能就先卖你便宜一点，知道吧？
1: 不是，他绝对不敢骗你
0: 对对对，哎，就是这样子，
1: 这是很实用的讯息。好，食艺课程有各种不同的内容，我们透过Le One， 透过我们的艺术讲堂，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打上艺术讲堂就会有活动的内容、
0: 嗯、没有错，
1: 或者是课程会呈现出来，
0: 是，然后也非常欢迎加入德湾的 Line@
1: 嗯，
0: 随时都会有最新的讯息、嗯、或我们的脸书都找得到。
1: 那像这种我没有办法到现场，我可能透过、嗯、

0: 这个电脑啦或者其他的一些影音的方式同步来上课的话，那数位的报名也接受。
1: 对，没错，就是它会开通，会有个连结，就是应该是方便
0: 的。
1: 对
0: ，OK， 好。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十一的课程，还有电影跟音乐，像我觉得蛮有趣的文化跟传承这个主题叫做找回遗失的仪式感，那又聊什么呢？
1: 找回仪式感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我们曾经的记忆，其实放在心里的某一块，但是常常会遗忘，或者在不同的时候会被挑起来。我们就会看这样子的东西，如果透过一个两个小时的一个讲堂的沟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们刚才十一讲堂多数是在日常周间，
0: 是
1: 好，比如礼拜三啊，就这样，很常这样。但是像有的时候是我们在假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透过，因为德万客人好喜欢看电影，我们可能会从电影的角度，电影跟人生，电影跟生命岁月，电影跟曾经的某种遗忘，或者是电影跟你曾经的记忆，我们会有用电影来做的一个艺术讲堂。举个例子来讲，我的年代哈，马上就知道哈，最经典的就是《教父》。百看不厌啊，教父一教父二这些事。但其实教父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曾经的记忆或是什么，也会带动我很多事情。比如说电影的教父里面，其实里面有很多意大利的美食。
0: OK，
1: 哎，什么样的
0: 有绕回来
1: 什么样
0: 的
1: 对，什么样的 pasta， 什么样的甜点好，这个然后一些电影芭比的盛宴，美味关系，好，这些就是知名的，这些看起来是跟美食有关，其实跟人生，跟你曾经很多的遗忘这些东西很深刻。所以我后来也知道，就是说哇，我们家的时候好多朋友们都来，好，其实不是看一部电影，就是老师会带你在这一次的课程里面好像看一两个电影，他会设定一些主题，就是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什么，餐桌上的美景，美丽的风景，餐桌上的人生，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哇，这其实常常都几乎每次都满，这我就觉得这
0: 出乎你的原本的规划跟预料，
1: 对
0: 不对？
1: 对，因为我本来觉得就是啊，找一些同好哈，就大家喜欢看电影，然后我们可以来聊聊这些东西这些事，然后一起体验，然后假日的时候哈，没有上班嘛。也许有个不一样的 brunch， 其实我本来的初衷是，哎，我希望 brunch 不要界定就是喝多少香槟，然后喝多少 Chablis， 我们假日的 brunch 可不可以带一点点知性的探索，但是好轻松，好，然后影像上的刺激，然后曾经记忆里面的重新的把它勾回来。所以后来我们伙伴依林他们就努力往这方面去做，然后从电影上面找出了一个电影的课，好像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就是每个假日都会有。
0: OK，
1: 对。

0: 其实我要跟刘邦初执行长说啊，你的工作伙伴呢，为了帮你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们其实课程上的设计都很有趣。你看，我们的艺术讲堂啊，谭时义，因为你对于吃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对不对？
1: 没错。
0: 再来，你喜欢看电影，你喜欢听音乐，甚至呢，我觉得你们的团队，包括刘邦初执行长呢，你们对于台湾这块土地发生的事情也是充满热情，想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觉得在文化跟传承这个部分，除了节气的实践，还有民俗的分享，
1: 没错，对，
0: 连澎湖的这个起菇起龟的活动，
1: 对，没错，
0: 也在你们的讲座当中会跟大家来做介绍。
1: 这个我也是去看他们，我就好感动。那个焕龙老师他其实 是住彰化，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年轻非常年轻的人，可是我非常能够很难想象一个那么年轻的人三十几岁，焕龙老师对那个地方上的那种文化情感的传承，因为他告诉我一件事，我好感动。他说：“邦初啊，执行长，我觉得我们要把地方上的传承只有两个字，叫实践。”所以他做了好多事，所以说我们不远千里从彰化把他请到台北来，那他也好高兴。所以他上次那个起龟那件事，你知道吗？他也找了艺术家、工艺家去做那个龟，知道吗？然后大家上完课之后，大家很感动，
0: 还特别把那个装置艺术完成，
1: 对对对，每个人当场做了一个装置艺术，然后好好玩，大家要写艺术讲堂，然后什么人生有味，类似这些事，然后每个人都带着这个福气的这龟回去，就是你会看到来参与这些讲堂客人的那个走的时候，那个啊，那种莫名的激动，你会跟着也是很嗨。我就觉得做这事情太值得了。这个一定对台湾的美感的普及跟推广，一定会有点小小的社会贡献。植物园是我非常喜欢的台北的一个地方。我总觉得去植物园就是四个季节去植物园都非常，绝对不是只是看看花而已。董景生老师在台湾的植物学上面是有非常大贡献的人。他现在在艺术讲堂上课，他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什么植物而已，他带我们认识之后，认识香气，认识非常多的东西之后，对不对？上个月哇，爆满的人，最后大家他带大家做一个香包，大家做一个从植物里面的草本的香包，所以大家都会知道那个香包不是只是买香包做香包，是那里面的每个植物有什么样不同的，它的生命价值会是什么。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些老师们都学有专精，他们都我都这样跟他们讲说，你们都很愿意陪德万入世，就是把你的专业的东西愿意入世转成一个生活美跟德万的所有的支持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对，其实我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也分享一下，我所认识的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包括你们的团队呢，你们有一个特质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我本来是下一个提问想问你说，什么样的专家学者，甚至说各个专业的领域的人才会受到你的邀请进到艺术讲堂来做这个课堂上的分享哦？听起来除了有说故事，有专业的资讯的传递之外，包括还可以做 DIY 嘛。那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专门的人才哦，但是你会特别挑选或者说邀请他们进到艺术讲堂来做一些介绍的话，一定有他们的一些人格特质特别吸引你，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自己好像经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填掉的工作，你会先做访视访查的工作。OK， 好，什么样的这些专家学者，包括像吴宝春啦，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饮食评论家徐仲等等啊，你是看到他们哪些人格特质，觉得他蛮适合透过艺术讲堂跟大家分享他们对每项专业他的热情跟喜爱呢？
1: 其实有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无可一二的热情。举个例子来讲，你跟吴宝春请教说，宝春，我们来讲一个跟葱有关的哈，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乡下小孩，那个葱面包很厉害，
0: 对他来讲也很重要、啊。
1: 但我们来讲一个葱面包，对不对？他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你说可以的，他继续讲，但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哈，你就知道，他去整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很精彩
0: 呀。
1: 好，你跟植物学的专家聊这些事情，对不对？哈，你跟他讲的时候，对不对？哈， 他不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去讲这些事情，他会希望说这些事情跟人的日日常上，所以我们跟董老师要合作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质感日常。
0: 嗯，
1: 植物的植，感觉的感，日常，什么叫质感日常？
0: 是，
1: 所以那个董老师就会，他绝对有他的专业，他也已经有相当的贡献，可是他就会认真想说，他因为他有无可一而的热情，他就想说、哦、那我这件事情怎么让会想要喜欢这些事情呢更有感觉。
0: 嗯哼，
1: 所以他可能会跟我们的现场主持艺术讲堂的同事商量可能起承转合是什么。
0: 嗯哼，
1: 他也可能会跟我们的厨师讲说，这时候要麻烦要有个草本茶。
0: OK，
1: 所以你们要支援我在这个时候
0: 身临其境的，
1: 就是说啊，这个植物讲完之后会有这个味道的时候、嗯、对不对、啊、突然间德万的伙伴们把一个草本茶
0: 味道就
1: 放在桌上，然后大家一喝的时候、嗯、对不对、啊、直笑想、这就刚才董老师讲的、啊
0: 嗯、
1: 他就非常有感觉，这个质感跟日常什么关系、嗯、最后要 ending 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带这么多植物来，我们来做个香包，大家来做一个自己的香包、
0: 嗯、
1: 所以大家带了一个好像两个小时的彼此分享一个小礼物回去、
0: 嗯、
1: 就是这个回来就是说 我觉得这些老师的主要的特质就是他有一个没有办法一而的热情、
0: 嗯、哼，
1: 昨天晚上呢我们吕代伟老师就是我们爱乐讲堂的课的老师，他应该人在巴黎，他是昨天晚上突然说今天这样可不可以五分钟，
0: 嗯，
1: 我就跟他联络了哈，我说都还好嘛，他说不是，我要跟你讲不是好不好的事，这样我跟你讲，柏林爱乐跟巴黎爱乐厅昨天晚上颁布了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曲目，
0: 是
1: 经常我跟你讲，我研究了将近一天没有睡，我跟你讲一下哈，他的曲目比莱比锡好，哎呀噼噼啪啪讲的时候的、
0: 嗯嗯、
1: 他会做这些事，他像一个这么棒的艺术家，这么样的音乐的专业工作者，
0: 嗯哼，
1: 他会迫不及待想要跟我分享，你看他有多大的热情，他快速的做功课，然后跟我讲说他觉得感受是什么，然后他想要带给大家是什么、嗯、所以我要回朱玉姐，就是说我觉得我跟他们认识或沟通，我其实只要坐下来可以感受他们那种无可一而的热情，
0: 嗯，
1: 就像所有德万在德万工作的所有的伙伴员工这些艺术人都是有这个特质，就是啊，他好像把他知道的哈、啊告诉你，然后不知道他也很想吸收，大概从这种角度下，大概我们找的所谓的分享这些老师，大概都是他们都有这个最主要的特质，就我了解。
0: 对，我觉得哈、啊，你把热情这两个字呢，也透过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你的一个观念哦，因为你喜欢这些，所以刘邦初的热情就传递出去了，
1: 而且要无可一而的热情，
0: 对，而且你邀请这些跟你同样有狂热有热情的朋友、嗯、透过艺术讲堂做了很多的分享哦。其实我听到这里几乎你每个艺术讲堂讲的主题我都想参加OK 好，那我就上网去或者看到你们的 LINE 我们 QR Code 我们再来扫一下看看有哪些课程我可以报名参加。谢谢。

0: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5月29号到5月31号啊，那么在新竹新埔的 Le Wan 南园有个午后庄园音乐会，我也曾经邀请我要退休的伙伴去欣赏过。
1: 是
0: 哦，那时候真的他到现在还跟我讲，哎，注意那个音乐会我想带我老公去听，有没有讯息可以提供给我。
1: 好棒，哇，
0: 这个我就可以请他带着老公去欣赏。这次的音乐会呢，这个活动主题其实也是跟各种乐器各种音乐月的相会哦。接续下来是不是请刘邦初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也介绍一下29号5月30号5月31号，好像每一场都有它的一个主题，有这样的设定吗？
1: 南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庄园的建筑，它就是一个园林的建筑，但是德湾在那边所努力的是希望重点不是是看园林的建筑而已，是在当代人在园林如何过质感生活。那首席之声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已经是在全世界知名的首席，我们台湾好多优秀的台湾之光，他可不可以提携一个12岁到18岁的妮娜？这些妮娜以后不得了，他是他们认为未来会成为首席的人，所以首席之声是在沟通这件事，所以我们自己感动。他就是这么棒的音乐家，冠宇，陈冠宇，钢琴王子，带一个首席，他未来的首席
0: 是
1: 谢轩老师，
0: NSO 的，
1: 对，他带一个13岁的得到全世界3个世界冠军的一个妹妹首席。所以今年也是同样延续这件事，我们今年给音乐家们出了一个题目，就是我的人生电影。好，所以呢5月29号那一天呢，好，我们是邀请古典吉他非常重要的苏梦峰老师，那苏梦老师会邀请吴志庆老师一起分享他们弦上的西班牙的热情火焰。
0: 哎，我很喜欢那个音乐耶。
1: 对，没错。
0: 嗯哼。
1: 那第二天的时候呢，30号的时候呢，是台湾小号的首席，就是魏广浩老师。
0: 哇，他是你们专属的。
1: 对对，魏广浩老师现在除了有这么精彩音乐会在德湾分享，他现在也在我们艺术风格会带我们大家去国外听爵士音乐。
0: 嗯，
1: 非常棒。包括今年7月会到横滨跟东京。那广浩老师在30号这一天呢，他会邀请许聪义老师跟山田洋平老师一起。

0: 从小号爵士乐的角度分享一个所谓他们认为成熟大人的浪漫。
1: 嗯
0: 啊，我也好期待他们的浪漫到底是什么。
1: 真的
0: 一定是玩疯了一天。
1: OK，
0: 那31号最后一天的是我们是邀请萨克斯风台湾到法国留学拿到萨克斯风学位非常年轻的沈子杰老师在跟这个刘阳泰老师还有就是日本来的田川亮太然后还有非常棒的年轻的钢琴家郑仁轩老师他们几位呢会从你我的青春回忆去诠释我的人生电影那我就觉得这三场就各有它的一个特色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大概这三场那也在好像前两天开始接受大家的报名
1: 你有名额上的限定吗
0: 我们还是一样不希望人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应该一场就是80个人
1: 嗯，
0: 在我们就以前早年招待那个接待戈巴契夫
1: 柴
0: 切夫的国宴厅因为我觉得听音乐的人数的控制也非常重要我不想要200个人挤在一起听不太有那种撒弄的质感所以我们大概一场就是80个人那重点不是只有在音乐的本身首席之身本身我们自己感动自己的初心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庄园响宴所以我们今年呢很特别我们为了三场音乐会我们的 chef 呢会去设计不同的甜点去配合这个今天音乐家跟曲目所以
1: 三场不同的内容
0: 会有不同的
1: 它的那个主题的甜
0: 点
1: 就完全不一样
0: 比如就是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今年他们就跟鱼市合作的一个巧克力会在某一场音乐会里面你会吃到
1: 是
0: 所以会有各种不同的甜点重点不是在甜点是我们希望德万的首席之身一直都很特别就是我们上半场音乐会到下半场音乐会的中间休息的时候不想要在我们在台北听音乐会就是大家赶快去上个洗手间然后很赶我们中场休息大家都有40分钟50分钟因为好像在庄园里面享受一个下午茶因为还是一样那个基础逻辑去参加德万首席之身这个庄园音乐会的人他们应该会很珍惜就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跟一起去的朋友聊聊上半场的感动聊聊最近大家生活上聊聊大家接下来想去哪边走一走那同样的音乐结束了之后音乐会 uncle 结束之后我们同样也会准备这些点心给大家也让大家就是能够很开心的能够充分的享受在园林里面一个质感生活所以这是不太像我们在音乐厅好像坐下来从头到尾2个小时、2个小时半然后就赶快去停车场赶快就是要赶快下去免得待会会塞车我们不想要这样我们希望它是非常的 relax 所以这个首席之声今年应该是第4届了我们要努力继续做尤其看到那些好台湾好棒的台湾之光的音乐家他们成名了嘛然后也非常棒带那些台湾的弟弟妹妹音啊我觉得我很感动
1: OK， 提携这些十几岁他的学生们，甚至说有天分的孩子哦，透过每次的首席之声呢，我觉得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啊。我觉得其实音乐不会是关起门来自己练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跟人群有更多的互动。
0: 没错。
1: 那在这个我们的首席之声这个庄园音乐会呢，在时间上的安排我看到了，比方说我们的上半场的音乐会就下午2点开始嘛，对不对？
0: 是。
1: 大概45分钟，中间我们就休息，大概也是45分钟，让你可以享受甜点，看看自然的风光。
0: 没错。
1: 然后接续下来的下半场，哎，不过有个最后提问想请教刘邦初执行长喽。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除了听音乐之外，他想逛逛庄园，
0: 是
1: 有没有其他的一种可能性呢？
0: 哎，其实他可以在
1: 就是住宿吗？
0: 对，他可以听音乐会之前逛逛园子。
1: 哦，他可以提早来先逛，
0: 对，他也可以音乐会结束之后逛逛园子，我们非常欢迎的哈，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他时间够，非常欢迎，就是因为南园一个晚上只有20间的住宿，
1: 是，
0: 所以他也可以选择就是晚上留下来住宿，然后他住宿之后，自然好好吃一个饮食地景的一个飨宴。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有管家准备的黑胶音乐会，还有就是台湾非常棒，很多世界冠军酿出来的地酒，台湾人酿的地酒也是非常棒，会有个黑胶的音乐会的微醺之夜。 可以一起延续这些音乐上的感动。
1: 好，如果说您自己自行开车或者是自己搭车过去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庄园是一个 open 的方式，你可以先逛，然后后续呢下午再参加这个音乐会，或者说您时间上允许的话，邀请亲朋好友大家共度非常愉快的这个周末假期哦。
0: 是，
1: 这是在5月29一直进行到5月31号在乐万南园所带来的首席之声我的人生电影，这是午后庄园音乐会哦。
0: 是，
1: 看得出来应该三场你都会在哈。
0: 会，
1: 这
0: 个
1: 应该都是你
0: 几
1: 感兴趣的。
0: 我自己本身就是乐迷，就是我想尽办法要报名一个位置
1: 啊。是哈、哦、好，我们有人数上的限制，也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么如果艺术讲堂，好像你们的每次的讲堂的这个现场报名额也就不多吧，
0: 大概就是30位
1: 嘛、哦、
0: 对，就这样。
1: 好、
0: 嗯、
1: 可以用采线上报名的方式，
0: 是没错、
1: 嗯、您可以在美国也可以听，对不对？
0: 对，
1: 您在这个高雄到屏东去、嗯、离岛澎湖也可以一起来上课哦、
0: 嗯。
1: 好的，这是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万南园的刘邦初执行长和大家来分享你们的未来生活提案哦。我要认真来看你们的艺术讲堂，先来报名参加。你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北部、中部、南部的葱面包到底差别在哪里，继续给我卖关子。
0: 好，OK，
1: 谢谢刘邦初执行长，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们访问到了乐万的刘邦初执行长。或许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成功的经商者，但是在我的眼里，我觉得他是无可救药浪漫的美学家。他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在今年2026的首席之声的音乐会，也就是乐万南园午后庄园音乐会。其实从他们2008年起跟超过百位的音乐艺术家来合作，举办了百场的庄园音乐会。刘邦初执行长他也特别强调，这样的音乐会不只是演出形式的提升，它更是一种使命的具体实践。怎么说呢？因为他想让享誉国际的首席跟台湾新世代的音乐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完成世代对话。我有幸曾经进场去欣赏，我完全赞同他的说法。好的，看看时间，台湾活力购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这首曲目，因为刚才刘邦初执行长说他也爱看电影，而电影的主题曲是法国的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0集，也是我们第32集节目里面的第6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粤语歌。那之前5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跟王杰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五位天王天后中，前面四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出生于1950年代初期，也就是台湾人说的四年级生。但是上个星期哦，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王杰就已经是1960年代出生在台湾的歌手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五年级生了。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周华健，虽然不是五年级生，但已经是四年级的最尾巴了。那上一集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哦，王杰跟齐秦、童安格、周华健这四位1980年代在台湾出道的华语歌手，被歌迷封为台湾四大天王，歌曲在大中华地区以及美加新马日韩等地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是王杰终究还是出生在台湾哦，只是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曾经在香港。但我们今天

0: 节目要介绍的主题人物周华健就是出生于香港，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也都在香港，但是却被归类于台湾歌手啊，算是一种另类吧。
1: 诶，因为哦，这个在台湾哦，他被称为国民歌王，那在香港啊，则被称为天王杀手的周华健啊，他的出道过程啊，跟另外一位来自香港的天王郭富城一样，都是在台湾以机车广告而爆红。但是不同的却是啊，郭富城靠的是演的，周华健却靠的是用唱的。那周华健1960年底啊，就是生于香港，那家中是经营米店的。1978年才18岁的时候，就跟几名好友啊组成了一个乐团，那参加了这个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这个业余歌唱大赛，获得了这个民歌啊还有流行歌曲的合唱组冠军。那1979年啊，周华健来到台湾求学，就修读了这个先修课程，1981年就考上了台大数学系，在学期间啊，就经过学长的引荐，开始到士林区的民歌西餐厅驻唱。那1984年呢，他就跟这个林良乐还有这个钱俊昕呢，出了一张音乐合集，叫做《民歌三人行》，有名的那个名呢，《民歌三人行》，创作并且发表了第一首单曲《谁曾说过》，但是销路平平，出道第一步就遭遇挫折。
0: 1990年代在台湾或香港，无论是影坛或歌坛，当红的天王往往都要隐瞒自己已婚的事实，只有周华健例外。周华健刚出道的时候就向歌迷跟媒体坦诚自己已婚的事实，而且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也从来没有绯闻，婚姻是非常圆满的，简直可以说是歌坛的模范生
1: 。对啊，1985年，周华健录制了他第一张个人专辑《最后圆舞曲》，但是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的前几天就突然倒闭了，那这张专辑从来就没有上市。那隔年他就跟他的美国籍女友康翠兰结婚。那周华健在歌坛30多年从来没有绯闻，婚姻也算美满。但是也就在1985年经由李宗盛的推荐下，周华健终于进入了这个滚石唱片，担任这个制作助理。注意，他不是出专辑，他是在公司里面担任助理。
0: 虽然，出道的过程很波折，歌手当不成，转头就去唱片公司当制作助理，周华健的锋芒却是逆境挡不住的，他竟然靠着不露脸，只在幕后代唱广告歌曲的方式，最后成功的再次出道，也算是一场歌坛佳话。
1: 惠芝说没有错，因为周华健的锋芒，其实逆境也挡不住的，经由同公司歌手齐豫的引荐，周华健又认识了这个作曲家陈扬，演唱了这个陈扬为光阳王牌135摩托车，制作的广告曲《阳光游子》，结果，这广告推出后大受欢迎，这个算得上是台湾第二首因为机车广告而爆红的这个广告歌。那周华健也因为这种阳光啊、健康啊、积极向上的形象跟曲风，而且他又是从香港来台湾多年才唱的第一首歌，所以，被媒体称作阳光游子。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6月由詹德茂跟周华健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bie 编曲，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第7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台视8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国语版的《刀剑如梦》。

经过陈扬的推荐，周华健开始了广告歌曲的演唱生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眼眶之中》也

0: 收录在潘越云的《旧爱新欢》专辑中。随后周华健在滚石唱片合集《快乐天堂》中出世提升，并且跟李宗盛、黄韵玲等人合出了电影原声带《我有话要说》。周华健因为阳光、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还有曲风，在媒体上更确立了阳光游子的形象。但是在歌坛新人就如雨后春笋般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似乎就还是缺少那么一点契机了。
1: 所以啊，在当今歌坛这种天王天后相继出道的1980年代，周华健要在台湾出版国语个人专辑，就是缺少那一点点的契机。直到1987年这个三富汽车推出了他们的新产品雷诺9号的这个电视广告。当时雷诺9号这个产品定位是这种中价位的小车，它目标客群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于是这个制作人徐爱维就针对了这个产品的特色酝酿了一个月左右，写了新的方向的口白。但最后一想这样子应该是用歌曲来表达比较好，于是他就在跟这个作曲家陈阳叙述了他这个创作背景跟动机，让陈阳有了这个谱曲的方向。那当时媒体是报道说新的方向这首歌，客户为了广告产品的形象，原本指定了一位阳性歌手演唱，但是对方开价6万元，客户觉得太高就没有合作。那最后就拜托这个陈阳找来了还没有成名的周华健，用不露脸来唱这首广告歌新的方向，只收了3000元，结果却意外捧红了周华健。
0: 作词者跟广告制作人徐爱维后来受访时说，广告在电视首播3天之后，求好心切的客户就来找他说广告的反应平平，所以他们决定妥协，希望能够付6万元回头找那位阳性歌手来唱。但是徐爱维却请他们再等几天，于是这么一等，没想到却让出道过程很艰辛的周华健终于走到了成功的起点。
1: 这个徐爱维他请客户再观察一个礼拜那反应不好的时候再换人唱，结果又等了2天，徐爱维就接到了这个滚石唱片打电话来说，因为实在是反应太好了，要把这一首只有一小段的广告歌变成一首完整的歌，让周华健顺利出版第一张个人专辑。所以在1987年的7月13号，周华健正式出版了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新的方向》，并且广受好评，实现演唱生涯的这个重要转折。那这张专辑后来也被入选为这个台湾百家唱片里面。那1988年周华健的第二张国语专辑《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以及第一张英文专辑《Set Without You》那相继发行，销售都创新纪录，从此他就站稳了这个实力派歌手的位置。
0: 这张国语专辑《风雨无阻》是周华健第9张国语专辑，滚石唱片公司呢，在1994年6月10号发行的。据统计这张专辑是周华健全盛时期代表作品跟销售量最高的专辑，专辑中收录的《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但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这首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刀剑如梦》吧。
1: 刀剑如梦其实这首歌是周华健一手包办填词作曲跟演唱，成为1994年这个马景涛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这个周华健其实他从小就有大侠梦，因缘际会之下，他为金庸武侠剧写这个主题曲，一头就栽进了这个武侠世界里面，也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之路的另一扇窗。那因为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是围绕着倚天剑跟屠龙刀展开的，周华健在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很快就有了这种我剑何去何从，我刀划破长空这样的思绪。于是他融合了很多古典的元素，畅快淋漓的传出了这种东方神韵，使得这个武侠的写意跟写实都相得益彰，将这个侠骨柔肠还有快意恩仇还有人物内心的复杂失落的情感都表露无遗。那当前奏响起大家脑海里的瞬间就回到了那个江湖梦盛行的年代，强烈的画面感让人融入其中，在激进的旋律中为听者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这种视觉盛宴。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 Robby 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9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刀剑如梦》。

0: 金庸所写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在中港台已经被改编成为连续剧八次了。最新的版本是2019年由曾舜晞、陈玉琪、祝绪丹、周海媚、樊少皇以及徐雅婷等人主演的。虽然演员除了周海媚以外都是新人，但主题曲却沿用1994年台视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也就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等于是让周华健的经典曲重出江湖了。
1: 是啊，因为《刀剑如梦》啊，它粤语版被周华健改为《刀剑若梦》。那这首歌啊，是在八部《倚天屠龙记》主题曲中最经典的一首，到今天啊，都还没有被大家遗忘。那还有不少歌手啊，在电视节目里改编或翻唱，例如在中国综艺节目《嗨唱起来》里面的杨宗纬，还有《梦想的声音三》里面的谭维维。而台湾知名的乐团831也曾改编这首歌为手游的《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 2.0、哦》。但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在这个中国发展的歌手吴亦凡，他也曾经为这个手游《剑侠世界》改编《刀剑如梦》。不过吴亦凡所改编的这个 disco 电子音乐风格显然不被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在网上还被乡民称为最崩坏版本。
0: 管大刚才提到的2019年版《倚天屠龙记》虽然是由中国大陆的影视公司制作，但里面还是充满着香港色彩，例如饰演主要角色灭绝师太的演员就是香港资深女星周海媚，导演呢则是来自香港的蒋家俊。但是大多数观众还是认为香港的影艺事业已经日渐式微了，即使像《倚天屠龙记》这样的武侠小说改编为电视剧以后呢，也只能在中国大陆制作，台湾跟香港应该都比较没有机会了吧。
1: 香港的这个影视业在港英时期确实是盛极一时，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香港影视产品在中国境内更是大受欢迎，尤其是金庸武侠小说。不过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在这种政治体制的局限下，中国这个影剧行业就像是一座孤岛一样，真的是外面的进不去，但是里面的也出不来。大家想想看，其实中国年度最畅销的十部电影，甚至我们把条件再放宽一点，百部电影，你到底有几部跟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电影一样？你看嘛，电影都这样了，那电视剧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电视剧它不要说是走不出这个华语世界，它即使是在这个香港跟台湾同样在华语世界里，还是没有人想要看，最后就只剩下了这种古装武侠剧可以在这个港台地区流行了。我觉得这个中国人的品味这跟世界逐渐的脱钩，甚至跟港台脱钩这种现象其实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来讨论了。
0: 周华健跟美国籍的白人妻子康翠兰结婚后才走红，因此康翠兰在家里会要周华健拖地，还说呢他只是个小歌星。这个时候周华健都会大喊，什么小歌星，我是天王巨星，天王巨星。但即使如此两个人结婚30多年来，周华健从来没有过任何绯闻，可见他们夫妻的相处之道依然是有值得其他人学习的地方。
1: 周华健说他在认识妻子康翠兰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爱好音乐那在各这个酒吧跟餐厅驻唱穷小子。而康翠兰他是美国人，从小家境优渥，喜欢音乐甚至到痴迷的程度，他还拥有这个西班牙文学跟艺术的双学位。在大学毕业前半年这个康翠兰就跟一些留学生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去吃饭，那听了周华健的歌之后，他就大胆的上前去对周华健说，你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从此康翠兰就成为这个周华健的忠实粉丝。周华健说他对自己大学没有读完就踏上了这个歌唱之路，事业的发展又不顺利，前途渺茫然后他在这个表现优秀的康翠兰面前就显得很自卑，但是康

0: 虽然却鼓励周华健说，我父亲呢也是一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呢很多人也都不认同他的选择，但是他现在的表现却很出色，因此你绝对不要放弃你自己喜爱的事业。在康翠兰的鼓励下，两个人就互生好感，不久之后就开始交往，最后就结婚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3年4月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八张国语专辑《花心》第七首歌，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

0: 周华健进入歌坛的过程很坎坷，生活窘迫到要靠女友康翠兰交房租，但即使这样哦，康翠兰依然对他不离不弃。两个人在1986年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婚纱，没有蜜月，连礼服都是预支薪水买的。在租来的旧公寓里，周华健把一枚从地摊上买来的戒指套在女友的手上，就这样两人携手走了后半生，成了歌坛的佳话。
1: 2012年、在乐坛叱咤多年已经52岁的周华健、他在上海举办了演唱会，但是到场的神秘嘉宾、不是什么著名的主持人，也不是什么当红的歌手，而是20年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康翠兰。周华健就深情表白，对他妻子说，这辈子、与你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而这时候的康翠兰也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岁月在她脸上刻上了痕迹。那与周华健站在一起的就像两代人一样，但是周华健毫不介意，对于妻子的感情也是始终如一、那周华健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鼓励跟扶持。而周华健、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所以、他在成名之后也不忘糟糠之妻。原来、那首唱花心的男人、才是最重情重义的好男人。
0: 1998年周华健出版了第一张全粤语的精选专辑《听见》，但这也是滚石唱片决定撤出香港市场前的最后佳作。听见，这个见是周华健的见、这个听见里面呢，收录的16首纯粤式情歌，记载了只属于香港的周华健，其实也就是只属于周华健的香港。
1: 或者说没有错、因为其他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发行粤语歌，都只是把台湾唱红的这些国语歌曲、找香港的作词者把它改写成粤语歌词。但周华健、因为他本身是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所以他的广东歌、始终散发出一种跟其他国语歌、迥然不同的魅力。那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这几张粤语歌专辑、除了香港乐迷之外，其实在中国境内也有很多歌迷的。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1994年10月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江建明编曲，周华健第一张粤语专辑《有闲相聚》第三首歌，周华健演唱的粤语版《昨晚你已嫁给谁》。

0: 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明天我要嫁给你》，到了粤语版就变成《昨晚你已嫁给谁》。虽然都是周华健演唱，甚至曲调都一样，但国语版跟粤语版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歌曲吧。
1: 这个就是同一首歌曲啊，国语跟粤语版本最有意思的地方。那听完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像是经历了两段爱情跟两种人生。国语版它是理想，但是粤语版只是现实。如果你把这两种版本放在同一场戏里面，国语版的男女主角就像是甜蜜的接受众人的祝福，而粤语版就是男主角站在人群角落，默默地看着到底谁来把女主角的婚纱掀开。
0: 近年来华语歌的市场很明显的已经转往中国大陆，别说香港已经失去竞争力，台湾的状况也差不多，但大陆的市场虽然庞大，作品的多样性却始终难以扩大吗？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1: 这个华语歌坛的这个创作中心逐渐转往中国大陆之后，很多台港音乐人他为了讨好这个巨大的市场，他的创作的类型也就自然受到了局限。那中国那边的这个市场环境比起当年的台湾其实是更加恶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发行音乐的人他只想到炒作，就是我要花大钱去买那个什么微博热搜，因为这样很快就能红，那大家都只想赚这个快钱，那自然就越来越少人会去认真的做音乐了。
0: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周华健明明就出生并且成长于香港，在台湾成名后也曾经回香港发展过，但他到现在依然是把市场锁定在台湾，你认为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呢？
1: 周华健他是在台湾开启了他的音乐生涯，他早期是透过台湾各地的这个西餐厅驻唱，那多年来也累积了实力得到了认可，大多数人也都还是将周华健认定他是台湾歌手。那当然在周华健正式出道的1990年代初期，因为当时台湾还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巅峰跟这个制作基地，拥有成熟的唱片工业还有广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但是随着这个中国市场的逐渐吸纳，这个本地市场就不断的萎缩，那人才也就逐渐的凋零。但是身为这个滚石唱片代表歌手的周华健，因为他在台湾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多的这种经典歌迷还有歌唱基础，经过长期在台湾的生活跟发展，他其实早已熟悉了本地文化。周华健他是拥有台湾第一张这个街头艺人证照的艺人所以他始终把这个创作基地留在台湾，成为了这个音乐人的典范。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周华健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6号上午接受公共电视网 PBS 电话访问时表示，他认为很有机会与伊朗敲定协议，有望在他访问中国前达成。川普定于5月14到15号到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到时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将是美国总统8年多来首次访中。川普表示，伊朗想要谈判并希望达成协议，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达成，美国则将继续轰炸伊朗。另外，美国在伊朗的进展非常顺利，美方将从伊朗取得浓缩铀。伊朗方面则表示，他们正在检视美国的新提案。消息人士先前指称，美伊当局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旨在终止两国在波斯湾地区的战争，但将延后处理伊朗核计划等棘手议题。消息人士指出，这份备忘录后续将进入谈判程序，议题涵盖恢复荷默兹海峡航运、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以及同意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安排。另外，根据一名熟悉内情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对于川普可能即将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件事并不知情。这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原本正准备让战事进一步升级。在对黎巴嫩的战事方面，以军参谋总长表示，将把握机会瓦解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就在川习会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包括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都不约而同针对台湾议题发表看法，引发外界关注。学者不仅认为台湾议题势必会搬上川习会的台面，并将成为美中双方角力最核心的政治议题，同时也预判在川习会后，中共势必将针对赖清德总统的非洲突围之行举行军演，呼吁政府做好因应准备。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川习会在即，美中两国外交博弈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中国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通话的时候就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在出席众院听证会中提到了美中关系。他表示，川普政府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和平的关系，重申美国无意改变台湾的现状。两人的发言则再次的让外界高度关注台湾议题是否会摆上川习会的谈判桌。对此，政大外交系教授刘德海分析，这一次的峰会主场位于北京，身为东道主的中方必然要展现强硬的姿态，才能向国内人民交代，也因此中方近期多次的透过外交管道释放讯号。对中方而言，在主场进行谈判，如果不能在台湾议题上面获得美方的某种政治承诺，则将被视为外交上的挫败。刘德海说，川习会的核心本质就是一场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交换，中方追求的是政治上的保证，希望美方明确地表示不支持台独，甚至签署新的联合公报。而对于采取交易型外交政策的川普而言，台湾则是美国与中国谈判的最佳筹码，像是这一次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突破外交，或许就成为了美方谈判时抬高筹码的手段，因此双方的博弈不可能没有台湾。他说，
3: 就是说那肯定呢，这个陆方不高兴啊，认为是这个是故意在这个峰会前夕嘛，啊，那个美方来讲的话呢，也可能说作为他的一个对中谈判的筹码，抬高筹码嘛，那你看吗，你如果不跟我你不让步的话呢，那台湾可能会继续走向你不希望见的方向。
2: 至于川习会是否可能会对台湾议题谈出什么样的结果，刘德海分析，川普在访问阿联等中东国家时开出的价码都在1兆美元以上，因此这一次的川习会，川普极可能向北京索求 1.5 兆元甚至2兆美元的天价经济利益。而关键就在于中方愿不愿意付出这么高的代价来换取美方在台湾议题上的让步。他说，
3: 我觉得是应该是一定会有交易的，只是说交易的是什么样的交易的，就是模糊的一个过去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就不是那么大了嘛，但是呢至少这个面子的维持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重要，对中方也重要，对美国现在也很重要，就刚刚讲其中选举，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但是中方不可能把说，哎，你要2兆，我就马上2兆美元，我就马上给你2兆美元，那也不可能的事情的。中方也不会把可能把自己的，哎，我钱全部给你了，我做了这么多承诺，啊，那你能够给我真的什么承诺吗？美国会做那么大的承诺吗？啊，这就看美国川普这边愿不愿意嘛。
2: 不过，由于今年川习两人可能会有4次的会面机会，因此刘德海预判，美中双方应该不急于在这一次就达成最后的协议，即可能会先签署所谓的框架协议，至于细部的内容则交由后续谈判。他说，
3: 因为既然有4次，我干嘛第一次就答应你啊？双方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中国这一次是希望，因为是我的主场，我希望把这框架协议搞定，而且是对我有利的一个，我们能够满意的这个框架，所以这一次这双方各有他的要求。那美国也是急着要，我刚才讲的。那美国急着要讲，哎，中国说要给我们1兆啊，回去才有话讲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最有可能是达成所谓的什么框架协议啊。就大家达成一个，哎，我们基本上这样的协议，至于呢执行那是后面的事情，后面就可以也可能不执行啊。
2: 而相对于刘德海的预测，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志则是认为，川普去见习近平的目的并不是要从中国得到什么，反而是要去警告中国不能做什么，所以应该不会在台湾问题上面让步。只是他也提醒，对于赖总统这次出访史瓦蒂尼，中国不会就这样算了，应该会比照赖总统2024年11月出访南太平洋时举行军演，政府

0: 应该要提早因应。
1: 第一个，他不会在川习会之前演习，因为你演习以后呢，他就成为这个川习会的议题，然后川普就严厉警告中国啊，你不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在川习会之后呢，啊，他其实有一些弹性，有些弹性是说，哎，看这个川普的这个态度或者是状态，甚至跟他说，那如果说川普的这个态度，无置可否啊，那他有可能就是大型的这个军演。如果川普呢，他极力的反对，他就会调整他演习的规模跟他的强度了。
0: 沈明士说，整体而言，美国更倾向就实质的经贸争端与全球安全问题向中方施压，因此台湾应该要密切的注意川习会面的结果，并针对中方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好防范和应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立法院昨天6号下午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开第四次的党团协商，虽然在野提出新台币8000亿预算上限的折中方案，但民进党与国防部认为个案皆有其重要性，最终协商仍然破局，将送大院表决。国防部长顾立雄会后也私下与立法院长韩国瑜沟通，表示金额上限可以讨论，但法条内文仍希望以行政院版的为主。请听央广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立法院长韩国瑜6号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召集第四次党团协商，由于朝野意见仍然分歧，为此韩国瑜会前特别拜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进行沟通。后续于会中，由国民党提出3800亿加 N 总金额上限新台币8000亿并限定于军购案项的折中方案，并获得民众党团的支持。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也表示，目前部分对美军购案项的首期款支付期限即将到期，事有轻重缓急，在野两党也已释出善意，希望执政党也要能够让步，让案项限定于对美军购。徐巧芯说，
4: 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针对军售 FMS， 也就是会有发价书的这一个类别来进行讨论？商售跟伪制，你不管说你要放在后面，或是我们还有疑虑，还再来后续再讨论都好。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今天的协商进到第四次了，仍然要把所有 1.5 再全部讨论进去，那几乎等于是没有进度，没有办法讨论。
3: 不过出席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还是预请大家考虑行政院版中的五案伪制、七案商购，对于国防整体战力仍有重要性。例如国造的强攻飞弹系统，若无法纳入特别条例中，可能让整体防空网产生破口。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认为，所有案项都有其必要性，很难区分何者为轻，何者为重。最后经过多次讨论后，朝野意见仍难以聚焦。主席韩国瑜表示，本次已是第四次朝野协商，感谢所有官员、党团干部与各党委员的出席，但很抱歉最终还是无法达成共识，最后宣告国防特别条例迄今未达共识，后续将依规定处理。由于本案已经过一个月的协商冷冻期，最快将于8号送入大院讨论及表决。会后顾立雄仍留在现场与韩国瑜及民众党团沟通，希望法条文字最后能依行政院版的文字通过，至于金额可依各党团意见，由院长主持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民党内部对于国防特别条例的金额意见分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6号表示，经过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和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沟通后，一致认同把新台币3800亿元加 N 中的加 N 透过立法更具体完整的呈现，但原则上仍必须是对美军购且有发价书。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5: 蓝营内部对于国防特别条例的金额意见不一，除了党版新台币3800亿元加 N 外，国民党立委徐巧芯和赖世葆等都提出将军购预算提高至8000亿元的主张。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日前甚至为了军购案在中常会斥责立法院长韩国瑜，引起蓝营支持者反弹。对此，国民党主席郑丽文6号在中常会表示，上周中常会出现情绪化冲动演出，引发很多人焦虑，当天他便立即致电韩国瑜，但后续仍余波荡漾。他强调国民党高度团结一致对外，也提醒党内对所有议题都应该坦诚对话，避免任何情绪化发言让外界见缝插针。 郑丽文透露，今天中午他以负荆请罪的心情会晤韩国瑜。

0: 于也对这阵子造成韩国瑜的困扰感到抱歉。韩国瑜则大度回应说，早已翻篇不足挂齿。他认为在现今政治氛围下，韩国瑜身为院长，有着不同于党团及立委的角色及高度，非常难为。针对国防特别条例，郑丽文说，假使民进党团继续坚持依照2500版本，朝野之间就几乎没有任何共识，也没有任何对话基础。 他并指出，经多方确认，目前已经收到美国发家书的具体金额是近新台币3000亿元，而国民党版的加恩，这是展现对美军购政项负责的态度。不过，郑丽文透露，他在昨天和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完整沟通军购案，也与韩国瑜交换意见后，认同可再法条中把加恩写得更具体完整，以免被各自解读或有不同想象。这个是目前。 跟黄国昌主席还有党团很多人提供的非常专业宝贵的意见，以及今天中午跟韩院长充分的沟通交流，那韩院长也希望是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加以落实，避免不必要的纷扰跟误会。
1: 郑丽文表示，他相信党内共识程度很高，不需有莫须有的分歧和对立，应就事论事，国民党也会守住原则与底线。 就是必须对美军购具有发价书，落实预算审查程序，防止被灌水。国民党不可能给民进党巨额的空白支票，也会对台湾的国防力量负起最大责任。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由中科院主导的 M6-03炮塔升级案，竟未纳入陆军战车性能升级的计划中。对此，军备局6号在立法院说明，后续会研讨升级案整体性价比，而并非不采纳。另外，有关海马式军购案，国防部也指出，首期款将在5月31号到期，到时候如果没有支付，可能全案就会被取消。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国内媒体日前报道指出，中科院与伊商里奥纳多共同研制的 N60A3战车数位射控全电力炮控及高解析官瞄系统，日前已通过初始作战测评，但却未正式纳入陆军 N60A3战车性能升级案中。 对此，国民党立委黄建斌6号于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中询问国防部，由中科院主导的炮塔升级案也通过战术测评，为何不纳入后续的升级案？对此，军备局说明，不是不纳入，而是在等待正式的评估结果。军备局长林文祥说，陆军正式的
4: IOT 的报告上来之后，我们会请相关的中科院等等的人员，针对当时的测评项目，还有我们研改的。 金额的 CP 值做最后的定案，现在没有说不做啊，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等正式的报告上来。另外，我国以国防特别条例编列向美采购海马式、帕拉丁自走炮等4项军购案，立法院虽已授权国防部签署发价书，但主体条例迄今仍未通过，后续预算更遥遥无期。民进党立委李坤城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
5: 国防部则说明，海马式的付款期限是5月31号，其他3案则尚未公布。战规司司长黄文启说：“海马式的首期款，大概是8亿多左右，美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就是他最后一封给我的信里面，同意延时的时候，后面的弹书就是5月31号没有付首期款，这个案子就会被取消。”
3: 黄文启也指出，一旦相关军购案被取消，全部采购案就需要重启。此次海马式军购案在双方密切加速合作下，花费约8个多月，后续如果要再重启，时间只会花得更长，金额也一定会往上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6号在台湾能源高峰论坛上强调，能源政策有韧性、转型、稳定等三大重点。未来除了会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绿能，强化电网，确保供电稳定。针对中东战火影响能源供应，卓荣泰则表示，他已要求能源燃料要提前调度到第四季，确保稳定供应。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平面媒体举办台湾能源高峰论坛。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先提到台股站上41000点，连赖清德总统都询问这是怎么办到的。他认为这是全国产业人民共同的努力，且在国际情势诡谲变化之际，台湾的韧性值得国人为自己骄傲一次。谈到能源政策，卓荣泰强调聚焦韧性、转型、稳定三大重点。在韧性方面，他指出，为因应 AI 浪潮牵动的电力需求，政府持续盘点未来半导体、AI 等产业发展需求，大量增加新型燃气机组，持续开发再生能源，推估至2032年供电无虞。他也提到，在极端气候下，电网韧性对台湾非常重要，但也备受挑战。赖总统已要求台电提前4年于2028年完成新台币5600亿强韧电网计划。转型方面，卓荣泰强调，一定要达到二次能源转型。他指出，台湾绿能从2016年的4.7 GW 成长至2025年22.9 GW，其中以离岸风电贡献最多，也让台湾成为全球第五大离岸风场。未来将持续更新风机、光电板，以增加发电效率，并与世界同步探讨地热、生殖能、小水力、氢能等新兴能源。卓荣泰并表示，节能也是重要一环。政府透过公营事业带头节能，ESCO 能源技术服务团队协助全台企业节能、家电汰旧换新等措施，3年来已有成效。他说。
1: 我们在113年到115年已经节约了117亿度，等于我们高雄大林电厂2部的燃煤机组。你看，我们又可以让电厂节省它的这个排碳，又可以让人民的生活得到进步，让它的电器设备得到更新。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推出的节能计划。
0: 谈到稳定，卓荣泰表示，中东战事牵动国际能源供应，行政院已要求经济部、台电、中油要将所有能源供应规划不止推进到9月，连第四季也要提前安排。他并指出，虽然中东战事初期造成物价起伏，原物料供应有点紧张，但现在都已缓解，沥青则可确保供应无虞至9月。不过，价格若要回到战事水准，仍有赖战事真正结束。最后，针对核能重启议题，卓荣泰重申，立法院修核管法后，台电正向核安会提出再运转计划自主安全检查，这需要很多条件配合以及时间审查。目前依照程序进行，最后仍得满足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有共识等3条件，才能成为备援选择的能源。他并表示，多一个选择，就少一份短缺的恐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将在今天7号来台国事访问。巴拉圭工商部长里克尔梅则率领关键产业交流团，已经在昨天6号访台。而外交部新成立的荣邦经贸办事处也将透过这次访问发挥相关功能。外交部表示，关键产业交流团里有不少食品业者，荣邦经贸办事处将协助他们与我国业者对接，希望借此促成更多的合作，并共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3: 外交部表示，巴拉圭关键产业交流团一行39人，业者横跨食品加工、科技能源、金融投资3大领域。外交部将依产业属性安排参访我国具合作潜力的企业及机构，透过精准媒合，促进双方的实质对接，进一步强化台巴产业链结。同时规划8号举办2026巴拉圭共和国肉品推广暨投资商机说明会，提供我国企业与8国政府及产业代表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外交部长林佳龙日前宣布成立的荣邦经贸办事处，主要功能就是落实荣邦计划，正好可借此机会适用于巴拉圭及这一次来访的产业交流团。外交部国经司司长叶志成说，
4: 这个产业团里面有39名业者，39名业者里面有将近19名业者是属于食品肉品加工这一部分。为了因应巴拉圭他们在肉品以及大豆的市场开拓的这样子一个需求，我们的这个荣邦经贸办公室也协助他们对接除了安排特定的业者让他们去拜会详谈之外，在投资说明会里面，我们也邀请了国内在食品加工设备这边的业者一起来共同参与，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3: 外交部强调，

0: 巴在产业合作具有高度互补性。巴拉圭拥有丰富的农牧资源及稳定电力优势，结合我国在食品加工、冷链与包装技术、智慧制造及供应链管理的这些强项，可以共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并且拓展国际市场。此外，双方在智慧城市、再生能源及绿色转型等领域也具备广泛的合作，未来将深化双方的经贸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昨天六号颁授民进党前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大授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2024年以民进党主席的身份颁授终身贡献奖章给当时正要退休的民进党首位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如今则以总统身份颁授大授锦星勋章，肯定他为台美外交半世纪以来的卓越贡献。赖总统特别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了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6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得比许多台湾人都还标准。彭光礼常说，台湾偷走了他的心，而他身为总统，也是民主台湾的一份子。他非常感谢当年派彭光礼来台湾的教会。因为有彭光礼的参与，让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增加了许多助力。总统也指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象征台湾民主化过程的重要时刻。彭光礼则是半世纪以来与台湾人民道丁打拼的重要好朋友，他很荣幸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代表台湾人民颁授大授锦星勋章，感谢彭光礼常年以具体行动对台湾无私的奉献，对台美关系用心经营与付出。总统并说，今天的场面非常不简单，看到总统府前秘书长陈唐山、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等不同世代一棒接一棒为台湾民主化、台美关系积极奉献心力的重要人士皆到场，共同见证这一场盛会，大概只有彭光礼才有这样的魅力。总统说，彭光礼不只是在台湾戒严时期来台湾传教，推动社会公益，宣扬人权，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台湾公共事务会在美国国会的游说工作，在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一间一间敲门，不断来回游说。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3: 因为麦克大力关照，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可以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含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这当中的辛苦，我相信在座每一位，特别是小美金副总统、陈东山董事长多位的前辈，一定拢是点点滴滴在心肝头。
2: 总统说，虽然彭光礼已经退休，但他还是要拜托彭光礼继续提携后辈，也期待未来能一起继续打拼，共同守护台湾争取而来的民主与繁荣。彭光礼致辞时则说，他1967年来台湾服务时，当时台湾处于戒严时期，他虽然受了训练可以投入社会正义工作，但没有任何施展空间，因此在短暂的3年后他告别台湾。他感叹，如果当时有人和他说，台湾在大约20年后会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他一定会引用他最爱的一句台语谚语：“卡扎捆卡古宾。”彭光礼也回忆起自己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与台湾民主前辈彭明敏、陈唐山等一起推动民主倡议行动。2004年228牵手护台湾行动也让他印象深刻。他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前行。当前台湾人仍继续面临中国持续的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彭光礼最后也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他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他很荣幸可以成为这个旅程的一小部分。虽然未来仍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受到美伊战争影响，全球到昨天6号为止仍有1600艘船受困在波斯湾，其中包括8艘台湾

0: 业者的船，既有长荣及万海各三艘，阳明海运一艘及一艘散装船。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在4号指示交通部与外交部协助。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答询时坦言，这八艘船从2月28号战争爆发后就无法从荷莫兹海峡突围，因此交通部将在7号与外交部协商讨论如何透过外交途径进行救援。陈世凯说，
1: 我们明天会跟外交部会面，希望透过外交的方式看在中东那个部分，好，我们可以提供航商什么样子的协助，
2: 有没有把握能够沟通。
1: 向委员报告，很坦白的说，我们交通部在中东各个国家确实没有比较特殊的方法，因为各国的船舶都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通过。好，那我们昨天也看到一个新闻，韩国有一艘货轮也被轰炸，不过我们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旅客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滞留在那个地方，我们透过跟外交部之间的合作还有民航公司的合作，确实把我们的国人很快速的送回来。
0: 尽管加纳利群岛自治区首长反对，西班牙卫生部长6号表示，爆发致命汉他病毒造成三人死亡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将在三天内停靠加纳利群岛的田尼利夫岛。悬挂荷兰国旗的红迪亚斯号从南美洲阿根廷乌斯华亚出发，原本目的地是维德角共和国，不过这个西非岛国拒绝让这艘邮轮靠港，原因是船上爆出汉他病毒，目前邮轮上已有三人死亡。根据南非卫生部昨天6号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两名其他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且为可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我国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则分析，台湾从未验出过此病毒，亚洲也不是其病媒属分布的地区，评估受影响的风险低。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6号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致命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有相似之处。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从中东战火到欧洲安全，再到印太地区情势，国际局势、地缘政治一连串变化引发关注。其中中东紧张情势持续，美国和伊朗谈判以及霍姆兹海峡的航行状况有哪些观察重点？另一方面，美国宣布将自德国撤军，川普政府有哪些考量？而德国方面有哪些反应呢？此外，这对于欧洲安全还有俄罗斯有哪些影响？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先后访问越南和澳洲，又有哪些观察重点？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刘老师，来我们深入解析最新的国际情势发展。老师您好。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6: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这个中东的情况，就是美国和以色列是自二月底联手来攻打伊朗，到现在目前为止哦，目前伊朗和美国对于终结战事的谈判进展是怎么样子？老师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其中有哪些主要症结点呢？
7: 那么事实上的伊朗呢，在新的方案不断提出来哈。
6: 嗯，
7: 我们看到上个礼拜四4月30号的时候呢，那么伊朗是透过了巴基斯坦提出来的这个方案。
6: 嗯，
7: 这个方案呢是14点的方案，那么效期是一个月。一个月呢，他是讲说伊朗做了一点小小的让步。
6: 嗯，
7: 那么伊朗说他愿意啊先解除封锁，他是这个开放的霍姆兹海峡，然后交换呢，美国你可以后解除了。
6: 嗯，
7: 啊，本来是双方都封锁嘛。

0: 伊朗本来说美国你要先解除封锁，伊朗说先我愿意先解除啊。那时候那当然他后来也提出来了一些条件呢，比如说美军呢要永久冻结在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战争，美军撤离伊朗的周边地区，释出伊朗遭受冻结的资产，那么解除制裁，以及建立海峡新的管控机制啊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当然川普就觉得我不可能接受嘛，不能接受，因为第一个伊核的问题这没谈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就不可能让霍姆兹海峡又重新管制嘛，那什么伊朗管制怎么可能呢？这后来这个提出来就算了，就没有了。可是呢，那霍姆兹海峡怎么办呢？你现在没有解除封锁，所以在5月3号的时候，那么美国就说，哎，他要引导这个船只啊，那么走出霍姆兹海峡。因为现在有166艘油轮呢、卡在霍姆兹海峡，上面有1亿7000万桶的油，包括原油啊、柴油啊、炼制油、飞机燃油啊等等，要撤出来，那撤出来的话呢，当然这怎么办呢？他说引导他，可引导他，他又不说是护航，不护航呢，可是那引导这里面就有问题了，那你引导如果不是护航，那伊朗他要不要阻挠呢？伊朗如果阻挠，那开火了，是不是发生到是不是停火就被破坏了，要重新发动战争呢？那后来当然你说就发生了一点零星的停火，那有没有船被引导出来？也有，但有没有被到攻击呢？也有，比如说韩国船就可能发生爆炸，阿联的这个油管也被炸啊，然后川普后来说，跟伊朗谈的还不错，这个又停了，又宣布这个暂停了。暂停了，现在就看了，那到底所以就是说，你最早问的问题说，那谈的怎么样？我们从外界也是看了是眼花缭乱啊，因为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呢，那么在礼拜二的时候又飞到北京了，那飞北京呢，是不是跟王毅见面？那北京方面是不是又提出来一个新的什么方案？那美国这边是不是又接到一个什么方案？那么会怎么谈？其实这里面起起伏伏，看起来这个谈判呢是焦灼，但是我觉得背后啊，那么各机构势力在努力的在化解或者推动或者角力啊，其实都还一波一波的都还在推动之中。
1: 是，老师，那可以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那您觉得美国和伊朗各自希望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希望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才会让这个战事停下来，让这个霍姆兹海峡能够航行可以开放呢？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难了啊，因为伊朗本来就讲说他这个霍姆兹海峡呢它是封锁，这是个谈判筹码嘛。那筹码你美国做一点让步我才能开放。或者说我这大家就算我先开放，你美国要回应我一些相对的让步。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情势感觉上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有点撑不久了。因为打仗是耗钱的。耗钱呢，那么美国方面的情报呢，伊朗他根本连军饷都发不出来。所以他才会透过巴基斯坦呢、一次又一次的提出来一些方案。他内部可能有些辩论，一些提出方案，那么他压力很大，美国这边压力也大，因为川普的支持度不断下跌，根据最新的5月1号的 CNN 的民调呢，那川普的支持度只剩35%多，本来从40多一路跌到35，那结果美国的这个油价也上涨，然后眼看了其中选举呢，年底其中选举越来越近了啊。那你如果战争老是陷入焦灼，美国也不想撑久，所以你看这个，当美国说号称要引导这船只走出霍姆兹海峡，然后伊朗跟他有交火，那么双方交火之后呢，人家就问这个川普，你认不认为伊朗破坏了停火呢？川普说没有啊，他没有破坏，明明我们看到交火啊，那这个交火不算了，不是破坏停火，表示他并不想用这件事情来生事啊。那不想用这件事情来生事，就是大家都想找个理由，找个下台阶，能够下来。所以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愿意找下台阶，能够怎么找个理由停火或者开放霍姆兹海峡，应该不难找。现在就看说第三方啦、中国啦、巴基斯坦啦，第三方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方案，让大家有面子的方式，那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我们就等着看好了。
1: 是，老师呢，再请教您呢。您刚刚有谈到说美国年底有这个其中选举吗？然后在下个礼拜就有这个川普总统要去访问中国大陆，然后川习会要登场哦。那在时间点的方面，美国这边有没有压力？他会不会要设一个时间点，中东这个战事要告一个段落，还是未来可能会怎么发展？我们要关注的地方
0: 是 我觉得美国呢

0: 你看，本来最早的这外国媒体呢，就分析说，最可能的一个方案呢，那就是也就战就是战争陷入焦灼，啊，也就是整个冲突冻结了，冻结了，那么伊朗继续被美国制裁啊，然后霍姆斯海峡没有开放，但是继续美国制裁，但是这个结果其实也不是个很好的结果啊。我觉得美国总是希望说，在其中选举之前能够有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结果。啊，那个缓和吧，波斯湾的这个情势啊，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呢，现在在加把劲儿，要不然的话，王毅不会邀请阿拉格奇说礼拜二你到北京来嘛，对吧？因为下礼拜这个川西就要会啦，川西会说，那么中国总要说，你看看伊朗，我逼着他做一些让步啊，啊，那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讲，中国要用一点影响力啊，那是不是让伊朗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呢？啊，那中国既然介入了，他也希望有一点成果。然后在下礼拜川西会的时候呢，作为外交筹码，就向川普展示说中国的重要性，所以一定得有一些成果。那伊朗会不会把这面子做给中国呢？如果伊朗把这面子做给中国，那么中国会回报些什么东西，或者中国会帮他跟美国要什么东西？因为谈判嘛，总是一个交换嘛，有来有往嘛。那谁让步，谁想换什么，谁在中间传话，我觉得变成现在我们观察中东情势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我们详尽解析哦，美国和伊朗目前之间的一些情况，还有未来发展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那接着我想请老师来帮我们关注在美国和欧洲这个部分。美国川普政府呢宣布将自德国撤军，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川普政府做这样的宣布，它有哪些的考量，而德国方面呢又什么样一些反应呢？
0: 这个撤军呢，其实坦白讲啊，德国当然现在讲说，哎呀，那个美国从欧洲啊这个撤军啊，就是全球军力重新部署，其实可以理解的啊。你看中东打的这样的嘛，美国现在比如说从韩国也把这个萨德系统移到中东啊，很多武器往到中东啊。但是呢，其实这次撤军呢，除了美国的战略可能调整以外，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川普跟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生气啊，生气他们俩在吵架啊。吵架最主要就是4月27号的时候，梅尔兹总理呢，在会见一些高中生呢座谈的时候，就批评了美国，批评美国呢说美国啊，你这个根本没有战略啊，你没有退出的战略，你打的目的也不清楚，事前也没跟盟邦讲，事后吧揪着盟邦来捍卫霍姆斯海峡自由行啊，然后你看你跟这个伊朗谈判，那伊朗根本不理你啊，所以说美国被伊朗羞辱啊，美国被伊朗羞辱，这话讲了是个大白话，这羞辱那川普受不了，川普非常生气。啊，那既然你跟我不好的话，我干嘛再出军保护你呢？所以他要撤军。那撤军呢，川普又说这个只是刚开始，就后面还会再撤。撤呢目的就要撤回到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前的美国在这个德国的驻军的这个水准。就在欧洲的驻军水准，我撤走。撤走呢，所以德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呢，其实后来都有批评这个梅尔兹，说你是没搞清楚。那美国的媒体就说，这个梅尔兹总理啊，你是误判了川普的这个愤怒，因为川普就你像被他羞辱他嘛，他很愤怒嘛，那德国的媒体说，其实啊，大家都晓得川普应该会从这个欧洲撤军，但是梅尔兹总理的使命呢，或他的任务呢，就是延缓这个撤军，就是美国一定会走，那我的目的呢，先把你捧着巴结着，让你高兴啊。因为我欧洲国家马上准备起来承担这个自己防卫的责任，时间来不及嘛，来不及你最好然后他晚一点走啊，晚一点走让我们多点时间准备啊。那结果你的目的让晚一点走，结果变得说你反而气得他赶快走。他是讲说你梅尔斯总理，你这讲话太直了，说他以前呢可能在私部门做的很久，没有在当过部长，没有在公部门做，不晓得公部门讲话不能这样直来直往。就结果你看这样讲完以后，川普生气了。然后德国赶快想缓和，哎呀，说这个其实告诉老百姓不要紧张啊，这是可以预期的哈。那也告诉川普说，在欧洲呢，在德国驻军对大家都有帮助，大家都有好处，德国非常重视美国，看重美国的关系啊，等等的。那结果德国媒体就说，你看你前面那么凶的骂了人家，那后面你赶快说你跟美国的关系啊希望修补，那你这个一时的失言啊，或者一时的这个快意恩仇，结果让德国人被美国羞辱。他是讲说德国的梅尔兹说美国被伊朗羞辱，德国媒体批评梅尔兹，你讲话太不知道羞涩了，你让德国被美国羞辱，你前去后宫嘛。不管怎么样，现在德国在做损害控制，修补跟美德的关系啊。 那美国国内呢？

0: 那民意反对，所以我就不能无条件支持川普打这个伊朗了哈。所以为什么川普后来说，哎呀，对梅洛尼总理很失望啊？那没办法，他顾着他的位置比较重要啊。但是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就是欧洲呢，从乌克兰战争、从伊朗战争就看得出来，美国的安全保障不见得那么可靠了。不可靠呢，怎么办呢？要靠自己啊。所以就是欧洲几个核武国家了，就或者几个三个军事最强的。英法德呢，常常就变成小的一个高峰会议，他们三国家，尤其德国现在在常规武力上面要大举的建军，啊，大家投资就是战后德国最大规模的建军就是现在，啊，现在大家需要点时间了，这个塔尔建军，建军呢，那么法国也不断的鼓吹啊，那么是要有战略自主啊，那英国这次跟美国更是凸显说英国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英法德三个整个团结，那现在就看说。要花多少时间他们才能真的承担起来保护欧洲的任务没有那么快，因为这涉及到美国是太强大了，你涉及到很多的什么情报的分享啦，各种不只是人啊，武器啊，各种先进的武器啊，情报的分享等等，那这些都还需要美国，所以各国在调整或者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不等于他们要切断跟美国的关系，所以美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尽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刘老师哦。针对目前中东的情势，还有美国和德国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呢，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近日先后访问越南和澳洲，有哪些观察面向？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2: 老爸早啊。
3: 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好香哦。爸，你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什么味道啊？老爸，我的早餐烧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刘老师，接着想请刘老师来帮我们分析哦。看到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近日是先后访问越南还有这个澳洲哦，这一趟访问呢，老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特别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我们就看到高市早苗上来呢，他的外交啊事实上非常的积极，非常积极，然后他是要强化跟印太国家的关系，因为今年呢是日本当初最早提出来的印太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啊，前安倍晋三提出来的，而且那高市早苗是安倍晋三的徒弟嘛，他现在提出来十年了，那当然想更要强化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哈。所以他这个5月2号的时候呢，高市早苗就到了越南，到越南呢还在河内大学的发表演讲，他在强调呢要把经济安全作为日越合作的新轴心，然后他强调说包括怎么样帮助越南，不管在海上不管这数位走廊啊，怎么加强。我们也许在台湾没太注意到啊，其实很多越南人在日本啊，越南人在日本有超过68万人啊，是继中国人之后的第二大外籍的社群。所以日本跟这个越南关系其实很密切。那越南呢也希望在2030年前要培养500名半导体领域的博士级研究员。那一

0: 半呢，准备就在日本培养。
1: 嗯哼。
0: 所以这就是日本在强调跟越南的关系啊。以前我们只看到越南好像跟韩国关系很好啊，三星啊什么的投资很多在越南了啊。像日本，但日本呢，那么5月2号完了以后，下一站呢，他就到了澳洲，
1: 嗯，
0: 跟澳洲总理阿巴尼斯呢见面，那宣示两国将扩大努力啊，就建这个能源、关键矿产、粮食和制造业供应链的这个韧性。啊，强化的这个那能源呢，关键化的这个韧性啊，而且他这个强调说呢，两国还发表经济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嗯，
0: 就是说关键矿产被升格为他们关系的核心的支柱，
1: 嗯，
0: 啊，所以他意思声明里面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他把稀土啊、关键矿产的武器化嘛，那日本当然就决定说我要这样做关键矿产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看的还不只是。高市早苗，你要看日本这一波的这个外交。
1: 嗯，
0: 我们刚刚讲5月4号高市早苗在澳洲，可是国防的防卫大臣他的防相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印尼啊，他也同一天在印尼，印尼呢也加强说日本跟印尼的这个军事合作哈，就伙伴关系。那印尼完了5月4号在印尼，5月5号就到了马尼拉。小泉进次郎到马尼拉，到马尼拉呢，也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在谈，加强双方的合作。而且最主要原因就是，日军现在正在参加美国跟菲律宾联合举办的年度肩并肩军事大演习。日军本来是观察者，现在第一次参与者啊。所以你把这个联合起来，先看这上个礼拜的访问，等于首相呢跟防卫大臣呢。就是分进合击啊，首相去了越南，去了澳洲，那防相呢，他是先去了印尼，然后回访马尼拉，回到菲律宾啊。然后年终的时候，他们还要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呢，请到日本去参加国事访问。所以你这样子看来，就可得到一个启示。第一个呢，其实日本是非常的，尤其高市首相呢，是非常积极的去经营。这个印太的关系，它的各种的防卫的这个网络，对吧？那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日本其实跟着一步一步的在安排它的整个的印太的布局，包括它跟川普加强关系啊，包括它在东南亚的访问，所以人们就担心下一步了。那你这样子又是防卫大臣出去，首相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推动日本是正常国家？那日本是正常国家，然后日本也开放它的武器，这就是各种杀伤的武器。可以卖啊，对外可以出售它的军售，那这下一步会不会日本觉得北韩最近也有核武，或者北韩的威胁大，日本是不是下一步要发展核武呢？那日本如果正常化，如果发展核武的话，那北韩如果核武，日本发展核武，那南韩会不会跳起来？那中国大陆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啊，所以你看到一个越来越自我肯定的一个日本，然后很积极的外交布局，不管是外交或者不管它作为正常国家前面的铺垫。你都可以发现，现在这个日本其实以前我们可能太小看它了，它有它非常大的一个企图心，值得我们去关注。
1: 老师，那日本在印太地区这样积极的布局，是不是也有点对于这个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不确定性，做一些这个战略避险、分担风险的目的呢？
0: 对，也有这个意思。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就各国来讲，他们的一个感觉就是美国是一个。就是变动的、不确定的。美国的保证其实不确定。过去我们全部都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没有把握，没有把握呢，所以各国都讲说，在美国以外，那我们是不是也开始做一点我们的安全安排啊？所以为什么日本说要加强这个菲律宾啊或印尼现代化？你看小泉进次郎就说菲律宾，我的武器我加速交货，因为菲律宾的武器很差呀，他们都买日本的二手货啊，二手的军舰，日本说我加强就加速交货我的二手军舰给你啊，让你赶快可以撑得起来啊，这海上的安全是很重要啊，所以他要做，不管是日本跟这个澳洲卖武器，日本跟菲律宾卖武器，日本跟印尼这么军事合作，他有他的一道算盘，而不是说配合美国，而是就你刚刚讲的。那么日本要建立自己的一个多边的网络，然后自然能够帮助能够增进亚洲方面的安全。
1: 是，老师，那最后请教你，美国这个部分，那您觉得川普总统他对于这个印太地区盟友的立场，是否也跟对欧洲的盟友一样，要求他们负担更多的一些责任、安全的责任呢？
0: 对，日本是这样的，没错。这个因为川普他基本上是交易型的政策嘛。交易政策就是，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每一个东西。就是不准我美国出钱呢，大伙儿出钱嘛。 你看好，我们刚刚之前最早我们讲说霍姆兹海峡，
1: 嗯，
0: 霍姆兹海峡本来说，那如果要这个，你说是引导也好，虽然还不到护航，可是那很花钱的，
1: 嗯，
0: 要花钱。那花钱本来说，那各国是不是帮忙来让霍姆兹海峡能够安全呢？啊，但是各国也是考虑，这不纯是经济问题，有时候考虑政治问题或者个表态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刚刚讲韩国船被发生了爆炸，
1: 嗯，
0: 发生爆炸，所以美国就跟韩国人说，那你被炸了，那你是不是要来参加我共同的霍姆兹海峡的安全维护啊？也就是说出钱出力啊，
1: 嗯，
0: 不能光是我一个人出钱出力啊。那韩国就想说，那这时候如果跟美国出钱出力，就表示这个动荡不安，是我选边选得太清楚了。就韩国就是说不愿意马上就涉入这样的战争。就韩国就说，这个爆炸案到底什么状况我还不清楚啊，李在明说要调查嘛，
1: 嗯，
0: 调查以后决定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是你看各国，虽然各国就是不管英国了、法国了、意大利了，都不愿意在战争时候跟美国一下子靠这么近。
1: 嗯，
0: 但可是美国就想说，那战争不靠那么近，那战争之后如果要重建呢？如果霍姆兹海峡重开放呢？对不对？那你们是不是不是战争了？那是和平了，你就没有理由了嘛？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出钱了？是不是可以出力了？
1: 嗯
0: 啊，所以川普他基本上还是交易型的，他老觉得美国在那边出的他并不公平，所以同样道理。那就日本然后韩国啊，他也希望说他们在这边多负担一点责任，所以日本韩国都表示要多承担一点驻韩或驻日美军的这个费用嘛，他们也提出来啊。那另外呢，也就是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安全关系，所以我们刚刚看的是高市早苗啊，
1: 嗯，
0: 其实李在明也很多地也跑很多地方啊，他也在不断的推动，大家都在努力推动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网络，好，所以这个网络交织出来会是什么这样的一个面貌，所以很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了。
1: 是，老师为我们做详尽而整体的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刘老师哦，针对中东战火最新的一些情况，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还有美国川普总统呢宣布要将自德国来撤军，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影响面向，还有目前印太地区情势，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2: 老爸早啊。
3: 哎，起床啦。
2: 今天吃什么啊？
3: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2: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2: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3: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2: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3: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2: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3: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2: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3: 对呀、啊、
2: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要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利用各种管道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知道有部分听众是透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央广节目，有许多听众是到央广官网点选节目收听，更有不少听众是透过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早安台湾节目。我和志平都非常感谢这么多忠实听友的爱护。此外，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写下您收听的心得感想或是宝贵意见，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寄到 mib@rti.org.tw， 或者是传统邮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早安台湾节目收。节目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分享他新出版的第十本诗集《写诗与巷战》，他以诗作为记录。在这一集的诗集里面，有许多的跨域思考，借由文学、音乐与艺术思索存在的命题。同时，红红老师在这个新的作品《写诗与巷战》收录不同年度的诗选，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写爵士乐的暗黑火锅，以及思索亲子关系的人间条件。另外，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本新书的发表很特别。这次红红老师的分享会分别在台北跟台中两场，5月9号下午2点在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欢迎旧与新知一起参与。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要介绍您最近要出的新书的新诗集了，对吧？
1: 所以今天我是以来宾的身份出现的。
0: 太好了，终于可以访问老师了。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诗集呢，书名呢叫做《写诗与巷战》，而且巷是巷弄的巷，
1: 对，
0: 战是战争的战，
1: 对。
0: 写诗我们可以理解，因为老师都写诗，为什么叫做巷战呢？为什么要取这个书名呢？
1: 巷战大概会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小孩的巷战，就小孩在游戏嘛，那一种是大人的巷战，就是你可能面对战争，你可能要去打游击，你可能要去抵抗敌人。你也可以说写诗它就有点像是在打游击，它就像是一种巷战，就是你对于这个人世间可能看不过去的事情，或者自己搞不定的情感，对，或者是一些过不去的坎，你总是要写一些东西去描述它，去发抒它。所以不管那个题材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身边的，是自己的，其实多少都有一种跟这个世界保持某种有张力的关系。
0: 所以老师，这是您的第十本诗集了。
1: 对，就是我写诗算上也40多年了。
0: 哇，这么久了。
1: 对，
0: 哇。可是呢，看老师的 FB 上面，我都很少看老师是用诗放在这个 FB 上面，大部分都是你听的音乐会啊，
1: 对啊，
0: 或者是电影啊等等，
1: 啊，
0: 或者是看了什么样的一个剧场啊等等，多半来讲都是这样子哦。
1: 对，
0: 好，那当时为什么想要以这种诗来做一个记录？其实老师在这本的诗集当中记录的蛮多的，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社会事情啦，或者是政治的事件的。
1: 对，我觉得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最方便的一种表达工具，因为如果我要做一个剧场，或者拍一个电影，或者写一本小说，其实都要花费很多的准备时间，诗就是懒人的工具。我想什么，哎，我就有个20分钟时间，我就可以来写了。对，
0: 那要有能力，像我就写不出来。
1: 没有，通常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在寻找诗嘛，我并没有立志要当一个诗人，而是诗是我在我真的想要抒发什么东西，或者想要跟别人沟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就最方便，拿来就用。所以我以前创办那个诗刊叫卫生纸嘛，就我希望诗可以像卫生纸一样，就是非常的好用，拿来就用，那就算用过就丢也没有关系，但至少它能够为我所用，或者为大家所用就好了。所以这本诗集其实写的就是可能涉及的一些公众事件，比如说像是白纸革命啦、俄乌战争啦、青鸟运动啦、大罢免啦、或者是花莲的那个洪水的灾害啊等等，那也会去写一些就是我关心的一些历史的脉络，比如说228啦、白色恐怖时期啦，或者是37事件啦等等，这些难民事件这些事情，那这个是比较可能社会上大家都会共同关注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当然我也会写一些我自己平常听音乐、看电影、 读书的一些感受、嗯、阅读的感受。那再者还有一个部分，可能就是我写我自己的家庭，我跟我小孩怎么相处，我跟我老婆怎么相处，我跟我自己怎么相处的一些作品。
0: 所以呢这本诗集可读性很高哎、欸、因为把侯翁老师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收录在这本诗集当中了、哦嗯、所以老师，那您自己本身在写这本诗的时候呢，就是您有规划您自己本身大概多久要出一本书吗？有吗、嗯、
1: 其实没有、欸、完全没有、嗯、我写诗没有任何的规划，但是通常累积大概三四年或四五年、嗯欸、觉得分量差不多我就会整理整理，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可以忘记的诗就丢掉、哦、然后把一些我觉得哎还可以留下来的诗就把它整理一下汇集起来、嗯、就会出一本。所以这本离我上一本跳浪大概也四五年吧、哦、左右。
0: 所以老师你还有不要的诗哦？
1: 有啊，很多啊。哦、就是写完了就写过就好了，开心就好就丢掉，或者发表完就可以丢掉了。
0: 那下次要不要出一本就是没有完全出书的你觉得不要的诗集，搞不好很多的读者很喜欢看呢？
1: 嗯，都已经丢掉了，我都找不回来了、哦、就直接电脑 delete。
0: 所以你真的就是把它消掉了？
1: 对啊，就不要了。
0: 好，我们今天呢先来呢听一下侯翁老师呢自己呢朗读的诗哦、嗯、哇真的非常的幸运哦。
1: 那我就先来读一下，就是书名的同题诗作，就是写诗与巷战、
0: 嗯、好。
1: 成人写诗就如儿童巷战，枪是假的，子弹是假的，对讲机也是假的，却可以叠出真实的伤口和血，自创规则然后毫无挂碍的愉悦，当每个人都断了气再也爬不起来的痛快，他们日后初次尝试的性爱也无法比拟。一首烂诗就像一场家族野餐，什么都带，不温不冰的酒，金玉其外的苹果和梨，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架好的伸缩躺椅，撑起印象派阳伞才发现太阳今天并不闪光。不如去一间真正的酒吧，喝不知名的真正的生啤，侧身那些空荡的酒瓶间，像一只暂时接受温存的野猫，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吹爆。
0: 哇，当时写这个写诗与巷战，您是在描述哪一个事件呢？
1: 这可能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在想说，看到很多太多那些不痛不痒的诗就觉得很无聊、嗯、然后想说是不应该是这种东西、啊、不应该是就是你好像什么都带了但是其实呢都没有什么滋味，那不如就是豁开来、啊、就是你就像那个爵士酒吧里面那种小喇叭手，他就吹着吹你就觉得哇他的肺都快吹爆了，他的性命都要没了，可是你就觉得、嗯、哇那里面有真正的人生。嗯、啊，所以我其实就是在想说有点像是一首诗论诗啦，就是谈论诗到底是什么，诗应该是什么、哦嗯、虽然我用的都是一些比喻、哦、但是它应该有真实的伤口和血。
0: 嗯，你看老师多爱爵士乐，连写这个诗都还有听着不知名的小喇叭手把他的肺给吹爆、哦嗯、所以还是把这个爵士乐给放进来了。
1: 对，其实可能在这本诗集里有非常多爵士乐的影子、哦、包括我也用爵士乐的题目写了几首诗，这样就是爵士标准曲的衍生的作品也有、哦、
0: 所以你看我就说是不是可读性很高呢？好，真的很期待、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跟罢免有关系。
1: 对，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嗯、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大罢免是去年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嘛，有非常多的人参与，也引起非常多的争论，不论就是你是赞成或是反对，毕竟最后这个罢免没有成功嘛，一个都没有罢掉、嗯、那我其实当时大罢免没有通过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就是想到我其实有很多香港朋友、嗯、他们可能来到台湾，有的有身份证有的还没有，让他们是避难来的嘛、嗯哦、那他们其实好像很多人是比台湾朋友更关心大罢免、
0: 哦、真的、
1: 哦、因为他们希望台湾能够维持他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够避免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等等、嗯哦、所以我就想可能第一个罢免没有成功吧，我可能觉得第一个想要抱歉的是跟香港朋友抱歉，就是、啊、我没有照你们的意愿、哦、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过也没关系啦，就是反正山长水远嘛、哦、就是也有一点自我抚慰，用这种方式可能我

0: 不太有办法跟台湾朋友谈大罢免、嗯、因为大家可能都太激动了，但我可以跟香港朋友谈大罢免这样。然后这首诗很有趣，就是我写完之后呢，它就被两本不同的年度诗选、哦、有收录、嗯、所以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台湾其实通常有两本年度诗选，一本是台北的编辑编的，一本是高雄的编辑，南部的编辑、
1: 哦、所以就是两个地方。
0: 对，那我常常就是我会同时被要求说要收录我的哪首诗到这本诗选或那本诗选、嗯哦哦哦、但从来没有一首诗是两本诗选都想要收录的。
1: 哇，
0: 然后结果就是这一首，就是去年的年度诗选、哦、
1: 好，
0: 那我来念一下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
1: 好，
0: 很抱歉，我们这小小的多山的国家一样会有台风，而且每到台风我家的排水口就会倒灌把厨房淹没，那很正常，只是因为邻居的水管堵了，即使你愿意出钱他也不修。昨天还笑有人穷得只剩下钱，今天我们就穷得只剩民主，但我们别无选择。那些拿了更多选票的人进你家翻箱倒柜，你也不能报警，警铃会扰人清梦。何况闯进你家的人早已先把警车的油偷光。说到雨伞，我们曾经是最大生产国，后来变成了我们强大的邻国。当我们也需要雨伞时，到底拿的是哪边的伞，我有点困惑。台风会来，躲到哪里雨也总是会把伞穿透。我很抱歉，我只能期待手中这把破伞可以为你撑久一点。邻居的厨房也沦陷时，愿意修理水管。家里的小偷愿意跟我们一起看 Netflix 的《正义守护者》。在每一条中正路上迷路的警察会骑着脚踏车终于来到，毕竟总有一天新的选票会印好。我愿意，是的，我愿意再投一票。
1: 难怪呢、嗯、南北的诗刊都要刊登这一首、哦、觉得就是写得让人家感觉就是又回想起那一天在投票的零零总总、嗯、还有在选前跟选后的那份的氛围、嗯、那个画面又浮在你的脑子里面了、哦、
0: 对，因为是跟香港朋友谈嘛，所以我就把雨伞这个意象用进来，因为他们有雨伞运动嘛、嗯、所以他们很能够了解说，我说我现在拿的是一把破伞，但是我希望还可以撑久一点。就像台湾的民主其实并不完备，并不让所有人都满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够撑久一点。
1: 对，没错。可是老师，你为什么还会用这个厨房的譬喻，就是水管不通？而且我觉得你好幽默，居然是小偷要来偷你家的东西，居然可以跟你一起看 Netflix 的这个影片呢？
0: 因为呢，像现在就是因为立法院他们把很多的法案就不审嘛，或者是预算就不过嘛，就让这个日常该用的，比如说我说他把警车的油偷光，
1: 对，
0: 就这意思，他有钱买新的警车但是没有钱买油，那么那也等于是我们家可能该用的日用品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人称为小偷。但就即使是小偷，他有一天他也会渴望正义嘛。当他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他也希望法官是公正的、啊、但是他不会想说，诶，其实之前是我把法官的薪水给删掉了呢、
1: 嗯、
0: 那么就说，就算我们是立场不同，就算今天你是小偷我是屋主，但是我们也还是可以一起看正义守护者，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追求一样东西、哦、但这是有点乌托邦啦，有点理想性。
1: 是老师，你这首诗是在选完以后写的吗？
0: 对，一选完就写，但一选完就是情绪很激动嘛，那很多人就在脸书上面有在哭啊，有在骂啊，有在干嘛、啊、就是讲气话、啊、但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没有时间为自己难过或者为自己怎么样、啊、但我应该是首先跟我们的香港朋友，因为他们是更没有人可以安慰的人、
1: 嗯、对，没错，就像老师讲，他们本来就是来到台湾希望有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对，
1: 不然的话就不需要离乡背景到来这个地方。
0: 对，
1: 那些香港朋友看了这首诗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0: 哦，这首我有贴在脸书上了、嗯、然后很多香港朋友就拼命按赞
1: 有没有特别哪些人写了些什么会让你觉得哎、嗯，有共鸣的呢？老师
0: 没有、欸、他们没有特别留言，只有按赞、
1: 嗯哦、
0: 对，可能他们还是要回去香港、啊、有些时候、
1: 啊、写的这种感觉会真的是让人有那种在选情的时候那种的感受、嗯、真的完全就浮在脑子里面。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暗黑火锅》，为什么叫做暗黑火锅？

0: 我国呢？
1: 这个题目其实是一首爵士乐的乐曲的题目哈、哦，它是 Debbie Wang， 就是那个王思雅啊、哦哦，对，以前我们在那个爵士迷也访问过他嘛，
0: 对，是的。
1: 那他的一首音乐，就有一次我去听他演奏，他就是一个组了一个全女班，全部都是女性的乐手的演奏会，这样、嗯，然后全部演他自己原创的曲子，
0: 嗯、
1: 那《暗黑火锅》就是其中一首。当然我很喜欢这首曲子，我很喜欢他们这种在现场创造出那种氛围、
0: 嗯、
1: 我就为爵士乐这种乐种写了这么一首诗、因为我这本诗集它是分成三集嘛、
0: 嗯
1: 哦、那么每一集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第一集的主题叫做末日蓝调、嗯、那我就刚刚选了一首与香港朋友谈大罢免、
0: 嗯、
1: 那第二集的主题就叫做暗黑火锅，就是写的、嗯、放的都是跟音乐或者是音乐勾起的一些情怀相关的作品。
0: 所以老师，那您自己这本书呢，写诗与巷战呢、嗯、你总共有多少个主题呢？
1: 我就是分成三集，
0: 就分成三个阶段，
1: 等于是三堆这样、
0: 哦、
1: 一堆就是写社会啊、政治啊、历史啊，第二个部分就是第二集就是写这个音乐啊、情感啊，第三集就是写家庭啊、个人啊。
0: 好呀，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为我们朗读的这首《暗黑火锅》。
1: 对啊，这时候我就是想象说，哦，就煮了一锅火锅，因为火锅就大家一起吃的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爵士乐就像大家一起吃火锅一样，只是你下在锅里的可能是一些很惊悚的东西，要丢进去，把被童话里的老鼠咬破的袜子丢进去，把被撕破的内衣丢进去，把掩藏鄙视的眼镜丢进去，把满分还没有满分的考卷丢进去，哎，加什么佐料？不要眼泪，只有鼻涕。每一次敲击都有伤痕，就像每一次敲击都有乐音，每一次敲击都把记忆塞得更深。丢进去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遗失的舌环，充满谎言的日记。丢进去那些爱不到的人，救不回来的死囚，那些空等的夜晚的时间，那些可疑的镜子，那些被追杀的至少还有人在意，还有一副脸孔可供辨识。听到敲击便以为是打火石，脚底板起火，下体起火，手心起火，咽喉起火，眉毛起火，耳朵起火，伤口起火，把冷血烧滚，把锅底烧穿，宇宙破了个洞，那些星球才能脱离轨道，学会逆向翻滚，形成新的星系。听到敲击便以为是爵士乐，不，那只是心在不规则跳动的声音。
0: 哇，我觉得这首老师念得好棒哦，就是感觉有那个音乐的节奏，而且呢就像是一个电影一样、在那个画面你都有，随着老师念的这个节奏都有那个画面，这大概最高境界了
1: 当然有点在模拟那个爵士乐的那种节拍啦、那这首诗其实我有给我的德文翻译者看嘛，那他看的时候、因为他有的时候问我要我的爵士诗，我就整理一批包括这首，他一看就说他很喜欢这首，他立刻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拿去德国的一个爵士文学的杂志发表。那他就有一直在问我说，哎，这个丢进去到底是你失去了它，是那个 lost、因为中文的丢也有啊，我丢掉了一个什么东西，我搞丢了，
0: 对对对、
1: 这样，还是你要用力把一个东西丢进去、就跟我问这些问题这样。那我才看说，因为这首诗写的时候其实很直觉啦，我没有想太多，我才看我到底丢了什么进去啊我就发现其实是把人生中间的一些那种让你不开心的事情哦，什么脱落的指甲、突出的骨刺啊，
0: 不要的东西，
1: 充满谎言的日记啊、就这些你不快的记忆啊，这些丢进去，或者某些遗憾啊，比如说那些爱不到的人啊，救不回来的死囚啊、或者某一些浪费的东西，像是空等的夜晚的房间啊等等，就把这些好像你在演奏音乐或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些人生的这些咩咩嘎嘎、这些不舒服的东西把它全部丢进去， 然后一锅煮一锅滚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就烧穿了一个洞，可能在你心里烧穿一个洞，然后我就形容这个洞就像宇宙的一个破洞，然后它就让那些星球漏出去，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星系。那这个新的星系其实就是爵士乐所创造的那个世界。
0: 老师，我很好奇的是，当你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的脑袋瓜是在想什么？可怎么可以把这样串来串去串来串去，而且又串这里又串那里，然后到跟这个整个宇宙又

0: 可以呢连接在一起了？
1: 可能就是因为爵士乐让我脑洞大开。
0: 哦，那位是德国人还是他是、
1: 瑞士人？
0: 他是瑞士人，
1: 用德语翻译。
0: 这个中文呢，他把它翻成德文的话，那个意思会翻得很到位吗？会把老师的这种想法都会翻在那个诗集里面吗？
1: 那我只要求他说，其实中间意思你稍微，因为我说中文一行里面讲了太多东西，它真的变成不管是英文还是德文可能都变很啰嗦、我说你可以省略没关系，但是要保留这个节奏。
0: 哦，
1: 对，它就是一个爵士乐的节奏。
0: 所以那个人懂爵士乐吗？
1: 懂，他也会演奏乐器，
0: 应该是很精彩、接下来呢，这首呢《人间条件》，为什么要写《人间条件》这首呢？
1: 因为所谓条件，就是这个词单是从日文来的了、因为人间的条件就是人间的状况，所以条件就是一种 condition 的人的状况。我觉得变中文之后，它有个另外意思，说你活在人间，其实是有非常多条件支持你的。你要遵从很多规则，你也要有很多的资源支撑哦，在很多的条件底下，你才可以活成你现在的样子。那我就想到，其实我这首诗是写养小孩啦。但这个小孩就是从我现在养已经养到十岁的这个小孩身上，我开始思考很多人间条件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对待一个小孩，其实代表你怎么样去定义人生，什么是可贵的，什么是重要的、你要教他说你要重视什么，不要重视什么。因为可能社会上很多重视的东西我并不重视嘛，
0: 对。
1: 但是我并不重视表示我也觉得他可以不重视，那么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我也不能把所有我的价值判断全部灌输给他。
0: 对。
1: 但我要让他知道社会有这样的价值判断，而我有不同的，而你可以有些什么选择。那就是在这样子的很多的斟酌来回当中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把这样的小孩养起来了。就算这样养起来之后呢，他会变成一个总统，还是会变成一个杀人犯，还是会变成一个小偷，还是会变成一个庸庸碌碌无能的人，其实我完全没有办法预料。我觉得其实那也就是他的命，我也没有办法去管。但是我就在想说，那所有的父母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小孩，比如说那种在捷运里在哪里随机杀人犯，他们的小孩不是他们的父母了，他们当初也不是把他当杀人犯在养的嘛。
0: 对，不是。
1: 对。对。那看到自己小孩变成这样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受？或者看到自己小孩哦去领了一个诺贝尔奖，他会有什么感受，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一样的父母诶。
0: 对。但是我相信老师养育的这个小乐天呢，他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哦。
1: 好，我就是为了未来的这些可能写了这首诗。是不是可以请徐帆帮我念一下？
0: 好的。人间条件，孩子，他不知道他喊的是一个还是好几个孩子，是那个在他怀里哭着睡着的孩子，是那个吃芒果吃得满脸的孩子，是那个自告奋勇亲猫砂的孩子，是那个看到跑车便抢着抱尾速的孩子，是那个翻白眼骂脏话的孩子，是那个手腕上多了几道割痕却闷不吭声的孩子。孩子，他喊的是转了2分01秒仍然倒下的陀螺，是怎么飞也飞不起的风筝，是买了几十遍仍然找不到的橡皮擦，是玩了几百遍缺损一片就直接扔弃的拼图，是压在头顶量身高的铁尺，是踩在脚底扬长而去的直排轮，是他早已忘记的那个野到不想回家的自己。整份成长相簿在网络上消失的那一天，他望着那个含着泪水在得奖台上致辞的孩子，那个面无表情被推进看守所的孩子，当麦克风蜂拥而至，他不知道是他做了什么还是没做什么造就了今天的孩子，他只知道他喊的是他的孩子。好有感触哦。
1: 对，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孩子。
0: 对，
1: 所以不管未来他变成什么我都会支持他，可以这样讲。
0: 不过这里面有些是看得出来是老师跟小乐天一起在玩耍的过程哦。
1: 对，那这些过程就是可能如果我不写下来，可能你试过今天就忘记了。比如说他一个拼图发现有一片不见了，怎么拼都拼不起来，那算了吧，就整个丢掉这种。 或者说那个橡皮擦买了多少

0: 个都还是会找不到，还是要再去买一个之类。就这种属于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些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的，因为他就是身为一个父亲跟他的小孩之间，他们真正的相处就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面。
1: 嗯，
0: 哦，可是是一个有用的相处。
1: 哇，真的很棒。嗯，我觉得身为父母，或者是呢即将想要成为父母的，或者是呢对诗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这本哦，就是洪老师的第十本的诗集哦，写诗与巷战。
0: 然后呢这本诗集在这个礼拜哦，就是5月9号那天下午2点就会在台湾文学粮仓会有一个新书发表会。那这个发表会呢，我请了诗人徐佩芬来当我的主持人，他会跟我一起念诗。然后我还请了一位 double bass 手，一位爵士乐手王群婷，
1: 哦，
0: 对，然后请他来演奏。那我应该没有意外，我也会拿出我的萨克斯风跟他一起演奏，然后演出其中几首爵士诗。嗯，然后这个同样的发表会我们在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同样也会举办一场。那一场我请到的嘉宾，诗人的嘉宾就是诗人吴英宁，那他也会来跟我一起讨论这个，因为他也是一个运动分子嘛，也是一个诗人，也是运动分子，
1: 是
0: 就是也讨论一下是写诗跟巷战的关联。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
1: 那老师，那南部的朋友呢就没有了吗？
0: 嗯，
1: 你只有台北台中。欸，
0: 对，因为要带王群婷到处跑，他的那个第一大厅就很大，所以我想最多跑到台中也不好太劳累他。那南部的朋友就是我们就空中相会的。
1: 好，那真的太精彩了。有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住在台北的话不要忘记5月9号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是台中的，老师您说是
0: 回甘咖啡。
1: 回甘咖啡哦，非常的期待。非常感谢洪老师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书《写诗与巷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节目最后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洪洪老师这本的新书《写诗与巷战》分别有台北跟台中两场的新书发表会，时间是在5月9号下午2点在台北的台湾文学粮仓，5月31号在台中的回甘咖啡，期待与您见面。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